0: 是有很多那种作文书，然后学生也会喜欢看，都是以城市孩子写的角度去写出来的作文。高速公路、高铁以及游乐园都有，但是就是没有什么山坡、放牛，有简单的泥土，这些东西很少。这些孩子写的作文，我们这些大山里的孩子怎么能可能看得懂呢？我们山区孩子的。
1: 为了让教学更贴近生活，侯长亮喜欢以身边事为例，将山村元素融入例题中。
0: 老师给你们发，在山区支教过程中，让老师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山区孩子的特点是什么？
2: 把爱打土笋来卖钱买自己的学习用品。
0: 非常好啊！如果我们的教材经常出现一些他生活中的事情，他就感觉就很有自豪感，不会因为农村一些孩子出生，因为他自己是经常干农活的，感觉自己很自卑，没有自信。
1: 新场村坐落于云南东北部的群山之中，高速公路只通到镇上，进村还要走将近2个小时的山路。正因如此，孩子镇中心小学为新场村下设教学点，让村里1到4年级的学生就近入学，5年级后再去可以住宿的镇上小学读书。
3: 我们这个山区啊，其实是非常贫困的，有很多公办教师都不愿意过来。
1: 侯长亮是2017年来到向阳小学的，当时的学校经常断水停电。
0: 刚去的是那两年，确实比现在要艰苦很多。我们自己都会从自己的880多块钱里面抽掉一大部分，都是给学生买一些学习用品。然后加上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买东西不方便，我们大部分有的时候去给学生买这些东西都要去县城，有社会爱心人士捐赠过来去取的话，也都是花了很多成本。
1: 侯长亮出身湖南邵阳农村，家里兄弟三人，经济十分拮据，家里人省吃俭用攒下钱供侯长亮和弟弟读书。
0: 然后我哥也是因为家里困难嘛，然后就直接去打工了嘛。母亲生病，就我父亲就没办法出去打工，去打工的次数比较少，所以家里条件都是比较很艰苦。
1: 后来侯长亮考上了湖南文理学院，勤工俭学的他深感生活不易，读书不易。2011年毕业于计算机专业的他，也想过要留在大城市工作，但最终有一件事改变了他。
0: 通过一些新闻你就看到，这偏远山村呀，这非常非常缺老师，然后偏远山村的孩子上学非常不容易，加上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嘛，后来我就下了决心，就是去偏远山村。
1: 对于侯长亮的选择，父母表示理解，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0: 我当时是跟我父亲通了电话的，他说偏远山的条件艰苦，你自己想好。通了这话之后，我又纠结了好久，我最后还是下了决心了。
1: 其实侯长亮最初的想法是做2年支教，谁知这一去就是10年。2011年9月，通过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侯长亮和另外2名朋友来到广西河池游记小学支教。侯长亮将4年级的学生带到6年级毕业。
0: 但是2年下来之后，确实感觉经济压力挺大的，在2年快结束的时候就下了决心，就离开大山。
1: 时隔多年，侯长亮很难忘记离开的那一幕。
0: 走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就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嘛，当时我们在车上啊，他们跟我们说再见啊，就把那首再见的歌曲给唱了一遍。学生当时一唱那首歌的时候，当时真的是那时候眼泪就哗的就流下来。那个时候好像就觉得，好像我做的这个决定已经错了，我是不是不应该离开这里。然后学生一路追着我们，我们的车一路开，然后自己一路流泪。
1: 侯长亮在深圳打工2个月后，又回到了游记小学，想把没做完的事情做完。 让侯昌亮高兴的是，他当年带的30多名学生无一辍学。2015年，侯昌亮被广西媒体评为广西公民楷模10大新闻人物。面对媒体的报道，他有些忐忑。
0: 凭这个奖当时真的是用个词语就是诚惶诚恐，当自己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因为这些东西会影响自己增加信赖之教，然后对上军教育做更深的一些了解，所以就选择离开了，就去了贵州。
1: 侯昌亮决定离开广西，前往贵州毕节支教。那个暑假，侯昌亮给每个学生洗了7、8张照片，还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0: 他们感觉到就是可能亮老师会走，但是他们不敢确定。然后我自己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就给了他们，题目就是请原谅亮老师的不辞而别。
1: 此后，侯昌亮在贵州毕节的一个学校又支教了2年，因为学校那时招到了8个在编教师，侯昌亮发现这所学校已经不再缺少教师，于是他又前往更偏僻的云南昭通继续支教。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侯昌亮邂逅了雷雨丹。
0: 他是读研究生的时候，他联系过我，就是想来支教，但是他还在读研究生，没办法来长期支教。
1: 雷雨丹是个出生在湖南农村手艺家庭的瑶族女孩，研究生考取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专业，但外人不知，这个性格文静的女孩其实有一个支教梦。
4: 大学的时候是一直有这个想法，也是大三大四的时候，快毕业的时候，就慢慢的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实行，然后真正的毕业之后才有时间，才有更多的去为自己去考虑一下啊，到底要做什么。
1: 直到2017年7月，完成学业的雷雨丹再次找到侯昌亮，二人约定一同坐火车前往云南昭通的学校走访。
4: 从我们家怀化坐火车过来嘛，然后第一次见面就是在火车上，
0: 车上有小孩哭的声音，有老人，大家都在吵吵闹闹，有看手机的，唯独他一个人在那看这本书。我说这个女孩子好厉害，那这么专注，这么吵闹的时候她看得这么专心，当时我好佩服，真的好佩服。
1: 实地走访后，雷雨丹决定留下来支教。同年8月底，两人从家里收拾好行李后，再次来到了向阳小学。
4: 尽可能的读的有感情一点，人家读出他找蝴蝶、着急、担心的心情啊。和我们一样，肯定有家。
0: 哎，有一个是舀菜的了，有一个是舀菜的了，老师给你们发肉。
5: 加油！那还要？
0: 待会儿去啦。
4: 这样养鱼啊？
1: 向阳小学不到600平方米，平时中午就在学校就餐。从学习到生活，面对淘气的小学生们，几位老师没有一刻能够放下心来。
4: 李姐叫我给她剪头发，她的头发长的，她奶奶没让她扎。吃完啊，要吃干净哦，一粒都不能剩。
1: 雷雨丹也是来到大山后学会理发的。村里的年轻父母常年外出务工，老人更不可能带小孩下山去镇子上理发。放学前，学生们纷纷围了过来。
4: 烫不烫？
6: 不烫。
4: 我去找毛巾擦一擦。
6: 中气了，女儿。
4: 还是。你去这4年级教室给我老师拿个凳子。像男孩子可能至少一个月头发就长得很长了，就需要吧。女孩子有些头发，特别是留海的、长到眼睛的，我都会叫他们剪一下。还有些孩子看到我们剪，都会主动跑过来，让我们给他们理发。
1: 看见学生们理完发了，侯长亮也过来凑热闹。
7: 谢谢。
2: 今天稍微修一点，他觉得稍微修一下。
7: 我还不太前面刮秃头呢。刮腿挺乖，
4: 听到我。
1: 或许是这种朝夕相处，让两人暗生情愫。2017年年底，侯长亮向雷雨丹表白了。
0: 我发现这个女孩子好厉害，有耐心，好各方面又会，她能够教绘画，能够教音乐，各方面还会很多乐器。更主要的是，这个女孩子真的是能静下心来学习，不管条件多么艰苦。
4: 刚开始支教接触的时候，他经常鼓励我，经常肯定我说，你可以的，你能行的。我其实也是一个不太自信的人，他经常鼓励我，我让我很感动。
0: 后来发现，哎呀，这个女孩这么优秀，我说是不是不应该放过她？我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女孩子太优秀，我是不是应该追求一下她，追求她？没多久就成功了。
4: 她会和我一起做家务，一起做饭，一起整理东西，打扫卫生。虽然说他不是一个很懂浪漫的人，但是想一想，一起生活嘛，就是柴米油盐嘛。
1: 2020年春天，侯长亮如愿娶到了善良能干的雷雨丹。两人决定，在支教的山村里和学生们一起拍摄婚纱照，举办一场特殊的婚礼。
8: 大家好，我们领证啦。
0: 我们既然选择就是自己拍婚纱照，我们就想着既然自己是支教老师，还偏偏山村又这么缺老师，我们就想着是不是把山村教育的一些元素和我们的婚纱照结合起来，然后既可以为自己拍婚纱照，也可以为山村教育代言，希望吸引更多的好的老师来偏远山村教这些孩子。
1: 家访是侯长亮和雷雨丹常做的功课。
0: 华霄在啊？你婆婆也在是吧？那今天老师来家访给你辅导一下好不好？
4: 一会儿给你做个听写啊，就听写第二课，你看一看好不好？阵雨，荒野。
0: 他主要是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家，他奶奶还要带他的弟弟妹妹忙农活，所以没时间和精力去管他的学习，他的成绩就确实跟不上来，老师花的时间啊去陪他教他一下，他都会及时把做完。
8: 他爸爸平时多久回来一次？
9: 我几个月才回来一次。
8: 几个月才回来一次？
0: 他这次是哪个几月份出去了的？
9: 十月份
0: 。待会可以给他爸爸通个电话视频。
9: 星期八呢？
0: 可能在忙嘛。
9: 什
0: 么？还在忙啊？
10: 我家那孩子，那最基本的像有一些是拼音，还有那个乘法口诀，还有那个算式，就这三样啊，最超最超的。
0: 他会是会一些，就是没有掌握熟练。
10: 谢谢你们何老师和雷老师对我家黄霄特别的关注，这么偏僻的地方你们也这么喜欢。我们作为家长的也。没什么可以报答的，那只有在言语中给你们说声谢谢。
0: 好的，不要客气，毕竟孩子还小。华霄，给爸爸视频一下啊。
1: 看着视频中遥远且许久未见的父亲，黄霄流下眼泪。一个8岁男孩的孤独和渴望，在这一刻淋漓尽显。侯长亮的心无数次被这样的一幕刺痛。
0: 待得越久越舍不得，看他们真的是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小小的，看着他们要长大，然后有个时候稍微过个一两年没有看到，忽然一下长大了都还认不得感觉。
1: 孙开平的家在一个山坡上，侯长亮和雷雨丹还没进门，孙开平的奶奶就热情地迎了上来。
0: 修房子啊！
11: 就是我就把那个床摘一下。
0: 哎呦，拿这么多了？
8: 全拿来了。
0: 老师吃的嘛这么多，那老师都不吃苹果了。
1: 为了帮家里盖房子，孙开平的父亲没有外出打工。虽然收入比往年少了些，但是能够腾出时间陪伴两个孩子成长，他心里很是欣慰。
11: 自从这两位老师来到家里面家访了，然后来到我们。

0: 我们这个偏远地方来，教了这些学生，就是我们骑车到公路上，他也很有礼貌的，还要向这个骑车人敬礼。然后小孩子回到家里面把作业写完，还要对帮助家里面做一些家务事，这些都很好的。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连我们家长也帮助了很多。
1: 这个季节正是山里秋笋冒芽的好时候，周末侯长亮夫妻俩和代课老师龙德贵领着学生上山采竹笋补贴家用。
2: 你们今年的时候要小心点儿，里边有竹签子啊，走的时候尽量的慢一点，是吧？啊，这是第一。第二，
3: 长的不能，长的不能采，只能搬短的。听清了，听懂了吗？啊，在这里边一定要慢一点。
4: 慢一点啦，注意竹签签啦，不要太急了嘞。只要记得住了，这些小孩子像猴子一样在里面，那笋子就是他们的收获，就是他们的目标，你知道吗？这边的孩子采竹笋好像都是非常非常厉害，比我们都厉害多了。我们这搬竹笋还要戴手套，他们不怕的，然后也不怕这个笋子刺，就为了快一点哈，因为戴着手套会慢一点，他们就不怕刺，就直接脱了手套直接去搬，然后在竹林里面也不管什么打着撞来撞去，很快很快的。
1: 深山里的新场村竹林茂密，春秋两季的竹笋是当地一大特产，也是村民收入的一部分。
4: 你搬竹笋存了多少钱啊？
5: 500。
4: 你一般买采竹笋的钱用来干什么？
5: 不知道。
4: 买本子没有？
5: 本子爸爸。
4: 那你全部存的钱全部存去没有用啊？
5: 不知道，长大以后才知道。
4: 在长大以后才用是吧？那你的呢？
6: 我都是给爷爷奶奶的。
4: 啊，你的采竹笋卖的钱给爷爷奶奶的。
6: 嗯。
4: 平时有没有用过？
6: 我只是读书的时候要给拿一块。
1: 龙德贵的家就在新场村，这顿最丰盛的午餐就是他特意准备的。
2: 一起开饭了，在筷子的这儿吧。
4: 来，来，别拿筷子，来一块。
7: 哎呦！
2: 大家一起吃了吧，喜欢吃什么的要什么个噻。
1: 龙德贵的家还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教室。
2: 这个是这样的嘛，这两块小黑板嘛，弹起来你们都不清楚嘛。当时我们上边这里一个沧上小学，那些时候嘛，他们在上边修公路，那么学生在上边上课呢就不安全，所以呢我就把学生呢搬到我家里，因为房屋比较扁窄嘛，我就呢用这个小黑板钉在墙上。当初呢是两个年级嘛，一年级、二年级，他们啊背靠背的坐着嘛。我在这儿上课的时候，那个年级的我的布置作业给他们做作业。
1: 龙德贵当代课老师30年了，是侯长亮最佩服的人。
2: 没有这个公办老师嘛，他们这也坐待不住嘛，所以说呢我啊没有老师干喜欢来，所以说我是坚持下去嘛，巴不得他们呢有好的文化嘛，走出大山嘛，帮我们地方有一定的发展嘛。
4: 我记得就是有一本书叫《天行者》，我是之前了解代课老师是首先从这本书上稍微了解了一下，但是从书上了解的信息真的是没有等你到了大山里面支教之后，所以了解到这些代课老师他们那种坚守那种不容易啊，真的是让你很佩服很佩服。
1: 这天侯长亮和雷雨丹领着学生走上山坡，面对大自然开展一堂别开生面的音乐课。
8: 今天是我们4年级第一次到山上来上音乐课，在我们美丽的家乡啊，一会儿大家跟老师一起来学唱和做手势舞，好不好？
9: 好。
8: 你从哪里来？是来自大海吗？请你快快告诉我，大海里有啥？哪里

0: 通过艺术的方式让乡村的孩子能够明白家乡是他们的根，
1: 不管是乡村教育的整个方向以及社会的整个意识，农村的孩子大山的孩子一定是走出大山之后才有出息，所以我们在就是教孩子的时候就会说

11年，确实这10年自己付出很多，其实说的实话，对得起这些教的学生，也对得起这些家长，但是还是对不起自己家里人的，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作为自己来说，在一线做不了一个优秀的老师，我是不是应该通过其他的方式联系一些爱心力量，以后自己努力挣钱，再联合更多的资源，去让更多的优秀的老师去在偏，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欢迎收听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在云南西南边陲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多民族聚居的边境校园里迎来了一位扎根基层的青年教师。2024年盛夏，满载荣誉的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杨发光通过志愿计划走出名校，回归大山，主动接手基础薄弱的高三班级，开启了自己的乡村从教之路。初入讲台，他遭遇课堂沉闷、学生基础薄弱、教学落差巨大的困境，一度陷入迷茫与自我怀疑。他复盘教学短板，入户家访暖心，真诚贴近学生，以温柔与坚守唤醒学子自信，用青春微光点亮边境学子的求学之路。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青年教师杨发光逐梦讲台扎根边疆的成长故事。

0: 同学们上课。好，同学们好，请坐。好，同学们，我是你们新的语文老师，我叫杨发光。
1: 这原本是一堂普通的高中语文课，对于杨发光而言却并不普通，这开启了他教师生涯的崭新篇章。杨发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授课不仅关乎课堂教学的成败，更关乎学生们对他的第一印象。
0: 对茶馆里面的哪一个片段，或者是他的戏剧的语言、人物形象还有结构，同学们对哪一个印象比较深刻？同学们先想一想，选取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1: 2024年7月，杨发光刚刚走出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如何激发学生在课堂上的主动性，他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因为原来的语文老师因休产假而提前离校，杨发光主动接过了这个班语文教学的重担。
2: 这烘托了王立发的
3: 你说的对，我到后头去李桑，这的啥我后面。
0: 我以为我自己准备的还不错，就是我的教学设计，但我去到班里面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完全不符合我的预期，就思维碰撞，就是还是碰撞不起来。于老师，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今天早上我不是去班里上课了吗？然后我以为我自己准备的还不错，但我去到班里面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完全不符合我的预期。比如说，我还是希望，同学们活跃一点。
4: 的上一个语文老师了，也反映过，就是这个班里面学生，上课比较沉闷一点，语文课嘛，配合度不怎么高。
5: 哎，小杨老师，你是刚到咱们班的小杨老师吧？
0: 哎，这是董
6: 哦，我介绍一下。
5: 对，
6: 这是我们班的物理老师董老师。
5: 其实这个是我们工作以来遇到的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了。像我们的孩子的话，他的这个基础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像这个各班的孩子，就是在我们的薄弱的孩子里边又更加薄弱一些。
1: 杨发光任教的澜沧一中，坐落于云南省西南边陲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这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地区，为了提升教学质量，学校引进了12位志愿计划的应届毕业生。202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发起了志愿计划，旨在择优招收本科定向就业师范生，为国家级贫困县培养基础教育高素质师资。
7: Hello， 发哥。
0: 哎，
7: 你干啥呢？
0: 我在备课。
7: 那我们上完去改善伙食。
1: 娄小丽和杨发光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一同踏进了澜沧一中的校园。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他们经常相聚，分享彼此的近况和心得。
0: 你来这儿你觉得怎么样？
7: 来这儿带就是带学生嘛。就是反正我觉得都一样的，就是学生不太爱讲话。你带呢？
0: 高三其实压力还是有点大，就今天下午不是上了一节课吗？课堂还是有点沉闷。
7: 关键是你这种新换的老师，你知道吧？可能学生会有点抵触。
0: 有点迷茫嘛，不知道怎么去做吧。但是我也想着是去一个成绩水平比较高的学校，但是后面的话我也综合考虑一下，来到了澜沧一中，然后我也能够发挥我的更大的作用吧。到了以后，我发现和我想象的其实不大一样。
1: 为了深入了解学生们的学习情况，准确评估每位同学的水平，杨发光组织了一场摸底考试。
0: 作文也写，字数是没问题的。还记得他题目是怎么说的吗？
8: 题目是，
0: 记得吧？
8: 你举例。去支撑你的观点嘛，你不能总是的就用你自己的话反复去论证。
1: 摸底考试成绩远远低于杨发光的预期，这让他感到焦虑不安。新学期学生们将升入高三，他也面临着证明自己教学能力的巨大压力。其他同学都选择接手高一的教学任务，杨发光却选择接手将要升入高三的班级，现实给了他一记重击。 对于自己的选择，他甚至产生了怀疑。
0: 他们的成绩是年级里面的中下游的一个水平，对于我一个新手老师还是非常棘手。对，我也还在去努力去解决当中。
9: 好
0: 吧，其实阅读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不仅是我们写作文的素材啊，其实它是对我们一个人的影响啊。我们可以从里面，包括你说学习压力大，那么我也可以从里面看看书，也能够缓解一下的压力嘛。这里有一本书，我觉得非常适合你，然后也推荐你去阅读一下。然后呢，你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到办公室找找老师，都在一起聊一聊天啊之类的。
1: 成为一名教师一直是杨发光的梦想。在北师大读书期间，杨发光曾获得了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在内的多项荣誉。如今面对教学中的重重困难，或许是内心的不甘让他决定挑战自我。
10: 美国，你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确定。
10: 我们的爸妈都挺想你的。
0: 你不想吗？我这边就是刚来到这儿嘛，然后也是学校刚给我安排了一个班，我还在熟悉我的学生，还有一些事情没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还
11: 我爸爸妈妈其实就很早就出去打工，把我妹妹他们留下。其实他们也在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吧，就是要给我和妹妹他们更好的一些条件吧。
1: 工作尚未理出头绪，妹妹的电话又勾起了杨发光对家人的思念。随着暑假的临近，采茶季也如期而至，这是一年中家里最需要帮手的时候。经过一番权衡，他决定向学校请假返回家中。
0: 坐车从这里到我的家的话大概得七八个小时吧。就是刚去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那高铁还没修通，那次是我坐的时间最久的，大概得十个小时。
1: 杨发光的家乡位于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大寨镇团结村，一个海拔1450米的半山区小村。乡亲们听说他回家，纷纷前来探望。杨发光这位从大山中走出的学子，不仅是父母的骄傲，更成了全村的荣耀。
12: 来来来来来来
13: 你最近在忙什么？
0: 我学校要叫我带高三嘛，上季节或者是刚走的还是不还是难去适应嘛。然后我就提前了解一下学生的休息情况啊，习惯还是有点困难，就是不知道咱怎么和带他们嘛。
14: 其实合同那个地方，他有那个地方的环境，你就慢慢熟悉，就是慢慢沟通嘛，跟那些个。其实有什么困难，就是要跟人家说，不要只是硬扛个。
15: 我们要感谢他们。
0: 谢谢。
16: 刚刚我们不是一起梳理一下，老师带领大家去梳理一下，就是女子对男子的一个称呼的一个变化。
1: 难得与家人团聚，杨发光的内心深处却始终被一股难以平息的不甘和忧虑所困扰。
0: 比如说，刚刚同学们在读那个虚嗟啾嗟的时候，同学们就读成了虞嗟啾嗟。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些多音字、多音词。喂，沈阳，那个书该读一点还是读一点？
10: 我在刚刚在做作业，现在休息了。
0: 虽然很多，但是我们还是就是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就先读一点吧。
1: 放心不下工作，杨发光又想起了放假前和学生约定好的阅读计划。
0: 其实选择成为志愿计划师范生的话，就是意味着未来要成为一名老师，而成为一名老师，其实它就是我的梦想，而我的这个梦想也是来自于我的老师。就是因为在我以前求学和还有成长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好老师。
17: 陈老师，
18: 来了。
17: 陈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18: 你是哪个？
17: 你还记得我吗？
18: 有点像那个杨发光是吧？
17: 我
0: 现在是分到了澜沧，就是澜沧县的澜沧一中，语文老师，然后现在要带、带高三，然后就是
9: 高三的你的这个压力啊还是有点大吧？
0: 对，
9: 刚刚出来，因为他少数民族多一点，可能那个教育基础啊、文化基础要稍稍的要比我们像我们宜兴啊。这个慢一点吧。
0: 当时报志愿的时候就报了北师大的志愿计划，他当时就是面向全省招生，就是毕业以后是要回到县里面，最后我就要选择去澜沧了。
9: 对啊，我为什么关注到你呢？因为看没有好多次你都没有提升。
1: 陈老师是杨发光的初中语文老师，当年正是陈老师循循善诱的引导与鼓励，那个曾经在课堂上羞于发言的少年才慢慢找到了自信。再次见到陈老师时，杨发光忍不住向陈老师倾诉了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困扰，陈老师一如当年那样耐心地引导他解决问题。
9: 如果你走进学生的心里，认真去呵护那个童心，那在学生一生的成长当中对他的帮助也非常大了。因为一个学生的成长不他是要勤于发展了，我们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闪光的东西我们就要表扬，闪失掉。
1: 在那段青涩的岁月里，杨发光如同一颗未被发掘的宝石，陈老师的赏识犹如一道温柔的阳光，照亮了他内心深处的力量。与陈老师的交流让杨发光意识到，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灵魂的启迪，而陈老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他心灵的引路人。每一次的鼓励与认可都春风化雨，在他心中埋下了自信与希望的种子。
0: 因为我家里面离小学还是有一段距离，从山上到山下，因为都是土路，然后当天的话又因为是下雨，路上是比较泥泞，然后来到学校，就是我遇到我的语文老师，他就叫了我的名字，说发光，作业做完了没有？结果被雨水给打湿了，然后因为是用蓝色的墨水写的，结果就啥也没有了。我以为老师会责骂我，老师其实也是特别理解我，说没关系，老师。

0: 知道你写了，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能够继续走。虽然那个路还是泥泞的，能够从大山里面走出去，也能够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1: 开学在即，杨发光决定利用剩下的时间好好陪伴父母。他像小时候那样与家人一同上山采茶。
2: 这个好吃，
3: 我们的颜色是平淡的。哎呀，
0: 不是，都是自己的吗？
2: 嗯，这个切成的，这个洗碗也就得了，等到天黑大家好走。
0: 那老爷子走呢？
2: 那就倒是这样。那个人家。
0: 其实我觉得我的父母在供我读书的过程中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妈采茶干农活，觉得比较累。然后我爸的话出去打工，刚开始都是那种打那个石头，然后搬的比较重嘛。然后这些都是我小时候亲自见的。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我父母说他又给我打钱了，当时我和他聊的时候我也哭了。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忍不住啊，就是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是太就不容易。父母对我的期望其实就是也是希望好好读书，可能未来找一个好的工作。
4: 洗的多了，就是做不下了。
2: 最后楼上课要安全噶，可到学校嘛，打个电话哈。
4: 嗯。
2: 做什么事情噶稳重点。
4: 嗯。
2: 做什么事情噶努力点。
1: 家人对杨发光而言，既是情感的依托，也是激励他不懈奋斗的动力。相聚的时光短暂而宝贵，虽然不舍，但杨发光决定提前返校。此时的他已经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0: 水果不想拿了，萝卜看到。
2: 拿去吧，拿一个萝卜干菜。
0: 我好买多啊。
2: 吃饭按时吃，多什么事情？那很多。
5: 我打电话今天迟到。
2: 就是的，请你负担一下点。
0: 就是平时是我妈妈送我去上学，然后下雨天的时候，其实我这其实还是希望天是晴的。如果那就我妈妈就会背着行李箱去送，就是我是跟在我妈妈身后走。我当时就在想，要是我再好努力一点，我妈妈就不用这么。
1: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杨发光和班主任于老师利用假期进行了家访，通过与家长的沟通，深入了解每个孩子的个性与特点。
6: 我注意到了一个小孩
7: 王汝贤，
8: 他也需要鼓励的啊！你别看他平时嘻嘻哈哈，你在他的需要关注点上看到了闪光点，夸一下他，他会立马觉得我要好好学习了。
9: 王汝贤，
10: 王汝贤。
8: 啊，家长，我介绍哈，我们班新来的语文老师杨发光杨老师。
2: 杨老师你好。
0: 啊，家长你好，我是新来的，我今年是刚从博士大毕业的。是，然后就成为他们的语文老师，下一年级我带他们语文嘛。
8: 哎，你们对他的学习了不了解啊？比如那科目比较弱一点那种。
2: 因为他学校就语文老师换的比较多点，然后语文方面他比较弱。他说那个语文，怎么都理解不了。
8: 自己的人生到时候现在到自己把握了。
0: 你未来想干什么？
7: 金融。
0: 金融现在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专业，就么前期嘛先把基础重新打一下嘛。现在嘛你要拼一下干，你不是你刚刚说了。
8: 然后我们下午主要是去家访这个雷香瑶这个女生在语文上还有很大的有进步空间的。
0: 家长呢，就是我们香瑶在学校表现是非常认真的。我是他们新语文老师，也才刚接触他几天，但是我对他印象非常好。我觉得把字练好了，我们的
8: 作文分稿容易
0: 上去。对，我们作文分，尤其是语文上的分数，其实还是非常有用的。不仅仅是语文，就是在家访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我们的家长对我们的孩子其实期望是挺高的。同样的，去平等的去对待每一个学生，多关注他们在其他方面、其他领域有没有一些闪光点值得我们去挖掘的，让我们的学生也能够就是找到他适合他成长的一个方向。
11: 一刻
7: 准备怎么样？
9: 大体上是已经完成了，但是我还是有一点小困惑，就是我不知道我去如何去导入我这节课。我先去准备学生对我的一幅画，就是以前我去支教的学生他们准备的一幅画，然后我通过这幅画让学生去说这个老师，这个画线的老师是谁啊。我在演练的过程中也是在给学生做一个示范，最重要的还是让学生去更深入的认识我是一个怎样的老师，我在我的经历中如何去认识我自己。
7: 对，他哪里符合了你自己个人的特点，对吧？
9: 这一节课也算是一种程度上是实现了就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一种相互认识。
7: 很好了呀，
9: 我还是挺期待的。对
7: 对啊，已经很好了呀。你
9: 猜猜他是谁？
10: 嗯，
9: 好，看一看，
7: 是你？
9: 是我？是我吗？你从哪里看出来？头发？头发像吗？啊？三年前，就是这段时候，我去到甘肃的一个县里面支教，他们也是和大家一样，都是刚刚要到高三，就是现在这个阶段。上课真正进来课堂上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紧张，就和我第一次和大家见面一样，我手都是抖的，脚抖，手抖。他们都说老师你不要紧张。然后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也是从乡镇里面出来的，我和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我需要你们，就是老师其实就是还是和同学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1: 需要更快的去了解我们这个班级。
9: 可能说得非常好，就刚刚我们不是说了，老师是需要你们的，就是我现在也是现在做的，就是为了就更好的去了解你们，平时也和同学们多多相处。
12: 以后你能成为一个乐观开朗的老师，能包容我，我比较差的语文成绩了。
9: 然后我就希望能够成为289班最好的语文老师。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1: 新学期开始的第一课，杨发光的坦诚赢得了孩子们的信任。一堂别开生面的课程，也让孩子们对他敞开了心扉。当他们一笔一画地书写下梦想的那一刻，杨发光仿佛与年少的自己重逢了。
9: 这次我运用的是一个自我分析的小工具，我主要是也想增进对同学们的一个了解，然后就让同学们去写。在写的过程中，就是我发现同学们其实不太容易去发现他们的优点，就是让同学们之间互相找找我们的优点，同学们就是意识到自己身上其实也有很多优点在，只不过是他们平时没有发现他们自己而已。我也发现我在就是在和同学们这种互相发现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增进了彼此的关系。
13: 朋友们，现在我手里拿着的是我们54个同学的心愿，加上老师的一份，是一共是55份。然后我现在想问大家，一年以后谁敢和老师来这里兑现他的梦想呢？
14: 疼疼疼，老师疼！哇！
15: 哎呦！
16: 啊！哦，你怎么这么菜？
9: 你头这么好，有什么技巧？
16: 手，拖让这手当辅助手这样发出去。
9: 哇！
16: 快去！
9: 我遇到了许多好老师，是他们点亮了我的梦想。我也想像我的老师一样，照亮更多孩子。在我和学生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学生身上有纯正的光，我会把这些光都汇聚到一起，让我们彼此映照，共同成长。我想这才是教育的意义。
1: 信任与欣赏如同一把钥匙，正在悄然开启学生们心灵的大门，指引他们寻找属于自己的光芒。杨发光深知，作为教师，他的责任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唤醒学生们潜藏的梦想。 在高三这个关键的节点，他致力于帮助学生们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通过他的引导和激励，学生们开始积极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开始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今天咱们要去一座城市，它有江南小邹鲁的美誉，还保存着一段被称为江南八达岭的古城墙。这个地方说的就是浙江临海。说到临海，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熟悉，但我跟您说一个名字，您肯定知道，戚继光。当年他在台州抗倭，九战九捷，临海就是主战场。后来他奉命北上，还从临海带走了3000名江南士兵和工匠，把在这里修城墙的经验带到了北方，用在了明城墙的修缮上。所以您看，临海的古城墙和北京八达岭还真有一段特殊的渊源。临海古城不大，但特别有味道。紫阳街上海苔饼的酥香，蛋清羊尾的软糯，乌饭麻糍的 Q 弹，闻着就让人走不动道。古城里还住着28000多位原住民，老街上的铺子照常开着，日子照常过着，这种主客共享的感觉让临海特别的真实，特别有温度。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临海逛逛古城，尝尝小吃，听听这座千年府城的故事。
0: 临海享有江南小邹鲁和千年台州府满街文化人的美誉，1994年被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其保存完好的古城和山环水绕的格局闻名，堪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迎城智慧的珍品。今日的临海，既承载着江南长城雄姿、紫阳古街烟火的千年文脉，又焕发着非遗市集闹、灯光秀影星的现代活力，是融合历史厚度与生活温度的浙东文化地标。
3: 你可能不知道临海，但你肯定知道戚继光。他在台州取得了九战九捷的战绩，临海就是主要战场。这些战绩为他日后成为军事奇才和民族英雄奠定了基础。你可能不知道临海，但你在中学时期一定读过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他在临海短暂停留9个月，用一篇《匆匆》提醒人们要珍惜时间，有所作为。临海在历史的变迁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积淀，见证了岁月的沧桑。如今它在保护和创新中焕发着新的活力。
0: 临海古城位于浙江省台州市的中北部，始建于晋，兴盛于唐宋两代，明洪5年间被确立为台州府城。在浙江，两宋有10余州府留存至今，既有州府又有城的唯有临海古城。陈夏南，一位00后的临海人，在他的记忆中，最令临海人引以为傲的是临海古城作为曾经的台州府城，其府城墙被誉为江南八达岭。
3: 那我们何老师能不能给我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八达岭和北京的八达岭有什么关系呢？
4: 江南八达岭它并不是我们自己讲的，它是

0: 由原先的长庚学会的会长罗哲文先生给我们认定的。那这个其实还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历史啊。那我们都知道临海有一位在地的古建专家黄大树先生，他的去北京长城考察的时候呢，然后就在那边发现了，哎，有一些明代的这个记事碑，就讲到了戚继光在我们这个地方完成抗倭之后转战北方，他去带去了3000的江南士兵和工匠，按照在台州府城墙修缮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就也同样的修缮了北方的明长城。
1: 临海古城府城墙现存约5000米，保留有4道城门和瓮城以及空心敌台。历史记载，明代武将戚继光驻守临海期间，为增加城墙的防御性能，做了一些精心设计。首先，瓮城内侧建造有天井，可对敌人进行滚石圆木攻击，增加了城墙的防御深度和复杂性。而城墙上建造的空心敌台，就是其享有江南八达岭之美誉的最好见证。大部分长城上的敌台只有一层，而临海府城墙的空心敌台为2层，第一层可屯兵屯粮，第二层可以瞭望传递信息。
0: 等于说它是进行了原先传统的烽火台的2.0版本啊，所以呢，因为有着这样的一段历史，罗哲文先生就说了，我们的台州府城墙是北方八达岭等处明长城的示范和蓝本。
1: 临海古城面积3.12平方公里，至今仍完整地保留了唐宋时期便形成的里方制格局，而方墙是唐宋里方制格局的建筑体现，也是古街上的标志性建筑，从古至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临海古城保留着悟真方、奉先方、迎先方等8座保存完好的方墙。
2: 那这个仿墙从过去到现在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0: 其实仿墙它在古代的时候，它是一个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网格化管理一样。具体的仿墙呢，它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火啊，我们这个老街上都是以前都木结构，
2: 对，是的，
0: 你一旦发生火灾的话呢，这个后果
2: 非常严重，
0: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仿墙它是高出屋顶的，它其实是起到了一个隔断的作用。
1: 古城格局标志性建筑得以留存至今，源自临海人对家乡的守护与热爱。2003年，临海市成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心，按照小规模渐进式的思路，对古建古街进行微改造式的修复，让古城重新焕发了新生。
2: 临海古城是我的家乡，在过去它是台州府城的所在地，如今呢，它是一座5A级景区。作为一名临海人，在我的眼里，它不仅仅是一座主客共享的城市，同时呢，也是一座有着左手书卷气、右手烟火味的魅力之城。
1: 主客共享是临海古城最大的特色。临海古城在原住民的迁与留之间，选择留下原住民。目前古城内生活着2.8万原住民，大多居住在西门街。紫阳街为商业街区，全长1080米，拥有500多家店铺，其名字以北宋道教南宗始祖张伯端而命名，繁盛于宋代。1996年，紫阳街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门街与紫阳街的交叉口名为十字街，自古至今，这里始终是临海古城最为繁华与热闹的场所。前铺后宅的木结构民居，顶上铺木船盖泥瓦的江南传统建筑，以及街面的青石板路，一同构成了古城文化的血脉，成为古城遗志的缩影。
0: 那我们现在整个的古街上面也是这样子，就是在你不管是修缮也好，或者做调整也好，你不能自己擅自去动它，你要先经过这个名城保护中心这边，他要先看过你的一个改造， 修复的一个方案，你要符合我们老街的原来的历史风貌，你不符合一些消防啦、安全之类的要求的之类的东西是不行的。
2: 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这些石窗就是古代建筑里的眼睛。在台州府城的街巷里藏着一些隐藏彩蛋，就是这些精美的石

0: 石窗，它们花纹各异，但是每一个石窗都是精美且实用的存在。来台州府城，一起和石窗打卡拍照吧。
1: 紫阳街北段保留着很多精美的石窗，因为沿海多雨，木窗容易腐烂变质，而石窗经得起风吹雨打。明清时期，石窗艺术在江南一带逐渐兴起。 他们融入了绘画、建筑、雕刻、宗教和民俗等文化内涵，采用线刻、浮雕、圆雕、透雕等工艺制作。石窗上的图案和雕刻反映了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延寿纳福、驱妖辟邪等内容。石窗的收集工作主要通过考古发掘、民间收集和政府收购等方式进行。 在不被人注意的街巷里，石窗给单调的墙面平添了许多生机和灵动。黄大树，临海人，古建筑领域专家，曾担过湖州飞鹰塔、奉化雪窦寺等多处中国古建筑的设计与施工。据他介绍，修复古城的第一步就是挽救损毁严重的府城墙。唐宋以来，
2: 不同朝代墙砖的材料和施工技术大不相同，如何在保留原貌的基础上，让城墙和墙砖更为牢固呢？
3: 我们搞古建文物的建筑的要求，原材料、原工艺、原影质，都要以传统的历史的东西去恢复它。
1: 所以，
2: 我们的基座不能用水泥，我们用烤灰。
1: 砾灰是一种神奇的粘合剂。 早在水泥问世之前，中国古人用牡蛎壳制成了天然的粘合剂，其使用历史已有上千年。先将牡蛎壳高温煅烧，冷却后泼洒水或糯米浆，最后捶打细磨，得到灰白色的灰浆。这种灰浆粘性极强，在古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都使用这种天然粘合剂，它是中国古人建筑智慧的重要体现。
2: 经过我们修复文物保护文物古建筑上面呢，发现了这个壳灰比水泥强度、耐久度都好。水泥呢，固定的时间它要风化，越来越松。它这个呢，通过化学的反应，它越来越硬。
1: 临海古城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 近些年，小规模渐进式的微改造修复，保留下临海古城的历史风貌，提升了街区品质，也为古城里的新生活、新业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走进紫阳街，美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临海地处宁波与温州这两大浙东美食重镇的交汇之处，饮食文化风格独具特色且多样。
3: 临海美食有上百种，以鲜香软糯著称，融合了山海风味与江南特色。这个呢，就是我们临海的特色美食海苔饼。它外面是酥皮包裹的，咬上去啊，非常的酥脆，里面呢是甜口的海苔馅儿，口感呢非常细腻独特，好吃又便宜，推荐。 这就是蛋清羊尾，是不是长得特别像羊的尾巴？这里还有一个小啾啾，让我尝一口什么味儿？软糯糯的，真的是糯叽叽美食的代表。这个呢，就是叫乌饭麻糍，它是我们临海的另一道特色美食小吃。据说啊，它是为了庆祝牛的生日而制作的。咬上一口呢，感觉口感非常的 Q 弹，而且你能够尝到乌饭叶淡淡的清香，甜而不腻。品尝完美食，
1: 不要忘记来一杯临海特色的饮品，草湖是临海人消暑解渴的本土饮料，也是临海人的家乡记忆。
3: 看，这个就是鲜草，它的学名呢叫做凉粉草，它呢就是制作我们草湖的原材料啦。
1: 因其独特的制作工艺，草湖被列入第8批临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先将凉粉草清洗干净，放入锅中熬煮3-4个小时。 过滤掉杂质以后，捞出汁液，加入适量的红薯粉，小火搅拌10分钟，再用大火烧开，待其冷却凝固之后，加入冰块或椰奶，一杯口感清凉的草湖就制作好了。
3: 这杯呢就是牛奶草湖，喝上去啊有一种牛奶的自然香甜味，口味非常绵软。这杯呢就是椰奶草湖，喝上去啊有一种椰风袭来的感觉，两款都值得一试哦。
1: 草湖是临海人的传统。

0: 统饮料，咖啡是现代年轻人的最爱之一。传统和现代之间需要做出选择吗？临海的一位年轻创业者认为，与其选择，不如结合。他将草壶与咖啡相融合，制作出具有临海风味的咖啡饮品。采访当天，尽管店主人并不在场，但并不妨碍我们品尝一下他的草壶咖啡。
1: 喝上去呢，你能够感受到草壶带来的 Q 弹，而且非常的顺滑，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咖啡带来的醇厚口感，整体口感也是非常具有层次感的。来到临海，如果你想要一杯解渴的饮品的话，草壶咖啡和草壶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0: 古城中，无论传统美食还是现代化的潮玩空间，都隐藏在木结构的老屋中。一巷一名，一步一景，古朴的老街让人重返慢生活的场景，也为游客打卡留念提供了更多选择。金山塔群，临海古城的标志性建筑，与古城相映成趣。东湖，北宋时期的水军基地，景台州郡守钱轩的书摊拓建，演变为一处美丽的园林。街区转角处，有关朱自清落脚临海，通过文章来抒发家国情怀的表演会定时上演。临海古城内木结构房屋密集，人流量大，消防安全成为守护古城的重中之重。近几年，面对景区内5000多个居民电表箱和电线，临海市不仅完成了三线入地的升级改造，也在改造过程中守护住了古城风貌。
1: 我有发现我们景区的这些电表箱都做了特别的设计，您能不能详细的为我们讲解一下？
2: 咱们紫阳街的电力改造呢，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改造两个方面。那看得见的改造啊，比如我们旁边的这个电表箱，我们在电表箱的外面装上了木栅栏，配合上绿植灯笼，这就变成了古香古色的入户门啊。除了我们看得见的改造，我们还有非常多看不见的改造。那我们通过三线入地改造这个工程，将我们的电力设施从明处转到暗处。
0: 平时裸露在外的电力设备箱，经过装饰与改造，变得既美观又安全，主客共享的城市形象也有了新的提升。
1: 哇，这幅画真的好美啊，就是一种江南水墨画的感觉。
2: 对，你看到上面这根电线没有？这根电线咱们原本来是要拆掉的啊，是一根老旧电线。那我们通过在上面画了几只小燕子，远远看去呢，就像小燕子在电线上栖息。通过把我们的电力设施，通过电线把我们的紫阳街链接起来，让紫阳街更加美丽。
0: 当质朴安逸的古城与新潮的创新业态交相辉映，吸引的游客越来越多。仅2024年，临海古城的客流量就达到2000多万人次。随着游客增多，近几年一些临海的年轻人返乡创业，他们通过微改造的方式赋予老建筑新的生命，创造出既具有古城特色又不失现代舒适感的住宿体验。渔风里，坐落在古城的闹市街区，将书店与住宿相结合，入口处的读者书店很是吸睛。
3: 这家书店呢叫做浦东读者书店，是在于同芬当铺旧址上建的。我们于同芬当铺旧址呢差不多100多年历史了，是民国初期的一个建筑。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保留的这些柱子啊，以及我们地上这石板都是当时留下来的，我们并没有做太多的改变。但是呢，我们在设计上呢，我们采用了一个新旧结合的一个设计理念，所以可以看到啊，我们这院子比较通透，因为我们用了大块的落地玻璃。那很多民宿呢，它也有书的元素，那它可能只是一个书墙或者一个阅览室，但是我们呢是正儿八经的当做一家书店来运营的，我们有书差不多20000余册。
0: 这家民宿重新演绎了前店后宅的建筑形式，前有书店，中间是天井院落，后面原本是3个不同年代的工业厂房，在不改变外观的前提下，内部改造成客房。和渔风里不同，达达民宿的前身是一家书店，如今几位年轻女性合力打造，将书店爆改成为城墙脚下的民宿。朱志奇是本地人，负责文创产品的二次包装和手办礼的推广，希望通过这些本土特色的文创产品提升游客对临海的记忆。 刘婷婷来自外地，负责客房的整体设计和运营，她亲手绘制壁画，为每一间客房起了一个临海特色的名字，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为游客提供一个简单和谐的居住环境。
4: 古城的旅游人次在逐年的增加，都印证了我们的想法，
5: 嗯，
4: 是对的。
5: 就是对于我一个外地人来说哈，首先我是看中了就是临海的这个地理优势，它是一面就是靠江，然后三面就是环山嘛，包括我们就是后面的那个露台就可以看到整个紫阳街古城
6: 更比较原生态。
5: 对，
4: 可以在上面可以有小伙伴一起喝茶看看日落，还有包括我们还组织了屋顶的音乐会。

0: 临海这座千年历史的古城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让游客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临海创办了16家非遗体验馆。
1: 在我们临海呢，有一种拳法叫做缩山拳，据说啊，这7家拳也深受它的影响。虽然说呢，我从小到大没接触过这缩山拳，嘿，但是我身上是会那么一点功夫的。今天啊，我就要找这位会缩山拳的樊老师，我们切磋一下。樊老师，樊老师，
0: 7公祠内设有缩山拳非遗体验馆，樊坤是缩山拳传承人。缩山拳是浙江地区最古老的拳种之一，创于元末明初。台州临海一带山多水多，空间狭小，缩山拳的打法特别适合在山地间、舟船上等狭窄空间施展，颇具实用性，故传承至今。
1: 樊老师请赐教。
0: 缩山拳属于偏向进攻型的功夫，基本功是蹲马步，一般要练习半年左右，然后要掌握拳、掌、勾手3种手型。练好基本功以后，分3个阶段学习。第一阶段适合5到8岁的学生练习。
2: 第一招，单手虚步，啪嚓，嚓，对了啊，很好，好。第二招，四平马，
1: 好，
2: 马步啊。第三招，反手，缩山肘，嚓，扎拳，
1: 嚓，
2: 对了啊，因为这个拳呢、是一种船拳，它要在它的步伐要非常低，它在那个船上才能站得左右不能这种移动，扎得很稳。
1: 所以是，
2: 震击那个船，把那些海盗都把它震下去那种感觉。
1: 所以说在这个船上空间也非常狭小，所以我们这也非常适合在这种狭小的区域去进攻。
2: 狭小的，
0: 第二个阶段不仅要练习拳法，还有脚步动作的规范。出拳的同时，脚步要不停变化。连贯动作比第一阶段多，适合9到10岁的学生练习。第三阶段适合11到13岁的学生练习，难度更高，尤其是拳法与脚法的配合。3个阶段总共15招，想要练好需5到6年的时间。缩山拳不仅有拳法，还包括刀、棍、剑等器械套路，具有极强的实用性，与台州人坚韧不屈、刚直不阿的精神特质相吻合，尽显台州市的硬气。白天的临海古城热闹非凡，夜晚同样迷人，充满互动乐趣的宋韵巡游，流光溢彩的花灯展示。历史上临海文风鼎盛，有小邹鲁的美誉，曾走出进士368位，其中文状元4位，武状元1位。这段人文荟萃的历史如何突破文字的桎梏，成为活化的人文表达？为此，当地专门策划了一场夜场好戏。这是《好事来临》微空间实景演绎楼秀的表演现场，故事以明代状元秦明雷的传奇人

0: 怀疑，但摸到他脸上，一起到头，一起相视看，起。好，这个动作就结束了。
1: 让我来学一下。
2: 一二三四不动，五六七八开始。一二三四走，五六七摸，二二三四绕头，五六七眼神看。
3: 成功。第二场戏，新婚不久的秦明雷主动参军，奔赴战场。夫妻在离别以后，通过一场穿越时空的邂逅，完成彼此在心灵上的牵挂和记忆中的永恒。
0: 很好。
3: 夜幕下的临海古城，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浪漫与神秘。古老的城墙在诉说它的历史，热闹的街区在展示它迷人的风采。这座千年古城以其独特的魅力，将现代与传统、自然与人文完美融合，让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生活的温度与城市的温情。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刚才呢，咱们在临海古城逛了一大圈，这座城最大的魅力就是它没把自己当成一个仅供参观的景区，而是把日子过在了里面。好，接下来咱们换一换口味，从江南的温婉跳到重庆的火辣。说到重庆啊，您第一反应是什么呢？火锅、小面。今天我要跟您聊的是重庆的江湖菜。什么叫江湖菜？我给您打个比方，就像武林里的野路子，不按常理出牌，但招招都能打动人。比如毛血旺，名字听着就很随意。毛在重庆话里是毛糙马虎的意思，但是您别真以为它做起来马虎。这道菜讲究起来，刀工啊，能把黄瓜切成两米长不断，猪腰子能在方寸之间悬空运刀32次。还有一道叫鸡豆花的菜，明明是鸡肉做的，看着却像是一碗清水里的嫩豆花，吃到嘴里不用嚼就化了。这可是传承了100多年的功夫菜。接下来咱们就去重庆的街头巷尾，尝尝这些看着粗犷实则讲究的江湖菜。
5: 毛血旺，川渝食谱上必点的一道经典美味。毛肚、黄喉等肉类边角料为主料，生血旺现烫现吃。可您知道毛血旺的毛字是什么意思吗？咱们听听网友怎么回答。
6: 这个还真没想过。
7: 毛肚呗，那还能是啥？
8: 是不是姓毛的人发明的呀？
5: 咱们再听听制作毛血旺的高手大厨王青云怎么说。
9: 割去我们这里卖肉的，卖剩下一些杂碎、猪血啥的。于是后来卖肉的店家想出个办法，把这些杂碎猪血一锅煮了，卖起来了杂碎汤，做法毛毛草草，马马虎虎的，毛血旺这个名字慢慢就叫开了。
5: 原来重庆话里的毛就是毛糙马虎的意思。菜若其名，毛血旺不仅在食材选择上粗犷随意，吃起来也是酣畅淋漓。
10: 它不光是麻辣鲜香，还有一点稍微的甜在里面，
11: 所以停不下来嘛，对不对？
5: 那么这道看起来马马虎虎的毛血旺是如何从众多美食的重庆渝中区脱颖而出，成为回头率最高的美食之一的呢？王青云是一家9楼的行政总厨，毛血旺就是他的拿手好菜。

0: 说，别看毛血旺有个马马虎虎的名字，其实是个最讲究刀工的精细菜。
1: 这个毛血旺所有的每一道食材啊，它都经过什么精细的刀工处理。
0: 一根黄瓜，一把刀，下刀的力度、位置、方向全在方寸之间。只有两掌长的黄瓜，上切120刀，下切120刀，就可以拉出2米多长。这种刀法被称为蓑衣刀法。
2: 哇，您这个好刀工啊，我想跟您学一下行吗？
1: 好的，可以。这个刀呢，我们以刀尖到砧板来控制它的那个深度和它的那个均匀度，而且切了之后还要反个面继续用同样的那个切法啊，然后就这个蓑衣黄瓜就算是完成。
2: 我倒想看看是不是达得到。哎呀，好像操作起来还是有点困难啊。
1: 有点困难啊。
2: 好，断了
1: 、断了。
0: 王大哥说，只有学会了这样的基本功，才有资格做毛血旺。王大哥来到了他的老家。
2: 王叔，还是您想的周到啊，知道咱们来您老家，这个酒是先给老乡喝的。
1: 对对对。哎，这个酒啊拿到农村来呀，我就是想换一点什么，换一点好的食材。
0: 王大哥说，这次要寻找的食材就在田间地头，而且几乎不用任何工具，徒手就能将它收入囊中。
2: 哎，咱们这正好有看到有师傅现在，
1: 正好一个
2: 那、这个
1: 大多多没有，
2: 有吗？
0: 原来这位大哥正在捉黄鳝，此时稻田刚刚收割完，四处觅食的黄鳝正是最肥美的时候。不过徒手怎么捉黄鳝呢？
3: 看一下，正在往外冒泡，感觉这里会有，我找一下。
4: 这里、哎、对，像这样。
2: 哦，这您一扣就扣住了，我看看，像这样，
1: 我来试一下，
2: 好，您试一下，
4: 对，
2: 哎，您也会，我看看，哦，在两个手指中间，
1: 对，按着头这里，啊，一掐，
2: 按着头一掐，
1: 啊，对，哎，对，这样，
2: 哎，扣住了，
0: 黄鳝的表皮有一层滑滑的粘液。正是这层粘液让黄鳝难以掌握，但当地人这种极富智慧的中指扣就可以牢牢锁住黄鳝。
1: 哎，过来，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叔叔到底今天抓了多少黄鳝。叔叔，好多黄鳝，你抓了好多黄鳝？
4: 有很多。
2: 我先提提看哈。哇，挺沉的，不少啊。
1: 不少。
2: 哇，这条最大的你看都在里边。
4: 对，
2: 是挺不少的哈。
4: 啊，送给你们。
2: 都送了，谢谢您，
1: 非常感谢。
0: 收获了食材，接下来就是刀工的展示了。黄鳝去骨，用刀反复敲击，使黄鳝内侧肌肉松散起绒，最后切成鳝片，这样可以方便黄鳝在之后的烹饪中更好地吸收油脂和汤底。这是凤尾腰花，毛血旺中最重要的食材之一。王大哥上来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处理腰花的小诀窍。
1: 那我们就从猪腰开始吧。
2: 好，
1: 刀尖稍微在这里划个口，然后把那个膜打开。哦，
2: 整张膜就可以去掉了。
1: 对，哎，
2: 哇，还真的是。
1: 啊，整张膜一下。
0: 去掉猪腰表皮有韧性又难嚼的薄膜，片去猪腰上腥味最重的腰骚。此时才可以对猪腰进行精细加工。
1: 啊，那个刀一定放平，
2: 刀放平，
1: 放平啊，月靴啊，15度啊，这样的话就不会伤到手。哎
2: 呀，看到没有，王厨这个手法，左手随着右手一直在往前挪。
0: 看着王大哥的刀有规律的在薄薄的猪腰上划过。仿佛蓑衣刀法又一次展现在眼前，手指随着刀的快速移动，迅速平行向后，有规律的方寸之间悬空运刀32次。
1: 下一步那我们就开始切凤尾啊。哦。啊，凤尾，凤尾要什么？啊，三刀一断，但是我们要断掉的是属于什么？三分之二，留下的是三分之一，然后这个凤尾就出来了啊。
0: 将猪腰斜刀切完后打直刀，一刀切下，保留三分之一不断，每隔三刀切断一次。看到这儿，一个疑问慢慢浮现：为什么要把腰花切得这么好看呢？是噱头还是确有实用价值呢？
1: 刀工它有一个基本功能，第一是便于入味，第二个就是受热均匀，第三个就是为了美观了。
0: 毛血旺在烹饪上以烫煮为主，片好的凤尾腰花和处理好的其他食材要在沸水中迅速汆烫，防止变老。当在烫煮猪血时，王大哥又给我们展现了另外一个烹饪小妙招。
2: 我跟大家说，这个血放在手上，这个手感真的特别好，特别舒服，有点像果冻，特别的弹啊，软软的。可以，
1: 有没有感觉？
2: 有感觉，轻轻的碰到了一下手指。
1: 再来一下，哎，有感觉没有？啊，
2: 有感觉。
1: 有感觉啊，你再试一下，你再试一下。
2: 哎，有感觉没有？哎，有感觉。
1: 有感觉了，哎，对了啊。
2: 咱们得让它赶紧的落入到这个滚水当中，
1: 不能滚，八九十度让它什么一定不能开，保持它的平静，这样的那个煮出来的血才是属于什么不烂而能也不起泡啊，吃起来能够达到滑爽啊而不老。
0: 王大哥说，沸腾的水会将软滑的血块冲散，还容易在短时间内让血块迅速煮老，水温太低，血块又不容易凝结，让水温保持在80到90摄氏度时，是让血块保持嫩而不老的最佳温度。吃毛血旺讲究鲜嫩脆爽，腰花、黄喉、毛肚等食材肌理纤维韧性十足，水煮断生后还要调出麻辣汤底，再把所有食材倒入其中，简单烹煮，淋上热油就可以上桌了。
5: 太麻，太辣了，太刺激了。
6: 够麻够辣，吃起来很爽。
0: 猪腰、猪血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食材，被重庆厨师施以妙手，让原本颜值平平的食物赢得鼎鼎大名。来到重庆，不得不提火锅。重庆人对火锅的热爱近乎疯狂，一座山城，火锅餐厅遍布大街小巷。
5: 啊，我现在已经等了2个多小时了，就是还在犹豫要不要走，因为现在也很晚了，都
7: 九点了。现在等了大概1个小时吧。
8: 我不想他们的厨师太火了，晓得不？我差不多来了1个多小时了。老板，还有打我？
7: 还有。
0: 重庆人到底有多爱吃火锅？
9: 你甚至说明天要去医院，要去肛肠科了，闻见火锅的味道，还是会想再吃两碗吃。
10: 这样的就怀着宝宝，我估计他以后，出来以后也特别爱吃这里的火锅。
0: 重庆火锅对于外地人而言，更多的是大开眼界。
11: 从海南过来这边，
12: 从安徽芜湖来的，
13: 浙江过来的。
0: 重庆火锅里到底隐藏着哪些惊喜和惊吓呢？吃火锅居然要拼桌？
14: 1、3，请您用餐了。
2: 嘿，这又到我了，我的号啊！
15: 我有个朋友
16: 拼桌啊，这是拼桌，
2: 只能是拼桌了是吗？
17: 这咱们坐一个桌上，只有一个放锅的位置。您这已经占了，我这锅往哪儿放啊？
18: 我们这个叫九宫格啊，中间我们共用，这四个你用，这四个我们用。
17: 哦，所以按照您这个说法的话，咱们这拼桌又拼锅。
18: 对。
0: 拼锅吃火锅，可不仅是因为重庆火锅火爆，自打火锅在重庆诞生起，就有了拼锅吃火锅的传统。
19: 水八块，快快香。
0: 过去在重庆码头流行一种叫水八块的吃法，被分割成8个格子的大锅里浸满麻辣汤底， 一人一格，各涮各的，这大概就是重庆火锅的最初样貌吧。
19: 水八块，快快香，吃到嘴里香喷喷，吃不到心都慌，口水流到嘉陵江。我要谭老板。
12: 老板，拿一碗嘛。
13: 好的，吃点啥子嘛。
0: 在重庆的火锅江湖里，不仅吃火锅的方式特别，就连火锅里涮的食材也很特别。
20: 你去市场上找一找那个猪天堂。
17: 猪天堂，
20: 哎，
17: 也是咱们涮火锅会用的食材。
20: 对头。
0: 邓小宁在渝中经营着一家洞子火锅店，有趣的食材也是他的火锅店吸引顾客的秘诀之一。每天火锅店的生意结束后，宁姐都会来菜市场选购食材。没有想到宁姐一出口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这猪天堂是什么呢？
17: 你好老板，哎，问一下咱们家有没有那个叫猪天堂的？
21: 有啊，这里的。
17: 这个就是猪天堂、啊、
21: 对对对，
17: 很像咱们爬的那个梯子似的。这个到底是猪的哪个部位啊？这个能好吃吗？
20: 我说了的话你可能不敢吃，猪的上颚。
0: 猪天堂其实就是猪的牙梗，是猪的口腔内上颚连接牙龈的那块肉。严格来说，这块肉其实是一块软骨，一头猪身上只有这一块，所以在市场上比较紧俏。那么这个让人有点犯密集恐惧症的特殊食材是什么味道呢？宁姐说别急，因为食材还没有备齐呢。
20: 鸭肠。
17: 哦，这是鸭肠。
20: 正宗鸭肠。
17: 哦，这还是中间对折了的，对吧？
20: 哎，对折了。
17: 哦，这是对折的，所以如果完整的一根这个肠子拎起来的话，我估计得有两米多。
20: 哦，
17: 肯定比
20: 两米多，
17: 有两米多、嗯、比我人都高，
22: 起码是两米五嘛。
17: 两米五。
0: 其实除了牙梗，鸭肠什么的也还好，不至于不敢吃。但是接下来宁姐要买的这个食材可真是有点吓人了。
20: 老板，来点脑花噻。
23: 吃脑花，没错，脑花确实是挺美味，但还是比较小众，看来还是我太草率了。
0: 猪脑花其实是有微微的腥味的，不是其他猪内脏的气味，而是专属于猪脑花的味道。挑战它需要一点勇气，就连处理它的方式也是很特别，据说得打巴掌才行。这是什么神奇操作呢？
20: 拍打。
17: 哦，拍打。为什么要拍？
20: 拍打，因为它上面有层膜罩到猪脑子的。
17: 哦，罩着这个猪脑的一个膜。
20: 哎，
17: 您这
20: 拍了过后的话，它就方便那个膜都好
17: 好
20: 好起，哎，好撕起来。
0: 将整个猪脑放在手心，逐一拍打。拍打的过程中，空气进入，最上面的一层脑膜变得松动，以便于在下一步的处理环节中撕掉它。
17: 这个地方，
20: 哎，
17: 它很薄啊，一下子就撕起来了。这一片，这些都是不能要的。其实在此之前啊，我从来不知道，就是哎，原来这些脑花呀需要这样子去处理。我以为基本上买回来清洗干净就可以往上盛，就端到食客面前了。其实不是的，原来背后有这么多繁琐复杂的工序。
20: 哎，
0: 猪天堂和猪脑花一样，外表都有一层细薄如纸的薄膜，影响口感，要小心翼翼地把这层膜去掉。新鲜的鸭肠气味浓重，要仔细清洗才能端上餐桌。华灯初上，涮火锅的高峰如约而至，宁姐要请吃一顿食材地道的重庆火锅。这是一场惊喜与惊吓并存的挑战。
17: 哇，咱们这个地道的正宗的这个重庆九宫格火锅，太香太辣了。
24: 想尝尝哪个味道不？
20: 可以尝一下吗？
17: 那我尝尝看。嗯，好香啊。
20: 哎，你的牙肠差不多。
17: 如果从自己头上开始站起来踢。
20: 哎呀，你看方便叫啊。
17: 到了啊。
20: 好吃啊，
17: 太好吃了。

0: 我的朋友都喊我火锅了，重庆火锅number one。
1: 在万物皆可涮的重庆，人们用各种有趣的食材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食客。有人在这里谈成了生意，有人在这里交到了朋友，真是应了那句话，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此次重庆渝中区的寻味之旅，还有一道菜可谓让人大开眼界，您觉得这个是什么？是茶还是水？都不是。那这个呢？如果您觉得它是豆花，那就又错了。那这个像水不是水，像茶又不是茶，碗中又宛如是一块豆花的美食是什么呢？张永岩从厨有一手好绝活，不过我们此次的任务是找菜呀。张大哥为什么约在茶馆呢？
2: 小哥，哎，给你准备好的茶汤，你尝一下这个。
3: 这和我之前喝过的茶都不太一样。
2: 对，
3: 有点鲜，我不知道能用这个字形容吗？这我头一回用这个字儿形容一个茶。
1: 这道鸡豆花中既有豆花的神韵，又有浓浓的肉香味。那这鸡豆花中如此清亮的高汤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鸡肉又如何能做成质地这样绵密的鸡茸？这一次就是来一场鸡豆花的全程大揭秘。
2: 小哥，哎，今天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3: 交给我个任务行吗？您说。
2: 买一块那个砧板，我需要的这个砧板呢要软。
3: 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啊。您确定菜市场一定会有？
2: 一定会有。
3: 行。
1: 案板怎么会是软的呢？不过张大哥既然说了菜市场里会有，那我们就先去菜市场里卖厨具的地方碰碰运气。
3: 我找一个那个菜板，就是这种，但是要软的，咱们家有吗？
4: 里面有，
3: 里面有，里面有，您递给我看看行吗？这也不软啊，这个和这个一样的材质啊，这个。
4: 这个不一样，那个好的，那个是好的。
3: 咱们还有吗？
4: 咱们有了，咱们有了，就这种了。
5: 说就是塑料菜板什么的。
3: 哦，塑料的，这个算软吗？
6: 不算软。
3: 这个也不算软。
1: 这案板怎么会是软的呢？
2: 要不要我们去中路铺看一下？
3: 帅哥，我想买一个那个软的砧板。
4: 有，
3: 这个就是软的砧板。它怎么就成了您剁菜切菜用的这个砧板了呢？这就是肉啊。
6: 我主要是要用这个猪皮。
3: 哦，用底下的猪皮
6: 对
3: 做砧板，真的是片完一整张薄薄的皮。
1: 用猪皮做案板已经够神奇了。接下来张大哥还要用这么多肉熬一锅清汤。
3: 这么多准备的食材都要用上？
6: 都要用上。
1: 这又是牛肉又是棒骨的，甚至还有瑶柱，真是地上走的海里游的全占了。味道调查员很好奇，明明在鸡豆花里看到的只有一碗清汤和一整块豆花，怎么会用到这么多食材呢？
6: 第一步是我们要先吊高汤，第二步就是我们的清汤了。
1: 原来烹饪鸡豆花中像白开水一样的清汤总共分为两步，简单来说就是首先熬制高汤，然后再进行绍汤，将浓浓的高汤变成像白开水一样透明的颜色，将汆过水的筒子骨、牛肉、鸡肉、火腿冷水下锅，无火烧开，然后用文火慢慢熬，熬四五个小时，保证食材中的精华全部进入到汤里。等待高汤慢熬的间隙，我们马上就要准备绍汤的食材。张大哥又会用什么来把这浓浓的高汤变成像白开水一样透明的颜色呢？
6: 一般掉出来的汤啊，它就看起来就不清亮嘛，不透彻。
3: 对，
6: 那最后我们就要用这个牛肉和这个鸡胸肉，来把它清成清汤。
3: 有这种清法吗？
1: 单凭几块肉就可以将一锅浓汤变成清汤吗？张大哥已经准备好了那张特殊的案板，这案板又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6: 先从牛肉
3: 啊，先从牛肉开始。
6: 哎，就把它剁碎。哦，我们以前用的这个木头的砧板呢，拿去剁那个骨肉的话，就会很多杂质。
3: 木质的菜板和砧板里边的一些木屑呀什么的会剁出来，
6: 对，
3: 跑到咱们剁的这个肉蓉里去。
6: 对。
1: 鸡脯肉也用同样的工序敲成肉糜， 四五个小时下来，用来烧汤的肉末已经剁好，锅里的高汤也煮得差不多了。
2: 这个汤鲜味是够了，嗯，但是它的颜色还不够。
1: 张大哥说，面前的这锅汤虽然鲜味十足，但现在还只能算是毛汤。难以想象，仅凭这几种肉末就能把眼前这锅浓汤变成清汤吗？
3: 那大概要搅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哎，
2: 这个搅散了就行了。
3: 这样搅散了就行了啊、嗯嗯嗯，全部都放进去、哎。
2: 全部都放进去。哦，嗯，这个肉末浮上来就可以了。
3: 肉末浮上来的时候就可以了。哎，好。
1: 牛肉末在沸腾的高汤中翻滚，一点一点地吸附着高汤中的杂质。随着牛肉末漂浮了上来，清亮的汤逐渐展现在眼前。
2: 这是第一步，
3: 这是第一步，
2: 还要白肉加重下去才清澈垫底。
1: 牛肉末烧过一遍汤后，再将鸡脯肉的肉末倒入汤中，再烧一次。这一次汤已经彻底清澈见底了，
3: 看不出来是咱们刚才加了好多种这个肉的食材熬出来的高汤。
2: 对，
1: 前后十几个小时的炖煮终于成就了这锅汤色清亮的高汤。那这宛如豆花一般的鸡豆花又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制作鸡豆花也是要选用老母鸡的鸡脯肉，因为鸡脯肉粘性好，肉筋少。将鸡脯肉先切丝再切丁，然后再用刀背剁。比起烧汤用的鸡脯肉，制作鸡豆花的肉蓉要求充分细腻，越细越好。加入蛋清有助于鸡豆花凝结，最后加入豆粉和盐调匀，
2: 先成为漩涡状再倒进去。
1: 在沸腾的清水中倒入鸡蓉，调至小火，等鸡豆花慢慢成熟。
3: 嗯，放在嘴里几乎舌头都不用搅动，都不用抿，它就自然而然地化开了。
1: 100多年前，大厨运用智慧成就了一道经典，并由一代代像张大哥这样的厨师将这道形如豆花、汤清如茶水的鸡豆花传承至今，穿过人间烟火，留下风情万千。王大哥依旧每天在天台上练习切蓑衣黄瓜，他认为刀不离手，基本功才不会荒废。凝结的店里依旧排着队，脑花、猪牙梗这些卖得最火，敢一起尝试的都是难得的缘分。张大哥最近正翻阅古书，他打算研究另一道经典菜——开水白菜。重庆江湖菜看着粗犷，实则细腻，杂和碎都是相对整体而言，但在烹饪中却从不多余。从厨房到餐桌，他们完美逆袭。
7: 朋友们，咱们今天从浙江临海逛到了重庆的灶台边，一个是江南古城的慢生活，一个是山城江湖的麻辣鲜香，这跨度足够大吧。从江南到山城，从古城到灶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味道，但都是中国人认真过日子、认真做饮食的样子。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0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到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续乡村奋斗。

0: 有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0: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
1: 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0: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王海洋解析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与案例。中央财经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高级知识产权师王海洋解析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与案例。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3: 大家好，我是凤婷。为了深入了解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央财经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海洋。王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3: 首先我们在探讨这个话题之前，必须先弄清一个概念，那就是植物新品种权到底是指的什么。
4: 好的，植物新品种权首先它是一项权利，一项民事权利，也简称育种者权利，它是指国家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主管机关依据法律规定对授予品种的培育者，也可以是单位也可以是个人，对其人工培育或者开发的野生植物，它要需要符合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享有的一项独占的排他的权利。那么它实际上是一项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它和专利、商标还有著作权是一样的。
3: 就是您刚才解释的非常的专业权威，简单来说就是跟我们很多其他东西申请的这个保护专利是类似的。
4: 对，它是一项民事权利。
3: 那么关于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量和授权量又是两个概念。
4: 对，我们现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是从1997年我们国家建立了这项制度，从这个97年颁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开始。但是呢，真正开展这项授权工作是从1999年开始的。你想从申请量和授权量来看，来自我们农业农村部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的数据统计呢，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累计申请量达到76914件。那么累计授权量超过了30000件。自主选育品种占比近94%。他们为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那么其次我们从申请保护的作物类别来看呢，申请量和授权量最多的是大钱作物，像主要农作物像玉米、水稻、小麦和大豆，这些都排在前位。其次呢是蔬菜作物。据统计，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品种，授权占比呢达到了90%，其中98%是咱们自主选育的品种。第三呢，咱们从申请保护的主体来看呢，近几年国内的企业要远比国内的科研院校科研院校的科研机构呢申请量要多，成了第一保护的主体。这也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商业化育种时代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提高。所以说我们整体的这个申请量和授权量也在增加，当然也反映出我们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在提高。所以说这个量还是比较增长的。国家从战略层面上非常的重视，也加大了它这个知识产权的一个保护力度，包括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一个宣传，包括咱们新种子法的修改实施，这都是一个促进作用，可以说突飞猛进，逐年在提高。咱们还是以这个数据来说话。2018年这个申请量是4854件。到了2021年就将近10000件，达到了9721件。但是到了2023年已经达到了14278件，将近1.5万件。所以说相比2018年增长了2倍。 六年的总申请量达到了五万

0: 4997件。咱们刚才说99年到23年，总筛检量是76914件，是吧？这个幅度增幅还是很大的，这也说明我们种业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在提高，保护的措施也在加强。
1: 嗯，
0: 啊，所以说申请量在提高。我们来看一下6年的授权的数据。这六年的数据呢，从2018年1990件到2023年的8385件，也是在逐年的提高。特别是2023年授权8385件，相比2022年这一年也差不多增长了2倍。
1: 嗯，
0: 这说明近年来咱们授权机构在不断的完善技术，提高授权效率，那么缩短这个授权的这个时效。啊，比如说有原来的，现在咱们的申请的方式也简便了，话有原来的线下，现在改为了线上，这种极为便捷的这种方式，大大的提高了这个申请和授权的一个时效。咱们从保护申请的主体及数量来看呢，国内的企业排第一，其次是国内科研机构，第三是国内教学，第四还是国外的企业，第五是国内个人，这么一个顺序。
1: 嗯，
0: 这说明国内企业申请量它累计达到了28867件，占总申请量的一半以上，授权总量是10691件。也就是说国内的企业成为绝对的植物新品种这个申请的主体这一地位。
1: 那我们再对比来看一下同期的林业植物新品种的申请量和授权量的一个情况。
0: 好的，咱们种业知识产权这个它实际上包括这个农业和林业啊两类。我们谈植物权保护呢，因为从这个国家职能部门的划分来看呢，农业和林业分别是由农业农村部和国家林业草原局来管理，相应的品种保护部门呢也是由两个部门来开展的。咱们植物新种保护条例是1997年颁布，原来的国家林业局在1998年8月10日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制定颁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要比咱们农业这个部分的这个实施细则呢要早一年，所以说呢它的数据呢可以从1998年开始统计。林业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呢，以它的申请量和授权量也是在逐年递增的一个趋势。
1: 当前的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是非常的严峻的哈。那我们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也显得尤为重要。那它这个重要性具体来说到底体现在哪里？
0: 好的，我们常说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那么一项技术呢可以创造奇迹。种子的能量是很大的，它蕴藏着很多的知识和科技啊，也所以说呢种子啊，俗话说是农业的芯片。那么既然是芯片，那么它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种业呢又上升为国家这个战略性支撑性的这个行业，那么如何保护好这个芯片，要去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呢，我想就需要创新，要保护这个知识产权。总书记提出啊，保护知识权就是保护创新，可见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保护这个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所以在保护的过程当中我们面临着哪些挑战
0: 啊？咱们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呢，我们面临的要解决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的问题啊，同时还面临规则制度设计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还有就是面临种业质量保护的进一步提升监管力度和高度的问题还有就是面临有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以及走这个国际化发展的一些等等一些系列的问题。
1: 那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逐步攻克呢？
0: 面对这些问题啊，首先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的指示精神和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近年来从国家战略层面呢，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种业质量保护，陆续出台和发布了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包括种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产业，种源上升为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资源同时印发了一系列的文件，都凸显对农业科技创新和自立自强的一些战略部署。那么具体的一些相关的措施和建议呢，我想从如下几个方面。

0: 一是从立法制度方面，
1: 嗯，
0: 我们要修订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是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1: 嗯，
0: 强化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第二呢，就是从执法监管和司法保护方面，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形成种业专项保护的合力，提升保护的格局和力度。那么第三，从社会角度，我想要强化行业自律，还有就是提升法律意识，融合社会服务机构，啊，助力种业的高质量发展。最后，我想还是打铁还需自身硬，要坚持走创新发展之路，努力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同时要敢于对标国际，推动知识产权引进来走出去，做好海外的战略布局。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瓜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那我们在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过程当中哈，怎么样尽量的向我们的种业企业和农民朋友去倾斜，尽量的去保护好他们的合法的利益呢？
0: 我想大概也有几个方面要谈。
1: 嗯，
0: 第一个是要还是刚才说的，要尽快修订完善法律法规。
1: 嗯，
0: 我们要立法先行。
1: 嗯，
0: 考虑到我们现行的这个植物性保护制度，我们是单一的模式，我们可以考虑到，因为现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也出现了多元化，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建立考虑双重保护的模式，比如说植物新品种权和专利这种双重的保护模式，更加的体现了对知识产权权益的保护。同时呢，要放宽品种保护的名录啊。我们现在国家在植物性保护呢，首先提到必须在国家植物性保护名录内才可以申请植物性保护。在名录之外的还不能申请品种保护。所以这是一种限制，我们想首先要放宽。再一个就是延长品种保护期限，这样也能够激发企业它的育种的这种积极性。第二点就是我想要还是要加大对原始创新的这个品种的保护力度。现在呢，因为这个企业的这个研发的品种还是挺多的。但是这品种的这种同质化还是非常的严重。 那么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对原始品种啊，激发它的积极性，就要加大对原始品种创新的一种保护的力度。
1: 嗯，
0: 同时要推进尽快的这个推进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一个落地。
1: 嗯，
0: 实施。第三点呢，就是在资源保护利用上的过程中，我们要尊重农民的权益，比方说可以激励农民更好的保护传承农业遗传资源啊，这么种植资源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嘛，应当尽快的将农民在当地传统原始品种的所有权纳入到当前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农民收益分享机制。第四呢，我想还是要加大执法的监管力度，优化市场竞争机制，加大净化市场的力度啊，严格执法，要打击这些假冒伪劣、套牌侵权的这些不法行为啊，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优化整合企业啊，从而实现种业市场的一种良性的发展。
1: 嗯，
0: 第五点呢，我想在企业和农民自身也要提高这个产权意识和维权的意识。我们企业呢要加强企业的合规发展，还有这个信用体系的建设，要倡导农民遇到了生产经营假冒伪劣种子的行为呢，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合法权益。那当然这里我们也不主张这个滥用和恶意这个维权啊，所以说我们说呢，要以法这个护企，以企呢惠农，这么一个政策。第六呢，我想还是要全面的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呢，它的重中之重是产业振兴，这个是对我们加强这个农业现代化、推进企业这个发展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我们要支持这个龙头企业建立健全他们的商业化的育种体系，促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1: 嗯，
0: 同时我们要结合这个乡村的生态特点，融合城乡的发展。我们现在要结合农业的这个特殊的情况，对他们加大这种培训啊，包括培育这种新型的农场、新型的农业合作社啊，来提高和增加这个农民的一些收入，也是一项很好的一个保障吧。
1: 嗯，
0: 这样可能更多的来鼓励多种形式的发展，从而盘活我们这个乡村大市场。
1: 嗯，
0: 最后我想还是有一点，就是对于企业来说，尤其是种业企业，我们要敢于实施走出去的这种战略，提升着要保护那个国际的水平呢，让更多的优秀的企业的一些优良品种走出去，我们这样才能增强在国际市场的一些竞争力。
1: 嗯，
0: 啊，大概也之前。
1: 嗯。那么回顾我们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一个历程哈，从初创到成熟，尤其是在它的这个法律制度的建立方面，我们大概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呢？
0: 我们可以说植物新品种保护刚才讲，从1997年开始建立这项制度，那么到现在大概经历了，大概我想啊，也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一个创设阶段，
1: 嗯，
0: 这个阶段大概时间是1997年的到2004年，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讲？这个阶段呢，基本上是我们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一个建立建设的一个阶段。97年颁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相应的98年，这个国家林业局出台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99年呢，就出台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这个实施细则农业部分，包括2000年我们出台了种业的大法，叫种子法啊，还有呢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3部的一个司法解释啊。第二个阶段呢，我想就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一个完善阶段，这个完善阶段是从2005年到2019年。
1: 嗯，
0: 比方说最高人民法院在2006年他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个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这是一部司法解释。第二呢，就是咱们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经历了两次的修订，还有呢我们出台了农业植物新品种命名规定这个部门规章，还有我们种子法在 2015年进行一次大的修订啊，修订的内容幅度还是蛮大的。第三个阶段，我想是植物系统保护法治水平进一步提高的阶段，就是从2020年到现在。这个阶段呢，主要是对之前颁布的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修改。也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咱们种子法在2021年进行了第三次的修正。这次修正呢，设立了一个新制度，就是实质性拍成品种制度开始设立。包括对植物系统保护的范围、保护的环节进行了相应的拓宽。保护的链条基本是全链条保护，从种业的生产啊、销售，包括运输啊、储存、出口啊、进口等等行为，都可以进行这个植物性保护。包括保护的这个范围，从原来的繁殖材料到现在的收获材料，都可以获得植物性权的保护。所以说这个阶段是一种提高啊。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5: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6: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7: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秦爱腾。
18: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9: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0: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20: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9: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21: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植物新品种的法律保护的体系。
0: 是的是的，
1: 包括一点一法一条例两细则三解释哈。那接下来就请您详细的给大家解读一下。
0: 一点一法，这一点就是指的民法典。那么民法典咱们123条啊，明确规定将植物新品种明确列入植物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它是与专利、商标包括著作权、商业秘密等，它们是同等的并列的这么一个地位。包括在民法典的1185条提出了，如果就是有故意侵权，设立了叫惩罚性赔偿这么一个制度。第二个法律呢，是指的种子法，这是我们种业领域的行业大法。那么它在第4章 专章设立了新品种保护。
1: 嗯，
0: 这个新品种保护这个

0: 定和品种保护是同一回事儿吗？
1: 这个不是同一回事。我们这两个实际来说呢，品种审定和品种保护都是我们国家的一种品种的管理制度。但是呢，品种审定它是一种行政许可，它是一种这个对品种的一种市场的准入的一种行政管理措施。咱们刚才开始讲了，植物新品种权呢，就是品种保护，它实际来说是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两者还是有较大的这个区别。咱们不能以获得品种审定这种情况，来认为，就自然的相当于就获得了植物新品种权，这是不可以的。
0: 那我们接下来就通过一系列的案例，我们再详细的了解一下。
1: 好的，
0: 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些案例哈。
1: 我们可以举这么一个案例啊，就是这个就是案例，典型的属于混淆了品种审定和品种保护的这个关系而引发的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实际上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它实际来说呢是一个蕨麻品种，这个品种呢是由青海民族大学培育的一个品种，但这个品种呢只通过了这种品种的审定，但是没有获得呢植物新品种权，因为这个品种它没有列入这个国家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名录，所以说呢它就不可能也不符合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这个授权条件。既然这样呢，但是呢这个在一审法院为什么起诉到这个法院呢，因为当事人认为他获得了这项品种的这个审定证书，认为就是获得了这项权利，他向法院主张的什么呢，向法院主张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但是一审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驳回的理由就是因为你本身只是获得了这种品种的合格证、审定证、证书，未获得植物新品种授权。但是当时呢，就是这个青海民族大学，不服一审法院，然后又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呢，将这个案件最后呢是驳回起诉。这么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实际来说呢，主要涉及侵害这个植物新品种诉讼的权利的基础是什么？以及品种审定和植物新品种保护这个关系的一个问题。最高法院我们看到这个案例的是最终它的在判例的主旨当中啊列明哈，一个是咱们种的法第25条，还有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13条明确规定，授予品种权的前提是提起品种权申请的植物新品种应当属于国家植物品种保护名录当中列举的植物的属或者种。那么安设这个蕨麻品种呢，它是蔷薇科，但目前还尚未被列入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名录，所以说呢它就不可能被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当然了，本案这个当时呢也没有向国家相应的部门提出这个申请保护，即便申请了也不可能获得这个授权，既然没有这个权利，他就没有提起这个侵权诉讼的这么一个权利基础。所以说呢这个案件当中呢最终呢是以驳回当事人一个起诉而那个结案的。这个案件给我们一个典型的歧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品种审定它与品种保护不能等同，这是完全的两个制度两个概念。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

0: 多走走。
1: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2: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3: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4: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6: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7: 那如果说我们的品种在未经审定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哪些违法行为呢？您也通过一些案例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8: 好的，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品种啊，尤其是主要农作物品种啊，它要经过审定之后才可以推入市场进行推广和销售。但是呢，往往有一些企业在没有通过这个品种审定的时候呢，就开始就是推入这个市场啊，进行推广销售。这种未审先推，我们讲，那么未审先推它有分几种情形，大概有几种，就是完全没有通过任何的这种审定的，用品种审定分国家级和省一级的审定，那么第二就是没有通过国家或者省级的审定，但是超出了审定的这个区域范围，而且呢没有做引种备案，或者说在非同一时疫区推广销售，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小案例来简单的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涉及的一个水稻，这个是吉水县的某农资公司推广销售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的水稻种子案。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江西2020年，那么农业主管部门呢接到群众的举报，说某某农资公司在推广销售某水稻品种，这个水稻品种呢没有这个包装上没有这个审定编号，那么农业部门开始立案进行调查，共查获了水稻种子这个1050公斤，违法所得44010元，货值呢达到了94500元。那么最终这个案件的行政处罚结果是没收了这些水稻种子，并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了罚款50000元的一个行政处罚。这个行政处罚的依据就是种子法的77条。我们品种审定啊是咱们国家的一项管理制度，但刚才讲了它是主要农作物品种的一种市场转入制度，这个未经审定这严格是不允许，因为品种如果没有经过审定也是没有经过检验，没有经过试验，那么很多的品种可能不适应这个农业生产，可能会给农业生产带来一些危害，所以说呢，没有经审定的品种是不得发布之广告啊，包括推广销售啊，这是种子法第23条一个规定。那么种子法第77条呢，对这个违反了这个审定制度呢有一个法则，他说对应当审定未经审定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销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刚才举的这个案例就是最终罚款了50000块钱，就是销售啊应当审定啊未经审定的这个水稻种子，这么一个案例。第二个我要讲的实际来说是这个案件也是水稻，但它属于什么通过了审定，但是呢我们的审定是有区域限制的， 就是咱们有审定，包括国家级审定，还有省级审定。
7: 嗯，
8: 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某一个品种，它通过了这个山东省的审定，品种审定，
7: 嗯、
8: 但是呢，它不能够在江西啊，没有在江西通过审定，但是这个厂家把它的品种销售到了江西，这就属于跨区域。
7: 嗯。
8: 超出了审定区域进行推广销售，
7: 嗯，
8: 这种行为也是违法的。
7: 嗯，王老师，您说的这个它有区域限制哈，
8: 嗯，
7: 为什么会有区域限制呢？
8: 因为咱们的植物品种的特征特性不同，
7: 嗯
8: 啊，它们
7: 有的适用于在山东，
8: 对，
7: 不适用于在四川种植。
8: 是的，是的，是的，
7: 嗯、
8: 每个品种每个品种的特性，
7: 嗯
8: 啊，
7: 嗯，那通过刚才的这两个案例哈，我们再来探讨一些专业的问题哈。
8: 好的。
7: 比如说什么是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权，这个申请权是不是可以转让？
8: 好的。
7: 嗯，
8: 我们刚才讲到植物新品种权，首先要获得这项权利，最首要要提出申请啊，向国家有关部门，刚才说农业，
7: 嗯，
8: 这个领域的植物新品种权要向农业农村部的植物新保护办公室来提出申请。
7: 嗯，
8: 那么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呢，植物育种者对其培育的植物新品种，
7: 嗯，
8: 他不会当然的或自动的这个获得植物新品种权的，
7: 嗯，
8: 所以说要提出这个申请保护，
7: 嗯
8: 啊，那这种申请刚才说了，它实际上来说现在通过线上可以提交相关的申请啊，申请资料根据这个要求进行报审，这就是一项申请。那么申请权是指单位啊或者个人对其享有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权利，和对该植物新品种申请在授权审查程序中他依法所享有的这项权利，它叫申请权。
7: 嗯，
8: 啊，那么所以植物新品种权呢，申请权是育种者获得植物新品种权的一项前置权利。
7: 嗯，前置权利。
8: 对对对，
7: 前提条件。前提。
8: 对，前提。
7: 嗯，
8: 那么申请活动呢，是获得植物新品种权的一个前置程序。首先你要提起来发起这一个活动，
7: 嗯，
8: 那么提到第二个就是申请权能不能可以转让，这个是完全可以，既然它一项权利，权利呢它就自然就可以占有啊、使用、转让还有放弃。
7: 嗯，这个转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条件？
8: 有条件。
7: 嗯，
8: 其实这个转让呢，也就是说首先你要自愿，
7: 嗯，
8: 双方呢要进行这种签订一些相关的协议，
7: 嗯，
8: 而且这种转让呢是可以发生在法人和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法人相互都可以转让，
7: 嗯，
8: 啊，这个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这种申请转让生效需要到这个你的申请机关，就是审批机关进行登记，
7: 嗯，
8: 啊，这样你的所谓的转让才发生效力。
0: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6: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10: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11: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12: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3: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4: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4: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5: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6: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 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7: 那如果一旦侵害了植物的新品种权，我们应当可能会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8: 好的，因为对咱们种业的行业来说，植物新品种权是最主要的一项权利。
7: 嗯，
8: 如果您的权利受到了侵害，
7: 嗯，
8: 我们应当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主要还体现了三个责任，第一个是民事责任，第二是行政，第三个就是刑事处罚。那么民事责任主要是要停止这种侵害，包括一些赔偿损失，这是一种民事责任。那么行政责任可以说有可能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以及种子罚款，甚至可能存在吊销你的种子生产经许可证这种情况。
7: 嗯，
8: 那么第三个，如果你这种违法侵权行为严重，性质比较恶劣的话，而且造成了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我们在种子法的第72条啊，都有相关的明确规定。72条说，民事赔偿，我们除了按照损失获利许可费的倍数以外，使用的法定赔偿上限已经达到了500万元，这个额度。那么行政处罚呢，是说侵犯品种权或者假冒授权品种的，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那么货值如果说小于5万的，处罚1到25万；货值如果大于5万的，处罚货值5到10倍的罚款。那么当事人如果说遇到了这种品种侵权，我们的处理方式呢？首先可以是协商，如果协商不成，那么可以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请求行政处理，当然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民事责任啊，我这边可以着重说一下，就是民法典第1185条，它规定了一个对民事侵权的一个惩罚性的赔偿。这个是也是说咱们国家加大对侵害知识产权的一个处罚的力度。我们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的一个司法解释2当中啊，也对惩罚性赔偿的一个情节的认定做出了相应的具体规定。举个例子，比方说有一些企业开始销售没有任何的标识标签的包装的销售，就是俗称的白袋子。这种行为现在是严厉禁止，国家是这个严厉打击的。对这种行为呢，就可以视为你的侵权的情节严重，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
7: 所以您说的那个白袋子，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生产经营假劣种子，这种更恶劣，应该说
8: 是。是的，是的。
7: 那这样的法律是如何认定的呢？
8: 现在法律是在咱们体现在咱们种子法的第48条。他们关于假劣种的一个认定是说，下列情形为假种子，具体有4种情形。第一个是非种子冒充种子，这个是比较简单能够易理解，就是不是种子，你可能是粮食来冒充种子来使用，是吧？这种。第二种是什么？以此种品种冒充其他品种种子，就是 AB 种，本身你是 A 品种，你来冒充 B 品种，这些主要典型的意义来说就是一种套包套牌的这种行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种子的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的，这个也可以说，比方说你的品种呢是 A 品种，当我的包装标签我内容描述的是可能就是其他品种一些特征特性，这也是严重不符的。第四个就是刚才说的白袋子，没有标签的啊。好，当然现在呢不是很多的市面上不会是纯粹的白袋子，可能是一些稍微的加入一点，就是彩包角，就是没有品种名称，但是呢它有一些简单的品种的一个描述，这些都是属于假种子一些认定。那么还有关于劣种的认定呢，主要有3种情况，即是质量低于国家规定标准的可以视为劣种子，因为咱们种子有国家质量标准。第二种情形是质量低于标签标注指标的， 就指的是您的包装袋上标注的质量指标，但是经过检

0: 测呢，你的指标实际上低于你标签对外公示的这个指标，这也是不允许的。
1: 嗯，
0: 而这种情况也要列为这个劣种子。第三种情形是带有国家规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啊，这种也是不允许的。一直在说，
1: 嗯，
0: 首先我们立法先行，
1: 嗯，
0: 我们尤其对于种业知识权，首先我们要在法律的范围内，
1: 嗯，
0: 那么法律如何规定的？是否适应现在的这种形式？
1: 嗯，
0: 我们现在觉得我的立法人应该，个人觉得啊，首先要进一步的完善。我们之前也大家在呼吁，提高，比方说我们现在植物行动保护和专利，既然都是同等的作为知识权保护的客体，那么现在你像专利，它是有专利法，商标有商标法，
1: 嗯，
0: 但是我们植物行动保护呢这块呢，还是一部行政法规，叫《植物行动保护条例》，
1: 嗯。
0: 我们希望呢能够尽快的出台，公布这个植物行动保护法，这一部完善的一个专门的法律，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这个我们植物行动保护呢，更加的这个从这个各个方面吧，可以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强化的这种保护，这是从立法上来说，
1: 嗯，
0: 我们觉得从这个司法上来说呢，我们现在还是要强化行政与司法保护的这种衔接，
1: 嗯，
0: 啊，我觉得目前来说呢，这种，尤其是在这种信息共享和这个，案例的这种交流啊，包括指导案例，当然我们现在农业部门也在发布这些指导案例，司法部门的法院每年都会发布一些相关的案例，但是我们想这种案例最好还是在两个部门之间进行这种分享啊，交流，建立这种良好的这种机制吧。尤其是在相关证据的认定和采纳上来说，也可以开展一些工作。当然在执法来说呢，这几年咱们尤其咱们农业农村部，一直在加大这个执法的监管，尤其有个执法监管年，连续三年的执法监管，也是一直在严厉打击这种假冒伪劣、这种套牌侵权的这种非法行为啊。其实确实也形成一种有效的震慑。
1: 嗯，
0: 但是这种行为，我们想一种。应该是一种最好一种常态化，尤其是对一些典型的案例要进行通报，啊，要利用这种社会信用的这种价值体系来评价，共同来实现这种社会共治啊，这是一种。我觉得还有就是在包括刚才提到一种技术支撑，
1: 嗯，
0: 啊，我们现在有一些品种保护的，你像一些小作物也好，包括非主要农作物也好，有一些呢这个技术的标准还不够完善，我们这块要尽快的去完善这种技术标准。你只有完善了标准之后，才能够很好的去获权以及维权。因为现在你如果维权，我没有标准，没有这个相关的依据，这也是很难的。比方说我们在 DNA 这个指纹这个公共平台这一块来说，咱们农业农村部也推出来了，建立了这个公共指纹平台。那这个平台要尽快的去应用，怎么去应用，能不能向社会开放，这是我觉得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也是一个考虑的一个问题啊。
1: 嗯，那我们今天通过王老师的介绍，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我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和成效，也为加快推进种业振兴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希望在未来，我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能够取得更大突破，为我国农业发展贡献力量。再次感谢王老师。
0: 好，谢谢。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7: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2: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的情况。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指引作用，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以高水平司法推动种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2025年3月20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五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15件。发布的典型案例来自全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家法院，包括民事案件13件、行政案件1件、刑事案件1件。其中既有判决结案的案件，又有调解案件；既有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件，又有不正当竞争案件和合同案件。案例涉及品种既有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品种，又有苹果、月季、玫瑰等水果和花卉品种。在天山祥云月季品种侵权案中，明确权利用尽原则不适用于对已售繁殖材料的再繁殖行为，全额支持权利人的上诉赔偿请求。在京津818水稻品种侵权案中，判令对侵权行为的发生起到组织决策作用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以个人账户收取公司并直接参与侵权行为的其他人员与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由6019大豆品种侵权案中，认定未经品种权人许可在非审定区域生产销售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仍构成侵权。在擅自使用知名育种家姓名不正当竞争案中，认定未经许可擅自在商品外包装上以题字落款等形式商业化使用知名育种家姓名，引人误认为与该知名育种家存在特定联系的，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力维护育种家的合法权益。在鲜芋508玉米等品种侵权案中，在缺少有关侵权种子数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选择对品种权人有利的计算方式，参考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种子备案数量确定损害赔偿，为解决赔偿数额计算难题提供了新思路。在赛雷特苹果品种侵权案中，将销售收获材料的行为视为生产繁殖行为的自然延伸，并以销售收获材料的利润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依据，强化对品种权人的充分保护和全面赔偿。同时在停止侵权方式上，采用切除接穗并嫁接非侵权品种的处理方式，兼顾品种权人的利益保护和侵权人的合理主张，体现裁判执行的灵活性与合理性。在鸿运来凤梨、京诺六玉米等品种侵权案中，对于缺乏亲子关系鉴定标准或者缺乏分子标记检测标准的特定品种，通过举证责任转移、检测方法科学性审查等查明技术事实，切实解决因缺乏鉴定标准导致的技术事实认定难题。 在莱克斯蒂等玫瑰品种侵权案和涉手撕凤梨种植合同纠纷案中，审理法院秉持司法为民宗旨和平等保护原则，加大调解工作力度，促使各方当事人同理共情，化侵权实施为合法许可，变对簿公堂为和合共赢，坐实案结事了，政通人和。在涉全优822水稻品种侵犯商业秘密罪案中，认定邓某进等四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至10个月不等，并处罚金20万元到2万元不等，严厉打击种业领域犯罪行为。人民法院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以更多标杆式案例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持续优化司法保护机制，努力为种业创新发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1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14: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1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精彩内容这几天陆续在总台各个平台推出，相信不少听友都已经听过看过。有听友跟我说那些来自乡野间的歌声和故事，让人实实在在体会到丰收带来的踏实和暖意。今年总台丰收节晚会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除了线下特色会场，还增设了云会场，用更多元的方式展现各地乡村的丰收图景。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记者宋怡静作为本次晚会的丰收体验官，去到福建浦城与宁夏闽宁镇两个地方，一南一北给他留下了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也让他对丰收二字有了更为立体的理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这一趟特别的丰收探访之旅。
3: 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丰收的话题啊。不知道对于各位听众来说，你们生活中的丰收是什么样，以及你记忆中的丰收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今天请来的跟大家一块聊丰收的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记者宋怡静。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怡静。
3: 当然今天他最开始要跟我们介绍的一个身份不仅仅是一位记者，不仅仅是一位三农记者，他还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丰收体验官。
4: 对，是叫这个名字。
3: 这词儿我搜，因为我也是。
4: 对，这些话都是跟您学的，这些表演模式。
3: 表演模式。
4: 没有了，这次其实就是作为丰收体验官，第一次作为丰收体验官嘛，而且还是最年轻的丰收体验官。
3: 他点我，朋友们，他点我，
4: 不好意思，
3: 年轻，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对，
4: 还是年轻了那么几岁。
3: 当然，这么一说起来呢，其实他主要说的是羽凡姐。
4: 对不起啊，羽凡姐，得罪了不少人啊。其实这次以丰收体验官的形式去的是两个点位，福建的浦城和宁夏闽宁，然后两个点位其实风格完全不同。我先讲讲这次作为丰收体验官跟平时做记者的一些差别吧。就是
3: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丰晚今年的不同的地方。对，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有总台的丰收节晚会那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就聊过关于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一些信息。当时我是在镇赖跟导演跟负责人他们去聊了聊去年的不同分会上。而今年呢，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呢，我们是有几个特色会场以及云会场，而我们去到的几个地方呢，也都是具备当地很独特的丰收特色的，包括这些丰收故事的。所以呢，今天请到的怡静呢，他就会给大家讲刚才是福建和宁夏
4: 对
3: 两个地方，对吧？
4: 对，
3: 这个确实里面有区别。往年丰收体验官他虽然叫丰收体验官，但他事实上其实都是主持人去做，对吧？就是中心的主持人比如说我呀，然后那个羽凡我们都去。但是今年丰收体验官有怡静，就是你觉不觉得去录这个节目的状态，虽然都是电视节目，跟今天咱们录的音频节目不一样音频节目呢就非常的复杂，可麻烦可累了。
4: 确实，你说这个电脑还真挺电脑的，你说这个麦克风也真是非常麦克风，那我也见不着其他设备了，关键。
3: 就是我们录的地方是正经一个录音间
4: 啊，对对，地方是挺正经的，但是这设备看起来就是跟平时拍视频是还是
3: 有区别，对，
4: 差的有点多哈。
3: 是的，是的，就是，但是你比如说，你平常也是在做记者。也是在田间地头，然后现在丰收体验官也是在田间地头，也是面对镜头去说话，区别大吗？
4: 区别我觉得还是挺大的，因为像您之前说的丰收体验官，去年以往的做法，我都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因为这都是主持人在做，而且我还去翻了往年的我们羽凡姐的，往年你的一些出镜，我去学你们这个状态，这个感觉，就是很亲切、很自然的那种感觉。当然，做记者也要是亲切、自然、接地气，而且同时做记者还是需要一个信息量的，就是获取信息，然后还要及时、准确。 还要考虑时效性等等，反正就是平时采访的话会更节奏会更快，然后信息量会更大。而这次呢，就是作为丰收体验官去的话，就是有这么几个场景，然后要针对一个统一的主题进行不同场景去扣到这个主题上，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内容更丰富吧，另一个是对于我感觉对于平时做记者做经常做记者的人都知道，说着说着话语速就会变得特别快，
3: 因为你要在短时间给大量的信息，
4: 是这个意思，
3: 是吧？
4: 对对，所以就是说话会变得特别快。然后呢，我拍第一场丰收体验官的戏的时候呢，那个导演就拉着我讲了半个多小时的戏，说怡静啊，你这个需要慢慢说，你不要说得太快，我们后期不好剪。我说老师，我们新闻啊追寻的是一个信息量和时效性，
3: 那我们综艺的文艺节目追求的就是你先让观众好看。
4: 对，因为文艺节目的机位特别多。对，我这个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平时出去采访的话就一个机位，一个摄像老师跟着我，然后去拍不同角度的，因为就
3: 团队好穷。
4: 你说呢？你这两个麦克风，
3: 哎，我更拮据。
4: 好吧，谁也不说谁啊。平时采访的话是就一个摄像老师嘛，这次拍文艺节目的话，可能就至少五个机位在，所以就是一幕一幕戏，可能你过一遍，咔，五个机位镜头就有了，你要保证就是全程无死角，360度无死角。
3: 哎呀，
4: 没有了，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区别，然后再就是我觉得文艺节目需要咱们全装出镜，别笑，你别笑。
3: 哇哦，好期待。
4: 对，是要全装出镜，因为平时做记者去田间地头，如果全装会特别特别违和。
3: 真的，就是我记忆中特别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经验，
4: 心理阴影吗？
3: 就是经验。就是我之前去采访一个节目叫看得见风景的舞台，是一个专题节目，然后那些节目里面的这些主要的主人公都是学跳舞的小朋友，他们是云南山区里面学跳舞的小朋友，所以他很可爱。然后我其实也做了一些准备，我那比如服装什么的我都弄得比较阳光一些，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学生一样，想去融入他们。去了以后才发现人家都是小学生以下的。然后就是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是我第一天去采访，他们正在舞蹈室排练，然后去排一个非遗舞蹈，然后我要想去慢慢开始融入他们，还设计好了我要跟他们做游戏啊什么的。那天我是带妆去的，进去以后小朋友特别天真无瑕，他过来后问了我一个问题，说陈宇哥哥，你脸上为什么有面粉啊？
4: 你咋说的？
3: 就是他这一个问题把我之前跟大家所有的互动，说哎呀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陈宇，大家可以叫我陈宇哥哥，然后怎么会，就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击碎了，就是我内心的所有的建设就击碎了，
4: 破防了。
3: 哎，就是那我说我当时只能解释，我说是因为在拍节目所以我化了妆。哎呀，你为什么要涂面粉？但是从我们拍了一周，就那是第一天去了，所以从第二天开始我就再没化过妆。就是我认为那一瞬间小朋友是在用这种方式，虽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我感受到了他在表达的是，你如果带着这么浓的妆
4: 会有距离感，
3: 对，会感觉你就真的是在拍节目，那么小朋友就没有办法真实表达他内心的情感。那在那个节目里我哭了好几次，就是真的到了后面以后孩子们说的很多话，他们的很多做法特别打动我，
4: 是的，
3: 然后彻底改变了我，甚至改变了当时节目拍摄的行程。就是因为我觉得对我的改变就是那一瞬间，我原来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或者是这样的方式是能够融入他们的前提。其实就像刚才怡静说的，可能在平常采访当中，如果我带着妆或者特别浓的妆去跟农民朋友们采访，跟那大哥正个农机上正修呢，你过去带着特别浓的妆说大哥扭头就懵了，
4: 一看你就是因为第一你操着一个外地口音你来了，
3: 对，
4: 再就是你化了妆，很明显的就是跟人家说是我们是来录节目的，就是距离感一下子就有了。
3: 本来大哥可以这样说话，接下来大哥就我一
4: 真的是有时候你这个摄像机架上之后，就是你跟他聊的时候能好好说话，摄像机一架上就开始，哎，我种地种麦子，就种多少亩，问什么答什么，就是原来聊的时候还挺好的，说我家种了多少多少亩麦子，什么品种，收的也挺好的，摄像机一架上啥也不会了，这我看谁，
3: 那这时候怎么办啊？
4: 这时候怎么办，你就引导他，或者有时候我后来找到经验，我说摄像老师你在远远的，你先开机，你别管我们聊，你就抓，就是让我们摄像老师去配合，这样的好一点，那前提是这个采访对象同意采访哈，就不能咱不能偷拍哈。
3: 沟通过了，
4: 对，肯定是沟通过的。然后再就是这是两点嘛，第三点还有一点就是有时候出去拍那个现场真的是非常热，有时比方说夏天就特别热，然后有时候冬天的时候也下雨下雪什么的，天气环境比较艰苦比较多变嘛，所以有时候带妆还挺不方便的，要经常补啊什么的，所以后来就是只是做个底妆，就是稍微匀一下皮肤，毕竟咱们女孩子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就是稍微
3: 防晒还是要擦的，
4: 对对对，防晒还是要擦的，虽然也晒得蛮黑的了，所以还好大家看不见啊。
3: 对，就是这个是真的，就是我们在每年拍丰收节节目的时候，其实是一系列节目，不仅仅是丰晚这一个节目哈，包括到了丰收节之前应该一件是最忙的时候，
4: 对，九月份应该是我基本上是连轴转了，
3: 这就是新闻人或者电视人现在的一个真实的状态，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呈现出最及时的报道，
4: 是，
3: 而且这种报道不仅仅是像大家平常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的那样，就是我随手一拍，我不管它真假，我也不管我这是不是一个侧面，不管它全不全面，这样的很简单也很快，但是呢对于各位听众来说或者对于平常短视频平台的用户来说就容易变成网络墙头草，
4: 是的，我觉得还是要尽量多做一些有内容的东西吧，展示新科技，展示农业新变化，然后要有一些深度内容在的，还是有一点责任感的哈，身上
3: 很自豪。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在这次录丰晚的过程当中，你会有跟之前比较不同的感受对吧？
4: 是因为有时候在一个地方，你像在就是在福建浦城录节目的时候呢，他那边那个村庄是比较文艺范儿的，你像这种对，
3: 我没去过，
4: 没见过吧？那个村庄特别漂亮，有山有水，然后稻田，然后天气那天也特别好，就是特别热，太热了，38度，穿个长袖，穿个小坎肩。
3: 那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4: 反正是特别好看了。然后那里的村民呢，就是因为现在机械化了嘛，然后种田什么的也不需要说面朝黄土背朝天了。然后现在也是
3: 村民不去地里，但你去。
4: 我也没去，我去拍的是文艺节目，咱们全装出镜的去拍的是其实是村民的变化了，他们之前就是种稻种水稻，然后现在呢因为机械化了，所以然后又有文化特派员到村里来了，然后现在他们就画画，就特别每人都会画画，几乎每人吧，然后就有几个画的特别好的呀，每天都画画，其中就有几个村民他每天都在那个他们的群里啊上交自己作品，每天都画，画的可大一幅了，然后颜色运用的又特别好，特别鲜艳，所以就是其实他们可能是有一点天赋在的，只是因为说之前忙着种地，可能没有时间去照顾自己的这些兴趣。
3: 农民画的感觉是吧？
4: 对，农民画画的都是稻田呀、水田呀，蓝天啊、青山啊。
3: 之前看到的农民画，其实一个是几个特点，一个是我觉得就是颜色会很鲜艳，
4: 非常鲜艳，
3: 特别能体现农业的丰富性，就是尤其是在丰收时节，就像那个江西婺源的晒秋一样，
4: 对对对，对，
3: 黄岭，
4: 对，
3: 它黄岭那边的晒秋一样，就是大家如果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颜色，
4: 对，
3: 红的、黄的、绿的，各种各样的，
4: 以丰收的颜色为主了，
3: 对对对，所以这个会是很漂亮的。那个农民画它就是这种颜色特别鲜艳和丰富，
4: 对，然后它那边可以画的元素也特别多，像有山有水有稻田，房子是白色的，所以就特别颜色特别跳，特别出彩，然后他们就会大胆运用这些颜色去做，反正我想体现的是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当时去拍的是这个农民的生活变化，就是这像这种类型的选题可能平时做记者的时候没有办法关注这么细，会更优先关注农业生产方面的选题。
3: 这个其实是我如果比如说大家平常拍农民画啊，更多的可能是去报道这个农民画真的对这个乡村做出了多大的改变，
4: 对，
3: 这个
4: 是
3: 主要的报道点，
4: 对，
3: 而不是放在了比如说这幅画到底有多好看，或者这幅画画的是什么，没有那么多的篇幅，
4: 是这意思，
3: 能够把注意力放在对于一幅作品的欣赏上，
4: 对，
3: 对，
4: 而且对于一个村民的个人成长，就是他之前不会画画但感兴趣但没时间，
3: 哎，这里面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人吗？
4: 对呀，就是这个主人公嘛，拍了一个姓楼的大爷，
3: 楼
4: 大
3: 爷，
4: 他就是每天在群里会上交自己的作品，然后他画的第一幅画叫吉祥鸟飞过村庄，就是一个五彩，
3: 这名儿都好听，
4: 非常有意境，然后就是一个五彩斑斓的鸟飞过村庄，画的说不算是特别特别好，我说实话，没有说是就是一看就是一幅很完整的作品，没有说是那么就是它那些形啊，鸟的形状啊，村庄的这个比例啊什么的，没有那么完美，但是我觉得体现出了他们平时对生活的一种
3: 就是
4: 积极向上的感觉，
3: 就是情绪表达。
4: 对，
3: 我觉得画画或者是唱歌等等这种艺术形式，最本质的一个作用之一就是表达情绪，或者这种情绪能感染别人。
4: 对，
3: 就那幅那个鸟不需要画的特漂亮，或者比例特别好，
4: 颜色特别好看。虽然比例可能有点太大了，但是颜色特别好看。
3: 但你只要叫吉祥的鸟儿是吧？
4: 对，它叫吉祥鸟，起了个好名字。
3: 对，我就愿意看。
4: 对，后来村里也把就是他这幅画做成文创，
3: 嗯，
4: 纱巾啊、鼠标垫啊什么的，
3: 哦，
4: 就是还挣钱呢。
3: 这大爷是红了，这么久。
4: 这不光这个大爷，他们其他村民也有类似的作品在做。他们有时候就是村里做的那个食用油，
3: 哦，
4: 标签上也是他们画的画，就是特别。
3: 他们是怎么形成说就能开始大家画画？怎么想到就是有画家来吗？还是
4: 文化特派员？文化特派员，他是学校的文化特派员，来到那个
3: 专门来
4: 村里，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院，反正就是艺术系的老师吧。
3: 嗯。
4: 文化特派员作为文化特派员的身份到村里来，然后可能就是在艺术方面想要丰富这个村庄，
3: 嗯，
4: 在文化，然后他就会特别注重这方面的培养，然后也发现村民确实带天赋啊，确实对色彩的运用很大胆。
3: 也就是最初的时候可能教过音乐，教过也教过美术，反正就是美术这个格外的好，
4: 估计是，反正总之就是现在我觉得这种村民的个人成长的一些。事情可能平时做记者的话关注不到这么细的点上，
3: 嗯，
4: 然后通过这次节目的录制呢也是说看到了活生生的人他的变化，他在这个自己的爱好兴趣方面的变化，然后但这当然也跟咱们农业生产变得机械化变得更智慧化有关系，才能有这个时间嘛，所以我觉得这些点还是挺新奇的对我来说。
3: 明白。所以就是这个是在福建看到的，
4: 在福建对
3: 乡村通过比如说艺术的学习，然后把它变成了大家的平常的爱好，然后这种爱好又甚至能变成致富的产业。
4: 是的是的，所以它是一连串的。
3: 这个挺牛的，
4: 这个确实挺牛的，
3: 哦，
4: 然后当时他们还请了田鼠大婶，然后他当时也到这个村里做考察，也是跟我们对也是跟我们一起转了转这个村，也是看到了很多。他说哎呀，我吃了一辈子大米饭，我第一次见到水稻在地里是这个样子的。
3: 哦，他那儿不种。
4: 宁夏没有水稻。
3: 对。
4: 宁夏种玉米，种苞谷。
3: 对对对，他那儿缺水。
4: 第一次见到这个水稻是这个样子在地里的，然后就在那个水稻田里拍了好多照片，拍，说我要回去给我要写成诗，我要画成画，发到朋友圈里，让我的老乡们都知道这个水稻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他特别真实，他这个人物特别真实立体，他真的是很热爱生活的一个人。这次跟他一起逛也是受了点启发嘛，也是他给我影响还蛮大的，就是仔细观察生活，热爱生活。他不是说一句就是说在嘴上口头的话，他真的是去做到了，他对生活真的充满了好奇心。你像这个是什么，我能尝尝吗？哦，是这个味道啊，然后他就记在自己的小本本上，他有一个小本本专门画一些小插画，说哦，这个是当地的一种什么水果，然后是什么口味，然后画上样子，吃到的一些小吃啊，什么豆腐啊，都会画下来记下来分享。然后他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大个子丫头。
3: 哦，你比大婶高。
4: 对，我高多了。叫我大个子丫头。
3: 行，
4: 他经常给别人起外号。
3: 你再给他求首诗。
4: 可以可以可以。
3: 嗯，
4: 这个是福建，
3: 嗯，
4: 宁夏也有的说。宁夏的呢就是变化更大了，是讲的是西海固的变化。那西海固之前是一个缺水的穷窝子，到现在已经是开始做旅游，做文化的一些输出。然后也是就是发现生活也是变化特别大，包括他们那里做一些直播间在卖自己当地的一些产品，而且现在闽宁协作30周年嘛今年，然后他们也是通过福建，哎，你看我这俩地儿，福建宁夏，
3: 你就专门找了就是个闽宁协作的俩地儿。
4: 对，闽宁协作三十周年呢，就之前是福建的那种输血式帮扶，现在宁夏也在通过自己的那个算力中心，就是做一些算力运算。
3: 明白，
4: 我也有点听不懂这个部分。
3: 这个部分我可以跟大家说也聊一下。
4: 好的，
3: 就从书写现在变成造写，对吧？就自己有了造写能力。
4: 是这意思。
3: 就是其实中国有几个这样的地方是特别适合建大数据中心的。就是算力，就是因为对于这些，比如说大家现在很熟悉的人工智能，对吧 ？AI， 他们需要大量的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去帮忙去计算。而这些计算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有两个东西的成本特别高，一个呢就是地，它需要大量的地；第二个就是电。就是对于地来说呢，就是还好找一点，中国还是比较地大物博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电的问题， 就是你怎么能找到更便宜的用电，因为这都是商业用电，而且它用电量非常高。
4: 嗯，
3: 这个用电用在两个部分，一个是它机器在计算的时候要用电，就像咱们电脑要用电一样，另一个就是电脑要用电的时候它就会发热，比如说我的这台破电脑它就会开始烫啊。现在大家听着我们的节目，你这个手机就开始燥热起来，然后它会发烫，那你就需要降温，这个东西去降温它也需要电，就需要大量的开空调。
4: 嗯，
3: 然后那这两个就是巨大的成本，这两个成本很大，就需要找一些又有地又凉快，当地的电价又便宜的地方，有这么几个地儿，贵州。
4: 嗯，
3: 所以会被称为云上贵州，就是贵州有它的大量的这个水电资源啊，包括它比较冷凉啊，贵州是个避暑特别好的地方。另一个就是青海，
4: 嗯，
3: 青海有大量的光电资源，然后也有大量的土地，然后本身青海也凉快，还有就是宁夏。宁夏呢土地资源丰富，然后再一个就是光电资源丰富，风电资源就是反正就是新能源资源很丰富，然后再一个就是本身它也凉快。然后这几个加起来以后，为什么宁夏这两年发展的越来越好，我自己分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离北京近。因为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在手机上要去用大数据去或者人工智能去用，它一定是数据要传出去的，它不仅仅是本地部署，它得传出去，那它会有一个延时。那这个东西最好它当然是建在北京，可是如果在北京的话，朋友们咱就不一定能用得起了。
4: 这地太贵了。
3: 对，而且包括你的这些电啊这等等各方面的成本都很高。
4: 嗯，
3: 那你如果把这个东西就放在贵州，它一定会有延时，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工智能它怎么这么慢，回答的这么慢。
4: 嗯，
3: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那个这么慢，那我不用你这个 AI 大数据了。那比如说北京的或者是北方的这些大城市的或者城市的用户放在宁夏就很快，它就可以实现无感的这种毫秒级的传输。
4: 对对
3: 对，毫秒级延迟。
4: 对对对，
3: 所以就这样的话，就是宁夏就有了这样特别多的区位优势，包括电力优势、能源优势、温度优势，就使得它成为了大量建立算力中心的。就是贵州的我去过，青海的我去过，宁夏的我还真没去过。
4: 我替您去了，
3: 咱补上了，
4: 还真不错，真不错，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算力中心，传得特别快。
3: 就是延时很短，
4: 对，
3: 然后它的成本很低，相对比较低，这样就会能够方便，更多的 AI 企业或者人工智能企业、数据企业，他们能够去开展自己的业务。
4: 对，
3: 然后甚至一些小的企业，它都开得起。
4: 嗯，
3: 就以，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就是大家都有参与的权利，也都有参与的条件，这种互相比拼赶超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形成更好的企业。所以这个是在宁夏的一个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4: 对，基本上主要就是还是展现一下西海固地区的一些生活的
3: 变化。以前西海固是相当叫做，
4: 当时我们在那儿那个闽宁镇啊，他们当地做了一个文旅项目啊，就是
3: 这个镇叫闽宁镇，
4: 就叫闽宁镇，
3: 就是那个闽宁。
4: 闽宁，他那个闽宁镇呢，他就是有一个展示当年生活的一个小的文旅景区吧。
3: 啊，还保留了
4: 啊。对，他就是做的一些就是让你知道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其中就会
3: 就像治完沙以后要留一个小沙丘，然后旁边都是绿洲，是吧？让你看看以前啥样。
4: 他做成景区了，就是 be like 你过去之后，他会给你有一个舞台剧沉浸式的表演，告诉你之前是啥样。那之前那个剧里讲的是啥呢？讲的就是说这个西海固的一个小子要娶媳妇儿了
3: 啊，
4: 然后娶媳妇儿呢，就是他就一挑一挑的水往自己家那缸里挑。因为要有水才能娶媳妇儿，那地儿没水啊，啊，然后呢，大家婚礼当天呢，这小伙子扛了那个两大桶水往自己的大缸里倒，倒了之后也没多少啊，然后呢，来参加婚礼的随份子随的是啥呢？一碗水，随的是水，然后呢，婚礼当天他媳妇儿没来。为啥呢？就是你知道女孩子吗？
3: 水不够。
4: 对，嫁到这个家里，那今天我结婚。
3: 你的缸都不满。
4: 我洗澡了，我能洗澡，我有水喝。那我结婚之后的生活怎么办呢？就是说女人呢在那里一辈子只能洗三次澡，一次是出生，一次是结婚，一次是
3: 去世。
4: 去世了。女人一辈子洗三次澡嘛，在那里一般都是说出生一次，结婚一次，去世
3: 一次。
4: 对，三次。然后就是那个剧讲的，我就很感动，我都哭了。我就说我就狠狠地带入那个小姑娘，我说你这个男生家里是这个情况，那我这小姑娘也是本地的嘛，都是本地的，我也理解家里这个情况，但是作为女孩肯定是想嫁到一个嫁出去，
3: 对，
4: 嫁一个有水的地方。然后但是最后这个剧肯定也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了，也是就是女孩子决定还是想要跟着小男孩一起把日子过好。
3: 就是 在剧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这种资源的
4: 匮乏
3: 或者是当时条件的限制，
4: 嗯，
3: 所以导致生活的不便，但事实上更深层次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是对于生产的影响会更大，对吧？
4: 对，一定是的。
3: 你缺没有水就没有办法发展农业，也没有办法发展生态，那就更不会有更多的投资来到这儿，
4: 一定是的，一定是的。所以当时这个剧就是为了让你直观的去感受以前的是没有水缺水是个什么情况，包括他们身上衣服上都打满了补丁，
3: 嗯，
4: 然后平时吃几个那个土豆都是很珍惜的，
3: 嗯，
4: 那种。那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呀。
3: 现在什么生活？
4: 现在那是个景区啊，现在电商也做得特别好，
3: 哦，
4: 他们那景区里也有电商那种平台在卖枸杞。
3: 所以宁夏中卫的枸杞很好的，
4: 对啊，红枣，
3: 哦，
4: 各种土特产，反正这些都做好了。然后包括现在他们光伏发电做得也很好，
3: 对，
4: 嗯，
3: 而且光伏现在还有个好处，就是如果你上面有光伏板下面种地的话，能够还减少水分的流失。
4: 对，
3: 他们很多在光伏板下面做扣小棚，就是大棚的小棚，
4: 还能养鸭子，

0: 对，
1: 上电网，
0: 对，
1: 然后把电价卖出去，
0: 嗯，然后就完全够了，自己什么不用干，平时在家他喜欢捣鼓那些电器、
1: 嗯、
0: 小收音机什么的，自己做小电器，就捣鼓那些就行了。
1: 哇，这个真的是基建带来的改变哈、
0: 啊，
1: 发展的乡村的变化。你说这个电它能上网，你说咱要没有那个特高压输电的这个技术，
0: 嗯，
1: 这电就不一定有那么大的作用，
0: 嗯，或者就浪费了。
1: 对，
0: 嗯。
1: 其
0: 实变化非常非常大，其实去了看一下还是蛮震撼的。
1: 再一个，它就是因为你像你刚才讲的，像一静一开始它的逻辑特别的顺畅，他先给大家讲这儿有数据中心，然后告诉大家他们能卖电，
0: 对，
1: 是因为那个数据中心它需要电，它需要大量的电。
0: 对的，
1: 也就是你家门口这个东西就能上网，就能够有销路。
0: 对，
1: 就像大家卖东西一样，就是我有农产品，我现在产出来的大枣，然后电商物流就在我村里面就有这样的物流站，
0: 嗯，
1: 电商就能卖得出去。
0: 是的。是的，
1: 旧貌换新颜哦，
0: 完全是。我觉得这俩地儿就是有共同点，就是一个是艺术村嘛、
1: 嗯，
0: 一个这个西海固，在西海固这边讲变化的时候，也是一个作家带着我们去转的，
1: 嗯、
0: 也是他是以文学的作品，他也走访了2年的时间，记录了西海固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写的是季栋梁老师写的《西海固笔记》。啊，他也是走访了一段时间，然后记录了这些变化和情况，然后这次也是带着我丰收体验官来。村里了解一下情况，来这个镇上看看变化、
1: 嗯、
0: 其实都是有区别，一个是因为文化让村庄整个村民的精神面貌改变了，另一个呢是因为文学作品它的反应，然后让别人关注到这个地方，然后了解到这里的变化、
1: 嗯、
0: 其实有共同点，然后区别也是蛮大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算力、
1: 嗯、
0: 一个是纯文学文艺风，
1: 产业振兴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那你会不会觉得如果是平常去做新闻的话可能更关注的是这儿的一些比如数据的变化、
0: 嗯、
1: 对吧，就是大家的收入有多大的改变，然后
0: 对的
1: 这个对比有多明显，几倍啊什么这种区别，
0: 对的，就是如果是去福建这边的话会更关注到说农民这个生活现在变化化了，他是怎么从做产业转变到做艺术的，是艺术又是怎么变现的、
1: 嗯、
0: 可能会去关注到这些。
1: 但是录风晚的话我们会真的是让大家有更多的感受，
0: 对，就是体验官嘛、
1: 嗯、
0: 就还是多一些体验在里面，就是成为了他们的一环，
1: 嗯，
0: 就是我们上来就是朋友我们去到那儿之后村民都很热情啊，就是拿你当朋友，就跟你讲他的故事啊什么的，其实场景更多，体验更丰富吧，
1: 嗯，
0: 包括吃喝玩都包括了，还挺好吃的豆腐丸
1: 你都吃什么了，
0: 就吃了那个豆腐丸，它那个是用豆腐做的像橄榄形状的，然后里面包了一块小里脊肉，没吃过吧，很奇妙吧，听着，
1: 我看这两个都是我爱吃的，豆腐我本身就爱吃，
0: 它豆腐打特别细腻，然后它再用那个熬的猪骨汤做汤底，就吃馄饨那种感觉，但是它里面是豆腐丸，
1: 这是在哪吃的、
0: 哎、馋了，这是在福建浦城
1: 就有点像泉州牛肉丸是那种泉州、
0: 嗯，
1: 就是那种小细条的那种是吧，
0: 橄榄形状的差不多，
1: 嗯，对对对，
0: 大概橄榄形，嗯，你等着去吧，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嗯，就是不要在夏天去，那太热了，咱们录文艺节目的时候第一次是穿那么艺术的风格的衣服，
1: 嗯，
0: 那平时做记者都穿个小 polo 衫啊，穿个小冲锋衣啊之类的，
1: 嗯，
0: 那这夏天一般都是穿短袖和 polo 衫，但是咱们去拍文艺节目的时候啊，要求的是那个小衬衣，长袖小衬衣，咔咔把袖子挽上来，然后再整一个小披肩挂脖子上，可能最近流行这吧，我虽然年轻但也很老嗯，所以就是
1: 年轻的老同志，
0: 对，要这个风格这么一穿，然后牛仔裤小白鞋，人是看着很精神了，但是人也很热呀、
1: 嗯、那是必然的，
0: 非常热，我那小披肩搂起来里面都湿透了，贴在身上，但是镜头里可看不出来啊，一滴汗不带淌的，
1: 大家可以在镜头里捕捉一下啊，就一针一针的锅到底有没有汗没擦干净的情况，
0: 对，而且是5分钟一补妆，然后我也是特别能出汗的那种体质，
1: 嗯，
0: 特别特别热，黏黏糊糊的、
1: 哦、这就是今年作为丰收体验官在这两个地方体验到的东西，
0: 对，确实确实。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丰收的内涵从来不只是

0: 粮仓充盈，五谷满仓，物质富足之后，乡村精神生活的丰盈同样是丰收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今年中秋佳节，您打算如何度过呢？按传统就是合家团圆，赏月，吃月饼。但回溯历史，古代的中秋习俗和我们今天的认知其实有不少差别。中秋因何而来？月饼又是何时走入大众生活？古人祭月祭拜的对象究竟是谁？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聊聊古人的中秋风俗。
1: 我从小到大就一直有一个疑问，中秋节古人给它起名字的时候，是因为就是中秋这一天正好是秋天
2: 的中间吗？
3: 那肯定不是，这个古人讲中秋并不是说它就在正中间那天，因为我知道古人历法他自己还变呢，你这秋天没准一个闰月闰出一个月的，那中秋节怎么在中间？
1: 哦，那他为什么叫中秋呢？
3: 哎，很简单，是这个最早呀，古人对秋季它是分成三段，孟秋、仲秋、季秋。哎，基本上我们看古人其实对四季啊，它都是这么分的。
1: 嗯，
3: 它是四季以每个季拆三段，拆一年拆十二段。
1: 十二段。
3: 哎，所以呢，这个孟秋、仲秋和季秋，它在仲秋这个里头，因为有秋分嘛，
1: 嗯，
3: 对吧？它连着秋分，它在仲秋这儿就有一个节日，
1: 叫中秋。
3: 哎，仲秋时候过的节，逐渐演化，演到中秋节。
1: 哦，
3: 住在古人那儿，中和仲这个呀，都是很多时候都是通用的。伯仲叔季那个仲和这个中呀，它有很多写法写的是一样的。
1: 哦，是一个读音的演变。
3: 哎、对，所以这个我们看这个。周礼他原来有写说什么，说是中春昼积土谷，就是中央的中，春天的春，中春，你咱们现在什么时候听说还有中春节没有吗？
1: 嗯，
3: 但是古人有仲春之月，这个话正说法，所以中和仲在这儿是通的。白天敲鼓敲打鼓，哎，以逆暑，就是迎接夏天准到，因为春天过了一半，夏天马上就来了。仲春之月过去，到了季春之月，就春末，就是你就要准备迎夏。下半句呢，就是中秋夜迎寒亦如之。中秋就是最早什么，基本上就是中国中秋这俩字最早可见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说这个中秋夜肯定不是咱们现在中秋节八月十五这个中秋，他就是指这个仲秋之月，他中间的那天差不多就秋分，其实是。那个时候他要迎寒，因为秋天过了一半马上要转冬天了，
2: 嗯，
3: 所以也要敲锣打鼓，就是迎寒，哎，唱歌跳舞，说哎冬天到了，就是这样的。
2: 我发现了古人真的是瞅个节日就过节呀、啊、找个节点就庆祝，就干饭。
3: 所以你想这个仲春仲秋，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尤其仲秋可能在农历，我们现在阴历农历上讲整个八月都算仲秋，那就搁古人那儿，你就意思就是八月你随便挑哪天都能过节，你要是家里富裕，整个八月你的过节都行。
2: 那也太富裕了
3: 啊！是啊，那这我们知道古人有，比如古代有一个习俗叫中秋献凉球，仲秋秋天过了一半，开始天气转凉，给人给老爷送皮袄，送大皮球，哎，貂皮的、兽皮的，反正送这个。你说这人不富裕，他能献这个玩意儿吗？
1: 就跟咱现在秋天要提前买冬装一样。
3: 对，你买冬装买羽绒，人家买冬装买貂。
2: 我都搁夏天买这玩意儿，便宜。
1: 还是你会过？
3: 对，
2: 这是大家在那古人过中秋节，是不是有比较多的习俗啊，或者是一些仪式啊？
3: 那很多。
2: 我知道有一个，哎，分月饼。
3: 嗨，
1: 我以为你想说做月饼。
2: 分月饼，真是分月饼，就是那个会有那个大月饼。
3: 啊，对对对，
2: 特别大的月饼。然后这个月饼呢，家里有几户人家，比如说有几个兄弟姐妹，就要分几份儿。然后有些人呢，就是赶不回来团聚，就是中秋你必须得，你不管你搁哪，你就在海南，你也必须得回哈尔滨。对，就是你得回哈尔滨，然后去分这个月饼，就是一家一角，比如大姐一家一角，二弟一家一角。就大家分，谁要没赶回来，就留一角那个月饼给他在那儿留着。
1: 万一他过年的时候才回来，
2: 那就等到过年。
1: 风干月饼，
2: 月饼这种高糖的食物啊，
1: 可以风干。
2: 对，可以风干。
3: 你可以剁碎的泡粥里嘛，就跟那法棍一个吃法。
2: 因为我被留过这一角。
3: 那你牙口挺好呀。
2: 我被留过，然后
1: 家仪式感也是很足。
2: 对，就是我妈妈他们那一家的兄弟姐妹特别多。所以我的这些 姨呀、啊、这个舅舅啊，然后包括我的这些哥哥姐姐，超级超级多，所以给我留了一大脚，留了一大脚，留了一大脚。等我过年回去的时候，那一脚还在，就还在那个供案上，在那放着。对他这事儿，你就当你看到这一脚的时候，我就理解为什么留着一脚了。
1: 嗯，
2: 就你会觉得特别愧疚。
1: 怎么我没有回来？
2: 对，就是大家都团圆，但是我不在，然后你会觉得一方面是有点愧疚没见了，另一方面就是好像没有感受到当时大家的那种氛围。因为小时候是会在那儿，比如说在三姨家的院子里面，他种石榴树。
3: 哦，
2: 到秋天的时候看那个石榴就熟了，我就抢那个石榴。就是你突然会回想起来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如果我那天回来的话，也许分月饼的时候看着石榴，然后在这个院子里分月饼，我就会很快乐。啊，我好像就生命中、人生中就缺少了这份快乐。他是会特别鼓励你明年赶紧回来的。
3: 从这个王老师这个话往出延展啊，就是刚才他提到两点要素，第一，就是分月饼，
2: 嗯，
3: 一定要留一角给这个没回来的人。咱们反推啊，这事儿打哪儿来的？
1: 我就特别想问，吃月饼这个习俗是怎么来的？我见过一个最离谱的，就小时候看的一个电视剧，那时候还没有觉得哪里不对，说嫦娥在家里做月饼的时候，那个坏人闯了进来，然后他不就吃了那个长生药，飞天了吗？飞到月宫里去了吗？所以他当时做的那个饼就流传成了月饼。现在想想好像哪里不太对。
3: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首先回答一个问题，今天的月饼和今天的中秋节，他俩出现是不是一块出来的？
2: 我盲猜，肯定不是。
3: 没错，甚至月饼这个东西本身就不是为了中秋节做的，
2: 纯为了好吃。
3: 哎，真是，
2: 是吧？
3: 哎，我们现在看这个关于月饼这个名称呀，甚至包括就是我各种文献记录上，就类似于这个东西的食物，比较早的是宋朝。宋朝之前的还我还发现的好像几乎还没有，主要是宋朝。宋朝这个《东京梦华录》啊、《孟良录》啊，这些也都是北宋中晚期这种社会生活的。他反映说，北宋的这个食品店里做这种小点心，也不能叫小点心，可能甚至说就是一种主食，就一圆饼，这里头也甜馅的也有，不甜馅的死面饼的也有，发面饼的也有啊。它这个东西圆呀，有时候蒸出来，它用精粮蒸，它可能做的还白，还抹油还光滑，看就漂亮啊。人们就管这东西起个好听的名儿吧，叫月饼，
2: 像月亮一样。
3: 哎，后来这个月饼流传的多了，中秋节大家伙说中秋节我们得赏月呀，月亮多圆呢，这饼也多圆的，好吃啊。每天订外卖就老点这个玩意儿，跟订披萨似的。那会儿订外卖就订月饼，我们之前聊过，北宋是有外卖服务的。哎，汴梁城真有送外卖，所以可能那会儿老百姓没事干点外卖点这东西。日久年深，他跟中秋节就合在一块儿，甚至最后他又反客为主了。现在中秋节其他都不在乎，记不记月亮不要紧，吃不吃月饼很重要，反而成月饼节。
1: 那这么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跟月饼有关的文献记载，最早是在宋代。
3: 对，
1: 至少现在还没有发现宋代以前的。
3: 我们不敢严格上说一定没有，但是确实还见的是很少。
1: 所以我小时候看的那个电视剧嫦娥在做月饼肯定是不对的，
2: 他是在做饼可能是对的，月饼这个是咱说跟月饼的事儿、
3: 哎。刚岔开的岔的月饼岔开的，你看这为什么说一到秋天的节日大家伙儿先讲吃喝，其他都是次要。
1: 那刚才说的那个宋代记载的月饼，它是油皮的还是白皮的？白皮的吧。
3: 可能白皮的多，因为那会儿认为它是一种蒸食，就是蒸出来，如果太油的话就不太像蒸的。当然也保不齐这个当时可能有比较先进的技术，跟现在粤菜似的隔水蒸也没准。
1: 哎，那古人吃的月饼是不是都是白皮的？
3: 那
1: 我记得清代好像说慈禧太后吃的那个月饼也是白皮的。
3: 那未见得，就是我们现在讲就是酥油这种东西，靠面糊热油破面糊调酥，或者是用鸡蛋糊鸡蛋酥，这种东西在古代技术也是很成熟的。那、这个宋元的时候就是有过相关的这种技术，所以油，你说这个月饼它刷没刷过油酥，或者外头刷一层鸡蛋，有这种鸡蛋糊这种鸡蛋壳，也有可能，它也不一定完全就肯定是白皮。
2: 古人会做着呢。
3: 对，
2: 那
3: 技术很发达的技术，而且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的这些都是北方吃法，
2: 嗯，
3: 南方人那这个
2: 月饼得是鱼香肉丝馅的，
3: 那就不好说了，那就。南方朋友，我们都知道这个粤菜、淮扬菜，这都是以技法精良著称的这种菜品。人家是发明点什么新吃法，你可能猜不到，甚至说可能文献上都没有记载，你可能这个到时候真有，这也说不准。
2: 刚才这是您说的第一个要素，得有月饼。
3: 刚说王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一个是月饼，月饼我们刚才说在中秋节它受到欢迎，是因为它跟月亮有关。刚才王老师说他家里有一供案，那供那拜拜谁呀？
2: 总不能拜玉兔吧？
1: 刚想说拜嫦娥，
3: 还真是拜玉兔。嫦娥不重要，拜玉兔，拜月亮。我们知道
2: 玉兔捣药成，
3: 哎，问言与谁餐？他捣的药，为什么要跟要白兔捣药？你为什么要他找他要药呢？他捣的是仙药，你吃了长生不老。
2: 嗯，祈求健康长寿，
3: 对吧？你拜嫦娥，他不给你药，他自己吃的。你拜玉兔，他负责捣药，他分你点，你成了。
2: 嗯，
3: 哎。当然你拜蛤蟆也行，
2: 月宫蟾蜍嘛，
3: 你拜蛤蟆也可以，不过相比来讲你这个可能拜玉兔可能好看点，拜蛤蟆，拜蛤蟆可能会
2: 多才多艺，
3: 对，为发财
2: 和身体健康，我选择先身体健康后多才多艺。
3: 你要住海边拜螃蟹也许也可以，螃蟹也有发财的意思嘛，对。
1: 咱们说的是认真的吗？古人真的还会拜蟾蜍和螃蟹吗？
2: 拜蟾蜍是肯定的，
3: 拜蟾蜍有啊，就我们现在看好多公司门口摆的大金蟾。
1: 那中秋的时候，古人不会有特定拜的这个
3: 月亮，主要就是拜月亮，祭月这个事儿啊，还我们之前也说的嘛，也是天子的东西到老百姓这儿，《礼记》里我们看这个有专门有一篇叫祭义，就这样祭祀的道理，祭祀的活动，祭日于坛，祭月于坎。
2: 乐坛天坛，
3: 哎，对对，所以这个春秋两季很多时候就是同时也是日月两季，但是一般认为呢就是你要祭日，于坛你起垒土台子往高处祭，祭月为于坎呢就得在稍微低一点的地方祭。史记啊，我们看讲风扇，它就有风扇书，说讲祭日祭太阳要用什么呢？要用牛，祭日以牛，哎，祭月以羊雉特，
1: 雉就是猪，
3: 对，
1: 特
3: 就是那个也是一种牛，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小牛吧，那种类似拿长寿的最好的牛祭日，然后用猪羊祭月亮。
2: 所以古人过中秋的时候，是一方面大家要吃好吃的，
3: 对，
2: 然后去观景，然后大家聊天聚会，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祭祀的节日，
3: 对，
2: 祭祀的节
3: 点，天子祭，老百姓也就学。但是在老百姓这儿更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刚才
2: 团圆。
3: 对，团圆。团圆这事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家里老人在团圆。
2: 嗯，
3: 家里老人很多时候老人一没，这个基本大家伙想再聚就很难再聚起来。
2: 嗯，
3: 哎，这个礼记月令这篇就讲仲秋之月有一个重要的事儿是干嘛呢？天子要执行一个重要的叫德政，叫养衰老受积障，就是要供养老人，慰问老人，赐给他们鸡杖，就是这个拐棍儿。
2: 嗯，
3: 然后呢还要
2: 一个凝聚力的体现，
3: 还要就是施舍，要布施，给他发粮食，
2: 哦，
3: 给慰问品。说白就是这种天子对民间老人的慰问，当他演变到老百姓这儿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呢？我敬仰自家老人，我总不能给自家老人好，我也送你个拐棍儿，我给你送点米面油粮。不能光干这个呀，你又不是天子，你跑来慰问了。对自己老人最好的孝敬就是多陪伴。
1: 哦，
2: 对，
3: 大家伙聚齐，然后
1: 大家从四面八方
3: 回
1: 到家，
3: 对，围着老人。
2: 感觉上对于统治者来说，如果大家能真的是天天都能够重视围绕在老年人的身边，这是一个很能够让国家长治久安的方法，就是大家很有凝聚力。
3: 所以这是一种既符合这个人的自身的情感需求，也符合这个社会发展规律和统治秩序的这么一种协调的习俗的演化。
2: 嗯，
1: 那怎么感觉古人的中秋节敬老这个传统有点像现在的重阳节呢？
3: 是，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古人讲的是仲秋之月，它不是在八月十五，它整个这一个月整个农历八月份都有可能干这个事儿。现在讲的中秋节八月十五祭实际上是对古人就是原来那套礼制规范下的秋分祭月的一个变通。
0: 回望中秋习俗千年的演变，我们看到这个节日的内核很早就根植于敬老与团圆。流传至今，过节的许多仪式虽然慢慢简化了， 但中国人心底期盼亲人相聚、感念长辈的这份情感始终。

0: 不曾褪色。乡土的情感藏在岁时节令里，也藏在普通人落笔成文的字里行间。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听友的来稿《灵性的乡野》。
1: 《灵性的乡野》，作者傅飞。枫林北部群山是一朵莲花，湖是花托，山峰是花瓣，山峦交错横斜，形成一个本斗形的洼口，积水成塘，遂称破塘。20世纪70年代，村民在破塘筑坝蓄水，有了一片深湖，湖深约10余米，翠绿如洗。入了冬，红嘴鸥在湖面终日盘旋，雕食浮鱼。山谷由北向南绵延5华里，两道山梁如一对青鲤在天空之下畅游，鲤背幽青，似乎还裹着水苔。山沟收集了山中所有的泉水和雨水，在八步岭汇流成溪，走沟淌壑注入湖。湖尾有数亩山田，因洪水年年冲刷，山田被掏空，只剩下石头垒砌的田埂。马口、鲫鱼、白条便在田窟窿安生了下来，吃虫蛾，吃腐植物，吃死鸟。2015年，忠臣开挖机掘土填石，砌起了西墙，填了一半山田，建了2栋土房子，养了鸡鸭和鱼。一栋土房关鸡鸭，一栋土房开农家乐。附近村子的食客都喜欢来破塘吃饭。鸡鸭是自己放养的，鱼是野生的，蔬菜是自己种的，酒是自己酿的，菜是富人自己烧的。食客来得早，还可以坐在湖边钓鱼，入锅先煮。餐馆开了3年，便歇手了。客人常醉，万一掉下湖，就是入了鬼门。忠臣天天提心吊胆，还是关门为好，专心养鸡鸭。一日，我从八步岭出来，看见坝下溪涧边散乱了鸭毛。我给忠臣打电话：“你的鸭子被人偷吃了，坝下有好多白鸭毛。”他还在睡午觉，懒洋洋的，说：“是野猪吃的，野猪每个月都要吃几只白番鸭。”野猪从山坞跑出来，突袭鸭群，嗷嗷嗷叫。鸭子受了惊，四处乱飞，有落入溪涧的便再也飞不了。溪涧被灌木、芦苇遮蔽得严严实实，野猪跳下溪涧追赶鸭子，鸭子被野刺挂住，入了野猪之口。山谷多了鸡鸭，也多了鹞子。鹞子就是雀鹰，在空中滑翔或盘旋，发现了猎物潜入林梢，静静观察，在猎物毫无发觉时贴地飞行，悄无声息拐弯或直飞猛扑下去，抓起猎物飞走，落在高树或山崖上，拔毛啄头撕肉，剩下一具骸骨。有一次在养鸡场院子和忠臣说话，一只鹞子直扑过来，等我反应过来，鹞子叼着鸡飞走了。鸡群乱作一团，咯咯咯，鸡飞惊叫。过了几分钟，鸡群安静了下来，继续啄芒草根部找昆虫吃。鸡群忘性太大了，才一支烟的时间，就忘记了同伴被掳走，被鹞子饕餮。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作为食物而存在于世。 院子四周长满了芒草，芒草是不死草，一粒种子发一根芽，长出了草茎，根须分叶，发育出一丛。一个草兜发育的比箩筐大，火烧了芒草叶，来年春又发出嫩苗。鸡可以啄死芒草，芒草根部滋生昆虫，也是蚯蚓、蜗牛、岩油、蜥蜴、盘古蟾蜍的藏身之地。鸡只有啄烂了杆，才可以啄到蚯蚓、盘古蟾蜍吃。鸡天天啄杆，堵堵堵，芒草发不了叶，烂了根就彻底死了。无事的下午，无论晴雨，我都去湖边。湖水荡漾，小屁梯踏水追逐，掠起水，建起一条水路。水映着山影，也映着飞鸟。湖边长满了芒草、香樟、桂花、杨柳，倒映在水中。有一次，我请大毛来钓鱼，他开着拖拉机一样的皮卡来了，搬出两大件钓具，有模有样地钓起鱼。鲫鱼浮满了水面，巴掌大，他坐了一个多小时，一条鱼也没钓上来。他跟我抱怨，这里的鱼不吃食，你叫我来钓什么鱼？青山见我真好。青山是一种开端，我见万物，万物见我。我曾说，自然对我们的内心越来越重要。自然之所以越来越重要，是因为我们需要自然不断的启迪和滋养。山谷就是一种诱导，诱导我进入无限的时间之中，去认识无数的自然生命。始于田野，终于

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法护少年心，今天播出司法护航迷途少年。法律讲堂今天讲讲错爱他人妻。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法护少年心，以真实案例为切口，为每一个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成长阵痛的少年撑起一把看得见的法律保护伞。2021年刚读初一的小豪辍学在外游荡，结识了一名被一众少年称作老大的20多岁男子。仅仅几顿饭，几句口头承诺，14岁的他就被诱骗出境，被困电诈园区长达3年多。2025年初，小豪与其他被困人员冲破封锁逃离，被当地警方抓获后移交回国。因涉嫌诈骗，案件交由上海闵行公安办理，随后移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一起来听司法护航迷途少年。
3: 如今已经成年的小豪仍清晰地记得14岁那年，他曾跟着一个所谓的老大在山里走了3天3夜。
4: 当时我们中途本来想回去嘛，那蛇头直接走了，给我们丢在山里，我们又不认识路，我们说报警啊，我们老大又不愿意，然后我们老大就是找了个最高的地方跟他那边又联系上了，叫他安排另一个蛇头。
3: 那是2021年，正读初一的小豪读了半年多就辍学了，整天在外晃荡。不久他认识了一位20多岁的男子，当地一众少年都尊称其为老大。
4: 你对我们好吗？经常就是带我们吃饭了，然后我们就很信任他了嘛。别人对我们好，我们肯定就跟着他了。他们又说什么能挣大钱，去那边又好玩。
3: 小豪所说的去那边，实际是去境外参与电信诈骗。14岁的少年就这样被人用几顿饭、几句承诺推出了国门。直到真的踏出国门，残酷的现实才摆在眼前。小豪先后被送往多个诈骗园区，而所谓的能挣大钱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发送涉诈信息。
4: 经常也被打，因为做不出来东西嘛，他就高压你啊，就是让你不睡觉啊，打你啊，后面跑又跑不掉。
5: 小豪因为冲动去了境外，这多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很多未成年人误入歧途，甚至违法犯罪，就是因为一时的冲动。为什么在这个年龄段更容易冲动呢？背后有哪些生理和心理的原因？
3: 小豪被人骗到境外从事电信诈骗，事先被许诺的挣大钱没实现，反倒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困了3年多。2025年初，小豪和一同被困的几十人突破封锁逃离园区，被当地警方抓获，经移交后回到国内。因小豪涉嫌诈骗，该案被指定由上海闵行公安侦办，之后移送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官最想弄明白的就是小豪怎么就贸然去了境外。梳理原因后发现，家庭缺位与不良朋辈引诱是小豪走向歧途的原因。小豪父母早年离异，他名义上跟着父亲生活，实际上养育他的是他的爷爷奶奶。在出国前，小豪甚至没有跟家人说他要去哪儿，就说出趟远门。关于整件事的细节，后来小豪也和办案人员说过。
6: 带他去玩，陪他吃啊喝啊，给他做朋友，给他温暖，然后他感觉这些人好像跟他是一起的，哪怕知道过去可能会有犯罪，但是还是愿意相信他们，然后就跟着他们走了。
7: 家庭也有一把，也有推的力量，包括不良的朋辈他们也有拉，这种一推一拉之间，他其实就非常容易滑下深渊。
3: 小豪告诉办案人员，其实他刚到境外就后悔了，也找到了机会和他的父亲联系上并请求帮助，但后来家人没对他施救，这让小豪很失望。和父亲之间要说有什么大的矛盾，小豪也说不出来，但他说一直有隔阂。
4: 你像我爸，我从小到大我叫他爸我都叫不超过十句，因为我小的时候嘛，可能是在他的理念中，他就是能觉得棍棒出孝子，天天就打我，所以我小的时候就很抵触他。
3: 像小豪这样童年得不到关爱，等进入了青春期，亲子之间只会筑起厚厚的高墙。专家指出，要形成好的亲子关系，关键在于尽早开展有效沟通。
8: 你给他养成一些比如定期谈心的习惯，聊的时候要正式一些，点杯奶茶，然后坐那儿，这一周怎么样？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也要把自己的一些烦恼也要说一说，让孩子来去给他建议。这样的话，孩子会感到平等，而且呢，他会觉得很信任自己。
3: 发现了小豪父亲监护缺位后，检察官向小豪父亲发送了一份督促监护令，要求他配合家庭教育指导。同时检察官认为，小豪虽然在境外时间较长，但他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系初犯从犯。综合评估后，检察院对小豪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考验期9个月。
9: 他的帮教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结交不良朋辈包括涉及犯罪的时间比较长，家庭链接功能比较弱，

0: 但是呢，我们又考虑到，因为他的一些犯罪还是有一些偶发性，包括他年少无知，那么还是有挽救的可能性的。
1: 针对小豪的社会关护工作也就此展开。早在2004年，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率先构建了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关护体系，联动社会企业共建关护基地，通过行为矫正、法制教育、岗位实训等，帮助迷途少年习得技能，回归正轨。历经20余年发展，这套帮教模式成为涉罪未成年人矫治帮教的特色路径。小豪则被安排进了一个关护基地学习保安技能。基地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每日固定出操、列队、训练等，作息严格。
2: 刚开始是不适应的，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就是做思想工作、沟通，然后什么，后面也慢慢的也适应了。
1: 在保安基地生活期间，一件意外的事让大家看见了小豪心底的善意。2025年12月的一天，小豪下班回宿舍，在路上看见了一个喝醉的男人站在河边崩溃痛哭，还嚷嚷着说要轻生。小豪和另一个同伴当即上前将男子从河边拽了回来。
3: 他说呢，创业又失败，老婆也走了，他说不想活了。当时我们就想着，我们穿的是保安衣服嘛，那个责任感就上来了，直接也不管了，直接给他拽了，先拽下来再说。
1: 小豪施救后给基地的负责人汇报了这件事，
2: 打电话先告知民警，然后我让他们在就在那个男子周边看着，就是如果他有什么轻生的举动就及时制止，然后等到民警过来带到派出所之后，他们就返回宿舍了。
1: 回宿舍后，小豪并没有说起这个义举。几天后，当社工和小豪谈心时，小豪才说起了这件事。
4: 我问他，那你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事情？他说没想那么多，可能觉得我不帮他，那他可能真的跳下去，那一条命就没了。他对生命有了重新的理解。
5: 我觉得可能他真的是出于一种本能，出于一种他自己内心的善意去救了这个人。
1: 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这证明小豪已经有了成长。但心理修复、亲子和解不会一帆风顺。2026年春节假期，小豪告诉办案人员，他很想念爷爷奶奶，想回老家。在征得同意后，小豪返回了老家，但是他和父亲之间多年积攒的心结依旧没能消解，因为回到老家，父子之间的接触多了，潜藏的矛盾反而更容易显现。
0: 然后跟我们抱怨，觉得我受不了爸爸对我的责骂，我怎么感觉在他心目当中永远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孩子，就是爸爸可能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一方面是爱孩子的，他是想弥补这几年爱的缺位，那然后一方面又在这个教育的管教的手段方面就显得比较简单粗暴。
1: 2026年3月，小豪原本和办案人员约定好了日期返回上海，回到保安基地，但就在返程途中，小豪突然告诉办案人员说他已经中途下车不来了，
4: 手机也快没电了，然后就几乎快要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然后问他怎么来了，他就来一句我不想回来了。去找他跟他聊啊，才知道他是因为跟家里发生冲突了。
1: 要知道，附条件不起诉是法律给小豪的珍贵机会，如果通过考验期，案件会做不起诉处理，就不会留下犯罪记录。可如果他此时放弃，案件会重新移送起诉，他将要承担刑事处罚。这些利害关系，检察官此前早已清晰地告知过小豪，但这时他被负面情绪彻底裹挟，全然顾不上了。
5: 你们起诉我吧，又想到一推一拉嘛，我就想，这个时候你不能跟他置气啊。
1: 好在当晚10点，小豪主动联系了办案人员，他说他进行了反思，自己的确有点冲动了，他已经买了第二天最早的车票返回上海。同时，小豪父亲也联系了检察官，说他很担心孩子，希望能一起谈谈。第二天，小豪和他的父亲都出现在了检察院，只是亲子矛盾一时难以化解。没说两句，小豪又和他的父亲吵起来了。
5: 那这个时候，他的本质的诉求是什么？他是觉得我要对抗我的父亲，我要对抗这个管束我的机制，我要去证明我自己。那么如果理解他这个底层的逻辑之后呢，我觉得说那就是从这个方面突破嘛。
1: 检察官认为，过去几个月小豪在保安基地的表现整体不错，这次风波根源还是他与父亲沟通不畅，他内心积压的负面情绪无处排解， 更侧重纪律约束的保安关护基地已经难以疏导小豪的心理状态。检察官想到他们还有一处特色关护基地三三宠物公益服务中心，那么给小豪更换关护基地会不会更合适？
0: 这个基地就是针对于他们本身情绪心理啊有一些小问题的未成年人，通过宠物疗愈的这种方式去降低他的一些防御的功能啊，让他学会去沟通。
1: 检察官马上联系了三三宠物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翟江，翟江一口应承下来，因为他相信走偏了的少年能在小动物的陪伴下完成内心的治愈。
6: 不是光是去改造他们，我们要让他心里啊，首先要心里让他得到温暖。
1: 最终小豪走进了三三宠物公益服务中心，开始第二次关护。到基地的第二天，小豪就主动做了一件事，他看到基地里有条老年犬身上长了脓疮，喂食一次就要耗费一个小时，小豪不声不响一口一口地喂他。翟江看见了心里很触动。
6: 每个人都有内心都有一个善良，但是善良比恶少了一点，所以说他才会去做恶事。现在他的善良慢慢的慢慢超过恶了，他就会把恶踢掉。
1: 在基地生活了一阵，小豪也袒露了心声。他说过去几年他时常觉得没人真正关心他，但在这里小豪学会了去关心比他更弱小的生命。除了主动照顾老年犬，小豪还积极参加基地组织的陪伴自闭症儿童的公益活动。小豪带着疗愈犬和那些特殊的孩子互动，他写下了一段话：他们的世界安静又孤独，他们每个人会的才艺也很多，走进他们内心，用温暖治愈陪伴。
4: 那我们去说教肯定不如他跟孩子去接触，孩子来一句大哥哥啊，你帮我一下，这种更让他有触动。他做的这些事情让他感受到了自己的这个价值。
0: 在一场场的公益活动中他表现非常好，而且受到很多人的赞赏和肯定，他也看到了自己的价值，看到了自己的闪光点。
1: 2026年4月底，小豪迎来了他的19岁生日。经过这一年，小豪褪去了稚气，迎来了成长。
3: 非常的感谢潘姐，也感谢老板和老板娘，还有王叔，还有阿姨各位。
1: 检察官特意订了蛋糕，翟江也准备了一桌菜，大家一起给他庆祝。
6: 最终我是认为他还是缺爱缺关怀，也不是说靠我，都是靠大家的，也包括他自己。
1: 鉴于小豪在考验期内表现良好，检察机关决定将原本9个月的考验期缩短1个月。2026年5月，小豪的考验期正式期满，检察机关依法对小豪做出了不起诉决定。他写下了一封长信交给检察官，有一段话让检察官很感动：曾经我也是深陷迷途犯下过错的人，更能理解人在低谷时的无助与绝望。伸手救人的那一刻，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善意的力量，也体会到被人需要。一个被忽视的人学会了善待别人，这就是疗愈的闭环。
0: 你所做的每一个善举都是能够被看见的啊！我们司法处理不但是有刚性，而且是有温暖的。
1: 小豪如今离开了上海，不过时常和检察官分享他的新生活。他说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六一那天他还捡到了一条流浪狗，蓝眼睛，很漂亮。他给自己的新伙伴取名叫做六一。
5: 他说我现在也想好好工作，好好工作养养六一。我觉得就是也成长了吧，这就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能够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是最好的了。
7: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从宇老师。你好，王老师。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例当中的小豪是因为缺少家庭的关爱，然后轻信所谓的大哥，偷渡到境外，参与了电信网络诈骗。那么您认为哈，就是这类未成年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因为诱惑啊，仅凭冲动就踏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那学校家长该做些什么来阻断这种被诱骗的风险？
8: 首先呢，这是青少年阶段的一个特点，青少年他的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善。 一些高级的认知执行功能，特别是冲动控制能力还在成长当中，而且它的价值

0: 判断和自我认同也还没有成型。当他来做出行为决策的时候，他就更容易被一些眼前的因素所影响，比如说当下的情绪和好奇心，即刻的刺激和反馈，还有身边的同伴影响。第二个原因就是小豪和父母的关系长期失和，也让他的情感需要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这就是导致他容易受到不良同伴的拉拢，也就是检察官所说的一推一拉。所以我们要阻断这种被诱骗的风险，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要让孩子在健康的关系当中去体验到自己被认可、被支持和有归属感。如果我们发现孩子正在被诱骗，我的建议是不要着急去跟他讲道理。我们常常会认为只要把道理讲透了，别人就应该听进去，但实际上大量的干预沟通研究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关系要走在说服前面。如果我们发现孩子正在交一个不好的朋友，不要一上来就跟他说你不许跟他来往，我们还是可以去先问问他什么地方吸引了你。我们要先理解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他具体在想什么，这样有助于打通一个沟通的渠道，而且后面的说服也会更有针对性。
1: 小众爱好让少年误入歧途，
2: 比较难买到，或者说就是压根是买不到的。
1: 多方联合帮教，将他拉回正轨。
3: 奉献不分大小，重新出发不分早晚。
1: 暑期特别策划之司法护航迷途少年正在播出。
4: 法律给了小豪第二次机会，他也抓住了。如果说小豪是因为被人诱骗走上歧途，接下来的这个未成年人将他引向歧途的竟然是他自己的爱好。
1: 2025年8月的一个深夜，派出所民警敲开了小林的家门。
2: 晚上来的家里，当时挺紧张，害怕拘留啊或者坐牢之类的。
5: 不知所措，民警到家里把情况说了的，是因为什么原因把他带走，要去配合调查。
1: 原来几天前17岁的小林盗窃了通信基站的电源模块。那么小林为什么要偷这些东西呢？小林从小就迷一些电子配件，还在网上建了个群，群里有100多个天南海北的网友，小林是群主，这些电子发烧友每天都会讨论这些东西。
2: 有时候有一些新奇的玩意儿会发到群里面，跟他们一起看看讨论一下之类的。
1: 2025年3月的一天，小林偶然在路边看到有个通信基站的机房门没锁，他拉开了柜门，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型号，拿回家开始研究。
2: 比较难买的，或者说就是压根是买不到的这种，所以一时冲动就做了这种违法犯罪的事情。
5: 就是觉得家里东西多起来，就放在他自己房间嘛，也问他了，他没说实话嘛，就是说跟别人交换了碗，因为之前他也这样。
1: 这次盗窃行为发生后，公安机关很快找到小林，对他做出了行政处罚。小林的父母也批评了他，但那时所有人都没重视。几个月之后，2025年暑假，小林放假回家，又有大量时间研究电子配件，他又动了偷窃的心思。这一次小林专门骑车前往更远的区域作案，短短几天小林就实施了多次盗窃。
2: 后面有那个侥幸心理，感觉不会说每次都被发现。
1: 经调查，小林先后8次盗窃基站电源模块，涉案总价值5000多元，已经达到了刑事立案标准。案件被移送到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官梳理案情后，发现小林和其他的盗窃犯罪嫌疑人有着明显不同。
6: 第一个呢，就是他的主观恶性上面，他的犯罪动机呢，跟我们普通的这个牟利型盗窃不一样，他其实是出于一个拆解研究的目的，是出于兴趣爱好，而不是说他去为了获利，为了销赃，所以他的主观恶性呢就比较小。第二个呢，是他的行为方式上面，他是在不破坏这个原有设备的运行基础上，窃取他感兴趣的一些配件，他的这个行为方式是有所收敛的。第三呢，就是没有那么高的社会危险性。
1: 综合考虑之后，检察院对小林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检察官发现案件背后暴露出小林父母教育的缺位，于是向小林的父母发出了督促监护令。小林母亲坦言， 小林进入青春期后不愿和父母沟通，他也很苦恼，有时多说几句孩子也会很反感，
5: 还是有点太沉浸在自己世界，可能尤其是关于法律法规这一块吧，平时可能在家里讨论的也比较少，因为也没想到孩子却会犯这个事情，但是就是出了这个事情以后呢，也是他自己也得到了教训，我们家长也吸取了一定的教训吧。
1: 开始帮教后，小林首先来到了惠山区专门的关护基地，这个基地针对罪错未成年人精心设置了六大课堂，思政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技能培训、心理课程、家庭教育。在关护基地，让小林印象最深的是一堂特别的课，授课人是一个农民苏大伟。苏大伟坚持30年无偿献血，也是全国最美志愿者。苏大伟用自己的故事告诉孩子们，人要实现自我价值，要学会融入社会，关心别人。
3: 我跟他们说，就是奉献不分大小，重新出发不分早晚，只要他们能迷途知返，全社会都会给予关心和帮助。
1: 看见坐在前排的小林听得格外认真，苏大伟后来还跟小林单独说了一句话，
3: 你再喜欢也不可以伸手，不是去靠盗窃，而是通过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才是有本事的人。
1: 在基地里，小林还上了无人机课，喜欢技术的小林在这堂课上格外认真。这些特色的课程立足惠山区本地资源，同时精准抓住了孩子们的兴趣点。
7: 在这个技能培训也要更加贴合我们未成年人的一些兴趣爱好，以及结合他们的这个特长个性，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帮教吧。
1: 一周的学习历练让小林完成了心态上的转变，在关护基地进行学习后，针对小林的帮教还有日常一点一滴的指导。社工说，小林的性格相对内向，而且正值青春期，对管教十分反感。小林就跟社工抱怨过这样一件事，
8: 爸爸妈妈问他晚上回不回来吃这件事，他觉得很烦，但是我们就是告诉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你回来跟不回来烧的菜是不一样的，你们一直在管控我的感觉，但是我会告诉他这不是管控，这是家里的规划。
1: 在和小林打交道的过程中，社工发现小林缺乏同理心，所以过去他和父母的沟通也不顺畅，依靠社工建立起了沟通的桥梁，小林才慢慢理解了父母的难处。
8: 他会跟我们抱怨某某某小朋友他父母给他零花钱有多少多少，就没有上限随便花那种，还经常请他们吃饭什么的。我们会跟他分析每个父母的能力，我说你要求父母，那父母也要求你呢，父母就说人家能考年级第一，你为什么考不到呢？你相互之间的要求要符合实际。
1: 为了进一步打开小林的眼界，学会换位思考，社工又带他参与帮扶困境儿童的公益实践活动。半年下来，小林的转变很明显。2026年暑假刚开始，小林就告诉了办案人员一个好消息，期末考试他在班级里考了第二名，同时他还主动写了入团申请书。
6: 我想我们给他一次帮教比给他一份有罪判决书对他的个人成长以及对我们社会的这个长远的发展是更好的一件事。
1: 暑假期间，小林又有了很多时间，这次他和父母进行了充分沟通，说明了自己的兴趣需求。当父母表示小林想买的东西超过了预算后，小林决定利用空余时间在一家奶茶店做兼职。
8: 那么苦那么累，再给他加活他都很认真的，请个假他都要考虑再三，他的目标还是很明确的，还是没有变，但是他的方法变了。
1: 帮教不是否定热爱，而是帮他们找到实现热爱的正确路径。如今小林的考验期已经过半，他说他已经慢慢学会换位思考，敬畏法律，在剩下的考验期里他还会踏实改正，靠合法方式追求自己的爱好。
4: 王老师，我们看到哈，未成年人小林因为喜爱这个电子配件，但是一时没能克制内心的这个占有欲冲动，也是触犯了刑法。这类青春期的孩子有爱好特别好，但是这个爱好如何正向的去引导啊，避免像小林这样越界呢？
0: 我觉得怎么引导，我们首先其实要改变家长对于爱好的一些看法。 如果一个孩子能够在自己的爱好

0: 打正规的渠道，或者说给他一笔合理的预算，还有也可以给他设一个项目，能不能做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来。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再喜欢也不能擅自拿别人的，再想要也要用合法的正当的方式去得到。
1: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花店女老板与小伙相恋却拒绝结婚，原来是因为她是有夫之妇。这名女老板遭丈夫家暴多年，决定离婚。

0: 时竟被丈夫发现她与小伙的恋情，丈夫愤怒不已，并且扬言要报复小伙。小伙非常害怕，东躲西藏，最终却导致他的父亲丧命。这是为什么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错爱他人妻。
1: 这一年的春节刚过，南方一家建材厂的大门前，大红灯笼是依然高高挂起，红色的福字依然贴在传达室的玻璃窗前。本该是喜气洋洋的开工日，却突然传来了声声凄惨的叫声。这尖叫声打破了春节的喜庆祥和，人群瞬间炸开了锅。循声望去，只见建材厂大门内侧的空地上，一位50多岁的男子面朝下瘫倒在一片殷红的血泊之中，鲜血还在顺着地面的缝隙往外蔓延着，染红了他灰色的工装裤，场面呢，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杀人了，杀人了，快报警，赶紧拨打120。这声声的呼喊像唤醒了大家的理智，人们纷纷拿出手机开始拨打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不一会儿，救护车赶到，倒在血泊当中的男子被送往医院，而随后警方在建材厂带走了一名男子。春节本该是家家户户团圆和睦的日子，开工第一天，为何在这家建材厂会突然发生如此惨烈的人命案呢？这场悲剧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恩怨纠葛？这一切呀，还要从倒在血泊当中的那位男子说起了。被送往医院的男子名叫曹大旺，今年56岁。熟悉的人都知道，曹大旺是个命苦的人。年轻的时候呢，和妻子因为感情不和离婚，之后啊，就一直单身。一个人可以说是辛辛苦苦把儿子曹小光给拉扯长大了。曹大旺为人忠厚老实，干活勤勤恳恳，从不与人发生争执，在厂里头也是大家公认的老好人。不管是领导安排的工作，还是同事请他帮忙，他从来都不会推脱，总是乐呵呵地答应着，手脚呢也算麻利，厂里面的重活累活他都抢着干，所以呀，在厂里的人缘一直都很好。大家怎么也想不明白，他究竟是招惹了什么人，竟引来如此杀身之祸呀？一切呀，都是因为他的儿子曹小光，因为曹小光的一段孽缘而起。半年前的一天，23岁的曹小光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以后呢，就在小区门口的快递站取了快递，正准备回家的时候，结果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给堵在了半路，雨势太大了，根本没有办法冒雨前行。于是呢，曹小光环顾四周，哎，看到路边有家小小的鲜花店还开着门，所以啊，就赶紧跑了过去，躲在门口的屋檐下避雨。这家鲜花店啊，叫遇见花店，店面不大，但是啊，收拾得很干净，花香混着雨水的清新气息，让人感觉很舒服。曹小光躲进花店避雨，还顺手呢在花店买了一束很便宜打折的花。可曹小光怎么也没有想到，那天大雨里的一场邂逅，让他的情感和命运都发生了改变。花店的老板娘叫张丽丽，不仅没有因为曹小光买的花便宜而怠慢他，还给他倒了一杯热茶，招呼他等雨停了再走。曹小光被张丽丽的温柔细致所吸引，往后的日子里，买花似乎就成了曹小光光明正大的去看张丽丽的理由。每次走进花店，迎接他的都是张丽丽弯弯的笑眼和热情的招呼。一来二去呢，曹小光对张丽丽越发的有好感，于是呢，对张丽丽展开了热烈的追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的心啊，慢慢的走到了一起，正式的谈起了恋爱。之后的日子里， 曹晓光几乎把花店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他经常来花店帮张丽丽干活搬花，还给张丽丽送饭，请她看电影，一切都是那么的幸福温馨。曹晓光觉得他和张丽丽的感情已经稳定了，是时候更进一步了。于是呢，他向张丽丽提出想去他的家里拜访他的父母。曹晓光满心期待着能进一步走进张丽丽的生活，可是每次曹晓光提出想拜访张丽丽的父母，丽丽呢总是不正面的回应，不是说家里面太乱了还没有收拾你去怕你笑话，就是说我妈最近身体不太好，先别打扰她休息了，就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这些借口听起来似乎很牵强而又苍白无力，既然两个人已经谈起了恋爱，那张丽丽为什么不让曹晓光去见她的父母呢？
2: 张丽丽的态度令曹晓光十分不解，他感觉张丽丽似乎在掩饰着什么。为得知真相，他干脆直接问张丽丽为什么不带她上门见家长。在曹晓光的不断追问下，张丽丽终于说出了一直藏在心里的惊人秘密。
1: 原来啊，张丽丽的心里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她根本不是单身，而是有婚姻有丈夫啊。曹晓光不敢相信张丽丽竟然已经结婚了，他很震惊也很生气。张丽丽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拽着曹晓光的胳膊一边哭着一边和他讲述着自己的过往。张丽丽告诉曹晓光，结婚之前呢，丈夫其实对她特别好，可结婚之后她似乎变了一个人，一喝多了就打她骂她。张丽丽实在受不了了，所以呢就每天这样躲在花店里面，根本不想回家，直到遇见了曹晓光。说着张丽丽撸起了袖子，胳膊上的伤满眼可见。原来呀，张丽丽从小父母离异，她是被奶奶拉扯长大的，父母陪伴的缺失让她从小就十分渴望被爱和被关怀，渴望有人能够真正的对她好，爱她呵护她。王鹏比张丽丽大了十来岁，张丽丽之所以选择和王鹏结婚在一起，一开始呢就是考虑到王鹏既然比她大，那生活里面自然会让着她，懂得关心她。可是呢，张丽丽怎么也没有想到结婚之后这王鹏啊就像变了一个人，他脾气暴躁，不再像结婚之前对张丽丽那样好了。他整天除了打牌就是喝酒，每次喝完酒稍有一点不高兴就打骂张丽丽，还会打砸家里的东西。经常被丈夫王鹏打骂家暴的张丽丽十分的害怕，又实在没有地方可去，于是呢她除了晚上回家，白天就都在花店里面逃避丈夫。张丽丽本以为这辈子就要这样痛苦的生活下去了，可是她没有想到能够遇见曹晓光这样一个再次温暖自己让自己心动的男人。
2: 张丽丽决定和丈夫离婚嫁给曹晓光，不料自己的地下恋情竟被丈夫发现。
1: 看到啊，妻子和曹晓光有说有笑在一起干活，她敏锐地觉察到曹晓光肯定不是店里的服务员，而是妻子的情人。
2: 丈夫王鹏不仅多次殴打张丽丽，还扬言要狠狠报复曹晓光。
1: 他还多次找曹晓光要钱，要精神损失费，并威胁曹晓光如果不解决此事就把他和家人都杀了。
2: 面对王鹏的步步紧逼，曹晓光一再躲藏推脱，他的退让能平息王鹏的怒火吗？错爱他人妻正在播出。
1: 而其实和曹晓光交往以后，张丽丽的内心也特别的矛盾和挣扎，她时常在想要是自己没有结婚那该多好啊。此时张丽丽蜷缩在曹晓光的怀里低声哭泣着说，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每次想起你对我的好 我还是不忍心放下我们的感情，是我背叛了婚姻，却又贪恋你对我的好，我是不是太坏了？曹晓光看着张丽丽，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自己心爱的女人。经过内心的一番挣扎，曹晓光最后还是心软了。不得不承认，曹晓光是爱张丽丽的，他只恨自己在张丽丽的世界里出现得太晚了，让张丽丽受了这么多苦才遇见他。他还是想继续和张丽丽在一起，继续保护她。就这样，两个人依偎在一起，敞开心扉地聊了很久，最终决定还是不能分开。张丽丽也坦言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要离婚，彻底摆脱家暴的丈夫，和曹晓光在一起。而曹晓光也相信了张丽丽的话，她愿意等张丽丽和丈夫离婚以后，两个人要光明正大的在一起生活。
2: 张丽丽跟曹晓光坦白真相后，两人的感情更加甜蜜了。她满心期盼这样的日子能长久，因此她想尽快摆脱暴力的丈夫王鹏。可如果自己提出离婚，必定免不了遭到丈夫毒打。就在她内心纠结的时候，丈夫却发现了她与曹晓光的恋情。
1: 这天，曹晓光像往常一样来找张丽丽，却发现啊，这花店竟然大门紧锁。透过花店的玻璃门向里望去，花店明显被人砸了。曹晓光赶紧打电话联系张丽丽，可是呢，一直联系不上。他隐隐约约感觉到出事了。直到当天晚上，张丽丽也没有回到店里。后来呢，他偷偷地用别人的电话和曹晓光通了话，说前几天丈夫王鹏在他的手机里翻到了他和曹晓光两个人的合照，那是曹晓光帮他在店里拍的，背景呢是鲜花店的货架，但是啊，在镜子里反射出了曹晓光的身影。王鹏从照片里发现不对劲儿之后，也偷偷的来到花店几次，看到啊妻子和曹晓光有说有笑在一起干活，他敏锐的觉察到曹晓光肯定不是店里的服务员，而是妻子的情人。前一天晚上，王鹏本来想来花店堵曹晓光，但是那天曹晓光刚好有事儿，没有在店里。王鹏呢，就在和张丽丽的争吵中动手殴打了张丽丽，还砸了鲜花店。张丽丽报了警，警察赶来以后，王鹏啊才终于消停下来。
2: 警方接到报警，迅速赶到花店，将王鹏带到派出所做笔录。民警得知这场冲突的起因是一场家庭情感纠纷，便对王鹏进行了训诫，之后就让他回家了。王鹏当着民警的面承诺不再滋事，心里却并不服气，他暗自发誓绝不善罢甘休。
1: 此后，王鹏长期随身携带一把折叠刀，预谋用这把刀报复曹晓光，来发泄心中的恨意。曹晓光和张丽丽的婚外情暴露之后，两个人再也无法回到之前的甜蜜时光了。张丽丽被丈夫王鹏折磨的是身心俱疲，连花店也开不下去了，也无法和曹晓光继续来往。曹晓光依然十分挂念张丽丽，怕张丽丽被王鹏伤害，多次想找张丽丽见面，可是都没有结果。但从那之后，王鹏便缠着曹晓光不放，他多次偷偷地跟踪曹晓光，还去他家里吵闹，骂曹晓光破坏别人的家庭，勾引有夫之妇，扬言要杀了他全家。他还多次找曹晓光要钱，要精神损失费，并威胁曹晓光如果不解决此事，就把他和家人都杀了，逼得曹晓光只能到处躲着他。
2: 王鹏找不到曹晓光，竟将怒火发泄到曹晓光的父亲身上。
1: 是你儿子勾引我老婆，此事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准备好10万块钱，不然我把你全家做成肉泥。
2: 面对王鹏无休止的纠缠，曹晓光父亲忍无可忍的一句反击，竟引来杀

0: 身之祸。
1: 鲜血瞬间喷溅在王鹏的脸上和身上，曹大旺晃悠的两下就倒在了血泊当中。
0: 王鹏持刀捅刺致人死亡，却辩称只是伤人，并不是杀人。他的行为究竟该如何界定？错爱他人妻正在播出。
1: 王鹏见曹晓光一直躲着自己，于是啊，便将矛头对准了曹晓光的父亲曹大旺。王鹏砸了曹家的窗户，在曹家的墙上泼油漆。曹大旺这才知道儿子惹了大祸，并且啊，已经到了这般不可收拾的田地。王鹏还变本加厉地开始跟曹晓光的父亲曹大旺要钱，疯狂地给曹大旺打骚扰电话，发辱骂和威胁的信息。他在信息里面说道，是你儿子勾引我老婆，此事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准备好10万块钱，不然我把你全家做成肉泥。曹大旺劝儿子啊，赶紧跟那个有家室的女人断了，那女人是有夫之妇，说了让你不要招惹她，你就是不听。王鹏那可是出了名的流氓无赖呀，这你能惹得起吗？后来曹大旺索性带着儿子来到了郊区的一家建材厂工作，想躲一躲这个王鹏，不让王鹏找到他和儿子。没想到王鹏经过多方打听，还是打听到了曹晓光工作的建材厂，于是呢，就想再次对他们实施报复。这天，他带着那把折叠刀，骑着摩托车就来到了建材厂，在厂里面啊转悠了好几圈，终于在一间厂房里面找到了戴着安全帽正在干活的曹晓光。王鹏上前一把就拽住了曹晓光的衣领，把曹晓光给薅了起来，又开始愤怒地殴打曹晓光。曹晓光呢也不甘示弱，两个人啊就这样互相厮打了起来。王鹏一边打一边骂，好啊你，你破坏我的家庭，居然还敢还手，今天就是你的死期。说着王鹏一下就掏出了那把明晃晃的折叠刀，准备刺向曹晓光。曹晓光见状，不顾身上的疼痛，赶紧跌跌撞撞地跑到了另一个车间躲藏了起来。王鹏拿着刀就开始四处追找，可是呢，车间堆满了建材，错综复杂，王鹏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曹晓光的身影。
0: 王鹏不甘心就这样放过曹晓光，他骑着摩托车又在厂区里找了几圈，还是一无所获。然而就在他骂骂咧咧准备离开的时候，竟迎面碰到了曹晓光的父亲曹大旺。曹大旺看到阴魂不散的王鹏是怒火中烧，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
1: 曹大旺看到王鹏又来找儿子闹事，怒火中烧，就质问王鹏，你还有完没完啊，你还到这儿来找我儿子，自己的媳妇儿你管不住，天天到这里来找我儿子闹事，你阴魂不散，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些话就像一根导火索，一下子彻底点燃了王鹏的怒火。他猛地骑车掉头，摩托车轰鸣着朝着曹大旺直冲了过来。曹大旺见状赶紧慌忙地躲避，同时呢，伸手把王鹏连人带车的推倒在地。王鹏爬起来以后就和曹大旺相互推搡了起来，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过程当中王鹏彻底地失去了理智，拿出折叠刀开始捅刺。混乱当中，曹大旺的左胸被王鹏刺了一刀，那把冰冷的弹簧刀刺穿胸膛的瞬间，曹大旺不可置信地低头去看，发现自己中刀了，鲜血瞬间喷溅在王鹏的脸上和身上，曹大旺晃悠的两下就倒在了血泊当中。现场人员见状将王鹏手中的折叠刀夺下，并且拨打了110、120，可是不幸的是曹大旺还是经抢救无效死亡了。这就发

0: 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王鹏拿着刀捅人之后，看着满地的鲜血和倒在血泊之中的曹大旺，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呆愣在原地，一直站着没敢动，直到警察到现场以后把他带走了。闻讯赶来的曹晓光得知父亲被王鹏杀害，悲痛欲绝，他哭着说着一定要让王鹏杀父偿命。王鹏持刀捅刺曹大旺致其死亡，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特征，但在庭审中王鹏辩称说自己没有想杀害曹大旺，他只是在打斗的过程当中一时冲动用刀刺向曹大旺，自己当时只是想吓唬吓唬曹大旺，没有想真的杀害他，因此呢他认为自己应该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那么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之间有什么区别？王鹏的行为又该如何定性呢？我们一起来看本案的法律点，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区别。在法律的范畴中，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犯罪行为，尽管他们最终都导致了被害人死亡的悲剧结果，正确区分这两个罪名对于准确量刑至关重要。第一，主观故意内容不同，故意杀人罪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他人死亡的后果，并且呢希望或者是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行为人主观上仅有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对于死亡的结果发生是出于过失，即应当预见自己的伤害行为可能导致他人死亡，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已经预见但是轻信能够避免。二，行为表现不同，故意杀人罪往往使用更为激烈直接足以剥夺他人生命的手段，比如说持刀刺向心脏、颈部等要害部位，或者使用枪支、爆炸物等危险物品直接针对他人生命实施侵害。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通常是在伤害故意的支配下实施的暴力行为，手段的强度相对具有一定的节制，比如说用棍棒击打身体非要害部位，用拳脚殴打等，但因伤害行为导致他人死亡。第三，侵害的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害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生命权是公民最重要的人身权利，一旦被剥夺不可恢复。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侵害的客体是他人的健康权利，即对人体组织完整性的破坏或者对人体器官正常机能的破坏。在司法实践当中判断这两个罪名需要综合考察案件的起因、双方的关系、行为人与被害人平时之间的交往情况、犯罪的工具、打击部位与力度、行为有无节制、行为人对造成死亡结果的态度以及事后表现等多方面的因素。本案当中，王鹏固然是在盛怒之下拿出折叠刀捅刺了曹大旺，但从整个冲突的过程上来看，他并没有一开始就抱着非要置曹大旺于死地的坚信念头。这场冲突啊，更像是双方情绪极为激动，肢体冲突不断而升级导致的。王鹏瞬间丧失理智做出的冲动之举，他当时更多的是想通过暴力手段来发泄怒火，报复对方，而不是在有预谋的非法剥夺曹大旺的生命。在这起案件当中，曹大旺的死亡是王鹏故意伤害行为导致的严重后果，加重了对王鹏行为的量刑情节。最终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王鹏犯故意伤害罪，鉴于其在行凶以后主动留在案发现场等待警方抓捕，并在落网以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属于自首，可以从轻处罚，最终判处有期徒刑14年8个月。这起案件呢，深刻地警醒着我们每一个人。王鹏因为在婚姻当中的矛盾与愤怒失去了理智，从言语威胁演变为暴力犯罪，不仅毁掉了曹大旺的生命， 也将自己送进了监狱。这起案件的主人公张丽丽长期遭受家暴，却未能及时寻找有效的帮助。曹晓光在明知对方已婚的情况下，依然深陷情感之中。这些都反映出了当事人法律意识的淡薄和自我保护能力的缺失。家暴不是家务事儿，婚内出轨也不仅是道德的问题。我们应该增强法律意识，严守道德底线，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积极利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尊严，以法律为准绳，规范自身的行为，共同守护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秋风入山野，万物皆有声。又是一年丰收时节，田垄有风，蝉鸣有韵，大地有回响，岁岁丰收的光景里藏着我们最质朴也最绵长的乡土情怀。在这个大地回馈耕耘者的时刻，中国乡村之声特别策划听山野来信正式与大家见面了。今年八月初，我们向听众朋友发出邀请，时至今日，大家的真挚来稿已经被打磨成一篇篇动听的音频故事。请您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山野来信，就可以解锁全套系列节目。今天的田园新主张，记者陆飞和韩晓还特意为我们邀请到两位重磅嘉宾，原中央党校教授刘晨以及北京文学主编施立斌。我们将和两位老师一同分享这些作品，畅谈唤醒乡土记忆的山野之声，品读人与自然之间质朴又珍贵的生命契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万物有声，读山野来信。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
4: 我是韩晓。秋风送爽，稻穗飘香，我们又迎来了一个硕果累累的丰收时节。
3: 没错，在这个满载收获与温情的秋天，我们中国乡村之声正式推出了一个特别策划听山野来信。简单来说，这是一场面向全社会的文字征集活动。我们邀请所有人拿起笔，写下自己眼里的乡村，心里的故乡，还有藏在心底的乡愁。
4: 哎，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早就关注到咱们的活动了啊！因为呢，自从征集通道开启以来，我们的信箱呢可以说是收获满满，收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大量投稿，既有热心听众的真情分享，也有众多文字爱好者的用心创作。
3: 每一篇来稿都特别真诚动人，字字句句都是最朴实最滚烫的乡土情怀。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聆听这些山野故事，我们特意邀请了姚科、田龙等总台知名播音员亲情朗读，我和韩晓呢也全程参与制作，把这些温暖的文字都变成了治愈又好听的音频节目。
4: 哎，大家呢随时随地都能收听，只要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山野来信，就能解锁全套系列节目。不管是通勤路上、睡前闲暇，还是一个人独处放松的时候，都能沉浸式聆听山野之声，在文字与声音里重逢故乡，遇见温柔。
3: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也特别请到了两位重磅嘉宾，作为我们专属的收信人。两位老师将和我们一起打开这些来自山野的信。
4: 欢迎原中央党校教授刘晨老师以及北京文学主编施立斌老师。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晨。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施立斌。
3: 今天的节目，首先我请两位老师玩一个小游戏，我给大家准备了几段声音啊，都是在大自然里录的，请两位老师听一听啊，这是啥啊？先放第一个。
6: 鸟鸣呗。
3: 是哪种鸟？
6: 不是黄鹂吧？我也搞不懂，这我还真不知道。
3: 您觉得是黄鹂是吧？
6: 嗯，但是不清楚，这鸟我经常听到，就不知道什么。
3: 不敢确定啊。
6: 对对。
3: 貌似是黄鹂。
6: 对。
3: 刘老师，您觉得呢？听不出。刘老师听不出来了。好，等会儿我再揭晓答案啊。到第二个。
5: 这是麻雀。
6: 麻雀。 这个太经常，这是邻居经常是麻雀。
7: 好，确定是麻雀啊。
6: 没问题。
7: 好，
6: 我们摆。

0: 啊，那这个呢？
1: 蛙，青蛙，青蛙还是蟾蜍？青蛙。
0: 我揭晓答案啊，第一个是黄鹂鸟。
2: 啊，太对了！
1: 我人生第一次，哎呦，听了多少年？
0: 对，这就是黄鹂鸟。第二个，你们俩说是麻雀啊？不对，确实是经常听，天天听，就在我们身边。但是是燕子。
1: 哦，啊，不可能，这就是麻雀。啊，这个，叽叽叽，后头这个。哦，这个是燕子，对，但前面那个应该是麻雀。
0: 哦，也有可能。
1: 啊，前面的肯定是麻雀，这是一开窗户天天听。
0: 哦，明白了，它就是燕子和麻雀在一起
2: 在一起。
0: 啊，
1: 后边这个是燕子，前面肯定是麻雀。
0: 这是我找的一个毛病。
1: 没毛病，那等于是说明我们这个听的还不够聚焦。
0: 第三个啊，说对了，是蟋蟀，这个很明显
1: 对，
0: 啊。
1: 这个特别清亮。
0: 第四个说像青蛙的那个其实是蝈蝈，那就是说青蛙里头混着蝈蝈，
3: 不是，是蝈蝈，是蝈蝈，
2: 是蝈蝈，
1: 对，蝈蝈，青蛙会慢一点，
2: 对，慢，
3: 它是有节奏，
1: 声音差不多，但是它的节奏慢，
0: 是吧？
1: 难度比较大，相当于考大学。
2: 这个确实是，这个得是那个自然爱好者哈，就特别喜欢这种生物的，就愿意去听一些鸟叫，听一些这个虫子叫，然后他可能会分辨的非常清楚，
0: 就感觉每个声音都很熟，
1: 对，
0: 但是具体是什么就不敢确定了，咱们的
2: 是这样，
3: 对对对对，
0: 就我都知道答案，然后老师提出质疑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是不是我找错了？
1: 是，
2: 所以你也不确定是吗？
1: 不专业，一看我就不专业。
0: 那老师知不知道？这些声音它最常出现在什么季节或者什么场景里？
1: 黄鹂应该是春天，我觉得，我想象中啊，黄鹂是春天，然后那个像蛐蛐肯定是夏天或者秋天，然后
3: 蛐蛐是秋
2: 天，秋天，
1: 秋天，
3: 秋天，
1: 夏天啊，秋天，秋天，对，凉一点，
3: 欧阳修的是秋声赋，
1: 对对，就最近两天，
3: 秋天，
1: 就最近两天，

0: 还有个啥来着？
1: 对，
0: 燕子，啊，燕子
1: 燕
0: 也应该
1: 子
0: 是春
1: 春
0: 天。
1: 天，嗯，
0: 燕子春
1: 对，
0: 天，
1: 嗯，
0: 我们家里原来梁上就有燕子嘛，飞来飞
1: 哦，
0: 去。
1: 那你家
0: 对，
1: 是
0: 杜甫就是"飞来飞去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1: 嗯，
0: 有这种，
1: 对，
0: 嗯，
1: 麻
0: 这
1: 雀
0: 好，
1: 一年四季都有，是
0: 对，
1: 吧？
0: 嗯，
1: 就说燕子是在春分时节归来嘛，所以
0: 对，
1: 它是春天的一个象
0: 春分，
1: 征
0: 嗯。
1: 啊。然后黄鹂老师说的也对，也是春天，说被古人
2: 作为惊蛰时候的物候标志。
1: 嗯，然后那个刘老师说，蟋蟀呀、蝈蝈呀，这些是在秋天，确实是，嗯，秋声一半在虫鸣嘛，对吧？这不是在诗里其实都能
0: 哎呀，长
1: 找
0: 知识，
1: 到，
0: 哎，真是，其实，嗯，
1: 啊。然后那咱再做第二个啊，就是夏天咱们常听见的一种声音。
0: 讲到研究生水平。这个是知了，
1: 啊，
0: 那你叫鸡鸟，也吵的这个。

0: 我怎么感觉还听到了机器的响声？
1: 蝉还是都是蝉是吧？
2: 对，
0: 哎，嗯，
2: 刚才这些声音全
1: 真
2: 都是
1: 是蝉
2: 蝉。
3: 哦，天哪！
2: 就是光说咱们蝉鸣，蝉鸣有十几种蝉鸣，我确实有的还挺吵的。
3: 就刚才那个知了，就那种叽叽哇哇，全是。有时候我听见满树都是它的声音，
0: 对，确实感觉很聒噪
3: 就
0: 的感觉，
3: 对那个知了。
2: 刚才这么多种蝉声，有哪些你们听过，就感觉比较熟的？
3: 最一开始那个乌蝇，就是这个，就那
2: 这
3: 个，
2: 个，
3: 对，啊，对，就这个，这是我最喜欢。我一听到我就想逮它，
0: 就想逮它，
3: 小的时候每天中午不睡觉就
1: 干
3: 拿
1: 知
3: 着，
1: 了哈，
3: 对，
1: 拿长杆子去
3: 对，
1: 粘
3: 我
1: 知
3: 拿
1: 了。
3: 竹网，
2: 那蝉在两位老师的记忆里，土名叫什么？
3: 您呢？
1: 我老家就叫鸡了。
2: 哦，鸡了，
0: 知了，
1: 鸡了，对了，郑州那叫马鸡了。
3: 山西长治，它就叫乌蝇叉。
2: 哦，无音叉，就刚您说的无音叉。
0: 哦，
3: 对，
0: 无音
3: 无
0: 叉，哦，是音
3: 对，
0: 译是吧？
3: 我觉得它像个象声词，无蝇叉。
1: 哦，这个名字很有
0: 诗
1: 诗意
0: 意
1: 啊。
3: 啊，对呀，就无蝇，它就是个象声词，我觉得。你看，再让他们听听这种无蝇叉，是吧？
0: 对，无音
3: 它是个
0: 叉，
3: 象声词，我
0: 这样一起完，这个
3: 觉得。那
0: 名
3: 字
0: 字
3: 儿怎么写？我到现在不会写。
0: 很有诗意。就像刚才刘晨老师说的，这个蝉，它的名字在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然后这个蝉，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它在每一个地方，它们自己还有不同的声音，真的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蝉。
1: 对，有意思。
0: 对，非常的有意思。
2: 我们老说这个声音和视觉不一样啊，眼睛可以闭上，但是耳朵关不上，所以声音呢，往往比画面更能钻到人的心里。所以两位老师有没有一种声音，让您一听就回到了某个地方？或者说，我们说到大自然的声音，两位老师首先能想到的是哪个声音？
3: 鸡鸣，那鸡叫啊，毛主席有"雄鸡一叫天下白"，那个我因为小时候每天家里养鸡嘛，就在旁边养啊，一到早上，哎呀，比钟点还准呢，咕咕，那个雄鸡一叫真好，一听那个感觉就是有鸡叫的感觉才就所谓叫鸡犬相闻，对吧？以前《桃花源记》还没，就是有这个田园生活的那种感觉，还有生活那种。悠闲的感觉，现在城市咋能听到鸡鸣？这是个闹钟，
0: 对，是一个手机闹
3: 对。
0: 铃，
3: 然后那闹钟有时候忘了，已经过了点了，仍然给你大喊大叫，唧唧歪歪，唧唧歪歪。
2: 哦，你那个时候听到鸡鸣
3: 鸡
2: 没
3: 鸣
2: 嫌它叫了太早了，影响你睡觉。
3: 哎呀，挺好。现在想起来就是有感觉，当时肯定嫌它烦，小时候肯定嫌它烦，现在才知道是好。
0: 确实。
3: 它那个喊声，它是蓬勃向上的，你会觉得。它是往上有一个逐渐有一个高扬的过程，特
0: 就
3: 别
0: 让
3: 好。
0: 你感觉这一天
3: 对，
0: 听完这个鸡鸣之后都很有力气那种感觉。
2: 我们老家公鸡叫是咯咯
3: 对，就是这样，对，就是，
1: 是脖子一伸
3: 但
1: 啊，
3: 调，
1: 身体一挺
3: 对，它那脖子往上伸，
0: 对，我们
3: 就
0: 是
3: 在
0: 咯
3: 运气嘛，
0: 咯咯，
3: 不断的运气，跟那歌唱家一样，
1: 就是，
3: 丹田气，
0: 对，所以鸡也有方言，跟蝉一样。那刘老师呢？
1: 我跟施老师稍有不一样的是，我特别喜欢布谷鸟的声音。这个布谷鸟啊，它一般是在晚上叫。当时呢，因为我生活在乡下，跟祖母躺在

0: 家乡的土炕上听这种声音。
1: 嗯。
0: 我祖母就跟我讲，这布谷鸟叫了，麦子就该熟了，马上就要开始一种新的农事活动，叫过麦。啊，过麦呢，就是青壮年最忙碌的时候。我小的时候还是生产队，还是公社时期哈。当时我们这个村里啊，有一座大麦场，生产队把收割回来的麦子摊开，套上牲口，拉着石头做的六轴，
1: 啊，六轴就是石头做的滚子，石滚叫六轴。
0: 六轴把它碾压，然后再用木锨把它扬开。这个金色的麦芒随风飘散，金色的麦粒纷纷落下。农民呢，最后把这个麦粒装到大麻袋里头，装上马车。农民把手里的鞭子一甩，啪，这个马车轰隆隆的就开走了。那个劳动场面真是人欢马叫，哎呀，非常壮观。虽然那时候的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哈，过麦是个非常辛苦的农活，但是男女老少脸上啊都是挂着丰收的喜悦。我们小孩们最喜欢的就是在打完麦子的麦秸垛上玩儿。有本事的孩子爬到麦秸垛上面，没这个没能力的，像我这小小孩儿，可能就在麦秸垛底下刨一个窝啊，从这里头玩，非常快活。所以这想起来就是安静的农村夜晚，听到那个清脆的布谷鸟的叫声，然后是繁忙的农事劳动，然后就是小孩子们的快乐夏天到了。
2: 所以就是听到布谷鸟叫了，那我们就
0: 啊，
2: 该有一个夏天的游乐场了。
0: 对对对，
2: 对，就这种快乐。
3: 哦，也就是说，布谷鸟也是农时的一个代表。
0: 布谷鸟啊，其实，在咱们这个很多农谚里头，实际上就是这么说嘛，就是布谷啊，它的学名叫杜鹃，实际上是布谷嘛，就是该种谷子了，布谷布谷，赶快布谷，赶快就是要收了麦子，要把它那个收回去，然后开始种播新一季的庄稼。这就是布谷鸟叫的这样一个东西。其实你看，在咱们国家的那个侗族大歌里边，有一首歌就叫布谷鸟叫了。
2: 布谷鸟叫了，
0: 对，布谷鸟，你看，它是用这个人声，是用拟声的办法，就是布谷布谷布谷布谷这样的叫。
1: 啊，
0: 对，还有
1: 说明他们
4: 看您的童年很幸福啊，您这个家乡很有文化。
0: 就是那个印象太深刻了，要不然你说。咱们那哪来的农村情节哈？说真的，不就是说你在农村生活过？这个你看，这种生活，你说家里特别安静，那种在躺在土炕上听布谷鸟叫，
2: 那是一种非常别样的享
4: 对，
2: 受。
0: 啊，对。但是那时候觉得日子好苦，但是现在想想，不苦
4: 对，
0: 啊，很甜蜜。
4: 原来很嫌弃人家土炕，觉得南瓜稀饭不好吃，红薯。现在想想，人家都是生态食物。
0: 这个都说
4: 享
0: 土炕
4: 受不得
0: 好，
4: 了，
0: 土
4: 土
0: 炕
4: 炕
0: 其
4: 非常
0: 实
4: 好，
0: 对人体还是非常
4: 哎呀，
0: 好
4: 可舒服呢！我回去我岳母家还是土炕啊，
0: 的。
4: 睡都不想起，
0: 是吧？
4: 这是
0: 但我家现在
4: 烧
0: 都
4: 上
0: 不改床
4: 那
0: 了，已
4: 腰
0: 经。
4: 都是特别舒服。
2: 哎呀，你说，
0: 这冬天的时候暖和得很。
2: 你说一个布谷鸟的声音，布谷布谷，然后聊啊聊啊聊，聊到土炕了哈。所以真的是一个来自自然的声音，可以引起咱们很多的一些回忆和共鸣。哎，还有什么样的声音？就除了布谷鸟，就是你一听到它，我就知道某一个农时来了，或者某一个重要的时刻要来了。
0: 这个很多呀哈。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布谷鸟，它其实也是一种。来证明气象变化的一种鸟。你看，农谚有这么说法，叫做“子夜杜鹃啼，来日晒干泥”。也就是说，布谷鸟晚上叫，第二天那个泥巴就晒干了，这就是它的一种作用。你看，它就是可以给人的一种提示：明天大晴天，一定要好好干活，下雨的时候就可以不干了，是吧？你看这个燕子啊，是候鸟。农谚就说是杏花开燕子来，或者说七九禾开八九雁来，这就是它这表示的一种这个气候，燕子同时呢还预测气象，比如它也有这么一种说法，叫做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不久到，就是燕子如果飞得很低，那个大雨就到了。其实不只是燕子，蜻蜓也是很低的，
2: 对，蜻蜓
0: 蜻
2: 飞
0: 蜓
2: 得
0: 飞
2: 很低，
0: 低的时候。还有，比如说咱们这说下来，就是还有蚂蚁哈，也是这样子。蚂蚁一看那个密密麻麻的都出来的时候，要下雨了，是吧？ 还有呢，就是这么个说法，叫燕子高飞晴天告，展翅低飞雨报到。
2: 哦，
0: 讲的就是这个燕子飞高好事儿，
2: 好事，
0: 燕子
2: 飞
0: 低
2: 了就
0: 该下雨
2: 了。嗯，
0: 那个大雁的作用就大家都知道，这非常明显了。
2: 嗯，
0: 而且大家看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南海子公园儿，一群大雁哈，在一个小湖边儿看鸭子打架，都跟看热闹一样，伸着脖子看，可好玩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往北飞了。
2: 哦，
0: 就是北雁早南飞，北风定早吹。哎，也就是说今年可能北风会吹得早一点。
2: 嗯，
0: 另外就是施老师刚才您说的那个黄鹂，也有一个农谚的说法，叫做朝鹰叫晴，暮鹰叫雨。
4: 哦，
0: 早晨起来听见黄鹂鸟叫晴天，
2: 晴
0: 天，等到晚上这个鸟叫就是要下雨了。
3: 哦，
0: 对不对哈？你那是这个很多呀，你像喜鹊、麻雀，这些都有这个方面的这个作用，就是它都是表示着某一种气象哈。
4: 嗯，
0: 所以说其实那个鸟叫，跟农事活动跟那个气象活动
2: 有非常大
0: 有非常重要的这个相关性。
2: 哎呀，
0: 只是我觉得是挺多的，咱们没法在一一列举哈。
2: 哎，刘老师，您要不告我这些，有很多我都不知道的。
4: 长知识。
2: 对，真的，因为现代人吧，他都是用看新闻啊，或者看一些这个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啊，然后看一些这个什么什么图像呀，
4: 我们就靠中央气象台了。
2: 对，中央气象台，他不会说靠这些再去判断这个天气怎么样，农事怎么样。
0: 哦，但是这样的，农民他们会特别是会。观察这个风，
2: 嗯，
0: 树，
2: 嗯，
0: 还有这个天象，或者说听一些鸟叫虫鸣，来判断这个气候。
2: 嗯，
0: 你比如说今天是不是要下雨？家里的咸菜酱盆还在那个院子里放着呢。
2: 嗯，
0: 这是不是要放回家里头来啊？一定得学会这个。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奶奶教了我好多。
2: 嗯，奶奶教了好多，这个其实像以前是口口相传的。
0: 对，就是。
2: 那它准吗？
0: 还是挺准的，当然就是说看你的判断，比如我这人方向感差一点哈，我奶奶说哟刮东北风了，雨下不来了。
2: 哦，
0: 我说东北是哪儿，
2: 怎么能感知到它是从东北来的呢？这个风
0: 你看这个树往哪儿刮
2: 啊？
0: 树枝往西刮，比如说这个时候是要下雨的。
2: 哦，
0: 树枝往东刮，这时候他就说啊，雨前先刮风，下雨一场空。
2: 哦，
0: 就这个我基本上会看现在。
2: 哇，好厉害。
0: 还有说第二天比如是看的是晴天还是雨天，看西天，
2: 嗯，
0: 云彩是火烧云还是云遮火，
2: 嗯，
0: 一看是火烧云，第二天肯定晴天。
2: 嗯，
4: 哦，我们那叫朝霞有雨晚霞晴嘛。
0: 嗯，
4: 就早上起来云彩。
0: 嗯，
4: 因为朝霞我们那是它是东边来那个带有就所谓的携带雨水的那个云彩，所以它会有。如果晚霞因为云彩到西边肯定它不会下。
0: 嗯，
4: 这也是一个地方。
0: 那对，云向西，
4: 它那个气流的运动有关系。
0: 哎，云向东一场空。
4: 对，
2: 嗯，
4: 我们呢，这都是当地的那种，很管用，确实很管用。
0: 很管。
4: 一出门，我爸就先看看，一看，哎，朝霞有雨，不出去了。他们很聪明，
0: 对对对，
4: 基本上还是管用。
2: 所以这种农谚，就是这种古时候用自然判断，这个天气事物的，这个是一种经验吗？还是一种？
3: 我感觉是又有科学依据，又是
4: 经验
3: 之谈。
4: 主要是经验，但还是观察的多，归纳的多了。
2: 嗯，
4: 就老一代人他一，因为你不观察这个事儿，他就要吃亏啊。
0: 嗯，一是这样的观察，他同时呢，其实还是有科学依据的。
4: 嗯，
0: 这个科学依据是什么呢？就是鸟，它其实是对温度、湿度、气压，它的反应比人要敏感的多。
2: 啊，
0: 嗯，对。比如说这个雨前气压低，这个昆虫就低飞，燕雀低飞，啊，这个转晴湿度降，这时候喜鹊仰，麻雀呱噪哈，这个还有等等，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2: 嗯，
0: 比如说咱们有一个乡建专家叫孙军，做了很多乡村项目。
2: 嗯，
0: 他在河南做项目的时候提出了要三回来，这是他的建设目标。第一项就是让鸟回来。
2: 嗯，
0: 第二项就是让年轻人回来，第三项是让传统民俗回来。
2: 嗯，
0: 所以当时我也就问他，为什么你说鸟回来是第一件事？他 他说鸟对环

0: 境是最敏感的。鸟回来就标志着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好了。后来在农业大学，就在福建农大，我去讲课的时候，都听到当地的那个这个学校的校长就说过，说他们的改善农业环境的几个指标就是让大地休息，让小鸟呼吸。你看这个东西，他是把它作为一个搞农业科学的人哈，他们提出的用这样的一种非常让人通俗易懂的话哈来讲，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改善农业生产的环境。其实是一个有科学依据的。
1: 对呀，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种人和自然的一种默契的配合。可能我人类最开始是迫于我要活下去，我要从事这个农业生产，所以我会观察这个自然，我把自然的这个规律给摸清楚，然后根据它的规律我再去更好的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到了最后，人也知道，那我为了能让我自己更好的活下去，我也要保护这个自然，要让这一套规律一直延续下去，所以就会像您刚才说的让鸟回来。所以这真的是人和自然之间一个默契的一个契约，您觉得呢？
0: 是的是的，对，就是
2: 现在就是动物比人聪明，反正我就您一句话，就是咱原来老觉得人好像什么，其实动物叼着呢，它对食物、对水、对空气那个指标比我们要科学的多，我估计人家
1: 是的，是这样的，
2: 人家很敏感。
1: 有的时候像我自己家里养的小宠物也是，就是如果这个肉新不新鲜，它比我清楚的多，
2: 对，
1: 特别贼。那就是如果说这肉有一点点不新鲜，它都不吃了。
2: 对，
1: 肉质检验员。
2: 所以我们要相信动物，我觉得现在就环境保护其实有这个好处。
1: 或者说我们应该
2: 国家公园什么，现在它都是这意思，其实就是让水好了，让鸟回来。
1: 对，是这样。
3: 刚刚和两位老师的对话呀，其实帮我们唤醒了很多藏在心底专属于故乡的记忆音响。接下来呢，我们想请两位老师稍作休息，我给大家分享一篇征文来稿。这篇文章叫做《忽然想起故乡的蝉》，作者是一名医生，叫陈青。我们邀请到的朗读嘉宾是总台知名播音员田龙。
4: 忽然想起故乡的蝉，作者陈青。

在北方久了，盛夏穿过树林，最多的是鸟叫。我忽然想起故乡的蝉来，知了，知了，高蝉多远韵，茂树有余音。早蝉孤报芳怀夜，造向残阳易度秋。在故乡的夏季、秋季，早晚我都能听到蝉叫。我不知道如何形容蝉的叫声，感觉北方和南方的蝉鸣是有差别的。记得小时候，母亲在永隆的解放大队，那里是有名的棉产地，紧邻汉江平原。村边有个梨树园，夏天的夜里，我跟随小朋友到梨园去抓刚从地里爬出的冰蝉。蝉带着泥土刚爬到树干上，我们抓了拿回家，放在纱窗上，看它是如何脱掉外壳的。蝉刚从壳里出来时，身体是金黄的，所谓金蝉脱壳就是这样来的。翅膀还是皱皱巴巴的，随后身体开始饱满，翅膀开始被液体撑开展平。它必须赶在阳光出来之前完成，如果脱了一半，太阳出来了，翅膀还没有伸展开，身体变硬变黑，就不可能活了。就是要在天敌发现它之前，要具备飞的本领。留下的壳就是中药的蝉。

这很好的蛋白质可以吃，我们抓了只是好玩，也许是无聊，没有什么可玩的，除了泥巴、蜻蜓、麻雀、八哥、喜鹊、苍蝇、老鼠、钓鱼外，也没有什么玩具。生产队有拉车的马，我们去偷马尾上的鬃毛，还要防备不被马踢着。把一根马鬃毛系在竹尖上，系个活的扣，像套马似的，悄悄伸到缠的地方，一下子套着头，它越飞时就套得越紧，这样就可以抓到。抓蝉还要动作轻，能在叶片里发现蝉还不惊跑它，这是功夫。这要求手要稳，眼神要好。后来我当了医生后，做操作手从来不抖，稳准，眼神一直好。这也许和那时的捕蝉锻炼有关。可惜由于穿不了铅服，就没有选择做介入操作的工作。自古关于蝉的诗词很多，如散影欲接柳，寒翠隐鸣蝉，微行藏叶里，乱响出风前。还有深藏高柳背斜晖，能真孤愁减西为。犹为旅人头不白，再三一树待生飞。眼神不太好的，就用蜘蛛网粘或塑料袋罩。那时塑料袋很少，大概拿装洗衣粉的袋子，用铁丝圈撑开口，固定在杆上去罩蝉。其实抓了也没有用，就是嫌它大中午的太吵人，或许是听老人说它是害虫，所以抓。古人总以蝉来叙述表达忧愁，所谓高树蝉声入晚云，不为愁我亦愁君。还有红树蝉声满夕阳，白头相送背相伤。其实蝉声无一天烦恼，自是愁人在断肠。蝉是无知的，与你的忧愁又有何干。当医生后，总听病人说耳鸣，描述说像蝉在耳边叫。可是古人又说，一如早蝉声，先入闲人耳。可见在人闲的时候，过度关注的人才容易出现耳鸣，忙得很累的人就很少出现耳鸣。楚人方苦热，注使独闻蝉。到了北方，很少听到经典的蝉鸣，总觉得叫声怪，吃哟吃哟吃，叫得很是吃力，不如南方的知了知了那样悠长。我不觉之中走到了电梯门口，这时从电梯里走出一个人，推出一辆老旧的自行车出来。我正想说，外面那么多免费共享单车，这个破车还要搬上搬下，又占地方，怕谁偷走似的，或者是恋旧吧。但我忽然发现，我留念故乡的蝉，不也是怀旧吗？苦笑一声，夕阳已西下，外面的蝉还在叫。一闻愁一结，再听乡心起。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文章是来自听友陈青投稿的《忽然想起故乡的蝉》。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这些年很多地方的声音变丰富了。
1: 就是这些年我们总说生态修复啊，环境治理啊，可能很多人看的是数据，是报表，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最直观的就是耳朵，就我们听到的声音更多了，或声音更响了。
2: 嗯，
1: 啊，那两位老师

0: 近些年在乡村郊野，有没有听到什么变化？
1: 首先听到的是，比如我们在山村哈，听到的是哗哗的流水，这样的声音，哎呀，真的是，怎么说呢？听到这样的声音，自己心情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愉悦，整个的人身体也非常的舒展，你感觉到就回到了什么地方？特别是到了，就听到了各种鸟鸣，你就会感觉到了，这是听到了乡村的交响乐，啊，特别是晚上。哦，我就是听那个草丛里的那种各种声音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听的，啊，这而现在是听的是越来越多了。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自己不太熟悉的声音。有一次我在广东，哈，听到了一种特别大声音的一种蛙鸣，
2: 牛蛙，
1: 哎呦，我非常害怕，
0: 非常害
2: 哦，
0: 怕，
2: 那牛
0: 我
2: 蛙
0: 害
2: 叫的
0: 怕，
2: 跟牛一样。
1: 害怕。后来当地人告诉我说这是。从国外引进的一种青蛙，它不是牛
2: 哦，
1: 蛙。
2: 不是牛蛙，那
1: 正好是在那个他们市郊一个公园里，也是陪工友们搞完了文艺活动，在那听这声音，我觉得声音怎么这么大呀？我说是不是明天要下雨？他们说对，是的，明天果然那几天都有雨。这也是一个东西。所以，但是就是在乡村能听到的声音是越来越多了，
0: 是
1: 本
0: 这样。
1: 来就很多。刚才施老师刚才说的那种。鸡叫哈，其实是说真的，小
2: 牛
1: 的时
2: 叫
1: 候
2: 唤，
1: 烦死他了。
2: 对，这现在就好。
0: 刚才路飞说那个问题嘛，就是说有没有最近感觉这个声音越来越多了？其实就是因为我是90后出生的孩子嘛，我其实还挺有感觉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到乡村去，特别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是我能感觉到村里没有什么自然的声音，就是那个声音是或者有，比如说到了晚上。有那个蛐蛐叫，但那个声音挺小的，
3: 很单一，还。
0: 还很单一。但这两年不一样了，这两年晚上那个蛐蛐叫的特别大声，而且好多种，而且是一群，还有青蛙。这个
2: 这个生
0: 我就
2: 态
0: 觉
2: 好
0: 得，生态好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吵。
2: 对吧？
0: 晚
2: 是。
0: 上我睡不着啊，我找我爸妈去。我说：“爸妈，你不觉得吵吗？”我爸说：“这是好事儿啊，小的时候我听到那个声音比这个多。”
2: 我是觉得人和自然的声音，那是亿万年的那种修炼，就相互之间，那是最和谐的。你那个机器的声音再好，你也好不过那个蛐蛐的声音，没办法达到。我现在才体会到这个问题。那用案板，我们家用那个不锈钢的，后来我觉得还是木头案板好。真的，
0: 还是
2: 你
0: 取材
2: 再
0: 于
2: 怎么
0: 自然
2: 造，你
0: 的
2: 也造
0: 好。
2: 不过木头，那是亿万年的选择。那你的智慧工艺，你是生产不到那个。我才想到，人家叫木头案板。
0: 所以现在有很多说治愈人心的那些治愈的方法，里面有一个就是让你去听那个自然的声音，让你去听自然里面的虫叫、鸟
2: 对，
0: 叫，然后风
2: 对呀、啊，
0: 声、雨声。
2: 医生，刚才刘老师说流水的声音，真是能治
3: 而且不光是现在能听见哗哗的声音了，
2: 愈。
3: 现在这个水也非常非常干净了。过
2: 对，
3: 去可能是比
2: 脏，
3: 较枯竭啊，
0: 对，
3: 你首先水
2: 小工程污
3: 少，
2: 染的特别，
3: 第二呢就是老师说的脏，它就不是干净的啊。你现在听到全是清澈的泉水声啊，那才心旷神怡。
0: 而且水还多了，现在那个水声也更大了，对，是这样。
4: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开启一封山野来信，再来和大家分享一篇征文来稿。这篇文章题目就很有意思，叫《树上的鸡》，作者是曾铁力老师。曾老师是一位大学教授，退休之后呢，就定居到了居庸关长城脚下一个叫九仙庙的村子。他的文字里满是鲜活生动的生活趣味，让我们一起聆听总台知名播音员姚科带来的朗读。
5: 树上的鸡，作者曾田丽。退休后十分向往田园生活的我，去郊区租了个院子住。我家房东由于不在山里住，没养鸡，倒是不远的一家邻居养了一群鸡。初见他们的时候，是车子驶过，把他们惊飞了。炸着翅膀呼呼地跑，个个腿脚麻利，精神抖擞，显然筋骨肌肉都很矫健。我的精神一下子就被他们提起来了。最最让我大开眼界的是一天下午，

大约四五点钟的时候，我们从山外采购完食品回村，路过邻居家，夕阳刚刚没过山头，余晖把青翠的山抹上了一层晕黄，十分好看。我正沉浸在这如画的山景中，眼前的一个奇观让我禁不住突然大叫一声，看树上。只见邻居院子前面的一棵树上，枝枝叉叉上落满了蓟。树并不大，也不是很高，但是足有二十几只鸡落在上面。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都在树上？先生看了也哈哈大笑，只是不明就里。原来这家邻居没有盖鸡窝，傍晚时分鸡该回窝的时候，他们就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安全的栖息之地，门前的小山楂树，这样就可以防止黄鼠狼的偷袭。以树为家的鸡伙计们到时候就一个个飞到树上找好自己。

0: 想到他们那是在站岗，真让人感慨。原来不需要主人分派，他们顺其天性，相当自愿，而且十分神气地在保卫着主人家的鸡伙伴。真够绝的，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生物场。我出于好奇，曾在这样的景观下走进那棵树，两只鹅立刻警惕地向我靠拢，而树上的鸡极有安全感，一只也不飞走。我一直非常好奇，在那么细的树杈上，它们不仅能保持住平衡，还能安睡，真是不可思议。在这方面，人的能力要远远逊于鸡了。鸡在山坡上跑是一大惬意的事，那张尖尖的嘴巴不停地到处啄，掀翻一个小草堆，撕扯一片草叶，在一块石头上啄几下，一会儿聚集，一会儿分散，满山遍野充满了动感。如果哪只鸡叼到一只虫子，呵，立刻就热闹了，那信息传播的速度绝对不亚于电波，只见一群鸡瞬间就会向它追来，它甩动着小虫左奔右跑，抢虫的技巧如同踢足球。叼虫者为防止它的袭击者，总会高高的昂起头，不小心就一个后滚翻，打个滚起来继续跑。这样辛苦，却不一定是最后的享用者，他们都很宽容。虫子被抢走之后，转过头来就又开始劲头十足地捉起来。更加有趣的是，这群自由天使般的鸡也会调皮地捉弄他们的主人。虽然没有鸡窝，主人却给他们准备了几个下蛋的地方，在一些隐蔽的旮旯处铺上柔软的草，还放上一个鸡蛋提醒他们。有段时间，我们的邻居抱怨收的蛋少了，听到他在山坡上骂着，这些死鸡都把蛋下到哪儿去了。不久他告诉我们回来了。什么回来了？鸡呀、啊、原来有只鸡要炸窝，就是想孵小鸡儿了，他擅自给自己选择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在那里下了足够的蛋，然后坦然地失踪了。我们的邻居是个大大咧咧开朗的人，晚上从不清点，所以这只想当鸡妈妈的鸡完全可以自行其事。就在一个晴朗的上午，他骄傲地带着一对鸡宝宝洋洋洒洒地回家了。当邻居给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真是乐不可支，想着那只骄傲的母鸡，看着一个个小宝宝破壳而出的样子，那精彩的场面一定不亚于普罗科菲耶夫的鸡雏的舞蹈。带着一群小鸡在山坡上摇摇摆摆往家走的时候，那青青的草地一定分外生辉了。谁知我们养的鸡竟然也上了树，我们可是为它筑了窝的呀。我们最多的时候养过60几只鸡，修了一个结结实实的鸡窝，有它们散步的庭院，也有它们休憩的窝杆，在整个村子里，他们可算是高门大户了。守卫肇事者是那只大白，大白红红的冠子，一身白毛，尾巴上的翘翎高高翘起，极其好斗。大白怎么到我家来的，我已记不清了，但是他那独特的个性真是鹤立鸡群。 春天，地里种的菜开始出苗的时候，我们就不敢把鸡放出来漫山跑了，怕它们糟蹋。但是会定时放它们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在我们家帮忙的老沈，拿着个长杆子把它们拦在菜地外面。太阳落山之前，再把他们赶回窝里去。大白就在这时候开始彰显他那特立独行的风采，他是屡赶屡回，冲着举杆人怒发冲冠，冷不丁就在你腿上啄一口，称他为斗鸡一点儿也不为过。老沈每次都举着杆子大呼小叫地与他拼搏一番，然后落起裤腿让我们看看那被捉的伤痕。这还了得，区区大男人让一只公鸡给整得如此狼狈。我先生斗性大发，和他的几个朋友开始加入赶鸡的行列。谁知大白毫不畏惧，挺着棍子，英姿勃勃地迎面而上，东捉西捉，弄得个鸡飞人叫，好不热闹。男人们的心开始发狠了，非要制服他不可。正在不可开交之时，噌，大白来了个金蝉脱壳，上树了。那是路旁石墙的缝里斜伸出来的一棵小杏树，他毫不畏惧地挺立在树上，俯视着周围的几个大男人。看到这个滑稽的情景，我这个围观者一屁股坐在地上，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一个个也都笑得前仰后合。后来，大白上树上了瘾。在他的带领下，鸡们也在黄昏时分回窝之前，纷纷飞到那棵小杏树上歇息片刻。这虽然是一道绝美的风景，可是来帮我们干活的老沈认为，这妨碍了他的工作程序。不知哪天，老沈把那棵出墙的杏树给砍了。大白上树的历史就此结束。
1: 刚刚送出的征文来稿叫做《树上的鸡》。
2: 两位老师，我们这期的散文里啊，有好多写蝉鸣啊、写麻雀，还有写蛙声的。老师看完之后有没有打动二位的地方？
3: 树上的鸡，我觉得这个文章里头有一段挺有意思的，想起我们家原来养鸡的那个
2: 情景。
3: 他就那鸡吧，它有个毛病，就是你养它吧，它我们叫掉蛋，
4: 掉蛋
3: 就是丢啊，掉就是丢的意思。然后呢，这个鸡呢，经常是，你看那老母鸡，它下完蛋不知道

0: 下哪儿去了？实际上人家是偷偷在养小鸡的。你看他这一段就让我想起他这个，他就讲这个老母鸡也是，他要是如果想在那孵小鸡的话，他就会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在那生蛋，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你根本它就消失了，完全不见了。反正家里人也不着急。突然有一天，引着一群小鸡就很骄傲地回来了。你看他这有一句话，在一个晴朗的上午，骄傲地带着一对鸡宝宝，洋洋洒洒地回家了。我真是乐不可支。其实家里人都明白他干啥去了，根本不着
1: 他
0: 急。
1: 这生孩子的事儿怎么能让你们
0: 对，
1: 看呢？
0: 对，就您说，太好玩了
1: 人家
0: 啊！
1: 偷偷的，然后去繁育下一代去了。
0: 对，
2: 主要是他在家里生的那个蛋就被捡走了，他落不着夫，
1: 对，
0: 啊，对
1: 所以他就跑到
0: 啊，
1: 外面去
0: 那就
2: 藏
0: 找个
2: 起
0: 地方。
2: 来。
0: 对
1: 所以这个
0: 啊，
1: 动物真是万物有灵，
0: 太聪明了，
1: 太
0: 挺
1: 可
0: 好
1: 爱
0: 玩。
1: 了。
0: 你看，然后他就用了一叫擅自给自己选择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在那儿下了足够的蛋，然后坦然的失踪了。我觉得你写的特别好，
1: 太可爱了！他可能写这个的时候，他都
0: 他是带着感情
1: 带着
0: 的，
1: 感
0: 他是
1: 情的。
0: 很骄傲，
1: 他
0: 就
1: 没
0: 是，
1: 把这只鸡当成一个
0: 而
1: 小
0: 且
1: 动物
0: 他
1: 看，
0: 这个
1: 他
0: 文
1: 是一
0: 章
1: 个
0: 显然就跟我们其实一样，就说起来就是他把乡村的那种文明和城市文明做了一个对比，就是你们城里根本没我这个，我很骄傲，
1: 也确实是，
0: 因为
1: 哪
0: 大家
1: 看
0: 那，
1: 得着这些
0: 对
1: 呀？
0: 吧？
1: 对，
0: 那养狗的养什么宠物，你跟他那没法比，他带着一群小鸡，洋洋洒洒的就回来了。
1: 对。
0: 笑死
1: 太可爱了，
0: 了，然后就经常我们家的鸡会下到别人家的蛋，然后人家家捡了就说："哎呀，这是你们家的鸡下的蛋吗？给你们。
2: 他怎
1: 啊，
2: 么
1: 还
2: 知道
1: 挺
2: 的？
1: 好的，
0: 不是
1: 对，
0: 鸡在那儿啊，他能看见那。
2: 不是那个鸡长得都在我看来都一样
0: 没有，
2: 呀，
0: 我们都有标记的，腿上都
1: 哦，
0: 有标记，系个绳儿或者什么
1: 是
0: 都认得。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哎
1: 每
0: 呀，
1: 只
0: 那
1: 鸡和每
0: 每
1: 只
0: 只
1: 鸡
0: 鸡
1: 不
0: 非
1: 一
0: 常
1: 样，
0: 清楚，是哪个鸡认得清清楚楚，绝对丢不了。
2: 就像我有一年哈去青海出差，满山遍野都是牦牛。
0: 那是你不认识，养
1: 那
0: 牛
1: 他
0: 那
1: 们
0: 人
1: 都
0: 那
1: 认
0: 绝
1: 得
0: 对很清楚，
2: 啊！哎，
0: 门儿清。
2: 我说你们这都分得清谁是谁吗？他说分得可清楚了。我问你养多少只？他说我养了两三百只。我说两三百只，你每一只都分得很清楚？对
0: 当
2: 啊，
0: 然，当
2: 就
0: 然，
2: 是谁家的小谁丢了，
0: 对，
2: 谁一眼就能看出来谁家的小谁在谁家的那个窝里。
1: 哦，
2: 尤其是公牛发情的时候，可能会去别的那个，
0: 乱跑，
2: 对。去别人家的里头，可能去搞对象去，然后他们就能找出来。我说，你看国外哈，人家那个养羊都是在背上
0: 带
2: 喷个
0: 牌儿，
2: 漆，
0: 对，
2: 红的那个就是老李家的，好比说啊，绿色背上那个漆都是老王家的。我说你这牦牛什么也不标记，他说哎，我们都认识。
0: 现在开始扫码了，有的有带码的，
1: 不用带，他农民他
0: 对，有
1: 确
0: 的
1: 实
0: 定
1: 就有
0: 位，
1: 这种智慧。他就
0: 什么
1: 是耳朵边
0: 养羊
1: 也
0: 的
1: 不
0: 都
1: 一
0: 有，
1: 样，
0: 对，他们都
1: 这
0: 有，
1: 个眼睛哪里
0: 都有，
1: 不一样，
0: 对，
1: 尾巴不一样，他们都能分得清的。
0: 对，我们文章里头有人说每只羊起一个名字，他都是有，不是说，这完全超乎我的想象。
1: 对，我二姑她就养鸡，然后她养的不多，她大概养了20多只鸡，然后这20多只鸡她就能分出来谁是谁，它上面也没有标记，但是她能分出来谁是谁。
0: 天天看，
1: 天天看，而且我发
0: 哎
1: 现这个就是真的，人和动物之间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联系和感情的。最开始我二姑养这个鸡，她就是想下蛋，她就是想吃新鲜的蛋，但是她养着养着
0: 有感情，
1: 就养出感情了。然后
0: 对，
1: 她不仅每一只都认识，然后她还因为这些鸡也不到外面玩去了，也不出远门了，反正只要是，
3: 惦记他，
1: 对，惦记它，只
0: 指引，
1: 要是一起来，然后就开始给这些鸡做饭。对，他就
0: 对，
1: 养了很
0: 是，
1: 多天之后，然后他就
0: 非常有
1: 对这
0: 感
1: 个
0: 情，
1: 鸡有非常强烈的感情，所以我就说，这个人跟动物之间，他
0: 你
1: 真的
0: 看
1: 是有是的，
0: 我妈年轻时候身体不好啊，你看她其实一天她最好就是在院子里养鸡和去菜园子里看西红柿，她就告诉我那第几棵秧那个上的第几个西红柿长得很好，你去吧，你去摘了它吃了吧，
1: 对。
0: 很清楚。然后每个鸡。他都塞进去摸那个有没有蛋，他说这个要今天下蛋了，我就等着我。我们家每天也有20来只，一天能捡1斤蛋的差不多。我们都在每个鸡蛋上标号1、2、3、4、5，一是最先开始下的，吃的时候先吃一，然后挨住吃，就号最大的是最新的。每天1斤蛋，农村的时候拿1、2个就不少了。我们家因为院子大嘛。
1: 对，
2: 好幸福这种
1: 当
2: 生
1: 时就
2: 活。
0: 是我原来根本不以为然，现在我觉得真奢华，
1: 真奢
0: 真
1: 华，
0: 奢华，
1: 对，
0: 有景有树林有
1: 就是
0: 菜园
1: 啊。
0: 子，你想想吧，反正我们自己家种，
1: 对，
0: 每天产西红柿好几十斤呢，西红柿4、50斤每天， 你想象不出来。
2: 西红柿是这个东西是个很季节的食物，它结的时候滴里八卦的，偷在差不多同一时间成熟。
0: 没事，反正谁来了，我爸哎拿点拿点，多的是拿走。中学卖给中学，对面就是中学。
2: 因为我爸我妈退休了，也回家在这种地，就是西红柿、茄子和那个黄瓜、
3: 豆角、豆
2: 角
3: 子、
2: 豆角子，山东的
3: 豆角子。
2: 它一旦成熟，它这段期间就是疯了一样的，每天都滴里八卦滴里呱啦，你吃都吃不完。但是呢，过了这一季它就没有
0: 了。
3: 对。
2: 所以那个您说的西红柿，我就想到我妈全都给我冻起来。
0: 对，做酱，我们是
3: 人家这个山西人啊，他是把西红柿做酱了。
0: 做酱
3: 了，你看看家家户户这阳台上都摆着一瓶
0: 一
3: 瓶罐头瓶，
0: 葡萄糖瓶，就那个
3: 啊，罐头瓶。
0: 对，罐头瓶
3: 啊，对，好几十瓶，
0: 一到过年做100瓶，到过年照样大年三十照样吃新鲜的西红柿。
3: 但是你说起来这个对这个鸡的这种感情，对动物的感情哈，真的我自己也是深有体会。我奶奶当时也是养了鸡，不瞒你们说，我都认识。我当时也就是6、7岁的样子，但我都认识。有两只鸡呢就误食了农药，然后呢有一只鸡就是眼看着不行了哈，后来我奶奶呢就把它的鸡素子给剪开。
1: 鸡素子、
3: 就是鸡的胃，就是脖
0: 子
3: 上的它的就是鸡的胃在这个地方，就是叫鸡素子，剪开，然后呢把它吃在肚子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洗干净，等于是说一个变相
2: 的
3: 洗胃
0: 做手术，
3: 然后再给它拿那个缝衣针给它缝上，这只鸡马上就活蹦乱跳了。
1: 哇，
2: 生命力很顽强
3: 啊！对，然后真的就然后就活蹦乱跳了，一会儿你看这只鸡就没事，刚刚那会儿已经开始哆嗦的，这鸡不行了。其实我都在旁边吓得直哭，我就特别心疼啊！奶奶说没关系，没关系，马上搞好了。
1: 哇，好神奇啊！这个生命，
0: 这我第一次有人给鸡做手术，拿缝衣针，
3: 缝衣针。那农村老太太哪知道，那么还得烧什么的，这就是缝上就行了，
0: 直接缝啊！
1: 太厉害了，
2: 司马当活马医吧，反正是。
1: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这期节目，我们叫万物有生，实际上也是万物有灵，因为有灵才会有生嘛。真的是。
4: 我们和两位老师聊得太投入了，感觉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节目就快结束了。最后呢，我们再来一个小小的互动，收个尾儿。两位老师，如果请您为一种自然的声音写一句推荐语，您会说什么？
0: 自然的声音写推荐语
2: 啊？我起个头吧，比如说啊。辛弃疾听见的是蛙声一片，我们听见的是故乡在说我还在这里。
0: 真好真好，哎呦，我看这个。
1: 或者是您推荐一种声音。
0: 哎呀，我推荐就兄弟唱天下白。我又想起这个鸡鸣了。
1: 您就那么喜欢这个鸡鸣的声音。
0: 好，我们那个村叫鸡家岭，因为我从小他们就是你看它叫公鸡岭，我说公鸡挺好的。
2: 就是告诉自己我还可以，
1: 我可以，我很棒，加油。
0: 很亮，
1: 正能量，
0: 声音确实比较亮。
1: 刘老师呢？
3: 我还是推荐布谷鸟，为什么呢？我想就是让我们能够在乡村的田野上，在庭院中听到布谷鸟的声音，因为这是丰收的声音，这是希望的声音。
1: 说得好，
3: 谢谢，
0: 谢谢大家，再见。
5: 声声山野回响，字字故乡情深。好，各位听众，本期田园新主张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我们始终心怀乡土，聆听自然，在声声乡韵里珍藏故乡最温暖的底色。好，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在远离喧嚣的云南昭通深山之中，山路曲折，村落偏远，坐落着小小的向阳小学。每周一清晨，国旗冉冉升起，朗朗书声回荡山野，成为大山里最动人的光景。侯长亮、雷雨丹这对支教夫妻扎根深山，默默坚守。出身寒门的侯长亮深知求学不易，放弃都市机遇，十余年辗转多地的偏远乡村，坚守支教初心。瑶族姑娘雷雨丹怀揣公益梦想，学成奔赴大山，与爱人并肩相守讲台。两人因材施教，将山野生活融入课堂，悉心陪伴留守儿童，坚持入户家访，以平凡坚守深耕乡村教育，用点点微光点亮大山孩子的求学前路。今天我们一同走进向阳小学，听听他们十余载深山支教的温暖故事。

0: 每周的第一天，向阳小学的64名学生和4名教师就要举行一场升旗仪式。侯长亮和雷雨丹是一对支教夫妻，这是他们在云南支教的第5个年头。
1: 好，上课。啊，同学们好，坐下。今天学的是用生活中的例子来学习外力的加法。
0: 向阳小学的教师都是身兼数职，每人分管多项事务。除了语文课之外，3、4年级的其他课程均由侯长亮负责。
1: 我们最常见的一些设计就是到了这个季节会干什么？对啊，我们的数学啊，不只是解决城市的事情，还可以解决我们大山里、我们生活边上很多事情的，是不是？这是一个有关我们挖土豆的一个数学题目。在暑假里，我们班的小明同学帮家里挖土豆，271斤，是不是很多啊？其实也不算多啊，我们同学其实挖的不止这些啊。
0: 一堂普通的数学课，愣是上出了生活的味道，而这恰恰是侯长亮教学的独特之处。
1: 那其实有很多那种作文书，然后学生也会喜欢看，都是以城市孩子写的角度去写出来的作文。高速公路、高铁以及游乐园都有，但是就是没有什么山坡、放牛，有简单的泥土，这些东西很少。这些孩子写的作文，我们这些大山里的孩子怎么能可能看得懂呢？我们山区孩子的，
0: 为了让教学更贴近生活，侯长亮喜欢以身边事为例，将山村元素融入例题中。
1: 老师给你们发，在山区支教过程中，让老师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山区孩子的特点是什么？
2: 爱打主孙，把爱打主孙来卖钱买自己的学习用品。
1: 嗯，非常好啊。如果我们的教材经常出现一些他生活中的事情，他就感觉就很有自豪感，不会因为农村一些孩子出生，因为他自己是经常干农活的，感觉自己很自卑，没有自信。
0: 新场村坐落于云南东北部的群山之中，高速公路只通到镇上，进村还要走将近2个小时的山路。正因如此，海子镇中心小学为新场村下设教学点，让村里1到4年级的学生就近入学，5年级后再去可以住宿的镇上小学读书。
3: 我们这个山区啊，其实是非常贫困的，有很多公办教师都不愿意过来。
0: 侯长亮是2017年来到向阳小学的，当时的学校经常断水停电。
1: 刚去的是那两年，确实比现在要艰苦很多。我们自己都会从自己的880多块钱里面抽掉一大部分，都是给学生买一些学习用品，然后加上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买东西不方便，我们大部分有的时候去给学生买这些东西都要去县城，有社会爱心人士捐赠过来去取的话，也都是花了很多成本。
0: 侯长亮出身湖南邵阳农村，家里兄弟3人，经济十分拮据，家里人省吃俭用攒下钱供侯长亮和弟弟读书。
1: 然后我哥也是因为家里困难嘛，然后就直接去打工了嘛。母亲生病，就我父亲就没办法出去打工，去打工的次数比较少，所以家里条件都是比较很艰苦。
0: 后来侯长亮考上了湖南文理学院，勤工俭学的他深感生活不易，读书不易。2011年毕业于计算机专业的他，也想过要留在大城市工作，但最终有一件事改变了他。
1: 通过一些新闻就看到，就偏远山村呀，就非常非常缺老师，还有偏远山村的孩子上学非常不容易，加上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嘛，后来我就下了决心，就是去偏远山村。
0: 对于侯长亮的选择，父母表示理解，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1: 我当时是跟我父亲通了电话的，他说偏远山村条件艰苦，你自己想好。通了这话之后，我又纠结了好久，最后还是下了决心了。
0: 其实侯长亮最初的想法是做2年支教，谁知这一去就是10年。2011年9月，通过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侯长亮和另外2名朋友来到广西河池游记小学支教。侯长亮将4年级的学生带到6年级毕业。
1: 但是两年下来之后，确实感觉经济压力挺大的，在两年快结束的时候就下了决心就离开大山。
0: 时隔多年，侯长亮很难忘记离开的那一幕。
1: 走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就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嘛，当时我们在车上啊，他们跟我们说再见啊，就把那首再见的歌曲给唱了一遍。学生当时一唱那首歌的时候，当时真的是那时候眼泪就哗的就流下来。那个时候好像就觉得好像我做的这个决定已经错了，我是不是不应该离开这里。然后学生一路追着我们的车一路开，然后自己一路流泪。

0: 侯昌亮在深圳打工两个月后，又回到了游记小学，想把没做完的事情做完。让侯昌亮高兴的是，他当年带的30多名学生无一辍学。2015年，侯昌亮被广西媒体评为广西公民楷模10大新闻人物。面对媒体的报道，他有些忐忑。
1: 评这个奖当时真的是用个词语，就是诚惶诚恐。当自己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因为这些东西会影响自己真相信赖支教，然后对山村教育做更深的一些了解，所以就选择离开了，就去了贵州。
0: 侯昌亮决定离开广西，前往贵州毕节支教。那个暑假，侯昌亮给每个学生洗了7-8张照片，还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1: 他们感觉到就是可能李阳老师会走，但是他们不肯确定。然后我自己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就给了他们，题目就是请原谅李阳老师的不辞而别。
0: 此后，侯昌亮在贵州毕节的一个学校又支教了2年，因为学校那时招到了8个在编教师，侯昌亮发现这所学校已经不再缺少教师，于是他又前往更偏僻的云南昭通继续支教。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侯昌亮邂逅了雷雨丹。
1: 他是读研究生的时候，他联系过我，就是想来支教，但是他还在读研究生，没办法来长期支教。
0: 雷雨丹是个出生在湖南农村手艺家庭的瑶族女孩，研究生考取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专业，但外人不知，这个性格文静的女孩其实有一个支教梦。
2: 大学的时候是一直有这个想法，也是大三大四的时候，快毕业的时候，就慢慢的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实行。然后真正的毕业之后，才有时间，才有更多的去为自己去考虑一下，到底要做什么。
0: 直到2017年7月，完成学业的雷雨丹再次找到侯昌亮，二人约定一同坐火车前往云南昭通的学校走访。
2: 从我们家怀化坐火车过来嘛，然后第一次见面就是在火车上。
1: 车厢有小孩哭的声音，有老人，大家都在吵吵闹闹，有看手机的，唯独他一个人在那看这本书。我说这个女孩子好厉害，能这么专注，这么吵闹的时候看得这么专心，当时我好佩服，真的好佩服。
0: 实地走访后，雷雨丹决定留下来支教。同年8月底，两人从家里收拾好行李后，再次来到了向阳小学。
2: 尽可能的读的有感情一点，你要读出他找蝴蝶、着急、担心的心情啊。
3: 但是一位小朋友非常确定的说，
2: 和我们一样，肯定有家。
4: 哎，有一个是咬菜的了，有一个是咬菜的了，老师给你们发，发肉。
5: 加油！那还要？
4: 待会儿去啦。
2: 不要养鱼啊！
0: 向阳小学不到600平方米，平时中午就在学校就餐。从学习到生活，面对淘气的小学生们，几位老师没有一刻能够放下心来。
2: 那是叫我给他剪头发，他的头发长的，他奶奶没让他扎。吃完啊，要吃干净哦，一粒都不能剩。
0: 雷雨丹也是来到大山后学会理发的。村里的年轻父母常年外出务工，老人更不可能带小孩下山去镇子上理发。放学前，学生们纷纷围了过来。
2: 烫不烫？
6: 不烫。
2: 我去把毛巾擦一擦。
7: 就你起来，女儿。
2: 快起来。你去这4年级教室给我老师拿个凳子。像男孩子可能

0: 至少一个月头发就长得很长了，就需要嘛。女孩子有些头发，特别是刘海的、长到眼睛的，我都会叫他们剪一下。哎，有些孩子看到我们剪，都会主动跑过来，让我们给他们理发。
1: 看见学生们理完发了，侯长亮也过来凑热闹。
2: 谢谢。
3: 今天稍微修一点，他觉得稍微修一下。
2: 我还不太前面刚涂红点。把腿挺过来，谢谢。
4: 看到我。
1: 或许是这种朝夕相处，让两人暗生情愫。2017年年底，侯长亮向雷雨丹表白了。
5: 我发现这个女孩子好厉害，有耐心，好各方面又会，她能够教绘画，能够教音乐，各方面会很有乐器。更主要的是，这个女孩子真的是能静下心来学习，不管条件多么艰苦。
4: 刚开始支教接触的时候，他经常鼓励我，经常肯定我说，你可以的，你能行的。我其实也是一个不太自信的人，他经常鼓励我，让我很感动。
5: 后来发现，哎呀，这个女孩这么优秀，我说是不是不应该放过她？我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女孩子太优秀，我是不是应该追求一下她，追求她？没多久就成功了。
4: 他会和我一起做家务，一起做饭，一起整理东西，打扫卫生。虽然说他不是一个很懂浪漫的人，但是想一想，一起生活嘛，就是柴米油盐嘛。
1: 2020年春天，侯长亮如愿娶到了善良能干的雷雨丹。两人决定，在支教的山村里和学生们一起拍摄婚纱照，举办一场特殊的婚礼。
6: 大家好，我们领证啦。
5: 我们既然选择就是自己拍婚纱照，我们就想着既然自己是支教老师，还偏偏山村又这么缺老师，我们就想着是不是把山村教育的一些元素和我们的婚纱照结合起来，然后既可以为自己拍婚纱照，又可以为山村教育代言，希望吸引更多的好的老师来偏远山村教这些孩子。
1: 家访是侯长亮和雷雨丹常做的功课。
5: 华霄，你在啊？你婆婆也在是吧？那今天老师来家访给你辅导一下好不好？
4: 一会儿给你做个听写啊，就听写第二课，你看一看，好不好？阵雨，荒野。
5: 他主要是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家，他奶奶还要带他的弟弟妹妹忙农活，就也没时间和精力去管他的学习，他的成绩就确实跟不上来。老师花的时间啊，去陪他教他一下，他都会及时把做完。
6: 他爸爸平时多久回来一次？几个月才回来一次。
5: 他这次是哪个几月份出去了的？
7: 十月份出去
5: 的。十月份，待会可以给他爸爸通个电话视频。
7: 想起爸爸，
5: 可能在忙嘛。
7: 别
5: 了。还在忙啊？
8: 我家那孩子，那最基本的像有一些是拼音，还有那个乘法口诀，还有那个算式，就这三样啊，最糙的。
5: 他会是会一些，就是没有掌握熟练。
8: 谢谢你们侯老师和雷老师对我家黄霄特别的关注，这么偏僻的地方你们也这么行。我们作为家长的也没什么能可以报答的，也只有在言语中跟你们说声谢谢。
5: 好的，不要客气，然后毕竟孩子还小。华霄，给爸爸视频一下啊。
1: 看着视频中遥远且许久未见的父亲，黄霄流下眼泪。一个8岁男孩的孤独和渴望在这一刻淋漓尽显。侯长亮的心无数次被这样的一幕刺痛。
5: 待得越久越舍不得。看他们真的是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小小的，看着他们要长大，然后有个时候稍微过个一两年没有看到，忽然一下长大了都还认不得感觉。
1: 孙开平的家在一个山坡上，侯长亮和雷雨丹还没进门，孙开平的奶奶就热情地迎了上来。
5: 我修房子啊。
9: 就是我这把那个床摘一下。
5: 哎呦，拿这么多了？
4: 全拿来了。
5: 老师吃的嘛，这么多，那老师都。

0: 我吃苹果了。为了帮家里盖房子，孙开平的父亲没有外出打工，虽然收入比往年少了些，但是能够腾出时间陪伴两个孩子成长，他心里很是欣慰。自从这两位老师来到家里面家访了，然后来到我们这个偏远地方来，教了这些学生，就是我们骑车到公路上，他也很有礼貌的，还要向这个骑车人敬礼。
1: 然后小孩子回到家里面，把作业写完，还要对帮助家里面做一些家务事，这些都很好的。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连我们家长也帮助了很多。
2: 这个季节正是山里秋笋冒芽的好时候，周末侯长亮夫妻俩和戴克老师龙德贵，领着学生上山采竹笋补贴家用。
1: 你们今年的时候要小心点儿，里边有竹签子啊，走的时候尽量的慢一点是吧？
3: 啊，这是第一。第二，长的不能，长的不能采，只能短短的，听清了，听懂了吗？啊，在这里边一定要慢，一定要慢一点。慢一点啦，注意竹签签啦，不要太急了嘞。
4: 然后太急会吵。
3: 只要系了竹的，这些小孩子像猴子一样在里面，那当然孙子就是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目标，你知道吗？ 这边的孩子采竹笋好像都是非常非常厉害，比我们都厉害多了。我们这边搬竹笋还要戴手套，他们不怕的，然后也不怕这个笋子刺，就为了快一点哈，因为戴着手套会慢一点，他们就不怕刺，就直接手脱了手套，直接去搬。然后在竹林里面也不管什么打着，撞来撞去很快很快的。
5: 深山里的新场村竹林茂密，春秋两季的竹笋是当地一大特产，也是村民收入的一部分。你。 搬竹笋存了多少钱了？500。
3: 你一般买采竹笋的钱用来干什么？
5: 不知道。
3: 卖本子没有？
5: 本子爸爸。
3: 那你全部存的钱全部存去没用啊？
5: 不知道，长大以后才知道。
3: 长大以后才用是吧？嗯。那你的呢？
5: 我都是给爷爷奶奶的。
3: 啊，你的存的，你采竹笋卖的钱给爷爷奶奶的。
5: 嗯。
3: 平时有没有用过？
5: 嗯，我只是读书的时候要用那一块。
6: 龙德贵的家就在新场村，这顿最丰盛的午餐就是他特意准备的。
1: 一起开饭了，这筷子在这儿吧。
6: 来，那边拿筷子，这一块。哎、嗯。哎呦！大家一起吃了吧，喜欢吃什么的夹什么个噻。
3: 龙德贵的家还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教室。
1: 这个是这样的嘛？ 这两块小黑板嘛，弹起来你们都不清楚嘛。当时我们上边这里一个厂上小学，那些时候嘛，他们在上面修公路，那么学生在上边上课呢就不安全，所以呢我就把学生呢搬到我的家里，因为房屋比较贬值嘛，我就呢用这个小黑板钉在墙上。当初呢是两个年级嘛，一年级、二年级，他们啊背靠背的坐着嘛。我在这儿上课的时候，那个年级的我的布置作业给他们做作业。
3: 龙德贵当代课老师30年了，是侯长亮最佩服的人。
7: 没有这个公办老师嘛，他们的这也带不住嘛，所以说呢，我没有老师干，喜欢来，所以说我是坚持下去嘛，帮我们他们呢有好的文化嘛，走出大山嘛，帮我们地方有一定的发展嘛。
3: 我记得就是有一本书叫《天行者》，我是之前了解代课老师，是首先从这本书上我了解了一下，但是从书上了解的信息。
8: 真的是没有等你到了大山里面支教之后，所以了解到这些代课老师他们那种坚守，那种不容易，啊，真的是让你很佩服，很佩服。这天，侯长亮和雷雨丹领着学生走上山坡，面对大自然，开展一堂别开生面的音乐课。
9: 今天是我们四年级第一次到山上来上音乐课，在我们美丽的家乡，啊，一会儿大家跟老师一起来。 学唱和做手势舞，好不好？
10: 好。
9: 你从哪里来？是来自大海吗？请你快快告诉我，大海里有啥？

0: 通过艺术的方式让乡村的孩子能够明白家乡是他们的根，
1: 不管是乡村教育的整个方向以及社会的整个意识，农村的孩子大山的孩子一定是走出大山之后才有出息，所以我们在就是教孩子的时候就会说，你们需要走出大山，也需要去世界去看看，但是你一定不要忘了你的家乡，并不是说你走出大山后一定是要用你的人回来，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帮助你的家乡。
2: 侯长亮的11年，雷玉丹的5年，始于情怀，终于坚守。也有人好奇，他们还能坚持多久？
0: 毕竟，结婚了嘛，要为家庭考虑。特别是我家这边嘛，作为女性嘛，父母也为你考虑的比较多，特别希望你能够回到家乡，能够安定下来。考虑以后如果真的有孩子嘛，是吧？
1: 10年时间，哎呀，加上如果这一年做完，这是整整11年。确实这10年自己付出很多，其实，说的实话，对得起这些教的学生，也对得起这些家长，但是还是对不起自己家里人的，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作为自己来说，在一线做不了一个优秀的老师，我是不是应该通过其他的方式，联系一些爱心力量？啊，以后自己努力挣钱，再联合更多的资源，去让更多的优秀的老师去在偏，山。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欢迎收听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在云南西南边陲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多民族聚居的边境校园里迎来了一位扎根基层的青年教师。2024年盛夏，满载荣誉的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杨发光通过志愿计划走出名校，回归大山，主动接手基础薄弱的高三班级，开启了自己的乡村从教之路。初入讲台，他遭遇课堂沉闷、学生基础薄弱、教学落差巨大的困境，一度陷入迷茫与自我怀疑。他复盘教学短板，入户家访暖心，真诚贴近学生，以温柔与坚守唤醒学子自信，用青春微光点亮边境学子的求学之路。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青年教师杨发光逐梦讲台扎根边疆的成长故事。

0: 同学们上课。好，同学们好，请坐。好，同学们，我是你们新的语文老师，我叫杨发光。
1: 这原本是一堂普通的高中语文课，对于杨发光而言却并不普通，这开启了他教师生涯的崭新篇章。杨发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授课不仅关乎课堂教学的成败，更关乎学生们对他的第一印象。
0: 对茶馆里面的哪一个片段，或者是他的戏剧的语言、人物形象还有结构，同学们对哪一个印象比较深刻？同学们先想一想，选取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1: 2024年7月，杨发光刚刚走出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如何激发学生在课堂上的主动性，他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因为原来的语文老师因休产假而提前离校，杨发光主动接过了这个班语文教学的重担。
2: 这烘托了王立发的
3: 你说的对，我到后头去李商，这儿的啥我后面。
0: 我以为我自己准备的还不错，就是我的教学设计，但我去到班里面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完全不符合我的预期，这思维碰撞就是还是碰撞不起来。于老师，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今天早上我不是去班里上课了吗？然后我以为我自己准备的还不错，但我去到班里面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完全不符合我的预期。比如说，我还是希望，同学们活跃一点。
4: 的上一个语文老师了，也反映过，就是这个班里面学生，上课比较沉闷一点，语文课嘛，

0: 配合度不怎么高。
1: 哎，小燕老师，你是刚到咱们班的小燕老师吧？
2: 哎，这是董老师，
3: 我介绍一下。
1: 对。对
3: 这个是我们班的物理老师董老师。
1: 其实这个是我们工作以来遇到的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了。像我们的孩子的话，他的这个基础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像这个各班的孩子，就是在我们的薄弱的孩子里边又更加薄弱一些。
4: 杨发光任教的澜沧一中，坐落于云南省西南边陲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这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地区。为了提升教学质量，学校引进了12位志愿计划的应届毕业生。202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发起了志愿计划，旨在择优招收本科定向就业师范生，为国家级贫困县培养基础教育高素质师资。
5: Hello， 发哥。
2: 哎，
5: 你干啥呢？
2: 我在备课。
5: 那我们上完去改善伙食。
4: 娄小丽和杨发光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一同踏进了澜沧一中的校园。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他们经常相聚，分享彼此的近况和心得。
2: 你来这儿你觉得怎么样？
5: 来这儿带就是带学生嘛。
2: 嗯，
5: 就是反正我觉得都一样的，就是学生不太爱讲话。你带呢？
2: 高三其实压力还是有点大，就今天下午不是上了一节课嘛，课堂还是有点沉闷。
5: 关键是你这种新换的老师，你知道吧？可能学生会有点抵触，
2: 有点迷茫嘛，不知道怎么去做了。但是我也想着是去一个成绩水平比较高的学校，但是后面的话我也综合考虑一下，来到了澜沧一中，然后我也能够发挥我的更大的作用吧。到了以后。我发现和我想象的其实不大一样。
4: 为了深入了解学生们的学习情况，准确评估每位同学的水平，杨发光组织了一场摸底考试。
2: 作文也写，字数是没问题的。还记得他题目是怎么说的吗？
6: 题目是
2: 记得吧？
6: 嗯，你举例。去支撑你的观点嘛，你不能总是的就用你这个话反复去论证嘛。
4: 摸底考试成绩远远低于杨发光的预期，这让他感到焦虑不安。新学期学生们将升入高三，他也面临着证明自己教学能力的巨大压力。其他同学都选择接手高一的教学任务，杨发光却选择接手将要升入高三的班级，现实给了他一记重击。对于自己的选择，他甚至产生了怀疑。
2: 他们的成绩是年级里面的中下游的一个水平，对于我一个新手老师还是非常棘手。对，我也还在去努力去解决当中。好吧，其实阅读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不仅是我们写作文的素材啊，其实它是对我们一个人的影响啊。我们可以从里面，包括你说学习压力大，那么我也可以从里面看看书，也能够缓解一下的压力嘛。这里有一本书我觉得非常适合你，然后也推荐你去阅读一下。然后呢，你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到办公室找找老师，都在一起聊一聊天啊之类的。
4: 成为一名教师一直是杨发光的梦想。在北师大读书期间，杨发光曾获得了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在内的多项荣誉。如今面对教学中的重重困难，或许是内心的不甘，让他决定挑战自我。
7: 美国，你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确定。
7: 我们的爸妈都挺想你的。
2: 你不想吗？我这边就是刚来到这儿嘛，然后也是学校刚给我安排了一个班，我还在熟悉我的学生，还有一些事情没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还
8: 我爸爸妈妈其实就很早就出去打工，把我妹妹他们留下。其实他们也在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吧，就是要给我和妹妹他们更好的一些条件吧。
4: 工作尚未理出头绪，妹妹的电话又勾起了杨发光对家人的思念。随着暑假的临近，采茶季也如期而至，这是一年中家里最需要帮手的时候。经过一番权衡，他决定向学校请假返回家中。
2: 坐车从这里到我的家的话大概得7-8个小时吧。就是刚去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那高铁还没修通，那次是我坐的时间最久的，大概得10个小时。
4: 杨发光的家乡位于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大寨镇团结村，一个海拔1450米的半山区小村。乡亲们听说他回家，纷纷前来探望。杨发光这位从大山中走出的学子，不仅是父母的骄傲，更成了全村的荣耀。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你最近在忙什么？
6: 我学校要叫我带高三嘛，成绩或者是跟走的还是不还是难去适应嘛，那我就提前了解一下学生。学生的学习情况、习惯还是有点困难，就是不知道咱怎么去带他们嘛。
9: 其实合同那个地方，他有那个地方的环境，你慢慢熟悉，就是慢慢沟通嘛，跟那些个。其实有什么困难，就是要跟家说。不要只是硬扛个。
6: 我们要感谢他们。
8: 谢谢。
10: 刚刚我们不是一起梳理一下，老师带领大家去梳理一下，就是女子对男子的一个称呼的一个变化。
4: 难得与家人团聚，杨发光的内心深处却始终被一股难以平息的不甘和忧虑所困扰。
6: 比如说我刚刚同学们在读那个虚节纠细的时候，同学们就读成了虞节纠细，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些多音字多音词。喂，小杨，那个书该读一点还是读一点？
11: 我在刚刚在做作业，现在休息了。
6: 虽然很多，但是我们还是就是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就先读一点吧。
4: 放心不下工作，杨发光又想起了放假前和学生约定好的阅读计划。
6: 其实选择成为志愿计划师范生的话，就是意味着未来要成为一名老师，而成为一名老师其实它就是我的梦想，而我的这个梦想也是来自于我的老师。就是因为在我以前求学和还有成长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好老师。
12: 陈老师，
13: 哎，陈老师来了，来了。
12: 哦，陈老师，
13: 是，
12: 你还记得我吗？
13: 哦，你是哪个？
12: 你还记得我吗？
13: 有点像那个杨发光是吧？
6: 我现在是分到了南昌县的南昌一中的语文老师，然后现在要带高三，然后就是
13: 高三的你的这个压力啊还是有点大嘛。
6: 对，
13: 刚刚出来，
6: 嗯，
13: 因为他少数民族多一点，可能那个教育基础啊、文化基础要稍稍的要比我们像我们迎新啊，这个慢一点嘛。
6: 当时报志愿的时候又报了北师大的志愿计划，他当时就是面向全省招生，就是毕业以后是要回到县里面，最后我就要选择去南昌了。
13: 对啊，我为什么关注到你呢？因为看没有好多次你都没有提升。
4: 陈老师是杨发光的初中语文老师，当年正是陈老师循循善诱的引导与鼓励，那个曾经在课堂上羞于发言的少年才慢慢找到了自信。再次见到陈老师时，杨发光忍不住向陈老师倾诉了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困扰。陈老师一如当年那样耐心地引导他解决问题。
13: 如果你走进学生的心里，认真去呵护那个童心，那在学生一生的成长当中，对他的帮助就非常大了。因为一个学生的成长他是要勤于发展了。我们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闪光的东西我们就要表扬。赏识教育。
4: 在那段青涩的岁月里，杨发光如同一颗未被发掘的宝石，陈老师的赏识犹如一道温柔的阳光，照亮了他内心深处的力量。与陈老师的交流让杨发光意识到，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灵魂的启迪。而陈老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他心灵的引路人。每一次的鼓励与认可都春风化雨，在他心中埋下了自信与希望的种子。
6: 因为我家里面离小学还是有一段距离，
2: 从山上到山下，因为都是土路，然后当天的话又因为是下雨，路上是比较泥泞，然后来到学校，就是我遇到我的语文老师，他就叫了我的名字，说发官作业做完了没有，结果被雨水给打湿了，然后因为是用蓝色的墨水写的，结果就啥也没有了，我以为老师会责骂我，老师其实也是特别理解我，说没关系，老师知道你写了，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能够继续走，虽然那个路还是泥泞的，能够从大山里面走出去，也能够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4: 开学在即，杨发光决定利用剩下的时间好好陪伴父母，他像小时候那样与家人一同上山采茶。
0: 这个好久
9: 工作也是不平淡的，哎，
2: 不是，都是几成吗？
0: 这个几成，你这个水管也就得了，等到天黑大家好走。
2: 那老爷子走了。
0: 他走的是这样。他是人家。
2: 其实我觉得我的父母在供我读书的过程中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妈采茶干农活，觉得比较累，然后我爸的话出去打工，刚开始都是那种打那个石头。然后搬得比较重嘛，然后这些都是我小时候亲自见的。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我父母说他又给我打钱了，当时我和他聊的时候我也哭了，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忍不住啊，就是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是他就不容易，父母对我的期望其实就是也是希望好好读书，可能未来找一个好的工作。
6: 洗的多了就做不起了。
0: 最后楼上课要安全噶，可到学校嘛打个电话还。做什么事情噶稳重点。做什么事情噶努力点。
4: 家人对杨发光而言，既是情感的依托，也是激励他不懈奋斗的动力。相聚的时光短暂而宝贵，虽然不舍，但杨发光决定提前返校。此时的他已经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2: 水库不行了，楼不可能。
0: 哪一个楼干脆？
2: 我可买多。
0: 吃饭按时吃，做什么事情？那么多。
14: 我打电话给你娘说了。
0: 就是的，亲戚不懂你还点。
2: 就是平时是我妈妈送我去上学，然后下雨天的时候，其实我这其实还是希望天是晴的，因为那就我妈妈就会背着行李箱去送，就是我是跟在我妈妈身后走。我当时就在想，要是我再好努力一点，我妈妈就不会这么。
4: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杨发光和班主任于老师利用假期进行了家访，通过与家长的沟通，深入了解每个孩子的个性与特点。
15: 我注意到了一个小孩
16: 王汝贤，
17: 他也需要鼓励的啊！你别看他平时嘻嘻哈哈，你在他的需要关注点上看到了闪光点上夸一下他，他会立马觉得我要好好学习了。
18: 王汝贤，
2: 王汝贤。
17: 家长，我介绍啊，是我们班新来的语文老师杨发光杨老师。
0: 杨老师你好。
2: 家长你好，我是新来的，我今年是刚从博士大毕业的。是，然后就成为他们的语文老师，下一年就我带他们语文嘛。
17: 你们对他的学习了不了解啊？比如那科目比较弱一点那种？
0: 因为他学校的语文老师换的比较多的，然后语文方面他比较弱。他说那个语文，怎么都理解不了。
17: 自己的人生到时候现在到自己把握了。
2: 你未来想干什么？
16: 金融。
2: 金融我金融现在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专业，就我们前期嘛先把基础重新搭一下嘛。现在嘛你要拼一下干，又不是你刚刚说了。
17: 然后我们下午主要是去家访这个雷香瑶这个女生，这个是个女生。在语文上还有很大的有进步空间的。
2: 家长呢，就是我们香瑶在学校表现还是非常认真的。我是他们新语文老师，也才刚接触他几天，但是我对他印象非常好。我觉得把字练好了，我们的
17: 作文分岗容易上
2: 去。对，我们作文，尤其是语文上的分数，其实还是非常有用的。不仅仅是语文，就是在家访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我们的家长对我们的孩子其实期望是挺高的。同样的去平等的

0: 去对待每一个学生，多关注他们在其他方面、其他领域有没有一些闪光点值得我们去挖掘的，让我们的学生也能够就是找到他适合他成长的一个方向。
1: 你课准备怎么样？
0: 大体上是已经完成了，但是我还是有一点小困惑，就是我不知道我去如何去导入我这节课。我先去准备学生对我的一幅画，就是以前我去支教的学生他们准备的一幅画，然后我通过这幅画让学生去说这个老师，这个画线的老师是谁啊。我在演练的过程中也是再给学生做一个示范，最重要的还是让学生去更深入的认识我是一个怎样的老师，我在我的经历中如何去认识我自己。
1: 对，他哪里符合了你自己个人的特征，对吧？
0: 这一节课也算是一种程度上是实现了，就是教师和学生之间一种相互认识。
1: 很好呀，
0: 我还是挺期待的。
1: 对啊，已经很好了呀，你。
0: 猜猜他是谁？
2: 嗯，
0: 好，看一看。
1: 是你？
0: 是我？是我吗？你从哪里看出来？头发？头发像吗？
3: 啊？3年前，就是这个时候，我去到甘肃的一个县里面支教，他们也是。和大家一样，都是刚刚要到高三，就是现在这个阶段。上课真正进来课堂上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紧张，就和我第一次和大家见面一样，我手都是抖的，脚抖，手抖。他们都说老师你不要紧张。然后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也是从乡镇里面出来的，我和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我需要你们，就是老师其实就是还是。和同学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4: 需要更快的去了解我们这个班级。
0: 同学说的非常好，就刚刚我们不是说了，老师是需要你们的，就是我现在也是现在做的，就是为了就更好的去了解你们，平时也和同学们多多相处。
5: 以后你能成为一个乐观开朗的老师，能包容我，我比较差的语文成绩了。
0: 然后我就希望能够成为289班。最好的语文老师，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6: 新学期开始的第一课，杨发光的坦诚赢得了孩子们的信任。一堂别开生面的课程，也让孩子们对他敞开了心扉。当他们一笔一画地书写下梦想的那一刻，杨发光仿佛与年少的自己重逢了。
0: 这次我运用的是一个自我分析的小工具，我主要是也想增进对同学们的一个了解，然后就让同学们去写。在写的过程中，就是我发现同学们其实不太容易去发现他们的优点，就是让同学们之间互相找我们的优点，同学们就是意识到自己身上其实也有很多优点在，只不过是他们平时没有发现他们自己而已。我也发现我在就是在和同学们这种互相发现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增进了彼此的关系。
7: 同学们，现在我手里拿着的是我们54个同学的心愿，加上老师的一份是一共是55份。然后我现在想问大家，一年以后谁敢和老师来这里兑现他的梦想呢？
8: 疼，往上疼。哇，
9: 哎呦！啊！哦，你怎么这么菜？
0: 你投这么好，有什么技巧？
9: 是，投让这手当辅助手这样发出去。
0: 哇！
9: 好去。
0: 我遇到了许多好老师，是他们点亮了我的梦想。我也想像我的老师一样，照亮更多孩子。在我和学生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学生身上有纯正的光，我会把这些光都汇聚到一起，让我们彼此映照，共同成长。我想这才是教育的意义。
6: 信任与欣赏如同一把钥匙，正在悄然开启学生们心灵的大门，指引他们寻找属于自己的光芒。 杨发光深知，作为教师，

他的责任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唤醒学生们潜藏的梦想。在高三这个关键的节点，他致力于帮助学生们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通过他的引导和激励，学生们开始积极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开始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丰收的喜悦是靠每一位农民一步一脚印在田间洒下辛勤的汗水换来的。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就是那双支撑我们走过田间地头、承载了全年辛劳的双脚。俗话说人老脚先老，我们的足踝作为身体连接大地的根基，默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个小小的脚踝问题，如果忽视不管，可能会引发膝盖、髋关节甚至腰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为此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足与脚型外科副主任医师魏方远医生，来到农民朋友身边，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足踝健康这件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事儿。我们将通过村民的真实案例教大家如何自测足踝健康，同时呢也会教大家崴脚之后正确的处理方法，一起来听听看。
2: 健康生活方式要关注我们的足踝健康。为什么要关注它呢？因为我们每天行走的时候，我们的足踝这个关节其实负重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的农民朋友要劳作，需要用到我们的足踝还有我们的膝盖。我们的上班族呢，每天奔波劳累，哎呀，我们每天做的是这个腰酸背痛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足踝关节的健康，邀请到了两位我的朋友，一位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足与脚型外科副主任医师魏方远医生，欢迎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足与脚型外科的魏方远医生。那么我的专业呢，就是帮大家解决足踝的问题。
2: 很多朋友呢觉得脚痛腿痛跟我们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那个致命，
3: 对，
2: 这个它不致命，
3: 对，
2: 这个疼啊大家觉得好像可以忍，
3: 对，
2: 您对于这种观点怎么看？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常见的观点。在门诊来找我看病的好多患者都说，我这个脚踝啊疼了好多好多年了，我这个脚腕子不舒服啊30年前就有了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刚刚做了腰椎手术，那腰椎的这个大夫说你还得看看脚，我又来找您看了。其实好多时候我们的脚踝在默默承受的我们的负重啊，我们说负重前行说的是这个脚踝啊。因为我们的脚踝是我们的身体连接这个地面大地的一个支点，是吧？所以我们真正接地气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脚。我们说人要接地气，我们说要基础要稳，根基要打扎实啊，我们的身体才好。
2: 朋友们，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啊，经常看我们节目和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我姥姥，我又要把我姥姥搬出来了。我姥姥今年91岁了，大家都知道哈，她可能这个人上了年纪之后，膝关节呀、足踝关节可能都会有点小毛病。最近几年呢，毛病有点严重了。就发生什么呢？她很难下楼了。一旦老年人没那么容易下楼了，你就会发现他的心情变差了。他对于生活不像以前那样充满希望了。所以朋友们，你就说我们的这种膝关节的健康、足踝的健康、腿的健康，对于人来

0: 说它到底有多重要，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当中对于生活最充满希望的那一面，因为你必须要出门去看外面的世界，你才会觉得人生是丰富多彩的。
1: 对，脚一疼，我们就走不了路了。
0: 嗯，
1: 你走不了路以后呢，我们的心脑血管就会出问题，
0: 嗯。
1: 我们的体重会增加，我们的血糖会高，我们的肌肉反而会丢失，我们的骨头反而会变脆啊。所以它这个都是一个连锁反应啊，足踝的重要性太重要了，实在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魏主任和张翰医生
1: 对，
0: 请到现场来，给大家好好的去谈一谈足踝的这个问题。
1: 对，
0: 那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吧，今天我们谈足踝到底要具体给大家解决哪些问题？
1: 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足踝健康，可能我们眼睛看的是足踝，其实我们想要大家全身健康，是吧？我们护脚踝，其实是守我们什么？我们全身一生的行走能力，一生的通向幸福的能力啊，其实都在我们的脚踝里。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一个就是我们要讲一讲脚踝和膝关节、髋关节、腰有没有什么联系哈。第二个，我们会教大家几个自测的动作，我们测一测我们的脚踝是不是健康。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想给大家分享几个常见的足踝疾病。
0: 好的，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我觉得现场咱们就来做一个小小的调研吧。就是我们现场现在有5位村民朋友们，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现在有谁脚不舒服，走路的时候有疼的感觉，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做某一些动作的时候有难受？举个手示意一下我。
2: 我有，
0: 怎么称呼？
2: 我叫郭延奇。
0: 今年多大？
2: 我今年17。
0: 哦，这么小啊！现在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跟我们讲一讲。
2: 我是脚有时包括我生活中还有运动会疼，因为我的右脚是第五趾骨应力性骨折。对。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请魏主任来帮帮你，看看你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啊？
2: 没错。
1: 让我想一想，您当时是喜欢跑步是吧？
2: 对，我是
1: 喜
2: 练
1: 欢
2: 篮
1: 运
2: 球，
1: 动，对，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某一次崴脚，
2: 对。
1: 而是，打了一段时间的篮球，突然之间觉得，哎，我怎么这个脚，第五个脚趾这个后方这个外侧这个地方越来越疼，然后去医院一拍片子，发现，哎，怎么骨折了，是吧？然后您脚踝已经打了钛板，但打完钛板以后，您是不是发现？在后来在运动的时候，这个脚腕还是不太舒服，脚踝还是有要容易崴脚的这种倾向，是不是？
2: 我的活动度受限。
1: 活动度受限了，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看他的一个致伤的机制，他是什么原因让他受伤的？他一定是在一个脚经常处于一个累翻的应力过程当中出现的应力性疲劳的骨折。因为我们的第五趾骨基底，它可能是个受力点。当你在累翻跑步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应力大，所以它久而久之，水滴石穿，这个地方就会容易出现骨折。但是骨折完了以后，你只是用钢板把这个骨折给它固定了，你没有解决它造成骨折的原因。这个骨折的原因是因为你累翻跑嘛，你这个地方受力大嘛，所以为什么你？把骨折解决了以后，你打了钛板，骨折可以恢复得很好，但是你仍然觉得，哎，我这个跑步不得劲儿啊，我这个还是可能容易崴啊，我这个脚腕子不舒服啊，这些。
0: 还有其他人有足踝方面的问题吗？
3: 我有一个问题，
0: 好，怎么称呼您？
3: 我姓潘，叫潘新一。
0: 您哪方面有问题？
3: 我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我的左脚脚踝在旋转到某一角度上的时候，有一个点它就会疼。
0: 平时没事儿，
3: 对，平时正常走啊、跑啊都不会，没有这个感觉。
1: 有多久了？这个疼痛？
3: 感觉应该2年左右了。
0: 今年您多大？
3: 22岁。
0: 那就20岁开始。
1: 你崴过脚吗？原来。
3: 在足球训练里避免不了，就是会有即停即转啊，都
1: 对，
3: 会崴一下。
1: 就是这只脚崴的，是
3: 吗？对，有左脚嘛。
1: 你除了这个脚腕不舒服，其他地方还有不舒服吗？
3: 就有的时候，
1: 膝盖、髋关节、腰会有不舒服吗？
3: 膝盖会不舒服，有的时候那个

0: 那个脚掌抬不起来很多。
1: 嗯，那这种其实在运动损伤当中也比较常见。
0: 嗯，
1: 我们说这个足球运动员经常要去带着球跑步的时候，他一旦是崴脚，也是一个类翻型的崴脚。
0: 嗯，
1: 那么经常最容易受伤的就是外侧的韧带。
0: 嗯，
1: 脚踝外侧的韧带，聚腓前韧带。一旦聚腓前韧带受伤了以后，脚腕不稳定。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一个就是你在运动过程当中牵拉到这个损伤的韧带，它会疼痛。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脚踝不稳定引起来的周围的结构的撞击的疼痛，都可能会有。如果我们不管它，像你都有两年了是吧，
0: 嗯，
1: 那么可能慢慢的你的膝盖就会出问题。因为我们在跑步的时候，你看如果是外侧韧带很稳定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可能脚踝很快就能回正。但是如果你外侧是不稳定的，外侧是松的，我们在跑步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个旋转的动作，我们的小腿会有个旋转的动作，为了维持脚外侧的应力。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旋转呢，就会导致什么，小腿一旋转，膝关节就会跟着动。
0: 嗯，
1: 我们的膝关节的内侧就会受到强有力的挤压，所以我们地面给我们的脚的一个反冲力就会跑偏，本身应该是在膝关节的中间，
0: 嗯，
1: 它可能会跑到膝关节的内侧，
0: 嗯，
1: 所以你在这样的活动过程当中，长长久久的这样的反复的动，膝关节的内侧承受了过度的应力，
0: 嗯，
1: 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膝关节的疼痛，半月板的蜕变损伤。
2: 而且我猜一下，是不是如果他某一次运动不小心的时候，可能也会像我们刚才十七岁的这位小朋友一样，有可能会骨折，是吧？
1: 对，有可能会骨折。但是有的朋友没有骨折，他也可能会有其他的损伤。踝关节周围的损伤太常见，而且它涉及到的部位、涉及到的解剖结构可能是很多的，跟你每一次损伤的机制、损伤的方向、力的方向、脚的方向。可能不一样，都不一样，
2: 嗯，所以他们两个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关注自己的
1: 脚
2: 踝
1: 的健康。对，我建议
2: 健康
1: 这位足球运动员还是需要到足踝外科的门诊去做一个仔细的评估。
2: 嗯，那有一句话叫人老脚先老，就很多老年人觉得说好像我上了年纪，
1: 嗯，
2: 腿疼脚疼很正常。
1: 对，
2: 是这样的吗？就是真的就是上了年纪之后我们这个脚足踝关节肯定会出问题吗？
1: 嗯，您的前半句是对的。
2: 嗯，
1: 就是说他人老脚先老啊，经常我们衰老的时候我们的脚踝会疼痛，但是后半句不对，不正常，这个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
2: 不是所有人都会疼痛。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足踝的疼痛、足踝的蜕变，它跟年纪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很多年轻人也会啊。
2: 嗯，刚才我们现场最年轻的
1: 两位，像运动员也会，所以很多的老年人他正确的用脚，他比较注意脚踝的健康，他也八九十岁了，他也脚不疼了。
2: 嗯，
1: 所以我们说疼痛是个标签。
2: 我们就问问我们现场的于奶奶，今年81岁了，您脚疼吗？
3: 我脚不疼，我膝盖疼，走道走多了膝盖疼。
2: 您判断一下，他有可能是脚不疼，但是有可能脚是有问题的，是吗？
1: 原来有过，膝盖的扭伤或者是脚的扭伤，有没有受过这样的伤呢？
3: 原来那时候在40多岁，在昌平桥子，他说是，就走道多了，把你个膜给磨什么了？
1: 嗯，是脚还是膝盖？
3: 膝盖，
1: 膝盖
3: 没敲过脚。
1: 膝盖。
3: 嗯，
1: 他如果是膝关节炎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哈，因为你这个膝盖疼痛的时间比较长了，是吧？
3: 嗯。
1: 那么，但是膝关节的关节炎呢，它有很多的原因，它力线不振，就是因为脚踝来的力线不振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啊，有可能会有其他的因素。
2: 我在网上经常能够刷到小视频啊，比如说有的朋友扁平足，他就号称说，你只要用了我这个鞋垫儿，你这个扁平足就能够恢复正常啊，就。还有一种叫拇外翻矫正器，我在网上也刷到过，就这些所谓的矫正器，就是我只要在鞋里放个什么东西，在脚上佩戴一个什么东西，就能够让你的足踝变得健康，靠谱吗？
1: 我们从足踝外科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来说， 这样的这些产品，我们不能只是看广告。
2: 嗯
1: 啊，我们不能只
2: 看广告。但那广告特别吸引人。
1: 对，作为矫正鞋垫，要不要用？
2: 嗯，
1: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分年龄阶段啊，有的孩子可能从1岁到8岁之间，他的足弓还在发育，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有的孩子要到10岁以后，这个足弓才能够形成。那么在这个足弓形成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没有症状的扁平足，没有症状的扁平足，孩子也不疼，没有任何不舒服，我们不要想着我们要给他一个矫正鞋垫。
2: 嗯，
1: 如果你买了矫正鞋垫以后，你带着这个所谓可以撑足弓的鞋垫，反而会抑制他的足底的内在肌肉的发育，啊，可能会对我们的足弓形成是有副作用。
2: 嗯，
1: 啊，那么对于年长一些的朋友，如果是脚疼，我们也要看他到底脚有没有畸形啊，有没有畸形，他的脚疼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他是扁平足导致的，我们足踝医生会去检查，他是一个柔软性的扁平足，还是一个僵硬性的扁平足？僵硬性的扁平足经常都会有一些关节的蜕变、关节炎的表现，那么它是僵硬的，那么这种鞋垫基本上会不能说是没用，可能甚至还会增加你的痛苦，买了这个鞋垫以后。那么对于柔软性的扁平足，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解决它的疼痛，会缓解疼痛，但是我们就像我给大家一个比喻，就像我们在眼睛老花了以后，我们希望戴一个老花镜，我们就能够看清楚东西，但是我们那个鞋垫就有点像老花镜啊。我们穿上鞋垫以后，我们觉得可能我们的脚踝也舒服了，我们的膝盖也舒服了，我们腰也可能也没那么疼了，但是我们拿掉这个眼镜呢，老花镜也拿掉，你仍然看不清东西。
2: 嗯，
1: 鞋垫也是，我们把鞋垫拿掉以后，你仍然会觉得很不舒服啊。所以它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是还得分人、分场景、分病来用。
2: 嗯，这个东西最终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矫正的方式，其实还是需要医生专业的检查和判断，才能够对症。
1: 对对对，
2: 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对症，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办法判断我的这个疼到底是因为我的扁平足，还是因为我走路的姿势有问题，还是因为我的鞋有问题。
1: 对，
2: 嗯，
1: 您刚刚还说到一个拇外翻的矫正器，
2: 嗯，
1: 是吧？拇外翻的矫正器现在市面上的这个产品啊太多了。
2: 嗯，
1: 其实好多时候我们觉得拇外翻，我们在接诊患者的时候，我们就看两个，一个就是它的畸形的情况，一个就是看它的疼痛的情况，它有没有疼痛。如果单纯只有畸形没有疼痛，像老年人根本就不用治，
2: 嗯，
1: 就穿一个宽松的鞋子就行了。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农村里面的80-90岁的老大爷老太太，有的就畸形很明显，但是没有症状，不疼痛，那需要治吗？根本就不用治，是吧？只要一双合适的宽松鞋子，不挤脚就可以。但是有一些有症状的患者，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他如果不愿意做手术，如果是个骨性畸形，我们用矫正鞋，我们用那个拇外翻的矫正器的目的只是给他一个分开脚趾的作用，像一些硅胶垫，在第一和第二之间垫硅胶垫，那个就是一个隔离分开脚趾的作用。但你把这个硅胶垫一抽掉以后，它拇指外翻还会出来，还会存在。所以这个时候更多的我们可能会让他去选一双好一点的鞋子。如果是症状严重了，可能需要评估要不要做手术的问题。
2: 嗯，
1: 那对于儿童来说呢？儿童我们说，如果是特别小的孩子，他的这种拇外翻，比如说1到5岁的这个拇外翻，一般来说随着他的足弓的发育成长，逐渐他会消失的，所以小孩的拇外翻也不一定要去干预。
2: 嗯，
1: 10多岁的孩子这种拇外翻，那么有可能我们通过一个带一个夜间的夹板，我们说不要白天戴哈，夜间夹板，睡觉的时候套一个拇外翻的矫正器，它能够起到一定的延缓畸形发展，松解我们的痉挛的拇指外侧肌肉的作用，有一定的作用。
2: 嗯
1: 啊，
2: 我们接下来分场景来说吧，因为我们在场的都是村民们，他们像奶奶，我刚才问了一下，奶奶现在还干农。

0: 活呢，是吧？
1: 对
0: 啊，还在那个大棚里面就帮儿子干点活，是吧？他们其实都还有一些这种务农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包括村民们确实常年的在村里面劳作，可能多多少少他的踝关节啊、膝关节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
2: 对，
0: 但是疼也分很多，哪儿疼，疼到什么程度，我需要到医院里面去就医，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需要您来跟大家明确一下，因为确实大家都太能忍了，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疼我忍一忍就过去，我贴个膏药就过去了，甚至可能我到村里面的卫生室烤个电扎个针灸是不是就能过去了，能过去吗？
2: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先去自己测一下，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疼，我们这个疼痛是因为什么原因疼，我们是一个固定的位置疼还是一个不固定的位置疼，我们是双侧对称的疼还是只有单侧的疼痛，我们是劳动多了疼累了酸疼，还是我不动我睡觉我也能疼醒啊？这个是分场景的，如果是那种相对来说疼痛位置比较固定的，或者我们在做某一些特殊的动作，比如说像那位我们足球运动员，他只要在
0: 某一个角度
2: 在站立或者在跑动某一个角度就能诱发疼痛，那么这种情况应该毫不犹豫地去看足踝外科大夫啊，足踝外科大夫就能够精准地判断你大概是一个什么问题。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是因为劳累哈，我们的双侧对称的这种肌肉酸痛、腰背部的酸痛、膝盖的酸痛，经过休息以后很快就缓解，这样的情况不用太担心。
0: 但如果刚才您说的连晚上睡觉都能疼醒的，
2: 睡觉疼醒肯定要去看医生，肯定要看医生。
0: 那我们把视线回到城市里面，说实话现在城市里面的年轻人也挺不容易的，虽然可能不像咱们的村民们需要干重体力活，老在地上蹲着去干农活什么的，但是老在办公室里面坐着也挺难受的。那大家平时上班的时候肯定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2: 对
0: 啊，走也疼坐也疼怎么都不舒服，那么城市里面的这些年轻人大家的这种疼痛，我是忍一忍还是说我稍微有点不舒服就赶紧去医院看？
2: 其实也是分场景，如果是我们伏案工作的时间太长或者用电脑的时间太长，那么这种疼痛呢，如果是我们休息休息就能缓解，这个倒不一定马上就要去医院，但如果这种疼痛持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反复的疼痛通过我们的常规的休息不能明显的缓解，那么这种情况还是需要来医院就诊。
0: 而且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工作起来是这样，我好多同事也是这样，就是大家忙起来会忘记站起来活动一下，可能坐在那儿一坐坐七八个小时，甚至可能连上厕所都忘了，就完全坐在那儿，你时间长了这个对于我们所有的关节可能都不太好。
2: 我们一定强调不能久坐久站，啊，都不好，一定要一段时间就要起来活动活动。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吧，就是有一个动作其实会非常伤我们的膝关节和足踝关节，就是下蹲。奶奶您肯定干农活的时候经常需要蹲下，对不对？
1: 蹲不下，
0: 现在已经蹲不下了。你看
1: 不见，可是我这腿可没少花钱瞧，瞧了半天不管事儿，当时管事儿，可是停了要二十来天就又疼，
0: 奶奶现在到81岁，她一直没干预，就或者是没有干预的特别好，到现在已经就蹲不下去了，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要下蹲的时候，怎么样最不伤我们的关节？
2: 对，平时我们在蹲的时候，我们在蹲和起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些技巧。我们干农活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长时间的下蹲，是吧？但是这种蹲呢，其实长时间的蹲是不好的，我们还是
1: 多少年都蹲不了。
2: 对，我们从年轻的时候我们下蹲就要注意，一个就是下蹲的时候要慢，一个就是站起来的时候要慢。我们下蹲的时候不要歪着蹲，我们一定要挺直了腰板蹲啊，挺直了腰板蹲。然后我们在蹲的时候，我们尽量能够保持我们的膝盖和我们的小腿和我们的脚在同一个方向，不要歪着蹲。如果是我们正着蹲蹲不下去，那有可能说明你的膝踝关节脚腕子上勾可能会有阻挡啊，我们说背身受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不要强蹲，我们需要给它稍微分开一点， 我们成一个外八字一样的这样的蹲下去、
0: 嗯、
2: 然后蹲的时间不要太长，蹲一段时间就要起来活动活动。
0: 嗯，就有一些可能干重体力劳动活的朋友就经常需要蹲着的时候、
2: 嗯、
0: 是不是能建议大家旁边放一个小马扎呀，
2: 支撑物啊，
0: 小板凳啊，
2: 对，有板凳最好、
0: 嗯、
2: 如果没有板凳也最好是旁边有支撑物你能扶一下。
0: 嗯、
2: 啊、
0: 嗯，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像咱们北方地区其实还是以平原为主，所以大家其实干农活的时候都是在平地上面干、
2: 嗯、
0: 那有一些像南方的丘陵地带的时候干农活还需要爬上爬下，
2: 对、
0: 嗯、它需要爬坡、
2: 嗯、
0: 爬坡这件事情时间长了其实对膝关节、
2: 哦、
0: 对足踝的伤害也挺大的。
2: 它是伤踝伤膝伤髋伤腰，
0: 嗯，
2: 就爬坡，
0: 嗯，
2: 特别是不正常的不正确的姿势。
0: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下蹲的时候、
2: 嗯、
0: 应该要直上直下，不要这个膝关节或者足踝有角度的偏离。
2: 对，
0: 那咱们爬坡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吗？
2: 爬坡也是要而且我们就是在我们爬上去的时候相对还好一些，很多的损伤其实是在我们在下坡的时候容易出现损伤。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在上下坡道或者在走田间的路的时候，我们尽量去走我们熟悉的路面啊，上下坡道的时候特别是在下坡的时候一定不要玩手机，
0: 嗯，
2: 不要分神、啊、
0: 哎呀这个太重要了。
2: 对，我们在门诊看到好多患者崴脚的都是下楼梯啊玩手机
0: 踩空了，
2: 没注意踩空了啊，所以要特别小心。那么我们在上下坡特别是如果是又下过雨像今天这样的天气、
0: 嗯，
2: 我们特别注意要防滑啊，要防滑。在走路的时候，一个就是我们穿鞋子，我们要穿那种刚刚说的，要鞋底要纹路比较深的，有防滑纹的这样的鞋子。
0: 嗯、
2: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下坡的时候，我们最好是成一个资质型，去 Z 字型或者去下坡、
0: 嗯，
2: 侧着身去下。
0: 嗯，
2: 我们不要去直接的直上直下，这样也容易摔倒，容易摔倒。
0: 嗯，就是大家如果爬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
2: 嗯、
0: 上坡容易下坡难，下坡的时候只要你直着下你一定膝关节疼。
2: 对对
0: 对,
2: 对，
0: 但是你这样侧着下、
2: 嗯、侧着下
0: 对就会稍微好一点，但是最好是减少这种爬上爬下啊。
2: 对，最好有一些辅助的工具哈、啊
0: 嗯，
2: 我们的双拐也很重要，有的时候在爬山的时候。
0: 前面于奶奶也说了、
2: 嗯、
0: 说鞋都是家里人给买的，平时自己不太决定说我穿什么鞋买什么鞋、
2: 嗯、
0: 今天回去之后可以跟家里的子女说一下、
2: 嗯、
0: 就给你买那个脚底的纹路深的，
2: 嗯，
0: 然后稍微别那么软的鞋，
1: 一般都是防滑的。
0: 对，
2: 防
0: 滑很重要、啊、
2: 老年人特别重要。
0: 嗯, 嗯，很多人会选择按摩呀泡脚啊、
2: 嗯、
0: 等等这些方式来保养自己的这个脚。
2: 嗯
0: 嗯，如果说不舒服的话、
2: 嗯、
0: 我们可能到了您那儿摸一摸、
2: 嗯、
0: 动一动看一看、
2: 嗯、
0: 就能够知道说我们的这个足踝到底有没有问题。魏主任，我知道您那边有一个五步自查法、
2: 嗯、
0: 就是通过这五步就能够判断我们的这个足踝是否健康，对吧？
2: 对，这么五步自测呢、嗯、我们是想教给朋友们，因为它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记啊。那么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看，我们要看我们的脚，经常拿着我们的脚去把弄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在洗脚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们洗脚的时候我们就要看我们的脚趾缝有没有破溃，我们的脚趾缝有没有一些足癣啊、
0: 嗯、
2: 还有就是我们的脚有没有明显的畸形啊，我们哪儿有没有疼痛啊，我们的指甲怎么样，有没有这个明显的一些甲沟的一些变形啊，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要想知道的、
0: 嗯、
2: 我们的脚腕有没有肿胀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0: 对，我自己其实就明显的看到我姥姥在泡脚的时候、
2: 嗯、
0: 我就看到她脚有点肿、嗯、其实就是在她泡脚的时候发现的。
2: 对对，
0: 你稍微摁一下发现哎，一个坑半天起不来。
2: 您说太对了、
0: 嗯、
2: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自己去洗脚去看，有可能不一定能看清，不一定能发现。
0: 嗯，
2: 可能其他人旁边的人能发现你的脚踝有问题。
0: 对、
2: 嗯、
0: 第二步呢？
2: 第二步就是比，第一步要看，第二步要比， 比一比，就是我们在

0: 有没有什么诱发的疼痛，
1: 嗯，
0: 会不会一转圈就疼啊，会不会一转圈哪就响啊，会不会我就往上勾它勾不上去啊，我往下压的时候它压不下来，
1: 就是
0: 有
1: 可能活动会受限啊。
0: 对，活动有没有受限，有没有伴随疼痛，有没有伴随异常的响声啊，这些都是我们想知道的。所以
1: 动也很重，
0: 这个是动。
1: 嗯，
0: 那第四我们说要稳。什么叫稳呢？我们说我们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两只手要扶稳啊，去检查，我们不能单脚站着，我们不能有一些危险的动作啊，所以这个稳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站立的时候我们要看脚踝，我们也会让这个患者朋友要去用手去扶住旁边的一些支撑物，一些栏杆啊，一桌子啊什么的，就是要防摔防跌，这个理念很重要啊。
1: 第五步，
0: 那么第五步是记啊，我们刚刚已经查了那么多东西了，我们要准备一个小本子，有的时候有的年轻朋友就用手机是吧，就要把一些异常的情况要按照时间的顺序要给它记下来啊，我什么时候哪一天发现了我的脚上有什么问题，我哪儿疼，大概的是在哪个位置啊，我持续了多久，这个疼痛是什么样的疼痛，是一种刀割样的疼痛，针刺样的疼痛，还是酸疼，还是麻疼，有的人去形容啊，这些都能够给我们的足踝医生提供一些线索。那么通过五步自测呢，如果发现了问题，拿着这些记录下来的东西去找足踝大夫，足踝大夫就能够从这些蛛丝马迹当中去找到你引起足踝疾病的原因，就像我们的警察在破案一样的。
1: 很多得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朋友都特别关注自己血压每一天的变化，血糖每一天的变化，他都会专门的去记录。但是有多少人会去记录我的足踝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今天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就是想给大家普及一个这样的常识，如果你的足踝已经有不舒服了，可以按照刚才魏主任提到的这五步自测的方法去像记录血压和血糖一样，
0: 对，
1: 记录我们足踝健康的变化。这样的话，我们当一个好的病人到医院里面见到医生的时候，给医生提供足够多的信息，那么实际上就能够帮助医生快速的去判断我们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能够找到那个病因。
0: 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在临床上不是说每一个疾病我们都要去做那么多的检查，我们要拍片子，做核磁，做 CT， 其实有的时候这些小的细节可能对于我们诊断疾病更加的重要。
1: 好，我来问一下我们现场的五位村民，崴过脚的举个手示意一下。
2: 崴过，那都崴过。
1: 你除了奶奶没崴过，其他四个人都
0: 崴过
1: 脚。
0: 我自己也崴过。
1: 哦，您也崴过脚。
0: 经常崴。对对，肯定
1: 崴脚这个事情确实是看起来非常的普遍了，几乎大家都崴过脚。
0: 对，
1: 但是呢有些人的状况就比较糟糕了，就是同一侧同一个部位会反复崴脚。
0: 对，
1: 前一阵我还真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哎，我这个地方老是反复的崴，但是呢我也觉得好像崴了一下过两天它恢复了，没事儿了，我就不再关注它了，过一段时间同一个地方又崴了，他问我说，我这个需要去处理一下吗？我需要去看一下医生吗？如果不管的话会发生什么？
0: 我们在足踝外科大夫，在足踝外科工作的医生，我们能够看到由于崴脚以后的整个的变化都能看到，有年轻的孩子崴脚的，有崴过脚十多年的一个脚踝的问题，有崴过脚三十多年的出现的一些问题都能看到啊。可能有的患者我们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就能把所有的这些所有的崴脚后的后果都能看全啊。所以其实我在临床上我的感觉经常让我觉得让我触目惊心的，就是原来崴脚的危害那么大，而老百姓呢却那么的不重视啊，那么的不重视。
1: 我们问一下大家有多不重视，大家就一目了然，谁因为崴脚去医院看过医生，举手示意一下。你看零人。
0: 对，
1: 我们五个村民里面四个人崴过脚，但是没有一个去医院看过医生。
0: 这个是我们的说明，科普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是吧？ 所以这个脚踝。

0: 癌呢，崴了脚以后啊，如果我们不管它，它就会出现韧带的被拉长，有的时候韧带断了，韧带断了，你通过休息以后，韧带也能够修复，但它修复可能不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修复，它可能会在一个被拉长的状态下修复，那这个时候韧带就松了，就像那个橡皮筋儿一样，拉断了以后松了，松开了。那么我们的韧带的作用是什么？我们的韧带的作用是维持踝关节的稳定，不要让这个踝关节乱动啊。如果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就像那个足球运动员在打足球急停急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踝关节能够起到它的很好的作用？是它很稳定，因为我们的韧带在束缚着，我们的外侧有外侧韧带，内侧有内侧韧带，束缚着踝关节的过度的活动。如果韧带一断了，韧带的功能不好了，这个束缚一解除了，会发生什么问题？我们的距骨在踝穴里面会乱动。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解剖模型。踝关节的外侧有距腓前韧带、跟腓韧带、距腓后韧带，踝关节的内侧有三角韧带比较强大。那么这两边的韧带都能维持我们的踝关节的稳定性，一个是维持内侧稳定性，一个维持外侧稳定性。一旦崴脚以后，我们的外侧的韧带，比如说断了，那么距骨就会歪成这样正常情况下是这样正的那么歪成这样以后，我们再下一次走路、跑步，那么我们看我们的脚踝的内侧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会容易顶到我们的胫骨，就是一个歪斜的状态。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走路、跑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重量完全压在这么小小的一块距骨的面积上大家能知道，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这个方寸之地这么小的一块距骨要承受多大的重量吗？体重您知道吗？
1: 应该比我们体重要大吧？
0: 对，大多少
1: 这个很难猜，两倍三倍有吗？
0: 对，您说的对，在正常走路的时候是2到3倍的体重压到我们小小距骨上。那么如果是我们在跑动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打篮球的时候，落地那一瞬间，知道可能最大能够到多少倍吗？
1: 那我觉得肯定是得翻到10倍、20倍了吧？会吗？
0: 10倍，对，10倍。我说的这个十倍，还是在我们的脚踝关节稳定的状态下。如果我们的脚踝关节不稳了，我们刚刚说，这个朋友说他的这个外侧韧带如果不好了那么我们看，他的这个受力就不均匀了，在一次跳跃下来负重的时候，可能不是整个距骨在负重，它就距骨的内侧这么一小片在负重，那么可能更小的面积，非常小的面积就承受了10倍以上的公斤体重，那么这块骨头很快就会被磨坏，一旦磨坏了以后，就会出现距骨软骨的损伤，就会出现后续的骨性关节炎，距骨可能会坏死所以我说，如果一次崴脚不重视，可能会发生为习惯性的崴脚。如果习惯性的崴脚不重视，可能将来距骨会坏死，会出现骨性关节炎，将来可能需要踝关节置换。但是更有甚者，我们的脚踝的损伤不单单只损伤我们脚踝，我们还会损伤我们的膝盖，因为我们的膝盖受力会受影响，我们会损伤我们的髋关节。一旦膝盖出现了膝盖内侧间隙的过度应力的时候，我们的髋关节也会受影响，因为髋关节也会伴随着旋转。一旦髋关节伴随旋转以后，我们的骨盆就会出现倾斜。骨盆出现倾斜，这种都是一些代偿性的改变。骨盆一旦倾斜，就会出现一个我们说继发性的长短腿，两只脚走路，一只脚高，一只脚低。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腰椎就会受影响，因为我们的腰椎是放在我们的骨盆上面的，骨盆相当于是腰椎的一个基座，基座歪了以后，你的这个腰椎还要想保持一个正的位置，那这个时候腰椎的一侧就会出现异常的应力，那么这种异常应力就会导致我们一侧的椎间盘膨出，那么就会出现腰椎的一个椎间盘膨出蜕变腰疼。
1: 所以朋友们看看，一次崴脚我们没有去解决，继而造成

0: 以后有可能反复崴脚，最后呢，就可能引发刚才魏主任说到的这一连串严重的后果。我觉得真的不是今天的节目要吓唬大家，是真的。魏主任在临床上面就看到了这么多的患者，因为一次崴脚没有好好处理，引发了这些问题。那我能不能理解，就是第一次崴脚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关注
1: 对，
0: 和
1: 没
0: 处
1: 错，
0: 理？
1: 没错。我们说在处理我们崴脚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几个原则，我们有五点原则想教给大家啊。五点原则是护、动、冷、压、抬。对于一个急性的踝关节扭伤，如果是已经排除骨折了，我们说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崴脚啊，不是一崴了脚以后你马上看到有这个畸形出现啊，肿胀得非常厉害，就是大家平时容易来那么一下这种崴脚啊。那么这种崴脚了以后，你可能很多时候你还能够走两步，起来以后你的脚踝可能会肿会疼，我忍着疼可能还能走两步。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一定注意，就不要马上走，不要马上走，应该把它保护起来。护动冷压抬的第一个字是护，保护起来。如果我们有踝关节的靴子，就是我们说是踝的充气靴，像一个靴子一样，里面有充气气囊啊，可以充气。
0: 其
1: 买
0: 实
1: 那个东
0: 就
1: 西。
0: 像我们骨折的时候打一个石膏一样，其实就
1: 对，
0: 让它固定起来。
1: 它那个可能比石膏还好，因为它那个气体可以调节嘛，你可以充气，可以放气嘛，是吧？你可以让这个我们的护具能够贴敷我们的脚踝啊，那么要给它尽快的保护起来。保护起来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应该是及时去医院就诊。如果是你觉得疼痛没有那么剧烈啊，我想等一等，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在保护以后。再试着走两步，看看行不行。那么这个就是保护下的运动。我们不希望这个患者崴了脚以后，医生告诉他要仰啊，一仰就不动了，这个脚踝不动了。一旦不动，这个脚踝的韧带损伤，即使脚踝韧带断了，你不动它也长不上啊。就是需要我们的骨骼、肌肉、肌腱、韧带都需要适当的应力。
0: 还是要锻炼他的，
1: 要动，要动，断了以后也要动，保护好，保护好以后，做一些适当的运动。那么这个是护动冷压抬的动，冷就是局部的冰敷，冷敷啊，可以用冷水毛巾，可以每次敷个10到15分钟，在伤后的48到72小时可以去做。
0: 压呢？
1: 压就是加压包扎，加压包扎，因为我们可能在。急性崴脚的时候，我们的毛细血管啊会破裂，我们的韧带周围也有很多的这个血管组织会出血，会有渗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弹力绑带给它绑起来啊，给它轻轻的缠绕起来。那么轻轻的均匀加压啊，不要去瞎揉啊。有的人就喜欢崴了脚以后喜欢
0: 去按摩，
1: 按摩，用什么药酒啊，用什么东西去拼命的弄。那其实是不好的，对韧带是不好的，
0: 好，最后一项呢？
1: 抬就是把脚抬高啊，尽量把脚抬高，一般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必须要抬高啊，我们要抬高到高于心脏平面。
2: 庆祝丰收是感谢土地的馈赠，而呵护好我们的双脚，则是为了更有底气的去享受这份丰收的喜悦，去迈向更幸福的未来。希望大家从关注自己的双脚开始，走出一条健康幸福路。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精彩内容这几天陆续在总台各个平台推出，相信不少听友都已经听过看过。有听友跟我说啊，那些来自乡野间的歌声和故事让人实实在在体会到丰收带来的踏实和暖意。今年总台丰收节晚会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除了线下特色会场，还增设了云会场，用更多元的方式展现各地乡村的丰收图景。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记者宋怡静作为本次晚会的丰收体验官，去到福建浦城与宁夏闽宁镇两个地方，一南一北给他留下了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也让他对丰收二字有了更为立体的理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这一趟特别的丰收探访之旅。
3: 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丰收的话题啊。不知道对于各位听众来说，你们生活中的丰收是什么样，以及你记忆中的丰收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今天请来的跟大家一块聊丰收的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记者宋怡静。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怡静。
3: 当然今天他最开始要跟我们介绍的一个身份啊，那不仅仅是一位记者，不仅是一位三农记者，他还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丰收体验官。
4: 对，是叫这个名字。
3: 这词儿我搜，因为我也是。
4: 对，这些话都是跟您学的，这些表演模式。
3: 表演模式。
4: 没有啦，这次其实就是作为丰收体验官，第一次作为丰收体验官嘛，而且还是最年轻的丰收体验官。
3: 他点我，朋友们，他点我，
4: 不好意思，
3: 最年轻，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对，
4: 还是年轻了那么几岁。
3: 当然，这么一说起来呢，其实他主要说的是雨凡姐，
4: 对不起啊，雨凡姐，得罪了不少人啊。其实这次以丰收体验官的形式去的是两个点位，福建的浦城和宁夏闽宁，然后两个点位其实风格完全不同。我先讲讲这次作为丰收体验官跟平时做记者的一些差别吧。就是
3: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丰晚今年的不同的地方。对，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有总台的丰收节晚会哈。那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就聊过关于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一些信息。当时我是在镇赖啊，跟导演啊，跟负责人他们去聊了聊去年的不同分会上。而今年呢，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呢，我们是有几个特色会场以及云会场，而我们去到的几个地方呢，也都是具备当地很独特的丰收特色的，包括这些丰收故事的。所以呢，今天请到的怡静呢，他就会给大家讲啊，刚才是福建和宁夏两个地方，对吧？
4: 对。
3: 这个确实里面有区别。往年丰收体验官他虽然叫丰收体验官，但他事实上其实都是主持人去做，对吧？就是中心的主持人啊，比如说我呀，然后那个雨凡我们都去。但是今年丰收体验官有怡静，就是你觉不觉得去录这个节目的状态，虽然都是电视节目，跟今天咱们录的音频节目不一样哈。音频节目呢就非常的复杂，可麻烦可累了。
4: 你说这个电脑还真挺电脑的，你说这个麦克风啊也真是非常麦克风，那我也见不着其他设备了，关键。
3: 就是我们录的地方是正经一个录音间
4: 啊，对对，地方是挺正经的，但是这设备看起来就是跟平时拍视频是还是
3: 有区别，对，
4: 差的有点多哈。
3: 是的，是的，就是但是你比如说你平常也是在做记者。也是在田间地头，然后现在丰收体验官也是在田间地头，也是面对镜头去说话，区别大吗？
4: 区别我觉得还是挺大的，因为像您之前说的丰收体验官，去年以前以往的做法我都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因为这都是主持人在做，而且我还去翻了往年的我们雨凡姐的往年你的一些出镜，我去学你们这个状态，这个感觉就是很亲切很自然的那种感觉。那当然做记者也要是亲切自然接地气，而且同时做记者还是需要一个信息量的，就是获取信息，然后还要及时准确， 还要考虑时效性等等，反正就是平时采访的话会更节奏会更快，然后信息量会更大。而这次呢，就是作为丰收体验官去的话，就是有这么几个场景，然后要针对一个统一的主题进行不同场景去扣到这个主题上，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内容更丰富吧，另一个是对于我感觉对于平时做记者做经常做记者的人都知道，说着说着话语速就会变得特别快，
3: 因为你要在短时间给大量的信息，
4: 是这个意思，
3: 是吧？
4: 对对，所以就是说话会变得特别快。然后呢，我拍第一场丰收体验官的戏的时候呢，那个导演就拉着我讲了半个多小时的戏，说已经啊，你这个需要慢慢说，你不要说得太快，我们后期不好剪。我说老师，我们新闻啊追寻的是一个信息量和时效性，
3: 那我们综艺的文艺节目追求的就是你先让观众好看。
4: 对，因为文艺节目的机位特别多。对，我这个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平时出去采访的话就一个机位，一个摄像老师跟着我，然后去拍不同角度的，因为就
3: 你这团队好穷。
4: 你说呢？你这两个麦克风，
3: 哎，我更拮据。
4: 好吧，谁也不说谁啊。平时采访的话是就一个摄像老师嘛，这次拍文艺节目的话，可能就至少五个机位在，所以就是一幕一幕戏，可能你过一遍，咔，五个机位镜头就有了，你要保证就是全程无死角，360度无死角。
3: 哎呀
4: 啊，没有了，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区别。然后再就是我觉得文艺节目需要咱们全装出镜，别笑，你别笑，
3: 哇哦，好期待。
4: 对，是要全装出镜，因为平时做记者去田间地头，如果全装会特别特别违和。
3: 真的，就是我记忆中特别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经验，
4: 心理阴影吗？
3: 就是经验，就是我之前去采访一个节目叫《看得见风景的舞台》，是一个专题节目。然后那些节目里面的这些主要的主人公都是学跳舞的小朋友，他们是云南山区里面学跳舞的小朋友，所以他很可爱。然后我其实也做了一些准备，我那个比如服装什么的，我都弄得比较阳光一些，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学生一样，去跟想去融入他们。去了以后才发现，这人家都是小学生以下的。然后就是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是我第一天去采访，他们正在舞蹈室排练，然后去排一个非遗舞蹈。然后我要想去慢慢开始融入他们，还设计好了我要跟他们做游戏啊什么的。那天我是带妆去的，进去以后小朋友特别天真无瑕，他过来后问了我一个问题，说陈宇哥哥，你脸上为什么有面粉啊？
4: 你咋说的？
3: 就是他这一个问题，把我之前跟大家所有的互动，说哎呀，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陈宇，大家可以叫我陈宇哥哥。然后怎么会，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击碎了，就是我内心的所有的建设就击碎了，
4: 破防了，
3: 破防了。就是那，我当时只能解释，我说是因为在拍节目，所以我化了妆。哎呀，你为什么要涂面粉、啊？但是从我们拍了一周，就那是第一天去了，所以从第二天开始，我就再没化过妆。就是我认为那一瞬间小朋友是在用这种方式，虽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我感受到了他在表达的是，你如果带着这么浓的妆
4: 会有距离感，
3: 对，会感觉你就真的是在拍节目，那么小朋友就没有办法真实表达他内心的情感。那在那个节目里我哭了好几次，就是真的到了后面以后，孩子们说的很多话，他们的很多做法特别打动我，
4: 是的，
3: 然后彻底改变了我，甚至改变了当时节目拍摄的行程。就是因为我觉得对我的改变，就是那一瞬间我原来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或者是这样的方式是能够融入他们的前提。其实就像刚才一静说的，可能在平常采访当中，如果我带着妆或者特别浓的妆去跟农民朋友们采访，跟那大哥正搁农机上正修呢，你过去带着特别浓的妆说大哥扭头就懵了，
4: 一看你就是，因为第一你操着一个外地口音你来了，
3: 对，
4: 再就是你化了妆，很明显的就是跟人家说是我们是来录节目的，就是距离感一下子就有了。
3: 本来大哥可以这样说话，接下来大哥就我一
4: 真的是有时候你这个摄像机架上之后，就是你跟他聊的时候能好好说话，摄像机一架上就开始，哎，我种地种麦子，就是种多少亩，问什么答什么，就是原来聊的时候还挺好的，说我家种了多少多少亩麦子，什么品种，收的也挺好的。摄像机一架上，啥也不会了。这个我看谁。
3: 那这怎么办啊？
4: 这怎么办？你就引导他，或者有时候我后来找到经验，我说摄像老师，你这远远的，你先开机，你别管我们聊，你就抓，就是让我们摄像老师去配合，这样能好一点。那前提是这个采访对象同意采访哈，就不能咱不能偷拍哈。
3: 沟通过了。
4: 对，肯定是沟通过的。然后再就是这是两点嘛，第三点还有一点就是有时候出去拍那个现场真的是非常热，就是比方说夏天就特别热，然后有时候冬天的时候也下雨下雪什么的，天气环境比较艰苦比较多变嘛，所以有时候带妆还挺不方便的，要经常补啊什么的，所以后来就是只是做个底妆，就是稍微匀一下皮肤，毕竟咱们女孩子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就是稍微
3: 防晒还是要擦的。
4: 对对对，防晒还是要擦的。虽然也晒得蛮黑的了，所以还好大家看不见哈。
3: 对，就是这个是真的，就是我们在每年拍丰收节节目的时候，其实是一系列节目，不仅仅是丰晚这一个节目哈，包括到了丰收节之前，应该一定是最忙的时候。
4: 对，九月份应该是。我基本上是连轴转了，
3: 这就是新闻人或者电视人现在的一个真实的状态，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呈现出最及时的报道。
4: 是，
3: 而且这种报道不仅仅是像大家平常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的那样，就是我随手一拍，我也不管它真假，我也不管我这是不是一个侧面，不管它全不全面，这样的很简单，也很快。但是呢，对于各位听众来说，或者对于平常短视频平台的用户来说，就容易变成网络墙头草。
4: 是的，我觉得还是要尽量多做一些有内容的东西吧，展示新科技，展示农业新变化，然后要有一些深度内容在的，还是有一点责任感的哈，身上
3: 很自豪。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在这次录丰晚的过程当中，你会有跟之前比较不同的感受，对吧？
4: 是因为有时候在一个地方，你像在就是在福建浦城录节目的时候呢，他那边那个村庄是比较文艺范儿的，你像这种。对，
3: 我没去过，
4: 没见过吧？那个村庄特别漂亮，有山有水，然后稻田，然后天气那天也特别好，就是特别热，太热了，38度，穿个长袖，穿个小坎肩。
3: 那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4: 反正是特别好看了。然后那里的村民呢，就是因为现在机械化了嘛，然后种田什么的也不需要说面朝黄土背朝天了。然后现在也是
3: 村民不去地里，但你去。
4: 我也没去，我去拍的是文艺节目，咱们全装出镜的，去拍的是其实是村民的变化了。他们之前就是种稻种水稻，然后现在呢，因为机械化了，所以然后又有文化特派员到村里来了，然后现在他们就画画，就特别每人都会画画，几乎每人吧然后就有几个画的特别好的呀，每天都画画，其中就有几个村民，他每天都在那个他们的群里啊上交自己作品，每天都画。画的可大一幅了，然后颜色运用的又特别好，特别鲜艳，所以就是其实他们可能是有一点天赋在的，只是因为说之前忙着种地，可能没有时间去照顾自己的这些兴趣。
3: 农民画的感觉是吧？
4: 对，农民画画的都是稻田呀、水田呀，蓝天啊、青山啊。
3: 之前看到的农民画，其实一个是几个特点，一个是我觉得就是颜色会很鲜艳，
4: 非常鲜艳，
3: 特别能体现农业的丰富性，就是尤其是在丰收时节，就像那个江西婺源的晒秋一样，
4: 对对对，对
3: 黄岭，
4: 对，
3: 它黄岭那边的晒秋一样，就是大家如果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颜色，
4: 对，
3: 红的、黄的、绿的，各种各样的，
4: 以丰收的颜色为主了，
3: 对对对，所以这个会是很漂亮的。那个农民画它就是这种颜色特别鲜艳和丰富，
4: 对，然后它那边可以画的元素也特别多，像有山有水有稻田，房子是白色的，所以就特别颜色特别跳，特别出彩，然后他们就会大胆运用这些颜色去做。反正我想体现的是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当时去拍的是这个农民的生活变化，就是这像这种类型的选题，可能平时做记者的时候没有办法关注这么细，会更优先关注农业生产方面的选题。
3: 这个其实是我如果比如说你比方大家平常拍农民画啊，更多的可能是去报道这个农民画真的对这个乡村做出了多大的改变，
4: 对，
3: 这个是主要的报道点，
4: 对，
3: 而不是放在了比如说这幅画到底有多好看，或者这幅画哎画的是什么，没有那么多的篇幅，
4: 是这意思，
3: 能够把注意力放在对于一幅作品的欣赏上。
4: 对，
3: 对，
4: 而且对于一个村民的个人成长，就是他之前不会画画但感兴趣但没时间。
3: 这里面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人吗？
4: 对呀，就是这个主人公嘛，拍了一个姓娄的大爷，
3: 娄
4: 大爷，他就是每天在群里会上交自己的作品，然后他画的第一幅画叫吉祥鸟飞过村庄，就是一个五彩，
3: 这名儿都好听，
4: 非常有意境，然后就是一个五彩斑斓的鸟飞过村庄，画的说不算是特别特别好，我说实话没有说是就是一看就是一幅很完整的作品，没有说是那么，就是它那些形啊，鸟的形状啊，村庄的这个比例啊什么的，没有那么完美，但是我觉得体现出了他们平时对生活的一种
3: 就是
4: 积极向上的感觉。
3: 对，我觉得画画或者是唱歌

0: 歌等等这种艺术形式，最本质的一个作用之一就是表达情绪，或者这种情绪能感染别人。
1: 对，
0: 就那幅那个鸟不需要画得特漂亮，或者比例特别好。
1: 颜色特别好看，虽然比例可能
0: 啊，
1: 有点太大了，但是颜色特别好看，
0: 但
1: 播
0: 你
1: 出
0: 只
1: 之后
0: 要
1: 你就能
0: 叫
1: 看到。
0: 吉祥的鸟儿是吧？
1: 对，它叫吉祥鸟，起了个好名字。
0: 对，
1: 然
0: 我
1: 后
0: 就
1: 后
0: 愿意
1: 来，
0: 看。
1: 对，后来村里也把就是他这幅画做成文创，嗯，纱巾啊、鼠标垫啊什么的，就是还挣钱呢。
0: 这大爷是红了，这不行。
1: 这不光这个大爷，他们其他村民也有类似的作品在做。他们有时候就是村里做的那个食用油，
0: 哦，
1: 标签上也是他们画的画，就是特别。
0: 他们是怎么形成说就能开始大家画画？怎么想到去？
1: 是
0: 是有画家来吗？还是？
1: 文化特派员，
0: 嗯，
1: 他文化特派员，他是学校的文化特派员，来到那个
0: 专门
1: 村
0: 来。
1: 里，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院，反正就是艺术系的老师吧。
0: 嗯。
1: 文化特派员作为文化特派员的身份到村里来，然后可能就是在艺术方面想要丰富这个村庄的文
0: 嗯，
1: 化，然后他就会特别注重这方面的培养，然后也发现村民确实带天赋啊，确实对色彩的运用很大胆。
0: 也就是最初的时候可能教过音乐，教过也
1: 美
0: 教过
1: 术，
0: 美术，反正就是美术这个格外的好。
1: 估计是，总之就是现在，我觉得这种村民的个人成长的一些。事情可能平时做记者的话，关注不到这么细的点上，然后通过这次节目的录制呢，也是说看到了活生生的人他的变化，他在这个自己的爱好兴趣方面的变化，然后但这当然也跟咱们农业生产变得机械化，变得更智慧化有关系，才能有这个时间嘛，所以我觉得这些点还是挺新奇的，对我来说，
0: 明白。所以就是这个是在福建看
1: 在
0: 到
1: 福
0: 的
1: 建。对，
0: 乡村，通过比如说艺术的学习，然后把它变成了大家的平常的爱好，然后这种爱好又甚至能变成致富的产业。
1: 是的，是的，所以它是一连串的，
0: 这个挺牛
1: 这个确实挺牛的。
0: 的。哦，
1: 然后当时他们还请了，田鼠大婶儿，然后他当时也到这个村里做考察，也是
0: 写
1: 跟我们。
0: 实。
1: 对，也是跟我们一起转了转这个村儿，也是看到了很多。他说，哎呀，我吃了一辈子大米饭，我第一次见到水稻在地里是这个样子的。
0: 哦，他那儿不
1: 宁
0: 种
1: 夏
0: 这
1: 没
0: 个，
1: 有水稻，宁夏
0: 对，
1: 种玉米，种苞谷。
0: 他那儿缺水。
1: 第一次见到这个水稻是这个样子在地里的，然后就在那个水稻田里拍了好多照片，拍拍拍，说我要回去给我要写成诗，我要画成画，发到朋友圈里，让我的老乡们都知道这个水稻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他特别
0: 他也
1: 真
0: 好
1: 实，
0: 可
1: 他这
0: 爱
1: 个人物特别真实立体，
0: 啊！
1: 他真的是很热爱生活的一个人，这次跟他一起逛也是受了点启发嘛，也是他给我影响还蛮大的，就是仔细观察生活，热爱生活，他不是说一句就是说在嘴上口头的话，他真的是去做到了，他对生活真的充满了好奇心。你像这个是什么？我能尝尝吗？哦，是这个味道啊，然后他就记在自己的小本本上，他有一个小本本，专门画一些小插画，说哦，这个是当地的一种什么水果，然后是什么口味，然后画上样子，吃到的一些小吃啊，什么豆腐啊，都会画下来记下来，分享。然后他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大个子丫头，
0: 哦，你比大婶高，
1: 对，我
0: 然后
1: 高
0: 他就
1: 多了，
0: 叫你
1: 叫我大
0: 大，
1: 个子丫头。
0: 行，
1: 他经常给别人起外号，
0: 你再给他求首诗。
1: 可以，这个是福建，宁夏也有的说，宁夏的呢，就是变化更大了，是讲的是西海固的变化。那西海固之前是一个缺水的穷窝子，到现在已经是开始做旅游、做文化的一些输出。然后也是，就是发现生活也是变化特别大，包括他们那里做一些直播间，在卖自己当地的一些产品，而且现在闽宁协作30周年嘛，今年，然后他们也是通过福建，哎，你看我这俩地儿，福建、宁夏，
0: 你就专门找了就是个闽宁写作的俩地
1: 对，
0: 儿。
1: 闽宁协作30周年呢，就是之前是福建的那种输血式帮扶，现在宁夏也在通过自己的那个算力中心，就是做一些算力运算，
0: 明白。
1: 我也有点听不懂这个部分，
0: 这个
1: 反
0: 部分
1: 正。
0: 我可以跟大家说，也聊一
1: 好
0: 下，
1: 的，
0: 就是从书写现在变成造写，对吧？就自己
1: 对，
0: 有了造写能
1: 是
0: 力。
1: 这意思。
0: 就是其实中国有几个这样的地方是特别适合建大数据中心的，就是算力，就是因为对于这些，比如说大家现在很熟悉的人工智能，对吧？AI，他们需要大量的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去帮忙去计算。而这些计算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有两个东西的成本特别高，一个呢就是地，它需要大量的地；第二个就是电。就是对于地来说呢，就是还好找一点，中国还。

0: 还是比较地大物博的，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电的问题，就是你怎么能找到更便宜的用电？因为这些都是商业用电，而且它用电量非常高，这个用电用在两个部分，一个是它机器在计算的时候要用电，就像咱们电脑要用电一样；另一个就是电脑要用电的时候，它就会发热。比如说我的这台破电脑，它就会开始烫啊！现在大家听着我们的节目，你这个手机就开始燥热起来，是吧？它会发烫，那你就需要降温。这个东西去降温，它也需要电，就需要大量的开空调，然后。那这两个就是巨大的成本，这两个成本很大，就需要找一些又有地又凉快、当地的电价又便宜的地方，有这么几个地儿，贵州，所以会被称为云上贵州，就是贵州它有大量的这个水电资源啊，包括它比较冷凉啊，贵州是个避暑特别好的地方。另一个就是青海，青海有大量的光电资源，然后也有大量的土地，然后本身青海也凉快，还有就是宁夏，宁夏呢。土地资源丰富，然后再一个就是光电资源丰富，风电资源就是反正就是新能源资源很丰富，然后再一个就是本身它也凉快，然后这几个加起来以后，为什么宁夏这两年发展的越来越好？我自己分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离北京近，因为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在手机上要去用大数据去或者人工智能去用，它一定是数据要传出去的，它不仅仅是本地部署，它得传出去，那它会有一个延时。那这个东西最好，它当然是建在北京。可是如果在北京的话，朋友们，咱就不一定能用得起了，
1: 这
0: 对吧？
1: 地太贵了。
0: 对，而且包括你的这些电啊，这等等各方面的成本都很高。那你如果把这个东西就放在贵州，它一定会有延时。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工智能它怎么这么慢？回答的这么慢，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那个这么慢？那我不用你这个 AI 大数据了。那比如说北京的或者是北方的这些大城市的或者城市的用户，放在宁夏就很快，它就可以实现无感的这种毫秒级的传输，
1: 对对，
0: 对，
1: 毕竟
0: 毫秒级延迟。
1: 对对对，
0: 所以就这样的话，就是宁夏就有了这样特别多的区位优势，包括电力优势、能源优势、温度优势，就使得它成为了大量建立算力中心的。就是贵州的我去过，青海的我去过，宁夏的我还真没去过。
1: 我替您去了，
0: 咱补上了。
1: 还真不错，真
0: 是
1: 不错，它
0: 是
1: 是一个
0: 啊，
1: 很大的一个算力中心，传得特别快。
0: 就是延时很短，
1: 对，
0: 然后它的成本很低，相对比较低，这样就会能够方便，更多的 AI 企业或者人工智能企业、数据企业，他们能够去开展自己的业务，然后甚至一些小的企业它都开得起。就以，我觉得这种特别重要，就是大家都有参与的权利，也都有参与的条件，这种互相比拼赶超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形成更好的企业。所以这个是
1: 是
0: 在
1: 的，
0: 宁夏的一个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1: 对，基本上主要就是还是展现一下你西海固地区的一些生活的变
0: 变
1: 化，
0: 化哈。以前西海固是相当叫做，
1: 哎，当时我们在那儿那个闽宁镇啊，他们当地做了一个文旅项目啊，就
0: 这
1: 是
0: 个镇叫闽宁镇，
1: 就叫闽宁镇，
0: 就是那个闽宁
1: 闽
0: 吗？
1: 宁，然后他那个闽宁镇呢，它就是有一个展示当年生活的一个小的文旅景区吧。
0: 还保留了。
1: 啊，对，他就是做的一些，就是让你知道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其中就
0: 就
1: 会有一
0: 像
1: 些，
0: 治完沙以后要留一个小沙丘，然后旁边都是绿洲，是吧？让你
1: 不
0: 看
1: 是，
0: 看以前啥样。
1: 他做成景区了，就是 be like 你过去之后，他会给你有一个舞台剧沉浸式的表演，告诉你之前是啥样。那之前那个剧里讲的是啥呢？讲的就是说这个西海固的一个小子要娶媳妇儿了，然后娶媳妇儿呢，就是他就一缸一挑一挑的水往自己家那缸里挑。因为要有水才能娶媳妇儿，那地儿没水呀，然后呢，大家婚礼当天呢，这小伙子扛了那个2大桶水往自己的大缸里倒，倒了之后也没多少啊，然后呢，来参加婚礼的随份子随的是啥呢？一碗水，随的是水。然后呢，婚礼
0: 哇，
1: 当天他媳妇儿没来，为啥呢？就是你知道女孩
0: 水
1: 子
0: 不
1: 嘛，
0: 够，
1: 对，嫁到这个家里，那今天我结婚。
0: 你的缸都不满。
1: 我洗澡了，我能洗澡，我有水喝。那我结婚之后的生活怎么办呢？就是说，女人呢，在那里一辈子只能洗3次澡，一次是出生，一次是结婚，一次是
0: 去世
1: 就
0: 啊，
1: 去世了。女人一辈子洗3次澡嘛，在那里一般都是说出生一次，结婚一次，
0: 离
1: 去
0: 开
1: 世
0: 一
1: 一
0: 次，
1: 次。对，3次。然后就是那个剧讲的，我就很感动，我都哭了。我就说，我就狠狠地带入那个小姑娘，我说你这个男生家里。是这个情况，那我这小姑娘也是本地的嘛，都是本地的，我也理解家里这个情况。但是作为女孩，肯定是想嫁到一个嫁
0: 环境，
1: 出去，
0: 对，
1: 嫁一个有水的地方。然后，但是最后这个剧肯定也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了，也是就是女孩子决定还是想要跟着小男孩一起把日子过好。
0: 就是， 在剧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这种资源的
1: 匮乏
0: 或者是当时条件的限制，
1: 嗯，
0: 所以导致生活的不便。但事实上更深层次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是对于生产的影响会更大，
1: 对
0: 吧？对，
1: 一定是的。
0: 你缺没有水就没有办法发展农业，也没有办法发展生态，
1: 嗯，
0: 那就更不会有更多的投资来到这儿。
1: 一定是的，一定是的。所以当时这个剧就是为了让你直观的去感受以前的是没有水缺水是个什么情况，包括他们身上衣服上都打满了补丁，
0: 嗯，
1: 然后平时吃几个那个土豆都是很珍惜的，
0: 嗯，
1: 那种。那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呀。
0: 现在什么生活？
1: 现在那是个景区啊，现在电商也做得特别好，
0: 哦，
1: 他们那景区里也有电商那种平台在卖枸杞。
0: 所以宁夏中卫的枸杞很好的。
1: 对啊，红枣，
0: 哦，
1: 各种土特产，反正这些都做好了。然后包括现在他们光伏发电做得也很好。
0: 对，
1: 嗯，
0: 而且光伏现在还有个好处，就是如果你上面有光伏板，下面种地的话，能够还减少水分的流失。
1: 对，
0: 他们很多在光伏板下面做扣小棚，就是大棚的小
1: 棚。养鸭子，
0: 哦，
1: 做养殖业。嗯，然后哎，我们
0: 没有水的地儿现在能养鸭子。
1: 嗯，
0: 这个对比太明显了。
1: 养大鹅，
0: 我的天，这都是要水。你
1: 养大鹅、养鸡、养大鹅，
0: 就是经常种地的朋友们
1: 都知道
0: 就养殖业其实是对于水的需求很高的，
1: 嗯，
0: 就是水的稳定和需求是很高的。
1: 现在水已经不是问题了，
0: 根本不是问题，
1: 电也根本不是问题。所以我们去到一个村民家里，他家那个房顶上全都是光伏发电板，然后呢这个大爷，
0: 嗯，
1: 他就纯靠这个光伏发电卖电的钱就够了，够生活了。
0: 哦，就是电
1: 他什么都不用做了。对啊，不止他什么都不用做，日常生活开销都就是他自己用自己的光伏发电，完事之后他把剩下的电卖出去。
0: 对，就是他的电上网了，对吧？
1: 对，
0: 上电网。
1: 对，
0: 然后把电价卖出去。
1: 嗯，然后就完全够了，自己什么不用干，平时在家他喜欢捣鼓那些电器，
0: 嗯，
1: 小收音机什么的，自己做小电器就捣鼓那些就行了。
0: 哇，这个真的是基建带来的改变哈，
1: 啊，
0: 发展的乡村的变化。你说这个电它能上网，你说咱要没有那个特高压输电的这个技术，
1: 嗯，
0: 这电就不一定有那么大的作用，
1: 嗯，或者就浪费了。
0: 对，
1: 嗯，
0: 哎呀，
1: 其实变化非常非常大，其实去了看一下还是蛮震撼的。
0: 再一个，它就是因为你像你刚才讲的，像一进人一开始，它这逻辑特别的顺畅，他先给大家讲这儿有数据中心，然后告诉大家他们能卖电，
1: 对，
0: 是因为那个数据中心它需要电，它需要大量的电。
1: 对的，
0: 也就是你家门口这个东西就能上网，就能够有销路。
1: 对，
0: 就像大家卖东西一样，就是我有农产品，我现在产出来的大枣，然后电商物流就在我村里面就有这样的物流站，
1: 嗯，
0: 电商就能卖得出去。
1: 是的，是的，
0: 旧貌换新颜哦，
1: 完全是。我觉得这俩地儿就是有共同点，就是一个是艺术村嘛，
0: 嗯，
1: 一个这个西海固，在西海固这边讲变化的时候，也是一个作家带着我们去转的，
0: 嗯，
1: 也是，
0: 嗯，
1: 他是以文学的作品，他也走访了2年的时间，记录了西海固的一些情况，
0: 嗯，
1: 写的是季栋梁老师写的《西海固笔记》。啊，他也是走访了一段时间，然后记录了这些变化和情况，然后这次也是带着我丰收体验官来村里了解一下情况，来这个镇上看看变化，
0: 嗯，
1: 其实都是有区别。一个是因为文化让村庄整个村民的精神面貌改变了，另一个呢是因为文学作品它的反应，然后让别人关注到这个地方，然后了解到这里的变化，
0: 嗯，
1: 其实有共同点，然后区别也是蛮大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算力，一个是纯文学，文艺风，
0: 产业振兴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那你会不会觉得，如果是平常去做新闻的话，可能更关注的是这儿的一些，
1: 嗯，
0: 比如数据的变化，对吧？就是大家的收入有多大的改变，然后
1: 对的，
0: 这个对比有多明显，几倍啊，什么这种区别？
1: 对的，就是如果是去福建这边的话，会更关注到说农民这个生活现在变化化了，他是怎么从做产业转变到做艺术的，是艺术又是怎么变现的，
0: 嗯，
1: 可能会去关注到这些。
0: 但是陆丰晚的话，我们会真的是让大家有更多的感受。
1: 对，就是体验观嘛，
0: 嗯，
1: 就还是多一些体验在里面，就是成为了他们的一环。
0: 嗯，
1: 就是我们上来就是朋友。我们去到那儿之后，村民都很热情啊，就是拿你当朋友，就跟你讲他的故事啊什么的。其实，场景更多，体验更丰富吧。
0: 嗯，
1: 包括吃喝玩都包括了，还挺好吃的豆腐丸。
0: 你都吃什么了？
1: 就吃了那个豆腐丸，它那个是用豆腐做的像橄榄形状的，然后里面包了一块小里脊肉，没吃过吧？很奇妙吧？听着。
0: 我靠，这两个都是我爱吃的，豆腐我本身就爱吃。
1: 它豆腐咋特别细？ 细腻，然后他再用那个熬的猪骨汤。

0: 所以
1: 年
0: 就
1: 轻
0: 是，
1: 的老同志。
0: 对，要去这个风格这么一穿，然后牛仔裤、小白鞋，人是看着很精神了，但是人也很热呀，
2: 那是必然的。
0: 非常热。我那小披肩搂起来，里面都湿透了，贴在身上。但是镜头里可看不出来啊，一滴汗不带淌的。
2: 大家可以在镜头里捕捉一下啊，就一帧一帧的过，到底有没有汗没擦干净的情况。
0: 对，而且是5分钟一补妆，然后我也是特别能出汗的那种体质，特别热，黏黏糊糊的。
2: 这就是今年作为丰收体验官，在这两个地方体验到的东西，
0: 对，
2: 对
0: 确
2: 吧？
0: 实确实。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丰收的内涵从来不只是粮仓充盈、五谷满仓，物质富足之后，乡村精神生活的丰盈同样是丰收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今年中秋佳节，您打算如何度过呢？按传统就是阖家团圆、赏月、吃月饼。但回溯历史，古代的中秋习俗和我们今天的认知其实有不少差别。中秋因何而来？月饼又是何时走入大众生活？古人祭月祭拜的对象究竟是谁？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聊聊古人的中秋风俗。
6: 我从小到大就一直有一个疑问，中秋节，古人给它起名字的时候，是因为就是中秋这一天正好是秋天
2: 的中间吗？
7: 那肯定不是，这个古人讲中秋并不是说它就在正中间那天。因为我们知道古人历法他自己还变呢，你这秋天没准一个闰月闰出一个月的，那中秋节怎么在中间？
6: 哦，那他为什么叫中秋呢？
7: 哎，很简单，是这个最早呀，古人对秋季它是分成三段，孟秋、仲秋、季秋。哎，基本上我们看古人其实对四季啊，它都是这么分的。
6: 嗯，
7: 它是四季以每个季拆三段，拆一年拆12段。
6: 12段。
7: 哎，所以呢，这个。孟秋、仲秋和季秋，它在仲秋这个里头，因为有秋分嘛，
6: 嗯，
7: 对吧？它连着秋分，它在仲秋这儿就有一个节日，
6: 叫中秋。
7: 哎，仲秋时候过的节，逐渐演化，演到中秋节。
6: 哦，
7: 在古人那儿，中和仲这个呀，很多时候都是通用的。帛仲书记那个仲和这个中呀，它有很多写法写的是一样的。
6: 哦，是一个读音的演变。
7: 哎、对，所以这个我们看这个。周礼他原来有写说什么，说是中春昼积土谷，就是中央的中，春天的春，中春，你咱们现在什么时候听说还有中春节没有吗？但是古人有仲春之月，这整个话这个说法，所以中和仲在这儿是通的。白天敲鼓敲打鼓，哎，以逆暑，就是迎接夏天准到，因为春天过了一半，夏天马上就来了。仲春之月过去，到了季春之月，就春末，就是你就要准备迎夏。下半句呢，就是中秋夜迎寒亦如之。中秋就是最早什么，基本上就是中国中秋这俩字最早可见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说这个中秋夜肯定不是咱们现在中秋节8月15这个中秋，他就是指这个仲秋之月，他中间的那天差不多就秋分，其实是。那个时候他要迎寒，因为秋天过了一半马上要转冬天了，所以也要敲锣打鼓，就是迎寒，哎，唱歌跳舞，说哎冬天到了，就是这样的。
2: 我发现了古人真的是瞅个节日就过节呀，找个节点就庆祝，就干饭。
7: 所以你想这个仲春仲秋，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尤其仲秋可能在农历，我们现在阴历农历上讲整个八月都算仲秋，那就搁古人那儿，你就意思就是八月你随便挑哪天都能过节，你要是家里富裕，整个八月你都过节都行。
2: 那也太富裕了
7: 啊！是啊，那这我们知道古人有，比如古代有一个习俗叫中秋献粮球，仲秋秋天过了一半，开始天气转凉，给人给老爷送皮袄，送大皮球，哎，貂皮的、兽皮的，反正送这个。你说这人不富裕，他能献这个玩意儿吗？
6: 就跟咱现在秋天要提前买冬装一样。
7: 对。你买冬装买羽绒，人家买冬装买貂，
2: 我都搁夏天买这玩意儿，便宜
6: 还是你会过。
7: 对，
2: 这是大家在那古人过中秋节是不是有比较多的习俗啊？

0: 或者是一些仪式
1: 那
0: 啊。
1: 很多，那很多。
0: 我知道有一个，哎，分月饼。
1: 嗨，
2: 我以为你想说做月饼。
0: 分月饼真是分月饼，就是那个会有那个大月饼，
1: 啊，对对对
0: 特别大的月饼。然后这个月饼呢，家里有几户人家，比如说有几个兄弟姐妹，就要分几份儿。然后有些人呢，就是赶不回来团聚，就是中秋你必须得，你不管你搁哪，你就在海南，你也必须得回哈尔滨。对，就是你得回哈尔滨，然后去分这个月饼，就是一家一角，比如大姐一家一角，二弟一家一角，就大家分，谁要没赶回来，就留一角那个月饼给他在那留着，
2: 万一他过年的时候才回来，
0: 那就等到过年。
2: 风干月饼
0: 月饼这种高糖的食物啊，
2: 可以风干。
0: 对，可以风干。
1: 你可以剁碎的泡粥里嘛，就跟那法棍一个吃法。
0: 因为我被留过这一脚，
1: 那你牙口挺好呀。
0: 我被留过，然
2: 你
0: 后，
2: 家仪式感也是很足。
0: 对，就是我妈妈他们那一家的兄弟姐妹特别多，所以我的这些姨姨啊、这个舅舅啊，然后包括我的这些哥哥姐姐，超级超级多，所以给我留了一大脚。留了一大脚，留了一大脚。等我过年回去的时候，那一脚还在，就还在那个供案上，在那放着呢。对他这事儿，你就当你看到这一脚的时候，我就理解为什么留这一脚了。就你会觉得特别愧疚。
2: 怎么我没有回
0: 对，
2: 来？
0: 就是大家都团圆，但是我不在，然后你会觉得一方面是有点愧疚没见了，另一方面就是好像没有感受到当时大家的那种氛围。因为小时候是会在那儿，比如说在三姨家的院子里面，他种石榴树，
1: 哦。
0: 到秋天的时候看那个石榴就熟了，我就抢那个石榴。就是你突然会回想起来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如果我那天回来的话，也许分月饼的时候看着石榴，然后在这个院子里分月饼，我就会很快乐。啊，我好像就生命中、人生中就缺少了这份快乐。他是会特别鼓励你明年赶紧回来的。
1: 从这个王老师这个话往出延展啊，就是刚才他提到两点要素，第一，就是分月饼，一定要留一角给这个没回来的人。咱们反推啊，这事儿打哪儿来的？
2: 我就特别想问，吃月饼这个习俗是怎么来的？我见过一个最离谱的，就小时候看的一个电视剧，那时候还没有觉得哪里不对，说嫦娥在家里做月饼的时候，那个坏人闯了进来，然后他不就吃了那个长生药，
1: 啊，
2: 飞天了吗？飞到月宫里去了吗？所以他当时做的那个饼就流传成了月饼。现在想想好像哪里不太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首先回答一个问题：今天的月饼和今天的中秋节，它俩出现是不是一块儿出来的？
0: 我盲猜，肯定不是。
1: 没错，甚至月饼这个东西本身就不是为了中秋节做的。哎，我
0: 纯为了好吃，
1: 哎，真是，
0: 是
1: 真是，
0: 吧？
1: 哎。我们现在看这个关于月饼这个名称呀，甚至包括就是我各种文献记录上，就类似于这个东西的食物，比较早的是宋朝，宋朝之前的还我还发现的，好像几乎还没有，主要是宋朝，宋朝这个《东京梦华录》啊、《孟良录》啊这些，也都是北宋中晚期这种社会生活的，它反映说北宋的这个食品店里做这种小点心，也不能叫小点心，可能甚至说就是一种主食，就一圆饼。这都也甜馅儿的也有，不甜馅儿死面饼子也有，发面饼子也有啊。它这个东西圆呀，有时候蒸出来，它用精粮蒸，它可能做的还白，还被车上抹油还光滑，看就漂亮啊。人们就管这东西起个好听的名儿吧，叫月饼。
0: 像月亮一样，
1: 哎，后来这个月饼流传的多了，中秋节大家伙说中秋节我们得赏月呀，月亮多圆呢，这饼也多圆呢，好吃啊。每天订外卖就老点这个玩意儿，跟订披萨似的。那会儿订外卖就订月饼，就我们之前聊过，北宋是有外卖服务的。哎，汴梁城真有送外卖，所以可能那会儿老百姓没事干点外卖点这东西。日久年深，它跟中秋节就合在一块儿了，甚至最后它就反客为主了。现在中秋节其他都不在乎，祭不祭月亮不要紧，吃不吃月饼很重要，反而成月饼节。
2: 那这么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跟月饼有关的文献记载，最早是在宋代，
1: 对，
2: 至少现在还没有发现宋代以前的。
1: 我们不敢严格上说一定没有，但是确实还见的是很少。
2: 所以我小时候看的那个电视剧《嫦娥》在做月饼，肯定是不对的。
0: 他是在做饼，可能是对的。月饼，这个是
1: 哎，
0: 咱说
1: 对，
0: 跟月饼的事儿。
1: 刚刚岔开了，岔的月饼岔开了。你看，这为什么说一到秋天的节日，大家伙儿就先讲吃喝，其他都是次要。刚才
2: 那刚才说的那个宋代记载的月饼， 它是油皮的还是白皮的？白皮的吧。
1: 那可能白皮的多，因为那会儿认为它是一种蒸食，就是蒸出来。如果太油的话，就不太像蒸的。当然也保不齐这个当时可能有比较先进的技术，跟现在粤菜似的隔水蒸，也没准儿。
2: 哎，那古人吃的月饼是不是都是白皮儿？
1: 那
2: 我记得清代好像说慈禧太后吃的那个月饼也是白皮儿的。
1: 嗯，那未见得。就是我们现在讲，就是酥油这种东西，靠面糊热油铺面糊调酥，或者是用鸡蛋糊鸡蛋酥，这种东西在古代技术也是很成熟的。那个宋元的时候就有过相关的这种技术，所以油，你说这个月饼它刷没刷过油酥，或者外头刷一层鸡蛋，有这种鸡蛋糊这种鸡蛋壳，也有可能，它也不一定完全就肯定是白皮。
3: 嗯，
0: 古人会做着呢。
1: 对，
0: 嗯，
1: 技术很这个很发达的技术，而且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的这些都是北方吃法。
0: 嗯，
1: 南方人那这个
0: 月饼得是鱼香丝馅的，
1: 那就不好说了。那就南方朋友，我们都知道这个粤菜、淮扬菜，这都是以技法精良著称的这种菜品。人家是发明点什么新吃法，你可能猜不到，甚至说可能文献上都没有记载，你可能这个到时候真有，这也说不准。
0: 刚才这是您说的第一个要素，得有月饼。
1: 刚说王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一个是月饼，月饼我们刚才说在中秋节它受到欢迎，是因为它跟月亮有关。刚才王老师说他家里有一供案，那供那拜谁呀、啊？
0: 总不能拜玉兔吧？
2: 刚想说拜嫦娥，
1: 那还真是拜玉兔。嫦娥不重要，拜玉兔，拜月亮。我们知道
0: 一兔捣药成，
1: 哎，问言与谁餐？他捣的药，为什么要跟要白兔捣药？你为什么要他找他要药呢？他捣的是仙药，你吃了长生不老。
0: 嗯，祈求健康长寿，
1: 对吧？你拜嫦娥，他不给你药，他自己吃的。你拜玉兔，他负责捣药。他分你点儿，你成了。
0: 嗯，
1: 哎，当然你拜蛤蟆也行，
0: 月宫蟾蜍嘛。
1: 啊，你拜蛤蟆也可以。不过相比来讲，你这个可能拜玉兔可能好看点，拜蛤蟆，拜蛤蟆可能为
0: 多才多艺，
1: 对，为发财
0: 和身体健康。我选择先身体健康，后多才多艺。
1: 你要住海边，拜螃蟹也许也可以。螃蟹也有发财的意思嘛，对。
2: 咱们说的是认真的吗？古人真的还会拜蟾蜍和螃蟹吗？
0: 拜蟾蜍是肯定
1: 的，拜蟾蜍有啊，就我们现在看好多公司门口摆的大金蟾。
2: 那中秋的时候，古人不会有特定拜的这个
1: 月亮，主要就是拜月亮，祭月这个事儿啊，还我们之前也说的嘛，也是天子的东西到老百姓这儿，《礼记》里我们看这个有专门有一篇叫祭义，就这样祭祀的道理，祭祀的活动，祭日于坛，祭月于坎。
0: 乐坛，乐坛，
1: 哎，对对，所以这个春秋两季，很多时候就是同时也是日月两季，但是一般认为呢，就是你要祭日，
0: 嗯，
1: 于坛，你起垒土台子往高处祭，祭月为什么于坎呢？就得在稍微低一点的地方祭，
0: 嗯，
1: 史记啊，我们看讲风扇，它就有风扇书，说讲祭日祭太阳要用什么呢？要用牛，祭日以牛，哎。祭月以羊雉特，
2: 雉就是猪，
1: 对，
2: 特
1: 就是那个也是一种牛，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小牛吧，那种类似的，拿成熟的最好的牛祭日，然后用猪羊祭月亮。
0: 所以古人过中秋的时候，是一方面大家要吃好吃的，
1: 对，
0: 然后去观景，然后大家聊天聚会，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祭祀的节日，
1: 对，
0: 啊，祭祀的节点，
1: 天子祭，老百姓也就许愿。但是在老百姓这儿更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刚才
0: 团圆，
1: 对，团圆，团圆这事儿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家里老人在，团圆，
0: 嗯，
1: 家里老人很多时候老人一没，这个基本大家伙想再聚就很难再聚起来，
0: 嗯，
1: 哎，这个《礼记·月令》这篇就讲，仲秋之月有一个重要的事儿是干嘛呢？天子要执行一个重要的叫德政，叫养衰老，受积障，就是要。供养老人，慰问老人，赐给他们鸡杖，就是这个拐棍儿。
0: 嗯，
1: 然后呢，还要
0: 一个凝聚力的体现，
1: 还要就是施舍，要布施，给他发粮食，
0: 哦、
1: 给慰问品。说白就是，这种天子对民间老人的慰问，当他演变到老百姓这儿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呢？我敬仰自家老人，我总不能给自家老人好，我也送你个拐棍儿，我给你送点米面油粮。不能光干这个呀，你又不是天子，你跑来慰问了。 对自己老人最好的孝敬就是多陪伴。
2: 哦，
0: 对，
1: 大家伙聚齐，然后
2: 大家从四面八方
1: 回
2: 到家，
1: 回来，对，围着老人。
0: 感觉上，对于统治者来说，如果大家能真的是天天都能够重视围绕在老年人的身边，这是一个很能够让国家长治久安的方法，就是大家很有凝聚力。
1: 所以这是一种既符合这个人的自身的情感需求，也符合这个社会发展规律和统治秩序的这么一种协调的习俗的演化。
0: 嗯，
2: 那怎么感觉古人的中秋节敬老这个传统有点像现在的重阳节呢？
1: 是，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古人讲的是仲秋之月，他不是在八月十五，他整个这一个月整个农历八月份都有可能干这个事儿。现在讲的中秋节八月十五祭实际上是对古人就是原来那套礼制规范下的秋分祭月的一个变通。
3: 回望中秋习俗千年的演变，我们看到这个节日的内核很早就根植于敬老与团圆。流传至今，过节的许多仪式虽然慢慢简化了，但中国人心底期盼亲人相聚、感念长辈的这份情感始终不曾褪色。乡土的情感藏在岁时节令里，也藏在普通人落笔成文的字里行间。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听友的来稿《灵性的乡野》。
4: 《灵性的乡野》，作者傅飞。枫林北部群山是一朵莲花，湖是花托，山峰是花瓣，山峦交错横斜，形成一个本斗形的洼口，积水成塘，遂称破塘。20世纪70年代，村民在破塘筑坝蓄水，有了一片深湖，湖深约10余米，翠绿如洗。入了冬，红嘴鸥在湖面终日盘旋，雕食浮鱼。山谷由北向南绵延5华里，两道山梁如一对青鲤在天空之下畅游，鲤背幽青，似乎还裹着水苔。山沟收集了山中所有的泉水和雨水，在八步岭汇流成溪，走沟淌壑注入湖。湖尾有树木山田，因洪水年年冲刷，山田被掏空，只剩下石头垒砌的田埂。马口、鲫鱼、白条便在田窟窿安生了下来，吃虫蛾，吃腐植物，吃死鸟。2015年，忠臣开挖机掘土填石，砌起了西墙，填了一半山田，建了2栋土房子，养了鸡鸭和鱼。一栋土房关鸡鸭，一栋土房开农家乐。附近村子的食客都喜欢来破塘吃饭。鸡鸭是自己放养的，鱼是野生的，蔬菜是自己种的，酒是自己酿的，菜是富人自己烧的。食客来得早，还可以坐在湖边钓鱼，入锅先煮。餐馆开了3年，便歇手了。客人常醉，万一掉下湖，就是入了鬼门。忠臣天天提心吊胆，还是关门为好，专心养鸡鸭。一日，我从八步岭出来，看见坝下溪涧边散乱了鸭毛。我给忠臣打电话：“你的鸭子被人偷吃了，坝下有好多白鸭毛。”他还在睡午觉，懒洋洋的，说：“是野猪吃的，野猪每个月都要吃几只白番鸭。”野猪从山坞跑出来，突袭鸭群，嗷嗷嗷叫。鸭子受了惊，四处乱飞，有落入溪涧的便再也飞不了。溪涧被灌木、芦苇遮蔽得严严实实。野猪跳下溪涧追赶鸭子，鸭子被野刺挂住，入了野猪之口。山谷多了鸡鸭， 也多了鹞子，鹞子就是雀鹰

在空中滑翔或盘旋，发现了猎物，潜入林梢，静静观察。在猎物毫无发觉时，贴地飞行，悄无声息，拐弯或直飞猛扑下去，抓起猎物飞走，落在高树或山崖上，拔毛、啄头、撕肉，剩下一具骸骨。有一次在养鸡场院子和忠臣说话，一只鹞子直扑过来，等我反应过来，鹞子叼着鸡飞走了，鸡群乱作一团，咯咯咯，鸡飞惊叫。过了几分钟，鸡群安静了下来，继续啄芒草根部找昆虫吃。鸡群忘性太大了，才一支烟的时间就忘记了同伴被掳走，被鹞子饕餮。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作为食物而存在于世。院子四周长满了芒草，芒草是不死草，一粒种子发一根芽，长出了草茎，根须分裂，发育出一丛。一个草兜发育得比箩筐大，火烧了芒草叶，来年春又发出嫩苗。鸡可以啄死芒草，芒草根部滋生昆虫，也是蚯蚓、蜗牛、岩油、蜥蜴、盘古蟾蜍的藏身之地。鸡只有啄烂了杆，才可以啄到蚯蚓、盘古蟾蜍吃。鸡天天啄杆，堵堵堵，芒草发不了叶，烂了根就彻底死了。无事的下午，无论晴雨，我都去湖边。湖水荡漾，小屁梯踏水追逐，掠起水，溅起一条水路。水映着山影，也映着飞鸟。湖边长满了芒草、香樟、桂花、杨柳，倒映在水中。有一次，我请大毛来钓鱼，他开着拖拉机一样的皮卡来了，搬出两大件钓具，有模有样地钓起鱼。鲫鱼浮满了水面，巴掌大，他坐了一个多小时，一条鱼也没钓上来。他跟我抱怨，这里的鱼不吃食，你叫我来钓什么鱼？青山见我真好。青山是一种开端，我见万物，万物见我。我曾说，自然对我们的内心越来越重要。自然之所以越来越重要，是因为我们需要自然不断的启迪和滋养。山谷就是一种诱导，诱导我进入无限的时间之中，去认识无数的自然生命。始于田野，终于

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今天咱们要去一座城市，它有江南小邹鲁的美誉，还保存着一段被称为江南八达岭的古城墙。这个地方说的就是浙江临海。说到临海，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熟悉，但我跟您说一个名字，您肯定知道，戚继光。当年他在台州抗倭，九战九捷，临海就是主战场。后来他奉命北上，还从临海带走了3000名江南士兵和工匠，把在这里修城墙的经验带到了北方，用在了明城墙的修缮上。所以您看，临海的古城墙和北京八达岭还真有一段特殊的渊源。临海古城不大，但特别有味道。紫阳街上海苔饼的酥香，蛋清羊尾的软糯，乌饭麻糍的 Q 弹，闻着就让人走不动道。古城里还住着28000多位原住民，老街上的铺子照常开着，日子照常过着，这种主客共享的感觉让临海特别的真实，特别有温度。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临海逛逛古城，尝尝小吃，听听这座千年府城的故事。
1: 临海享有江南小邹鲁和千年台州府满街文化人的美誉，1994年被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其保存完好的古城和山环水绕的格局闻名，堪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迎城智慧的珍品。今日的临海，既承载着江南长城雄姿、紫阳古街烟火的千年文脉，又焕发着非遗市集闹、灯光秀影星的现代活力，是融合历史厚度与生活温度的浙东文化地标。
2: 你可能不知道临海，但你肯定知道戚继光。他在台州取得了九战九捷的战绩，临海就是主要战场。这些战绩为他日后成为军事奇才和民族英雄奠定了基础。你可能不知道临海，但你在中学时期一定读过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他在临海短暂停留9个月，用一篇《匆匆》提醒人们要珍惜时间，有所作为。临海在历史的变迁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积淀，见证了岁月的沧桑。如今他在保护和创新中焕发着新的活力。
1: 临海古城位于浙江省台州市的中北部，始建于晋，兴盛于唐宋两代，明洪5年间被确立为台州府城。在浙江，两宋有10余州府留存至今，既有州府又有城的唯有临海古城。陈夏南，一位00后的临海人，在他的记忆中，最令临海人引以为傲的是，临海古城作为曾经的台州府城，其府城墙被誉为江南八达岭。
2: 那我们何老师能不能给我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八达岭和北京的八达岭有什么关系呢？
3: 江南八达岭它并不是我们自己讲的，它是由原先的长城学会的会长罗振文先生给我们认定的。那这个其实还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历史啊。那我们都知道临海有一位在地的古建专家黄大树先生，他的去北京长城考察的时候呢，然后就在那边发现了，有一些明代的这个记事碑，就讲到了戚继光在我们这个地方完成抗倭之后转战北方，他去带去了3000的江南士兵和工匠，按照在台州府城墙修缮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就也同样的修缮了北方的明长城。
1: 临海古城府城墙现存约5000米，保留有4道城门和瓮城以及空心敌台。历史记载，明代武将戚继光驻守临海期间，为增加城墙的防御性能，做了一些精心设计。首先，瓮城内侧建造有天井，可对敌人进行滚石、圆木攻击，增加了城墙的防御深度和复杂性。 而城墙上建造的空心敌台，就是其享有江南八达岭之美誉的最好见证。大部分长城上的敌台只有一层，而临海府城墙的空心敌台为两层，第一层可屯兵屯粮，第二层可以瞭望传递信息。
3: 等于说它是进行了原先传统的烽火台的2.0版本
0: 啊，
3: 所以呢，因为有着这样的一段历史，罗哲文先生就说了，我们的台州府城墙是北方八达岭等处明长城的示范和蓝本。
1: 临海古城面积3.12平方公里，至今仍完整地保留了唐宋时期便形成的里方制格局，而方墙是唐宋里方制格局的建筑体现，也是古街上的标志性建筑，从古至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临海古城保留着悟真方、奉先方、迎先方等八座保存完好的方墙。
2: 那这个仿墙从过去到现在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3: 其实仿墙它在古代的时候，它是一个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网格化管理一样。具体的仿墙呢，它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火
2: 啊，
3: 我们这个老街上都是以前都木结构，
2: 对，是的，
3: 你一旦发生火灾的话呢，这个后果
2: 非常严重，
3: 嗯，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仿墙它是高出屋顶的，它其实是起到了一个隔断的作用。
1: 古城格局标志性建筑得以留存至今，源自临海人对家乡的守护与热爱。2003年，临海市成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心，按照小规模渐进式的思路，对古建古街进行微改造式的修复，让古城重新焕发了新生。
2: 临海古城是我的家乡，在过去它是台州府城的所在地，如今呢，它是一座五 A 级景区。作为一名临海人，在我的眼里，它不仅仅是一座主客共享的城市，同时呢，也是一座有着左手书卷气、右手烟火味的魅力之城。
1: 主客共享是临海古城最大的特色。临海古城在原住民的迁与留之间，选择留下原住民。目前古城内生活着2.8万原住民，大多居住在西门街。紫阳街为商业街区，全长1080米，拥有500多家店铺，其名字以北宋道教南宗始祖张伯端而命名，繁盛于宋代。1996年，紫阳街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门街与紫阳街的交叉口名为十字街，自古至今，这里始终是临海古城最为繁华与热闹的场所。前铺后宅的木结构民居，顶上铺木船盖泥瓦的江南传统建筑，以及街面的青石板路，一同构成了古城文化的血脉，成为古城遗志的缩影。
3: 那我们现在整个的古街上面也是这样子，就是在你不管是修缮也好，或者做调整也好，你不能自己擅自去动它，你要先经过这个名城保护中心这边啊，他要先看过你的一个改造修复的一个方案，
2: 嗯，
3: 你要符合我们老街的原来的历史风貌，
2: 嗯，
3: 你不符合一些消防啦、安全之类的要求的之类的东西是不行的。
2: 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这些石窗就是古代建筑里的眼睛。在台州府城的街巷里藏着一些隐藏彩蛋，就是这些精美的石窗，它们花纹各异，但是每一个石窗都是精美且实用的存在。来台州府城，一起和石窗打卡拍照吧。
1: 紫阳街北段保留着很多精美的石窗，因为沿海多雨，木窗容易腐烂变质，而石窗经得起风吹雨打。明清时期，石窗艺术在江南一带逐渐兴起，它们融入了绘画、建筑、雕刻、宗教和民俗等文化内涵，采用线刻、浮雕、圆雕、透雕等工艺制作。石窗上的图案和雕刻反映了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延寿纳福、驱妖辟邪等内容。石窗的收集工作主要通过考古发掘、民间收集和政府收购等方式进行。在不被人注意的街巷里，石窗给单调的墙面平添了许多生机和灵动。黄大树，临海人，古建筑领域专家，承担过湖州飞鹰塔、奉化雪窦寺等多处中国古建筑的设计与施工。据他介绍， 修复古城的第一步就是挽救损毁严重的阜城墙。唐宋以来，

0: 不同朝代墙砖的材料和施工技术大不相同，如何在保留原貌的基础上让城墙和墙砖更为牢固呢？
1: 我们搞古建文物的建筑的要求，原材料、原工艺、原银器都要以传统的历史的东西去恢复它。所以我们的砌筑不能用水泥，我们用刻灰。
0: 砾灰是一种神奇的粘合剂，早在水泥问世之前，中国古人用牡蛎壳制成了天然的粘合剂，其使用历史已有上千年。先将牡蛎壳高温煅烧，冷却后泼洒水或糯米浆，最后捶打细磨，得到灰白色的灰浆。这种灰浆粘性极强，在古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都使用这种天然粘合剂，它是中国古人建筑智慧的重要体现。
1: 经过我们修复文物、保护文物古建筑上面呢，发现了这个刻灰比水泥强度、耐久度都好。水泥呢，固一定时间它要风化，越来越松；它这个呢，通过化学的反应，它越来越硬。
0: 临海古城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近些年小规模渐进式的微改造修复，保留下临海古城的历史风貌，提升了街区品质，也为古城里的新生活、新业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走进紫阳街，美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临海地处宁波与温州这两大浙东美食重镇的交汇之处，饮食文化风格独具特色且多样，临海美食有上百种，以鲜香软糯著称，融合了山海风味与江南特色。
2: 这个呢，就是我们临海的特色美食海苔饼，它外面是酥皮包裹的，咬上去啊非常的酥脆，里面呢是甜口的海苔馅儿，口感呢非常细腻独特，好吃又便宜，推荐。这就是蛋清羊尾，是不是长得特别像羊的尾巴？这里还有一个小揪揪，让我尝一口什么味儿。软软糯糯的，真的是糯叽叽美食的代表。这个呢就是叫乌饭马糍，它是我们临海的另一道特色美食小吃，据说啊它是为了庆祝牛的生日而制作的。咬上一口呢，感觉口感非常的 Q 弹，而且你能够尝到乌饭叶淡淡的清香，甜而不腻。
0: 品尝完美食，不要忘记来一杯临海特色的饮品。草湖是临海人消暑解渴的本土饮料，也是临海人的家乡记忆。
2: 看，这个就是仙草，它的学名呢叫做凉粉草，它呢就是制作我们草湖的原材料啦。
0: 因其独特的制作工艺，草湖被列入第八批临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先将凉粉草清洗干净，放入锅中熬煮3-4个小时，过滤掉杂质以后，捞出汁液，加入适量的红薯粉，小火搅拌10分钟，再用大火烧开，待其冷却凝固之后，加入冰块或椰奶，一杯口感清凉的草湖就制作好了。
2: 这杯呢就是牛奶草湖，喝上去啊有一种牛奶的自然香甜味，口味非常绵软。这杯呢就是椰奶草湖，喝上去啊有一种椰风袭来的感觉，两款都值得一试哦。
0: 草湖是临海人的传统饮料，咖啡是现代年轻人的最爱之一，传统和现代之间需要做出选择吗？临海的一位年轻创业者认为，与其选择不如结合，他将草湖与咖啡相融合，制作出具有临海风味的咖啡饮品。采访当天，尽管店主人并不在场，但并不妨碍我们品尝一下他的草湖咖啡。
2: 喝上去呢，你能够感受到草湖带来的 Q 弹，而且非常的顺滑，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咖啡带来的醇厚口感，整体口感也是非常具有层次感的。来到临海，如果你想要一杯解渴的饮品的话，草湖咖啡和草湖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0: 古城中无论传统美食还是现代化的潮玩空间，都隐藏在木结构的老屋中，一巷一明，一步一景，古朴的老街让人重返慢生活的场景，也为游客打卡留念提供了更多选择。金山塔群，临海古城的标志性建筑，与古城相映成趣。东湖，北宋时期的水军基地， 经台州郡守钱轩的疏摊拓建，演变为一处美丽的园林。街区转角处有关朱自清落脚临海，通过文章来抒发家国情怀的表演会定时上演。临海古城内木结构房屋密集，人流量大，消防安全成为守护古城的重中之重。近几年，面对景区内5000多个居民电表箱和电线，临海市不仅完成了3线入地的升级改造，也在改造过程中守护住了古城风貌。
2: 我有发现我们景区的这些电表箱都做了特别的设计，您能不能详细的为我们讲解一下？
3: 咱们紫阳街的电力改造呢，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改造两个方面。那看得见的改造啊，比如我们旁边的这个电表箱，我们在电表箱的外面装上了木栅栏，配合上绿植灯笼，这就变成了古香古色的入户门啊。除了我们看得见的改造，我们还有非常多看不见的改造。那我们通过3线入地改造这个工程，将我们的电力设施从明处转到暗处。
0: 平时裸露在外的电力设备箱，经过装饰与改造，变得既美观又安全，主客共享的城市形象也有了新的提升。
2: 哇，这幅画真的好美啊，就是一种江南水墨画的感觉。
3: 对，你看到上面这根电线没有？这根电线咱们原本来是要拆掉的啊，是一根老旧电线。那我们通过在上面画了几只小燕子，远远看去呢，就像小燕子在电线上栖息。通过把我们的电力设施，通过电线把我们的紫阳街链接起来，让紫阳街更加美丽。
0: 当质朴安逸的古城与新潮的创新业态交相辉映，吸引的游客越来越多。仅2024年，临海古城的客流量就达到2000多万人次。随着游客增多，近几年一些临海的年轻人返乡创业，他们通过微改造的方式赋予老建筑新的生命，创造出既具有古城特色又不失现代舒适感的住宿体验。渔丰里坐落在古城的闹市街区，将书店与住宿相结合，入口处的读者书店很是吸睛。
4: 这家书店呢叫做浦东读者书店，是在于同芬当铺旧址上建的。我们于同芬当铺旧址呢差不多100多年历史了，是民国初期的一个建筑。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保留的这些柱子啊，以及我们地上这石板都是当时留下来的，我们并没有做太多的改变。但是呢，我们在设计上呢，我们采用了一个新旧结合的一个设计理念，所以可以看到啊，我们这院子比较通透，因为我们用了大块的落地玻璃。那很多民宿呢它也有书的元素，那它可能只是一个书墙或者一个阅览室，但是我们呢是正儿八经的当做一家书店来运营的，我们有书差不多20000余册。
0: 这家民宿重新演绎了前店后宅的建筑形式，前有书店，中间是天井院落，后面原本是3个不同年代的工业厂房，在不改变外观的前提下，内部改造成客房。和渔丰里不同，达达民宿的前身是一家书店，如今几位年轻女性合力打造，将书店爆改成为城墙脚下的民宿。朱志奇是本地人，负责文创产品的二次包装和手办礼的推广，希望通过这些本土特色的文创产品提升游客对临海的记忆。刘婷婷来自外地，负责客房的整体设计和运营，他亲手绘制壁画，为每一间客房起了一个临海特色的名字，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为游客提供一个简单和谐的居住环境。
5: 古城的旅游人次在逐年的增加，都印证了我们的想法。是对的。
6: 就是对于我一个外地人来说哈，首先我是看中了就是临海的这个地理优势，它是一面就是靠江，然后三面就是环山嘛，包括我们就是后面的那个露台，就可以看到整个紫阳街古城
2: 更比较原生态。
6: 对，
5: 可以在上面可以有小伙伴一起喝茶，看看日落，还有包括我们还组织了屋顶的音乐会。
6: 音乐会。

0: 临海这座千年历史的古城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让游客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临海创办了16家非遗体验馆。
1: 我们临海呢有一种拳法叫做缩山拳，据说啊这7家拳也深受它的影响。虽然说呢我从小到大没接触过这缩山拳，哎，但是我身上是会那么一点功夫的。今天啊我就要找这位会缩山拳的樊老师，我们切磋一下。樊老师，樊老师，
0: 7公尺内设有缩山拳非遗体验馆，樊坤是缩山拳传承人。缩山拳是浙江地区最古老的拳种之一，创于元末明初。台州临海一带山多水多，空间狭小，缩山拳的打法特别适合在山地间、舟船上等狭窄空间施展，颇具实用性，故传承至今。
1: 樊老师请赐教。
0: 缩山拳属于偏向进攻型的功夫，基本功是蹲马步，一般要练习半年左右，然后要掌握拳、掌、勾手3种手型。练好基本功以后分3个阶段学习，第一阶段适合5到8岁的学生练习。
2: 第一招单手虚步，擦擦擦，对了，很好好。第二招四平马，
1: 好，
2: 哎，马步啊。第三招反手缩山肘，哎，踏砸拳，
1: 踏，
2: 哎，对了啊，因为这个拳呢、啊、是一种船拳，它要在它的步伐要非常低，它在那个船上才能站得哎、左右不能这种移动，啊，砸得很稳。
1: 所以是，
2: 震击那个船，把那些海盗都把它震下去那种感觉。
1: 所以说在这个船上空间也非常狭小，所以我们这也非常适合在这种狭小的区域去进攻。
2: 狭小的，
0: 第二个阶段不仅要练习拳法，还有脚步动作的规范。出拳的同时，脚步要不停变化，连贯动作比第一阶段多，适合9到10岁的学生练习。第三阶段适合11到13岁的学生练习。难度更高，尤其是拳法与脚法的配合。3个阶段总共15招，想要练好需5到6年的时间。缩山拳不仅有拳法，还包括刀、棍、剑等器械套路，具有极强的实用性，与台州人坚忍不屈、刚直不阿的精神特质相吻合，尽显台州市的硬气。白天的临海古城热闹非凡，夜晚同样迷人，充满互动乐趣的宋韵巡游，流光溢彩的花灯展示。历史上临海文风鼎盛，有小邹鲁的美誉，曾走出进士368位，其中文状元4位，武状元1位。这段人文荟萃的历史如何突破文字的桎梏，成为活化的人文表达？为此，当地专门策划了一场夜场好戏。这是好事来临微空间实景演绎楼秀的表演现场。故事以明代状元秦明雷的传奇人生为基础，讲述秦明雷如何找到爱情，并在新婚不久便奔赴战场的感人故事。从亲情、友情、爱情，最终上升到家国情怀。
1: 哇，老师，我刚刚看您真的表演得太棒了。哎，那目前也听说你们正在策划这个情景打卡活动，能不能详细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就是到了现场之后，会有我们的更加沉浸式，让游客参与到我们的演出当中。
1: 好，那你能不能教我几个动作，也跟你学一下？
3: 可以的。
0: 第一场戏是明代状元秦明雷洞房花烛夜的舞蹈动作，对于初学者来说难度不小。
4: 首先，我们第一个动作要表现害羞。男生伸手往你脸上伸的时候，往后躲，然后欲拒还迎，再摸到他脸上，一起绕头，一起相视看，起。好，这个动作就结束了。
1: 让我来学一下。
3: 1、2、3、4，不动。5、6、7、8，开始。1、2、3、4，走。5、6、7，摸。2、2、3、4，绕头。5、6、7，眼神看，
0: 成功。第二场戏，新婚不久的秦明雷主动参军奔赴战场，夫妻在离别以后， 通过一场穿越时空的邂逅，完成彼此在心灵上的牵挂和记忆中的永恒。
4: 很好。
0: 夜幕下的临海古城，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浪漫与神秘，古老的城墙在诉说它的历史，热闹的街区在展示它迷人的风采。这座千年古城以其独特的魅力，将现代与传统、自然与人文完美融合，让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生活的温度与城市的温情。
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刚才呢，咱们在临海古城逛了一大圈，这座城最大的魅力就是它没把自己当成一个仅供参观的景区，而是把日子过在了里面。好，接下来咱们换一换口味，从江南的温婉跳到重庆的火辣。说到重庆啊，您第一反应是什么呢？火锅、小面。今天我要跟您聊的是重庆的江湖菜。什么叫江湖菜？我给您打个比方，就像武林里的野路子，不按常理出牌，但招招都能打动人。比如毛血旺，名字听着就很随意。毛在重庆话里是毛糙马虎的意思，但是您别真以为它做起来马虎。这道菜讲究起来，刀工啊能把黄瓜切成两米长不断，猪腰子能在方寸之间悬空运刀32次。还有一道叫鸡豆花的菜，明明是鸡肉做的，看着却像是一碗清水里的嫩豆花，吃到嘴里不用嚼就化了。这可是传承了100多年的功夫菜。接下来咱们就去重庆的街头巷尾，尝尝这些看着粗犷实则讲究的江湖菜。
6: 毛血旺，川渝食谱上必点的一道经典美味。毛肚、黄喉等肉类边角料为主料，生血旺现烫现吃。可您知道毛血旺的毛字是什么意思吗？咱们听听网友怎么回答。
7: 这个还真没想过。
8: 毛肚呗，那还能是啥？
9: 是不是姓毛的人发明的呀？
6: 咱们再听听制作毛血旺的高手大厨王青云怎么说。
10: 割去我们这里卖肉的，卖剩下一些杂碎、猪血啥的，于是后来卖肉的店家想出个办法，把这些杂碎猪血一锅煮了，卖起来了杂碎汤，做法毛毛草草、马马虎虎的，毛血旺这个名字慢慢就叫开了。
6: 原来重庆话里的毛就是毛糙、马虎的意思。菜若其名，毛血旺不仅在食材选择上粗犷随意，吃起来也是酣畅淋漓。
11: 它那个不光是麻辣鲜香，还有一点稍微的甜在里面，
12: 所以停不下来嘛，对不对？
6: 那么这道看起来马马虎虎的毛血旺是如何从众多美食的重庆渝中区脱颖而出，成为回头率最高的美食之一的呢？王青云是一家酒楼的行政总厨，毛血旺就是他的拿手好菜。他说，别看毛血旺有个马马虎虎的名字，其实是个最讲究刀工的精细菜。
10: 这个毛血旺所有的每一道食材啊，它都经过什么精细的刀工处理。
6: 一根黄瓜，一把刀。

0: 哎呀，好像操作起来还是有点困难啊。
1: 有点困难啊。
0: 好，断了。
1: 断了。
2: 王大哥说，只有学会了这样的基本功，才有资格做毛血旺。王大哥来到了他的老家。
0: 王叔，还是您想的周到啊，知道咱们来您老家，这个酒是先给老乡喝的。
1: 对对对。哎，这个酒啊。啊。拿到农村来呀，我就是想换一点什么，换一点好的食材。
2: 王大哥说，这次要寻找的食材就在田间地头，而且几乎不用任何工具，徒手就能将它收入囊中。
0: 哎，咱们这正好有，看到有师傅现在。哎，
1: 正好一个大多多没有。
0: 有吧？
2: 原来这位大哥正在捉黄鳝，此时稻田刚刚收割完。四处觅食的黄鳝正是最肥美的时候，不过徒手怎么捉黄鳝呢？
3: 看一下，正在往外冒泡，感觉这里会有，我找一下。
4: 这里、哎、对，
3: 哎，
4: 像这样，
0: 哦，这您一扣就扣住了，我看看，像这样，这样，
1: 我来试一下，
0: 好，您试一下，
4: 对，
0: 哎，您也会，我看看，哦，在两个手指中间，
1: 对，按着头这里，啊，一掐，
0: 按着头一掐，
1: 啊，对，哎，对，这样，
0: 哎，扣住了。
2: 黄鳝的表皮有一层滑滑的粘液，正是这层粘液让黄鳝难以掌握。但当地人这种极富智慧的中指扣，就可以牢牢锁住黄鳝。
1: 哎，郭老师，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叔叔到底今天抓了多少黄鳝。叔叔，好多黄鳝，你抓了好多黄鳝？
4: 有很多。
0: 我先提提看哈。哇、哦，挺沉的，不少啊。
1: 不少。啊，
0: 哇，这条最大的你看都在里边。
4: 对，
0: 是挺不少的哈。
4: 啊，送给你们。
0: 都送了，谢谢您，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2: 收获了食材，接下来就是刀工的展示了。黄鳝去骨，用刀反复敲击，使黄鳝内侧肌肉松散起绒，最后切成鳝片，这样可以方便黄鳝在之后的烹饪中更好地吸收油脂和汤底。这是凤尾腰花，毛血旺中最重要的食材之一。王大哥上来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处理腰花的小诀窍。
1: 那我们就从猪腰开始吧。
0: 好，
1: 刀尖稍微在这里划个口，然后把那个膜打开。哦，
0: 整张膜就可以去掉了。
1: 对，哎，
0: 哇，还真的是。
1: 啊，整张膜一下。
2: 去掉猪腰表皮有韧性又难嚼的薄膜，片去猪腰上腥味最重的腰骚。此时才可以对猪腰进行精细加工。
1: 啊，那个刀一定放平，
0: 刀放平，
1: 放平啊，月靴啊，15度啊，这样的话就不会伤到手。哎
0: 呀，看到没有，王厨这个手法，左手随着右手一直在往前挪。
2: 看着王大哥的刀有规律的在薄薄的猪腰上划过。仿佛蓑衣刀法又一次展现在眼前，手指随着刀的快速移动，迅速平行向后，有规律的方寸之间悬空运刀32次。
1: 下一步，那我们就开始切凤尾啊。哦。啊，凤尾要什么？啊，三刀一断，但是我们要断掉的是属于什么？2/3，留下的是1/3，然后这个凤尾就出来了啊。
2: 将猪腰斜刀切完后打直�刀，一刀切下保留1/3不断，每隔3刀切断一次。看到这儿，一个疑问慢慢浮现，为什么要把腰花切得这么好看呢？是噱头还是确有实用价值呢？
1: 刀工它有一个基本功能，第一是便于入味，第二个就是受热均匀，第三个就是为了美观了。
2: 毛血旺在烹饪上以烫煮为主，片好的凤尾腰花和处理好的其他食材要在沸水中迅速汆烫，防止变老。当在烫煮猪血时，王大哥又给我们展现了另外一个烹饪小妙招。
0: 我跟大家说，这个血放在手上，这个手感真的特别好。

0: 特别舒服，有点像果冻，特别的弹啊，软软的。啊哦啊！哎，可以。
1: 有没有感觉？
0: 有感觉，轻轻的碰到了一下手指。
1: 再来一下。哎，有感觉没有？啊，
0: 有感觉。
1: 有感觉啊！你再试一下，你再试一下。
0: 哎。哎，有感觉没有？哎，有感觉，
1: 有感觉了。哎，对了啊，
0: 咱们得让它赶紧的落入到这个滚水当中，
1: 不能滚，八九十度，让它什么，一定不能开，保持它的平静，这样的那个煮出来的血才是属于什么，不烂而嫩，也不起泡，吃起来能够达到滑爽啊而不老。
2: 王大哥说，沸腾的水会将软滑的血块冲散，还容易在短时间内让血块迅速煮老，水温太低，血块又不容易凝结。让水温保持在80到90摄氏度时，是让血块保持嫩而不老的最佳温度。吃毛血旺讲究鲜嫩脆爽，腰花、黄喉、毛肚等食材肌理纤维韧性十足，水煮断生后还要调出麻辣汤底，再把所有食材倒入其中，简单烹煮，淋上热油就可以上桌了。
3: 太麻、太辣了，太刺激了。
4: 够麻够辣，吃起来很爽。
2: 猪腰、猪血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食材，被重庆厨师施以妙手，让原本颜值平平的食物赢得鼎鼎大名。来到重庆，不得不提火锅。重庆人对火锅的热爱近乎疯狂，一座山城，火锅餐厅遍布大街小巷。
5: 一个小时吧，
6: 我不晓得他们的确实太火了，晓得不？我差不多来了一个多小时了。老板，还有一道哦，
5: 还有一道。
2: 重庆人到底有多爱吃火锅？
7: 你甚至说明天要去医院，要去肛肠科了，闻见火锅的味道，还是会想再吃。
8: 现在就怀着宝宝，我估计他以后，出来以后也特别爱吃这里的火锅。
2: 重庆火锅对于外地人而言，更多的是大开眼界。
9: 从海南过来这边，
10: 从安徽芜湖来的，
11: 浙江过来的。
2: 重庆火锅里到底隐藏着哪些惊喜和惊吓呢？吃火锅居然要拼桌。
12: 1、3，请您用餐了。
0: 哎，这又到我了，我的号啊。
13: 我有朋友
14: 拼桌啊，
13: 就是拼桌，
0: 只能是拼桌了是吗？
15: 这咱们坐一个桌上是只有一个放锅的位置，您这已经占了，我这锅往哪儿放啊？
16: 我们这个叫九宫格啊，中间我们共用，这四个你用，这四个我们用。
15: 哦，所以按照您这个说法的话，咱们这拼桌又拼锅。
16: 对。
2: 拼锅吃火锅可不仅是因为重庆火锅火爆，自打火锅在重庆诞生起，就有了拼锅吃火锅的传统。
17: 水八块，快快香。
2: 过去在重庆码头流行一种叫水八块的吃法，被分割成8个格子的大锅里浸满麻辣汤底，一人一格，各涮各的，这大概就是重庆火锅的最初样貌吧。
17: 水八块，快快香，吃到嘴里香喷喷，吃不到心都慌，口水流到嘉陵江。我要谭老板。
18: 老板，拿一碗嘛。
19: 好的，吃点啥子嘛。
2: 在重庆的火锅江湖里，不仅吃火锅的方式特别，就连火锅里涮的食材也很特别。
6: 你去市场上找一找那个猪天堂。
0: 猪天堂，
6: 哎，
0: 也是咱们涮火锅会用的食材。
6: 对头。
2: 邓小宁在渝中经营着一家洞子火锅店，有趣的食材也是他的火锅店吸引顾客的秘诀之一。每天火锅店的生意结束后，宁姐都会来菜市场选购食材。没有想到宁姐一出口就有点招架不住了， 这猪天堂是什么呢？
15: 你好，老板。哎，问一下，咱们家有没有那个叫猪天堂的？
5: 有啊，这里的。
15: 这个就是猪天堂。
5: 啊、对对对。
15: 很像咱们爬的那个梯子似的。这个到底是猪的哪个部位啊？这个能好吃吗？
3: 我说了的话，你可能不敢吃。猪的上颚。
2: 猪天堂其实就是猪的牙梗，是猪的口腔内上颚连接牙龈的那块肉。严格来说，这块肉其实是一块软骨，一头猪身上只有这一块，所以在市场上比较紧俏。那么这个让人有点犯密集恐惧症的特殊食材是什么味道呢？宁姐说别急，因为食材还没有备齐呢。
3: 鸭肠。
15: 哦，这是鸭肠。
3: 正宗鸭肠。
15: 哦，这还是中间对折了的，对吧？
3: 哎，对折了的。
15: 哦，这是对折的，所以如果完整的一根这个肠子拎起来的话，我估计得有两米多。
9: 哦，肯定比
3: 两米多，
15: 两米多，比我人都高，
9: 起码是两米五嘛。
15: 两米五。
2: 其实除了牙梗，鸭肠什么的也还好，不至于不敢吃。但是接下来宁姐要买的这个食材可真是有点吓人了。
3: 老板儿，来点脑花噻。
10: 吃脑花，没错，脑花确实是挺美味，但还是比较小众。看来还是我太草率了。
2: 猪脑花其实是有微微的腥味的，不是其他猪内脏的气味，而是专属于猪脑花的味道。挑战它需要一点勇气，就连处理它的方式也是很特别，据说得打巴掌才行。这是什么神奇操作呢？
3: 撇打。
15: 哦，拍打。为什么要拍？
3: 撇打，因为它上面有层蒙，照到猪脑子的。
15: 哦，照着这个猪脑的一个脖。哎，您这
3: 撇了过后的话，它就方便那个蒙膜都好
15: 好
3: 好起，哎，好撕起来。
2: 将整个猪脑放在手心，逐一拍打。拍打的过程中，空气进入，最上面的一层脑膜变得松动，以便于在下一步的处理环节中撕掉它。
15: 这个地方，哎，它很薄啊，一下子就撕起来了。这一片，这些都是不能要的。其实在此之前啊，我从来不知道，就是哎，原来这些脑花呀需要这样子去处理。我以为基本上买回来清洗干净就可以往上盛，就端到食客面前了。其实不是的，原来背后有这么多繁琐复杂的工序。
2: 猪天堂和猪脑花一样，外表都有一层细薄如纸的薄膜，影响口感，要小心翼翼地把这层膜去掉。新鲜的鸭肠气味浓重，要仔细清洗才能端上餐桌。华灯初上，涮火锅的高峰如约而至，宁姐要请吃一顿食材地道的重庆火锅。这是一场惊喜与惊吓并存的挑战。
15: 哇，咱们这个地道的正宗的这个重庆九宫格火锅，太香太辣了。想
11: 要跟哪个火锅？
3: 可以尝一下吗？
15: 好，我尝尝看。
14: 嗯，好香啊。
3: 哎，这个牙长长哦。
15: 如果从最头上开始踢，站起来踢。
3: 呀，你看，方便点啊。
14: 到了啊，好。
15: 太好吃了。
6: 你是我的我的朋友都喊我火锅的话，重庆火锅老板。
2: 在万物皆可涮的重庆，人们用各种有趣的食材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食客。有人在这里谈成了生意，有人在这里交到了朋友。真是应了那句话，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此次重庆渝中区的寻味之旅，还有一道菜可谓让人大开眼界。您觉得这个是什么？是茶还是水？都不是。那这个呢？如果您觉得它是豆花，那就又错了。那这个像水不是水，像茶又不是茶，碗中又宛如是一块豆花的美食是什么呢？
5: 新春三日
15: 照，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2: 张永言，从厨，有一手好绝活。不过我们此次的任务是找菜呀。 张大哥为什么约在茶馆呢？

0: 小哥，哎，给你准备好的茶汤，你尝一下这个。对，但是你看这里面这些
1: 东西。嗯，这和我之前喝过的茶都不太一样，
0: 对，
1: 有点鲜，我不知道能用这个字形容吗？这我头一回用这个字形容一个茶。
2: 这道鸡豆花中既有豆花的神韵，又有浓浓的肉香味。嗯，那这鸡豆花中如此清亮的高汤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鸡肉又如何能做成质地这样绵密的鸡茸？这一次就是来一场鸡豆花的全程大揭秘。
0: 小哥，哎，今天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1: 交给我个任务行吗？您说。
0: 买一块那个砧板，我需要的这个砧板呢要软。
1: 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啊。您确定菜市场一定会有？
0: 一定会有。
1: 行。
2: 案板怎么会是软的呢？不过张大哥既然说了菜市场里会有，那我们就先去菜市场里卖厨具的地方碰碰运气。
1: 我找一个那个菜板，就是这种，但是要软的，咱们家有吗？
3: 里面有，
1: 里面有，里面有，您递给我看看行吗？这也不软啊，这个和这个一样的材质啊，这个。
3: 这个不一样，这个好的，这个是好的。
1: 咱们还有吗？
3: 咱们有了，咱们有了，就这种了。
4: 说的就是塑料菜板什么的。
1: 哦，塑料的，这个算软吗？
0: 不算软。
1: 这个也不算软。
2: 这案板怎么会是软的呢？
0: 要不我们去猪肉铺看一下。
1: 帅哥，我想买一个那个软的砧板。
3: 有，
1: 这个就是软的砧板。它怎么就成了您剁菜切菜用的这个砧板了呢？这就是肉啊。
0: 我主要是要用这个猪皮。
1: 哦，用底下的猪皮
0: 对
1: 做砧板，真的是片完一整张薄薄的皮。
2: 用猪皮做案板已经够神奇了。接下来张大哥还要用这么多肉熬一锅清汤。
1: 这么多准备的食材都要用上？
0: 都要用上。
2: 这又是牛肉又是棒骨的，甚至还有瑶柱，真是地上走的海里游的全占了。味道调查员很好奇，明明在鸡豆花里看到的只有一碗清汤和一整块豆花，怎么会用到这么多食材呢？
0: 第一步是我们要先吊高汤，第二步就是我们的清汤了。哦，
2: 原来烹饪鸡豆花中像白开水一样的清汤总共分为两步，简单来说就是首先熬制高汤，然后再进行烧汤，将浓浓的高汤变成像白开水一样透明的颜色，将汆过水的筒子骨、牛肉、鸡肉、火腿冷水下锅，无火烧开，然后用文火慢慢熬，熬四五个小时，保证食材中的精华全部进入到汤里。等待高汤慢熬的间隙，我们马上就要准备烧汤的食材。张大哥又会用什么来把这浓浓的高汤变成像白开水一样透明的颜色呢？
0: 一般掉出来的汤啊，它就看起来就不清亮嘛，不透彻。
1: 对，
0: 那最后我们就要用这个牛肉和这个鸡胸肉，来把它清成清汤。
1: 有这种清法吗？
2: 单凭几块肉就可以将一锅浓汤变成清汤吗？张大哥已经准备好了那张特殊的案板，这案板又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0: 先从牛肉
1: 啊，先从牛肉开始。
0: 哎，就把它剁碎。哦，我们以前用的这个木头的砧板呢，拿去剁那个肉的话，就会很多杂质。
1: 木质的菜板和砧板里边的一些木屑呀、什么的会剁出来，
0: 对，
1: 跑到咱们剁的这个肉蓉里去。
0: 对对。
2: 鸡脯肉也用同样的工序敲成肉糜，四五个小时下来，用来烧汤的肉末已经剁好，锅里的高汤也煮得差不多了。
0: 这个汤鲜味是够了，但是它的颜色还不够。
2: 张大哥说，面前的这锅汤虽然鲜味十足，但现在还只能算是毛汤。难以想象，仅凭这几种肉末就能把眼前这锅浓汤变成清汤吗？
1: 那大概要搅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哎，
0: 这个搅散了就行了。
1: 这样搅散了就行了啊、全部都放进去、
0: 全部都放进去。哦，这个肉末浮上来就可以了。
1: 肉末浮上来的时候就可以了。哎，
2: 好。牛肉末在沸腾的高汤中翻滚，一点一点地吸附着高汤中的杂质。随着牛肉末漂浮了上来，清亮的汤逐渐展现在眼前。
0: 这是第一步，
1: 这是第一步，
0: 还要白肉加重下去才清澈垫底。
2: 牛肉末烧过一遍汤后，再将鸡脯肉的肉末倒入汤中，再。

0: 再烧一次，这一次汤已经彻底清澈见底了。
1: 看不出来是咱们刚才加了好多种这个肉的食材熬出来的高汤。
2: 对，
0: 前后十几个小时的炖煮，终于成就了这锅汤色清亮的高汤。那这宛如豆花一般的鸡豆花又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制作鸡豆花也是要选用老母鸡的鸡脯肉，因为鸡脯肉粘性好，肉筋少。将鸡脯肉先切丝再切丁，然后再用刀背剁。比起烧汤用的鸡脯肉，制作鸡豆花的肉蓉要求充分细腻，越细越好。加入蛋清有助于鸡豆花凝结，最后加入豆粉和盐调匀，
3: 先成为漩涡状再倒进去。
0: 在沸腾的清水中倒入鸡蓉，调至小火，等鸡豆花慢慢成熟。
1: 嗯，放在嘴里几乎舌头都不用搅动，都不用抿，它就自然而然地化开了。
0: 100多年前，大厨运用智慧成就了一道经典，并由一代代像张大哥这样的厨师将这道形如豆花、汤清如茶水的鸡豆花传承至今，穿过人间烟火，留下风情万千。王大哥依旧每天在天台上练习切蓑衣黄瓜，他认为刀不离手，基本功才不会荒废。宁姐的店里依旧排着队，脑花、猪牙梗这些卖得最火，敢一起尝试的都是难得的缘分。张大哥最近正翻阅古书，他打算研究另一道经典菜——开水白菜。重庆江湖菜看着粗犷，实则细腻，杂和碎都是相对整体而言，但在烹饪中却从不多余。从厨房到餐桌，他们完美逆袭。
4: 朋友们，咱们今天从浙江临海逛到了重庆的灶台边，一个是江南古城的慢生活，一个是山城江湖的麻辣鲜香，这跨度足够大吧。从江南到山城，从古城到灶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味道，但都是中国人认真过日子、认真做饮食的样子。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0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到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秋风入山野，万物皆有声。又是一年丰收时节，田垄有风，蝉鸣有韵，大地有回响，岁岁丰收的光景里藏着我们最质朴也最绵长的乡土情怀。在这个大地回馈耕耘者的时刻，中国乡村之声特别策划听山野来信正式与大家见面了。今年八月初，我们向听众朋友发出邀请，时至今日，大家的真挚来稿已经被打磨成一篇篇动听的音频故事。请您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山野来信，就可以解锁全套系列节目。今天的田园新主张，记者陆飞和韩晓还特意为我们邀请到两位重磅嘉宾，原中央党校教授刘晨以及北京文学主编施立斌。我们将和两位老师一同分享这些作品，畅谈唤醒乡土记忆的山野之声，品读人与自然之间质朴又珍贵的生命契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万物有声，读山野来信。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
4: 我是韩晓。秋风送爽，稻穗飘香，我们又迎来了一个硕果累累的丰收时节。
3: 没错，在这个满载收获与温情的秋天，我们中国乡村之声正式推出了一个特别策划听山野来信。简单来说，这是一场面向全社会的文字征集活动。我们邀请所有人拿起笔，写下自己眼里的乡村，心里的故乡，还有藏在心底的乡愁。
4: 哎，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早就关注到咱们的活动了啊！因为呢，自从征集通道开启以来，我们的信箱呢可以说是收获满满，收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大量投稿，既有热心听众的真情分享，也有众多文字爱好者的用心创作。
3: 每一篇来稿都特别真诚动人，字字句句都是最朴实最滚烫的乡土情怀。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聆听这些山野故事，我们特意邀请了姚科、田龙等总台知名播音员亲情朗读，我和韩晓呢也全程参与制作，把这些温暖的文字都变成了治愈又好听的音频节目。
4: 哎，大家呢随时随地都能收听，只要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山野来信，就能解锁全套系列节目。不管是通勤路上、睡前闲暇，还是一个人独处放松的时候，都能沉浸式聆听山野之声，在文字与声音里重逢故乡，遇见温柔。
3: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也特别请到了两位重磅嘉宾，作为我们专属的收信人。两位老师将和我们一起打开这些来自山野的信。
4: 欢迎原中央党校教授刘晨老师以及北京文学主编施立斌老师。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晨。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施立斌。
3: 今天的节目，首先我请两位老师玩一个小游戏，我给大家准备了几段声音啊，都是在大自然里录的，请两位老师听一听啊，这是啥啊？先放第一个。
6: 鸟鸣的
3: 是哪种鸟？
6: 不是黄鹂吧？我也搞不懂，这我还真不知道。
3: 您觉得是黄鹂是吧？
6: 但是不清楚，这鸟我经常听到，就不知道什么。
3: 不敢确定啊。
6: 对对。
3: 貌似是黄鹂。
6: 对。
3: 刘老师您觉得？刘老师听不出来了。好，等会儿再揭晓答案啊。到第二个。
5: 这是麻雀。
6: 麻雀。 这个太经常，这是邻居经常是麻雀。
7: 好，确定是麻雀啊？
6: 没问题，
7: 好，
6: 我们买。

0: 啊，那这个呢？
1: 蛙，青蛙，青蛙还是蟾蜍？青蛙。
0: 我揭晓答案啊，第一个是黄鹂鸟。
2: 啊，太对了！
1: 我人生第一次，哎呦，听了多少年？
0: 对，这就是黄鹂鸟。第二个，你们俩说是麻雀啊？不对，确实是经常听，天天听，就在我们身边。但是是燕子。
1: 不可能，这就是麻雀。啊，这个，这后头这个。哦，这个是燕子，对，但前面那个应该是麻雀。
0: 哦，也有可能。
1: 啊，前面的肯定是麻雀，这是一开窗户天天听。
0: 哦，明白了，它就是燕子和麻雀在一起。
3: 在一起
1: 啊。后边这个是燕子，前面肯定是麻雀。
0: 这是我找的一个毛病。
1: 没毛病，等于说明我们这个听的还不够聚焦。
0: 第三个啊，说对了，是蟋蟀。这个很明显啊。
1: 对，这个特别清亮。
0: 第四个说像青蛙的那个其实是蝈蝈，那就是说青蛙里头混着蝈蝈，
4: 不是，是蝈蝈，是蝈蝈，
3: 是蝈蝈，
1: 对，蝈蝈，蝈蝈，蝈蝈，青蛙会慢一点，
4: 对，慢，它是有节奏，
1: 声音差不多，但是它的节奏慢，
0: 是吧？
1: 难度比较大，相当于考大学。
3: 这个确实是，这个得是那个自然爱好者哈，就特别喜欢这种生物的，就愿意去听一些鸟叫，听一些这个虫子叫，然后他可能会分辨的非常清楚。
0: 就感觉每个声音都很熟。
1: 对，
0: 但是具体是什么就不敢确定了。
1: 懵了，
3: 是这样。
4: 对对对对，
0: 就我都知道答案，然后老师提出质疑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是不是我找错了？
1: 是的，
3: 所以你也不确定是吗？
1: 不专业，一看我就不专业。
0: 那老师知不知道这些声音它最常出现在什么季节或者什么场景里？
1: 黄鹂应该是春天，我觉得，我想象中啊，黄鹂是春天，然后那个像蛐蛐肯定是夏天或者秋天，然后
4: 蛐蛐是
3: 秋天，
1: 秋天，
4: 秋天，
1: 夏天啊，
3: 夏
1: 天，秋天，对，
4: 欧阳修的是秋声赋，
1: 对对，就最近两天，
4: 秋天，
1: 就最近两天，还有啥来着？燕子，啊，燕子也应该是
3: 春天，
0: 对，
1: 我们家里原来梁上就有燕子嘛，飞来飞去。
4: 那你家是
1: 杜甫，就是飞来飞去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有这种。
4: 对，麻雀一年四季都有。
0: 对，就说燕子是在春分时节归来嘛，所以它是春天的一个象征啊。然后黄鹂老师说的也对，也是春天，说被古人
5: 作为惊蛰时候的物候标志。
0: 然后那个刘老师说，蟋蟀呀，蝈蝈呀，这些是在秋天，确实是。秋声一半在虫鸣嘛，对吧？这不是在诗里其实都能找到。
3: 找到
1: 了，真是。
0: 然后那咱再做第二个啊，就是夏天咱们常听见的一种声音。
1: 想到研究生水电。这个是知了。你在洗澡，别吵的这个。

0: 我怎么感觉还听到了机器的响声？
1: 蝉还是都是蝉是吧？
2: 对，
0: 哎，
2: 刚才这些声音全都
1: 是
2: 蝉。
3: 哦，天哪！
2: 就是光说咱们蝉鸣，蝉鸣有十几种蝉鸣，确实有的还挺吵的。
3: 就刚才那个知了，就那种叽叽哇哇，
0: 对，
3: 全是。有时候我听见满树都是它的声音，
0: 对，确实感觉很聒噪的感觉，
3: 对，那个知了。
2: 刚才这么多种蝉声，有哪些你们听过，就感觉比较熟的？
3: 最一开始那个乌蝇，就这个，就那
2: 这
3: 个，
2: 个。
3: 对，啊，对，就这个，这是我最喜欢。我一听到我就想逮它，
0: 就想逮它，
3: 小的时候每天中午不睡觉就
1: 干
3: 拿，
1: 知了哈，
3: 对，
1: 拿长杆子
3: 对
1: 去
3: 对对，
1: 粘
3: 我
1: 知
3: 拿
1: 了。
3: 知了，
2: 那蝉在两位老师的记忆里，土名叫什么？
3: 您呢？
1: 我老家就叫鸡了，
2: 哦，鸡了，
1: 鸡了，对了，郑州那叫马鸡了。
3: 山西长治它就叫乌蝇叉，
2: 哦，无音叉，就刚您说的无音叉，
0: 对，
2: 哦，
0: 无
2: 无
0: 音
2: 音，
0: 叉啊，是音译是吧？
3: 我觉得它像个象声词，无音叉。
1: 哦，这个名字很有诗
0: 刺激
1: 意
0: 啊！
3: 啊，对呀，就无音，它就是个象声词嘛。我觉得你可以再让他们听听这种无音叉，是吧？
0: 对，无音
3: 它是个
0: 叉，
3: 象声词。
0: 这样一起玩，这个
3: 那
0: 名
3: 字
0: 字
3: 儿怎么写？我到现在不会写。
0: 就像刚才刘晨老师说的，这个蝉，它的名字在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然后这个蝉，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它在每一个地方，它们自己还有不同的声音，真的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蝉。
1: 对，有意思。
0: 对，非常的有意思。
2: 我们老说这个声音和视觉不一样啊，眼睛可以闭上，但是耳朵关不上，所以声音呢，往往比画面更能钻到人的心里。所以，两位老师有没有一种声音让您一听就回到了某个地方？或者说，我们说到大自然的声音，两位老师首先能想到的是哪个声音？
3: 鸡鸣，因为鸡叫啊，毛主席有"雄鸡一叫天下白"，那个我因为小时候每天家里养鸡嘛，就在旁边养啊，一到早上，哎呀，比钟点还准呢，咕咕，那个"雄鸡一叫"真好，一听那个感觉就是。有鸡叫的感觉才就所谓叫鸡犬相闻，对吧？就以前《桃花源记》里，就是有这个田园生活的那种感觉，还有生活那种

0: 悠闲的感。现在城市打的听着很凄凉，这是个闹钟，
1: 对，是一个手 机闹
0: 对，
1: 铃，
0: 然后那闹钟有时候忘了，已经过了点了，仍然给你大喊大叫，唧唧歪歪，唧唧歪歪。
2: 哦，你那个时候听到鸡
0: 鸡
2: 鸣
0: 鸣，
2: 没嫌它叫了太早了，影响你睡觉？
0: 哎呀，挺好。现在想起来就是有感觉，当时肯定闲得烦，小时候肯定闲得烦，现在才知道是好。
1: 确实，
0: 他那个喊声，他是蓬勃向上的，你会觉得，他是往上有一个逐渐有个高扬的过程，
1: 就让你感觉这一天
0: 特
1: 听完这个鸡鸣之后都很有力气那种感觉。
0: 别好。对，
2: 我们老家公鸡叫是咯咯噜。
0: 对，就这样，对，就是，
3: 是脖子一伸
0: 但
3: 的，
0: 要
3: 身体一挺
0: 对，他那脖子往上伸，
1: 对，我们
0: 就
1: 是
0: 在运气嘛，
1: 咕咕咕，
0: 在运气，跟着歌唱家一样，
3: 就是，
0: 丹田气。
1: 对，鸡也有方言，跟蝉一样。那刘老师呢？
3: 我跟施老师稍有不一样的是，我特别喜欢布谷鸟的声音。这个布谷鸟啊，它一般是在晚上叫。当时呢，因为我生活在乡下，跟祖母躺在家乡的土炕上听这种声音，我祖母就跟我讲，这布谷鸟叫了，麦子就该熟了，马上就要开始一种新的农事活动，叫过麦。过麦呢，就是青壮年最忙碌的时候。我小的时候还是生产队，还是公社时期哈。当时我们这个村里啊，有一座大麦场，生产队把收割回来的麦子摊开，套上牲口。拉着石头做的六轴，
4: 六轴就是石头做的滚子，石滚叫六轴。
3: 六轴把它碾压，然后再用木锨把它扬开，这个金色的麦芒随风飘散，金色的麦粒纷纷落下。农民呢，最后把这个麦粒装到大麻袋里头，装上马车。农民把手里的鞭子一甩，啪，这个马车轰隆隆的就开走了。那个劳动场面真是人喊马叫，非常壮观。虽然那时候的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哈，过麦是个非常辛苦的农活，但是男女老少脸上啊都是挂着丰收的喜悦。我们小孩们最喜欢的就是在打完麦子的麦秸垛上玩儿。有本事的孩子爬到麦秸垛上面，没能力的，像我这小小孩，可能就在麦秸垛底下刨一个窝啊，从这里头玩。非常快活，所以这想起来就是安静的农村夜晚，听到那个清脆的布谷鸟的叫声，然后是繁忙的农事劳动，然后就是小孩子们的快乐夏天到了。
1: 所以就是听到布谷鸟叫了，那我们就该有一个夏天的游乐场了。对，就这种快乐。
2: 也就是说布谷鸟也是农时的一个代表。
3: 布谷鸟啊，其实，在咱们这个很多农谚里头，实际上就是这么说嘛，就是布谷啊，它的学名叫杜鹃，实际上是布谷嘛，就是该种谷子了，布谷布谷，赶快布谷，赶快就是要收了麦子，要把它那个收回去，然后开始种播新一季的庄稼，这就是布谷鸟叫的这样一个东西。其实你看，在咱们国家的那个侗族大歌里边，有一首歌就叫布谷鸟，叫了。
1: 布谷鸟叫了，
3: 布谷鸟，你看。它是用这个人声，是用拟声的办法，就是布谷布谷布谷布谷这样的叫。
2: 说明他们
0: 看您的童年很幸福啊，您这个家乡很有文化。
3: 就是那个印象太深刻了，要不然你说。咱们那哪来的农村情节哈？说真的，不就是说你在农村生活过？这个你看这种生活，你说家里特别安静，那种在躺在土炕上，听布谷鸟叫，
1: 哦，那是一种非常别样的享受。
3: 对，但是那时候觉得日子好苦，但是现在想想，不苦啊，很甜蜜。
0: 原来很嫌弃人家土炕，觉得南瓜稀饭不好吃，红薯。现在想想，人家都是生态食物。
3: 这个都说
0: 想
3: 土
0: 的
3: 炕
0: 不得了，
3: 好，土
0: 土
3: 炕
0: 炕
3: 其
0: 非常
3: 实
0: 好。
3: 对人体还是非常
0: 哎呀，
3: 好
0: 可舒服呢！我回去我岳母家还是土炕啊，
3: 的。
0: 睡都不想起，
3: 是吧？
0: 真是
3: 但我家现在
0: 烧上
3: 都改
0: 那
3: 床了，已
0: 腰
3: 经。
0: 都是特别舒服。
1: 你说
3: 这冬天的时候暖和得很。
1: 嗯，你说一个布谷鸟的声音，布谷布谷，然后聊啊聊啊聊，聊到土炕了哈。所以真的是一个来自自然的声音，可以引起咱们很多的一些回忆和共鸣。
3: 嗯，
1: 哎，还有什么样的声音？就除了布谷鸟，就是你一听到它，我就知道某一个农时来了，或者某一个重要的时刻要来了。
3: 哦，这个很多呀哈。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布谷鸟，它其实也是一种。来证明气象变化的一种鸟。
1: 嗯，
3: 你看龙雁有这么说法，叫做子夜杜鹃啼，
1: 嗯，
3: 来日晒干泥，也就是说布谷鸟晚上叫，第二天那个泥巴就晒干了，这就是它的一种作用。你看它就是可以给人的一种提示，明天大晴天一定要好好干活，下雨的时候就可以不干了，是吧。你看这个燕子啊是候鸟，农谚就说是杏花开燕子来，或者说七九合开八九燕来啊，这就是它是表示的一种这个气候。
1: 嗯
3: 啊，燕子同时呢还预测气象，比如它也有这么一种说法，叫做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不久到。就是燕子如果飞得很低，
1: 嗯，
3: 那个大雨就到了。其实不只是燕子，蜻蜓也是很低的。
1: 对，
3: 蜻蜓
1: 飞
3: 低的时候，还有比如说咱们这说下来就是还有蚂蚁哈，也是这样子，蚂蚁一看那个密密麻麻的都出来的时候要下雨了，
1: 嗯，
3: 是吧。还有呢就是这么个说法，叫燕子高飞晴天告，展翅低飞雨报道。
1: 哦，
3: 讲的就是这个燕子飞高好事儿，
1: 好事，
3: 燕子
1: 飞
3: 低
1: 了就
3: 该下
1: 雨 了,
3: 雨了。
1: 嗯，
3: 那个大雁的作用就大家都知道，这非常明显了。
1: 嗯，
3: 而且大家看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南海子公园一群大雁哈，在一个小湖边看鸭子打架，都跟看热闹一样，伸着脖子看，可好玩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往北飞了。
1: 哦，
3: 就是北雁早南飞，北风定早吹。哎，也就是说今年可能北风会吹得早一点。
1: 嗯，
3: 另外就是施老师刚才您说的那个黄鹂，也有一个农谚的说法，叫做朝鹰叫晴，暮鹰叫雨。
0: 哦，
3: 早晨起来听见黄鹂鸟叫晴天，
1: 晴
3: 天，等到晚上这个鸟叫就是要下雨了，
1: 啊，
3: 对不对哈。你那是这个很多呀，你像喜鹊、麻雀，这些都有这个方面的这个作用，就是它都是表示着某一种气象哈。所以说其实那个鸟叫跟农事活动跟那个气象活动
1: 有非常大
3: 有非常重要的这个相关性。
1: 哎呀，
3: 只是我觉得是挺多的，咱们没法在一一列举哈。
1: 刘老师您要不告诉我这些，有很多我都不知道的。
0: 长知识
1: 哈。对，真的，因为现代人吧，他都是用看新闻啊，或者看一些这个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啊，然后看一些这个什么什么图像呀，
0: 我们就靠中央气象台了。
1: 对，中央气象台他不会说靠这些再去判断这个天气怎么样，农事怎么样。
3: 但是这样的，农民他们会特别是会观察这个风，
1: 嗯，
3: 树，
1: 嗯，
3: 还有这个天象，或者说听一些鸟叫虫鸣，来判断这个气候。
1: 嗯，
3: 你比如说今天是不是要下雨？家里的咸菜酱盆还在那个院子里放着呢。
1: 嗯，
3: 这是不是要放回家里头来啊？
1: 嗯，
3: 一定得学会这个。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奶奶教了我好多。
1: 嗯，奶奶教了好多，这个其实像以前是口口相传的。
3: 对，就是。
1: 那它准吗？
3: 还是挺准的，当然就是说看你的判断。比如我这人方向感差一点哈，我奶奶说：“哟，刮东北风了，雨下不来了。
0: 哦”
3: 我说：“东北是哪儿？
1: 怎么能感知到它是从东北来的呢？”这个风
3: 你看这个树往哪儿刮
1: 啊？
3: 树枝往西刮，比如说这个时候是要下雨的
1: 啊。
3: 树枝往东刮，这时候他就说：“啊，雨前先刮风，下雨一场空。”就这个我基本上会看现在。
1: 哇，好厉害。
3: 还有说第二天比如说是看的是晴天还是雨天，看西天，
1: 嗯，
3: 云彩是火烧云还是云遮火，
1: 嗯，
3: 一看是火烧云，第二天肯定晴天。
1: 嗯，
0: 哦，我们那叫朝霞有雨晚霞晴嘛。
3: 嗯，
0: 就早上起来云彩，
3: 嗯，
0: 因为朝霞我们那是它是东边来那个带有就所谓的携带雨水的那个云彩，所以它会有。如果晚霞因为云彩到西边肯定它不会下。
3: 嗯，
0: 这也是一个地方。
3: 那对，云向西，
0: 它那个气流的运动有关系。
3: 云向东一场空。
0: 对，我们呢，这都是当地的那种。 很管用，确实很管
1: 用。
0: 一出门我爸就先看看，看看一看，哎，朝霞有雨不出去了。他们很聪明，
1: 对对对，
0: 基本上是管用。
1: 所以这种农谚就是这种古时候用自然判断这个天气事物的，这个是一种经验吗？还是一种？
2: 我感觉是又有科学依据，又是
0: 经
2: 验之谈。
0: 主要是经验，但还是观察的多，归纳的多了。就老一代人他一，因为你不观察这个事，他就要吃亏啊。
3: 一是这样的观察，它同时呢，其实还是有科学依据的。这个科学依据是什么呢？就是鸟，它其实是对温度、湿度、气压，它的反应比人要敏感得多。对。比如说这个雨前气压低，这个昆虫就低飞，燕雀低飞，这个转晴湿度降，这时候喜鹊、养麻雀、聒噪哈，这个还有等等，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2: 嗯，
3: 比如说咱们有一个乡建专家叫孙军，做了很多乡村项目。
2: 嗯，
3: 他在河南做项目的时候提出了要三回来，这是他的建设目标。第一项就是让鸟回来，
2: 嗯，
3: 第二项就是让年轻人回来，第三项是让传统民俗回来，
2: 嗯，
3: 所以当时我也就问他，我为什么你说鸟回来是第一件事？他说鸟对环境是最敏感的，
2: 嗯，
3: 鸟回来就标志着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好了，
2: 嗯，
3: 后来在农业大学，就在福建农大，我去讲课的时候。都听到当地的那个这个学校的校长就说过，说他们的改善农业环境的几个指标就是让大地休息，让小鸟呼吸。
2: 嗯，
3: 你看这个东西，他是把它作为一个搞农业科学的人哈，他们提出的用这样的一种非常让人通俗易懂的话哈来讲，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改善农业生产的环境，
2: 嗯，
3: 其实是一个有科学依据的，
1: 嗯，哎呀，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种人和自然的一种默契的配合。可能我人类最开始是迫于我要活下去，我要从事这个农业生产，所以我会观察这个自然，我把自然的这个规律给摸清楚，然后根据它的规律，我再去更好的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到了最后人也知道，那我为了能让我自己更好的活下去，我也要保护这个自然，要让这一套规律一直延续下去，所以就会像您刚才说的让鸟回来。
0: 嗯，
1: 所以这真的是人和自然之间一个默契的一个契约，您觉得呢？
3: 是的是的，对，就是
0: 现在就是动物比人聪明，反正我就您一句话，就
3: 是
0: 咱原来老觉得人好像什么，其实动物叼着呢，它对食物、对水、对空气那个指标比我们要科学的多，我估计人家。
1: 嗯，是的，是这样的，
0: 人家很敏感。
1: 有的时候像我自己家里养的小宠物也是，就是如果这个肉新不新鲜，它比我清楚的多，
0: 贼，对，
1: 特别贼。那就是如果说这肉有一点点不新鲜，它都不吃了。
0: 对，
1: 肉质检验员。
0: 所以我们要相信动物，我觉得现在就环境保护其实有这个好处。
1: 嗯，或者说我们应该
0: 国家公园什么，现在它都是这意思，其实就是让水好了，让鸟回来。
1: 嗯，对，是这样。嗯
2: 嗯。
4: 刚刚和两位老师的对话呀，其实帮我们唤醒了很多藏在心底专属于故乡的记忆音响。接下来呢，我们想请两位老师稍作休息，我给大家分享一篇征文来稿。这篇文章叫做《忽然想起故乡的蝉》，作者是一名医生，叫陈青。我们邀请到的朗读嘉宾是总台知名播音员田龙。
5: 忽然想起故乡的蝉，作者陈青。

在北方久了，盛夏穿过树林，最多的是鸟叫。我忽然想起故乡的蝉来，知了，知了，高蝉多远韵，茂树有余音。早蝉孤报芳淮夜，造向残阳一度秋。在故乡的夏季、秋季，早晚我都能听到蝉叫。我不知道如何形容蝉的叫声，感觉北方和南方的蝉鸣是有差别的。记得小时候，母亲在永隆

解放大队，那里是有名的棉产地，紧邻汉江平原。村边有个梨树园，夏天的夜里，我跟随小朋友到梨园去抓刚从地里爬出的冰蝉。蝉带着泥土，刚爬到树干上，我们抓了拿回家，放在纱窗上，看它是如何脱掉外壳的。 蝉刚从壳里出来时，身体是金黄的，所谓金蝉脱壳，就是这样来的。翅膀还是皱皱巴巴的，随后身体开始饱满，翅膀开始被液体撑开展平，它必须赶在阳光出来之前完成。如果脱了一半，太阳出来了，翅膀还没有伸展开，身体变硬变黑。 就不可能活了。就是要在天敌发现它之前，要具备飞的本领。留下的壳就是中药的蝉蜕，如《黄石响声丸》里就有它，清嗓子很好。变黑的蝉就会飞了。蝉眼龟形，脚似猪，未曾正面向人趋。 每天清早，我会背着小竹篓，拿着竹竿去梨园树枝上捡蝉蜕，眼睛要尖哟，然后把积攒的蝉蜕卖给中药铺。由于老家的蝉叫声抑扬顿挫，知了，知了，所以我们小时候管蝉叫知了。 那时并不知道，冰蝉还是很好的蛋白质，可以吃。我们抓了只是好玩儿，也许是无聊，没有什么可玩的，除了泥巴、蜻蜓、麻雀、八哥、喜鹊、苍蝇、老鼠、钓鱼外，也没有什么玩具。生产队有拉车的马，我们去偷马尾上的鬃毛，还要防备不被马踢着。 把一根马鬃毛系在竹尖上，系个活的扣，像套马似的，悄悄伸到蝉的地方，一下子套着头，它越飞时就套得越紧，这样就可以抓到。抓蝉还要动作轻，能在叶片里发现蝉，还不惊跑它，这是功夫。这要求手要稳。 眼神要好。后来我当了医生后，做操作手从来不抖，稳准，眼神一直好。这也许和那时的捕蝉锻炼有关。可惜由于穿不了铅服，就没有选择做介入操作的工作。自古关于蝉的诗词很多，如。 散影玉阶柳，寒翠隐鸣蝉。微型藏叶里，乱响出风前。还有“深藏高柳背斜晖，能征孤愁剪溪苇。犹为旅人头不白，再三一树待生飞。”眼神不太好的，就用蜘蛛网毡或塑料带罩。 那时塑料袋很少，大概拿装洗衣粉的袋子，用铁丝圈撑开口，固定在杆上去罩蝉。其实抓了也没有用，就是嫌它大中午的太吵人，或许是听老人说它是害虫，所以抓。古人总以蝉来叙述表达忧愁，所谓“高树蝉声入晚云，不为愁我亦愁君”。 还有“红树蝉声满夕阳，白头相送背相伤”。其实，蝉声无一天烦恼，自是愁人在断肠。蝉是无知的，与你的忧愁又有何干？当医生后，总听病人说耳鸣，描述说像蝉在耳边叫。可是，古人又说。 亦如早蝉声，先入闲人耳。可见，在人闲的时候，过度关注的人才容易出现耳鸣；忙得很累的人就很

要搬上搬下又占地方，怕谁偷走似的，或者是恋旧吧。但我忽然发现，我留念故乡的蝉，不也是怀旧吗？苦笑一声，夕阳已西下，外面的蝉还在叫。一闻愁意结，再听乡心起。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文章是来自听友陈青投稿的《忽然想起故乡的蝉》。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这些年很多地方的声音变丰富了。
1: 就是这些年我们总说生态修复啊，环境治理啊，可能很多人看的是数据是报表，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最直观的就是耳朵，就我们听到的声音更多了，或声音更响了。
2: 嗯，
1: 啊，那两位老师，近些年在乡村郊野有没有听到什么变化？
2: 首先听到的是，比如我们在山村哈，听到的是哗哗的流水，这样的声音，哎呀，真的是，怎么说呢？听到这样的声音，自己心情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愉悦，整个的人身体也非常的舒展，你感觉到就回到了什么地方？特别是到了就听到了各种鸟鸣，你就会感觉到的这是听到了乡村的交响乐，
3: 嗯
2: 啊，特别是晚上。哦，我就是听那个草丛里的那种各种声音啊，
3: 嗯，
2: 真的是非常的好听的，
3: 嗯，
2: 啊，这而现在是听的是越来越多了，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自己不太熟悉的声音，
3: 嗯、
2: 有一次我在广东、
3: 嗯，
2: 听到了一种特别大声音的一种蛙鸣，
3: 嗯，
4: 牛蛙，
2: 哎呦，我非常害怕，
3: 啊，非常害怕，
4: 啊，那牛蛙叫的跟牛一样，
2: 害怕。后来当地人告诉我说这是。从国外引进的一种青蛙，
3: 哦，
2: 不是牛蛙，
4: 哦，不是牛蛙，
2: 正好是在那个他们市郊一个公园里，
3: 嗯，
2: 也是陪工友们搞完了文艺活动，在那听这声音，我觉得声音怎么这么大呀？
3: 嗯，
2: 我说是不是明天要下雨？他们说对，
3: 嗯，
2: 是的，明天果然那几天都有雨，
4: 嗯，
2: 这也是一个东西。所以，但是就是在乡村能听到的声音是越来越多了，
3: 是是
2: 本来就很多。刚才施老师刚才说的那种。鸡叫唤，
4: 嗯，
2: 其实是说真的，
4: 牛叫唤，
2: 烦死他了。
4: 对，现在就
5: 刚才路飞说那个问题嘛，就是说有没有最近感觉这个声音越来越多了？其实就是因为我是90后出生的孩子嘛，我其实还挺有感觉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到乡村去，特别是在我10几岁的时候，就是我能感觉到村里没有什么自然的声音，就是那个声音是或者有，比如说到了晚上。有那个蛐蛐叫，但那个声音挺小的，
1: 很单一，还
5: 很单一。但这两年不一样了，这两年晚上那个蛐蛐叫的特别大声，而且好多种，而且是一群，还有青蛙。这个，我就觉得生态好了，
4: 嗯，
5: 然后我就觉得很吵，
4: 对吧？
5: 晚上我睡不着啊，我找我爸妈去，我说爸妈，你不觉得吵吗？我爸说这是好事儿啊，小的时候我听到那个声音比这个多。
3: 嗯、
4: 我是觉得人和自然的声音那是亿万年的那种修炼，就相互之间那是最和谐的。你那个机器的声音你再好，你好不过那个蛐蛐的声音，没办法达到。我现在才体会到这个问题。
3: 嗯，
4: 用案板，我们家用那个不锈钢的，后来我觉得还是木头案板好。真的，
5: 还是取自
4: 你再怎么造你也造不过木头，那是亿万年的选择。
3: 嗯，
4: 那你的智慧工艺你是生产不到那个。我才想到。人家叫木头案板，
5: 所以现在有很多说治愈人心的那些治愈的方法，里面有一个就是让你去听那个自然的声音，让你去听、
3: 嗯、
5: 自然里面的虫叫、鸟叫，然后风声、雨声、
4: 啊嗯、雨声。刚才刘老师说流水的声音，
3: 嗯、
4: 真是能治愈。
1: 而且不光是现在能听见哗哗的声音了、
4: 嗯，
1: 现在这个水也非常非常干净了。过去可能是比较枯竭啊。
5: 对。
1: 你首先水少，第二呢就是老师说的脏，它就不是干净的。
4: 对
1: 啊，你现在听到全是清澈的泉水声啊，那才心旷神怡。
5: 而且水还多了，现在那个水声也更大了。对，是这样。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开启一封山野来信，再来和大家分享一篇征文来稿。这篇文章题目就很有意思，叫《树上的鸡》，作者是

0: 曾田立老师。曾老师是一位大学教授，退休之后呢，就定居到了居庸关长城脚下一个叫九仙庙的村子。他的文字里满是鲜活生动的生活趣味，让我们一起聆听总台知名播音员姚科带来的朗读。
1: 树上的鸡，作者曾田立。退休后十分向往田园生活的我，去郊区租了个院子住。我家房东由于不在山里住，没养鸡，倒是不远的一家邻居养了一群鸡。初见他们的时候，是车子驶过把他们惊飞了，炸着翅膀呼呼地跑，个个腿脚麻利，精神抖擞，显然筋骨肌肉都很矫健。我的精神一下子就被他们提起来了。最最让我大开眼界的是，一天下午大约四五点钟的时候，我们从山外采购完食品回村，路过邻居家，夕阳刚刚没过山头，余晖把青翠的山抹上了一层晕黄，十分好看。我正沉浸在这如画的山景中，眼前的一个奇观让我禁不住突然大叫一声：看树上！只见邻居院子前面的一棵树上，枝枝叉叉上落满了鸡。树并不大，也不是很高，但是足有二十几只鸡落在上面。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都在树上？先生看了也哈哈大笑，只是不明就里。原来这家邻居没有盖鸡窝，傍晚时分鸡该回窝的时候，他们就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安全的栖息之地，门前的小山楂树，这样就可以防止黄鼠狼的偷袭。以树为家的鸡伙计们到时候就一个个飞到树上找好自己的位置，整晚就在树上安息了。他家的两只花鹅好像不经意地在树下溜达着，有时也卧下来，我没有十分在意。想到他们那是在站岗，真让人感慨。原来不需要主人分派，他们顺其天性，相当自愿，而且十分神气地在保卫着主人家的鸡伙伴，真够绝的，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生物场。我出于好奇，曾在这样的景观下走进那棵树，两只鹅立刻警惕地向我靠拢，而树上的鸡极有安全感，一只也不飞走。我一直非常好奇，在那么细的树杈上，它们不仅能保持住平衡，还能安睡，真是不可思议。在这方面，人的能力要远远逊于鸡了。鸡在山坡上跑是一大惬意的事，那张尖尖的嘴巴不停地到处啄，掀翻一个小草堆，撕扯一片草叶，在一块石头上捉几下，一会儿聚集，一会儿分散，满山遍野充满了动感。如果哪只鸡叼到一只虫子，呵，立刻就热闹了，那信息传播的速度绝对不亚于电波，只见一群鸡瞬间就会向它追来，它甩动着小虫左奔右跑，抢虫的技巧如同踢足球。叼虫者为防止它的袭击者，总会高高的昂起头，不小心就一个后滚翻，打个滚起来继续跑。这样辛苦，却不一定是最后的享用者。他们都很宽容，虫子被抢走之后

转过头来就又开始劲头十足地捉起来。更加有趣的是，这群自由天使般的鸡也会调皮地捉弄他们的主人。虽然没有鸡窝，主人却给他们准备了几个下蛋的地方，在一些隐蔽的旮旯处铺上柔软的草，还放上一个鸡蛋提醒他们。有段时间，我们的邻居抱怨收的蛋少了，听到他在山坡上骂着，这些死鸡都把蛋下到哪儿去了。不久他告诉我们回来了。什么回来了？鸡呀、啊。原来有只鸡要炸窝，就是想孵小鸡儿了。他擅自给自己选择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在那里下了足够的蛋，然后坦然地失踪了。我们的邻居是个大大咧咧开朗的人，晚上从不清点，所以这只想当鸡妈妈的鸡完全可以自行其事。就在一个晴朗的上午，他骄傲地带着一对鸡宝宝洋洋洒洒地回家了。当邻居给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真是乐不可支，想着那只骄傲的母鸡，看着一个个小宝宝破壳而出的样子，那精彩的场面一定不亚于普罗科菲耶夫的鸡雏的舞蹈。带着一群小鸡在山坡上摇摇摆摆往家走的时候，那青青的草地一定分外生辉了。谁知我们养的鸡竟然也上了树，我们可是为它筑了窝的呀。我们最多的时候养过60几只鸡，修了一个结结实实的鸡窝，有它们散步的庭院，也有它们休憩的卧杆，在整个村子里，它们可算是高门大户了。守卫肇事者是那只大白，大白红红的冠子，一身白毛，尾巴上的翘翎高高翘起，极其好斗。大白怎么到我家来的我已记不清了，但是他那独特的个性真是鹤立鸡群。春天地里种的菜开始出苗的时候，我们就不敢把鸡放出来漫山跑了，怕它们糟蹋，但是会定时放它们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在我们家帮忙的老沈拿着个长杆子把它们拦在菜地外面，太阳落山之前再把它们赶回窝里去。大白就在这时候开始彰显他那特立独行的风采，他是屡赶屡回，冲着举杆人怒发冲冠，冷不丁就在你腿上啄一口，称他为斗鸡一点也不为过。老沈每次都举着杆子大呼小叫地与他拼搏一番，然后落起裤腿让我们看看那被捉的伤痕。这还了得，区区大男人让一只公鸡给整得如此狼狈。我先生斗性大发，和他的几个朋友开始加入赶鸡的行列，谁知大白毫不畏惧，挺着冠子英姿勃勃地迎面而上，东捉西捉，弄得个鸡飞人叫，好不热闹。男人们的心开始发狠了，非要制服他不可。正在不可开交之时，噌，大白来了个金蝉脱壳，上树了。那是路旁石墙的缝里斜伸出来的一棵小杏树，他毫不畏惧地挺立在树上，俯视着周围的几个大男人。看到这个滑稽的情景，我这个围观者一屁股坐在地上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一个个也都笑得前仰后合。后来大白

0: 来上树上了瘾。在他的带领下，鸡们也在黄昏时分回窝之前，纷纷飞到那棵小杏树上歇息片刻。这虽然是一道绝美的风景，可是来帮我们干活的老沈认为，这妨碍了他的工作程序。不知哪天，老沈把那棵出墙的杏树给砍了，大白上树的历史就此结束。
1: 刚刚送出的征文来稿叫做《树上的鸡》。
2: 两位老师，我们这期的散文里啊，有好多写蝉鸣啊、写麻雀，还有写蛙声的。嗯，老师看完之后有没有打动二位的地方？
3: 树上的鸡，我觉得这个文章里头有一段挺有意思的，想起我们家原来养鸡的那个
2: 情景。
3: 他就那鸡吧，它有个毛病，就是你养它吧，它我们叫掉蛋，
4: 掉蛋
3: 就是丢啊，掉就是丢的意思。然后呢，这个鸡呢，经常是，你看那老母鸡，它下完蛋不知道下哪儿去了。实际上人家是偷偷在养小鸡的。你看他这一段就让我想起他这个，他就讲这个老母鸡也是，他要是如果想在那孵小鸡的话，他就会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在那生蛋。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你根本他就消失了，完全不见了。反正家里人也不着急。突然有一天，引着一群小鸡就很骄傲的回来了。你看他这有一句话，在一个晴朗的上午，骄傲的带着一对鸡宝宝，洋洋洒洒的回家了。我真是乐不可支。其实家里人都明白他干啥去了，根本不着急。
4: 这生孩子的事儿怎么能让你们看呢？
3: 对，就您说，太好玩了。
4: 偷偷的，然后去繁育下一代去了。
3: 对，
2: 主要是他在家里生的那个蛋就被捡走了，他落不着孵。
4: 对，所以他就跑到外面去
2: 藏起来。
3: 对，
4: 所以这个动物真是万物有灵。
3: 太聪明了，
4: 太可爱了。
3: 你看，然后他就用了一叫。擅自给自己选择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在那儿下了足够的蛋，然后坦然的失踪了。我觉得你写的特别好。
4: 太可爱了，他可能写这个的时候他都。
3: 他是带着感情。
4: 带着感情的。
3: 很骄傲。
4: 他没把这只鸡当成一个小动物看。
3: 他这个文章显然就跟我们其实一样，就说起来就是他把乡村的那种文明和城市文明做了一个对比，就是你们城里根本没我这个。他很骄傲。
4: 也确实是哪看得着这些呀？对，
3: 那养狗的养什么宠物，你跟他那没法比。他带着一群小鸡，洋洋洒洒的就回来了，笑死
4: 了。
3: 然后就经常我们家的鸡会下到别人家的蛋，然后人家家捡了就说：“哎呀，这是你们家的鸡下的蛋吗？给你们。”
2: 他怎么知道的？
4: 还挺好的，
3: 不是鸡在那儿啊，他能看见那。
2: 不是那个鸡长得都在我看来都一样呀。
3: 没有，我们都有标记的。
2: 哦，
3: 腿上都有标记，系个绳儿或者什么，都认
4: 不一样。
3: 每
4: 只鸡和每
3: 只鸡非常清楚，是哪个鸡认得清清楚楚，绝对丢不了。
2: 就像我有一年哈去青海出差，满山遍野都牦牛
3: 啊，那是你不认识呀，牛
4: 他们都认得，
3: 绝对很清楚，门清。
2: 哎，我说你们这都分得清谁是谁吗？他说分得可清楚了。我说你养多少只？他说我养了两三百只。我说两三百只，你每一只都分得很清楚？对啊，就是谁家的小谁丢了，
3: 对，
2: 谁一眼就能看出来谁家的小谁在谁家的那个窝里。
4: 哦，
2: 尤其是公牛发情的时候，可能会去别的那个，
3: 乱跑。
2: 对，去别人家的里头，可能去搞对象去，然后他们就能找出来。
4: 嗯，
2: 我说你看国外哈，人家那个养羊都是在背上喷个漆。
3: 对。
2: 红的那个就是老李家的，好比说
3: 啊
2: 绿色背上那个漆都是老王家的。我说你这牦牛什么也不标志，他说哎，我们都认识。
3: 现在开始扫码了，有的有代码的。
4: 我不用带他，农民他确实就有这种智慧。
3: 他
4: 什么耳朵边也不一样，
3: 对，他们都
4: 这个眼睛哪里不一样，尾巴不一样，他们都能分得清楚。
3: 对，我们文章里他有人是给每只羊起一个名字，他都是有，不是说完全超乎我的想象。
4: 我二姑她就养鸡，然后她养的不多，她大概养了20多只鸡，然后这20多只鸡她就能分出来谁是谁。
3: 对，
4: 她上面也没有标记，但是她能分出来谁是谁。
3: 天天看。
4: 而且我发现这个就是真的，人和动物之间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联系和感情的。最开始我二姑养这个鸡，她就是想下蛋，她就是想吃新鲜的蛋，但是她养着养着
3: 有感情，
4: 就养出感情了。然后她不仅每一只都认识，然后他还因为这些鸡也不到外面玩去了，也不出远门了，反正只要是
5: 惦记他，
4: 对，惦记他，只要是一起来，然后就开始给这些鸡做饭。
2: 哦，
4: 对，他就养了很多天之后，然后他就对这个鸡有非常强烈的感情，所以我就说，这个人跟动物之间，他真的是有。
3: 我妈。

0: 妈年轻时候身体不好啊，你看她其实一天她最好就是在院子里养鸡和去菜园子里看西红柿，她就告诉我那第几棵秧那个上的第几个西红柿长得很好，你去吧，你去摘了它吃了吧，很清楚。然后每个鸡她都塞进去摸那个有没有蛋，她说这个要今天下蛋了，我就等着我们家每天也有20来只，一天能捡1斤蛋的上，我们都在每个鸡蛋上标号一二三四五，一是最先开始下的。吃的时候先吃一，然后挨住吃。号最大的是最新的，每天1斤蛋。农村的时候，拿1、2个就不少了。我们家因为院子大嘛，
1: 对，
2: 好幸福这种
1: 当
2: 生
1: 时就
2: 活。
1: 是
0: 我原来根本不以为然，现在我觉得真奢华，
1: 真奢
0: 真
1: 华，
0: 奢华，
1: 对，
0: 有景有树林有
1: 就是
0: 菜园
1: 啊，
0: 子，你想想吧，全是我们自己家种，
1: 对，
0: 每天产西红柿好几十斤呢，西红柿40、50斤每天。你
2: 但是这
0: 想
1: 个
0: 象不出来，
2: 西红柿是这个东西，是个很季节的食物。它结
0: 啊，
2: 的时候滴里八挂的，都在差不多同一时
0: 那
2: 间
0: 没事，
2: 成熟。
0: 没事，反正谁来了，我爸就哎，拿点拿点，多的是，拿走。中学卖给中学，对面就是中学。
2: 因为我爸我妈退休了，也回家在这种地，
0: 啊，
2: 就是西红柿、茄
0: 吃不了，
2: 子和那个
1: 豆角、
2: 黄瓜、
1: 豆角、
2: 豆
1: 豆
2: 角、
1: 蕨子、
2: 豆
1: 豆
2: 角
1: 角，
2: 的，山东的
1: 对，豆蕨
2: 它
1: 子，
2: 一旦成熟，它这段期
1: 啊，
2: 间
1: 愁
2: 就
1: 死
2: 是
1: 了，
2: 疯了一样的，
1: 疯了一
2: 每
0: 样。
2: 天都滴里八挂、滴里八挂，你吃都吃不完。
0: 对，
2: 啊。
0: 是
2: 但
0: 的。
2: 是呢，过了这一季，它就没有
0: 没
2: 了。
0: 了，对，
1: 对，
2: 所以那个您说的西红柿，我就想到我妈全都给我冻起来。
0: 对，做
1: 对，
0: 酱，我们是
1: 人
0: 做酱
1: 家这个山西人啊，
0: 啊，
1: 他是把西红柿做酱
0: 做
1: 的。
0: 酱了啊。
1: 你看看家家户户这
0: 过
1: 阳
0: 年
1: 台上都
0: 吃
1: 摆
0: 吃，
1: 着一瓶一瓶
0: 对，
1: 的
0: 一
1: 罐
0: 瓶
1: 头瓶
0: 葡萄糖瓶，就那个，
1: 罐头瓶
0: 对，罐头瓶。
1: 对，好几十瓶
0: 一到过年做100瓶，到过年照样，大年三十照样吃新鲜的
1: 对，
0: 西红柿，
1: 但
0: 多
1: 是
0: 好
1: 您说
0: 啊！
1: 起来这个对这个鸡的这种感觉，对动物的感情哈。真的，我自己也是深有体会。我奶奶当时也是养了鸡，不瞒你们说，我都认识。我当时也就是6、7岁的样子，但我都认识。有2只鸡呢，就误食了农药，然后呢，有一只鸡就是眼看着不行了哈。后来我奶奶呢，就把它的鸡嗉子给剪开，
3: 激素子
1: 就
0: 这
1: 是
0: 儿
1: 鸡的
0: 脖子
1: 胃，就是脖子
0: 对
1: 上的
0: 脖子
1: 它的就是鸡的胃在这个地方，就是叫鸡嗉子，剪开，然后呢。把它吃在肚子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洗干净，等于是说一个变
2: 醒
1: 相的
2: 胃似
1: 洗
2: 的，
1: 胃，
0: 做手术
1: 然
0: 啊，
1: 后再给它拿那个缝衣针给它缝上，
3: 啊，
1: 这只鸡马上就活蹦乱跳了，
3: 哇，
0: 哇，
2: 生命
0: 这
2: 力
0: 么神
2: 很顽
0: 奇
2: 强，生命力
1: 对，
2: 很
1: 然
2: 强，
1: 后真的就然
0: 哦，
1: 后就活
0: 这个
1: 蹦
0: 还
1: 乱
0: 是
1: 跳了，
0: 挺，
1: 一会儿一看这鸡就没事，刚刚那会儿已经开始哆嗦了，这鸡不行了。那时候我都在旁边吓得直哭，我就特别心疼啊！奶奶说没关系，没关系，马上给他搞一搞，搞好了。
3: 哇，好神奇啊！这个生命，
0: 这我第一次给鸡做手术，还拿缝衣
1: 对，
0: 针。
1: 拿缝衣针，那农村老太太哪知道那么还得烧啥的，这就是缝上就行
0: 那直接缝啊！
3: 了。太厉害了，
2: 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是。
3: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这期节目，我们叫。万物有生，实际上也是万物有灵，因为有灵才会有生嘛。哎，真的是。
4: 我们和两位老师聊得太投入了，感觉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节目就快结束了。最后呢，我们再来一个小小的互动，收个尾儿。两位老师，如果请您为一种自然的声音写一句推荐语，您会说什么？
0: 自然的声音写推荐语。
2: 我起个头吧，比如说啊。辛弃疾听见的是蛙声一片，我们听见的是故乡在说"我还在这里
0: 真好，真好！哎呦，我看这个，
3: 或者是您推荐一种声音，
0: 哎呀，我推荐就"兄弟唱天下白 我又想起这个鸡鸣了。
3: 您就那么喜欢这个鸡鸣的声音？
0: 那好，我们那个村叫鸡家岭，因为我从小他们就是，你看它叫公鸡岭，我说公鸡挺好的。
2: 就是告诉自己我还可以，
3: 我可以，我很棒，加油！
0: 它很亮，
3: 正能量，
0: 声音确实比较亮。
3: 刘老师呢？
1: 我还是推荐布谷鸟，为什么呢？我想就是让我们能够在乡村的田野上，在庭院中听到布谷鸟的声音，因为这是丰收的声音，这是希望的声音。
3: 说得
0: 太好了，
3: 好，
1: 谢谢。
0: 谢谢大家，再见。
5: 声声山野回响，字字故乡情深。 好，各位听众，本期田园新主张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愿我们始终心怀乡土，聆听自然，在声声乡韵里珍藏故乡最温暖的底色。好，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在远离喧嚣的云南昭通深山之中，山路曲折，村落偏远，坐落着小小的向阳小学。每周一清晨，国旗冉冉升起，朗朗书声回荡山野，成为大山里最动人的光景。侯长亮、雷雨丹这对支教夫妻扎根深山，默默坚守。出身寒门的侯长亮深知求学不易，放弃都市机遇，十余年辗转多地的偏远乡村，坚守支教初心。瑶族姑娘雷雨丹怀揣公益梦想，学成奔赴大山，与爱人并肩相守讲台。两人因材施教，将山野生活融入课堂，悉心陪伴留守儿童，坚持入户家访，以平凡坚守深耕乡村教育，用点点微光点亮大山孩子的求学前路。今天我们一同走进向阳小学，听听他们十余载深山支教的温暖故事。

0: 每周的第一天，向阳小学的64名学生和4名教师就要举行一场升旗仪式。侯长亮和雷雨丹是一对支教夫妻，这是他们在云南支教的第5个年头。
1: 好，上课。啊，同学们好，坐下。今天学的是用生活中的例子来学习万历的家法。
0: 向阳小学的教师都是身兼数职，每人分管多项事务。除了语文课之外，3、4年级的其他课程均由侯长亮负责。
1: 我们最常见的一些事情就是到了这个季节会干什么？对啊，我们的数学啊，不只是解决城市的事情，还可以解决我们大山里、我们生活边上很多事情的，是不是？这是一个有关我们挖土豆的一个数学题目。在暑假里，我们班的小明同学帮家里挖土豆，271斤，是不是很多啊？其实也不算多啊，我们同学其实挖的不止这些啊。
0: 一堂普通的数学课，愣是上出了生活的味道，而这恰恰是侯长亮教学的独特之处。
1: 那其实有很多那种作文书，然后学生也会喜欢看，都是以城市孩子写的角度去写出来的作文。高速公路、高铁以及游乐园都有，但是就是没有什么山坡、放牛，有简单的泥土，这些东西很少。这些孩子写的作文，我们这些大山里的孩子怎么能可能看得懂呢？我们山区孩子的，
0: 为了让教学更贴近生活，侯长亮喜欢以身边事为例，将山村元素融入例题中。
1: 老师给你们发，在山区支教过程中啊，让老师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山区孩子的特点是什么？
2: 能爱到子孙，把爱到子孙来卖钱买自己的学习用品。
1: 嗯，非常好啊。如果我们的教材经常出现一些他生活中的事情，他就感觉就很有自豪感，不会因为农村一些孩子出生，因为他自己是经常干农活的，感觉自己很自卑，没有自信。
0: 新场村坐落于云南东北部的群山之中，高速公路只通到镇上，进村还要走将近2个小时的山路。正因如此，海子镇中心小学为新场村下设教学点，让村里1到4年级的学生就近入学，5年级后再去可以住宿的镇上小学读书。
3: 我们这个山区啊，确实是非常贫困的，有很多公办教师都不愿意过来。
0: 侯长亮是2017年来到向阳小学的，当时的学校经常断水停电。
1: 刚去的时候那2年确实比现在要艰苦很多，我们自己都会从自己的880多块钱里面抽掉一大部分，都是给学生买一些学习用品，然后加上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买东西不方便，我们大部分有个时候去给学生买这些东西都要去县城，有社会爱心人士捐赠过来，去取的话也都是花了很多成本。
0: 侯长亮出身湖南邵阳农村，家里兄弟3人，经济十分拮据，家里人省吃俭用攒下钱供侯长亮和弟弟读书。
1: 然后我哥也是因为家里困难嘛，然后就直接去打工了嘛。母亲生病，就我父亲就没办法出去打工，去打工的次数比较少，所以家里条件都是比较很艰苦。
0: 后来侯长亮考上了湖南文理学院，勤工俭学的他深感生活不易，读书不易。2011年毕业于计算机专业的他，也想过要留在大城市工作，但最终有一件事改变了他。
1: 通过一些新闻你就看到，这偏远山村呀，就非常非常缺老师，还有偏远山村的孩子上学非常不容易，加上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嘛，后来我就下了决心，就是去偏远山村。
0: 对于侯长亮的选择，父母表示理解，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1: 我当时是跟我父亲通了电话的，他说偏远山条件艰苦，你自己想好。通了这话之后，我又纠结了好久，啊，最后还是下了决心了。
0: 其实侯长亮最初的想法是做2年支教，谁知这一去就是10年。2011年9月，通过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侯长亮和另外2名朋友来到广西河池游记小学支教。侯长亮将4年级的学生带到6年级毕业。
1: 但是两年下来之后，确实感觉经济压力挺大的，在两年快结束的时候就下了决心就离开大山。
0: 时隔多年，侯长亮很难忘记离开的那一幕。
1: 走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就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嘛，当时我们在车上啊，他们跟我们说再见啊，就把那首再见的歌曲给唱了一遍。学生当时一唱那首歌的时候，当真的真的是那时候眼泪就哗的就流下来。那个时候好像就觉得好像我做的这个决定已经错了，我是不是不应该离开这里。然后学生一路追着我们，我们的车一路开，然后自己一路流泪。
0: 侯长亮在深圳打工两个月后，又回到了游记小学，想把没做完的事情做完。让侯长亮高兴的是，他当年带的30多名学生无一辍学。2015年，侯长亮被广西媒体评为广西公民楷模10大新闻人物。面对媒体的报道，他有些忐忑。
1: 凭这个奖，当时真的是用个词就是诚惶诚恐。当自己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因为这些东西会影响自己增下心来支教，然后对山村教育做更深的一些了解，所以就选择离开了，就去了贵州。
0: 侯长亮决定离开广西，前往贵州毕节支教。那个暑假，侯长亮给每个学生洗了7、8张照片，还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1: 他们感觉到就是可能李亮老师会走，但是他们不肯确定。然后我自己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就给了他们，题目就是请原谅李亮老师的不辞而别。
0: 此后，侯长亮在贵州毕节的一个学校又支教了2年，因为学校那时招到了8个在编教师，侯长亮发现这所学校已经不再缺少教师，于是。他又前往更偏僻的云南昭通继续支教。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侯长亮邂逅了雷雨丹。
1: 他是读研究生的时候，他联系过我，就是想来支教，但是他还在读研究生，没办法来长期支教。
0: 雷雨丹是个出生在湖南农村手艺家庭的瑶族女孩，研究生考取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专业。但外人不知，这个性格文静的女孩其实有一个支教梦。
4: 大学的时候是一直有这个想法，也是大三大四的时候，快毕业的时候就慢慢的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实行。然后真正的毕业之后才有时间，才有更多的去为自己去考虑一下我到底要做什么。
0: 直到2017年7月，完成学业的雷雨丹再次找到侯长亮，二人约定一同坐火车前往云南昭通的学校走访。
4: 从我们家怀化坐火车过来嘛，然后第一次见面就是在火车上。
1: 车厢有小孩哭的声音，有老人，大家都在吵吵闹闹，有看手机的，唯独他一个人在那看这本书。我想，我说这个女孩子好厉害，能这么专注，这么吵闹的时候她看得这么专心，当时我好佩服，真的好佩服。
0: 实地走访后，雷雨丹决定留下来支教。同年8月底，两人从家里收拾好行李后，再次来到了向阳小学。
4: 尽可能的读的有感情一点，然后读出他找蝴蝶、着急、担心的心情啊。
5: 但是一位小朋友非常确定的说。
4: 和我们一样，肯定有家。
1: 哎，有一个是咬菜的了，有一个是咬菜的了，老师给你们发，发肉。
6: 哪有？哪还有？
1: 待会儿去了。
4: 不要养鱼啊。

0: 向阳小学不到600平方米，平时中午就在学校就餐。从学习到生活，面对淘气的小学生们，几位老师没有一刻能够放下心来。
1: 那姐叫我给他剪头发，他的头发长了，他奶奶没让他扎。吃完啊，要吃干净哦，一粒都不能剩。
0: 雷雨丹也是来到大山后学会理发的。村里的年轻父母常年外出务工，老人更不可能带小孩下山去镇子上理发。放学前，学生们纷纷围了过来。
2: 烫不烫？
3: 不烫。
2: 我去把毛巾擦一擦。
3: 中气了，女人。
2: 还是。你去这4年级教室给我老师拿个凳子。
4: 像男孩子可能至少一个月头发就长得很长了，就需要吧。女孩子有些头发，特别是留刘海的、长到眼睛的，我都会叫他们剪一下。还有些孩子看到我们剪，都会主动跑过来，让我们给他们理发。
0: 看见学生们理完发了，侯长亮也过来凑热闹。
5: 今天稍微修一点，还稍微修一下。
6: 我还不太前面刚涂黄点。
0: 或许是这种朝夕相处，让两人暗生情愫。2017年年底，侯长亮向雷雨丹表白了。
7: 我发现这个女孩子好厉害，有耐心，然后各方面又会，她能够教绘画，能够教音乐，各方面还会很多乐器。更主要的是，这个女孩子真的是能静下心来学习，不管条件多么艰苦。
2: 刚开始。支教接触的时候，他经常鼓励我，经常肯定我说，你可以的，你能行的。我其实也是一个不太自信的人，他经常鼓励我，让我很感动。
7: 后来发现，哎呀，这个女孩这么优秀，老师是不是不应该放过她？我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女孩子太优秀，我是不是应该追求一下她，追求她？没多久就成功了。
2: 他会和我一起。做家务，一起做饭，一起整理东西，打扫卫生。虽然说他不是一个很懂浪漫的人，但是想一想，一起生活嘛，就是柴米油盐嘛。
0: 2020年春天，侯长亮如愿娶到了善良能干的雷雨丹。两人决定，在支教的山村里和学生们一起拍摄婚纱照，举办一场特殊的婚礼。
8: 大家好，我们领证啦。
7: 我们既然选择就是自己拍婚纱照，我们就想着既然自己是支教老师，还偏偏山村又这么缺老师，我们就想着是不是把山村教育的一些元素和我们的婚纱照结合起来，然后既可以为自己拍婚纱照，也可以为山村教育代言，希望吸引更多的好的老师来偏远山村教这些孩子。
0: 家访是侯长亮和雷雨丹常做的功课。
7: 华霄在啊，你婆婆也在是吧？那今天老师来家访给你辅导一下好不好？
2: 一会儿给你做个听写啊，就听写第二课，你看一看好不好？阵雨，荒野。
7: 他主要是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家，他奶奶还要带他的弟弟妹妹忙农活，就也没时间和精力去管他的学习，他的成绩就确实跟不上来，老师花的时间啊，去陪他教他一下，他都会只是把做完。
8: 他爸爸平时多久回来一次？
9: 几个月才回来一次
8: 。
7: 他这次是哪个几月份出去了的？
9: 10月份出去的。
7: 10月份，待会可以给他爸爸通个电话视频。
9: 星期八那天，可能在忙嘛。
10: 什么？
9: 还
7: 在忙啊？
10: 我家那孩子，那最基本的像有些是拼音，还有那个乘法口诀， 还有那个范式，这就这三样啊，最糙最糙的。
11: 他会是会一些，就是没有掌握熟练。
10: 谢谢你们何老师和雷老师对我家黄虾特别的关注，这么偏僻的地方你们也这么喜欢，我们作为家长的也没什么能可以报答的，也只有在言语中跟你们说声谢谢。
11: 好的，不要客气，毕竟孩子还小。黄虾，给爸爸视频一下啊。
0: 看着视频中遥远且许久未见的父亲，黄潇流下眼泪。一个8岁男孩的孤独和渴望，在这一刻淋漓尽显。侯长亮的心无数次被这样的一幕刺痛。
11: 待得越久越舍不得。看他们真的是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小小的，看着他们要长大，然后有个时候稍微过个一两年没有看到，忽然一下长大了都还认不得感觉。
0: 孙开平的家在一个山坡上，侯长亮和雷雨丹还没进门，孙开平的奶奶就热情地迎了上来。
11: 哎呦，房子啊，
12: 哎，就是我就把那个床摘一下。
11: 哎呦，哪这么多了？
13: 全拿来了。
11: 老师吃的完这么多，那老师都不吃苹果了。
0: 为了帮家里盖房子，孙开平的父亲没有外出打工。虽然收入比往年少了些，但是能够腾出时间陪伴两个孩子成长，他心里很是欣慰。
12: 自从这两位老师来到家里面家访了，然后来到我们这个偏远地方来，教了这些学生，就是我们骑车到公路上，他也很有礼貌的。还要向这个骑车人敬礼，然后小孩子回到家里面把作业写完，还要帮助家里面做一些家务事，这些都很好的。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连我们家长也帮助了很多。
0: 这个季节正是山里秋笋冒芽的好时候，周末侯长亮夫妻俩和代课老师龙德贵领着学生上山采竹笋补贴家用。
14: 你们进林的时候要小心点儿，里边有竹签子啊，走的时候尽量的慢一点，是吧？啊，这是第一。
15: 第二，长的不能，长的不能采，只能搬短的。听清了，
16: 听懂了
15: 吗？啊，在进里边一定要慢一点。
11: 慢一点啦，注意竹签签了，不要太急了嘞。只要进了竹林，这些小孩子像猴子一样在里面。对，笋子就是他们的收获，就是他们的目标，你知道吗？这边的孩子采竹笋好像都是非常非常厉害，比我们都厉害多了。我们这搬竹笋还要戴手套，他们不怕的，然后也不怕这个笋子刺，就为了快一点哈，因为戴着手套会慢一点，他们就不怕刺，就直接脱了手套直接去搬，然后在竹林里面也不管什么打着撞来撞去，很快很快的。
0: 深山里的新场村竹林茂密，春秋两季的竹笋是当地一大特产。也是村民收入的一部分。
11: 你搬竹笋存了多少钱了？
17: 500。
11: 你一般买采竹笋的钱用来干什么？
17: 我不知道。
11: 买本子没有？
17: 本子爸爸。
11: 那你全部存的钱全部存去没有用啊？
17: 不知道，长大以后才知道。
11: 在长大以后才用是吧？那你的呢？
18: 我都是给爷爷奶奶的。
11: 你的采竹笋卖的钱给爷爷奶奶的。平时有没有用过？
18: 我只是读书的时候要用了一块。
0: 龙德贵的家就在新场村，这顿最丰盛的午餐就是他特意准备的。
14: 一起开饭了，在筷子的这儿吧。
11: 来，来，拿筷子，来一块。
18: 哎呦！
14: 大家一起吃了吧，喜欢吃什么的要什么个噻。
0: 龙德贵的家还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教室。
14: 这个是这样的嘛，这两块小黑板嘛，弹起来你们都不清楚嘛。当时我们上边这里一个沧上小学，那些时候嘛，他们在上边修公路，那么学生在上边上课呢就不安全，所以呢我就把学生呢搬到我家里，因为房屋比较扁窄嘛，我就呢用这个小黑板钉在墙上。当初呢是两个年级嘛，一年级、二年级，他们啊背靠背的坐着嘛。我在这儿上课的时候，那个年级的我的布置作业给他们做作业。
0: 龙德贵当代课老师30年了，是侯长亮最佩服的人。
14: 没有这个公办老师嘛，他们这也坐待不住嘛，所以说呢我 啊，没有老师干，喜欢来，所以说我是坚持下去嘛。巴布的他们呢，有好的文化嘛，走出大山嘛，帮我们地方有一定的发展嘛。
7: 我记得就是有一本书叫《天行者》，我是之前了解戴克老师是首先从这本书上稍微了解了一下，但是从书上了解的信息，真的是没有等你到了大山里面支教之后，所以了解到就是戴克老师他们那种坚守，那种不容易。啊，真的是让你很佩服，很佩服。
0: 这天，侯长亮和雷雨丹领着学生走上山坡，面对大自然，开展一堂别开生面的音乐课。
4: 今天是我们四年级第一次到山上来上音乐课，在我们美丽的家乡，啊，一会儿大家跟老师一起来学唱和做手势舞，好不好？
16: 好。
4: 你从哪里来？是来自大海吗？请你快快告诉我，大海里有啥？

0: 通过艺术的方式让乡村的孩子能够明白家乡是他们的根，
1: 不管是乡村教育的整个方向以及社会的整个意识，农村的孩子大山孩子一定是走出大山之后才有出息，所以我们在就是教孩子的时候就会说你们需要走出大山，也需要去世界去看看，但是你一定不要忘了你的家乡，并不是说你走出大山后一定是要用你的人回来，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帮助你的家乡。
2: 侯长亮的十一年，雷雨丹的五年，始于情怀，终于坚守。也有人好奇，他们还能坚持多久？
0: 毕竟，结婚了嘛，要为家庭考虑。特别是我家这边嘛，作为女婿嘛，父母也为你考虑的比较多，特别希望你能够回到家乡，能够安定下来。考虑以后如果真的有孩子嘛，是吧？
1: 十年时间，加上如果这一年做完，这是整整十一年。确实这十年自己付出很多，其实，说的实话，对得起这些教的学生，也对得起这些家长，但是还是对不起自己家里人的，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作为自己来说，在一线做不了一个优秀的老师，我是不是应该通过其他的方式，联系一些爱心力量？以后自己努力挣钱，再联合更多的资源，去让更多的优秀的老师去栽培，山村。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在云南西南边陲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多民族聚居的边境校园里迎来了一位扎根基层的青年教师。2024年盛夏，满载荣誉的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杨发光通过志愿计划走出名校，回归大山，主动接手基础薄弱的高三班级，开启了自己的乡村从教之路。初入讲台，他遭遇课堂沉闷、学生基础薄弱、教学落差巨大的困境，一度陷入迷茫与自我怀疑。他复盘教学短板，入户家访暖心，真诚贴近学生，以温柔与坚守唤醒学子自信，用青春微光点亮边境学子的求学之路。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青年教师杨发光逐梦讲台扎根边疆的成长故事。

0: 2024年7月，杨发光刚刚走出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如何激发学生在课堂上的主动性，他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因为原来的语文老师因休产假而提前离校，杨发光主动接过了这个班语文教学的重担。
1: 这烘托了王内发的
2: 是真，你说的对，我到后头去李桑，这的啥我后。
3: 我以为我自己准备的还不错，就是我的教学设计，但我去到班里面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完全不符合我的预期，就思维碰撞，就是还是碰撞不起来。
2: 于老师，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今天早上我不是去班里上课了吗？然后我以为我自己准备的还不错，但我去到班里面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完全不符合我的预期。比如说我还是希望同学们活跃一点
4: 的。上一个语文老师了，也反映过，就是这个班里面学生上课比较沉闷一点，语文课嘛，配合度不怎么高。
5: 哎，小杨老师，你是刚到咱们班的小杨老师吧？
2: 哎，这是董
6: 哦，我介绍一下。
5: 对，
6: 这是我们班的物理老师董老师。
5: 其实这个是我们工作以来遇到的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了。像我们的孩子的话，他的这个基础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像这个各班的孩子，就是在我们的薄弱的孩子里边又更加薄弱一些。
0: 杨发光任教的澜沧一中，坐落于云南省西南边陲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这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地区，为了提升教学质量，学校引进了12位志愿计划的应届毕业生。202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发起了志愿计划，旨在择优招收本科定向就业师范生，为国家级贫困县培养基础教育高素质师资。
7: Hello， 发光。
2: 哎，
7: 你干啥呢？
2: 我在备课。
7: 那我们上完去改善伙食。
0: 娄小丽和杨发光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一同踏进了澜沧一中的校园。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他们经常相聚，分享彼此的近况和心得。
2: 你来这儿你觉得怎么样？
7: 来这儿带就是带学生嘛。就是反正我觉得都一样的，就是学生不太爱讲话。你带呢？
2: 高三其实压力还是有点大，就今天下午不是上了一节课嘛，课堂还是有点沉闷。
7: 关键是你这种新换的老师，你知道吧，可能学生会有点抵触，
2: 有点迷茫嘛，不知道怎么去做了。但是我也想着是去一个成绩水平比较高的学校，但是后面的话我也综合考虑一下，来到了澜沧一中，然后我也能够发挥我的更大的作用吧。到了以后我发现和我想象的其实不大一样。
0: 为了深入了解学生们的学习情况，准确评估每位同学的水平，杨发光组织了一场摸底考试。
2: 作文也写，字数是没问题的。还记得他题目是怎么说的吗？记不得了。
8: 你举例，你去支撑你的观点嘛，你不能总是的就用你这个话反复去论证嘛。
0: 摸底考试成绩远远低于杨发光的预期，这让他感到焦虑不安。新学期学生们将升入高三，他也面临着证明自己教学能力的巨大压力。其他同学都选择接手高一的教学任务，杨发光却选择接手将要升入高三的班级，现实给了他一记重击。对于自己的选择，他甚至产生了怀疑。
2: 他们的成绩是年级里面的中下游的一个水平，对于我一个新手老师还是非常棘手。对，我也还在去努力去解决当中。
7: 好吧，
2: 其实阅读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不仅是我们写作文的素材啊，其实它是对我们一个人的影响啊。我们可以从里面，包括你说学习压力大，那么我也可以从里面看看书，也能够缓解一下的压力嘛。这里有一本书我觉得非常适合你，然后也推荐你去阅读一下。然后呢，你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到办公室找找老师，都在一起聊一聊天啊之类的。
0: 成为一名教师一直是杨发光的梦想。在北师大读书期间，杨发光曾获得了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在内的多项荣誉。如今面对教学中的重重困难，或许是内心的不甘让他决定挑战自我。

0: 还不确定。
1: 我们的爸妈都挺想你的。
0: 你不想吗？我这边就是刚来到这儿嘛，然后也是学校刚给我安排了一个班，我还在熟悉我的学生。还有一些事情没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还
2: 我爸爸妈妈其实就很早就出去打工，把我妹妹他们留下。其实他们也在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吧，就是要给我和妹妹他们更好的一些条件吧。
3: 工作尚未理出头绪，妹妹的电话又勾起了杨发光对家人的思念。随着暑假的临近，采茶季也如期而至，这是一年中家里最需要帮手的时候。经过一番权衡，他决定向学校请假返回家中。
0: 坐车从这里到我的家的话大概得7-8个小时吧。就是刚去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那高铁还没修通，那次是我坐的时间最久的，大概得10个小时。
3: 杨发光的家乡位于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大寨镇团结村，一个海拔1450米的半山区小村。乡亲们听说他回家，纷纷前来探望。杨发光这位从大山中走出的学子，不仅是父母的骄傲，更成了全村的荣耀。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你最近在忙什么？
0: 我学校要叫我带高三嘛，小姐姐或者是刚走的还是男生十一嘛，那我就提前了解一下学生的休息情况啊，习惯还是有点困难，就是不知道咋怎么去带他们嘛。
6: 其实合同那个地方，他有那个地方的环境，你就慢慢熟悉，就是慢慢沟通嘛，跟那些吧。其实有什么困难，就是要跟家说，不要只是硬扛噶。
7: 我们要感谢他们。
0: 谢谢。
8: 刚刚我们不是一起梳理一下，老师带领大家去梳理一下，就是女子对男子的一个称呼的一个变化。
3: 难得与家人团聚，杨发光的内心深处却始终被一股难以平息的不甘和忧虑所困扰。
0: 比如说，刚刚同学们在读那个虚节纠兮的时候，同学们就读成了虞节纠兮。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些多音字、多音词。喂，小杨，那个书该读一点还是读一点？
1: 我在刚刚在做作业，现在休息了。
0: 虽然很多，但是我们还是就是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就先读一点吧。
3: 放心不下工作，杨发光又想起了放假前和学生约定好的阅读计划。
0: 其实选择成为志愿计划师范生的话，就是意味着未来要成为一名老师，而成为一名老师，其实它就是我的梦想，而我的这个梦想也是来自于我的老师。就是因为在我以前求学和还有成长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好老师。
9: 陈老师，
10: 哎，来了，
0: 陈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10: 你是哪个？
0: 你还记得我吗？
10: 有点像那个杨发光是吧？
0: 我现在是分到了南昌县的南昌一中的语文老师，然后现在要带高三，然后就是
10: 高三的你的这个压力啊还是有点大嘛。
0: 对，
10: 刚刚出来啊，因为他少数民族多一点，可能那个教育基础啊、文化基础要稍稍的要比我们像我们宜兴啊。这个慢一点吧。
0: 当时报志愿的时候就报了北师大的志愿计划，他当时就是面向全省招生，就是毕业以后是要回到县里面，最后我就要选择去南昌了。
10: 对啊，我为什么关注到你呢？因为看没有好多次你都没有提升。
3: 陈老师是杨发光的初中语文老师，当年正是陈老师循循善诱的引导与鼓励，那个曾经在课堂上羞于发言的少年才慢慢找到了自信。再次见到陈老师时，杨发光忍不住向陈老师倾诉了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困扰。陈老师一如当年那样耐心地引导他解决问题。
10: 如果你走进学生的心里， 认真去呵护那个童心，那在学生一生的成长当中，对他的帮助也非常大了。因为一个学生的成长不他是要勤于发展了。我们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闪光的东西我们就要表扬，赏识教育。
3: 在那段青涩的岁月里，杨发光如同一颗未被发掘的宝石，陈老师的赏识犹如一道温柔的阳光，照亮了他内心深处的力量。与陈老师的交流让杨发光意识到，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灵魂的启迪。而陈老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他心灵的引路人。每一次的鼓励与认可都春风化雨，在他心中埋下了自信与希望的种子。
0: 因为我家里面离小学还是有一段距离，从山上到山下，因为都是土路，然后当天的话又因为是下雨，路上是比较泥泞，然后来到学校，就是我遇到我的语文老师，他就叫了我的名字，说发光，作业做完了没有？结果被雨水给打湿了，然后因为是用蓝色的墨水写的，结果就啥也没有了。我以为老师会责骂我，老师其实也是特别理解我，说没关系，老师知道你写了，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能够继续走，虽然那个路还是泥泞的，能够从大山里面走出去，也能够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3: 开学在即，杨发光决定利用剩下的时间好好陪伴父母，他像小时候那样与家人一同上山采茶。
5: 这个好几
6: 我们有一些不平淡了，
2: 都是几几层吗？
5: 这个几层的，这个几万的了，等到天黑大家好走。
2: 那老爷子走了。
5: 那都还是这样。那个人家。
0: 其实我觉得我的父母在供我读书的过程中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妈采茶干农活觉得比较累，然后我爸的话出去打工，刚开始都是那种打那个石头。然后搬得比较重嘛，然后这些都是我小时候亲自见的。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我父母说他又给我打钱了，当时我和他聊的时候我也哭了，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忍不住啊，就是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是他就不容易，父母对我的期望其实就是也是希望好好读书，可能未来找一个好的工作。
2: 洗的多了，装不下了。
5: 最后楼上课要安全噶，去到学校嘛，打个电话哈。做什么事情噶稳重点。做什么事情噶努力点。
3: 家人对杨发光而言，既是情感的依托，也是激励他不懈奋斗的动力。相聚的时光短暂而宝贵，虽然不舍，但杨发光决定提前返校。此时的他已经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2: 水果不想拿了，萝卜看到。
5: 哪一个都敢吃。
2: 我好买多。
5: 吃饭按时吃，做什么事情，好好做。
11: 我打电话给你娘说了。
5: 对，是的，亲戚不等你还不要。
0: 就是平时是我妈妈送我去上学，然后下雨天的时候，其实我这其实还是希望天是晴的，因为那就我妈妈就会背着行李箱去送我，就是我是跟在我妈妈身后走。我当时就在想，要是我再好努力一点，我妈妈就不用了。
3: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杨发光和班主任于老师利用假期进行了家访，通过与家长的沟通，深入了解每个孩子的个性与特点。
0: 我注意到了一个小孩
12: 王汝贤，
13: 他也需要鼓励的啊！你别看他平时嘻嘻哈哈，你在他的需要关注点上看到了闪光点，夸一下他，他会立马觉得我要好好学习了。
12: 王汝贤，
2: 王汝贤。
13: 来，家长，我介绍啊，我们班新来的语文老师杨发光，杨老师。
5: 杨老师你好。
0: 家长你好，我是新来的，我今年是刚从博士大毕业的。是，然后就成为他们的语文老师，下一年级我带他们语文嘛。
13: 你们对他的学习了不了？

0: 了解啊，比如那科目比较弱一点那种。
1: 嗯，因为他学校就语文老师换的比较多点，然后语文方面他比较弱。他说那个语文，怎么都理解不了。
0: 自己的人生到时候现在到自己把握了。
2: 嗯，未来想干什么？
3: 金融。
2: 嗯？
3: 金融。
2: 金融。金融，我金融现在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专业，就么前期嘛，先把基础重新打一下嘛。现在嘛，你要拼一下干，你不是你刚刚说了？
0: 然后我们下午主要是去家访这个，雷香瑶，一个女生，这个女生。
2: 哦，是。
0: 在语文上还有很大的有进步空间的。
2: 家长呢，就是我们香瑶在学校表现还是非常认真的。
0: 嗯，
2: 我是他们新语文老师，也才刚接触他几天，但是我对他印象非常好。我觉得把字练好了，我们的
0: 作文分稿容易
2: 上去。对，我们作文分，尤其是语文上的分数，其实还是非常有用的。
0: 嗯，
2: 不仅仅是语文。就是在家访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我们的家长对我们的孩子其实期望是挺高的，同样的去平等的去对待每一个学生，多关注他们。在其他方面、其他领域，有没有一些闪光点值得我们去挖掘的，让我们的学生，也能够就是找到他适合他成长的一个方向。
4: 你课准备怎么样？
2: 大体上是已经完成了，但是我还是有一点小困惑，就是我不知道我去如何去导入我这节课。我先去准备学生对我的一幅画，就是以前我去支教的学生他们准备的一幅画，然后我通过这幅画让学生去说这个老师，这个画线的老师是谁啊。我在演练的过程中也是在给学生做一个示范，最重要的还是让学生去更深入的认识我是一个怎样的老师，我在我的经历中如何去认识我自己。
4: 对，他哪里符合了你自己个人的特征，对吧？
2: 这一节课也算是一种程度上是实现了，就是教师和学生之间一种相互认识。
4: 很好呀，
2: 我还是挺期待的。对，
4: 对啊，已经很好了呀，你。
2: 猜猜他是谁？嗯，好，看一看。
4: 是你？
2: 是我？是我吗？你从哪里看出来？头发？头发像吗？啊？三年前，就是这段时候，我去到甘肃的一个县里面支教，他们也是和大家一样，都是刚刚要到高三，就是现在这个阶段。上课真正进来课堂上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紧张，就和我第一次和大家见面一样，我手都是抖的，脚抖，手抖。他们都说老师你比较紧张。然后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也是从乡镇里面出来的，我和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我需要你们，就是老师其实就是还是和同学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3: 需要更快的去了解我们这个班级。
2: 同学说的非常好，就刚刚我们不是说了，老师是需要你们的，就是我现在也是现在做的，就是为了就更好的去了解你们，平时也和同学们多多相处。
5: 以后你能成为一个乐观开朗的老师，能包容我，我比较差的语文成绩了。
2: 然后我就希望能够成为289班最好的语文老师。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6: 新学期开始的第一课，杨发光的坦诚赢得了孩子们的信任。一堂别开生面的课程，也让孩子们对他敞开了心扉。当他们一笔一画地书写下梦想的那一刻，杨发光仿佛与年少的自己重逢了。
2: 这次我运用的是一个自我分析的小工具，我主要是也想增进对同学们的一个了解，然后就让同学们去写。在写的过程中，就是我发现同学们其实不太容易去发现他们的优点，就是让同学们之间互相找找我们的优点，同学们就是意识到自己身上其实也有很多优点在，只不过是他们平时没有发现他们自己而已。我也发现我在就是在和同学们这种互相发现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增进了彼此的关系。
7: 朋友们，现在我手里拿着的是我们54个同学的心愿，加上老师的一份是一共是55份。然后我现在想问大家，一年以后谁敢和老师来这里对？

0: 实现他的梦想呢？
1: 疼疼疼，往上疼！哇！哎呦！
2: 啊！哦，你怎么这么菜？
0: 你头这么好，有什么技巧？
2: 手，拖拉，这手当辅助手，发出去。
1: 哇！
2: 快去！
3: 我遇到了许多好老师，是他们点亮了我的梦想，我也想像我的老师一样照亮更多孩子。在我和学生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学生身上有纯正的光，我会把这些光都汇聚到一起，让我们彼此映照，共同成长。我想这才是教育的意义。
4: 信任与欣赏如同一把钥匙，正在悄然开启学生们心灵的大门，指引他们寻找属于自己的光芒。杨发光深知，作为教师，他的责任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唤醒学生们潜藏的梦想。在高三这个关键的节点，他致力于帮助学生们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通过他的引导和激励，学生们开始积极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开始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精彩内容这几天陆续在总台各个平台推出，相信不少听友都已经听过看过。有听友跟我说啊，那些来自乡野间的歌声和故事让人实实在在体会到丰收带来的踏实和暖意。今年总台丰收节晚会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除了线下特色会场，还增设了云会场，用更多元的方式展现各地乡村的丰收图景。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记者宋怡静作为本次晚会的丰收体验官，去到福建浦城与宁夏闽宁镇两个地方，一南一北给他留下了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也让他对丰收二字有了更为立体的理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这一趟特别的丰收探访之旅。
3: 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丰收的话题啊。不知道对于各位听众来说，你们生活中的丰收是什么样，以及你记忆中的丰收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今天请来的跟大家一块聊丰收的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记者宋怡静。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怡静。
3: 当然今天他最开始要跟我们介绍的一个身份啊，不仅仅是一位记者，不仅是一位三农记者，他还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丰收体验官。
4: 对，是叫这个名字。
3: 这词儿我搜，因为我也是。
4: 对，这些话都是跟您学的，这些表演模式。
3: 表演模式。
4: 没有了，这次其实就是作为丰收体验官，第一次作为丰收体验官嘛，而且还是最年轻的丰收体验官。
3: 他点我，朋友们，他点我，
4: 不好意思，
3: 最年轻，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对，
4: 还是年轻了那么几岁。
3: 当然，这么一说起来呢，其实他主要说的是雨凡姐，
4: 对不起啊，雨凡姐，得罪了不少人啊。其实这次以丰收体验官的形式去的是两个点位，福建的浦城和宁夏闽宁，然后两个点位其实风格完全不同。我先讲讲这次作为丰收体验官跟平时做记者的一些差别吧。就是
3: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丰晚今年的不同的地方。对，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有总台的丰收节晚会哈。那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就聊过关于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一些信息。当时我是在镇赖啊，跟导演啊，跟负责人他们去聊了聊去年的不同分会上。而今年呢，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呢，我们是有几个特色会场以及云会场，而我们去到的几个地方呢，也都是具备当地很独特的丰收特色的，包括这些丰收故事的。所以呢，今天请到的怡静呢，他就会给大家讲啊，刚才是福建和宁夏两个地方，对吧？
4: 对。
3: 这个确实里面有区别。往年丰收体验官他虽然叫丰收体验官，但他事实上其实都是主持人去做，对吧？就是中心的主持人啊，比如说我呀，然后那个雨凡啊，我们都去。但是今年丰收体验官有怡静，就是你觉不觉得去录这个节目的状态，虽然都是电视节目，跟今天咱们录的音频节目不一样哈。音频节目呢就非常的复杂，可麻烦可累了。
4: 确实，你说这个电脑还真挺电脑的，你说这个麦克风啊也真是非常麦克风，那我也见不着其他设备了，关键。
3: 就是我们录的地方是正经一个录音间
4: 啊，对对，地方是挺正经的，但是这设备看起来就是跟平时拍视频是还是
3: 有区别，对，
4: 差的有点多哈。
3: 是的，是的，就是，但是你比如说你平常也是在做记者。也是在田间地头，然后现在丰收体验官也是在田间地头，也是面对镜头去说话，区别大吗？
4: 区别我觉得还是挺大的，因为像您之前说的丰收体验官，去年以前以往的做法，我都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因为这都是主持人。

0: 在做，而且我还去翻了往年的我们羽凡姐的，往年你的一些出镜，我去学你们这个状态，这个感觉，就是很亲切、很自然的那种感觉。那当然，做记者也要是亲切、自然、接地气，而且同时做记者还是需要一个信息量的，就是获取信息，然后还要及时、准确，还要考虑时效性等等。反正就是平时采访的话，会节奏会更快，然后信息量会更大。而这次呢，就是作为丰收体验官去的话，就是有这么几个场景，然后要针对一个统一的主题进行不同场景去扣到这个主题上。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内容更丰富吧，另一个是对于我感觉对于平时做记者做经常做记者的人都知道，说着说着话语速就会变得特别快。
1: 因为
0: 因为
1: 你要在短时间给大量的信息，
0: 是这个意思，
1: 是吧？
0: 对对，所以就是说话变得特别快。然后呢，我拍第一场丰收体验官的戏的时候呢，那个导演就拉着我讲了半个多小时的戏，说：“怡静啊，你这个需要慢慢说，你不要说得太快，我们后期不好剪。”我说：“老师，我们新闻啊，追寻的是一个信息量和时效性。
1: 那我们综艺的文艺节目追求的就是你先让观众好看。
0: 对，因为文艺节目的机位特别多。对，我这个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平时出去采访的话，就一个机位，一个摄像老师跟着我，然后去拍不同角度的。因为
1: 你
0: 就
1: 这个团队好穷。
0: 你说呢？你这两个麦克风，
1: 哎，我更拮据。
0: 好吧，谁也不说谁啊。平时采访的话是就一个摄像老师嘛，这次拍文艺节目的话，可能就至少五个机位在，所以就是一幕一幕戏，可能你过一遍，咔，五个机位镜头就有了，那你要保证就是全程无死角，360度无死角。没有了，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区别。然后再就是，我觉得文艺节目需要咱们全装出镜，别笑，你别笑。
1: 哇哦，好期待！
0: 对，是要全装出镜，因为平时做记者去田间地头，如果全装会特别违和。
1: 真的，就是我记忆中特别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经验，不
0: 心
1: 能
0: 理
1: 算教
0: 阴影
1: 训，
0: 吗？
1: 就是经验。就是我之前去采访一个节目叫《看得见风景的舞台》，是一个专题节目。然后那些节目里面的这些主要的主人公都是学跳舞的小朋友。他们是云南山区里面学跳舞的小朋友，所以他很可爱。然后我其实也做了一些准备，我那个比如服装什么的，我都弄得比较阳光一些，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学生一样，想去融入他们。去了以后才发现，人家都是小学生以下的。然后就是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是我第一天去采访，他们正在舞蹈室排练，然后去排一个非遗舞蹈，然后我要想去慢慢开始融入他们，还设计好了我要跟他们做一部戏啊什么的。那天我是带妆去的。进去以后，小朋友特别天真无瑕，他过来后问了我一个问题，说：“陈宇哥哥，你脸上为什么有面粉啊
0: 你咋
1: ？”
0: 说
1: 就
0: 的呀？
1: 是他这一个问题，把我之前跟大家所有的互动，说：“哎呀，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陈宇，大家可以叫我陈宇哥哥。”然后怎么会，就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击碎了，就是我内心的所有的建设就击碎了，
0: 破防了。
1: 破防了，还是就是那。我说我当时只能解释，我说是因为在拍节目，所以我化了妆。哎呀，你为什么要涂面粉啊？但是从我们拍了一周，就那是第一天去了，所以从第二天开始我就再没化过妆。就是我认为那一瞬间小朋友是在用这种方式，虽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我感受到了他在表达的是，你如果带着这么浓的妆，
0: 会有距离感。
1: 对，会感觉你就真的是在拍节目，那么小朋友就没有办法真实表达他内心的情感。在那个节目里，我哭了好几次，就是真的到了后面以后，孩子们说的很多话，他们的很多做法，特别打动我，
0: 是
1: 然
0: 的，
1: 后彻底改变了我，甚至改变了当时节目拍摄的行程。就是因为我觉得对我的改变，就是那一瞬间，我原来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或者是这样的方式是能够融入他们的前提。其实就像刚才怡静说的，可能在平常采访当中，如果我带着妆或者特别浓的妆去跟农民朋友们采访，跟那大哥正搁农机上正修呢，你过去带着特别浓的妆说：“大哥，大哥，大哥”，扭头就懵了。
0: 一看你就是，因为第一，你操着一个外地口音，你来了；
1: 对，
0: 再就是你化了妆，很明显的就是跟人家说是我们是来录节目的，就是距离感一下子就有了。
1: 本来大哥可以这样说话，接下来大哥就我一。
0: 真的是，有时候你这个摄像机架上之后，就是你跟他聊的时候能好好说话，摄像机一架上就开始，哎，我种地，种麦子。就种多少亩，问什么答什么。就是原来聊的时候还挺好的，说我家种了多少多少亩麦子，什么品种，收的也挺好的。摄像机一架上，啥也不会了。

0: 这个我看
1: 谁。那这时候怎么办啊？
0: 这时候怎么办？你就引导他，或者有时候我后来找到经验，我说摄像老师，你这远远的，你先开机，你别管我们聊，你就抓，就是让我们摄像老师去配合这样的好一点。那前提是这个采访对象同意采访哈，就不能咱不能偷拍哈。
1: 沟通过了，
0: 对，肯定是沟通过的。然后再就是，这是两点嘛。第三点还有一点就是，有时候出去拍那个现场真的是非常热，有时候比方说夏天就特别热，然后有时候冬天的时候也下雨下雪什么的，天气环境比较艰苦，比较多变嘛，所以有时候带妆还挺不方便的，要经常补啊什么的。所以后来就是只是做个底妆，就是稍微匀一下皮肤，毕竟咱们女孩子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就是稍微
1: 防晒还是要擦的。
0: 对对对，防晒还是要擦的。虽然也晒得蛮黑的了，所以还好大家看不见啊。
1: 对，就是这个是真的，就是我们在每年拍丰收节节目的时候，其实是一系列节目，不仅仅是丰晚这一个节目哈，包括到了丰收节之前，应该一定是最忙的时候。
0: 对，九月份应该是。我基本上是连轴转了，
1: 这就是新闻人或者电视人现在的一个真实的状态，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呈现出最及时的报道。
0: 是，
1: 而且这种报道不仅仅是像大家平常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的那样，就是我随手一拍，我不管它真假，我也不管我这是不是一个侧面，不管它全不全面，这样的很简单，也很快。但是呢，对于各位听众来说，或者对于平常短视频平台的用户来说，就容易变成网络墙头草。
0: 是的，我觉得还是要尽量多做一些有内容的东西吧，展示新科技，展示农业新变化，然后要有一些深度内容在的，还是有一点责任感的哈，身上
1: 很自豪。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在这次录丰晚的过程当中，你会有跟之前比较不同的感受，对吧？
0: 是因为有时候在一个地方，你像在就是在福建浦城录节目的时候呢，他那边那个村庄是比较文艺范儿的，你像这种。对，
1: 我没去过，
0: 没见过吧？那个村庄特别漂亮，有山有水，然后稻田，然后天气那天也特别好，就是特别热，太热了，38度，穿个长袖，穿个小坎肩。
1: 那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0: 反正是特别好看了。然后那里的村民呢，就是因为现在机械化了嘛，然后种田什么的也不需要说面朝黄土背朝天了。然后现在也是
1: 村民不去地里，但你去。
0: 我也没去，我去拍的是文艺节目，咱们全装出镜的，去拍的是其实是村民的变化了。他们之前就是种稻、种水稻，然后现在呢，因为机械化了，所以然后又有文化特派员到村里来了，然后现在他们就画画，就特别每人都会画画，几乎每人吧。然后就有几个画的特别好的呀，每天都画画，其中就有几个村民，他每天都在那个他们的群里啊上交自己作品，每天都画。画的可大一幅了，然后颜色运用的又特别好，特别鲜艳，所以就是其实他们可能是有一点天赋在的，只是因为说之前忙着种地，可能没有时间去照顾自己的这些兴趣。
1: 农民画的感觉是吧？
0: 对，农民画画的都是稻田呀、水田呀，蓝天啊、青山啊。
1: 之前看到的农民画，其实一个是几个特点，一个是我觉得就是颜色会很鲜艳，
0: 非常鲜艳，
1: 就特别能体现农业的丰富性，就是尤其是在丰收时节，就像那个江西婺源的晒秋一样。
0: 对对对，对，
1: 黄岭，
0: 对，
1: 它黄岭那边的晒秋一样，就是大家如果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颜色，
0: 对，
1: 红的、黄的、绿的，各种各样的，
0: 以丰收的颜色为主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个会是很漂亮的。那个农民画它就是这种颜色特别鲜艳和丰富。
0: 对，然后它那边可以画的元素也特别多，像有山有水有稻田，房子是白色的，所以就特别颜色特别跳，特别出彩。然后他们就会大胆运用这些颜色去做。反正我想体现的是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当时去拍的是这个农民的生活变化。就是这像这种类型的选题，可能平时做记者的时候没有办法关注这么细。会更优先关注农业生产方面的选题。
1: 这个其实是我如果比如说你比方大家平常拍农民画啊，更多的可能是去报道这个农民画真的对这个乡村做出了多大的改变。
0: 对，
1: 这个是主要的报道点。
0: 对，
1: 而不是放在了比如说这幅画到底有多好看，或者这幅画画的是什么，没有那么多的篇幅，
0: 是这意思，
1: 能够把注意力放在对于一幅作品的欣赏上。
0: 对，
1: 对，
0: 而且对于一个村民的个人成长，就是他之前不会画画但感兴趣但没时间。
1: 这里面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人吗？
0: 对呀，就是这个主人公嘛，拍的一个姓娄的大爷，
1: 娄
0: 大
1: 爷，
0: 他就是每天在群里会上交自己的作品，然后他画的第一幅画叫《吉祥鸟飞过村庄》，就是一个五彩，
1: 这名儿都好听，
0: 非常有意境。然后就是一个五彩斑斓的鸟飞过村庄，画的说不算是特别特别好，我说实话，没有说是就是一看就是一幅很完整的作品，没有说是那么。 就是它那些形啊，鸟的形状啊，村庄的这个比例啊什么的，没有那么完美，但是我觉得体现出了他们平时对生活的一种
1: 就是
0: 积极向上的感觉。
1: 对，我觉得画画或者是唱歌等等这种艺术形式，最本质的一个作用之一就是表达情绪，或者这种情绪能感染别人。
0: 对，
1: 就那幅那个鸟不需要画的特漂亮，或者比例特别好，
0: 颜色特别好看，虽然比例可能有点太大了，但是颜色特别好看。
1: 但你只要叫吉祥的鸟儿是吧？
0: 对，它叫吉祥鸟，起了个好名字。
1: 对，我就愿意看。
0: 对，后来村里也把就是他这幅画做成文创，纱巾啊、鼠标垫啊什么的，就是还挣钱呢。
1: 这大爷是红了，这么久。
0: 这不光这个大爷，他们其他村民也有类似的作品在做。他们有时候就是村里做的那个食用油
1: 哦，
0: 标签上也是他们画的画，就是特别。
1: 他们是怎么形成说就能开始大家画画？怎么想到这个？是有画家来吗？还是
0: 文化特派员？文化特派员，他是学校的文化特派员，来到那个
1: 专门来
0: 村里，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院，反正就是艺术系的老师吧。
1: 嗯，
0: 文化特派员作为文化特派员的身份到村里来，然后可能就是在艺术方面想要丰富这个村庄。
1: 嗯，
0: 在文化。然后他就会特别注重这方面的培养，然后也发现村民确实带天赋啊，确实对色彩的运用很大胆。
1: 也就是最初的时候可能教过音乐，教过也教过美术，反正就是美术这个格外的好。
0: 估计是，反正总之就是现在我觉得这种村民的个人成长的一些事情，可能平时做记者的话关注不到这么细的点上。
1: 嗯，
0: 然后通过这次节目的录制呢，也是说看到了活生生的人他的变化。他在这个自己的爱好兴趣方面的变化，然后但这当然也跟咱们农业生产变得机械化，变得更智慧化有关系，才能有这个时间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点还是挺新奇的，对我来说。
1: 明白。所以就是这个是在福建看到的，
0: 在福建，对，
1: 乡村通过比如说艺术的学习，然后把它变成了大家的平常的爱好。然后这种爱好又甚至能变成致富的产业。
0: 是的，是的，所以它是一连串的。
1: 这个挺牛的。
0: 这个确实挺牛的。
1: 哦。
0: 然后当时他们还请了田鼠大婶儿。然后他当时也到这个村里做考察。也是跟我们。对，也是跟我们一起转了转这个村儿，也是看到了很多。他说哎呀，我吃了一辈子大米饭，我第一次见到水稻在地里是这个样子的。
1: 哦。他那儿不
0: 种，宁夏没有水稻，
1: 对，
0: 宁夏种玉米，种苞谷，
1: 对对对，他那儿缺水。
0: 第一次见到这个水稻是这个样子在地里的，然后就在那个水稻田里拍了好多照片，拍，说我要回去给我要写成诗，我要画成画，发到朋友圈里，让我的老乡们都知道这个水稻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他特别真实，他这个人物特别真实立体。他真的是很热爱生活的一个人。这次跟他一起逛也是受了点启发嘛，也是他给我影响还蛮大的，就是仔细观察生活，热爱生活。他不是说一句就是说在嘴上口头的话，他真的是去做到了，他对生活真的充满了好奇心。你像这个是什么，我能尝尝吗？哦，是这个味道啊，然后他就记在自己的小本本上，他有一个小本本专门画一些小插画，说哦，这个是当地的一种什么水果，然后是什么口味，然后画上样子，吃到的一些小吃啊，什么豆腐啊，都会画下来记下来分享。然后他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大个子丫头。
1: 哦，你比大婶高。
0: 对，我高多了。叫我大个子丫头。
1: 行，
0: 他经常给别人起外号。
1: 你再给他求首诗。
0: 可以。
1: 嗯，
0: 这个是福建。宁夏也有的说，宁夏的呢就是变化更大了，是讲的是西海固的变化。那西海固之前是一个缺水的穷窝子，到现在已经是开始做旅游，做文化的一些输出。然后也是就是发现生活也是变化特别大，包括他们那里做一些直播间在卖自己当地的一些产品。而且现在闽宁协作30周年嘛，今年，然后他们也是通过福建，哎，你看我这俩地儿，福建、宁夏，
1: 你就专门找的就是个闽宁协作的俩地儿。
0: 对，闽宁协作三十周年呢，就之前是福建的那种输血式帮扶，现在宁夏也在通过自己的那个算力中心，就是做一些算力运算。
1: 明白，
0: 我也有点听不懂这个部分。
1: 这个部分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聊一下。
0: 好的，
1: 就从书写现在变成造写，对吧？就自己有了造写能力。
0: 是这意思。
1: 就是其实中国有几个这样的地方是特别适合建大数据中心的。就是算力，就是因为对于这些，比如说大家现在很熟悉的人工智能，对吧？AI， 他们需要大量的服务器， 这些服务器去帮忙去计算。而这些计算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有两

0: 两个东西的成本特别高，一个呢就是地，它需要大量的地；第二个就是电，就是对于地来说呢，就是还好找一点，中国还是比较地大物博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电的问题，就是你怎么能找到更便宜的用电？因为这都是商业用电，而且它用电量非常高。这个用电用在两个部分，一个是它机器在计算的时候要用电，就像咱们电脑要用电一样；另一个就是电脑要用电的时候，它就会发热。比如说我的这台破电脑，它就会开始烫啊！现在大家听着我们的节目，你这个手机就开始燥热起来，是吧？它会发烫，那你就需要降温。这个东西去降温，它也需要电，就需要大量的开空调。然后，这两个就是巨大的成本。这两个成本很大，就需要找一些又有地又凉快、当地的电价又便宜的地方，有这么几个地儿。贵州，所以会被称为云上贵州。就是贵州，它有大量的这个水电资源啊，包括它比较冷凉啊，贵州是个避暑特别好的地方。另一个就是青海，青海又有大量的光电资源，然后也有大量的土地，然后本身青海也凉快，还有就是宁夏，宁夏呢土地资源丰富，然后再一个就是光电资源丰富，风电资源就是反正就是新能源资源很丰富，然后再一个就是本身它也凉快，然后这几个加起来以后，为什么宁夏这两年发展的越来越好？我自己分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离北京近，因为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在手机上要去用大数据去或者人工智能去用，它一定是数据要传出去的，它不仅仅是本地部署，它得传出去，那它会有一个延时，那这个东西最好它当然是建在北京，可是如果在北京的话，朋友们，咱就不一定能用得起了，
1: 这
0: 是吧？
1: 地太贵了。
0: 对，而且包括你的这些电啊，这等等各方面的成本都很高，那你如果把这个东西就放在贵州。它一定会有延时，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工智能，它怎么这么慢？回答的这么慢，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那个这么慢？那我不用你这个 AI 大数据了。那比如说北京的或者是北方的这些大城市的或者城市的用户，放在宁夏就很快，它就可以实现无感的这种毫秒级的传输，
1: 对对，
0: 对，
1: 毕竟是，
0: 毫秒级延时。
1: 对对对。
0: 所以就这样的话，就是宁夏就有了这样特别多的区位优势。包括电力优势、能源优势、温度优势，就使得它成为了大量建立算力中心的。就是贵州的我去过，青海的我去过，宁夏的我还真没去过。
1: 我替您去了，
0: 咱补上了，
1: 还真不错，真不错，它
0: 是
1: 是一个很
0: 吗？
1: 大的一个算力中心，传得特别快。
0: 就是延时很短，
1: 对，
0: 然后它的成本很低，相对比较低，这样就会能够方便，更多的 AI 企业或者人工智能企业、数据企业，他们能够去开展自己的业务。然后，甚至一些小的企业，它都开得起。就以，我觉得这种个特别重要，就是大家都有参与的权利，也都有参与的条件。这种互相比拼赶超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形成更好的企业。所以这个是
1: 是
0: 在
1: 的，
0: 宁夏的一个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1: 对，基本上主要就是还是展现一下你西海固地区的一些生活的变
0: 变
1: 化
0: 化哈，
1: 啊。
0: 以前西海固是相当叫做，
1: 哎，当时我们在那儿那个闽宁镇啊，他们当地做了一个文旅项目啊，就
0: 这
1: 是
0: 个镇叫闽宁镇，
1: 就叫闽宁镇，
0: 就是那个闽宁
1: 闽
0: 吗？
1: 宁。啊，他那个闽宁镇呢，它就是有一个展示当年生活的一个小的文旅景区吧。
0: 还保留了，
1: 啊，对，他就是做的一些，就是让你知道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其中就
0: 就
1: 有一
0: 像
1: 些，
0: 治完沙以后要留一个小沙丘，然后旁边都是绿洲，是吧？让你
1: 不
0: 看
1: 是，
0: 看以前啥
1: 他
0: 样。
1: 做成景区了，就是 be like 你过去之后，他会给你有一个舞台剧沉浸式的表演，告诉你之前是啥样。那之前那个剧里讲的是啥呢？讲的就是说这个西海固的一个小子要娶媳妇儿了，然后娶媳妇儿呢，就是他就一缸一挑一挑的水往自己家那缸里挑。因为要有水才能娶媳妇儿，那地儿没水啊，然后呢，大家婚礼当天呢，这小伙子扛了那个2大桶水往自己的大缸里倒，倒了之后也没多少啊，然后呢，来参加婚礼的随份子随的是啥呢？一碗水，随的是水。然后呢，婚礼当天他媳妇儿没来，为啥呢？就是你知道女孩
0: 水
1: 子
0: 不
1: 嘛，
0: 够，
1: 对，嫁到这个家里，那今天我结婚。
0: 你的缸都不满。
1: 我洗澡了，我能洗澡，我有水喝。那我结婚之后的生活怎么办呢？就是说，女人呢，在那里一辈子只能洗3次澡，一次是出生，一次是结婚，一次是，
0: 去世
1: 就
0: 哈，
1: 去世了。女人一辈子洗3次澡嘛，在那里一般都是说出生一次，结婚一次，
0: 离
1: 去
0: 开
1: 世
0: 一
1: 一
0: 次，
1: 次。对，3次。然后就是那个剧讲的，我就很感动，我都哭了。我就说，我就狠狠地带入那个小姑娘，我说你这个男生家里是这个情况，那我这小姑娘也是本地的嘛，都是本地的，我也理解家里这个情况。但是作为女孩，肯定是想嫁到一个 嫁出去，
0: 对，
1: 嫁一个有水的地方，
0: 嗯，
1: 然后但是最后这个剧肯定也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了，也是就是女孩子决定还是想要跟着小男孩一起把日子过好，
0: 就是在剧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这种资源的
1: 匮乏
0: 或者是当时条件的限制，
1: 嗯，
0: 所以导致生活的不便，但事实上更深层次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是对于生产的影响会更大，
1: 对
0: 吧？对，
1: 一定是的。
0: 你缺没有水就没有办法发展农业，也没有办法发展生态，
1: 嗯，
0: 你就更不会有更多的投资来到这儿。
1: 一定是的，一定是的。所以当时这个剧就是为了让你直观的去感受以前的是没有水缺水是个什么情况，包括他们身上衣服上都打满了补丁，
0: 嗯，
1: 然后平时吃几个那个土豆都是很珍惜的，
0: 嗯，
1: 那种，那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呀。
0: 现在什么生活？
1: 现在那是个景区啊，现在电商也做得特别好，
0: 哦，
1: 他们那景区里也有电商那种平台在卖枸杞。
0: 对，宁夏中卫的枸杞很好的。
1: 对啊，红枣，
0: 哦，
1: 各种土特产，反正这些都做好了。然后包括现在他们光伏发电做得也很好。
0: 对，
1: 嗯，
0: 而且光伏现在还有个好处就是，如果你上面有光伏板，下面种地的话。能够还减少水分的流失，
1: 对，
0: 他们很多在光伏板下面做扣小棚，就是大棚的小棚，
1: 还能养鸭子，
0: 哦，
1: 做养殖业，嗯，然后哎，我们
0: 没有水的地儿现在能养鸭子，
1: 嗯，
0: 这个对比太明显了，
1: 养大鹅，
0: 我的天，这都是要水，你
1: 养大鹅、养鸡、养大鹅，
0: 就是经常种地的朋友们
1: 都知道，
0: 就养殖业其实是对于水的需求很高的，
1: 嗯，
0: 就是水的稳定和需求是很高的。
1: 现在水已经不是问题了，
0: 根本不是问题，
1: 电也根本不是问题。所以我们去到一个村民家里，他家那个房顶上全都是光伏发电板，然后呢，这个大爷，
0: 嗯，
1: 他就纯靠这个光伏发电卖电的钱就够了，够生活了。
0: 哦，就是电
1: 他什么都不用做了，对。不止，他什么都不用做，日常生活开销都就是他自己用自己的光伏发电，完事之后他把剩下的电卖出去。
0: 对，就是他的电上网了，对吧？
1: 对，
0: 上电网，
1: 对，
0: 然后把电价卖出去。
1: 嗯，然后就完全够了，自己什么不用干，平时在家他喜欢捣鼓那些电器，
0: 嗯，
1: 小收音机什么的，自己做小电器，就捣鼓那些就行了。
0: 哇，这个真的是基建带来的改变哈，
1: 啊，
0: 发展的乡村的变化。你说这个电它能上网，你说咱要没有那个特高压输电的这个技术，
1: 嗯，
0: 这电就。不一定有那么大的作用，
1: 嗯，或者就浪费了。
0: 对，
1: 嗯，
0: 哎呀，
1: 其实变化非常非常大，其实去了看一下还是蛮震撼的。
0: 再一个，它就是因为你像你刚才讲的，像一进一开始它的逻辑特别的顺畅，他先给大家讲这儿有数据中心，然后告诉大家他们能卖电，
1: 对，
0: 是因为那个数据中心它需要电，它需要大量的电。
1: 对的，
0: 也就是你家门口这个东西就能上网，就能够有销路。
1: 对，
0: 就像大家卖东西一样，就是我有农产品，我现在产出来的大枣，然后。电商物流就在我村里面就有这样的物流站，
1: 嗯，
0: 电商就能卖得出去。
1: 是的，是的，
0: 旧貌换新颜哦，
1: 完全是。我觉得这俩地儿就是有共同点，就是一个是艺术村嘛，
0: 嗯，
1: 一个这个西海固，在西海固这边讲变化的时候，也是一个作家带着我们去转的，
0: 嗯，
1: 也是他是以文学的作品，他也走访了2年的时间，记录了西海固的一些情况，
0: 嗯，
1: 写的是季栋梁老师写的《西海固笔记》。啊，他也是走访了一段时间，然后记录了这些变化和情况，然后这次也是带着我丰收体验官来村里了解一下情况，来这个镇上看看变化，
0: 嗯，
1: 其实都是有区别，一个是因为文化让村庄整个村民的精神面貌改变了，另一个呢是因为文学作品它的反应，然后让别人关注到这个地方，然后了解到这里的变化，其实有共同点，然后区别也是蛮大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算力。一个是纯文学，文艺风，
0: 产业振兴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那你会不会觉得，如果是平常去做新闻的话，可能更关注的是这儿的一些，比如数据的变化，
1: 嗯，
0: 对吧？就是大家的收入有多大的改变，然后
1: 对的，
0: 这个对比有多明显，几倍啊，什么这种区别？
1: 对的，就是如果是去福建这边的话，会更关注到说农民这个生活现在变化化了，他是怎么从做产业转变到做艺术的，是艺术又是怎么变现的，
0: 嗯，
1: 可能会去关注到这些。
0: 但是陆丰碗的话，我们会真的是让大家有更多的感受。
1: 对，就是体验官嘛，
0: 嗯，
1: 就还是多一些体验在里面，就是成为了他们的一环。
0: 嗯，
1: 就是我们上来就是朋友。我们去到那儿之后，村民都很热情啊，就是拿你当朋友，就跟你讲他的故事啊什么的。其实，场景更多，体验更丰富吧。
0: 嗯，
1: 包括吃喝玩都包括了，还挺好吃的豆腐丸。
0: 你都吃什么了？
1: 就吃了那个豆腐丸，它那个是用豆腐做的，像橄榄形状的，然后里面包了一块小里脊肉，没吃过吧？很奇妙吧？听着，
0: 我看这两个都是我爱吃的，豆腐我本身就爱吃。
1: 它豆腐打特别细，细腻，然后它再用那个熬的猪骨汤做汤底，就吃馄饨那种感觉，但是它里面是豆腐丸。
0: 这是在哪吃的？
1: 哎，馋了，这是在福建浦城，
0: 就有点像泉州牛肉丸是那个那种泉州。就是那种小细条的那种，是吧？
1: 橄榄形状的，差不多。
0: 哦，对对对，
1: 大概橄榄形。嗯，你等着去吧，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嗯，就是不要在夏天去，有点太热了。咱们录文艺节目的时候，第一次是穿那么艺术的风格的衣服。
0: 嗯，
1: 那平时做记者都穿个小 polo 衫啊，穿个小冲锋衣啊之类的。
0: 嗯，
1: 那这夏天一般都是穿短袖和 polo 衫，但是咱们去拍文艺节目的时候啊，要求的是那个小衬衣，长袖小衬衣，咔咔把袖子挽上来，然后再整一个小披肩挂脖子上。可能最近流行这吧，我虽然年轻，但也很老。所以就是
0: 年轻的老同志。
1: 对，要求这个风格这么一穿，然后牛仔裤、小白鞋，人是看着很精神了，但是人也很热呀。
0: 嗯，那是必然的，
1: 非常热。我那小披肩搂起来，里面都湿透了，贴在身上。但是镜头里可看不出来啊，一滴汗不带淌的。
0: 大家可以在镜头里捕捉一下啊，一针一针的锅到底有没有汗没擦干净的情况。
1: 对，而且是五分钟一补妆，然后我也是特别能出汗的那种体质。
0: 嗯，
1: 特别特别热，黏黏糊糊的。
0: 这就是今年作为丰收体验官在这两个地方体验到的东西。
1: 对，确实确实。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丰收的内涵从来不只是粮仓充盈、五谷满仓，物质富足之后，乡村精神生活的丰盈同样是丰收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今年中秋佳节，您打算如何度过呢？按传统就是合家团圆、赏月、吃月饼，但回溯历史，古代的中秋习俗和我们今天的认知其实有不少差别。中秋因何而来？月饼又是何时走入大众生活？古人祭月祭拜的对象究竟是谁？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月老师聊聊古人的中秋风俗。
5: 我从小到大就一直有一个疑问，中秋节古人给它起名字的时候，是因为就是中秋这一天正好是秋天
0: 的中间吗？
6: 那肯定不是，这个古人讲中秋并不是说它就在正中间那天，因为我知道古人历法他自己还变呢，你这秋天没准一个闰月闰出一个月的，那中秋节怎么在中间？
5: 哦，那他为什么叫中秋呢？
6: 哎，很简单，是这个最早呀，古人对秋季它是分成三

0: 他原来有写说什么，说是中春昼，鸡屠谷，中央的中，春天的春，中春。你咱们现在什么时候听说还有中春节没有吗？但是古人有仲春之月，这个说法，所以中和仲在这儿是通的。白天敲鼓敲打鼓，哎，以逆暑，就是迎接夏天准到，因为春天过了一半，夏天马上就来了。仲春之月过去，到了季春之月，就春末，就是你就要准备迎夏。下半句呢，就是中秋夜迎寒亦如之。中秋就是最早什么，基本上就是中国中秋这俩字最早可见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说这个中秋夜肯定不是咱们现在中秋节8月15这个中秋，他就是指这个仲秋之月，他中间的那天差不多就秋分，其实是那个时候他要迎寒，因为秋天过了一半马上要转冬天了，所以也要敲锣打鼓，就是迎寒，哎，唱歌跳舞，说哎冬天到了，就是这样的。
1: 发现了古人真的是瞅个节日就过节呀、啊。找个节点就庆祝就干饭。
0: 所以你想这个仲春仲秋，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尤其仲秋可能在农历，我们现在阴历农历上讲，整个八月都算仲秋。那就搁古人那儿，你就意思就是八月你随便挑哪天都能过节，你要是家里富裕，整个八月你的过节都行。
1: 那也太富裕了
0: 啊！是啊，那是我们知道古人有，比如古代有一个习俗叫中秋献凉球，仲秋秋天过了一半，开始天气转凉。给老爷送皮袄，送大皮球，哎，貂皮的、兽皮的，反正送这个。你说这人不富裕，他能献这个玩意儿吗？
2: 就跟咱现在秋天要提前买冬装一样。
0: 对，你买冬装买羽绒，人家买冬装买貂。
1: 我都搁夏天买这玩意儿，便宜。
2: 还是你会过？
0: 对，
1: 这是大家在那古人过中秋节，是不是有比较多的习俗啊，或者是一些仪式啊？
0: 那很多。
1: 我知道有一个，哎，分月饼。
0: 嗨，
2: 我以为你想说做月饼。
1: 分月饼，真是分月饼，就是那个会有那个大月饼
0: 啊，对对对，
1: 特别大的月饼。然后这个月饼呢，家里有几户人家，比如说有几个兄弟姐妹，就要分几份儿。然后有些人呢，就是赶不回来团聚，就是中秋你必须得，你不管你搁哪，你就在海南，你也必须得回哈尔滨。对，就是你得回哈尔滨，然后去分这个月饼。就是一家一角，比如大姐一家一角，二弟一家一角，就大家分。谁要没赶回来，就留一角那个月饼给他，在那留着。
2: 万一他过年的时候才回来，
1: 那就等到过年。
2: 风干月饼，
1: 月饼这种高糖的食物啊，
2: 可以风干。
1: 对，可以风干。
0: 你可以剁碎的泡粥里嘛，就跟那法棍一个吃法。
1: 因为我被留过这一角。
0: 那你牙口挺好呀。
1: 我被留过，然后
2: 家仪式感也是很足。
1: 对，就是我妈妈他们那一家的兄弟姐妹特别多，所以我的这些姨姨啊，这个舅舅啊，然后包括我的这些哥哥姐姐，超级超级多，所以给我留了一大角，留了一大角。等我过年回去的时候，那一角还在，就还在那个供案上，在那放着呢。对他这事儿，你就当你看到这一角的时候，我就理解为什么留这一角了。就你会觉得特别愧疚。
2: 怎么我没有回来？
1: 对，就是大家都团圆，但是我不在，然后你会觉得一方面是有点愧疚没见了，另一方面就是好像没有感受到当时大家的那种氛围。因为小时候是会在那儿，比如说在三姨家的院子里面，他种石榴树，到秋天的时候看那个石榴就是熟了，我就抢那个石榴。就是你突然会回想起来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如果我那天回来的话，也许分月饼的时候看着石榴，然后在这个院子里分月饼，我就会很快乐。啊，我好像就生命中、人生中就缺少了这份快乐。他是会特别鼓励你明年赶紧回来的。
0: 从这个王老师这个话往出延展啊，就是刚才他提到两点要素，第一，就是分月饼，一定要留一角给这个没回来的人。咱们反推啊，这事儿打哪儿来的？
2: 我就特别想问，吃月饼这个习俗是怎么来的？我见过一个最离谱的，就小时候看的一个电视剧，那时候还没有觉得哪里不对，说。嫦娥在家里做月饼的时候，那个坏人闯了进来，然后他不就吃了那个长生药，飞天了吗？飞到月宫里去了吗？所以他当时做的那个饼就流传成了月饼。现在想想好像哪里不太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首先回答一个问题，今天的月饼和今天的中秋节，他俩出现是不是一块出来的？
1: 我盲猜，肯定不是。
0: 没错，甚至月饼这个东西本身就不是为了中秋节做的，哎，
1: 纯为了好吃，
0: 哎，真是
1: 是吧？
0: 哎，我们现在看这个关于月饼。

0: 这个名称呀，甚至包括就是我各种文献记录上，就类似于这个东西的食物，比较早的是宋朝，宋朝之前的还我还发现的，好像几乎还没有，主要是宋朝，宋朝这个《东京梦华录》啊、《孟良录》啊这些，也都是北宋中晚期这种社会生活的，它反映说北宋的这个食品店里做这种小点心，也不能叫小点心，可能甚至说就是一种主食，就一圆饼，这里头也甜馅的也有，不甜馅的死面饼子也有。发面饼子也有啊，反正它这个东西圆呀，有时候蒸出来，它用精粮蒸，它可能做的还白，还比如说抹油还光滑，看着就漂亮啊。人们就管这东西起个好听的名吧，叫月饼。
1: 像月亮一样。
0: 哎，后来这个月饼流传的多了，中秋节大家伙说中秋节我们得赏月呀，月亮多圆呢，这饼也多圆的，好吃啊。每天订外卖就老点这个玩意儿，跟订披萨似的。那会儿订外卖就订月饼，我们之前聊过，北宋是有外卖服务的，哎，汴梁城真有送外卖，所以可能那会儿老百姓没事干点外卖点这东西，日久年深，它跟中秋节就合在一块儿，甚至最后它又反客为主了。现在中秋节其他都不在乎，祭不祭月亮不要紧，吃不吃月饼很重要，反而成月饼节。
2: 那这么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跟月饼有关的文献记载，最早是在宋代，至少现在还没有发现宋代以前的。
0: 我们不敢严格上说一定没有，但是确实还见的是很少。
2: 所以我小时候看的那个电视剧《嫦娥》在做月饼，肯定是不对
1: 他是在做饼，可能是对的。月饼，这个是咱说跟月饼的事儿。
0: 刚刚岔开的，岔的月饼岔开的，就你看这为什么说一到秋天的节日，大家伙儿先讲吃喝，其他都是次要。咱们刚拜拜。
2: 那刚才说的那个宋代记载的月饼，它是油皮的还是白皮的？白皮的吧？
0: 那可能白皮的多，因为那会儿认为它是一种蒸食，就这是蒸出来。如果太油的话，就不太像蒸的。当然也保不齐这个当时可能有比较
1: 改良一
0: 先
1: 下。
0: 进的技术，跟现在粤菜似的隔水蒸，也没准儿。
2: 哎，那古人吃的月饼是不是都是白皮的呀？因为我记得清代好像说慈禧太后吃的那个月饼也是白皮的。
0: 那未见得。就是我们现在讲，就是酥油这种东西，靠面糊、热油泼面糊调酥，或者说用鸡蛋糊、鸡蛋酥，这种东西在古代技术也是很成熟的。那个宋元的时候就是有过相关的这种技术，所以油，你说这个月饼它刷没刷过油酥，或者外头刷一层鸡蛋，有这种鸡蛋糊这种鸡蛋壳，也有可能，它也不一定完全就肯定是白皮。
1: 古人会做着呢。
0: 技术很，这个很发达的技术，而且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的这些都是北方吃法，南方人那这个，
1: 月饼得是鱼香肉
0: 哎，
1: 丝儿馅的。
0: 那就不好说了，那就，南方朋友我们都知道，这个粤菜、淮扬菜，这都是以技法精良著称的这种菜品，人家是发明点什么新吃法，你可能猜不到，甚至说可能文献上都没有记载，你可能这个到时候真有，这也说不准。
1: 刚才这是您说的第一个要素，得有月饼。
0: 刚说王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一个是月饼，月饼我们刚才说在中秋节它受到欢迎，是因为它跟月亮有关。刚才王老师说他家里有一供案，那供那拜谁呀、
1: 总不能拜玉兔吧？
2: 刚想说拜嫦娥。
0: 啊？那还真是拜玉兔，嫦娥不重要，拜玉兔，拜月亮。我们知道，
1: 一兔捣药成。
0: 哎，问焉与谁餐？他捣的药，为什么要跟要白兔捣药？你为什么要他找他要药呢？他倒那是仙药，你吃了长生不老，
1: 祈求健康长寿。
0: 对吧？你拜嫦娥，他不给你药，他自己吃的。你拜玉兔，他负责倒药，他分你点儿，你成了。当然你拜蛤蟆也行，
1: 月宫蟾蜍嘛。
0: 啊，你拜蛤蟆也可以。不过相比来讲，你这个可能拜玉兔可能好看点，拜蛤蟆，拜
1: 这
0: 蛤蟆
1: 相
0: 可能
1: 比于多才多艺
0: 为发财。
1: 和身体健康，我选择先身体健康，后多才多艺。
0: 你要住海边拜螃蟹，也许也可以。螃蟹也有发财的意思嘛，对吧？
2: 咱们说的是认真的吗？古人真的还会拜蟾蜍和螃蟹吗？
1: 拜蟾蜍是肯定
0: 拜
1: 的。
0: 蟾蜍有啊，就我们现在看好多公司门口摆那大金蟾，
2: 那中秋的时候，古人不会有特定拜的这个。
0: 月亮，哎，主要就是拜月亮。祭月这个事儿啊，还我们之前也说了嘛，也是天子的东西到老百姓这儿，《礼记》里我们看这个有专门有一篇叫祭义。就这样祭祀的道理，祭祀的活动，祭日于坛，祭月于坎，那
1: 月
0: 个
1: 坛、
0: 天
1: 日
0: 子，
1: 坛。
0: 哎，对对，所以这个春秋两季， 很多时候就是同时也是日月两季，但是一般认为呢，就是你要祭日，
1: 嗯，
0: 于坛就起垒土台子往高处祭，祭月饼于坎呢，就得再稍微低一点的地方祭。
1: 嗯，
0: 史记啊，我们看讲风扇，它就有风扇书，说讲祭日祭太阳要用什么呢？要用牛，祭日以牛，哎，祭月以羊雉特，
2: 雉就是猪。
0: 对，
2: 特
0: 就是那个也是一种牛，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小牛吧，那种类似拿长寿的最好的牛祭日，然后用猪羊祭月亮。
1: 所以古人过中秋的时候，是一方面大家要吃好吃的，
0: 对，
1: 然后去观景，然后大家聊天聚会；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祭祀的节日，
0: 对，
1: 啊，祭祀节
0: 天子祭，老百姓也就学。但是在老百姓这儿更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刚才
1: 团圆。
0: 对，团圆，团圆这事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家里老人在，团圆。
1: 嗯，
0: 家里老人很多时候，老人一没，这个基本大家伙想再聚就很难再聚起来。
1: 嗯，
0: 哎，这个《礼记·月令》这篇就讲，仲秋之月有一个重要的事儿是干嘛呢？天子要执行一个重要的叫德政，叫养衰老，受积障，就是要供养老人，慰问老人，赐给他们积障。就是这个怪棍儿，
1: 嗯，
0: 然后呢还要
1: 一个凝聚力的体现，
0: 还要就是施舍，要布施，给他发粮食，
1: 哦，
0: 给慰问品，说白就是这种天子对民间老人的慰问，当他演变到老百姓这儿时候，就变成什么呢？我敬仰自家老人，我总不能给自家老人好，我也送你个拐棍儿，我给你送点米面油粮，你不能光干这个呀，你又不是天子，你跑来慰问了。对自己老人最好的孝敬就是多陪伴，
2: 哦，
1: 对，
0: 大家伙聚齐，然后
2: 大家从四面八方
0: 回
2: 到家，
0: 对，围着老人，
1: 感觉上对于统治者来说，如果大家能真的是天天都能够重视围绕在老年人的身边，这是一个很能够让国家长治久安的方法，就是大家很有凝聚力，
0: 所以这是一种既符合这个人的自身的情感需求，也符合这个社会发展规律和统治秩序的这么一种协调的习俗的演化。
1: 嗯，
2: 那怎么感觉古人的中秋节敬老这个传统有点像现在的重阳节呢？
0: 是，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古人讲的是仲秋之月，他不是在八月十五，他整个这一个月，整个农历八月份都有可能干这个事儿。现在讲的中秋节八月十五祭，实际上是对古人就是原来那套礼制规范下的秋分祭月的一个变通。
3: 回望中秋习俗千年的演变，我们看到这个节日的内核很早就根植于敬老与团圆。流传至今，过节的许多仪式虽然慢慢简化了，但中国人心底期盼亲人相聚、感念长辈的这份情感始终不曾褪色。乡土的情感藏在岁时节令里，也藏在普通人落笔成文的字里行间。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听友的来稿。灵性的乡野，
4: 灵性的乡野。作者：傅飞。枫林北部群山，是一朵莲花。湖是花托，山峰是花瓣。山峦交错横斜，形成一个本斗形的洼口，积水成塘，遂称破塘。20世纪70年代，村民在破塘筑坝蓄水，有了一片深湖，湖深约10余米，翠绿如洗。入了冬，红嘴鸥在湖面终日盘旋，雕食浮鱼。山谷由北向南绵延5华里，两道山梁如一对青鲤，在天空之下畅游。里背幽青，似乎还裹着水苔。山沟收集了山中所有的泉水和雨水，在八步岭汇流成溪，走沟淌壑，注入湖。湖尾有数亩山田，因洪水年年冲刷，山田被掏空，只剩下石头垒砌的田埂。马口、鲫鱼、白条便在田窟窿安生了下来， 吃虫蛾，吃腐植物，吃死鸟。2015年，忠臣开挖机掘土填石，砌起了西墙，填了一半山田，建了两栋土房子，养了鸡鸭和鱼。一栋土房关鸡鸭，一栋土房开农家乐。附近村子的食客都喜欢来破塘吃饭。鸡鸭是自己放养的，鱼是野生的，蔬菜是自己种的，酒是自己酿的，菜是富人自己烧的。食客来得早，还可以坐在湖边钓鱼，入锅先煮。餐馆开了3年，便歇手了。客人常醉，万一掉下湖，就是入了鬼门。忠臣天天提心吊胆，还是关门为好，专心养鸡鸭。一日，我从八步岭出来，看见坝下溪涧边散乱了鸭毛。我给忠臣打电话：“你的鸭子被人偷吃了，坝下有好多白鸭毛。”他还在睡午觉，懒洋洋的，说：“是野猪吃的，野猪每个月都要吃几只白番鸭。”野猪从山坳跑出来，突袭鸭群，嗷嗷叫。鸭子受了惊，四处乱飞，有落入溪涧的便再也飞不了。溪涧被灌木、芦苇遮蔽得严严实实。野猪跳下溪涧追赶鸭子，鸭子被野刺挂住，入了野猪之口。山谷多了鸡鸭，也多了鹞子。鹞子就是雀鹰，在空中滑翔或盘旋，发现了猎物，潜入林梢，静静观察。在猎物毫无发觉时，贴地飞行，悄无声息，拐弯或直飞猛扑下去，抓起猎物飞走，落在高树或山崖上，拔毛、啄头、撕肉，剩下一具骸骨。有一次在养鸡场院子和忠臣说话，一只鹞子直扑过来，等我反应过来，鹞子叼着鸡飞走了。鸡群乱作一团，咯咯咯，鸡飞惊叫。过了几分钟，鸡群安静了下来，继续啄芒草根部找昆虫吃。鸡群忘性太大了，才一支烟的时间，就忘记了同伴被掳走，被鹞子饕餮。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作为食物而存在于世。院子四周长满了芒草，芒草是不死草，一粒种子发一根芽，长出了草茎，根须分裂发育出一丛。一个草兜发育得比箩筐大，火烧了芒草叶，来年春又发出嫩苗。鸡可以啄死芒草，芒草根部滋生昆虫，也是蚯蚓、蜗牛、岩油、蜥蜴、盘古蟾蜍的藏身之地。鸡只有啄烂了杆，才可以啄到蚯蚓、盘古蟾蜍吃。鸡天天啄杆，堵堵堵，芒草发不了叶，烂了根就彻底死了。无事的下午，无论晴雨，我都去湖边。湖水荡漾，小屁梯踏水追逐，掠起水，建起一条水路。水映着山影，也映着飞鸟。湖边长满了芒草、香樟、桂花、杨柳，倒映在水中。有一次，我请大毛来钓鱼，他开着拖拉机一样的皮卡来了，搬出两大件钓具，有模有样地钓起鱼。鲫鱼浮满了水面，巴掌大，他坐了一个多小时，一条鱼也没钓上来。他跟我抱怨：“这里的鱼不吃食，你叫我来钓什么鱼？” 青山见我

真好。青山是一种开端，我见万物，万物见我。我曾说，自然对我们的内心越来越重要。自然之所以越来越重要，是因为我们需要自然不断的启迪和滋养。山谷就是一种诱导，诱导我进入无限的时间之中，去认识无数的自然生命。始于田野，终于山巅。

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丰收的喜悦是靠每一位农民一步一脚印在田间洒下辛勤的汗水换来的。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就是那双支撑我们走过田间地头、承载了全年辛劳的双脚。俗话说人老脚先老，我们的足踝作为身体连接大地的根基，默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个小小的脚踝问题，如果忽视不管，可能会引发膝盖、髋关节甚至腰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为此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足与脚型外科副主任医师魏方远医生，来到农民朋友身边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足踝健康这件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事儿。我们将通过村民的真实案例教大家如何自测足踝健康，同时呢也会教大家崴脚之后正确的处理方法，一起来听听看。健康生活方式要关注我们的足踝健康，为什么要关注它呢？因为我们每天行走的时候，我们的足踝这个关节其实负重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的农民朋友要劳作，需要用到我们的足踝还有我们的膝盖，我们的上班族呢每天奔波劳累，哎呀，我们每天做的是这个腰酸背痛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足踝关节的健康，邀请到了两位我的朋友，一位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足与脚型外科副主任医师魏方远医生，欢迎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朋友们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足与脚型外科的魏方远医生。那么我的专业呢，就是帮大家解决足踝的问题。
1: 很多朋友呢觉得脚痛腿痛跟我们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那个致命。
2: 对，
1: 这个它不致命。
2: 对，
1: 这个疼啊大家觉得好像可以忍。
2: 对，
1: 您对于这种观点怎么看？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常见的观点。
1: 在
2: 门诊来找我看病的好多患者都说，我这个脚踝啊疼了好多好多年了，我这个脚腕子不舒服啊30年前就有了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刚刚做了腰椎手术，那腰椎的这个大夫说你还得看看脚，我又来找您看了。其实好多时候我们的脚踝在默默承受的我们的负重啊，我们说负重前行说的是这个脚踝啊。因为我们的脚踝是我们的身体连接这个地面大地的一个支点，是吧？所以我们真正接地气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脚。我们说人要接地气，我们说要基础要稳，根基要打扎实啊，我们的身体才好啊。
1: 朋友们，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啊，经常看我们节目和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我姥姥，我又要把我姥姥搬出来了。我姥姥今年91岁了，大家都知道哈，她可能这个人上了年纪之后，膝关节呀、足踝。

0: 关节可能都会有点小毛病。
1: 嗯，
0: 最近几年呢，
1: 嗯，
0: 毛病有点严重了。
1: 嗯，
0: 就发生什么呢？他很难下楼了。
1: 嗯，
0: 一旦老年人没那么容易下楼了，你就会发现他的心情变差了。
1: 嗯，
0: 他对于生活不像以前那样充满希望了。
1: 嗯，
0: 所以朋友们，你就说我们的这种膝关节的健康、足踝的健康、
1: 嗯、
0: 腿的健康，对于人来说它到底有多重要？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当中对于生活最充满希望的那一面，因为你必须要出门去看外面的世界，你才会觉得人生是丰富多彩的。
1: 对，脚一疼我们就走不了路了。
0: 嗯，
1: 你走不了路以后呢，我们的心脑血管就会出问题。
0: 嗯，
1: 我们的体重会增加，我们的血糖会高，我们的肌肉反而会丢失。
0: 嗯，
1: 我们的骨头反而会变脆啊，所以它这个都是一个连锁反应啊。足踝的重要性太重要了，
0: 嗯，
1: 实在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魏主任和张翰医生
1: 对
0: 请到现场来，给大家好好的去谈一谈足踝的这个问题。
1: 对，
0: 那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吧，今天我们谈足踝到底要具体给大家解决哪些问题。
1: 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足踝健康，可能我们眼睛看的是足踝，其实我们想要大家全身健康，是吧？我们护脚踝，其实是守我们什么？我们全身一生的行走能力，
0: 嗯，
1: 一生的通向幸福的能力啊，其实都在我们的脚踝里。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一个就是我们要讲一讲脚踝和膝关节、髋关节、腰有没有什么联系哈，第二个我们会教大家几个自测的动作，我们测一测我们的脚踝是不是健康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想给大家分享几个常见的足踝疾病。
0: 嗯，好的，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嗯，我觉得现场咱们就来做一个小小的调研吧。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场现在有五位村民朋友们，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现在有谁脚不舒服，走路的时候有疼的感觉，
1: 嗯，
0: 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做某一些动作的时候有难受，举个手示意一下我。
2: 我有。
0: 嗯，怎么称呼？
2: 嗯，我叫郭延奇。
0: 嗯，今年多大？
2: 我今年十七。
0: 哦，这么小啊。现在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跟我们讲一讲。
2: 嗯，我是脚有时包括我生活中还有运动会疼，因为我的脚右脚是第五指骨应力性骨折。
0: 嗯，
2: 对。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请魏主任来帮帮你，看看你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啊。
2: 嗯，没错。嗯，
1: 让我想一想，您当时是喜欢跑步是吧？
2: 对，我是
1: 喜欢运动。
2: 对
1: 对，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某一次崴脚，
2: 对，
1: 而是打了一段时间的篮球，突然之间觉得哎，我就怎么这个脚第五个脚趾这个后方这个外侧这个地方越来越疼。
2: 对，
1: 然后去医院一拍片子发现哎，怎么骨折了，
2: 嗯，
1: 是吧？然后您脚踝已经打了钛板，但打完钛板以后您是不是发现在后来在运动的时候这个脚腕还是不太舒服？
2: 对，
1: 脚踝还是有要容易崴脚的这种倾向，是不是？
2: 我的活动度受限。
1: 活动度受限了，
2: 嗯，
1: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看他的一个致伤的机制，他是什么原因让他受伤的，它一定是在一个脚经常处于一个内翻的应力过程当中出现的应力性疲劳的骨折。因为我们的第五折骨基底它可能是个受力点，当你在内翻跑步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应力大，所以它久而久之水滴石穿，这个地方就会容易出现骨折。但是骨折完了以后你只是用钢板把这个骨折给它固定了，你没有解决它造成骨折的原因。这个骨折的原因是因为你累翻跑嘛，你这个地方受力大嘛，所以为什么你把骨折解决了以后你打了钛板骨折可以恢复得很好，但是你仍然觉得哎，我这个跑步不得劲儿啊，我这个还是可能容易崴啊，我这个脚腕子不舒服啊。
0: 嗯，还有其他人有足踝方面的问题吗？
3: 我有一个问题。
0: 好，怎么称呼您？
3: 我姓潘，叫潘新一。
0: 嗯，您哪方面有问题？
3: 我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我的左脚脚踝在旋转到某一角度上的时候，有一个点它就会疼。
0: 嗯，平时没事儿。
3: 对，平时正常走啊跑啊都不会，没有这个感觉。
1: 有多久了？ 这个疼痛？
3: 感觉应该2年左右了。
0: 今年您多大？
3: 22岁。
0: 那就20岁开始。
1: 嗯，你崴过脚吗？原来？
3: 在足球训练里避免不了，就是会有即停即转啊，
1: 对，
3: 会崴一下。
1: 就是这只脚崴的，是吗？
3: 对，左脚嘛。
1: 你除了这个脚腕不舒服，其他地方还有不舒服吗？
3: 就有的时候
1: 膝盖、髋关节、腰会有不舒服吗？
3: 膝盖会不舒服，有的时候那个脚掌抬不起来很多。
1: 嗯，那这种其实在运动损伤当中也比较常见。
3: 嗯，
1: 我们说这个足球运动员经常要去带着球跑步的时候，他一旦是崴脚，也是一个类翻型的崴脚。
3: 嗯，
1: 那么经常最容易受伤的就是外侧的韧带。
3: 嗯，
1: 脚踝外侧的韧带，距腓前韧带。一旦距腓前韧带受伤了以后，脚腕不稳定。
3: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一个就是你在运动过程当中牵拉到这个损伤的韧带，它会疼痛。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脚踝不稳定引起来的周围的结构的撞击的疼痛，都可能会有。如果我们不管它，像你都有2年了是吧，那么可能慢慢的你的膝盖就会出问题。因为我们在跑步的时候，你看如果是外侧韧带很稳定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可能脚踝很快就能回正。但是如果你外侧是不稳定的，外侧是松的，我们在跑步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个旋转的动作，我们的小腿会有个旋转的动作，为了维持脚外侧的应力。
3: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旋转呢，就会导致什么？小腿一旋转，膝关节就会跟着动。
3: 嗯，
1: 我们的膝关节的内侧就会受到强有力的挤压，所以我们地面给我们的脚的一个反冲力就会跑偏，本身应该是在膝关节的中间，
3: 嗯，
1: 它可能会跑到膝关节的内侧，
3: 嗯，
1: 所以你在这样的活动过程当中，长长久久的这样的反复的动，膝关节的内侧承受了过度的应力，
3: 嗯，
1: 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膝关节的疼痛，半月板的蜕变损伤。
0: 而且我猜一下，是不是如果他某一次运动不小心的时候，可能也会像我们刚才17岁的这位小朋友一样，有可能会骨折，是吧？
1: 对，有可能会骨折。但是有的朋友没有骨折，他也可能会有其他的损伤。踝关节周围的损伤太常见，而且它涉及到的部位、涉及到的解剖结构可能是很多的，跟你每一次损伤的机制、损伤的方向、力的方向、脚的方向可能不一样，都不一样。
0: 嗯，所以他们两个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关注自己的
1: 脚踝的健康。对，我建议
0: 健康
1: 这位足球运动员还是需要到足踝外科的门诊去做一个仔细的评估。
0: 嗯，那有一句话叫人老脚先老。
1: 对，
0: 就很多老年人觉得说好像我上了年纪，
1: 嗯，
0: 腿疼脚疼很正常。
1: 对，
0: 是这样的吗？就是真的就是上了年纪之后我们这个脚足踝关节肯定会出问题吗？
1: 嗯，您的前半句是对的。
0: 嗯，
1: 就是说他人老脚先老啊，经常我们衰老的时候我们的脚踝会疼痛，但是后半句不对。
0: 嗯，
1: 不正常，这个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
0: 不是所有人都会疼痛。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足踝的疼痛、足踝的蜕变，它跟年纪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很多年轻人也会啊。
0: 嗯，刚才我们现场最年轻的
1: 两位，像运动员也会，所以很多的老年人他正确的用脚，他比较注意脚踝的健康，他也80-90岁了，他也脚不疼了。
0: 嗯，
1: 所以我们说疼痛是个标签儿。
0: 我们就问问我们现场的于奶奶，今年81岁了，您脚疼吗？
4: 我脚不疼，我膝盖疼，走道走多了，膝盖疼。
0: 您判断一下，他有可能是脚不疼，但是有可能脚是有问题的，是吗？
1: 原来有过，膝盖的扭伤或者是脚的扭伤，有没有受过这样的伤呢？
4: 原来那时候在40多岁，在昌平瞧着，他说是，就走道多了，把你个膜给磨什么了？
1: 嗯，是脚还是膝盖？
4: 膝盖，
1: 膝盖
4: 没瞧过脚。
1: 膝盖。
4: 嗯，
1: 他如果是膝关节炎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哈，因为你这个膝盖疼痛的时间比较长了，是吧？
4: 嗯。
1: 那么，但是膝关节的关节炎呢，它有很多的原因，它力线不振，就是因为脚踝来的力线不振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啊，有可能会有其他的因素。
0: 我在网上经常能够刷到小视频啊，比如说有的朋友扁平足，他就号称说你只要用了我这个鞋垫，你这个扁平足就能够恢复正常啊，就还有一种叫拇外翻矫正器，我在网上也刷到过，就这些所谓的矫正器，就是我只要在鞋里放个什么东西，在脚上佩戴一个什么东西，就能够让你的足踝变得健康，靠谱吗？
1: 我们从足踝外科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这些产品我们不能只是看广告，我们不能只
0: 看广告，但那广告特别吸引人。
1: 对，作为矫正鞋垫要不要用，我自己是这样看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分年龄阶段啊，有的孩子可能从1岁到8岁之间他的足弓还在发育，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有的孩子要到10岁以后这个足弓才能够形成，那么在这个足弓形成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没有症状的扁平足，没有症状的扁平足，孩子也不疼，没有任何不舒服，我们不要想着我们要给他一个矫正鞋垫。如果你买了矫正鞋垫以后，你带着这个所谓可以撑足弓的鞋垫，反而会抑制他的足底的内在肌肉的发育，可能会对我们的足弓形成是有副作用。那么对于年长一些的朋友，如果是脚疼，我们也要看他到底脚有没有畸形啊，有没有畸形，他的脚疼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他是扁平足导致的，我们足踝医生会去检查他是一个柔软性的扁平足还是一个僵硬性的扁平足，僵硬性的扁平足经常都会有一些关节的蜕变，关节炎的表现，那么它是僵硬的，那么这种鞋垫基本上会不能说是没用，可能甚至还会增加你的痛苦，买了这个鞋垫以后，那么对于柔软性的扁平足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解决它的疼痛，会缓解疼痛，但是我们就像我给大家一个比喻，就像我们在眼睛老花了以后，我们希望戴一个老花镜我们就能够看清楚东西，但是我们那个鞋垫就有点像老花镜啊。我们穿上鞋垫以后，我们觉得可能我们的脚踝也舒服了，我们的膝盖也舒服了，我们腰也可能也没那么疼了，但是我们拿掉这个眼镜呢，老花镜也拿掉，你仍然看不清东西，鞋垫也是，我们把鞋垫拿掉以后你仍然会觉得很不舒服啊。所以它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是还得分人分场景分病来用。
0: 这个东西最终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矫正的方式，其实还是需要医生专业的检查和判断才能够对症。
1: 对对对，
0: 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对症，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办法判断我的这个疼到底是因为我的扁平足，还是因为我走路的姿势有问题，还是因为我的鞋有问题。
1: 对，您刚刚还说到一个拇外翻的矫正器，是吧？拇外翻的矫正器现在市面上的这个产品啊太多了。其实好多时候我们觉得拇外翻，我们在接诊患者的时候，我们就看两个，一个就是他的畸形的情况，一个就是看他的疼痛的情况，他有没有疼痛。如果单纯只有畸形没有疼痛，像老年人根本就不用治，就穿一个宽松的鞋子就行了。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农村里面的80-90岁的老大爷老太太，有的就畸形很明显，但是没有症状不疼痛，那需要治吗？根本就不用治，是吧？只要一双合适的宽松鞋子不挤脚就可以。但是有一些有症状的患者，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他如果不愿意做手术，如果是个骨性畸形，我们用矫正鞋，我们用那个拇外翻的矫正器的目的只是给他一个分开脚趾的作用，像一些硅胶垫在第一和第二之间垫硅胶垫，那个就是一个隔离分开脚趾的作用，但你把这个硅胶垫一抽掉以后，它拇指外翻还会出来，还会存在，所以这个时候更多的我们可能会让他去选一双好一点的鞋子，如果是症状严重了可能需要评估要不要做手术的问题。那对于儿童来说呢，儿童我们说如果是特别小的孩子，他的这种拇外翻，比如说1到5岁的这个拇外翻，一般来说随着他的足弓的发育成长逐渐他会消失的，所以小孩的拇外翻 也不一定要去干预。
0: 嗯，
1: 十多岁的孩子这种母爱饭，那么有可能我们通过一个带一个夜间的甲板，我们说不要白天带，

0: 夜间甲板，睡觉的时候套一个母外翻的矫正器，它能够起到一定的延缓畸形发展，松解我们的痉挛的拇指外侧肌肉的作用，有一定的作用。
1: 嗯，我们接下来分场景来说吧，因为我们在场的都是村民们，他们像奶奶，我刚才问了一下，奶奶现在还干农活呢是吧？
2: 对，
1: 啊，还在那个大棚里面就帮儿子干点活是吧？他们其实都还有一些这种务农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包括村民们确实常年的在村里面劳作，可能多多少少他的踝关节啊、膝关节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
0: 对，
1: 但是，疼也分很多，哪儿疼，疼到什么程度，我需要到医院里面去就医。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需要您来跟大家明确一下，因为确实大家都太能忍了。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疼我忍一忍就过去，我贴个膏药就过去了，甚至可能我到村里面的卫生室烤个电扎个针灸是不是就能过去了，能过去吗？
0: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先去自己测一下，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疼，我们这个疼痛是因为什么原因疼，我们是一个固定的位置疼还是一个不固定的位置疼，我们是双侧对称的疼还是只有单侧的疼痛，我们是劳动多了疼累了酸疼，还是我不动我睡觉我也能疼醒啊？这个是分场景的。如果是那种相对来说疼痛位置比较固定的，或者我们在做某一些特殊的动作，比如说像那位我们足球运动员，他只要在
1: 某一个角度
0: 在站立或者在跑动某一个角度就能诱发疼痛，那么这种情况应该毫不犹豫地去看足踝外科大夫，啊，足踝外科大夫就能够精准地判断你大概是一个什么问题。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是因为劳累哈，我们的双侧对称的这种肌肉酸痛、腰背部的酸痛、膝盖的酸痛，经过休息以后很快就缓解，这样的情况不用太担心。
1: 但如果刚才您说的，连晚上睡觉都能疼醒的，
0: 睡觉疼醒肯定要去看医生，肯定要看医生。
1: 那我们把视线回到城市里面，说实话现在城市里面的年轻人也挺不容易的，虽然可能不像咱们的村民们需要干重体力活，老在地上蹲着去干农活什么的，但是老在办公室里面坐着也挺难受的。那大家平时上班的时候肯定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0: 对
1: 啊，走也疼坐也疼怎么都不舒服。那么城市里面的这些年轻人大家的这种疼痛，我是忍一忍还是说我稍微有点不舒服就赶紧去医院看？
0: 其实也是分场景，如果是我们伏案工作的时间太长或者用电脑的时间太长，那么这种疼痛呢，如果是我们休息休息就能缓解，这个倒不一定马上就要去医院，但如果这种疼痛持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反复的疼痛通过我们的常规的休息不能明显的缓解，那么这种情况还是需要来医院就诊。
1: 而且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工作起来是这样，我好多同事也是这样，就是大家忙起来会忘记站起来活动一下，可能坐在那儿一坐坐七八个小时，甚至可能连上厕所都忘了，就完全坐在那儿，你时间长了这个对于我们所有的关节可能都不太好。
0: 我们一定强调不能久坐久站，都不好，一定要一段时间就要起来活动活动。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吧，就是有一个动作其实会非常伤我们的膝关节和足踝关节，就是下蹲。奶奶您肯定干农活的时候经常需要蹲下，对不对？
2: 蹲不下，
1: 现在已经蹲不下了。你看
2: 不下，可是我这腿可没少花钱瞧，瞧了半天不管事儿，当时管事儿，可是停了要二十来天就又疼。
1: 奶奶现在到81岁，她一直没干预，就或者是没有干预的特别好，到现在已经就蹲不下去了。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要下蹲的时候，怎么样最不伤我们的关节？
0: 对，平时我们在蹲的时候，我们在蹲和起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些技巧。我们干农活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长时间的下蹲，是吧？但是这种蹲呢，其实长时间的蹲是不好的，我们还是
2: 多少年都蹲不了。
0: 对，我们从年轻的时候我们下蹲就要注意，一个就是下蹲的时候要慢，一个就是站起来的时候要慢。我们下蹲的时候不要歪着蹲，我们一定要挺直了腰板蹲啊，挺

0: 直着腰板蹲。然后我们在蹲的时候，我们尽量能够保持我们的膝盖和我们的小腿和我们的脚在同一个方向，不要歪着蹲。如果是我们正着蹲蹲不下去，那有可能说明你的膝、踝关节、脚腕子上勾可能会有阻挡啊。我们说背身受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不要强蹲，我们需要给它稍微分开一点，我们成一个外八字一样的这样的蹲下去。然后蹲的时间不要太长，蹲一段时间就要起来活动活动。
1: 就有一些可能干重体力劳动活的朋友，就经常需要蹲着的时候，是不是能建议大家旁边放一个小马扎呀、
0: 支撑物啊、
1: 小板
0: 或者是
1: 小板凳啊？
0: 对，有板凳最好。
1: 嗯，
0: 如果没有板凳，也最好是旁边有支撑物，你能扶一下。
1: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像咱们北方地区，其实还是以平原为主，所以大家其实干农活的时候都是在平地上面干。那有一些像南方的丘陵地带的时候，干农活还需要爬上爬下。
0: 对，
1: 它需要爬坡。爬坡这件事情时间长了，其实对膝关节、对足踝的伤害也挺大的。
0: 它是伤踝、伤膝、伤髋、伤腰。就爬坡。特别是不正常的、不正确的姿势。
1: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下蹲的时候应该要直上直下，不要这个膝关节或者足踝有角度的偏离。那咱们爬坡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吗？
0: 爬坡也是要，而且我们就是在我们爬上去的时候相对还好一些，很多的损伤其实是在我们在下坡的时候容易出现损伤。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在上下坡道或者在走田间的路的时候，我们尽量去走我们熟悉的路面啊。上下坡道的时候，特别是在下坡的时候，一定不要玩手机，不要分神啊。
1: 哎呀，这个太重要了。
0: 对，我们在门诊看到好多患者崴脚的都是下楼梯啊玩手机，没注意踩空了啊，所以要特别小心。那么我们在上下坡，特别是如果是又下过雨，像今天这样的天气，我们特别注意要防滑啊，要防滑。在走路的时候，一个就是我们穿鞋子，我们要穿那种刚刚说的，要鞋底要纹路比较深的，有防滑纹的这样的鞋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下坡的时候，我们最好是成一个资质型，去 Z 字型或者去下坡，侧着身去下，我们不要去直接的直上直下，这样也容易摔倒，容易摔倒。
1: 就是大家如果爬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上坡容易下坡难，下坡的时候只要你直着下，你一定膝关节疼。
0: 对，
1: 但是你这样侧着下，对，就会稍微好一点。但是最好是减少这种爬上爬下啊。
0: 对，最好有一些辅助的工具哈，我们的双拐也很重要，有的时候在爬山的时候。
1: 前面于奶奶也说了，说鞋都是家里人给买的，平时自己不太决定说我穿什么鞋买什么鞋。今天回去之后可以跟家里的子女说一下，就给您买那个脚底的纹路深的，然后稍微别那么软的鞋。
2: 一般都是防滑的。
1: 对，防滑很重要啊。
0: 老年人特别重要。
1: 很多人会选择按摩呀、泡脚啊等等这些方式来保养自己的这个脚。如果说不舒服的话，我们可能到了您那儿摸一摸、动一动、看一看，就能够知道说我们的这个足踝到底有没有问题。魏主任，我知道您那边有一个五步自查法，就是通过这五步就能够判断我们的这个足踝是否健康，对吧？
0: 对，这么五步自测呢，我们是想教给朋友们，因为它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记啊。那么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看，我们要看我们的脚，经常拿着我们的脚去把弄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在洗脚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们洗脚的时候，我们就要看我们的脚趾缝有没有破溃，我们的脚趾缝有没有一些足癣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脚有没有明显的畸形啊。我们哪儿有没有疼痛啊？我们的指甲怎么样？有没有这个明显的一些甲沟的一些变形啊？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要想知道的。我们的脚腕有没有肿胀啊？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1: 对，我自己其实就明显的看到，我姥姥在泡脚的时候，我就看到她脚有点肿。 其实就是在他泡脚的时候发现的，
0: 对对，
1: 你稍微摁一下

0: 发现，哎，一个坑半天起不来。
1: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自己去洗脚去看，有可能不一定能看清，不一定能发现。
0: 嗯，
1: 可能其他人旁边的人能发现你的脚踝有问题。
0: 对，第二步呢？
1: 第二步就是比，第一步要看，第二步要比，比一比。就是我们在看这个脚的时候，我们只不要只看一只脚，我们要看两只脚。我在我的诊室也是，好多时候患者说，哎，我要右脚疼，我说你把两只脚都要脱下来给我看一下。那患者说，我左脚不疼，你干嘛要看我左脚？我说我们都要比一比啊，我们要看一看正常和异常的区别。比如说有的人他两只脚都有拇外翻，但是为什么只有一只脚疼一只脚不疼啊？我们就要找找原因，是吧？所以比这个很重要。
0: 第三步
1: 动，第三步就是要动一动，我们要活动一下我们的脚踝，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脚趾有没有问题，我们的脚踝我们上下勾左右动绕圈有没有什么诱发的疼痛，会不会一转圈就疼啊，会不会一转圈哪就响啊，会不会我就往上勾它勾不上去啊，我往下压的时候它压不下来，
0: 就是有可能活动会受限啊。
1: 对，活动有没有受限，有没有伴随疼痛，有没有伴随异常的响声啊，这些都是我们想知道的。所以
0: 动也很重要，
1: 这个是动啊。那第四我们说要稳，什么叫稳呢？我们说我们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两只手要扶稳啊，去检查，我们不能单脚站着，我们不能有一些危险的动作啊，所以这个稳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站立的时候，我们要看脚踝，我们也会让这个患者朋友要去用手去扶住旁边的一些支撑物，一些栏杆啊，一桌子啊什么的，就是要防摔防跌，这个理念很重要啊。
0: 第五步，
1: 那么第五步是记啊，我们刚刚已经查了那么多东西了，我们要准备一个小本子。有的时候有的年轻朋友就用手机，是吧，就要把一些异常的情况要按照时间的顺序要给它记下来啊，我什么时候哪一天发现了我的脚上有什么问题，我哪儿疼，大概的是在哪个位置啊，我持续了多久，这个疼痛是什么样的疼痛，是一种刀割样的疼痛，针刺样的疼痛，还是酸疼，还是麻疼，有的人去形容啊，这些都能够给我们的足踝医生提供一些线索。那么通过五步自测呢，如果发现了问题，拿着这些记录下来的东西去找足踝大夫，足踝大夫就能够从这些蛛丝马迹当中去找到你引起足踝疾病的原因，就像我们的警察在破案一样的。
0: 很多得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朋友都特别关注自己血压每一天的变化，血糖每一天的变化，他都会专门的去记录。但是有多少人会去记录我的足踝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今天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就是想给大家普及一个这样的常识，如果你的足踝已经有不舒服了，可以按照刚才魏主任提到的这五步自测的方法去像记录血压和血糖一样，
1: 对，
0: 记录我们足踝健康的变化。这样的话，我们当一个好的病人到医院里面见到医生的时候，给医生提供足够多的信息，那么实际上就能够帮助医生快速的去判断我们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能够找到那个病因。
1: 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在临床上不是说每一个疾病我们都要去做那么多的检查，我们要拍片子做核磁做 CT， 其实有的时候这些小的细节可能对于我们诊断疾病更加的重要。
0: 好，我来问一下我们现场的五位村民，崴过脚的举个手示意一下。
2: 哎，我都崴过。
0: 你除了奶奶没崴过，其他四个人都
1: 崴过
0: 脚。
1: 我自己也崴过。
0: 哦，您也崴过脚。
1: 经常崴。对对，肯定
0: 崴脚这个事情确实是看起来非常的普遍了，几乎大家都崴过脚。
1: 对，
0: 但是呢有些人的状况就比较糟糕了，就是同一侧同一个部位会反复崴脚。
1: 对，
0: 前一阵我还真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哎，我这个地方老是反复的崴，但是呢我也觉得好像崴了一下过两天它恢复了，没事儿了，我就不再关注它了，过一段时间同一个地方又崴了，他问我说，我这个需要去处理一下吗？我需要去看一下医生吗？

0: 所以这个脚踝呢，崴了脚以后啊，如果我们不管它，它就会出现韧带的被拉长。有的时候韧带断了，韧带断了，你通过休息以后，韧带也能够修复，但它修复可能不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修复，它可能会在一个被拉长的状态下修复。那这个时候韧带就松了，就像那个橡皮筋儿一样，拉断了以后松了，松开了。那么我们的韧带的作用是什么？我们的韧带的作用是维持踝关节的稳定，不要让这个踝关节乱动啊。如果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就像那个足球运动员，在打足球急停急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踝关节能够起到它的很好的作用？是它很稳定，因为我们的韧带在束缚着，我们的外侧有外侧韧带，内侧有内侧韧带，束缚着踝关节的过度的活动。如果韧带一断了，韧带的功能不好了。这个束缚一解除了，会发生什么问题？我们的距骨在踝穴里面会乱动。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解剖模型。踝关节的外侧有距腓前韧带、跟腓韧带、距腓后韧带，踝关节的内侧有三角韧带啊，比较强大。那么这两边的韧带都能维持我们的踝关节的稳定性，一个是维持内侧稳定性，一个维持外侧稳定性。一旦崴脚以后，我们的外侧的韧带，比如说断了。那么距骨就会歪成这样啊，正常情况下是这样正的啊。那么歪成这样以后，我们再下一次走路跑步，那么我们看我们的脚踝的内侧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会容易顶到我们的胫骨，就是一个歪斜的状态。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走路跑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重量完全压在这么小小的一块距骨的面积上啊，大家能知道，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这个方寸之地这么小的一块距骨，要承受多大的重量吗？体重，您知道吗？
1: 应该比我们体重要大吧？
0: 对，大多少？
1: 这个
0: 有
1: 很
0: 这个
1: 难
0: 概
1: 猜，
0: 念
1: 两
0: 吗？
1: 倍、3倍有吗？
0: 对，您说的对，在正常走路的时候是2到3倍的体重啊，压到我们小小距骨上。那么，如果是我们在跑动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打篮球的时候，落地那一瞬间，知道可能最大能够到多少倍吗？
1: 那我觉得肯定是得翻到10倍、20倍了吧？会吗？
0: 10倍，对，10倍。我说的这个10倍还是在我们的脚踝关节稳定的状态下。如果我们的脚踝关节不稳了，我们刚刚说，这个朋友说他的这个外侧韧带如果不好了啊，那么我们看，他的这个受力就不均匀了，在。一次跳跃下来负重的时候，可能不是整个距骨在负重，它就距骨的内侧这么一小片在负重，那么可能更小的面积，非常小的面积，就承受了10倍以上的攻击体重，那么这块骨头很快就会被磨坏，一旦磨坏了以后，就会出现距骨软骨的损伤，就会出现后续的骨性关节炎，距骨可能会坏死。所以我说，如果一次崴脚不重视，可能会发生为习惯性的崴脚。如果习惯性的崴脚不重视，可能将来距骨会坏死，会出现骨性关节炎，将来可能需要踝关节置换。但是更有甚者，我们的脚踝的损伤不单单只是损伤我们脚踝，我们还会损伤我们的膝盖，因为我们的膝盖受力会受影响，我们会损伤我们的髋关节。一旦膝盖出现了膝盖内侧间室的过度应力的时候，我们的髋关节也会受影响，因为髋关节也会伴随着旋转。一旦髋关节伴随旋转以后，我们的骨盆就会出现倾斜。骨盆出现倾斜，这种都是一些代偿性的改变。骨盆一旦倾斜，就会出现一个我们说继发性的长短腿，两只脚走路，一只脚高，一只脚低。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腰椎就会受影响，因为我们的腰椎是放在我们的骨盆上面的，骨盆相当于是腰椎的一个基座，基座歪了以后，你的这个腰椎还要想保持一个正的位置，那这个时候腰椎的一侧就会出现异常的应力，那么这种异常应力就会导致我们一侧的椎间盘膨出，那么就会出现腰椎的一个椎间盘膨出、蜕变、腰疼。
1: 所以朋友们，看看一次崴脚，我们没有去解决。

0: 继而造成以后有可能反复崴脚，最后呢，就可能引发刚才魏主任说到的这一连串严重的后果。我觉得真的不是今天的节目要吓唬大家，是真的。魏主任在临床上面就看到了这么多的患者，因为一次崴脚没有好好处理，引发了这些问题。那我能不能理解，就是第一次崴脚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关注
1: 对，
0: 和
1: 没
0: 处
1: 错，
0: 理？
1: 没错。我们说在处理我们崴脚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几个原则，我们有五点原则想教给大家啊。五点原则是护、动、冷、压、抬。对于一个急性的髋关节扭伤，如果是已经排除骨折了，我们说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崴脚啊，不是一崴了脚以后你马上看到有这个畸形出现啊，肿胀得非常厉害，就是大家平时容易来那么一下这种崴脚啊。那么这种崴脚了以后，你可能很多时候你还能够走两步，起来以后你的脚踝可能会肿会疼，我忍着疼可能还能走两步。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一定注意，就不要马上走，不要马上走，应该把它保护起来。护动冷压抬的第一个字是护，保护起来。如果我们有踝关节的靴子，就是我们说是踝的充气靴，像一个靴子一样，里面有充气气囊啊，可以充气。
0: 其
1: 买
0: 实
1: 那个
0: 呢，
1: 东
0: 就
1: 西。
0: 像我们骨折的时候打一个石膏一样，其实就
1: 对，
0: 让它固定起来。
1: 它那个可能比石膏还好，因为它那个气体可以调节嘛，你可以充气，可以放气嘛，是吧？你可以让这个我们的护具能够贴敷我们的脚踝啊，那么要给它尽快的保护起来。保护起来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应该是及时去医院就诊。如果是你觉得疼痛没有那么剧烈啊，我想等一等，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在保护以后，再试着走两步，看看行不行。那么这个就是保护下的运动，我们不希望这个患者崴了脚以后，医生告诉他要养啊，一养就不动了，这个脚踝不动了。一旦不动，这个脚踝的韧带损伤，即使脚踝韧带断了，你不动它也长不上啊，就需要我们的骨骼、肌肉、肌腱、韧带都需要适当的应力。
0: 还是要锻炼他的，
1: 要动，要动，断了以后也要动，保护好，保护好以后，做一些适当的运动。那么这个是护动冷压抬的动，冷就是局部的冰敷，冷敷啊，可以用冷水毛巾，可以每次敷个10到15分钟，在伤后的48到72小时可以去做。
0: 压呢？
1: 压就是加压包扎，加压包扎，因为我们可能在急性崴脚的时候，我们的毛细血管啊会破裂，我们的韧带周围也有很多的这个血管组织，会出血，会有渗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弹力绑带给它绑起来啊，给它轻轻的缠绕起来。那么轻轻的均匀加压啊，不要去瞎揉啊。有的人就喜欢崴了脚以后喜
0: 去
1: 欢
0: 按摩，
1: 按摩，用什么药酒啊，用什么东西去拼命的弄。那其实是不好的，对韧带是不好的，
0: 好，最后一项呢？
1: 抬就是把脚抬高啊，尽量把脚抬高，一般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必须要抬高啊，我们要抬高到高于心脏平面。
2: 庆祝丰收是感谢土地的馈赠，而呵护好我们的双脚，则是为了更有底气的去享受这份丰收的喜悦，去迈向更幸福的未来。希望大家从关注自己的双脚开始，走出一条健康幸福路。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4: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2: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

0: 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法护少年心，今天播出司法护航迷途少年。法律讲堂今天讲讲错爱他人妻。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法护少年心，以真实案例为切口，为每一个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成长阵痛的少年撑起一把看得见的法律保护伞。2021年，刚读初一的小豪辍学在外游荡，结识了一名被一众少年称作老大的20多岁男子。仅仅几顿饭，几句口头承诺，14岁的他就被诱骗出境，被困电诈园区长达3年多。2025年初，小豪与其他被困人员冲破封锁逃离，被当地警方抓获后移交回国。因涉嫌诈骗，案件交由上海闵行公安办理，随后移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一起来听司法护航迷途少年。
3: 如今已经成年的小豪仍清晰地记得14岁那年，他曾跟着一个所谓的老大在山里走了3天3夜。
4: 当时我们中途本来想回去嘛，那蛇头直接走了，给我们丢在山里，我们又不认识路，我们说报警啊，我们老大又不愿意，然后我们老大就是找了个最高的地方跟他那边又联系上了，叫他安排另一个蛇头。
3: 那是2021年，正读初一的小豪读了半年多就辍学了，整天在外晃荡。不久他认识了一位20多岁的男子，当地一众少年都尊称其为老大。
4: 也对我们好嘛，经常就是带我们吃饭啊，然后我们就很信任他了嘛，别人对我们好我们肯定就跟着他了，他们又说什么能挣大钱，去那边又好玩。
3: 小豪所说的去那边，实际是去境外参与电信诈骗。14岁的少年就这样被人用几顿饭几句承诺推出了国门。直到真的踏出国门，残酷的现实才摆在眼前。小豪先后被送往多个诈骗园区，而所谓的能挣大钱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发送涉诈信息。
4: 经常也被打，因为做不出来东西嘛，他就高压你啊，就是让你不睡觉啊，打你啊，后面跑又跑不掉。
5: 小豪因为冲动去了境外，这多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很多未成年人误入歧途甚至违法犯罪，就是因为一时的冲动。为什么在这个年龄段更容易冲动呢？背后有哪些生理和心理的原因？
3: 小豪被人骗到境外从事电信诈骗，事先被许诺的挣大钱没实现，反倒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困了3年多。2025年初，小豪和一同被困的几十人突破封锁逃离园区，被当地警方抓获，经移交后回到国内。因小豪涉嫌诈骗，该案被指定由上海闵行公安侦办，之后移送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官最想弄明白的就是小豪怎么就贸然去了境外。梳理原因后发现，家庭缺位与不良朋辈引诱是小豪走向歧途的原因。小豪父母早年离异，他名义上跟着父亲生活，实际上养育他的是他的爷爷奶奶。在出国前，小豪甚至没有跟家人说他要去哪儿，就说出趟远门。关于整件事的细节，后来小豪也和办案人员说过。
6: 带他去玩，陪他吃啊喝啊，给他做朋友，给他温暖，然后他感觉这些人好像跟他是一起的，哪怕知道过去可能会有犯罪，但是还是愿意相信他们，然后就跟着他们走了。
7: 我家庭也有一把，也有推的力量，包括不良的朋辈，他们也有拉。这种一推一拉之间，他其实就非常容易滑下深渊。
3: 小豪告诉办案人员，其实他刚到境外就后悔了，也找到了机会和他的父亲联系上，并请求帮助，但后来家人没对他施救，这让小豪很失望。和父亲之间要说有什么大的矛盾，小豪也说不出来，但他说一直有隔阂。
4: 你像我爸，我从小到大我叫他爸我都叫不超过十句，因为我小的时候嘛，可能是在他的理念中，他就是能觉得棍棒出孝子，天天就打我，所以我小的时候就很抵触他。
3: 像小豪这样童年得不到关爱，等进入了青春期，亲子之间只会筑起厚厚的高墙。专家指出，要形成好的亲子关系，关键在于尽早开展有效沟通。
8: 你给他养成一些比如定期谈心的习惯，聊的时候要正式一些，点杯奶茶，然后坐那儿，这一周怎么样？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也要把自己的一些烦恼也要说一说，让孩子来去给他建议。这样的话，孩子会感到平等，而且呢，他会觉得很信任自己。
3: 发现了小豪父亲监护缺位后，检察官向小豪父亲发送了一份督促监护令，要求他配合家庭教育指导。同时，检察官认为，小豪虽然在境外时间较长，但他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系初犯从犯。综合评估后，检察院对小豪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考验期9个月。
9: 他的帮教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结交不良朋辈，包括涉及犯罪的时间比较长，家庭链接功能比较弱。但是呢，我们又考虑到因为他的一些犯罪还是有一些偶发性，包括他年少无知，那么还是有挽救的可能性的。
3: 针对小豪的社会关护工作也就此展开。早在2004年，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率先构建了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关护体系，联动社会企业共建关护基地，通过行为矫正、法治教育、岗位实训等，帮助迷途少年习得技能回归正轨。历经20余年发展，这套帮教模式成为涉罪未成年人矫治帮教的特色路径。小豪则被安排进了一个关护基地学习保安技能。基地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每日固定出操、列队、训练等，作息严格。
10: 刚开始是不适应的，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就是做思想工作、沟通，还有什么，后面也慢慢的也适应了。
3: 在保安基地生活期间，一件意外的事让大家看见了小豪心底的善意。2025年12月的一天，小豪下班回宿舍，在路上看见了一个喝醉的男人站在河边崩溃痛哭，还嚷嚷着说要轻生。小豪和另一个同伴当即上前将男子从河边拽了回来。
4: 他说他创业又失败，老婆也走了，他说不想活了。当时我们就想着，我们穿的是保安衣服嘛，那个责任感就上来了，直接也不管了，直接给他拽了，先拽下来再说。
3: 小豪施救后给基地的负责人汇报了这件事，
10: 打电话先告知民警，然后我让他们在就在那个男子周边看着，就是如果他有什么轻生的举动就及时制止，然后等到民警过来带到派出所之后，他们就返回宿舍了。
3: 回宿舍后，小豪并没有说起这个义举。几天后，当社工和小豪谈心时，小豪才说起了这件事。
6: 我问他，那你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事情？他说没想那么多，可能觉得我不帮他，那他可能真的跳下去，那一条命就没了。他对生命有了重新的理解。
7: 我觉得可能他真的是出于一种本能，出于一种他自己内心的善意去救了这个人。
3: 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这证明小豪已经有了成长。但心理修复、亲子和解不会一帆风顺。2026年春节假期，小豪告诉办案人员，他很想念爷爷奶奶，想回老家。在征得同意后，小豪返回了老家，但是他和父亲之间多年积攒的心结依旧没能消解，因为回到老家，父子之间的接触多了，潜藏的矛盾反而更容易显现。
9: 然后跟我们抱怨，觉得我受不了爸爸对我的责骂。我怎么感觉在他心目当中永远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孩子，就是爸爸可能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一方面是爱孩子的，他是想弥补这几年爱的缺位，那然后一方面又在这个教育的管教的手段方面就显得比较简单粗暴。
3: 2026年3月，小豪原本和办案人员约定好了日期返回上海，回到保安基地，但就在返程途中，小豪突然告诉办案人员说他已经中途下车不来了，
6: 手机也快没电了，然后就几乎快要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然后问他怎么来了，他就来一句我不想回来了，去找他跟他聊啊，才知道他是因为跟家里发生冲突了。
3: 要知道附条件不起诉是法律给小豪的珍贵机会，如果通过考验期，案件会做不起诉处理，就不会留下犯罪记录。可如果他此时放弃，案件会重新移送起诉，他将要承担刑事处罚。这些利害关系，检察官此前早已清晰地告知过小豪，但这时他被负面情绪彻底裹挟，全然顾不上了。
7: 你们起诉我吧，又想到一推一拉嘛，我就想，这个时候你不能跟他置气啊。
3: 好在当晚10点，小豪主动联系了办案人员，他说他进行了反思，自己的确有点冲动了，他已经买了第二天最早的车票返回上海。同时小豪父亲也联系了检察官，说他很担心孩子，希望能一起谈谈。第二天小豪和他的父亲都出现在了检察院，只是亲子矛盾一时难以化解，没说两句小豪又和他的父亲吵起来了。
7: 那这个时候他的本质的诉求是什么？他是觉得我要对抗我的父亲，我要对抗这个管束我的机制，我要去证明我自己。那么如果理解他这个底层的逻辑之后呢，我觉得说那就是从这个方面突破嘛。
3: 检察官认为过去几个月小豪在保安基地的表现整体不错，这次风波根源还是他与父亲沟通不畅，他内心积压的负面情绪无处排解，更侧重纪律约束的保安关护基地已经难以疏导小豪的心理状态。检察官想到他们还有一处特色关护基地33宠物公益服务中心，那么给小豪更换关护基地会不会更合适？
9: 这个基地就是针对于他们本身情绪心理啊有一些小问题的未成年人，通过宠物疗愈的这种方式去降低他的一些防御的功能啊，让他学会去沟通。
3: 检察官马上联系了33宠物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翟江，翟江一口应承下来，因为他相信走偏了的少年能在小动物的陪伴下完成内心的治愈。
11: 不是光是去改造他们，我们要让他心里啊，首先要心里让他得到温暖。
3: 最终小豪走进了33宠物公益服务中心，开始第二次关护。到基地的第二天，小豪就主动做了一件事，他看到基地里有条老年犬身上长了脓疮，喂食一次就要耗费1个小时，小豪不声不响一口一口地喂他。翟江看见了心里很触动。
11: 每个人都有内心都有一个善良，但是善良比恶少了一点，所以说他才会去做恶事。现在他的善良慢慢的慢慢超过恶了，他就会把恶踢掉。
3: 在基地生活了一阵，小豪也袒露了心声，他说过去几年他时常觉得没人真正关心他，但在这里小豪学会了去关心比他更弱小的生命。除了主动照顾老年犬，小豪还积极参加基地组织的陪伴自闭症儿童的公益活动。小豪带着疗愈犬和那些特殊的孩子互动，他写下了一段话，他们的世界安静又孤独，他们每个人会的才艺也很多，走进他们内心，用温暖治愈陪伴。
6: 那我们去说教肯定不如他跟孩子去接触，孩子来一句大哥哥啊，你帮我一下，这种更让他有触动，他做的这些事情让他感受到了自己的这个价值。
9: 在一场场的公益活动中他表现非常好，而且受到很多人的赞赏和肯定，他也看到了自己的价值，看到了自己的闪光点。
3: 2026年4月底，小豪迎来了他的19岁生日，经过这一年，小豪褪去了稚气，迎来了成长。
4: 非常的感谢潘姐，也感谢老板和老板娘，还有王叔，还有阿姨各位。
3: 检察官特意订了蛋糕，翟江也准备了一桌菜，大家一起给他庆祝。
11: 最终，我是认为他还是缺爱，缺关怀， 也不是说靠我，都是靠大家的，也不包括他自己。
3: 鉴于小豪在考验期内表现良好，检察机关决定将原本9个月的考验期缩短1个月。2026年5月，小豪的考验期正式期满，检察机关依法对小豪做出了不起诉决定。他写下了一封长信交给检察官，有一段话让检察官很感动。曾经我也是深陷迷途犯下过错的人，更能理解人在低谷时的无助与绝望。伸手救人的那一刻，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善意的力量，也体会到被人需要。一个被忽视的人学会了善待别人，这就是疗愈的闭环。
9: 你所做的每一个善举都是能够被看见的，我们司法处理不但是有刚性，而且是有温暖的。
3: 小豪如今离开了上海，不过时常和检察官分享他的新生活。他说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六一那天他还捡到了一条流浪狗，蓝眼睛，很漂亮。他给自己的新伙伴取名叫做六一。
7: 他说我现在也想好好工作，好好工作养养六一。我觉得就是也成长了吧，这就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能够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是最好的了。
5: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从宇老师。你好，王老师。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例当中的小豪是因为缺少家庭的关爱，然后轻信所谓的大哥，偷渡到境外，参与了电信网络诈骗。那么您认为哈，就是这类未成年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因为诱惑啊，仅凭冲动就踏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那学校家长该做些什么来阻断这种被诱骗的风险？
12: 首先呢，这是青少年阶段的一个特点，青少年他的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善，一些高级的认知执行功能，特别是冲动控制能力还在成长当中，而且他的价值判断和自我认同也还没有成型。当他来做出行为决策的时候，他就更容易被一些眼前的因素所影响，比如说当下的情绪和好奇心，即刻的刺激和反馈，还有身边的同伴影响。第二个原因就是小豪和父母的关系长期失和，也让他的情感需要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这就是导致他容易受到不良同伴的拉拢，也就是检察官所说的一推一拉。所以我们要阻断这种被诱骗的风险，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要让孩子在健康的关系当中去体验到自己被认可、被支持和有归属感。如果我们发现孩子正在被诱骗，我的建议是不要着急去跟他讲道理。我们常常会认为只要把道理讲透了，别人就应该听进去，但实际上大量的干预沟通研究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关系要走在说服前面。如果我们发现孩子正在交一个不好的朋友，不要一上来就跟他说你不许跟他来往，我们还是可以去先问问他什么地方吸引了你。我们要先理解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他具体在想什么，这样有助于打通一个沟通的渠道，而且后面的说服也会更有针对性。
3: 小众爱好让少年误入歧途，
4: 比较难买到，或者说就是压根是买不到的。
3: 多方联合帮教将他拉回正轨。
13: 奉献不分大小，重新出发不分早晚。
3: 暑期特别策划之司法护航迷途少年正在播出。
5: 法律给了小豪第二次机会，他也抓住了。如果说小豪是因为被人诱骗走上歧途，接下来的这个未成年人将他引向歧途的竟然是他自己的爱好。
3: 2025年8月的一个深夜，派出所民警敲开了小林的家门。
4: 晚上来的家里，当时挺紧张，害怕拘留啊或者坐牢之类的。
14: 不知所措，民警到家里把情况说了的，是因为什么原因把他带走，要去配合调查。
3: 原来几天前17岁的小林盗窃了通信基站的电源模块。那么小林为什么要偷这些东西呢？小林从小就迷一些电子配件，还在网上建了个群，群里有100多个天南海北的网友，小林是群主，这些电子发烧友每天都会讨论这些东西。
4: 有时候有一些新奇的玩意儿会发到群里面，跟他们一起看看讨论一下之类的。
3: 2025年3月的一天， 小林偶然在路边看到有个通信基站的机房门没锁，他拉开了柜门，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型号，拿回家开始研究。
4: 比较难买的，或者说就是压根是买不到的这种，所以一时冲动就做了这种违法犯罪的事情。
14: 就是觉得家里东西多起来，就放在他自己房间嘛，也问他了，他没说实话嘛，就是说跟别人交换了碗，因为之前他也这样。
3: 这次盗窃行为发生后，公安机关很快找到小林，对他做出了行政处罚。小林的父母也批评了他，但那时所有人都没重视。几个月之后，2025年暑假，小林放假回家，又有大量时间研究电子配件，他又动了偷窃的心思。这一次，小林专门骑车前往更远的区域作案。短短几天，小林就实施了多次盗窃。
4: 后面有那个侥幸心理，感觉不会说每次都被发现。
3: 经调查，小林先后八次盗窃基站电源模块，涉案总价值5000多元，已经达到了刑事立案标准。案件被移送到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官梳理案情后，发现小林和其他的盗窃犯罪嫌疑人有着明显不同。
15: 第一个呢，就是他的主观恶性上面。他的犯罪动机呢，跟我们普通的这个牟利型盗窃不一样，他其实是出于一个拆解研究的目的，是出于兴趣爱好，而不是说他去为了获利，为了销赃，所以他的主观恶性呢就比较小。第二个呢，是他的行为方式上面，他是在不破坏这个原有设备的运行基础上，窃取他感兴趣的一些配件，他的这个行为方式是有所收敛的。第三呢，就是没有那么高的社会危险性。
3: 综合考虑之后，检察院对小林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检察官发现案件背后暴露出小林父母教育的缺位，于是向小林的父母发出了督促监护令。小林母亲坦言，小林进入青春期后不愿和父母沟通，他也很苦恼，有时多说几句孩子也会很反感，
14: 还是有点太沉浸在自己世界，可能尤其是关于法律法规这一块吧，平时可能在家里讨论的也比较少，因为也没想到孩子却会犯这个事情。但是就是出了这个事情以后呢，也是他自己也得到了教训，我们家长也吸取了一定的教训吧。
3: 开始帮教后，小林首先来到了惠山区专门的关护基地。这个基地针对罪错未成年人精心设置了6大课堂：思政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技能培训、心理课程、家庭教育。在关护基地，让小林印象最深的是一堂特别的课。授课人是一个农民苏大伟。苏大伟坚持30年无偿献血，也是全国最美志愿者。苏大伟用自己的故事告诉孩子们，人要实现自我价值，要学会融入社会，关心别人。
13: 我跟他们说，就是奉献不分大小，重新出发不分早晚，只要他们能迷途知返，全社会都会给予关心和帮助。
3: 看见坐在前排的小林听得格外认真，苏大伟后来还跟小林单独说了一句话：
13: 你再喜欢也不可以伸手，不是去靠盗窃，而是通过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才是有本事的人。
3: 在基地里，小林还上了无人机课。喜欢技术的小林在这堂课上格外认真。这些特色的课程立足惠山区本地资源，同时精准抓住了孩子们的兴趣点。
16: 在这个技能培训也要更加贴合我们未成年人的一些兴趣爱好，以及结合他们的这个特长个性，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帮教吧。
3: 一周的学习历练让小林完成了心态上的转变。在关护基地进行学习后，针对小林的帮教还有日常一点一滴的指导。社工说，小林的性格相对内向，而且正值青春期，对管教十分反感。小林就跟社工抱怨过这样一件事：
17: 爸爸妈妈问他晚上回不回来吃这件事，他觉得很烦。但是我们就是告诉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你回来跟不回来烧的菜是不一样的，你们一直在管控我的感觉。但是我会告诉他，这不是管控，这是家里的规划。
3: 在和小林打交道的过程中，社工发现小林缺乏同理心，所以过去他和父母的沟通也不顺畅。依靠社工建立起了沟通的桥梁，小林才慢慢理解了父母的难处。
17: 他会跟我们抱怨某某某小朋友他父母给他零花钱有多少多少就没有上限随便花那种，还经常请他们吃饭什么的。我们会跟他分析每个父母的能力，我说你要求父母，那

0: 要求你呢，父母就说人家能考年级第一，你为什么考不到呢？你相互之间的要求要符合实际。
1: 为了进一步打开小林的眼界，学会换位思考，社工又带他参与帮扶困境儿童的公益实践活动。半年下来，小林的转变很明显。2026年暑假刚开始，小林就告诉了办案人员一个好消息：期末考试，他在班级里考了第二名，同时他还主动写了入团申请书。
2: 我想，我们给他一次帮教，比给他一份有罪判决书，对他的个人成长以及对我们社会的这个长远的发展是更好的一件事。
1: 暑假期间，小林又有了很多时间。这次他和父母进行了充分沟通，说明了自己的兴趣需求。当父母表示小林想买的东西超过了预算后，小林决定利用空余时间在一家奶茶店做兼职。
0: 那么苦那么累，再给他加活，他都很认真的，请个假他都要考虑再三。他的目标还是很明确的，还是没有变，但是他的方法变了。
1: 帮教不是否定热爱，而是帮他们找到实现热爱的正确路径。如今小林的考验期已经过半，他说他已经慢慢学会换位思考，敬畏法律。在剩下的考验期里，他还会踏实改正，靠合法方式追求自己的爱好。
3: 王老师，我们看到哈，未成年人小林因为喜爱这个电子配件，但是一时没能克制内心的这个占有欲，冲动也是触犯了刑法。这类青春期的孩子有爱好特别好，但是这个爱好如何正向的去引导啊，避免像小林这样越界呢？
4: 我觉得怎么引导，我们首先其实要改变家长对于爱好的一些看法。如果一个孩子能够在自己的爱好上持续投入，形成能力，做出作品，积累经验，那这份爱好可能能帮助他未来跳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走出自己的一条成才之路。比如说这个喜欢电子元件，那如果引导的好，是可能发展出电子信息自动化或者精密仪器等领域的专业技能。一个孩子他一旦体验到我很擅长，我能做好，这种自我效能感和自信是能够推动其他方面的发展。只有我们认可了，孩子才会积极地来找我们商量，而不是瞒着我们自己去想办法。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当然要给一些具体的支持，比如说帮他一起去找一下正规的渠道，或者说给他一笔合理的预算，还有也可以给他设一个项目，能不能做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来。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再喜欢也不能擅自拿别人的，再想要也要用合法的正当的方式去得到。
5: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花店女老板与小伙相恋却拒绝结婚，原来是因为她是有夫之妇。这名女老板遭丈夫家暴多年，决定离婚时竟被丈夫发现她与小伙的恋情，丈夫愤怒不已，并且扬言要报复小伙。小伙非常害怕，东躲西藏，最终却导致她的父亲丧命，这是为什么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错爱他人妻。
2: 这一年的春节刚过，南方一家建材厂的大门前，大红灯笼是依然高高挂起，红色的福字依然贴在传达室的玻璃窗前。本该是喜气洋洋的开工日，却突然传来了声声凄惨的叫声。这尖叫声打破了春节的喜庆祥和，人群瞬间炸开了锅。循声望去，只见建材厂大门内侧的空地上，一位50多岁的男子面朝下瘫倒在一片殷红的血泊之中，鲜血还在顺着地面的缝隙往外蔓延着，染红了他灰色的工装裤，场面呢，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杀人了，杀人了，快报警，赶紧拨打120。这声声的呼喊像唤醒了大家的理智，人们纷纷拿出手机开始拨打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不一会儿，救护车赶到，倒在血泊当中的男子被送往医院，而随后警方在建材厂带走了一名男子。春节本该是家家户户团圆和睦的日子，开工第一天，为何在这家建材厂会突然发生如此惨烈的人命案呢？这场悲剧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恩怨纠葛？这一切呀，还要从倒在血泊当中的那位男子说起了。被送往医院的男子名叫曹大旺，今年56岁。熟悉的人都知道，曹大旺是个命苦的人。年轻的时候呢，和妻子因为感情不和离婚，之后啊，就一直单身，一个人可以说是辛辛苦苦把儿子曹小光给拉扯长大了。曹大旺为人忠厚老实，干

0: 雨势太大了，根本没有办法冒雨前行。于是呢，曹晓光环顾四周，哎，看到路边有家小小的鲜花店还开着门，所以啊，就赶紧跑了过去，躲在门口的屋檐下避雨。这家鲜花店啊叫遇见花店，店面不大，但是啊，收拾得很干净，花香混着雨水的清新气息，让人感觉很舒服。 曹晓光躲进花店避雨，还顺手呢在花店买了一束很便宜打折的花。可曹晓光怎么也没有想到，那天大雨里的一场邂逅，让他的情感和命运都发生了改变。花店的老板娘叫张丽丽，不仅没有因为曹晓光买的花便宜而怠慢他，还给他倒了一杯热茶。 招呼他等雨停了再走。曹晓光被张丽丽的温柔细致所吸引，往后的日子里，买花似乎就成了曹晓光光明正大的去看张丽丽的理由。每次走进花店，迎接他的都是张丽丽弯弯的笑眼和热情的招呼。一来二去呢，曹晓光对张丽丽越发的有好感，于是呢，对张丽丽。 展开了热烈的追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的心啊，慢慢的走到了一起，正式的谈起了恋爱。之后的日子里，曹晓光几乎把花店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他经常来花店帮张丽丽干活、搬花，还给张丽丽送饭、请她看电影，一切都是那么的幸福温馨。曹晓光觉得。 他和张丽丽的感情已经稳定了，是时候更进一步了。于是呢，他向张丽丽提出想去她的家里拜访她的父母。曹晓光满心期待着能进一步走进张丽丽的生活，可是每次曹晓光提出想拜访张丽丽的父母，丽丽呢总是不正面的回应，不是说家里面太乱了还没有收拾，你去怕你笑话，就是说。 我妈最近身体不太好，先别打扰她休息了，就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这些借口听起来似乎很牵强而又苍白无力。既然两个人已经谈起了恋爱，那张丽丽为什么不让曹晓光去见她的父母呢？
1: 张丽丽的态度令曹晓光十分不解，他感觉张丽丽似乎在掩饰着什么。 为得知真相，他干脆直接问张丽丽为什么不带他上门见家长。在曹晓光的不断追问下，张丽丽终于说出了一直藏在心里的惊人秘密。原来啊，张丽丽的心里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她根本不是单身，而是有婚姻、有丈夫啊！曹晓光不敢相信，张丽丽竟然已经结婚了。 他很震惊，也很生气。张丽丽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拽着曹晓光的胳膊，一边哭着，一边和他讲述着自己的过往。张丽丽告诉曹晓光，结婚之前呢，丈夫其实对她特别好，可结婚之后，她似乎变了一个人，一喝多了就打她骂她。张丽丽实在受不了了，所以呢，就每天这样躲在花店里面。 根本不想回家，直到遇见了曹晓光。说着，张丽丽撸起了袖子，胳膊上的伤满眼可见。原来呀，张丽丽从小父母离异，她是被奶奶拉扯长大的。父母陪伴的缺失，让她从小就十分渴望被爱和被关怀，渴望有人能够真正的对她好，爱她，呵护她。 王鹏比张丽丽大了10来岁，张丽丽之所以选择和王鹏结婚在一起，一开始呢，就是考虑到王鹏既然比她大，那生活里面自然会让着她，懂得关心她。可是呢，张丽丽怎么也没有想到，结婚之后这王鹏啊，就像变了一个人，他脾气暴躁，不再像结婚之前对张丽丽那样好了。 他整天除了打牌就是喝酒，每次喝完酒，稍有一点不高兴就打骂张丽丽。 还会打砸家里的东西。

0: 常被丈夫王鹏打骂家暴的张丽丽十分的害怕，又实在没有地方可去，于是呢她除了晚上回家，白天就都在花店里面逃避丈夫。张丽丽本以为这辈子就要这样痛苦的生活下去了，可是她没有想到能够遇见曹晓光这样一个再次温暖自己让自己心动的男人。
1: 张丽丽决定和丈夫离婚，嫁给曹晓光，不料自己的地下恋情竟被丈夫发现。
0: 看到啊，妻子和曹晓光有说有笑在一起干活，她敏锐地觉察到曹晓光肯定不是店里的服务员，而是妻子的情人。
1: 丈夫王鹏不仅多次殴打张丽丽，还扬言要狠狠报复曹晓光。
0: 他还多次找曹晓光要钱，要精神损失费，并威胁曹晓光如果不解决此事就把他和家人都杀了。
1: 面对王鹏的步步紧逼，曹晓光一再躲藏推脱，他的退让能平息王鹏的怒火吗？错爱他人妻正在播出。
0: 而其实和曹晓光交往以后，张丽丽的内心也特别的矛盾和挣扎，她时常在想，要是自己没有结婚那该多好啊。此时张丽丽蜷缩在曹晓光的怀里，低声哭泣着说，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每次想起你对我的好，我还是不忍心放下我们的感情，是我背叛了婚姻，却又贪恋你对我的好，我是不是太坏了？曹晓光看着张丽丽，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自己心爱的女人。经过内心的一番挣扎，曹晓光最后还是心软了。不得不承认，曹晓光是爱张丽丽的，他只恨自己在张丽丽的世界里出现得太晚了，让张丽丽受了这么多苦才遇见他，他还是想继续和张丽丽在一起，继续保护她。就这样两个人依偎在一起，敞开心扉地聊了很久，最终决定还是不能分开。张丽丽也坦言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要离婚，彻底摆脱家暴的丈夫，和曹晓光在一起。而曹晓光也相信了张丽丽的话，她愿意等张丽丽和丈夫离婚以后，两个人要光明正大地在一起生活。
1: 张丽丽跟曹晓光坦白真相后，两人的感情更加甜蜜了。她满心期盼这样的日子能长久，因此她想尽快摆脱暴力的丈夫王鹏。可如果自己提出离婚，必定免不了遭到丈夫毒打。就在她内心纠结的时候，丈夫却发现了她与曹晓光的恋情。
0: 这天曹晓光像往常一样来找张丽丽，却发现啊，这花店竟然大门紧锁。透过花店的玻璃门向里望去，花店明显被人砸了。曹晓光赶紧打电话联系张丽丽，可是呢一直联系不上，他隐隐约约感觉到出事了。直到当天晚上张丽丽也没有回到店里，后来呢他偷偷地用别人的电话和曹晓光通了话，说前几天丈夫王鹏在他的手机里翻到了他和曹晓光两个人的合照，那是曹晓光帮他在店里拍的，背景呢是鲜花店的货架，但是啊在镜子里反射出了曹晓光的身影。王鹏从照片里发现不对劲儿之后，也偷偷的来到花店几次，看到啊妻子和曹晓光有说有笑在一起干活，他敏锐地觉察到曹晓光肯定不是店里的服务员，而是妻子的情人。前一天晚上王鹏本来想来花店堵曹晓光，但是那天曹晓光刚好有事儿，没有在店里，王鹏呢就在和张丽丽的争吵中动手殴打了张丽丽，还砸了鲜花店。张丽丽报了警，警察赶来以后王鹏啊才终于消停下来。
1: 警方接到报警，迅速赶到花店，将王鹏带到派出所做笔录。民警得知这场冲突的起因是一场家庭情感纠纷， 便对王鹏进行了训诫，之后就让他回家了。王鹏当着民警的面承诺不再滋事，心里却并不服气，他暗自发誓绝不善罢甘休。
0: 此后王鹏长期随身携带一把折叠刀，预谋用这把刀报复曹晓光，来发泄心中的恨意。曹晓光和张丽丽的婚外情暴露之后，两个人再也无法回到之前的甜蜜时光了。张丽丽被丈夫王鹏折磨的是身心俱疲，连花店也开不下去了，也无法和曹晓光继续来往。曹晓光依然十分挂念张丽丽，怕张丽丽被王鹏伤害，多次想找张丽丽见面，可是都没有结果。但从那之后，王鹏便缠着曹晓光不放，他多次偷偷地跟踪曹晓光，还去他家里吵闹，骂曹晓光破坏别人的家庭，勾引有夫之妇，扬言要杀了他全家。他还多次找曹晓光要钱，要精神损失费，并威胁曹晓光如果不解决此事，就把他和家人都杀了，逼得曹晓光只能到处躲着他。
1: 王鹏找不到曹晓光，竟将怒火发泄到曹晓光的父亲身上。
0: 是你儿子勾引我老婆，此事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准备好10万块钱，不然我把你全家做成肉泥。
1: 面对王鹏无休止的纠缠，曹晓光父亲忍无可忍的一句反击，竟引来杀身之祸。
0: 鲜血瞬间喷溅在王鹏的脸上和身上，曹大旺晃悠的两下就倒在了血泊当中。
1: 王鹏持刀捅刺致人死亡，却辩称只是伤人，并不是杀人，他的行为究竟该如何界定？错爱他人妻正在播出。
0: 王鹏见曹晓光一直躲着自己，于是啊，便将矛头对准了曹晓光的父亲曹大旺。王鹏砸了曹家的窗户，在曹家的墙上泼油漆，曹大旺这才知道儿子惹了大祸，并且啊，已经到了这般不可收拾的田地。王鹏还变本加厉地开始跟曹晓光的父亲曹大旺要钱，疯狂地给曹大旺打骚扰电话，发辱骂和威胁的信息。他在信息里面说道，是你儿子勾引我老婆，此事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准备好10万块钱，不然我把你全家做成肉泥。曹大旺劝儿子啊，赶紧跟那个有家室的女人断了，那女人是有夫之妇，说了让你不要招惹她，你就是不听。王鹏那可是出了名的流氓无赖呀，这你能惹得起吗？后来曹大旺索性带着儿子来到了郊区的一家建材厂工作，想躲一躲这个王鹏，不让王鹏找到他和儿子。没想到王鹏经过多方打听，还是打听到了曹晓光工作的建材厂，于是呢，就想再次对他们实施报复。这天他带着那把折叠刀，骑着摩托车就来到了建材厂。在厂里面啊，转悠了好几圈，终于在一间厂房里面找到了戴着安全帽正在干活的曹晓光。王鹏上前一把就拽住了曹晓光的衣领，把曹晓光给薅了起来，又开始愤怒地殴打曹晓光。曹晓光呢也不甘示弱，两个人啊就这样互相厮打了起来。王鹏一边打一边骂，好啊你破坏我的家庭，居然还敢还手，今天就是你的死期。说着王鹏一下就掏出了那把明晃晃的折叠刀，准备刺向曹晓光。曹晓光见状，不顾身上的疼痛，赶紧跌跌撞撞地跑到了另一个车间躲藏了起来。王鹏拿着刀就开始四处追找，可是呢，车间堆满了建材，错综复杂，王鹏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曹晓光的身影。
1: 王鹏不甘心就这样放过曹晓光，他骑着摩托车又在厂区里找了几圈，还是一无所获。然而 就在他骂骂咧咧准备离开的时候，竟迎面碰到了曹小光的父亲曹大旺。曹大旺看到阴魂不散的王鹏是怒火中烧，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
0: 曹大旺看到王鹏又来找儿子闹事，怒火中烧，就质问王鹏：你还有完没完啊？你还到这儿来找我儿子？自己的媳妇儿你管不住，天天到这里来找我儿子闹事，你阴魂不散，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些话就像一根导火索，一下子彻底点燃了王鹏的怒火。他猛地骑车掉头，摩托车轰鸣着朝着曹大旺直冲了过来。曹大旺见状赶紧慌忙的躲避，同时呢伸手把王鹏连人带车的推倒在地。王鹏爬起来以后就和曹大旺相互推搡了起来，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过程当中，王鹏彻底的失去了理智，拿出折叠刀开始捅刺。混乱当中，曹大旺的左胸被王鹏刺了一刀，那把冰冷的弹簧刀刺穿胸膛的瞬间，曹大旺不可置信地低头去看，发现自己中刀了，鲜血瞬间喷溅在王鹏的脸上和身上，曹大旺晃悠的两下就倒在了血泊当中。现场人员见状，将王鹏手中的折叠刀夺下，并且拨打了110、120。可是不幸的是，曹大旺还是经抢救无效死亡了。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王鹏拿着刀捅人之后，看着满地的鲜血和倒在血泊之中的曹大旺，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呆愣在原地，一直站着没敢动，直到警察到现场以后把他带走了。闻讯赶来的曹小光得知父亲被王鹏杀害，悲痛欲绝，他哭着说着一定要让王鹏杀父偿命。王鹏持刀捅刺曹大旺致其死亡，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特征，但在庭审中，王鹏辩称说自己没有想杀害曹大旺，他只是在打斗的过程当中一时冲动用刀刺向曹大旺，自己当时只是想吓唬吓唬曹大旺，没有想真的杀害他，因此呢他认为自己应该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那么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之间有什么区别？王鹏的行为又该如何定性呢？我们一起来看本案的法律点，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区别。在法律的范畴中，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犯罪行为，尽管他们最终都导致了被害人死亡的悲剧结果，正确区分这两个罪名对于准确量刑至关重要。第一，主观故意内容不同，故意杀人罪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他人死亡的后果，并且呢希望或者是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行为人主观上仅有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对于死亡的结果发生是出于过失，即应当预见自己的伤害行为可能导致他人死亡，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已经预见但是轻信能够避免。二，行为表现不同，故意杀人罪往往使用更为激烈直接足以剥夺他人生命的手段，比如说持刀刺向心脏、颈部等要害部位，或者使用枪支、爆炸物等危险物品直接针对他人生命实施侵害。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通常是在伤害故意的支配下实施的暴力行为，手段的强度相对具有一定的节制，比如说用棍棒击打身体非要害部位，用拳脚殴打等，但因伤害行为导致他人死亡。第三，侵害的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害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生命权是公民最重要的人身权利，一旦被剥夺不可恢复。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侵害的客体是他人的健康权利， 既对人体组织完整性的破坏，或者对人体器官正常机能的破坏。在司法实践当中，判断这两个罪名需要

0: 综合考察案件的起因、双方的关系、行为人与被害人平时之间的交往情况、犯罪的工具、打击部位与力度、行为有无节制、行为人对造成死亡结果的态度以及事后表现等多方面的因素。本案当中，王鹏固然是在盛怒之下拿出折叠刀捅刺了曹大旺，但从整个冲突的过程上来看，他并没有一开始就抱着非要置曹大旺于死地的坚信念头。这场冲突啊，更像是双方情绪极为激动，肢体冲突不断而升级导致的。王鹏瞬间丧失理智做出的冲动之举，他当时更多的是想通过暴力手段来发泄怒火，报复对方，而不是在有预谋的非法剥夺曹大旺的生命。在这起案件当中，曹大旺的死亡是王鹏故意伤害行为导致的严重后果，加重了对王鹏行为的量刑情节。最终，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王鹏犯故意伤害罪，鉴于其在行凶以后主动留在案发现场等待警方抓捕，并在落网以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属于自首，可以从轻处罚，最终判处有期徒刑14年8个月。这起案件呢，深刻地警醒着我们每一个人。王鹏因为在婚姻当中的矛盾与愤怒失去了理智，从言语威胁演变为暴力犯罪，不仅毁掉了曹大旺的生命，也将自己送进了监狱。这起案件的主人公张丽丽长期遭受家暴，却未能及时寻找有效的帮助。曹晓光在明知对方已婚的情况下依然深陷情感之中，这些都反映出了当事人法律意识的淡薄和自我保护能力的缺失。家暴不是家务事儿，婚内出轨也不仅是道德的问题，我们应该增强法律意识，严守道德底线，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积极利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尊严，以法律为准绳规范自身的行为，共同守护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今天咱们要去一座城市，它有江南小邹鲁的美誉，还保存着一段被称为江南八达岭的古城墙。这个地方说的就是浙江临海。说到临海，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熟悉，但我跟您说一个名字，您肯定知道，戚继光。当年他在台州抗倭，九战九捷，临海就是主战场。后来他奉命北上，还从临海带走了3000名江南士兵和工匠，把在这里修城墙的经验带到了北方，用在了明城墙的修缮上。所以您看，临海的古城墙和北京八达岭还真有一段特殊的渊源。临海古城不大，但特别有味道。紫阳街上海苔饼的酥香，蛋清羊尾的软糯，乌饭麻糍的 Q 弹，闻着就让人走不动道。古城里还住着28000多位原住民，老街上的铺子照常开着，日子照常过着，这种主客共享的感觉让临海特别的真实，特别有温度。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临海逛逛古城，尝尝小吃，听听这座千年府城的故事。
3: 临海享有江南小邹鲁和千年台州府满街文化人的美誉，1994年被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其保存完好的古城和山环水绕的格局闻名，堪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迎城智慧的珍品。今日的临海既承载着江南长城雄姿、紫阳古街烟火的千年文脉，又焕发着非遗市集闹、灯光秀影新的现代活力，是融合历史厚度与生活温度的浙东文化地标。
4: 你可能不知道临海，但你肯定知道戚继光，他在台州取得了九战九捷的战绩，临海就是主要战场。这些战绩为他日后成为军事奇才和民族英雄奠定了基础。你可能不知道临海，但你在中学时期一定读过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他在临海短暂停留9个月，用一篇《匆匆》提醒人们要珍惜时间，有所作为。临海在历史的变迁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积淀，见证了岁月的沧桑。如今它在保护和创新中焕发着新的活力。
3: 临海古城位于浙江省台州市的中北部，始建于晋，兴盛于唐宋两代，明洪武年间被确立为台州府城。在浙江，两宋有10余州府留存至今，既有州府又有城的唯有临海古城。陈夏南，一位00后的临海人，在他的记忆中，最令临海人引以为傲的是临海古城作为曾经的台州府城，其府城墙被誉为江南八达岭。
4: 那我们何老师能不能给我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八达岭和北京的八达岭有什么关系呢？
5: 江南八达岭它并不是我们自己讲的，它是由原先的长城学会的会长罗振文先生给我们认定的。那这个其实还有一段非常有意思 次的这个历史啊。
4: 嗯，
5: 那我们都知道临海有一位在地的古建专家黄大树先生，他的去北京长城考察的时候呢，然后就在那边发现了，哎，有一些明代的这个记事碑，就讲到了戚继光在我们这个地方完成抗倭之后转战北方，他去带去了3000的江南士兵和工匠，按照在台州府城墙修缮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就也同样的修缮了北方的明长城。
3: 临海古城府城墙现存约5000米，保留有4道城门和瓮城以及空心敌台。历史记载，明代武将戚继光驻守临海期间，为增加城墙的防御性能，做了一些精心设计。首先，瓮城内侧建造有天井，可对敌人进行滚石圆木攻击，增加了城墙的防御深度和复杂性。而城墙上建造的空心敌台，就是其享有江南八达岭之美誉的最好见证。大部分长城上的敌台只有一层，而临海府城墙的空心敌台为2层，第一层可屯兵屯粮，第二层可以瞭望传递信息。
5: 等于说它是进行了原先传统的烽火台的2.0版本
4: 啊，
5: 所以呢，因为有着这样的一段历史，罗振文先生就说了，我们的台州府城墙是北方八达岭等处明长城的示范和蓝本。
3: 临海古城面积3.12平方公里，至今仍完整地保留了唐宋时期便形成的里方制格局，而方墙是唐宋里方制格局的建筑体现，也是古街上的标志性建筑，从古至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临海古城保留着悟真坊、奉先坊、迎先坊等8座保存完好的坊墙。
4: 那这个坊墙从过去到现在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5: 其实坊墙它在古代的时候，它是一个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网格化管理一样，具体的坊墙呢，它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火
4: 啊，
5: 我们这个老街上都是以前都木结构，
4: 对，是的，
5: 你一旦发生火灾的话呢，这个后果
4: 非常严重，
5: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坊墙它是高出屋顶的，它其实是起到了一个隔断的作用。
3: 古城格局标志性建筑得以留存至今，源自临海人对家乡的守护与热爱。2003年，临海市成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心，按照小规模渐进式的思路，对古建古街进行微改造式的修复，让古城重新焕发了新生。
4: 临海古城是我的家乡，在过去它是台州府城的所在地，如今呢，它是一座5A级景区。作为一名临海人，在我的眼里，它不仅仅是一座主客共享的城市，同时呢，也是一座有着左手书卷气、右手烟火味的魅力之城。
3: 主客共享是临海古城最大的特色。临海古城在原住民的迁与留之间，选择留下原住民。目前古城内生活着2.8万原住民，大多居住在西门街。紫阳街为商业街区，全长1080米，拥有500多家店铺，其名字以北宋道教南宗始祖张伯端而命名，繁盛于宋代。1996年，紫阳街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门街与紫阳街的交叉口名为十字街，自古至今，这里始终是临海古城最为繁华与热闹的场所。前铺后宅的木结构民居，顶上铺木船盖泥瓦的江南传统建筑，以及街面的青石板路，一同构成了古城文化的血脉，成为古城遗志的缩影。
5: 那我们现在整个的古街上面也是这样子，就是在你不管是修缮也好，或者做调整也好，你不能自己擅自去动它，你要先经过这个名城保护中心这边，他要先看过你的一个改造， 修复的一个方案。
6: 嗯，
5: 你要符合我们老街的原来的历史风貌。
6: 嗯，
5: 你不符合一些消防啦、安全之类的要求的之类的东西是不行的。
4: 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这些石窗就是古代建筑里的眼睛。在台州府城的街巷里藏着一些隐藏彩蛋，就是这些精美的石窗，它们花纹各异，但是每一个石窗都是精美且实用的存在。来台州府城，一起和石窗打卡拍照吧。
3: 紫阳街北段保留着很多精美的石窗，因为沿海多雨，木窗容易腐烂变质，而石窗经得起风吹雨打。明清时期，石窗艺术在江南一带逐渐兴起，它们融入了绘画、建筑、雕刻、宗教和民俗等文化内涵，采用线刻、浮雕、圆雕、透雕等工艺制作。石窗上的图案和雕刻反映了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延寿纳福、驱妖辟邪等内容。石窗的收集工作主要通过考古发掘、民间收集和政府收购等方式进行。在不被人注意的街巷里，石窗给单调的墙面平添了许多生机和灵动。黄大树，临海人，古建筑领域专家，承担过湖州飞鹰塔、奉化雪窦寺等多处中国古建筑的设计与施工。据他介绍，修复古城的第一步就是挽救损毁严重的府城墙。唐宋以来，不同朝代墙砖的材料和施工技术大不相同，如何在保留原貌的基础上让城墙和墙砖更为牢固呢？
7: 我们搞古建文物的建筑的要求，原材料、原工艺、原银器都要以传统的历史的东西去恢复它。所以我们的砌筑不能用水泥，我们用刻灰。
3: 砾灰是一种神奇的粘合剂，早在水泥问世之前，中国古人用牡蛎壳制成了天然的粘合剂，其使用历史已有上千年。先将牡蛎壳高温煅烧，冷却后泼洒水或糯米浆，最后捶打细磨，得到灰白色的灰浆。这种灰浆粘性极强，在古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都使用这种天然粘合剂，它是中国古人建筑智慧的重要体现。
7: 经过我们修复文物、保护文物古建筑上面呢，发现了这个刻灰比水泥强度、耐久度都好。水泥呢，固一定是时间它要风化，越来越松，它这个呢通过化学的反应，它越来越硬。
3: 临海古城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近些年小规模渐进式的微改造修复，保留下临海古城的历史风貌，提升了街区品质，也为古城里的新生活、新业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走进紫阳街，美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临海地处宁波与温州这两大浙东美食重镇的交汇之处，饮食文化风格独具特色且多样。临海美食有上百种，以鲜香软糯著称，融合了山海风味与江南特色。
4: 这个呢，就是我们临海的特色美食——海苔饼。它外面是酥皮包裹的，咬上去啊非常的酥脆，里面呢是甜口的海苔馅儿，口感呢非常细腻独特，好吃又便宜，推荐。这就是蛋清羊尾，是不是长得特别像羊的尾巴？这里还有一个小揪揪，让我尝一口什么味儿。软软糯糯的，真的是糯叽叽美食的代表。这个呢就是叫乌饭马糍，它是我们临海的另一道特色美食小吃。据说啊，它是为了庆祝牛的生日而制作的。咬上一口呢，感觉口感非常的 Q 弹，而且你能够尝到乌饭叶淡淡的清香，甜而不腻。
3: 品尝完美食，不要忘记来一杯临海特色的饮品。草湖是临海人消暑解渴的本土饮料，也是临海人的家乡记忆。
4: 看，这个就是仙草，它的学名呢叫做凉粉草，它呢就是制作我们草湖的原材料啦。
3: 因其独特的制作工艺，草湖被列入第八批临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先将凉粉草清洗干净，放入锅中熬煮3-4个小时，过滤掉杂质以后，捞出汁液，加入适量的红薯粉，小火搅拌10分钟，再用大火烧开， 待其冷却凝固之后，加入冰块或椰奶，一杯口感清凉的草壶就制作好了。
4: 这杯呢就是牛奶草壶，喝上去啊有一种牛奶的自然香甜味，口味非常绵软。这杯呢就是椰奶草壶，喝上去啊有一种椰风袭来的感觉，两款都值得一试哦。
3: 草壶是临海人的传统饮料，咖啡是现代年轻人的最爱之一。传统和现代之间需要做出选择吗？临海的一位年轻创业者认为，与其选择不如结合。他将草壶与咖啡相融合，制作出具有临海风味的咖啡饮品。采访当天，尽管店主人并不在场，但并不妨碍我们品尝一下他的草壶咖啡。
4: 喝上去呢，你能够感受到草壶带来的 Q 弹，而且非常的顺滑，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咖啡带来的醇厚口感，整体口感也是非常具有层次感的。来到临海，如果你想要一杯解渴的饮品的话，草壶咖啡和草壶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3: 古城中无论传统美食还是现代化的潮玩空间，都隐藏在木结构的老屋中，一巷一明，一步一景，古朴的老街让人重返慢生活的场景，也为游客打卡留念提供了更多选择。金山塔群，临海古城的标志性建筑，与古城相映成趣。东湖，北宋时期的水军基地，经台州郡守钱轩的疏滩拓建，演变为一处美丽的园林。街区转角处，有关朱自清落脚临海，通过文章来抒发家国情怀的表演

0: 会定时上演。临海古城内木结构房屋密集，人流量大，消防安全成为守护古城的重中之重。近几年，面对景区内5000多个居民电表箱和电线，临海市不仅完成了3线入地的升级改造，也在改造过程中守护住了古城风貌。
1: 我有发现我们景区的这些电表箱都做了特别的设计，您能不能详细的为我们讲解一下？
2: 咱们紫阳街的电力改造呢，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改造两个方面。那看得见的改造啊，比如我们旁边的这个电表箱，我们在电表箱的外面装上了木栅栏，配合上绿植灯笼，这就变成了古香古色的入户门啊。除了我们看得见的改造，我们还有非常多看不见的改造。那我们通过3线入地改造这个工程，将我们的电力设施从明处转到暗处。
0: 平时裸露在外的电力设备箱，经过装饰与改造，变得既美观又安全，主客共享的城市形象也有了新的提升。
1: 哇，这幅画真的好美啊，就是一种江南水墨画的感觉。
2: 对，你看到上面这根电线没有？这根电线咱们原本来是要拆掉的啊，是一根老旧电线。那我们通过在上面画了几只小燕子，远远看去呢，就像小燕子在电线上栖息。通过把我们的电力设施，通过电线把我们的紫阳街链接起来，让紫阳街更加美丽。
0: 当质朴安逸的古城与新潮的创新业态交相辉映，吸引的游客越来越多。仅2024年，临海古城的客流量就达到2000多万人次。随着游客增多，近几年一些临海的年轻人返乡创业，他们通过微改造的方式赋予老建筑新的生命，创造出既具有古城特色又不失现代舒适感的住宿体验。渔丰里坐落在古城的闹市街区，将书店与住宿相结合，入口处的读者书店很是吸睛。
3: 这家书店呢叫做浦东读者书店，是在于同芬当铺旧址上建的。我们于同芬当铺旧址呢差不多100多年历史了，是民国初期的一个建筑。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保留的这些柱子啊，以及我们地上这石板都是当时留下来的，我们并没有做太多的改变。但是呢，我们在设计上呢，我们采用了一个新旧结合的一个设计理念，所以可以看到啊，我们这院子比较通透，因为我们用了大块的落地玻璃。那很多民宿呢，它也有书的元素，那它可能只是一个书墙或者一个阅览室，但是我们呢是正儿八经的当做一家书店来运营的，我们有书差不多20000余册。
0: 这家民宿重新演绎了前店后宅的建筑形式，前有书店，中间是天井院落，后面原本是3个不同年代的工业厂房，在不改变外观的前提下，内部改造成客房。和渔丰里不同，达达民宿的前身是一家书店，如今几位年轻女性合力打造，将书店爆改成为城墙脚下的民宿。朱志奇是本地人，负责文创产品的二次包装和手办礼的推广，希望通过这些本土特色的文创产品提升游客对临海的记忆。刘婷婷来自外地，负责客房的整体设计和运营，她亲手绘制壁画，为每一间客房起了一个临海特色的名字，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为游客提供一个简单和谐的居住环境。
4: 古城的旅游人次在逐年的增加，都印证了我们的想法。是对的。
5: 就是对于我一个外地人来说哈，首先我是看中了就是临海的这个地理优势，它是一面就是靠江，然后3面就是环山嘛，包括我们就是后面的那个露台，就可以看到整个紫阳街古城
6: 更比较原生态。
5: 对，
4: 可以在上面可以有小伙伴一起喝茶，看看日落，还有包括我们还组织了屋顶的音乐会。

0: 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让游客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临海创办了16家非遗体验馆。
1: 在我们临海呢，有一种拳法叫做缩山拳，据说啊，这七家拳也深受它的影响。虽然说呢，我从小到大没接触过这缩山拳，嘿，但是我身上是会那么一点功夫的。今天啊，我就要找这位会缩山拳的樊老师，我们切磋一下。樊老师，樊老师，
0: 七公祠内设有缩山拳非遗体验馆，樊坤是缩山拳传承人。缩山拳是浙江地区最古老的拳种之一，创于元末明初。台州临海一带山多水多，空间狭小，缩山拳的打法特别适合在山地间、舟船上等狭窄空间施展，颇具实用性，故传承至今。
1: 樊老师请赐教。
0: 缩山拳属于偏向进攻型的功夫，基本功是蹲马步，一般要练习半年左右，然后要掌握拳、掌、勾手三种手型。练好基本功以后，分三个阶段学习。第一阶段适合5到8岁的学生练习。
2: 第一招，单手虚步，啪嚓，哎，嚓，哎，对了啊，很好，好。第二招，四平马，
1: 好，
2: 哎，马步啊。第三招，反手，缩山肘，哎，嚓，砸拳，
1: 嚓，
2: 哎，对了啊，因为这个拳呢、啊、是一种船拳，它要在它的步伐要非常低，它在那个船上才能站得哎、左右不能这种移动，扎得很稳。
1: 所以是，
2: 震击那个船，把那些海盗都把它震下去那种感觉。
1: 所以说在这个船上空间也非常狭小，所以我们这也非常适合在这种狭小的区域去进攻。
2: 狭小的，
0: 第二个阶段不仅要练习拳法，还有脚步动作的规范。出拳的同时，脚步要不停变化。连贯动作比第一阶段多，适合9到10岁的学生练习。第三阶段适合11到13岁的学生练习，难度更高，尤其是拳法与脚法的配合。三个阶段总共15招，想要练好需5到6年的时间。缩山拳不仅有拳法，还包括刀、棍、剑等器械套路，具有极强的实用性，与台州人坚韧不屈、刚直不阿的精神特质相吻合，尽显台州市的硬气。白天的临海古城热闹非凡，夜晚同样迷人，充满互动乐趣的宋韵巡游，流光溢彩的花灯展示。历史上临海文风鼎盛，有小邹鲁的美誉，曾走出进士368位，其中文状元4位，武状元1位。这段人文荟萃的历史如何突破文字的桎梏，成为活化的人文表达？为此，当地专门策划了一场夜场好戏。这是《好事来临》微空间实景演绎楼秀的表演现场。故事以明代状元秦明雷的传奇人生为基础，讲述秦明雷如何找到爱情，并在新婚不久便奔赴战场的感人故事，从亲情、友情、爱情，最终上升到家国情怀。
1: 哇，老师，我刚刚看您真的表演得太棒了。哎，那目前也听说你们正在策划这个情景打卡活动，能不能详细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就是到了现场之后，会有我们的更加沉浸式，让游客参与到我们的演出当中。
1: 好，那你能不能教我几个动作，也跟你学一下？
3: 可以的。
0: 第一场戏是明代状元秦明雷洞房花烛夜的舞蹈动作，对于初学者来说难度不小。
4: 首先我们第一个动作要表现害羞，男生伸手往你脸上伸的时候往后躲，然后欲拒还迎，再摸到他脸上，一起绕头，一起相视看齐。好，这个动作就结束了。
1: 让我来学一下。
3: 1、2、3、4不动，5、6、7、8开始，1、2、3、4走，5、6、7摸，2、2、3、4绕头，5、6、7眼神看，
0: 成功。第二场戏，新婚不久的秦明雷主动参军奔赴战场，夫妻在离别以后，通过一场穿越时空的邂逅， 完成彼此在心灵上的牵挂和记忆中的永恒。夜幕下的临海古城，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浪漫与神秘，古老的城墙在诉说它的历史，热闹的街区在展示它迷人的风采。这座千年古城以其独特的魅力，将现代与传统、自然与人文完美融合，让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生活的温度与城市的温情。
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刚才呢，咱们在临海古城逛了一大圈，这座城最大的魅力就是它没把自己当成一个仅供参观的景区，而是把日子过在了里面。好，接下来咱们换一换口味，从江南的温婉跳到重庆的火辣。说到重庆啊，您第一反应是什么呢？火锅、小面。今天我要跟您聊的是重庆的江湖菜。什么叫江湖菜？我给您打个比方，就像武林里的野路子，不按常理出牌，但招招都能打动人。比如毛血旺，名字听着就很随意。毛在重庆话里是毛糙马虎的意思，但是您别真以为它做起来马虎。这道菜讲究起来，刀工啊，能把黄瓜切成两米长不断，猪腰子能在方寸之间悬空运刀32次。还有一道叫鸡豆花的菜，明明是鸡肉做的，看着却像是一碗清水里的嫩豆花，吃到嘴里不用嚼就化了。这可是传承了100多年的功夫菜。接下来咱们就去重庆的街头巷尾，尝尝这些看着粗犷实则讲究的江湖菜。
6: 哎，出去。
7: 毛血旺，川渝食谱上必点的一道经典美味。毛肚、黄喉等肉类边角料为主料，生血旺现烫现汁。可您知道毛血旺的毛字是什么意思吗？咱们听听网友怎么回答。
8: 这个还真没想过。
9: 毛肚呗，那还能是啥？
10: 是不是姓毛的人发明的呀？
7: 咱们再听听制作毛血旺的高手大厨王青云怎么说。
11: 割去我们这里卖肉的，卖剩下一些杂碎、猪血啥的，于是后来卖肉的店家想出个办法，把这些杂碎猪血一锅煮了，卖起来了杂碎汤，做法毛毛糙糙、马马虎虎的，毛血旺这个名字慢慢就叫开了。
7: 原来重庆话里的毛就是毛糙、马虎的意思，菜若其名，毛血旺不仅在食材选择上粗犷随意，吃起来也是酣畅淋漓。
12: 它不光是麻辣鲜香，还有一点稍微甜在里面，
13: 所以停不下来嘛，对不对？
7: 那么这道看起来马马虎虎的毛血旺是如何从众多美食的重庆渝中区脱颖而出，成为回头率最高的美食之一的呢？王青云是一家酒楼的行政总厨，毛血旺就是他的拿手好菜。他说，别看毛血旺有个马马虎虎的名字，其实是个最讲究刀工的精细菜。
11: 这个毛血旺所有的每一道食材啊，它都经过什么精细的刀工处理。
7: 黄瓜一把刀，下刀的力度、位置、方向全在方寸之间。 只有两掌长的黄瓜上切120刀，

0: 下切120刀就可以拉出2米多长。这种刀法被称为蓑衣刀法。
1: 哇，您这个好刀工啊，我想跟您学一下行吗？
2: 好的，可以。这个刀呢，我们以刀尖到砧板来控制它的那个深度和它的那个均匀度，而且切了之后还要反个面继续用同样的那个切法啊，然后就这个蓑衣黄花就算是完成。
1: 我倒想看看是不是达得到。哎呀，好像操作起来还是有点困难啊。
2: 有点困难啊。
1: 好，断了。
2: 断了。
0: 王大哥说，只有学会了这样的基本功，才有资格做毛血旺。王大哥来到了他的老家。
1: 王叔，还是您想的周到啊，知道咱们来您老家，这个酒是先给老乡喝的。
2: 对，哎，这个酒啊，拿到农村来呀，我就是想换一点什么，换一点好的食材。
0: 王大哥说，这次要寻找的食材就在田间地头，而且几乎不用任何工具，徒手就能将它收入囊中。
1: 哎，咱们这正好有，看到有师傅现在，
2: 正好一个大多多没有，
1: 有吧？
0: 原来这位大哥正在捉黄鳝，此时稻田刚刚收割完，四处觅食的黄鳝正是最肥美的时候。不过徒手怎么捉黄鳝呢？
3: 看一下，正在往外冒泡，感觉这里会有，我找一下。
4: 这里。
5: 对，
4: 哎，
5: 像这样。
1: 哦，这您一扣就扣住了，我看看，像这样。
2: 我来试一下。
1: 好，您试一下。
4: 对，
1: 哎，你也会，我看看，哦，在两个手指中间，
2: 对，按着头这里，啊，一掐，
1: 按着头一掐，
2: 对，哎，对，这样，
1: 哎，扣住了。
0: 黄鳝的表皮有一层滑滑的粘液，正是这层粘液让黄鳝难以掌握，但当地人这种极富智慧的中指扣，就可以牢牢锁住黄鳝。
2: 过来之后，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叔叔到底今天抓了多少黄鳝。叔叔，好多黄鳝，你抓了好多黄鳝。
6: 有很多。
1: 我先提提看哈。哇，挺沉的，不少啊。
2: 不少。啊，
1: 哇，这条最大的你看都在里边。
6: 对，
1: 是挺不少的哈。
6: 啊，送给你们。
1: 都送了，谢谢您，
2: 非常感谢。
0: 收获了食材，接下来就是刀工的展示了。黄鳝去骨，用刀反复敲击，使黄鳝内侧肌肉松散起绒，最后切成鳝片，这样可以方便黄鳝在之后的烹饪中更好地吸收油脂和汤底。这是凤尾腰花，毛血旺中最重要的食材之一。王大哥上来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处理腰花的小诀窍。
2: 那我们就从猪腰开始吧。
1: 好，
2: 刀尖稍微在这里划个口，然后把那个膜打开。哦，
1: 整张膜就可以去掉了。
2: 对，哎，
1: 哇，还真的是。
2: 啊，整张膜一下。
0: 去掉猪腰表皮有韧性又难嚼的薄膜，片去猪腰上腥味最重的腰骚，此时才可以对猪腰进行精细加工。
2: 啊，那个刀一定放平，
1: 刀放平
2: 啊，月靴啊，15度啊，这样的话就不会伤到手。哎
1: 呀，看到没有，王厨这个手法，左手随着右手一直在往前挪。
0: 看着王大哥的刀有规律的在薄薄的猪腰上划过，仿佛蓑衣刀法又一次展现在眼前。手指随着刀的快速移动，迅速平行向后，有规律的方寸之间悬空运刀32次。
2: 下一步，那我们就开始切凤尾啊。哦。啊，凤尾要什么？啊，三刀一断，但是我们要断掉的是属于什么？2/3，留下的是1/3，然后这个凤尾就出来了啊。
0: 将猪腰斜刀切完后，打直刀。一刀切下，保留1/3不断，每隔3刀切断一次。看到这儿，一个疑问慢慢浮现：为什么要把腰花切得这么好看呢？是噱头还是确有实用价值呢？
2: 刀工它有一个基本功能，第一

0: 咱们得让它赶紧的落入到这个滚水当中，
1: 不能滚，八九十度让它什么一定不能开，保持它的平静，这样的那个煮出来的血才是属于什么不烂而能也不起泡
0: 啊，
1: 吃起来能够达到滑爽啊而不老。
2: 王大哥说，沸腾的水会将软滑的血块冲散，还容易在短时间内让血块迅速煮老，水温太低，血块又不容易凝结。让水温保持在80到90摄氏度时，是让血块保持嫩而不老的最佳温度。吃毛血旺讲究鲜嫩脆爽，腰花、黄喉、毛肚等食材肌理纤维韧性十足，水煮断生后还要调出麻辣汤底，再把所有食材倒入其中，简单烹煮，淋上热油就可以上桌了。
3: 太麻太辣了，太刺激了。
4: 够麻够辣，吃起来很爽。
2: 猪腰、猪血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食材，被重庆厨师施以妙手，让原本颜值平平的食物赢得鼎鼎大名。来到重庆，不得不提火锅。重庆人对火锅的热爱近乎疯狂，一座山城，火锅餐厅遍布大街小巷。
3: 啊，我现在已经等了2个多小时了，就是还在犹豫要不要走，因为现在也很晚了，都
5: 九点了。现在等了大概1个小时吧。
6: 我不想他们就全火了，晓得不？我差不多来了1个多小时了。老板，还有一打我。
7: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2: 重庆人到底有多爱吃火锅？
8: 你甚至说明天要去医院，要去肛肠科了，闻见火锅的味道，你还是会想再吃，想再吃。
9: 现在就怀着宝宝，我估计他以后，出来以后也特别爱吃这里的火锅。
2: 重庆火锅对于外地人而言，更多的是大开眼界。
10: 从海南过来这边，
11: 从安徽芜湖来的，
12: 浙江过来的。
2: 重庆火锅里到底隐藏着哪些惊喜和惊吓呢？吃火锅居然要拼桌？
13: 1、3，请您用餐了。
0: 哎，这又到我了，我的号啊！
14: 我有朋友
15: 拼桌啊，
14: 这是拼桌，
0: 只能是拼桌了是吗？
16: 这咱们坐一个桌上，是只有一个放锅的位置。您这已经占了，我这锅往哪儿放啊？
17: 我们这个叫九宫格啊，中间我们共用，这四个你用，这四个我们用。
16: 哦，所以按照您这个说法的话，咱们这拼桌又拼锅。
17: 对。
2: 拼锅吃火锅可不仅是因为重庆火锅火爆，自打火锅在重庆诞生起，就有了拼锅吃火锅的传统。
18: 水八块快快香。
2: 过去在重庆码头流行一种叫水八块的吃法，被分割成8个格子的大锅里浸满麻辣汤底，一人一格，各涮各的，这大概就是重庆火锅的最初样貌吧。
18: 水八块快快香，吃到嘴里香喷喷，吃不到心都慌，口水流到嘉陵江。我要谭老板。
19: 老板，拿一碗嘛。
20: 好的，吃点啥子嘛。
2: 在重庆的火锅江湖里，不仅吃火锅的方式特别，就连火锅里涮的食材也很特别。
21: 你去市场上找一找那个猪天堂。
0: 猪天堂，
21: 哎，
0: 也是咱们涮火锅会用的食材。
21: 对头。
2: 邓小宁在渝中经营着一家洞子火锅店，有趣的食材也是他的火锅店吸引顾客的秘诀之一。每天火锅店的生意结束后，宁姐都会来菜市场选购食材。没有想到宁姐一出口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这猪天堂是什么呢？
0: 你好老板。哎，问一下咱们家有没有那个叫猪天堂的？
22: 有啊，这里的。
0: 这个就是猪天堂。
22: 对对对，
0: 很像咱们爬的那个梯子似的。这个到底是猪的哪个部位啊？这个能好吃吗？
21: 我说了的话你可能不敢吃，猪的上我。
2: 猪天堂其实就是猪的牙梗，是猪的口腔内上颚连接牙龈的那块肉。 严格来说，这块肉

0: 其实是一块软骨，一头猪身上只有这一块，所以在市场上比较紧俏。那么这个让人有点犯密集恐惧症的特殊食材是什么味道呢？宁姐说，别急，因为食材还没有备齐呢。
1: 鸭肠。
2: 哦，这是鸭肠。
1: 正宗鸭肠。
2: 哦，这还是中间对折了的，对吧？
1: 哎，对折了。
2: 哦，这是对折的，所以如果完整的一根这个肠子拎起来的话，我估计得有两米多。
3: 哦，肯定比两米多，
2: 有两米多，比我人都高。
3: 起码是两米五吧。
2: 两米五。
0: 其实除了牙梗、鸭肠什么的也还好，不至于不敢吃。但是接下来宁姐要买的这个食材可真是有点吓人了。
1: 老板，来点脑花噻。
4: 吃脑花，没错，脑花确实是挺美味，但还是比较小众。看来还是我太草率了。
0: 猪脑花其实是有微微的腥味的，不是其他猪内脏的气味，而是专属于猪脑花的味道。挑战它需要一点勇气，就连处理它的方式也是很特别，据说得打巴掌才行。这是什么神奇操作呢？
1: 撇打。
2: 哦，拍打。为什么要拍？
1: 撇打，因为它上面有层膜罩到猪脑子里。
2: 哦，照着这个猪脑的一个膜。哎，您这
1: 撇了过后的话，它就方便那个膜都好
2: 好
1: 好起，哎，好撕起来。
0: 将整个猪脑放在手心，逐一拍打。拍打的过程中，空气进入，最上面的一层脑膜变得松动，以便于在下一步的处理环节中撕掉它。
2: 这个地方，哎，它很薄啊，一下子就撕起来了这一片。这些都是不能要的。其实在此之前啊，我从来不知道，就是哎，原来这些脑花呀需要这样子去处理。我以为基本上买回来清洗干净就可以往上盛，就端到食客面前了。其实不是的，原来背后有这么多繁琐复杂的工序。嗯，
0: 猪天堂和猪脑花一样，外表都有一层细薄如纸的薄膜，影响口感，要小心翼翼地把这层膜去掉。新鲜的鸭肠气味浓重，要仔细清洗才能端上餐桌。华灯初上，涮火锅的高峰如约而至，宁姐要请吃一顿食材地道的重庆火锅。这是一场惊喜与惊吓并存的挑战。
5: 哇，咱们这个地道的正宗的这个重庆九宫格火锅，太香太辣太辣了。
6: 改良跟哪个火锅？
1: 可以尝一下吗？
2: 好，我尝尝看。嗯，好香啊。
1: 哎，那个鸭肠差不
2: 多。如果从自己头上开始自己站起来。
1: 呀，你看方便叫啊。
2: 到了啊。好。
1: 哦，好吃啊。
2: 太好吃了。
7: 我的朋友都喊我火锅的话，重庆火锅number one。
0: 在万物皆可涮的重庆，人们用各种有趣的食材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食客。有人在这里谈成了生意，有人在这里交到了朋友，真是应了那句话，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此次重庆渝中区的寻味之旅，还有一道菜可谓让人大开眼界。您觉得这个是什么？是茶还是水？都不是。那这个呢？如果您觉得它是豆花，那就又错了。那这个像水不是水，像茶又不是茶，碗中又宛如是一块豆花的美食是什么呢？张永岩从厨有一手好绝活，不过我们此次的任务是找菜呀。张大哥为什么约在茶馆呢？
8: 小哥，哎，给你准备好的茶汤，你尝一下这个。
2: 这和我之前喝过的茶都不太一样。
8: 对，
2: 有点鲜，我不知道能用这个字形容吗？这我头一回用这个字形容一个茶。
0: 这道鸡豆花中既有豆花的神韵，又有浓浓的肉香味。 那这鸡豆花中如此清亮的高汤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鸡肉又如何能做成质地这样绵密的鸡茸？这一次就是来一场鸡豆花的全程大揭秘。
8: 小哥，哎，今天我交给你个任务。
4: 交给我个任务行吗？您说。
8: 买一块那个砧板，我需要的这个砧板呢、要软。
4: 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您确定菜市场一定会有？
8: 一定会有。
4: 行。
0: 案板怎么会是软的呢？不过张大哥既然说了菜市场里会有，那我们就先去菜市场里卖厨具的地方碰碰运气。
4: 我找一个那个菜板，就是这种，但是要软的，咱们家有吗？
6: 里面有，
4: 里面有，里面有，您递给我看看行吗？这也不软啊，这个和这个一样的材质啊，这个。
6: 这个不一样，那个好的，那个是好的。
4: 咱们还有吗？
6: 咱们有了，咱们有了，就这种了。
9: 说就是塑料菜板什么的。
4: 哦，塑料的，这个算软吗？
8: 不算软。
4: 这个也不算软。
0: 这案板怎么会是软的呢？
8: 要不要我们去中路口看一下？
4: 帅哥，我想买一个那个软的砧板。
6: 有，
4: 这个就是软的砧板。它怎么就成了您剁菜切菜用的这个砧板了呢？这就是肉啊！
8: 我主要是要用这个猪皮。
4: 哦，用底下的猪皮
8: 对
4: 做砧板，真的是片完一整张薄薄的皮。
0: 用猪皮做案板已经够神奇了。接下来张大哥还要用这么多肉熬一锅清汤，
4: 这么多准备的食材都要用上，
8: 都要用上。
0: 这又是牛肉又是棒骨的，甚至还有瑶柱，真是地上走的海里游的全占了。味道调查员很好奇，明明在鸡豆花里看到的只有一碗清汤和一整块豆花，怎么会用到这么多食材呢？
8: 第一步是我们要先吊高汤，第二步就是我们的清汤了、
0: 原来烹饪鸡豆花中像白开水一样的清汤总共分为两步，简单来说就是首先熬制高汤，然后再进行烧汤，将浓浓的高汤变成像白开水一样透明的颜色，将汆过水的筒子骨、牛肉、鸡肉、火腿冷水下锅，无火烧开，然后用文火慢慢熬，熬四五个小时，保证食材中的精华全部进入到汤里。等待高汤慢熬的间隙，我们马上就要准备烧汤的食材。张大哥又会用什么来把这浓浓的高汤变成像白开水一样透明的颜色呢？
8: 一般掉出来的汤啊，它就看起来就不清亮嘛，不透彻。
4: 对，
8: 那最后我们就要用这个牛肉和这个鸡胸肉，来把它清整清汤。
4: 有这种清法吗？
0: 单凭几块肉就可以将一锅浓汤变成清汤吗？张大哥已经准备好了那张特殊的案板，这案板又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8: 先从牛肉
4: 啊，先从牛肉开始。
8: 哎，要把它剁碎。哦，我们以前用的这个木头的砧板呢、拿去剁那个骨肉的话，就会很多杂质。
4: 木质的菜板和砧板里边的一些木屑呀、什么的会剁出来，
8: 对，
4: 跑到咱们剁的这个肉蓉里去。
8: 对对。
0: 鸡脯肉也用同样的工序敲成肉糜，四五个小时下来，用来烧汤的肉末已经剁好，锅里的高汤也煮得差不多了。
8: 这个汤鲜味是够了，但是它的颜色还不够。
0: 张大哥说，面前的这锅汤虽然鲜味十足，但现在还只能算是毛汤。难以想象，仅凭这几种肉末就能把眼前这锅浓汤变成清汤吗？
4: 那大概要搅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哎，
8: 这个搅散了就行了。
4: 这样搅散了就行了啊、全部都放进去、
8: 全部都放进去。哦，这个肉末浮上来就可以了。
4: 肉末浮上来的时候就可以了。哎，
0: 好。牛肉末在沸腾的高汤中翻滚，一点一点地吸附着高汤中的杂质。随着牛肉末漂浮了上来，清亮的汤逐渐展现在眼前。
8: 这是第一步，
4: 这是第一步，
8: 还要白肉加重下去才清澈垫底。
0: 牛肉末烧过一遍汤后，再将鸡脯肉的肉末倒入汤中，再烧一次。这一次汤已经彻底清澈见底了。
4: 看不出来是咱们刚才加了好多种这个肉的食材熬出来的高汤。
8: 对，
0: 前后十几个小时的炖煮，终于成就了这锅汤色清亮的高汤。那这宛如豆花一般的鸡豆花又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制作鸡豆花也是要选用老母鸡的鸡脯肉， 因为鸡脯肉粘性好，肉筋少，将鸡脯肉先切丝再切丁，然后再用刀背剁。比起绍汤用的鸡脯肉，制作鸡豆花的肉蓉要求充分细腻，越细越好。加入蛋清有助于鸡豆花凝结，最后加入豆粉和盐调匀，
8: 先成为漩涡状再倒进去。
0: 在沸腾的清水中倒入鸡蓉，调至小火，等鸡豆花慢慢成熟。
10: 嗯，放在嘴里几乎舌头都不用搅动，都不用抿，它就自然而然地化开了。
0: 100多年前，大厨运用智慧成就了一道经典，并由一代代像张大哥这样的厨师将这道形如豆花、汤清如茶水的鸡豆花传承至今，穿过人间烟火，留下风情万千。王大哥依旧每天在天台上练习切蓑衣黄瓜，他认为刀不离手，基本功才不会荒废。宁姐的店里依旧排着队，脑花、猪牙梗这些卖得最火，敢一起尝试的都是难得的缘分。张大哥最近正翻阅古书，他打算研究另一道经典菜——开水白菜。重庆江湖菜看着粗犷，实则细腻，杂和碎都是相对整体而言，但在烹饪中却从不多余。从厨房到餐桌，他们完美逆袭。
11: 朋友们，咱们今天从浙江临海逛到了重庆的灶台边，一个是江南古城的慢生活，一个是山城江湖的麻辣鲜香，这跨度足够大吧。从江南到山城，从古城到灶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味道，但都是中国人认真过日子、认真做饮食的样子。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0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到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王海洋解析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与案例。中央财经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高级知识产权师王海洋解析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与案例。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凤婷。为了深入了解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央财经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海洋。王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4: 首先我们在探讨这个话题之前哈，必须先弄清一个概念，那就是植物新品种权到底是指的什么。
5: 好的，植物新品种权首先它是一项权利，像民事权利，也简称育种者权利啊，它是指国家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主管机关依据法律规定，对授予品种的培育者啊，也可以是单位也可以是个人，对其人工培育或者开发的野生植物，它要需要符合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享有的一项独占的排他的权利。那么它实际上是一项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它和专利、商标还有著作权是一样的。
4: 就是您刚才解释的非常的专业权威，简单来说就是跟我们很多其他东西申请的这个保护专利是类似的。
5: 对，它是一项民事权利。
4: 那么关于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量和授权量又是两个概念。
5: 对，我们现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是从1997年我们国家建立了这项制度，从这个97年颁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开始。但是呢，真正开展这项授权工作是从1999年开始的。你想从申请量和授权量来看，来自我们农业农村部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的数据统计呢，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累计申请量达到76914件，那么累计授权量超过了30000件，自主选育品种占比近94%，他们为从源头上保家国家粮食安全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那么其次我们从申请保护的作物类别来看呢，申请量和授权量最多的是大田作物啊，像主要农作物像玉米、水稻、小麦和大豆，这些都排在前位。其次呢是蔬菜作物。据统计啊，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品种啊授权占比呢达到了90%，其中98%是咱们自主选育的品种。第三呢，咱们从申请保护的主体来看呢，近几年国内的企业要远比国内的科研院校啊科研院校的科研机构呢申请量要多，成了第一保护的主体，这也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商业化育种时代啊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提高，所以说我们整体的这个申请量和授权量也在增加，当然也反映出我们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在提高，所以说这个量还是比较增长的啊。国家从战略层面上非常的重视啊，也加大了它这个知识产权的一个保护力度，包括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一个宣传，包括咱们新种子法的修改实施，这都是一个促进作用，可以说突飞猛进，逐年在提高， 咱们还是以这个数据来说话。
4: 嗯，
5: 2018年这个申请量是4854件。
4: 嗯，
5: 到了2021年就将近10000件，达到了9721件。
4: 嗯，
5: 但是到了2023年，已经达到了14278件，将近1.5万件。啊，所以说相比2018年增长了2倍。6年的总申请量达到了54997件。咱们刚才说99年到23年总申请量是76914件，是吧？这个幅度增幅还是很大的，这也说明我们种业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在提高，保护的措施也在加强。
4: 嗯，
5: 啊，所以说申请量在提高。我们来看一下6年的授权的数据。这6年的数据呢，从2018年1990件到2023年的8385件，也是在逐年的提高。特别是2023年授权8385件，相比2022年这一年也差不多增长了2倍。
4: 嗯，
5: 这说明近年来咱们授权机构在不断的完善技术，提高授权效率，那么缩短这个授权的这个时效。啊，比如说有原来的，现在咱们的申请的方式也简便了，话有原来的线下，现在改为了线上，这种极为便捷的这种方式，大大的提高了这个申请和授权的一个时效。咱们从保护申请的主体以及数量来看呢，国内的企业排第一，其次是国内科研机构，第三是国内教学，啊，第四还是国外的企业，第五是国内个人，这么一个顺序。
4: 嗯，
5: 这说明国内企业申请量它累计达到了28867件，占总申请量的1半以上，授权总量是10691件，也就是说国内的企业成为绝对的植物芯片。

0: 一种这个申请的主体这一季位。
1: 那我们再对比来看一下同期的林业植物新品种的申请量和授权量的一个情况。
0: 好的，咱们种业知识产权，这个它实际上包括这个农业和林
1: 林
0: 业
1: 业，
0: 啊两类。我们谈植物权保护呢，因为从这个国家职能部门的划分来看呢，农业和林业分别是由农业农村部和国家林业草原局来管理，相应的品种保护部门呢，也是由两个部门来开展的。咱们植物新种保护条例是1997年颁布，原来的国家林业局，在1998年8月10日，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制定颁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要比咱们农业这个部分的这个实施细则呢要早一年，所以说呢，它的数据呢可以从1998年开始统计。林业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呢，也它的申请量和授权量也是在逐年递增的一个趋势。
1: 当前的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是非常的严峻的哈。那我们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也显得尤为重要。那它这个重要性具体来说到底体现在哪里？
0: 好的，我们常说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那么一项技术呢可以创造奇迹。种子的能量是很大的，它蕴藏着很多的知识和科技啊，也所以说呢，种子啊，俗话说是农业的芯片。那么既然是芯片，那么它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种业呢又上升为国家这个战略性、支撑性的这个行业。那么如何保护好这个芯片，要其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呢？我想就需要创新，要保护这个知识产权。总书记提出啊，保护知识权就是保护创新啊，可见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保护这个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所以在保护的过程当中，我们面临着哪些挑战？
0: 咱们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呢，我们面临的要解决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的问题，同时还面临规则制度设计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还有就是面临种源质量保护的进一步提升监管力度和高度的问题，还有就是面临要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以及走这个国际化发展的一些等等一些系列的问题。
1: 那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逐步攻克呢？
0: 面对这些问题啊，首先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的指示精神和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近年来，从国家战略层面呢，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种业质量保护，陆续出台和发布了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包括种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产业，种源上升为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资源，同时印发了一系列的文件，都凸显对农业科技创新和自立自强的一些战略部署。那么具体的一些相关的措施和建议呢，我想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从立法制度方面，我们要修订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是《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强化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第二呢，就是从执法监管和司法保护方面，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形成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合力，提升保护的格局和力度。那么第三，从社会角度，我想要强化行业自律，还有就是提升法律意识，融合社会服务机构，助力种业的高质量发展。最后，我想还是打铁还需自身硬，要坚持走创新发展之路，努力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同时要敢于对标国际，推动知识产权引进来、走出去，做好海外的战略布局。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那我们在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过程当中哈，怎么样尽量的向我们的种业企业和农民朋友去倾斜，尽量的去保护好他们的合法的利益呢？
0: 我想大概也有几个方面要谈。第一个是要还是刚才说的，要尽快修订完善法律法规。我们要立法先行。考虑到我们现行的这个植物性保护制度，我们是单一的模式，我们可以考虑到，因为现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也出现了多元化，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建立考虑双重保护的模式，比如说知识权、植物稀种权和专利这种双重的保护模式，更加的体现了对知识产权权益的保护。同时呢，要放宽品种保护的名录啊。我们现在国家在植物性保护呢，首先提到必须在国家植物性保护名录内才可以申请植物性保护。在名录之外的还不能申请品种保护。所以这也是一种限制，我们想首先要放宽。再一个就是延长品种保护期限，这样也能够激发企业它的育种的这种积极性。第二点就是我想要还是要加大对原始创新的这个品种的保护力度。现在呢，因为这个企业的这个研发的品种还是挺多的。但是这品种的这种同质化还是非常的严重。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对原始品种啊激发它的积极性，就要加大对原始品种创新的一种保护的力度。同时要推进尽快的这个推进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一个落地。实施。第三点就是在资源保护利用上的过程中，我们要尊重农民的权益，比方说可以激励农民更好的保护传承农业遗传资源啊，这么种植资源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嘛，应当尽快的将农民在当地传统原始品种的所有权纳入到当前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农民收益分享机制。第四呢，我想还是要加大执法的监管力度，优化市场竞争机制，加大净化市场的力度啊，严格执法，要打击这些假冒伪劣套牌侵权的这些不法行为啊，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优化整合企业啊，从而实现种业市场的一种良性的发展。第五点呢，我想在企业和农民自身也要提高这个产权意识和维权的意识。我们企业呢要加强企业的合规发展，还有这个信用体系的建设，要倡导农民遇到了生产经营假冒伪劣种子的行为呢，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合法权益。那当然这里我们也不主张 这个滥用和恶意这个维权啊。所以说我们说呢，要以法这个护企，以企呢惠农，这么一个政策。第六呢，我想还是要全面的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呢，它的重中之重是产业振兴，这个是对我们加强这个农业现代化、推进企业这个发展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我们要支持这个龙头企业建立健全他们的商业化的育种体系，促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1: 嗯，
0: 同时我们要结合这个乡村的生态特点，融合城乡的发展。我们现在要结合农业的这个特殊的情况，对他们加大这种培训啊，包括培育这种新型的农场、新型的农业合作社啊，来提高和增加这个农民的一些收入，也是一项很好的一个保障吧。
1: 嗯，
0: 这样可能更多的来鼓励多种形式的发展，从而盘活我们这个乡村大市场。
1: 嗯，
0: 最后我想还是有一点，就是对于企业来说，尤其是种业企业，我们要敢于实施走出去的这种战略。提升了要保护那个国际的水平呢，让更多的优秀的企业的一些优良品种走出去，我们这样才能增强在国际市场的一些竞争力。
1: 嗯，
0: 啊，大概也之前。
1: 嗯。那么回顾我们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一个历程哈，从初创到成熟，尤其是在它的这个法律制度的建立方面，我们大概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呢？
0: 我们可以说，植物新品种保护刚才讲，从1997年开始建立这项制度，那么到现在，大概经历了，大概我想啊，也开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一个创设阶段，这个阶段大概时间是1997年的到2004年，为什么这么讲？这个阶段呢，基本上是我们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一个建立建设的一个阶段。97年颁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相应的98年，这个国家林业局出台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99年呢，就出台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这个实施细则农业部分，包括2000年，我们出台了种业的大法，叫种子法，啊，还有呢，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3部的一个司法解释，啊，第二个阶段呢，我想就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一个完善阶段，这个完善阶段是从2005年到2019年，
1: 嗯，
0: 比方说最高人民法院在2006年，他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个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这是一部司法解释。第二呢，就是咱们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经历了两次的修订，还有呢，我们出台了农业植物新品种命名规定这个部门规章，还有我们种子法在2015年进行一次大的修订啊。修订的内容幅度还是蛮大的。第三个阶段呢，我想是植物新品种保护法治水平进一步提高的阶段，就是从2020年到现在。这个阶段呢，主要是对之前颁布的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修改。也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咱们种子法在2021年进行了第三次的修正。这次修正呢，设立了一个新制度，就是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开始设立。包括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范围、保护的环节进行了相应的拓宽。保护的链条基本是全链条保护，从种业的生产啊、销售，包括运输啊、储存、出口啊、进口等等行为都可以进行这个植物新品种保护，包括保护的这个范围从原来的繁殖材料到现在的收获材料都可以获得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所以说这个阶段是一种提高啊。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
3: 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1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0: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2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植物新品种的法律保护的体系。
0: 是的，是的，
1: 包括一点一法一条例两细则三解释哈。那接下来就请您详细的给大家解读一下。
0: 一点一法，这一点就是指的民法典。那么民法典咱们123条。啊，明确规定将植物新品种，明确列入植物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它是与专利、商标，包括著作权、商业秘密等，它们是同等的并列的，这么一个地位。包括在民法典的1185条，提出了如果就是有故意侵权，设立了叫惩罚性赔偿这么一个制度。第二个法律呢，是指的种子法，这是我们种业领域的行业大法。那么它在第4章专章设立了新品种保护。这个新品种保护这个章节虽然只有6条，但是可以体现出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法律的位阶已经大大提升了。过去是有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这项专门的行政法规，现在呢，在种子法当中专章设立新品种保护。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条例呢，还是指的植物性保护条例。当然这个保护条例现在我们正在修订和完善当中。还有体现了2个实施细则，这是部门规章。剩下就是有3个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司法解释，这司法解释也分别是对侵害植物新品种权这个领域的相关的法律问题的使用，法律的使用做出相应的规定。
1: 那这个品种审定和品种保护是同一回事吗？
0: 这个不是同一回事。我们这两个实际来说呢，品种审定和品种保护都是我们国家的一种品种的管理制度。但是呢，品种审定它是一种行政许可。它是一种这个对品种的一种市场的准入的一种行政管理措施。但咱们刚才讲了植物新品种权呢，就是品种保护。它实际来说是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两者还是有较大的这个区别。咱们不能以获得品种审定这种情况来认为就自然的相当于就获得了植物新品种权，这是不可以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就通过一系列的案例，我们再详细的了解一下。
0: 好的，
1: 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些案例哈。
0: 我们可以举这么一个

0: 案例啊，就是这个就是案例，典型的属于混淆了品种审定和品种保护的这个关系而引发的一个案件。
1: 嗯，
0: 这个案件实际上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它实际来说呢，是一个蕨麻品种，这个品种呢是由青海民族大学培育的一个品种，但这个品种呢只通过了这种品种的审定，但是没有获得呢植物新品种权，因为这个品种它没有列入这个国家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名录，所以说呢它就不可能也不符合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这个授权条件。
1: 嗯，
0: 既然这样呢，但是呢这个在一审法院为什么起诉到这个法院呢，因为当事人认为他获得了这项品种的这个审定证书，认为就是获得了这项权利，他向法院主张的什么呢，向法院主张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但是一审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驳回的理由就是因为你本身只是获得了这种品种的合格证审定证证书，未获得植物新品种授权，但是当时呢就是这个青海民族大学不服一审法院，然后又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
1: 嗯，
0: 最高人民法院呢将这个案件最后呢是驳回起诉。这么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实际来说呢主要涉及侵害这个植物新品种诉讼的权利的基础是什么，以及品种审定和植物新品种保护这个关系的一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我们看到这个案例的是最终他的在判例的主旨当中啊列明哈，一个是咱们种的法第25条，还有植物新品保护条例第13条明确规定，授予品种权的前提是提起品种权申请的植物新品种应当属于国家植物品种保护名录当中列举的植物的属或者种。那么安设这个蕨麻品种呢，它是蔷薇科，但目前还尚未被列入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名录，所以说呢它就不可能被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当然了本案这个当时呢也没有向国家相应的部门提出这个申请保护，即便申请了也不可能获得这个授权，既然没有这个权利，他就没有提起这个侵权诉讼的这么一个权利基础。所以说呢这个案件当中呢最终呢是以驳回当事人一个起诉而那个结案的。这个案件给我们一个典型的歧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品种审定它与品种保护不能等同，这是完全的两个制度两个概念。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0: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1: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 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那如果说我们的品种在未经审定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哪些违法行为呢？您也通过一些案例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0: 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品种啊，
1: 嗯，
0: 尤其是主要农作物品种啊，它要经过审定之后才可以推入市场进行推广和销售。但是呢，往往有一些企业在没有通过这个品种审定的时候呢，就开始就是推入这个市场啊，进行推广销售。这种未审先推我们讲，那么未审先推它有分几种情形，大概有几种，就是完全没有通过任何的这种审定的，因为品种审定分国家级和省一级的审定，那么第二就是没有通过国家或者省级的审定，但是超出了审定的这个区域范围，而且呢没有做引种备案，或者说在非同一时疫区推广销售，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小案例来简单的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涉及的一个水稻，这个是吉水县的某农资公司推广销售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的水稻种子案。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江西2020年，那么农业主管部门呢接到群众的举报，说某某农资公司在推广销售某水稻品种，这个水稻品种呢没有这个包装上没有这个审定编号，那么农业部门开始立案进行调查，共查获了水稻种子这个1050公斤，违法所得44010元，货值呢达到了94500元。那么最终这个案件的行政处罚结果是没收了这些水稻种子，并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了罚款50000元的一个行政处罚。这个行政处罚的依据就是种子法的77条。我们品种审定啊是咱们国家的一项管理制度，但刚才讲它是主要农作物品种的一项市场转入制度，这个未经审定这严格是不允许，因为品种如果没有经过审定也是没有经过检验，没有经过试验，那么很多的品种可能不适应这个农业生产，可能会对农业生产带来一些危害，所以说呢没有经审定的品种是不得发布之广告啊，包括推广销售啊，这是种子法第23条一个规定。那么种子法第77条呢，对这个违反了这个审定制度呢有一个法则，他说对应当审定未经审定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销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刚才举的这个案例就是最终罚款了50000块钱，就是销售啊应当审定啊未经审定的这个水稻种子，这么一个案例。第二个我要讲的实际来说是这个案件也是水稻，但它属于什么通过了审定，但是呢我们的审定是有区域限制的，就是咱们有审定包括国家级审定还有省级审定，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某一个品种它通过了这个山东省的审定品种审定，但是呢它不能够在江西啊，没有在江西通过审定，但是这个厂家把它的品种销售到了江西，这就属于跨区域，超出了审定区域进行推广销售，这种行为也是违法的。
1: 王老师，您说的这个它有区域限制哈，为什么会有区域限制呢？
0: 因为咱们的植物品种的特征特性不同，他们
1: 有的适用于在山东，
0: 对，
1: 不适用于在四川种植。
0: 是的，是的，是的，每个品种的特性，
1: 那通过刚才的这两个案例哈，我们再来探讨一些专业的问题哈。
0: 好的。
1: 比如说什么是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权，这个申请权是不是可以转让？
0: 好的。我们刚才讲到植物新品种权

0: 对其享有的植物栖息种保护的权利和对该植物栖息种申请在授权审查程序中它依法所享有的这项权利，它叫申请权。
1: 嗯，
0: 啊，那么所以植物栖息种权呢，申请权是育种者获得植物栖息种权的一项前置权利。
1: 嗯，前置权利。
0: 对对对，
1: 前提条件，前提。
0: 对，
1: 嗯，
0: 前提。那么申请活动呢，是获得植物栖息种权的一个前置程序。首先你要提起来发起这一个活动。
1: 嗯。
0: 那么提到第二个就是申请权能不能可以转让？这个是完全可以。既然它一项权利，权利呢，它就自然就可以占有啊、使用、转让，还有放弃。
1: 嗯，这个转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条件？
0: 有条件。
1: 嗯，
0: 其实这个转让呢，也就是说首先你要自愿，双方呢要进行这种签订一些相关的协议，而且这种转让呢是可以发生在法人和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法人相互都可以转让，啊，这个根据植物栖息种保护条例，这种申请转让生效需要到这个你的申请机关，就是审批机关进行登记，这样你的所谓的转让才发生效力。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那如果一旦侵害了植物的新品种权，我们应当可能会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0: 好的，因为对咱们种业的行业来说，植物栖息种权是最主要的一项权利。
1: 嗯，
0: 如果您的权利受到了侵害，
1: 嗯，
0: 我们应当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主要还体现了三个责任：第一个是民事责任，第二是行政，第三个就是刑事处罚。那么民事责任主要是要停止这种侵害，包括一些赔偿损失，这是一种民事责任。那么行政责任可以说，有可能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以及种子罚款，甚至可能存在吊销你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如果你这种违法侵权行为严重，性质比较恶劣的话，而且造成了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我们在种子法的第72条啊，都有相关的明确规定。72条说，民事赔偿，我们除了按照损失、获利、许可费的倍数以外，使用的法定赔偿上限已经达到。

0: 到了500万元，这个额度。那么行政处罚呢，是说侵犯品种权或者假冒授权品种的，没收非法所得和种子。那么货值如果说小于5万的，处罚1到25万；货值如果大于5万的，处罚货值5到10倍的罚款。那么当事人如果说遇到了这种品种侵权，我们的处理方式呢，首先可以是协商。如果协商不成，那么可以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请求行政处理，当然也可以直接上人民法院起诉。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民事责任啊，我这边可以着重说一下，就是《民法典》第1185条，它规定了一个对民事侵权的一个惩罚性的赔偿，这个是也是说咱们国家加大对侵害知识产权的一个处罚的力度。我们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性品种权纠纷案件的一个司法解释二当中啊，也对惩罚性赔偿的一个情节的认定做出了相应的具体规定。举个例子，比方说有一些企业开始销售没有任何的标识、标签的包装的销售，就是俗称的白袋子。这种行为现在是严厉禁止，国家是这个严厉打击的。对这种行为，你就可以视为你的侵权的情节严重，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
1: 所以您说的那个白袋子，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生产经营假劣种子，这种更恶劣，应该说是。
0: 是的。
1: 那这样的法律是如何认定的呢？
0: 现在法律是在咱们体现在咱们种子法的第48条，他们关于假劣种的一个认定是说，下列情形为假种子，具体有4种情形。第一个是非种子冒充种子，这个是比较简单能够易理解，就是不是种子，你可能是粮食来冒充种子来使用，是吧？这种。第二种是什么？以此种品种冒充其他品种种子，就是 AB 种。本身你是 A 品种，你来冒充 B 品种，这主要典型的意义来说就是一种套包套牌的这种行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种子的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的，这个也可以说，比方说你的品种呢是 A 品种，但我的包装标签我内容描述的是可能就是其他品种的一种特征特性，这也是严重不符的。第四个就是刚才说的白带的，没有标签的。好，当然现在呢，不是很多的市面上不会是纯粹的白带的，可能是一些稍微的加入一点，就是彩包角，就是没有品种名称，但是呢，它有一些简单的品种的一个描述，这些都是属于假种子一些认定。那么还有关于劣种的认定呢，主要有3种情况，即是质量低于国家规定标准的，可以视为劣种子，因为咱们种子有国家质量标准，第二种情形是质量低于标签标注指标的，这指的是你的包装袋上标注的质量指标，但是经过检测呢，你的指标实际上低于你标签对外公示的这个指标，这也是不允许的，而这种情况也要列为这个劣种子。第三种情形是带有国家规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的，这种也是不允许的。一直在说，首先我们立法先行，我们尤其对于种业知识权，首先我们要在法律的范围内，那么法律如何规定的，是否适应现在的这种形势？我们现在觉得我的立法人应该，个人觉得啊，首先要进步的完善。我们之前也大家在呼吁，提高，比方说我们现在植物性种保护和专利，既然都是同等的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那么现在你像专利，它是有专利法，商标有商标法，但是我们植物性种保护的这块呢，还是一部。行政法规叫《植物性保护条例》，我们希望呢能够尽快的出台，公布这个《植物性种保护法》，这一部，完善的一个专门的法律，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这个我们植物性种保护呢，更加的这个从这个各个方面吧，可以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强化的这种保护，这是从立法上来说，我们觉得从这个司法上来说呢，我们现在还是要强化行政与司法保护的这种衔接，我觉得目前来说呢，这种，尤其是在这种信息共享和这个，案例的这种交流啊，包括指导案例，当然我们现在农业部门也在发布这些指导案例， 司法部门的法院每年都会发布一些相关的案例，但是我们想这种案例最好还是在两个部门之间进行这种分享交流，建立这种良好的这种机制吧，尤其是在相关证据的认定和采纳上来说，也可以开展一些工作。当然在执法来说呢，这几年咱们尤其咱们农业农村部一直在加大这个执法的监管，尤其有个执法监管年，连续3年的执法监管，也是一直在严厉打击这种假冒伪劣、这种套牌侵权的这种非法行为啊。其实确实也形成一种有效的震慑。
1: 嗯，
0: 但是这种行为我们想应该是最好一种常态化，尤其是对一些典型的案例要进行通报啊，要利用这种社会信用的这种价值体系来评价，共同来实现这种社会共治啊，这是一种。我觉得还有就是在包括刚才提到一种技术支撑，我们现在有一些品种保护的，你像一些小作物也好，包括非主要农作物也好，有一些呢这个技术的标准还不够完善，我们这块要尽快的去完善这种技术标准。你只有完善了标准之后，才能够很好的去获权以及维权，因为现在你如果维权，我没有标准，没有这个相关的依据，这也是很难的。比方说我们在 DNA 这个指纹这个公共平台这一块来说，咱们农业农村部也推出来了，建立了这个公共指纹平台。那这个平台要尽快的去应用，怎么去应用，能不能向社会开放，这是我觉得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也是一个考虑的一个问题啊。
1: 那我们今天通过王老师的介绍，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我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和成效，也为加快推进种业振兴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希望在未来，我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能够取得更大突破，为我国农业发展贡献力量。再次感谢王老师。
0: 好，谢谢。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0: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1: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的情况。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指引作用，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以高水平司法推动种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2025年3月20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五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15件。发布的典型案例来自全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家法院，包括民事案件13件、行政案件1件、刑事案件1件。其中既有判决结案的案件，又有调解案件；既有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件，又有不正当竞争案件和合同案件。案例涉及品种既有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品种，又有苹果、月季、玫瑰等水果和花卉品种。在天山祥云月季品种侵权案中，明确权利用尽原则不适用于对已售繁殖材料的再繁殖行为，全额支持权利人的上诉赔偿请求。在京津818水稻品种侵权案中，判令对侵权行为的发生起到组织决策作用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以个人账户收取公司并直接参与侵权行为的其他人员与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由6019大豆品种侵权案中，认定未经品种权人许可在非审定区域生产销售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仍构成侵权。在擅自使用知名育种加姓名不正当竞争案中，认定未经许可擅自在商品外包装上以提字落款等形式商业化使用知名育种加姓名，引人误认为与该知名育种加存在特定联系的，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利维护育种加的合法权益。在鲜芋508玉米等品种侵权案中，在缺少有关侵权种子数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选择对品种权人有利的计算方式，参考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种子备案数量确定损害赔偿，为解决赔偿数额计算难题提供了新思路。在赛雷特苹果品种侵权案中，将销售收获材料的行为视为生产繁殖行为的自然延伸，并以销售收获材料的利润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依据，强化对品种权人的充分保护和全面赔偿。同时在停止侵权方式上，采用切除接穗并嫁接非侵权品种的处理方式，兼顾品种权人的利益保护和侵权人的合理主张，体现裁判执行的灵活性与合理性。在鸿运来凤梨、京诺六玉米等品种侵权案中，对于缺乏亲子关系鉴定标准或者缺乏分子标记检测标准的特定品种，通过举证责任转移、检测方法科学性审查等查明技术事实，切实解决因缺乏鉴定标准导致的技术事实认定难题。在莱克斯蒂等玫瑰品种侵权案和涉手撕凤梨种植合同纠纷案中，审理法院秉持司法为民宗旨和平等保护原则，加大调解工作力度，促使各方当事人同理共情，化侵权实施为合法许可，变对簿公堂为和合共赢，坐实案结事了，政通人和。在涉全优822水稻品种侵犯商业秘密罪案中，认定邓某进等四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至10个月不等，并处罚金20万元到2万元不等，严厉打击种业领域犯罪行为。人民法院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以更多标杆式案例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持续优化司法保护机制，努力为种业创新发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13: 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

0: 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秋风入山野，万物皆有声。又是一年丰收时节，田垄有风，蝉鸣有韵，大地有回响，岁岁丰收的光景里藏着我们最质朴也最绵长的乡土情怀。在这个大地回馈耕耘者的时刻，中国乡村之声特别策划听山野来信正式与大家见面了。今年八月初，我们向听众朋友发出邀请，时至今日，大家的真挚来稿已经被打磨成一篇篇动听的音频故事。请您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山野来信，就可以解锁全套系列节目。今天的田园新主张，记者陆飞和韩晓还特意为我们邀请到两位重磅嘉宾，原中央党校教授刘晨以及北京文学主编施立斌。我们将和两位老师一同分享这些作品，畅谈唤醒乡土记忆的山野之声，品读人与自然之间质朴又珍贵的生命契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万物有声，读山野来信。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
4: 我是韩晓。秋风送爽，稻穗飘香，我们又迎来了一个硕果累累的丰收时节。
3: 没错，在这个满载收获与温情的秋天，我们中国乡村之声正式推出了一个特别策划听山野来信。简单来说，这是一场面向全社会的文字征集活动。我们邀请所有人拿起笔，写下自己眼里的乡村，心里的故乡，还有藏在心里的乡愁。
4: 哎，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早就关注到咱们的活动了啊！因为呢，自从征集通道开启以来，我们的信箱呢可以说是收获满满，收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大量投稿，既有热心听众的真情分享，也有众多文字爱好者的用心创作。
3: 每一篇来稿都特别真诚动人，字字句句都是最朴实最滚烫的乡土情怀。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聆听这些山野故事，我们特意邀请了姚科、田龙等总台知名播音员亲情朗读，我和韩晓呢也全程参与制作，把这些温暖的文字都变成了治愈又好听的音频节目。
4: 哎，大家呢随时随地都能收听，只要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山野来信，就能解锁全套系列节目。不管是通勤路上、睡前闲暇，还是一个人独处放松的时候，都能沉浸式聆听山野之声，在文字与声音里重逢故乡，遇见温柔。
3: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也特别请到了两位重磅嘉宾作为我们专属的收信人，两位老师将和我们一起打开这些来自山野的信。
4: 欢迎原中央党校教授刘晨老师以及北京文学主编施立斌老师。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晨。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施立斌。
3: 今天的节目，首先我请两位老师玩一个小游戏，我给大家准备了几段声音啊，都是在大自然里录的，请两位老师听一听啊，这是啥啊？先放第一个。
6: 鸟鸣的
3: 是哪种鸟？
6: 不是黄鹂吧？我也搞不懂，这我还真不知道。
3: 您觉得是黄鹂是吧？
6: 嗯，但是不清楚，这鸟我经常听到，就不知道什么。
3: 不敢确定啊。
6: 对对。
3: 貌似是黄鹂。
6: 对，
3: 刘老师您觉得？刘老师听不出来了。好，等会儿我再揭晓答案啊。到第二个。
5: 啊，这是麻雀。
6: 麻雀，这个太精

0: 啊，那这个呢？
1: 蛙，青蛙，青蛙还是蟾蜍？青蛙。
0: 我揭晓答案啊，第一个是黄鹂鸟。
2: 哇，太对
1: 我
2: 了！
1: 人生第一次，哎呦，听了多少年？
0: 对，这就是黄鹂鸟。第二个，你们俩说是麻雀啊？不
2: 哦，
0: 对，确实是经常听，天天听，就在我们身边。但是是燕子。
2: 哦，啊，
1: 不可能，这就是麻雀啊！这个，这后头这个。哦，这个是燕子，对，但前面那个应该是麻雀。
0: 哦，也有可能。
1: 啊，前面那肯定是麻雀，这一开
2: 我
1: 窗户
2: 觉得
1: 天
2: 是
1: 天
2: 它是
1: 听。
2: 麻雀，
0: 哦，
2: 对，所以
0: 明
2: 它应
0: 白
2: 该
0: 了，它就
2: 是
0: 是燕子和麻雀在一起
2: 在一
0: 的。
2: 起
0: 啊，
1: 后边这个是燕子，前面肯定是麻雀。
0: 那这是我找的一个毛病。
1: 没毛病，那等于说明我们这个听的还不够聚焦。
0: 第三个啊，说对了，是蟋蟀，这个很明显
1: 对，
0: 啊。
1: 这个特别清亮。
0: 第四个说像青蛙的那个其实是蝈蝈，那也就是说青蛙里头混着蝈蝈，
2: 不是是蝈蝈，
1: 蝈蝈，
2: 是蝈蝈，
0: 是
1: 太
0: 蝈蝈。
1: 对，蝈蝈，青蛙会慢一点，
0: 对，
2: 它是有节
1: 声
2: 奏，
1: 音差不多，但是它的节奏慢，
0: 是吧？
1: 难度比较大，相当于考大学。
2: 这个确实是，这个得是那个。自然爱好者哈，就特别喜欢这种生物的，就愿意去听一些鸟叫，听一些这个虫子叫，然后他可能会分辨得非常清楚，
0: 就感觉每个声音都很熟，
1: 对，
0: 但是具体是什么就不敢确定了，反正
2: 是这样，
3: 对对对对，
0: 就我都知道答案，然后老师提出质疑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是不是我找错了？
1: 是，对，
2: 所以你也不确定是吗？
1: 不专业，一看我们就不专业。
0: 那老师知不知道？这些声音它最常出现在什么季节或者什么场景里？
1: 黄鹂应该是春天，我觉得，我想象中啊，黄鹂是春天，然后那个像蛐蛐肯定是夏天或者秋天，然后
2: 蛐蛐是
3: 秋
2: 天，
3: 秋天，
1: 秋天，
2: 秋天，
1: 夏天啊，
2: 夏
1: 秋
2: 天，
1: 秋天，对，凉一
2: 点，欧阳修的是秋生
1: 对，
2: 父
1: 对
2: 嘛，
1: 对，就最近两天，
2: 秋天，
1: 就最近两天，还有啥来着？燕子，啊，燕子也应该是春
2: 燕子春
1: 天，
2: 天，
0: 对，
1: 燕子春天，我们家里原来梁上就有燕子嘛，飞来飞去。
2: 那你家
1: 对，
2: 是
1: 杜甫就是"飞来飞去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有这种。
2: 对，麻雀一年四季都有。
0: 对，
2: 嗯，
0: 就说燕子是在春分时节归来嘛，所以它是春天的一个象征啊。然后黄鹂老师说的也对，也是春天，说被古人
4: 作为惊蛰时候的物候标志。
0: 然后那个刘老师说。蟋蟀呀，蝈蝈呀，这些是在秋天，确实是，秋声一半在虫鸣嘛，对吧？这不是在诗里其实都能
1: 哎呀，
0: 找
1: 知识，
0: 到，
2: 长
1: 知识，
2: 真是，
0: 然后那咱再做第二个啊，就是夏天咱们常听见的一种声音，
1: 讲到研究生水平。这个是知了。你在犀角，也吵的这个。

0: 我怎么感觉还听到了机器的响声？
1: 蝉还是都是蝉是吧？
2: 对，
0: 哎，
2: 刚才这些声音全都是蝉。
3: 哦，天哪！
2: 就是光说咱们蝉鸣有十几种蝉鸣，我确实有的还挺吵的。
3: 就刚才那个知了，就那种叽叽哇哇，
0: 对，
3: 全是。有时候我听见满树都是它的声音。
0: 确实感觉很聒噪的感觉，
3: 对，那个知了。
2: 刚才这么多种蝉声，有哪些你们听过就感觉比较熟的？
3: 最一开始那个无音，就那个，就那
2: 这
3: 个，
2: 个。
3: 对，啊，对，就这个，这是我最喜欢。我一听到我就想逮它，
0: 就想逮它，
3: 小的时候每天中午不睡觉就
1: 粘
3: 拿，
1: 知了哈，
3: 对，
1: 拿长杆子
3: 对对
1: 去
3: 对，我
1: 粘
3: 拿
1: 知了。
3: 蛛网，
2: 那蝉在两位老师的记忆里，土名叫什么？
1: 我老家就叫鸡了，
2: 哦，鸡了，
1: 鸡了，对了，郑州那叫马鸡了，
3: 山西长治它就叫无音叉。
2: 哦，无音叉。

0: 就刚您说的 wing
1: wing
0: 叉，
2: 对，
0: 哦
2: wing 叉啊，是音译是吧？
1: 我觉得它像个象声词，wing 叉。
3: 这个名字很有诗意
1: 啊。对，这 wing 它就是个象声词，我觉得。
3: 对。
1: 你可以再让他们听听这种 wing 叉。
3: 对，
1: 是吧？我
3: 听，乌鹰
1: 叉，它是个象声词。
3: 这样一起完，这个名
1: 字字怎么写？我到现在也不会写。
3: 嗯，就像刚才刘晨老师说的，这个蝉，它的名字在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
4: 嗯，
3: 然后这个蝉，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它在每一个地方，它们自己还有不同的声音，真的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蝉。
4: 对。
3: 嗯，
4: 有意思，
3: 对，非常的有意思。
0: 我们老说这个声音和视觉不一样啊，眼睛可以闭上，但是耳朵关不上，所以声音呢，往往比画面更能钻到人的心里。所以两位老师，有没有一种声音让您一听就回到了某个地方？或者说，我们说到大自然的声音，两位老师首先能想到的是哪个声音？
1: 鸡鸣，因为鸡叫啊。毛主席有“雄鸡一叫，天下白”，那个，我因为小时候每天。家里养鸡嘛，就在旁边养啊。一到早上，哎呀，比钟点还准呢、啊，咕咕，那个雄鸡一叫真好。一听那个感觉，就是有鸡叫的感觉才就所谓叫鸡犬相闻，对吧？以前《桃花源记》还没，就是有这个田园生活的那种感觉，还有生活那种悠闲的感觉。现在城市咋能听到鸡鸣？这是个闹钟，
3: 对，是一个手机闹铃。
1: 然后那闹钟有时候忘了，已经过了点了，仍然给你大喊大叫，唧唧歪歪，唧唧歪歪。
0: 哦，你那个时候听到鸡鸣没闲，它叫了太早了，影响你睡觉。
1: 哎呀，挺好。现在想起来就是有感觉，当时肯定闲得烦，小时候肯定闲得烦，现在才知道是好。它那个喊声，它是蓬勃向上的，你会。
0: 嗯，
1: 它是往上有一个逐渐有个高扬的过程，
3: 就让你感觉这一天听完这个鸡鸣之后都很有力气那种感觉。嗯，
0: 我们老家公鸡叫是咯咯噜，
1: 对，就这样，对，就是
4: 脖子一伸的，身体一挺，
1: 对它那脖子往上伸，
3: 对，我们
1: 就在运气嘛，
3: 对，
1: 在运气，跟着歌唱家一样，
4: 就是
1: 丹田气。
3: 嗯，对，鸡也有方言，跟蝉一样。那刘老师呢？
4: 我跟施老师稍有不一样的是，我特别喜欢布谷鸟的声音。
3: 嗯、
4: 这个布谷鸟啊，它一般是在晚上叫。
3: 嗯，
4: 当时呢，我生活在乡下，跟祖母躺在家乡的土炕上听这种声音。
3: 嗯，
4: 我祖母就跟我讲，这布谷鸟叫了，麦子就该熟了，马上就要开始一种新的农事活动，叫过麦。
3: 嗯，
4: 啊。过麦啊，就是青壮年，最忙碌的时候。我小的时候还是生产队，还是公社时期哈。当时我们这个村里啊，有一座大麦场，生产队把收割回来的麦子摊开，套上牲口，拉着石头做的六轴
5: 啊，六轴就是石头做的滚子，石滚叫六轴，
4: 六轴把它碾压，然后再用木锨把它扬开，这个金色的麦芒随风飘散。金色的麦粒纷纷落下，农民呢最后把这个麦粒装到大麻袋里头，装上马车，农民把手里的鞭子一甩，啪，这个马车轰隆隆的就开走了，那个劳动场面真是人欢马叫，非常壮观。
3: 嗯，
4: 虽然那时候的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哈，
3: 嗯，
4: 过麦是个非常辛苦的农活，但是男女老少脸上啊都是挂着丰收的喜悦。
3: 嗯，
4: 我们小孩们最喜欢的就是在打完麦子的麦秸垛上玩儿。
3: 嗯，
4: 有本事的孩子爬到麦秸垛上面，没能力的像我这小小孩可能就在麦秸垛底下抛一个窝啊，从这里的玩，非常快活。所以这想起来就是安静的农村夜晚，听到那个清脆的布谷鸟的叫声，然后是繁忙的农事劳动，
3: 嗯，
4: 然后就是小孩子们的快乐夏天到了，
3: 嗯，所以就是听到布谷鸟叫了，那我们就该有一个夏天的游乐场了。
4: 对，
3: 是这种快乐。嗯，
0: 哦，也就是说布谷鸟也是农时的一个代表。
3: 嗯
4: 嗯，布谷鸟啊，这是在咱们这个很多农谚里头，实际上就是这么说嘛，就是布谷啊，它的学名叫杜鹃，实际上是布谷嘛，就是该种谷子了，布谷，赶快布谷，赶快就是要收了麦子，要把它那个收回去，然后开始种播新一季的庄稼。
3: 嗯，
4: 这就是布谷鸟叫的这样一个东西。其实你看，在咱们国家的那个侗族大歌里边，
3: 嗯，
4: 有一首歌就叫布

0: 叫了，
1: 布谷鸟叫了，
0: 对，布谷鸟，你看。刚刚是用这个人声，是用拟声的办法，就是啵啵啵啵啵啵啵啵这样的叫。
2: 说明他们看您的童年很幸福啊，您这个家乡很有文化。
0: 就是那个印象太深刻了，你要不然你说咱们那哪来的农村情节哈、啊？说真的，不就是说你在农村生活过？这个你看这种生活，你说家里特别安静。那种在躺在土炕上。听布谷鸟叫
1: 啊、那是一种非常别样的享受
0: 啊，对，但是那时候觉得日子好苦，但是现在想想不苦啊，很甜蜜。
2: 原来很嫌弃人家土炕、觉得南瓜稀饭不好吃，红薯，现在想想人家都是生态
0: 食物、这个都说土炕
2: 不得了，
0: 土炕其实对人体是非常好、
2: 可舒服呢。我回去我岳母家还是土炕、睡得不想起，
0: 是吧？
2: 这是，
0: 但我家现在都改床了，
2: 腰都是特别舒服。
1: 你说
0: 这冬天的时候暖和得很。
1: 你说一个布谷鸟的声音，布谷布谷，然后聊啊聊啊聊，聊到土炕了哈。所以真的是一个来自自然的声音，可以引起咱们很多的一些回忆和共鸣。还有什么样的声音？就除了布谷鸟，就是你一听到它，我就知道某一个农时来了，或者某一个重要的时刻要来了。
0: 这个很多呀哈。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布谷鸟，它其实也是一种。来证明气象变化的一种鸟。你看农谚有这么说法，叫做子夜杜鹃啼，来日晒干泥，也就是说布谷鸟晚上叫，第二天那个泥巴就晒干了，这就是它的一种作用。你看它就是可以给人的一种提示，明天大晴天一定要好好干活，下雨的时候就可以不干了、是吧、你看这个燕子啊是候鸟，农谚就说是杏花开燕子来，或者说七九合开八九雁来啊，这就是它是表示的一种这个气候。燕子同时呢还预测气象，比如它也有这么一种说法，叫做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不久到。就是燕子如果飞得很低，那个大雨就到了。其实不只是燕子，蜻蜓也是很低的。
1: 对，
0: 蜻蜓飞
1: 低
0: 的时候，还有比如说咱们这说下来就是还有蚂蚁哈，也是这样子，蚂蚁一看那个密密麻麻的都出来的时候要下雨了，是吧？还有呢就是这么个说法，叫燕子高飞晴天告，展翅低飞雨报到。讲的就是这个燕子飞高好事儿，
1: 好事，
0: 燕子
1: 飞
0: 低
1: 了就该
0: 下雨
1: 了。
0: 那个大雁的作用就大家都知道，这非常明显了。而且大家看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南海子公园一群大雁哈，在一个小湖边看鸭子打架，都跟看热闹一样，伸着脖子看，可好玩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往北飞了。就是北雁早南飞，北风定早吹。哎，就是说今年可能北风会吹得早一点。另外就是施老师刚才您说的那个黄鹂，也有一个农谚的说法，叫做朝鹰叫晴，暮鹰叫雨。早晨起来听见黄鹂鸟叫晴天，等到晚上这个鸟叫就是 要下雨了、对不对哈？你那是这个很多呀，你像喜鹊、麻雀，这些都有这个方面的这个作用，就是它都是表示着某一种气象哈。所以说其实那个鸟叫跟农事活动跟那个气象活动
1: 有非常大
0: 有非常重要的这个相关性。只是我觉得是挺多的，咱们没法再一一列举哈。
1: 刘老师您要不告诉我这些有很多我都不知道的。因为对，真的因为现代人嘛，他都是用看新闻啊，或者看一些这个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啊，然后看一些这个什么什么图像呀，
2: 我们就靠中央气象台了。
1: 对，中央气象台他不会说靠这些再去判断这个天气怎么样，农事怎么样。
0: 但是这样的，农民他们会特别是会观察这个风、树、还有这个天象，或者说听一些鸟叫虫鸣来判断这个气候。你比如说今天是不是要下雨，家里的咸菜酱盆还在那个院子里放着呢，这是不是要放回家里头来、 就一定得学会这个，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奶奶教了我好多。
1: 嗯，奶奶教了好多，这个其实像以前是口口相传的。
0: 对，就是。
1: 那他准吗？
0: 还是挺准的，当然就是说看你的判断，比如我这人方向感差一点，好，我奶奶说哟，刮东北风了，雨下不来了。我说东北是哪儿？
1: 怎么能感知到它是从东北来的呢？这个风是吧？
0: 你看这个树往哪儿刮
1: 啊？
0: 树枝往西刮，比如说这个时候是要下雨的
1: 啊。
0: 树枝往东刮，这时候他就说啊，雨前先刮风，下雨一场空。就这个我基本上会看现在。
1: 哇，好厉害！
0: 还有说第二天，比如说是看的是晴天还是雨天，看西天，
1: 嗯，
0: 云彩是火烧云还是云遮火？
1: 嗯，
0: 一看是火烧云，第二天肯定晴天。
1: 嗯。
2: 哦，我们那叫朝霞有雨晚霞晴嘛，
0: 嗯，
2: 就早上起来云彩，
0: 嗯，
2: 因为朝霞我们那是它是东边来那个带有就所谓的携带雨水的那个云彩，所以它会有。如果晚霞，因为云彩到西边肯定它不会下，
0: 嗯，
2: 这也是一个地方。
0: 那对，云向西，
2: 它那个气流的运动有关系。
0: 云向东一场空，
2: 对，我们那这都是当地的那种，很管用，确实很管用。
0: 很管用。
2: 一出门，我爸就先看一看，哎。朝霞有雨不出去了，他们很聪明，
1: 对对对，
2: 基本上还是管用。
1: 所以这种农谚就是这种古时候用自然判断这个天气事物的，这个是一种经验吗？还是一种？
3: 我感觉是又有科学依据，又是
2: 经验
3: 之谈。
2: 主要是经验，但还是观察的多，归纳的多了。就、
1: 嗯、
2: 老一代人他一，因为你不观察这个事，他就要吃亏啊。
0: 嗯一是这样的观察，它同时呢，其实还是有科学依据的。这个科学依据是什么呢？就是鸟，它其实是对温度、湿度、气压，它的反应比人要敏感得多。
1: 啊，
0: 对，比如说这个雨前气压低，这个昆虫就低飞，燕雀低飞，啊，这个转晴湿度降，这时候喜鹊、仰麻雀。刮噪哈，这个还有等等，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1: 嗯，
0: 比如说咱们有一个乡建专家叫孙军，做了很多乡村项目。
1: 嗯，
0: 他在河南做项目的时候，提出了要三回来，这是他的建设目标。
2: 嗯，
0: 第一项就是让鸟回来。
1: 嗯，
0: 第二项就是让年轻人回来，第三项是让传统民俗回来。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也就问他，为什么你说鸟回来是第一件事？他说鸟对环境是最敏感的，鸟回来就标志着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好了。
1: 嗯，
0: 后来在农业大学，就在福建农大，我去讲课的时候，都听到当地的那个这个学校的校长就说过，说他们的改善农业环境的几个指标就是让大地休息。让小鸟呼吸，
1: 嗯，
0: 你看这个东西，它是把它作为一个
2: 大智慧
0: 搞农业科学的人哈，他们提出的用这样的一种非常让人通俗易懂的话哈来讲，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改善农业生产的环境，
1: 嗯，
0: 其实是一个有科学依据的，
1: 嗯，
2: 对，
1: 哎呀，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种人和自然的一种默契的配合。可能我人类最开始是迫于我要活下去，我要从事这个农业生产，所以我会观察这个自然，我把自然的这个规律给摸清楚，然后根据它的规律我再去更好的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到了最后人也知道，那我为了能让我自己更好的活下去，我也要保护这个自然，要让这一套规律一直延续下去，所以就会像您刚才说的，让鸟回来。
2: 嗯，
1: 所以这真的是人和自然之间一个默契的一个契约，您觉得呢？
0: 哎，是的，是的，对，就是。
2: 现在就是动物比人聪明，反正我就您一句话，就
0: 是
2: 咱原来老觉得人好像什么，其实动物叼着呢，它对食物、对水、对空气那个指标比我们。要科学的多，我估计人家、
0: 嗯、
1: 是的，是这样的，
2: 人家很敏感。
1: 有的时候像我自己家里养的小宠物也是，就是如果这个肉新不新鲜，它比我清楚的多，
2: 贼，对，
1: 特别贼。那就是如果说这肉有一点点不新鲜，它都不吃了。
2: 对，
1: 肉质检验员。
2: 所以要相信动物，我觉得现在就环境保护其实有这个好处。
1: 嗯，或者说我们应该
2: 国家公园什么，现在它都是这意思、
1: 嗯，
2: 其实就是让水好了，让鸟回来。
1: 啊、
0: 嗯
1: 哦，
0: 对，
1: 是这样。嗯
0: 嗯。
4: 刚刚和两位老师的对话呀，其实帮我们唤醒了很多藏在心底专属于故乡的记忆音响。接下来呢，我们想请两位老师稍作休息，

0: 我给大家分享一篇征文来稿。这篇文章叫做《忽然想起故乡的蝉》，作者是一名医生，叫陈青。我们邀请到的朗读嘉宾是总台知名播音员田龙。
1: 忽然想起故乡的蝉，作者陈青。

在北方久了，盛夏穿过树林，最多的是鸟叫。我忽然想起故乡的蝉来。知了，知了，高蝉多远韵，茂树有余音。早蝉孤报芳怀夜，造像残阳易度秋。在故乡的夏季、秋季，早晚我都能听到蝉叫。我不知道如何形容蝉的叫声，感觉北方和南方的蝉鸣是有差别的。记得小时候，母亲在永隆的解放大队，那里是有名的棉产地，紧邻汉江平原。村边有个梨树园，夏天的夜里，我跟随小朋友到梨园去抓刚从地里爬出的冰蝉。蝉带着泥土，刚爬到树干上，我们抓了拿回家，放在纱窗上，看它是如何脱掉外壳的。蝉刚从壳里出来时，身体是金黄的，所谓金蝉脱壳，就是这样来的。翅膀还是皱皱巴巴的，随后身体开始饱满，翅膀开始被液体撑开展平。它必须赶在阳光出来之前完成，如果脱了一半，太阳出来了，翅膀还没有伸展开，身体变硬变黑，就不可能活了。就是要在天敌发现它之前，要具备飞的本领。留下的壳就是中药的蝉蜕，如《黄氏响声丸》里就有它，清嗓子很好。变黑的蝉就会飞了。蝉眼龟形，脚似猪，未曾正面向人趋。每天清早，我会背着小竹篓，拿着竹竿去梨园树枝上捡蝉蜕，眼睛要尖哟。然后把积攒的蝉蜕卖给中药铺。由于老家的蝉叫声抑扬顿挫，知了，知了，所以我们小时候管蝉叫知了。那时并不知道冰蝉还是很好的蛋白质，可以吃，我们抓了只是好玩，也许是无聊，没有什么可玩的，除了泥巴、蜻蜓、麻雀、八哥、喜鹊、苍蝇、老鼠、钓鱼外，也没有什么玩具。生产队有拉车的马，我们去偷马尾上的鬃毛，还要防备不被马踢着。把一根马鬃毛系在竹尖上，系个活的扣，像套马似的，悄悄伸到蝉的地方，一下子套着头，它越飞时就套得越紧，这样就可以抓到。抓蝉还要动作轻，能在叶片里发现蝉还不惊跑它，这是功夫。这要求手要稳，眼神要好。后来我当了医生后，做操作手从来不抖，稳准，眼神一直好。这也许和那时的捕蝉锻炼有关。可惜由于穿不了铅服，就没有选择做介入操作的工作。自古关于蝉的诗词很多，如散影玉阶柳，寒翠隐鸣蝉，微行藏叶里，乱响出风前。还有深藏高柳背斜晖，能真孤愁减西为，犹为旅人头不白，再三一树待生飞。眼神不太好的，就用蜘蛛网粘或塑料袋罩。那时塑料袋很少，大概拿装洗衣粉的袋子，用铁丝圈撑开口，固定在杆上去罩蝉。其实抓了也没有用，就是嫌它大中午的太吵人，或许是听老人说它是害虫，所以抓。
古人总以蝉来叙述表达忧愁，所谓高树蝉声入晚云，不为愁我亦愁君。还有红树蝉声满夕阳，白头相送背相伤。其实蝉声无一天烦恼，自是愁人在断肠。蝉是无知的，与你的忧愁又有何干？当医生后，总听病人说耳鸣，描述说像蝉在耳边叫。可是古人又说，一如早蝉声，先入闲人耳。可见在人闲的时候，过度关注的人才容易出现耳鸣，忙得很累的人就很少出现耳鸣。楚人方苦热，注使独闻蝉。到了北方，很少听到经典的蝉鸣，总觉得叫声怪，吃哟吃哟吃，叫得很是吃力，不如南方的知了知了那样悠长。我不觉之中走到了电梯门口，这时从电梯里走出一个人，推出一辆老旧的自行车出来。我正想说，外面那么多免费共享单车，这个破车还要搬上搬下，又占地方，怕谁偷走似的，或者是恋旧吧。但我忽然发现，我留念故乡的蝉，不也是怀旧吗？苦笑一声，夕阳已西下，外面的蝉还在叫。一闻愁一结，再听乡心起。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文章是来自听友陈青投稿的《忽然想起故乡的蝉》。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这些年很多地方的声音变丰富了。
1: 就是这些年我们总说生态修复啊，环境治理啊，可能很多人看的是数据是报表，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最直观的就是耳朵，就我们听到的声音更多了，或声音更响了。
2: 嗯，
1: 啊，那两位老师，近些年在乡村郊野有没有听到什么变化？
2: 首先听到的是，比如我们在山村哈，听到的是哗哗的流水，这样的声音，哎呀，真的是，怎么说呢？听到这样的声音，自己心情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愉悦，整个的人身体也非常的舒展，你感觉到就回到了什么地方？特别是到了就听到了各种鸟鸣，你就会感觉到的这是听到了乡村的交响乐，
3: 嗯
2: 啊，特别是晚上。哦，我就是听那个草丛里的那种各种声音啊，
3: 嗯，
2: 真的是非常的好听的，
3: 嗯，
2: 啊，这而现在是听的是越来越多了，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自己不太熟悉的声音，
3: 嗯、
2: 有一次我在广东、
3: 嗯，
2: 听到了一种特别大声音的一种蛙鸣，
3: 嗯，
4: 牛蛙，
2: 哎呦，我非常害怕，
3: 啊，非常害怕，
4: 啊，那牛蛙叫的跟牛一样，
2: 害怕。后来当地人告诉我说这是。从国外引进的一种青蛙，
3: 哦，
2: 不是牛蛙，
4: 哦，不是牛蛙，
2: 正好是在那个他们市郊一个公园里，
3: 嗯，
2: 也是陪工友们搞完了文艺活动，在那听这声音，我觉得声音怎么这么大呀？
3: 嗯，
2: 我说是不是明天要下雨？他们说对，
3: 嗯，
2: 是的，明天果然那几天都有雨，
4: 嗯，
2: 这也是一个东西。所以，但是就是在乡村能听到的声音是越来越多了，本来就很多。刚才施老师刚才说的那种。鸡叫唤，
4: 嗯，
2: 其实是说真的，
4: 牛叫唤，
2: 烦死他了。
4: 对，现在就好。
5: 刚才路飞说那个问题嘛，就是说有没有最近感觉这个声音越来越多了？其实就是因为我是90后出生的孩子嘛，我其实还挺有感觉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到乡村去，特别是在我10几岁的时候，就是我能感觉到村里没有什么自然的声音，就是那个声音是或者有，比如说到了晚上。有那个蛐蛐叫，但那个声音挺小的，
1: 很单一，还
5: 很单一。但这两年不一样了，这两年晚上那个蛐蛐叫的特别大声，而且好多种，而且是一群，还有青蛙。这个，我就觉得生态好了，
4: 嗯，
5: 然后我就觉得很吵，
4: 对吧？
5: 晚上我睡不着啊，我找我爸妈去，我说爸妈，你不觉得吵吗？我爸说这是好事儿啊，小的时候我听到那个声音比这个多。
3: 嗯、
4: 我是觉得人和自然的声音那是亿万年的那种修炼，就相互之间那是最和谐的。你那个机器的声音你再好，你好不过那个蛐蛐的声音，没办法达到。我现在才体会到这个问题。
3: 嗯，
4: 用案板，我们家用那个不锈钢的，后来我觉得还是木头案板好。真的，
5: 还是取自
4: 你再怎么造你也造不过木头，那是亿万年的选择。
3: 嗯，
4: 那你的智慧工艺你是生产不到那个。我才想到。人家叫木头案板，
5: 所以现在有很多说治愈人心的那些治愈的方法，里面有一个就是让你去听那个自然的声音，让你去听、
3: 嗯、
5: 自然里面的虫叫、鸟叫，然后风声、雨声、
4: 啊嗯。雨声，刚才刘老师说流水的声音，
3: 嗯、
4: 真是能治愈。
1: 而且不光是现在能听见哗哗的声音了、
4: 嗯，
1: 现在这个水也非常非常干净了。过去可能是比较枯竭啊。
5: 对。
1: 你首先水少，第二呢就是老师说的脏，它就不是干净的。
4: 对
1: 啊，你现在听到全是清澈的泉水声啊，那才心旷神怡。
5: 而且水还多了，现在那个水声也更大了。对，是这样。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开启一封山野来信，再来和大家分享一篇征文来稿。这篇文章题目就很有意思，叫《树上的鸡》，作者是曾田丽老师。曾老师是一位大学教授，退休之后呢，就定居到了居庸关长城脚下一个叫九仙庙的村子。他的文字里满是鲜活生动的生活趣味，让我们一起聆听总台知名播音员姚科带来的朗读。
6: 《树上的鸡》，作者曾田丽。退休后十分向往田园生活的我，去郊区租

回村，路过邻居家，夕阳刚刚没过山头，余晖把青翠的山抹上了一层晕黄，十分好看。我正沉浸在这如画的山景中，眼前的一个奇观让我禁不住突然大叫一声：看，树上！只见邻居院子前面的一棵树上，枝枝叉叉上落满了迹。树并不大，也不是很高，但是足有二十几只鸡落在上面。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都在树上？先生看了也哈哈大笑，只是不明就里。原来这家邻居没有盖鸡窝，傍晚时分鸡该回窝的时候，他们就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安全的栖息之地，门前的小山楂树，这样就可以防止黄鼠狼的偷袭。以树为家的鸡伙计们到时候就一个个飞到树上找好自己。

想到他们那是在站岗，真让人感慨。原来不需要主人分派，他们顺其天性，相当自愿，而且十分神气地在保卫着主人家的鸡伙伴。真够绝的，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生物场。我出于好奇，曾在这样的景观下走进那棵树，两只鹅立刻警惕地向我靠拢，而树上的鸡极有安全感，一只也不飞走。我一直非常好奇，在那么细的树杈上，它们不仅能保持住平衡，还能安睡，真是不可思议。在这方面，人的能力要远远逊于鸡了。鸡在山坡上跑是一大惬意的事，那张尖尖的嘴巴不停地到处啄，掀翻一个小草堆，撕扯一片草叶，在一块石头上啄几下，一会儿聚集，一会儿分散，满山遍野充满了动感。如果哪只鸡叼到一只虫子，呵，立刻就热闹了，那信息传播的速度绝对不亚于电波。只见一群鸡瞬间就会向它追来，它甩动着小虫左奔右跑，抢虫的技巧如同踢足球。叼虫者为防止它的袭击者，总会高高的昂起头，不小心就一个后滚翻，打个滚起来继续跑。这样辛苦，却不一定是最后的享用者。他们都很宽容，虫子被抢走之后，转过头来就又开始劲头十足地捉起来。更加有趣的是，这群自由天使般的鸡也会调皮地捉弄他们的主人。虽然没有鸡窝，主人却给他们准备了几个下蛋的地方，在一些隐蔽的旮旯处铺上柔软的草，还放上一个鸡蛋提醒他们。有段时间，我们的邻居抱怨收的蛋少了，听到他在山坡上骂着，这些死鸡都把蛋下到哪儿去了。不久他告诉我们回来了。什么回来了？鸡呀、啊、原来有只鸡要炸窝，就是想孵小鸡儿了。他擅自给自己选择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在那里下了足够的蛋，然后坦然地失踪了。我们的邻居是个大大咧咧开朗的人，晚上从不清点，所以这只想当鸡妈妈的鸡完全

0: 人可以自行其事。就在一个晴朗的上午，他骄傲地带着一对鸡宝宝，洋洋洒洒地回家了。当邻居给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真是乐不可支。想着那只骄傲的母鸡，看着一个个小宝宝破壳而出的样子，那精彩的场面一定不亚于普罗科菲耶夫的鸡雏的舞蹈。带着一群小鸡在山坡上摇摇摆摆往家走的时候，那青青的草地一定分外生辉了。谁知我们养的鸡竟然也上了树，我们可是为它筑了窝的呀。我们最多的时候养过60几只鸡，修了一个结结实实的鸡窝，有它们散步的庭院，也有他们休憩的卧杆，在整个村子里，他们可算是高门大户了。首位肇事者是那只大白，大白红红的冠子，一身白毛，尾巴上的翘翎高高翘起，极其好斗。大白怎么到我家来的，我已记不清了，但是他那独特的个性真是鹤立鸡群。春天，地里种的菜开始出苗的时候，我们就不敢把鸡放出来漫山跑了，怕它们糟蹋。但是会定时放它们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在我们家帮忙的老沈，拿着个长杆子把它们拦在菜地外面，太阳落山之前，再把它们赶回窝里去。大白就在这时候开始彰显他那特立独行的风采，他是屡赶屡回，冲着举杆人怒发冲冠，冷不丁就在你腿上啄一口，称他为斗鸡一点也不为过。老沈每次都举着杆子大呼小叫地与他拼搏一番，然后落起裤腿让我们看看那被捉的伤痕。这还了得，区区大男人让一只公鸡给整得如此狼狈。我先生斗性大发，和他的几个朋友开始加入赶鸡的行列。谁知大白毫不畏惧，挺着冠子英姿勃勃地迎面而上，东捉西捉，弄得个鸡飞人叫，好不热闹。男人们的心开始发狠了，非要制服他不可。正在不可开交之时，噌，大白来了个金蝉脱壳，上树了。那是路旁石墙的缝里斜伸出来的一棵小杏树，他毫不畏惧地挺立在树上，俯视着周围的几个大男人。看到这个滑稽的情景，我这个围观者一屁股坐在地上，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一个个也都笑得前仰后合。后来，大白上树上了瘾，在他的带领下，鸡们也在黄昏时分回窝之前，纷纷飞到那棵小杏树上歇息片刻。这虽然是一道绝美的风景，可是来帮我们干活的老沈认为，这妨碍了他的工作程序。不知哪天，老沈把那棵出墙的杏树给砍了，大白上树的历史就此结束。
1: 刚刚送出的征文来稿叫做《树上的鸡》。
2: 两位老师，我们这期的散文里啊，有好多写蝉鸣啊，写麻雀，还有写蛙声的。老师看完之后有没有打动二位的地方？
3: 树上的鸡，我觉得这个文章里头有一段挺有意思的，想起我们家原来养鸡的那个
2: 情景。
3: 他就那鸡吧，它有个毛病，就是你养它吧，它我们叫掉蛋，
4: 掉蛋
3: 就是丢啊，掉就是丢的意思。然后呢，这个鸡呢，经常是，你看那老母鸡它下完蛋不知道下哪儿去了，实际上人家是偷偷在养小鸡的。你看他这一段就让我想起他这个，他就讲。

0: 想这个老母鸡也是，它要是如果想在那孵小鸡的话，它就会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在那生蛋，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你根本它就消失了，完全不见了。反正家里人也不着急，突然有一天引着一群小鸡就很骄傲的回来了。你看它这有一句话，在一个晴朗的上午，骄傲的带着一对鸡宝宝，洋洋洒洒的回家了。我真是乐不可支。其实家里人都明白他干啥去了，根本不着急。
1: 这生孩子的事儿怎么能让你们看呢？
0: 对对的，就您说，太好玩了。
2: 就偷偷的，然后去繁育下一代去了。
0: 对，
3: 主要是他在家里生的那个蛋就被捡走了，他落不着夫。
2: 对，
0: 啊、
2: 所以他就跑到外面去
3: 藏起来。
0: 对，
2: 所以这个动物真是万物有灵。
0: 太聪明了，
2: 太可爱
0: 了。你看，然后他就用了一叫。擅自给自己选择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在那儿下了足够的蛋，然后坦然的失踪了。我觉得你写的特别好，
2: 太可爱了。他可能写这个的时候，他都
0: 他是带着感情，
2: 带着感情的，
0: 很骄傲。
2: 他没把这只鸡当成一个
0: 而
2: 小动
0: 且
2: 物看，
0: 他这个文章显然就跟我们其实一样，就说起来就是他把乡村的那种文明和城市文明做了一个对比，就是你们城里根本没过这个，都很骄傲。
2: 也确实是，哪看得着这些呀？
0: 对，那养狗的养什么宠物，你跟他那没法比。
2: 对，
0: 带着一群小鸡，洋洋洒洒的就回来了，笑死
2: 了。
0: 然后就经常我们家的鸡会下到别人家的蛋，然后人家家捡了就说：“哎呀，这是你们家的鸡下的蛋吗？给你们。”
3: 他怎么知道的？
2: 还挺好的，
0: 不是鸡在那儿啊，他能看见那。
3: 不是那个鸡长得都在我看到都一样呀。
0: 没有没有，我们都有标记的。
3: 哦，
0: 腿上都有标记，系个绳绳或者什么，都认得。
1: 不一样，不一样。
0: 每
1: 只鸡和每
0: 只
1: 鸡
0: 非常清楚，是哪个鸡认得清清楚楚，绝对丢不了。
3: 就像我有一年哈去青海出差，满山遍野都是牦牛。
0: 啊，那是你不认识，养牛
1: 的人
0: 绝对很清楚，门清。
3: 哎，我说你们这都分得清谁是谁吗？他说分得可清楚了。我说你养多少只？他说我养了两三百只。我说两三百只，你每一只都分得很清楚？对啊，就是谁家的小谁丢了，
0: 对，
3: 谁一眼就能看出来谁家的小谁在谁家的那个窝里。
2: 哦，
3: 尤其是公牛发情的时候，可能会去别的那个，
0: 乱跑。
3: 对，去别人家的里头，可能去搞对象去，然后他们就能找出来。
2: 嗯，
3: 我说你看国外哈，人家那个养羊都是在背上喷个漆。
0: 对。
3: 红的那个就是老李家的，好比说
0: 啊，
3: 绿色背上那个漆都是老王家的。我说你这牦牛什么也不标志，他说哎，我们都认识。
0: 现在开始扫码了，有的有代码的。
1: 不用带，他农民他确实就有这种智慧。
2: 他
1: 什么耳朵边也不一样，
0: 对他们都
1: 这个眼睛哪里不一样，尾巴不一样，他们都能分得清的。
0: 对，我们文章里他有人是每给每只羊起一个名字，他都是有，不是说，完全超乎我的想象。
2: 我二姑她就养鸡，然后她养的不多，她大概养了20多只鸡，然后这20多只鸡她就能分出来谁是谁。
0: 对，
2: 她上面也没有标记，但是她能分出来谁是谁。
0: 天天看，
2: 天天看，而且我发现这个就是真的，人和动物之间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联系和感情的。最开始我二姑养这个鸡，她就是想下蛋，她就是想吃新鲜的蛋，但是她养着养着
0: 有感情，
2: 就养出感情了。然后她不仅每一只都认识。然后他还因为这些鸡也不到外面玩去了，也不出远门了，反正只要是
1: 惦记他，
2: 对，惦记他，只要是一起来，然后就开始给这些鸡做饭。
3: 哦，
2: 对，他就养了很多天之后，然后他就对这个鸡有非常强烈的感情，所以我就说，这个人跟动物之间，他
0: 你看，我妈年轻时候身体不好啊，你看她其实一天她最好就是在院子里养鸡和去菜园子里看西红柿。他就告我那个第几颗秧那个上的第几个西红柿长得很好，你去吧，你去摘了它吃了吧，很清楚。然后每个鸡他都要塞进去摸那个有没有蛋，他说这个要今天下蛋了，我就等着。我们家每天也有20来只，一天能捡1斤蛋的。我们都在每个鸡蛋上标号1、2、3、4、5，一是最先开始下的，吃的时候先吃一，然后挨住吃。号最大的是最新的，每天1斤蛋，农村的时候拿1、2个就不少了。我们家因为院子大嘛，
3: 对，好幸福这种生活。
0: 我原来根本不以为然，现在我觉得真奢华，
2: 真
0: 奢华，有景有树林有菜园子，你想想吧，反正我们自己家种，
2: 对，
0: 每天产西红柿好几十斤呢，西红柿40-50斤每天。
3: 但是
0: 想象不出来，
3: 西红柿是这个东西是个很季节的食物，它结的时候滴里八卦的，都在差不多同一时间成熟。
0: 没事，反正谁来了，我爸就拿点拿点，多的是拿走。中学卖给中学，对面就是中学。
3: 因为我爸我妈退休了，也回家在这种地，就是西红柿

0: 茄子和那个
1: 黄
0: 瓜、
1: 豆角、
0: 豆
1: 角
2: 子、
0: 豆角子，山东的
1: 豆角子。
0: 它一旦成熟，它这段期间就是疯了一样的，每天都滴里呱啦滴里呱啦，你吃都吃不完。
3: 嗯
0: 啊，但是呢，过了这一季它就没有
3: 了。
1: 嗯，对。
0: 所以那个您说的西红柿，我就想到我妈全都给我冻起来。
3: 对，做酱，我们是做
1: 酱。人家这个山西人啊，他是把西红柿做酱
3: 了。做酱了啊！
1: 你看看家家户户这阳台上都摆着一瓶
3: 一瓶
1: 的罐头瓶，
3: 葡萄糖瓶，就那个
1: 啊，罐头瓶。
3: 对，罐头瓶
1: 啊，对，好几十瓶。
3: 一到过年做一百瓶，到过年照样，大年三十照样吃新鲜的西红柿。
1: 但是你说起来这个对这个鸡的这种感情，对动物的感情哈，真的我自己也是深有体会。我奶奶当时也是养了鸡，不瞒你们说，我都认识。我当时也就是。六七岁的样子，那我都认识。有两只鸡呢，就误食了农药。
2: 嗯，
1: 然后呢，有一只鸡就是眼看着不行了哈。后来我奶奶呢，就把它的鸡素子给剪开。
2: 鸡素子、
3: 哦、
1: 就是鸡的胃，就是脖
3: 子
1: 上的它的就是鸡的胃在这个地方。
2: 嗯，
1: 就是叫鸡素子。
2: 嗯，
1: 剪开，然后呢，把它吃在肚子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洗干净，
2: 嗯，
1: 等于是说一个变相
0: 的
1: 洗胃，
3: 做手术，
1: 然后再给它拿那个缝衣针给它缝上，
2: 啊，
1: 这只鸡马上就活蹦乱跳了，
2: 哇，
0: 生命力很顽强，生命力强，
1: 然后真的就然后就活蹦乱跳了，一会儿你看这只鸡就没事，刚刚那会儿已经开始哆嗦的，这鸡不行了，
2: 嗯。
1: 那时候我都在旁边吓得直哭，我就特别心疼啊。
2: 嗯嗯、
1: 奶奶说没关系，没关系，马上搞好了。
2: 哇，好神奇啊，这个生命。
3: 这我第一次有给鸡做手术，拿缝衣针。
1: 拿缝衣针。那农村老太太哪知道那么还得烧什么的，这就是缝上就行了。
3: 直接缝啊。
2: 太厉害了。
0: 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是。
2: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这期节目我们叫万物有生，实际上也是万物有灵，因为有灵才会有生嘛。
1: 啊，
2: 哎，真的是。
4: 我们和两位老师聊得太投入了，感觉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节目就快结束了。最后呢，我们再来一个小小的互动，收个尾儿。两位老师，如果请您为一种自然的声音写一句推荐语，您会说什么？
3: 自然的声音写推荐语
1: 啊，
0: 我起个头吧，比如说啊。辛弃疾听见的是蛙声一片，我们听见的是故乡在说我还在这里。
3: 真好真好，哎呦、
2: 嗯、
3: 我看这个，
2: 或者是您推荐一种声音。
3: 哎呀，我推荐就兄弟唱天下白。我又想起这个鸡鸣了。
2: 您就那么喜欢这个鸡鸣的声音。
3: 好，我们那个村叫鸡家岭，因为我从小他们就是、
2: 哦、
3: 你看他叫公鸡岭，我说公鸡挺好的。
0: 就是告诉自己我还可以，
2: 我可以，我很棒，加油！嗯、
3: 啊，很亮，
2: 正能量，
3: 声音确实比较亮。
2: 啊，刘老师呢？
1: 我还是推荐布谷鸟，为什么呢？我想就是让我们能够在乡村的田野上，在庭院中听到布谷鸟的声音，因为这是丰收的声音，这是希望的声音。
2: 嗯，说得好，
3: 哎、
1: 谢谢，
3: 谢谢大家，再见。
4: 声声山野回响，字字故乡情深。好，各位听众，本期田园新主张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我们始终心怀乡土，聆听自然，在声声乡韵里珍藏故乡最温暖的底色。好，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丰收的喜悦是靠每一位农民一步一脚印在田间洒下辛勤的汗水换来的。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就是那双支撑我们走过田间地头、承载了全年辛劳的双脚。俗话说人老脚先老，我们的足踝作为身体连接大地的根基，默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个小小的脚踝问题，如果忽视不管，可能会引发膝盖、髋关节甚至腰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为此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足与脚型外科副主任医师魏方远医生，来到农民朋友身边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足踝健康这件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事儿。我们将通过村民的真实案例教大家如何自测足踝健康，同时呢，也会教大家崴脚之后正确的处理方法，一起来听听看。健康生活方式要关注我们的足踝健康，为什么要关注它呢？因为我们每天行走的时候，我们的足踝这个关节其实负重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的农民朋友要劳作，需要用到我们的足踝还有我们的膝盖，我们的上班族呢每天奔波劳累，哎呀，我们每天做的是这个腰酸背痛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足踝关节的健康，邀请到了两位我的朋友，一位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足与脚型外科副主任医师魏方远医生，欢迎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朋友们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足与脚型外科的魏方远医生。那么我的专业呢，就是帮大家解决足踝的问题。
1: 很多朋友呢觉得脚痛腿痛跟我们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那个致命。
2: 对，
1: 这个它不致命。
2: 对，
1: 这个疼啊大家觉得好像可以忍。
2: 对，
1: 您对于这种观点怎么看？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常见的观点。在门诊来找我看病的好多患者都说，我这个脚踝啊疼了好多好多年了，我这个脚腕子不舒服啊30年前就有了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刚刚做了腰椎手术，那腰椎的这个大夫说你还得看看脚，我又来找您看了。其实好多时候我们的脚踝在默默承受的我们的负重啊，我们说负重前行说的是这个脚踝啊。因为我们的脚踝是我们的身体连接这个地面大地的一个支点，是吧？所以我们真正接地气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脚。我们说人要接地气，我们说要基础要稳，根基要打扎实啊，我们的身体才好。
1: 朋友们，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啊，经常看我们节目和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我姥姥，我要把我姥姥搬出来了。我姥姥今年91岁了，大家都知道哈，她可能这个人上了年纪之后，膝关节呀、足踝关节可能都会有点小毛病。最近几年呢，毛病有点严重了。就发生什么呢？她很难下楼了。一旦老年人没那么容易下楼了，你就会发现他的心情变差了。他对于生活不像以前那样充满希望了。所以朋友们，你就说我们的这种膝关节的健康、足踝的健康、腿的健康，对于人来说它到底有多重要？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当中对于生活最充满希望的那一面，因为你必须要出门去看外面的世界，你才会觉得人生是丰富多彩的。
2: 对，脚一疼我们就走不了路了。
1: 嗯，
2: 你走不了路以后呢，我们的心脑血管就会出问题，我们的体重会增加，我们的血糖会高，我们的肌肉反而会丢失，我们的骨头反而会变脆啊，所以它这个都是一个连锁反应啊，足踝的重要性太重要了，实在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魏主任和张翰医生请到现场来，给大家好好的去谈一谈足踝的这个问题。
2: 对，
1: 那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吧，今天我们谈足踝到底要具体给大家解决哪些问题。
2: 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足踝健康可能我们眼睛看的是足踝， 其实我们想要大家全身健康，是吧？我们护脚踝，其实是守我们什么？我们全身一生的行走能力，
3: 嗯，
2: 一生的通向幸福的能力啊，其实都在我们的脚踝里。
3: 嗯，
2: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一个就是我们要讲一讲脚踝和膝关节、髋关节、腰有没有什么联系哈、啊。第二个，我们会教大家几个自测的动作，我们测一测我们的脚踝是不是健康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想给大家分享几个常见的足踝疾病。
3: 嗯，好的。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嗯、我觉得现场咱们就来做一个小小的调研吧。
2: 嗯，
3: 就是我们现场现在有五位村民朋友们，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现在有谁脚不舒服，走路的时候有疼的感觉、嗯、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做某一些动作的时候有难受，举个手示意一下。我
4: 有。
3: 嗯，怎么称呼？
4: 嗯，我叫郭延奇。
3: 嗯，今年多大？
4: 我今年17。
3: 哦，这么小啊。现在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跟我们讲一讲。
4: 嗯，我是脚有时包括我生活中还有运动会疼，因为我的脚右脚是第五指骨应力性骨折。
3: 嗯，
4: 对。
3: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请魏主任来帮帮你，看看你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啊。
4: 嗯、没错。嗯，
2: 让我想一想，您当时是喜欢跑步是吧？
5: 对，我是
2: 喜欢运动。
5: 对
2: 对。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某一次崴脚，
5: 对，
2: 而是，打了一段时间的篮球，突然之间觉得，哎，我就怎么这个脚，第五个脚趾这个后方这个外侧这个地方，越来越疼，
5: 对，
2: 然后去医院一拍片子，发现，哎，怎么骨折了，
5: 嗯、
2: 是吧？然后您脚踝已经打了钛板，但打完钛板以后，您是不是发现，在后来在运动的时候，这个脚腕还是不太舒服？脚踝还是有要容易崴脚的这种倾向，是不是？
5: 我的活动度受限。
2: 活动度受限了，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可能，我们首先要看他的一个致伤的机制，他是什么原因让他受伤的？他一定是在一个脚经常处于一个内翻的应力过程当中出现的应力性疲劳的骨折，因为我们的第五指骨基底它可能是个受力点，当你在内翻跑步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应力大，所以它久而久之水滴石穿，这个地方就会容易出现骨折。但是骨折完了以后，你只是用钢板把这个骨折给它固定了，你没有解决它造成骨折的原因。这个骨折的原因是因为你累翻跑嘛，你这个地方受力大嘛，所以为什么你把骨折解决了以后，你打了钛板，骨折可以恢复得很好，但是你仍然觉得，哎，我这个跑步不得劲儿啊，我这个还是可能容易崴啊，我这个脚腕子不舒服啊。
3: 嗯，
2: 这些
3: 还有其他人有足踝方面的问题吗？
6: 我有一个问题。
3: 好，怎么称呼您？
6: 我是一名足球运动员。

0: 我的左脚脚踝在旋转到某一角度上的时候，有一个点它就会疼。
1: 平时没事儿。
0: 对，平时正常走啊、跑啊都不会，没有这个感觉。
2: 有多久了？这个疼痛？
0: 感觉应该2年左右了。
1: 今年您多大？
0: 22岁。
1: 那就20岁开始。
2: 你崴过脚吗？原来。
0: 在足球训练里避免不了，就是会有即停即转啊，都
2: 对，
0: 会崴一下。
2: 就是这只脚崴的，是
0: 啊，对，有左脚嘛。
2: 你除了这个脚腕不舒服，其他地方还有不舒服吗？
0: 就有的时候，
2: 膝盖、髋关节、腰会有不舒服吗？
0: 膝盖会不舒服，有的时候那个脚掌抬不起来很多。
2: 那这种其实，在运动损伤当中也比较常见。我们说这个足球运动员经常要去带着球跑步的时候，他一旦是崴脚，也是一个类翻型的崴脚。那么经常最容易受伤的就是外侧的韧带，脚踝外侧的韧带，距腓前韧带。一旦距腓前韧带受伤了以后，脚腕不稳定。那么这个时候，一个就是你在运动过程当中牵拉到这个损伤的韧带，它会疼痛。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脚踝不稳定引起来的周围的结构的撞击的疼痛，都可能会有。如果我们不管它，像你都有2年了，是吧？那么可能慢慢的你的膝盖就会出问题，因为我们在跑步的时候，你看如果是外侧韧带很稳定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可能脚踝很快就能回正，但是如果你外侧是不稳定的，外侧是松的，我们在跑步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个旋转的动作，我们的小腿会有个旋转的动作，为了维持脚外侧的应力。那么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旋转呢，就会导致什么？小腿一旋转，膝关节就会跟着动，我们的膝关节的内侧就会受到强有力的挤压，所以我们地面给我们的脚的一个反冲力就会跑偏。本身应该是在膝关节的中间，它可能会跑到膝关节的内侧，所以你在这样的活动过程当中，长长久久的这样的反复的动，膝关节的内侧承受了过度的应力，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膝关节的疼痛，半月板的蜕变损伤。
0: 好的。
1: 而且我猜一下，是不是如果他某一次运动不小心的时候，可能也会像我们刚才17岁的这位小朋友一样，有可能会骨折，是吧？
2: 对，有可能会骨折，但是有的朋友没有骨折，他也可能会有其他的损伤。踝关节周围的损伤太常见，而且它涉及到的部位、涉及到的解剖结构可能是很多的，跟你每一次损伤的机制、损伤的方向、力的方向、脚的方向可能不一样，都不一样
1: 所以他们两个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关注自己的
2: 脚踝
1: 足
2: 的健
1: 踝
2: 康。对，我
1: 结
2: 建
1: 构
2: 议
1: 健康。
2: 这位足球运动员还是需要到足踝外科的门诊去做一个仔细的评估。
1: 那有一句话叫"人老脚先老"，
2: 对，
1: 就很多老年人觉得说，好像我上了年纪，腿疼、脚疼很正常，
2: 对，
1: 是这样的吗？就是真的，就是上了年纪之后，我们这个脚足踝关节肯定会出问题吗？
2: 您的前半句是对的，就是说他人老脚先老啊，经常我们衰老的时候，我们的脚踝会疼痛，但是后半句不对，不正常，这个不是一种正常的状
1: 不是所有人都会疼痛。
2: 态。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足踝的疼痛、足踝的蜕变，它跟年纪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很多年轻人也会啊，
1: 刚才我
2: 像
1: 们
2: 运
1: 现
2: 动
1: 场
2: 员
1: 最
2: 是
1: 年
2: 吧？
1: 轻
2: 像
1: 的
2: 运
1: 两
2: 动员
1: 位，
2: 也会，
1: 对。
2: 所以很多的老年人他正确的用脚，他比较注意脚踝的健康，他也80、90岁了，他也脚不疼了，所以我们说疼痛是个标签儿。
1: 我们就问问我们现场的于奶奶，今年81岁了，您脚疼吗？
3: 我脚不疼，我膝盖疼，走道走多了，膝盖疼。
1: 您判断一下，他有可能是脚不疼，但是有可能脚是有问题的，是吗？
2: 原来有过，膝盖的扭伤或者是脚的扭伤，有没有受过这样的伤呢？
3: 原来那时候在40多岁，在昌平瞧的，他说是，就走道多了，把那个膜给磨什么了。
2: 是脚还是膝盖？
3: 膝盖，
2: 膝
3: 没
2: 盖，
3: 瞧过脚。
2: 膝盖。他如果是膝关节炎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哈，因为你这个膝盖疼痛的时间比较长了，是吧？那么，但是膝关节的关节炎呢，它有很多的原因，它力线不振，就是因为脚踝来的力线不振是其中的 重要原因之一啊，也可能会有其他的因素。
1: 我在网上经常能够刷到小视频啊，比如说有的朋友扁平足，他就号称说你只要用了我这个鞋垫，你这个扁平足就能够恢复正常啊。就还有一种叫拇外翻矫正器，我在网上也刷到过，就这些所谓的矫正器，就是我只要在鞋里放个什么东西，在脚上佩戴一个什么东西，就能够让你的足踝变得健康，靠谱吗？
2: 我们从足踝外科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这些产品我们不能只是看广告，我们不能只
1: 看广告。但那广告特别吸引人。
2: 对，作为矫正鞋垫要不要用，我自己是这样看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分年龄阶段啊，有的孩子可能从1岁到8岁之间他的足弓还在发育，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有的孩子要到10岁以后这个足弓才能够形成。那么在这个足弓形成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没有症状的扁平足，没有症状的扁平足，孩子也不疼，没有任何不舒服，我们不要想着我们要给他一个矫正鞋垫。如果你买了矫正鞋垫以后，你带着这个所谓可以撑足弓的鞋垫，反而会抑制他的足底的内在肌肉的发育，可能会对我们的足弓形成是有副作用。那么对于年长一些的朋友，如果是脚疼，我们也要看他到底脚有没有畸形啊，有没有畸形，他的脚疼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他是扁平足导致的，我们足踝医生会去检查他是一个柔软性的扁平足还是一个僵硬性的扁平足。僵硬性的扁平足经常都会有一些关节的蜕变，关节炎的表现，那么它是僵硬的，那么这种鞋垫基本上会不能说是没用，可能甚至还会增加你的痛苦，买了这个鞋垫以后。那么对于柔软性的扁平足，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解决它的疼痛，会缓解疼痛，但是我们就像我给大家一个比喻，就像我们在眼睛老花了以后，我们希望戴一个老花镜我们就能够看清楚东西，但是我们那个鞋垫就有点像老花镜啊。我们穿上鞋垫以后，我们觉得可能我们的脚踝也舒服了，我们的膝盖也舒服了，我们腰也可能也没那么疼了，但是我们拿掉这个眼镜呢，老花镜也拿掉，你仍然看不清东西。鞋垫也是，我们把鞋垫拿掉以后，你仍然会觉得很不舒服啊。所以它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是还得分人、分场景、分病来用。
1: 这个东西最终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矫正的方式，其实还是需要医生专业的检查和判断，才能够对症。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对症，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办法判断我的这个疼到底是因为我的扁平足，还是因为我走路的姿势有问题，还是因为我的鞋有问题。
2: 对，您刚刚还说到一个拇外翻的矫正器，是吧？拇外翻的矫正器现在市面上的这个产品啊太多了。其实好多时候我们觉得拇外翻，我们在接诊患者的时候，我们就看两个，一个就是它的畸形的情况，一个就是看它的疼痛的情况，它有没有疼痛。如果单纯只有畸形没有疼痛，像老年人根本就不用治，就穿一个宽松的鞋子就行了。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农村里面的80-90岁的老大爷老太太，有的就畸形很明显，但是没有症状，不疼痛，那需要治吗？根本就不用治，是吧？只要一双合适的宽松鞋子，不挤脚就可以。但是有一些有症状的患者，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他如果不愿意做手术，如果是个骨性畸形，我们用矫正鞋，我们用那个拇外翻的矫正器的目的，只是给他一个分开脚趾的作用，像一些硅胶垫，在第一和第二之间垫硅胶垫，那个就是一个隔离分开脚趾的作用。但你把这个硅胶垫一抽掉以后，它拇指外翻还会出来，还会存在。所以这个时候更多的我们可能会让他去选一双好一点的鞋子。如果是症状严重了，可能需要评估要不要做手术的问题。那对于儿童来说呢，儿童我们说如果是特别小的孩子，他的这种拇外翻，比如说1到5岁的这个拇外翻，一般来说随着他的足弓的发育成长 逐渐它会消失的。
0: 嗯，

0: 所以小孩的母爱翻也不一定要去干预。
1: 嗯，
0: 十多岁的孩子这种母爱翻，那么有可能我们通过一个带一个夜间的甲板，我们说不要白天带哈，夜间甲板睡觉的时候套一个母爱翻的矫正器，它能够起到一定的延缓畸形发展，松解我们的痉挛的拇指外侧肌肉的作用，有一定的作用。
1: 嗯
0: 啊，
1: 我们接下来分场景来说吧，因为我们在场的都是村民们，他们像奶奶，我刚才问了一下，奶奶现在还干农活呢是吧？
2: 对
1: 啊，还在那个大棚里面就帮儿子干点活是吧？他们其实都还有一些这种务农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包括村民们确实常年的在村里面劳作，可能多多少少他的踝关节啊膝关节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
0: 对，
1: 但是疼也分很多，哪儿疼，疼到什么程度，我需要到医院里面去就医，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需要您来跟大家明确一下，因为确实大家都太能忍了，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疼我忍一忍就过去，我贴个膏药就过去了，甚至可能我到村里面的卫生室烤个电扎个针灸是不是就能过去了，能过去吗？
0: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先去自己测一下，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疼，我们这个疼痛是因为什么原因疼，我们是一个固定的位置疼还是一个不固定的位置疼，我们是双侧对称的疼还是只有单侧的疼痛，我们是劳动多了疼累了酸疼，还是我不动我睡觉我也能疼醒啊？这个是分场景的，如果是那种相对来说疼痛位置比较固定的，或者我们在做某一些特殊的动作，比如说像那位我们足球运动员，他只要在某一个角度在站立或者在跑动某一个角度就能诱发疼痛，那么这种情况应该毫不犹豫地去看足踝外科大夫啊，足踝外科大夫就能够精准地判断你大概是一个什么问题。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是因为劳累哈，我们的双侧对称的这种肌肉酸痛，腰背部的酸痛，膝盖的酸痛，经过休息以后很快就缓解，这样的情况不用太担心。
1: 但如果刚才您说的连晚上睡觉都能疼醒的，
0: 睡觉疼醒肯定要去看医生，肯定要看医生。
1: 那我们把视线回到城市里面，
0: 嗯，
1: 说实话现在城市里面的年轻人也挺不容易的，虽然可能不像咱们的村民们需要干重体力活，老在地上蹲着去干农活什么的，但是老在办公室里面坐着也挺难受的，那大家平时上班的时候肯定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0: 对
1: 啊，走也疼坐也疼怎么都不舒服，那么城市里面的这些年轻人大家的这种疼痛，我是忍一忍还是说我稍微有点不舒服就赶紧去医院看？
0: 其实也是分场景，如果是我们伏案工作的时间太长，或者用电脑的时间太长，那么这种疼痛呢，如果是我们休息休息就能缓解，这个倒不一定马上就要去医院，但如果这种疼痛持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反复的疼痛通过我们的常规的休息不能明显的缓解，那么这种情况还是需要来医院就诊。
1: 而且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工作起来是这样，我好多同事也是这样，就是大家忙起来会忘记站起来活动一下，可能坐在那儿一坐坐七八个小时，甚至可能连上厕所都忘了，就完全坐在那儿，你时间长了这个对于我们所有的关节可能都不太好。
0: 我们一定强调不能久坐久站，啊，
1: 都
0: 不好，一定要一段时间就要起来活动活动。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吧，就是有一个动作其实会非常伤我们的膝关节和足踝关节，就是下蹲。奶奶您肯定干农活的时候经常需要蹲下，对不对？
2: 蹲不下，
1: 现在已经蹲不下了。你看
2: 不见，
0: 嗯，
2: 可是我这腿可没少花钱瞧，
0: 嗯，
2: 瞧了半天不管事儿，当时管事儿，
0: 嗯，
2: 可是停了要二十来天就又疼，
0: 嗯，
1: 奶奶现在到81岁，她一直没干预，就或者是没有干预的特别好，到现在已经就蹲不下去了，
0: 嗯，
1: 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要下蹲的时候，
0: 嗯，
1: 怎么样最不伤我们的关节？
0: 对，平时我们在蹲的时候，我们在蹲和起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些技巧。啊，我们干农活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长时间的下蹲是吧，但是这种蹲呢其实长时间的蹲是不好的，我们还是

0: 是，
1: 啊，多少年都蹲不了。
0: 对，我们从年轻的时候，我们下蹲就要注意，一个就是下蹲的时候要慢，一个就是站起来的时候要慢。我们下蹲的时候不要歪着蹲，我们一定要挺直了腰板蹲啊，挺直了腰板蹲。然后我们在蹲的时候，我们尽量能够保持我们的膝盖和我们的小腿和我们的脚在同一个方向，不要歪着蹲。如果是我们正着蹲蹲不下去，那有可能说明你的膝踝关节、脚腕子上勾可能会有阻挡啊，我们说背伸受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不要强蹲，我们需要给它稍微分开一点，我们成一个外八字一样的这样的蹲下去，然后蹲的时间不要太长，蹲一段时间就要起来活动活动，
2: 就有一
0: 是
2: 些
0: 这
2: 可
0: 样。
2: 能干重体力劳动活的朋友，就经常需要蹲着的时候，是不是能建议大家旁边放一个小马扎
0: 支
2: 呀、
0: 撑物啊，或者
2: 小
0: 是
2: 板凳
0: 对
2: 啊？
0: 有板凳最好，如果没有板凳也最好是旁边有支撑物，你能扶一下啊。
2: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像咱们北方地区，其实还是以平原为主，所以大家其实干农活的时候都是在平地上面干。那有一些像南方的丘陵地带的时候，干农活还需要爬上爬下，它需要爬坡。爬坡这件事情时间长了，其实对膝关节、对足踝的伤害也挺大的。
0: 它是伤踝、伤膝、伤髋、伤腰，就爬坡，特别是不正常的、不正确的姿势。
2: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下蹲的时候应该要直上直下，不要这个膝关节或者足踝有角度的偏离。那咱们爬坡的时候呢，也是这样
0: 爬坡
2: 吗？
0: 也是要，而且我们就是在我们爬上去的时候相对还好一些，很多的损伤其实是在我们在下坡的时候容易出现损伤。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在上下坡道或者在走田间的路的时候，我们尽量去走我们熟悉的路面啊。上下坡道的时候，特别是在下坡的时候，一定不要玩手机，不要分神。
2: 哎呀，这个太重要
0: 对，我们在门诊看到好多患者崴脚的都是下楼梯啊玩手机，
2: 踩
0: 没注
2: 空
0: 意
2: 了。
0: 踩空了啊，所以要特别小心。那么我们在上下坡，特别是如果是又下过雨，像今天这样的天气，我们特别注意要防滑啊，要防滑。在走路的时候，一个就是我们穿鞋子，我们要穿那种刚刚说的要鞋底要纹路比较深的有防滑纹的这样的鞋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下坡的时候，我们最好是成一个之字形，去 Z 字形或者去下坡，侧着身去下。我们不要去直接的直上直下，这样也容易摔倒，容易摔倒啊。
2: 就是大家如果爬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上坡容易下坡难。下坡的时候，只要你直着下，你一定膝关节疼。对，但是你这样侧着下，
0: 侧着下，
2: 对，就会稍微好一点。但是最好是减少这种爬上爬下啊。
0: 对，最好有一些辅助的工具哈，我们的双拐也很重要，有的时候
2: 对，
0: 在爬山的时候，
2: 前面于奶奶也说了，说鞋都是家里人给买的，平时自己不太决定说我穿什么鞋，买什么鞋。今天回去之后可以跟家里的子女说一下，就给您买那个脚底的纹路深的，然后稍微别那么软的鞋。
1: 一般都是防滑的，
2: 对，
0: 防
2: 防
0: 滑
2: 滑
0: 鞋，
2: 很重要
0: 对，老年人特别重要。
2: 很多人会选择按摩呀、泡脚啊等等这些方式来保养自己的这个脚，如果说不舒服的话，我们可能到了您那儿摸一摸、动一动、看一看，就能够知道说我们的这个足踝到底有没有问题。魏主任，我知道您那边有一个五步自查法，就是通过这五步就能够判断我们的这个足踝是否健康，对吧？
0: 对，这么五步自测呢，我们是想教给朋友们，因为它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记啊。那么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看，我们要看我们的脚，经常拿着我们的脚去把弄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在洗脚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们洗脚的时候，我们就要看我们的脚趾缝有没有破溃，我们的脚趾缝有没有一些阻血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脚有没有明显的畸形啊。我们哪儿有没有疼痛啊？我们的指甲怎么样？有没有这个明显的一些甲沟的一些变形啊？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要想 知道的。我们的脚腕有没有肿胀啊？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2: 对，我自己其实就明显的看到，我姥姥在泡脚的时候，我就看到她脚有点肿，其实就是在她泡脚的时候发现的。
0: 对，
2: 稍微摁一下，发现哎，一个坑，半天起不来。
0: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自己去洗脚去看，有可能不一定能看清，不一定能发现。
2: 嗯，
0: 可能其他人旁边的人能发现你的脚踝有问题。
2: 对，第二步呢？
0: 第二步就是比，第一步要看，第二步要比，比一比。就是我们在看这个脚的时候，我们不要只看一只脚，我们要看两只脚。我在我的诊室也是，好多时候患者说，哎，我要右脚疼，我说你把两只脚都要脱下来给我看一下。那患者说，我左脚不疼，你干嘛要看我左脚？我说我们都要比一比啊，我们要看一看正常和异常的区别。比如说有的人他两只脚都有拇外翻，但是为什么只有一只脚疼一只脚不疼啊？我们就要找找原因，是吧？所以比这个很重要。
2: 第三步
0: 动，第三步就是要动一动，我们要活动一下我们的脚踝，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脚趾有没有问题，我们的脚踝我们上下勾左右动绕圈有没有什么诱发的疼痛，会不会一转圈就疼啊，会不会一转圈哪就响啊，会不会我就往上勾它勾不上去啊，我往下压的时候它压不下来，
2: 就是
0: 有
2: 可能活动会受限啊。
0: 对，活动有没有受限，有没有伴随疼痛，有没有伴随异常的响声啊，这些都是我们想知道的。所以
2: 动也很重要，
0: 这个是动。那第四我们说要稳。什么叫稳呢？我们说我们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两只手要扶稳啊，去检查，我们不能单脚站着，我们不能有一些危险的动作啊，所以这个稳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站立的时候我们要看脚踝，我们也会让这个患者朋友要去用手去扶住旁边的一些支撑物，一些栏杆啊，一桌子啊什么的，就是要防摔防跌，这个理念很重要。
2: 第五步，
0: 那么第五步是记啊，我们刚刚已经查了那么多东西了，我们要准备一个小本子，有的时候有的年轻朋友就用手机是吧，就要把一些异常的情况要按照时间的顺序要给它记下来啊，我什么时候哪一天发现了我的脚上有什么问题，我哪儿疼，大概的是在哪个位置啊，我持续了多久，这个疼痛是什么样的疼痛，是一种刀割样的疼痛，针刺样的疼痛，还是酸疼，还是麻疼，有的人去形容啊，这些都能够给我们的足踝医生提供一些线索。那么通过五步自测呢，如果发现了问题，拿着这些记录下来的东西去找足踝大夫，足踝大夫就能够从这些蛛丝马迹当中去找到你引起足踝疾病的原因，就像我们的警察在破案一样的。
2: 很多得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朋友都特别关注自己血压每一天的变化，血糖每一天的变化，他都会专门的去记录。但是有多少人会去记录我的足踝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今天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就是想给大家普及一个这样的常识，如果你的足踝已经有不舒服了，可以按照刚才魏主任提到的这五步自测的方法去像记录血压和血糖一样，
0: 对，
2: 记录我们足踝健康的变化。这样的话，我们当一个好的病人到医院里面见到医生的时候，给医生提供足够多的信息，那么实际上就能够帮助医生快速的去判断我们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能够找到那个病因。
0: 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在临床上不是说每一个疾病我们都要去做那么多的检查，我们要拍片子做核磁做 CT， 其实有的时候这些小的细节可能对于我们诊断疾病更加的重要。
2: 好，我来问一下我们现场的五位村民，崴过脚的举个手示意一下。
3: 应该都崴过。
2: 你除了奶奶没崴过，其他四个人都
0: 崴过
2: 脚。
0: 我自己也崴过。
2: 哦，您也崴过脚。
0: 经常崴。对对，肯定
2: 崴脚这个事情确实是看起来非常的普遍了，几乎大家都崴过脚。
0: 对，
2: 但是呢，有些人的状况就比较糟糕了，就是同一侧同一个部位会反复崴脚。
0: 对，
2: 前一阵我还真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哎，我这个地方老是反复的崴。
0: 嗯，
2: 但是呢，我也觉得好像崴了一下，过两天它恢复了，没事儿了。
0: 嗯，
2: 我就不再关注它了。过一段时间同一个地方又崴了。
0: 嗯，
2: 他问我说，我这个需要去处理一下吗？我需要去看一下医生吗？
0: 嗯，
2: 如果不管的话会发生什么？
0: 我们在足踝外科大夫，在足踝外科工作的医生，我们能够看到由于崴脚以后的整个的变化都能看到，有年轻的孩子崴脚的，有崴过脚十多年的一个脚踝的问题，有崴过脚三十多年的出现的一些问题都能看到啊。可能有的患者，我们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就能把所有的这些所有的崴脚后的后果都能看全啊。所以其实我在临床上我的感觉经常让我觉得让我触目惊心的，就是原来崴脚的危害那么大，而老百姓呢却那么的不重视啊，那么的不重视。
2: 我们问一下大家有多不重视，大家就一目了然，谁因为崴脚去医院看过医生，举手示意一下。你看零人。
0: 对，
2: 我们五个村民里面四个人崴过脚，但是没有一个去医院看过医生。
0: 这个是我们的说明，科普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是吧？
2: 嗯，
0: 所以这个脚踝呢，崴了脚以后啊，如果我们不管它，它就会出现韧带的被拉长，有的时候韧带断了，韧带断了你通过休息以后韧带也能够修复，但它修复可能不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修复，它可能会在一个被拉长的状态上修复，那这个时候韧带就松了，就像那个橡皮筋一样，拉断了以后松了，松开了。那么我们的韧带的作用是什么？我们的韧带的作用是维持踝关节的稳定，不要让这个踝关节乱动啊。如果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就像那个足球运动员在打足球急停急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踝关节能够起到它的很好的作用，是它很稳定，因为我们的韧带在束缚着，我们的外侧有外侧韧带，内侧有内侧韧带，束缚着踝关节的过度的活动。如果韧带一断了，韧带的功能不好了，这个束缚一解除了会发生什么问题？我们的距骨在踝穴里面会乱动。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解剖模型，踝关节的外侧有距腓前韧带、跟腓韧带、距腓后韧带，踝关节的内侧有三角韧带啊，比较强大。那么这两边的韧带都能维持我们的踝关节的稳定性，一个是维持内侧稳定性，一个维持外侧稳定性。一旦崴脚以后，我们的外侧的韧带比如说断了，那么距骨就会歪成这样啊，正常情况下是这样正的啊。那么歪成这样以后，我们再下一次走路跑步，那么我们看我们的脚踝的内侧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会容易顶到我们的胫骨，就是一个歪斜的状态。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走路跑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重量完全压在这么小小的一块距骨的面积上。大家能知道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这个方寸之地这么小的一块距骨要承受多大的重量吗？体重您知道吗？
2: 应该比我们体重要大吧。
0: 对，大多少？
2: 这个很难猜，两倍三倍有吗？
0: 对，您说的对，在正常走路的时候是2到3倍的体重啊，压到我们小小距骨上。那么如果是我们在跑动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打篮球的时候落地那一瞬间，知道可能最大能够到多少倍吗？
2: 那我觉得肯定是得翻到10倍20倍了吧，会吗？
0: 10倍，对，10倍。我说的这个十倍还是在我们的脚踝关节稳定的状态下。如果我们的脚踝关节不稳了，我们刚刚说这个朋友说他的这个外侧韧带如果不好了啊，那么我们看他的这个受力就不均匀了，在一次跳跃下来负重的时候，可能不是整个距骨在负重，他就距骨的内侧这么一小片在负重，那么可能更小的面积，非常小的面积就承受了10倍以上的公斤体重，那么这块骨头很快就会被磨坏。一旦磨坏了以后，就会出现距骨软骨的损伤，就会出现后续的骨性关节炎，距骨可能会坏死。 啊，所以我说，如果一次崴脚不重视，可能会发生为习惯性的崴脚。如果习惯性的崴脚不重视，可能将来距骨会坏死，会出现骨性关节炎，将来可能需要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腰椎就会受影响，因为我们的腰椎是放在我们的骨盆上面的，骨盆相当于是腰椎的一个基座，基座歪了以后，你的这个腰椎还要想保持一个正的位置，那这个时候腰椎的一侧就会出现异常的应力，那么这种异常应力就会导致我们一侧的椎间盘膨出，那么就会出现腰椎的一个椎间盘膨出、蜕变、腰疼。
1: 所以朋友们，看看一次崴脚，我们
0: 对，
1: 没有去解决，继而造成以后有可能反复崴脚，最后呢，就可能引发刚才魏主任说到的这一连串严重的后果。我觉得真的不是今天的节目要吓唬大家，是真的。魏主任在临床上面就看到了这么多的患者，因为一次崴脚没有好好处理，引发了这些问题。那我能不能理解，就是第一次崴脚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关注
0: 对，
1: 和
0: 没
1: 处
0: 错，
1: 理？
0: 没错。我们说在处理我们崴脚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几个原则，我们有五点原则想教给大家啊。五点原则是护、动、冷、压、抬。对于一个急性的髋关节扭伤，如果是已经排除骨折了，我们说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崴脚啊，不是一崴了脚以后你马上看到有这个畸形出现啊，肿胀得非常厉害，就是大家平时容易来那么一下这种崴脚啊。那么这种崴脚了以后，你可能很多时候你还能够走两步，起来以后你的脚踝可能会肿会疼，我忍着疼可能还能走两步。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一定注意，就不要马上走，不要马上走，应该把它保护起来。护动冷压抬的第一个字是护，保护起来。如果我们有踝关节的靴子，就是我们说是踝的充气靴，像一个靴子一样，里面有充气气囊啊，可以充气。
1: 其
0: 买那个
1: 实
0: 东
1: 就
0: 西，
1: 像我们骨折的时候打一个石膏一样，其实就
0: 对，
1: 让它固定起来。
0: 它那个可能比石膏还好，因为它那个气体可以调节嘛，你可以充气，可以放气嘛，是吧？你可以让这个我们的护具能够贴敷我们的脚踝啊，那么要给它尽快的保护起来。保护起来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应该是及时去医院就诊。如果是你觉得疼痛没有那么剧烈啊，我想等一等，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在保护以后再试着走两步，看看行不行。那么这个就是保护下的运动，我们不希望这个患者崴了脚以后，医生告诉他要养啊，一养就不动了，这个脚踝不动了。一旦不动，这个脚踝的韧带损伤，即使脚踝韧带断了，你不动它也长不上啊，就需要我们的骨骼、肌肉、肌腱、韧带都需要适当的应力
1: 还是要锻炼它的。
0: 要动，要动，断了以后也要动，保护好，保护好以后做一些适当的运动。那么这个是护动冷压抬的动，冷就是局部的冰敷，冷敷啊，可以用冷水毛巾，可以每次敷个10到15分钟，在伤后的48到72小时可以去做。
1: 压呢？
0: 压就是加压包扎，加压包扎，因为我们可能在急性崴脚的时候，我们的毛细血管啊会破裂，我们的韧带周围也有很多的这个血管组织会出血，会有渗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弹力绑带给它绑起来啊，给它轻轻的缠绕起来。那么轻轻的均匀加压啊，不要去瞎揉啊。有的人就喜欢崴了脚以后喜欢
1: 去按摩，
0: 按摩，用什么药酒啊，用什么东西去拼命的弄。那其实是不好的，对韧带是不好的。
1: 好，最后一项呢？
0: 抬就是把脚抬高啊，尽量把脚抬高。一般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必须要抬高啊，我们要抬高到高于心脏平面。
2: 庆祝丰收是感谢土地的馈赠，而呵护好我们的双脚，则是为了更有底气地去享受这份丰收的喜悦，去迈向更幸福的未来。希望大家从关注自己的双脚开始，走出一条健康幸福路。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

0: 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精彩内容这几天陆续在总台各个平台推出，相信不少听友都已经听过看过。有听友跟我说啊，那些来自乡野间的歌声和故事让人实实在在体会到丰收带来的踏实和暖意。今年总台丰收节晚会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除了线下特色会场，还增设了云会场，用更多元的方式展现各地乡村的丰收图景。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记者宋怡静作为本次晚会的丰收体验官，去到福建浦城与宁夏闽宁镇两个地方，一南一北，给他留下了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也让他对丰收二字有了更为立体的理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这一趟特别的丰收探访之旅。
3: 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丰收的话题啊。不知道对于各位听众来说，你们生活中的丰收是什么样，以及你记忆中的丰收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今天请来的跟大家一块聊丰收的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记者宋怡静。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怡静。
3: 当然今天他最开始要跟我们介绍的一个身份啊，那不仅仅是一位记者，不仅是一位三农记者，他还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丰收体验官。
4: 对，是叫这个名字。
3: 这词儿我搜，因为我也是。
4: 对，这些话都是跟您学的，这些表演模式。
3: 表演模式。
4: 没有啦，这次其实就是作为丰收体验官，第一次作为丰收体验官嘛，而且还是最年轻的丰收体验官。
3: 他点我，朋友们，他点我，
4: 不好意思，
3: 最年轻，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对，
4: 还是年轻了那么几岁。
3: 当然，这么一说起来呢，其实他主要说的是雨凡姐，
4: 对不起啊，雨凡姐，得罪了不少人啊。其实这次以丰收体验官的形式去的是两个点位，福建的浦城和宁夏闽宁，然后两个点位其实风格完全不同。我先讲讲这次作为丰收体验官跟平时做记者的一些差别吧。就是
3: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丰晚今年的不同的地方。对，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有总台的丰收节晚会哈。那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就聊过关于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一些信息。当时我是在镇赖啊，跟导演啊，跟负责人他们去聊了聊去年的不同分会上。而今年呢，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呢，我们是有几个特色会场以及云会场，而我们去到的几个地方呢，也都是具备当地很独特的丰收特色的。包括这些丰收故事的，所以呢，今天请到的怡静呢，他就会给大家讲啊，刚才是福建和宁夏两个地方，对吧？
4: 对，
3: 这个确实里面有区别。往年丰收体验官他虽然叫丰收体验官，但他事实上其实都是主持人去做，对吧？就是中心的主持人啊，比如说我呀，然后那个雨凡，我们都去。但是今年丰收体验官有怡静，就是你觉不觉得？去录这个节目的状态，虽然都是电视节目，跟今天咱们录的音频节目不一样哈。音频节目呢就非常的复杂，可麻烦可累了。
4: 确实，你说这个电脑还真挺电脑的，你说这个麦克风啊也真是非常麦克风，那我也见不着其他设备了，关键。
3: 就是我们录的。

0: 地方是正经一个录音间，
1: 啊，对对，地方是挺正经的，但是这设备看起来就是跟平时拍视频是还是哈，
0: 有区别，对，
1: 差的有点多哈。
0: 是的，是的，就是，但是呢，你比如说，你平常也是在做记者，也是在田间地头，然后现在丰收体验官也是在田间地头，也是面对镜头去说话，区别大吗？
1: 区别我觉得还是挺大的，因为像您之前说的丰收体验官，去年以前以往的做法，我都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因为这都是主持人在做，而且我还去翻了往年的我们羽凡姐的、王林你的一些出镜，我去学你们这个状态，这个感觉，就是很亲切、很自然的那种感觉。当然，做记者也要是亲切、自
0: 当
1: 然、
0: 然，
1: 接地气，而且同时做记者还是需要一个信息量的，就是获取信息，然后还要及时、准确。还要考虑时效性等等，反正就是平时采访的话，会更节奏会更快，然后信息量会更大。而这次呢，就是作为丰收体验官去的话，就是有这么几个场景，然后要针对一个统一的主题进行不同场景去扣到这个主题上。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内容更丰富吧，另一个是对于我感觉对于平时做记者做经常做记者的人都知道，说着说着话语速就会变得特别快。
0: 因
1: 因
0: 为你
1: 为
0: 要在短时间给大量的信息，
1: 是这个意思，
0: 是吧？
1: 对对，所以就是说话会变得特别快。然后呢，我拍第一场丰收体验官的戏的时候呢，那个导演就拉着我讲了半个多小时的戏，说：“怡静啊，你这个需要慢慢说，你不要说得太快，我们后期不好剪。”我说：“老师，我们新闻啊，追寻的是一个信息量和时效性。
0: 那我们综艺的文艺节目追求的就是你先让观众好看。
1: ”对，因为文艺节目的机位特别多。对，我这个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平时出去采访的话，就一个机位，一个摄像老师跟着我，然后去拍不同角度的，因为
0: 你
1: 就
0: 这团队好穷。
1: 你说呢？你这两个麦克风，
0: 哎，我更拮据。
1: 好吧，谁也不说谁啊。平时采访的话是就一个摄像老师嘛，这次拍文艺节目的话，可能就至少五个机位在，所以就是一幕一幕戏，可能你过一遍，咔，五个机位镜头就有了。那你要保证就是全程无死角，360度无死角。
0: 哎呀，
1: 啊，没有了，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区别。然后再就是，我觉得文艺节目需要咱们全装出镜，别笑，你别笑。
0: 哇哦，好期待！
1: 对，是要全装出镜，因为平时做记者去田间地头，如果全装会特别特别违和。
0: 真的，就是我记忆中特别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经验，不能
1: 心
0: 算
1: 理
0: 教
1: 阴影
0: 训，
1: 吗？
0: 就是经验。就是我之前去采访一个节目，叫《看得见风景的舞台》，是一个专题节目。然后那些节目里面的这些主要的主人公都是学跳舞的小朋友。他们是云南山区里面学跳舞的小朋友，所以就很可爱。然后我其实也做了一些准备，我那比如服装什么的，我都弄得比较阳光一些，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学生一样，想去融入他们。去了以后才发现，人家都是小学生以下的。然后就是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是我第一天去采访，他们正在舞蹈室排练，然后去排一个非遗舞蹈，然后我要想去慢慢开始融入他们，还设计好了我要跟他们做游戏啊什么的。那天我是带妆去的。进去以后，小朋友特别天真无瑕，他过来后问了我一个问题，说：“陈宇哥哥，你脸上为什么有面粉啊？”
1: 你咋说的
0: 就是他这一个问题，把我之前跟大家所有的互动，说：“哎呀，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陈宇，大家可以叫我陈宇哥哥。”然后怎么会，就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击碎了，就是我内心的所有的建设就击碎了，
1: 破防了。
0: 破防了，哎，就是那。我说我当时只能解释，我说是因为在拍节目，所以我化了妆。哎呀，你为什么要涂面粉啊？但是从我们拍了一周，就是那是第一天去了，所以从第二天开始我就再没化过妆。就是我认为那一瞬间小朋友是在用这种方式，虽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我感受到了他在表达的是，你如果带着这么浓的妆，
1: 会有距离感。
0: 对，会感觉你就真的是在拍节目，那么小朋友就没有办法真实表达他内心的情感。那在那个节目里，我哭了好几次，就是真的到了后面以后，孩子们说的很多话，他们的很多做法，特别打动我，
1: 是
0: 然
1: 的，
0: 后彻底改变了我，甚至改变了当时节目拍摄的行程。就是因为我觉得对我的改变，就是那一瞬间，我原来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或者是这样的方式是能够融入他们的前提。其实就像刚才怡静说的，可能在平常采访当中，如果我带着妆或者特别浓的妆去跟农民朋友们采访，跟那大哥正搁农机上正修呢，你过去带着特别浓的妆说：“ 大哥扭头就懵了，
1: 一看你就是因为第一你操着一个外地口音你来了、
0: 嗯、对，
1: 再就是你化了妆，很明显的就是跟人家说是我们是来录节目的，就是距离感一下子就有了。
0: 本来大哥可以这样说话，接下来大哥就我一
1: 真的是有时候你这个摄像机架上之后，就是你跟他聊的时候能好好说话，摄像机一架上就开始、嗯、哎，我种地种麦子，就种多少亩，问什么答什么，就是原来聊的时候还挺好的，说我家种了多少多少亩麦子、
0: 嗯、
1: 什么品种收的也挺好的，摄像机一架上啥也不会了，啊这个我看
0: 谁，那这时候怎么办啊，
1: 这时候怎么办，你就引导他，或者有时候我后来找到经验，我说摄像老师你这远远的你先开机，你别管我们聊，你就抓、
0: 啊、
1: 就是让我们摄像老师去配合
0: 啊
1: 这样的好一点，那前提是这个采访对象同意采访哈、
0: 嗯、
1: 就不能咱不能偷拍哈，
0: 沟通过了
1: 对肯定是沟通过的，然后再就是这是两点嘛，第三点还有一点就是有时候出去拍那个现场真的是非常热，有时比方说夏天就特别热，然后有时候冬天的时候也下雨下雪什么的，天气环境比较艰苦比较多变嘛，所以有时候带妆还挺不方便的，要经常补啊什么的，所以后来就是只是做个底妆，就是稍微匀一下皮肤，毕竟咱们女孩子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就是稍微、那个、
0: 防晒还是要擦的，
1: 对对对，防晒还是要擦的、
0: 嗯、
1: 虽然也晒得蛮黑的了，所以还好大家看不见啊、
0: 嗯、对，就是这个是真的，就是我们在每年拍丰收节节目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是一系列节目，不仅仅是丰晚这一个节目哈、
1: 嗯、
0: 包括到了丰收节之前应该一件是最忙的时候，
1: 对，九月份应该是我基本上是连轴转了，
0: 这就是新闻人或者电视人现在的一个真实的状态、
1: 嗯、
0: 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呈现出最及时的报道，
1: 是、
0: 而且这种报道不仅仅是像大家平常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的那样，就是我随手一拍，我也不管它真假，我也不管我这是不是一个侧面、
1: 嗯、
0: 不管它全不全面、
1: 嗯、
0: 这样的很简单也很快，但是呢对于、各位听众来说或者对于平常短视频平台的用户来说就容易变成网络墙头草，
1: 是的，我觉得还是要尽量多做一些有内容的东西吧、
0: 嗯、
1: 展示新科技，展示农业新变化，然后要有一些深度内容在的，还是有一点责任感的哈，身上、
0: 哎、很自豪
1: 嗯，
0: 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在这次录丰晚的过程当中你会有跟之前比较不同的感受对吧，
1: 嗯，是因为有时候在一个地方，你像在就是在福建浦城录节目的时候呢，他那边那个村庄是比较文艺范儿的，你像这种、
0: 哦，
1: 对，
0: 我没去过，
1: 没见过吧，
0: 没有，
1: 那个村庄特别漂亮，有山有水，然后稻田，然后天气那天也特别好，就是特别热，太热了，38度，穿个长袖穿个小坎肩，
0: 那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1: 反正是特别好看了、嗯、然后那里的村民呢就是因为现在机械化了嘛，然后种田什么的也不需要说面朝黄土背朝天了，然后现在也是
0: 村民不去地里带你去，
1: 我也没去，我去拍的是文艺节目咱们全装出镜的，去拍的是其实是村民的变化了，他们之前就是种稻种水稻，然后现在呢因为机械化了，所以然后又有文化特派员到村里来了、
0: 嗯、
1: 然后现在他们就画画，就特别每人都会画画，几乎每人吧啊、
0: 嗯、
1: 然后就有几个画的特别好的呀，每天都画画，其中就有几个村民他每天都在那个他们的群里啊上交自己作品，每天都画、
0: 嗯，
1: 画的可大一幅了，然后颜色运用的又特别好，特别鲜艳，所以就是其实他们可能是有一点天赋在的，只是因为说之前忙着种地，可能没有时间去照顾自己的这些兴趣。
0: 农民画的感觉是吧？
1: 对，农民画画的都是稻田呀、水田呀，
0: 嗯
1: 嗯，蓝天啊、青山啊、嗯。
0: 之前看到的农民画，其实一个是几个特点，一个是我觉得就是颜色会很鲜艳，
1: 非常鲜艳，
0: 特别能体现农业的丰富性、
1: 嗯、
0: 就是尤其是在丰收时节，就像那个江西婺源的晒秋一样，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黄岭，
1: 对，
0: 它黄岭那边的晒秋一样，就是大家如果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颜色，
1: 对，
0: 红的黄的绿的各种各样的，
1: 以丰收的颜色为主了，
0: 对对
1: 对，
0: 所以这个会是很漂亮的，那个农民画它就是这种颜色特别鲜艳和丰富，
1: 对，然后它那边可以画的元素也特别多、
0: 嗯、
1: 有山有水有稻田，嗯，房子是白色的，所以就特别、
0: 哦、
1: 颜色特别跳特别出彩，然后他们就会大胆运用这些颜色去做，反正我想体现的是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当时去拍的是这个农民的生活变化，
0: 嗯，
1: 就是这像这种类型的选题可能平时做记者的时候没有办法关注这么细，会更优先关注农业生产方面的选题，
0: 这个其实是我如果比如说你比方大家平常拍农民画啊，更多的可能是去报道这个农民画真的对这个乡村做出了多大的改变，
1: 对，
0: 这个是主要的 报道点，
1: 对，
0: 而不是放在了比如说这幅画到底有多好看，或者这幅画哎画的是什么，没有那么多的篇幅，
1: 是这意思，
0: 能够把注意力放在对于一幅作品的欣赏上。
1: 对，
0: 对，
1: 而且对于一个村民的个人成长，就是他之前不会画画，但感兴趣，但没时间。
0: 哎，这里面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人吗？

0: 对呀，就是这个主人公嘛，拍的一个姓楼的大爷，
1: 嗯，
0: 楼
1: 楼
0: 大
1: 大
0: 爷，
1: 爷。
0: 他就是每天在群里会上交自己的作品，然后他画的画，他画的第一幅画叫《吉祥鸟飞过村庄》，就是一个五
1: 哎，这
0: 彩，
1: 名儿都好
0: 对，
1: 听
0: 非常有意境。然
1: 啊。
0: 后就是一个五彩斑斓的鸟飞过村庄，画的说不算是特别特别好，我说实话，没有说是就是一看就是一幅很完整的作品，没有说是那么。就是它那个些形啊，鸟的形状啊，村庄的这个比例啊什么的，没有那么完美，但是我觉得体现出了他们平时对生活的一种
1: 就是
0: 积
1: 情
0: 极
1: 绪
0: 向
1: 表
0: 上的感
1: 达。
0: 觉。
1: 我觉
0: 对，
1: 得画画或者是唱歌等等这种艺术形式，最本质的一个作用之一就是表达情绪，或者这种情绪能感染别人。就那幅那个鸟，不需要画得特漂亮，或者比例特别好。
0: 颜色特别好看，虽然比例可能
1: 啊，
0: 有点太大了，但是。颜色特别好看，
1: 但
0: 播
1: 你
0: 出
1: 只
0: 之后
1: 要
0: 你就能
1: 叫
0: 看到。
1: 吉祥的鸟儿是吧？
0: 对，它叫吉祥鸟，起了个好名字。
1: 对，
0: 然后
1: 我就
0: 后
1: 愿意
0: 来，
1: 看。
0: 对，后来村里也把就是他这幅画做成文创，纱巾啊、鼠标垫啊什么的，就是还挣钱呢。
1: 这大爷是红了，这不 就。
0: 这不光这个大爷，他们其他村民也有类似的作品在做。他们有时候就是村里做的那个食用油，
1: 哦，
0: 标签上也是他们画的画，就是特别。
1: 他们是怎么形成说就能开始大家画画？怎么想到这个？是有画家来吗？还是？
0: 文化特派员，他是学校的文化特派员，来到那个
1: 专门
0: 村
1: 来。
0: 里，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院，反正就是艺术系的老师吧。文化特派员作为文化特派员的身份到村里来，然后可能就是在艺术方面想要丰富这个村庄的文化，然后他就会特别注重这方面的培养，然后也发现村民确实带天赋啊，确实对色彩的运用很大
1: 也
0: 胆。
1: 就是最初的时候可能教过，音乐，教过也
0: 美
1: 教过
0: 术，
1: 美术，反正就是美术这个格外的好。
0: 估计是，总之就是现在，我觉得这种村民的个人成长的一些，事情，可能平时做记者的话，关注不到这么细的点上。然后通过这次节目的录制呢，也是说看到了活生生的人他的变化，他在这个自己的爱好、兴趣方面的变化。然后，但这当然也跟咱们农业生产变得机械化、变得更智慧化有关系，才能有这个时间嘛。所以我觉得这些点还是挺新奇的，对我来说，
1: 明白。所以就是这个是在福建看
0: 在
1: 到
0: 福
1: 的
0: 建，对，
1: 乡村，通过比如说艺术的学习，然后把它变成了大家的平常的爱好，然后这种爱好又甚至能变成致富的产业。
0: 是的，所以它是一连串的，
1: 这个挺牛
0: 这个确实挺牛的。
1: 的。
0: 然后当时他们还请了，田鼠大婶儿。然后他当时也到这个村里做考察，也是
1: 写
0: 跟我们，
1: 实。
0: 对，也是跟我们一起转了转这个村儿，也是看到了很多。他说，哎呀，我吃了一辈子大米饭，我第一次见到水稻在地里是这个样子的。
1: 他那儿不
0: 宁
1: 种
0: 夏
1: 这
0: 没
1: 个，
0: 有水稻，宁夏
1: 对，
0: 种玉米，种苞谷，
1: 对，他那儿缺水。
0: 第一次见到这个水稻是这个样子在地里的，然后就在那个水稻田里拍了好多照片，拍。说我要回去给我写成诗，我要画成画，发到朋友圈里，让我的老乡们都知道这个水稻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他特别
1: 他也
0: 真
1: 好
0: 实，
1: 可
0: 他这个
1: 爱
0: 人物特别真实立体。他真的是很热爱生活的一个人。
1: 啊。
0: 这次跟他一起逛也是受了点启发嘛，也是他给我影响还蛮大的，就是仔细观察生活，热爱生活。他不是说一句就是说在嘴上口头的话，他真的是去做到了。他对生活真的充满了好奇心。你像这个是什么？我能尝尝吗？哦，是这个味道啊。然后他就记在自己的小本本上。他有一个小本本，专门画一些小插画，说哦，这个是当地的一种什么水果，然后是什么口味，然后画上样子，吃到的一些小吃啊，什么豆腐啊，都会画下来记下来，分享。然后他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大个子丫头，
1: 你比大婶高，
0: 对，我
1: 然后
0: 高
1: 他就
0: 多了，
1: 叫你
0: 叫我大
1: 大，
0: 个子丫头。
1: 行，
0: 他经常给别人起外号，
1: 你再给他求首诗。
0: 可以。这个是福建，宁夏也有的说，宁夏的呢，就是变化更大了，是讲的是西海固的变化。那西海固之前是一个缺水的穷窝子，到现在已经是开始做旅游、做文化的一些输出。然后也是，就是发现生活也是变化特别大，包括他们那里做一些直播间，在卖自己当地的一些产品，而且现在闽宁协作30周年嘛，今年，然后他们也是通过福建，哎，你看我这俩地儿，福建、宁夏，
1: 你就专门找了就是个闽宁写作的俩地
0: 对，
1: 儿。
0: 闽宁协作三十周年呢，就之前是福建的那种输血式帮。

0: 府现在宁夏也在通过自己的那个算力中心，
1: 嗯，
0: 就是做一些算力运算的。
1: 明白，
0: 我也有点听不懂这个部分。
1: 这个部分我可以跟他说也聊一下。
0: 好的，
1: 就从书写现在变成造写，对吧？就自己有了造写能力。
0: 是这意思。
1: 就是其实中国有几个这样的地方是特别适合建大数据中心的。
0: 嗯，
1: 就是算力，就是因为对于这些，比如说大家现在很熟悉的人工智能，对吧 ？AI， 他们需要大量的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去帮忙去计算。而这些计算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有两个东西的成本特别高，一个呢就是地，它需要大量的地；第二个就是电。就是对于地来说呢，就是还好找一点，中国还是比较地大物博的。
0: 嗯，
1: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电的问题，就是你怎么能找到更便宜的用电？因为这些都是商业用电，而且它用电量非常高。
0: 嗯，
1: 这个用电用在两个部分，一个是它机器在计算的时候要用电，就像咱们电脑要用电一样；另一个就是电脑要用电的时候，它就会发热。比如说我的这台破电脑就会开始烫啊，现在大家听着我们的节目，你这个手机就开始燥热起来了，它会发烫，那你就需要降温，这个东西去降温它也需要电，就需要大量的开空调。
0: 嗯，
1: 然后那这两个就是巨大的成本，这两个成本很大，就需要找一些又有地又凉快，当地的电价又便宜的地方，有这么几个地儿，贵州。
0: 嗯，
1: 所以会被称为云上贵州，就是贵州它有大量的这个水电资源啊，包括它比较冷凉啊，贵州是个避暑特别好的地方。另一个就是青海，
0: 嗯，
1: 青海有大量的光电资源，然后也有大量的土地，然后本身青海也凉快，还有就是宁夏。
0: 嗯，
1: 宁夏呢土地资源丰富，然后再一个就是光电资源丰富，风电资源就是反正就是新能源资源很丰富，然后再一个就是本身它也凉快。
0: 嗯，
1: 然后这几个加起来以后，为什么宁夏这两年发展的越来越好，我自己分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离北京近，因为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在手机上要去用大数据去或者人工智能去用，
0: 嗯，
1: 它一定是数据要传出去的，它不仅仅是本地部署，它得传出去，那它会有一个延时，那这个东西最好它当然是建在北京，可是如果在北京的话，朋友们咱就不一定能用得起了。
0: 这地太贵了。
1: 对，而且包括你的这些电啊这等等各方面的成本都很高。
0: 嗯，
1: 那你如果把这个东西就放在贵州，它一定会有延时，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工智能它怎么这么慢，回答的这么慢。
0: 嗯，
1: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那个这么慢，那我不用你这个 AI 大数据了。
0: 嗯，
1: 那比如说北京的或者是北方的这些大城市的或者城市的用户放在宁夏就很快，它就可以实现无感的这种毫秒级的传输。
0: 对对
1: 对，毫秒级延迟。
0: 对对对，
1: 所以就这样的话，就是宁夏就有了这样特别多的区位优势，包括电力优势、能源优势、温度优势，就使得它成为了大量建立算力中心的。就是贵州的我去过，青海的我去过，嗯，宁夏的我还真没去过。
0: 我替您去了，
1: 咱补上了，
0: 还真不错，真不错。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算力中心，传得特别快。
1: 嗯，就是延时很短，
0: 对，
1: 然后它的成本很低，
0: 嗯，
1: 相对比较低，这样就会能够方便，更多的 AI 企业或者人工智能企业、数据企业，他们能够去开展自己的业务。
0: 对，
1: 然后甚至一些小的企业，它都开得起。
0: 嗯，
1: 就以，我觉得这种特别重要，就是大家都有参与的权利，也都有参与的条件，这种互相比拼赶超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形成更好的企业。对，
0: 嗯，
1: 所以这个是在宁夏的一个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0: 对，基本上主要就是还是展现一下西海固地区的一些生活的
1: 变化。
0: 嗯。变化啊，嗯，
1: 以前西海固是相当叫做，
0: 哎，当时我们在那儿那个闽宁镇啊，
1: 嗯，
0: 他们当那个当地做了一个文旅项目啊，就是
1: 这个镇叫闽宁镇，
0: 就叫闽宁镇，
1: 就是那个闽宁。
0: 闽宁，嗯，然后他那个闽宁镇呢，他就是有一个展示当年生活的一个小的文旅景区吧。
1: 啊，还保留了
0: 啊？对，他就是做的一些，就是让你知道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其中就会
1: 就像治完沙以后要留一个小沙丘，然后旁边都是绿洲，是吧？
0: 不是，他做成景区了，
1: 嗯，
0: 就是比来克，你过去之后，他会给你有一个舞台剧沉浸式的表演，告诉你之前是啥样。那之前那个剧里讲的是啥呢？
1: 哦，
0: 讲的就是说这个西海固的一个小子要娶媳妇儿了
1: 啊，
0: 哦，然后娶媳妇儿呢，就是他就一缸一挑一挑的水往自己家那缸里挑。因为要有水才能娶媳妇儿，那地儿没水啊，啊，然后呢，大家婚礼当天呢，这小伙子扛了那个两大桶水往自己的大缸里倒，倒了之后也没多少啊，然后呢，来参加婚礼的随份子随的是啥呢？一碗水，随的是水。然后呢，婚礼当天，他媳妇儿没来，为啥呢？就是你知道女孩子吗？
1: 水不够。
0: 对，嫁到这个家里，那今天我结婚。
1: 你的缸都不满。
0: 我洗澡了，我能洗澡，我有水喝。
1: 嗯，
0: 那我结婚之后的生活怎么办呢？
1: 哦，
0: 就是说女人呢 在那里一辈子只能洗三次澡，一次是出生，一次是结婚，一次是
1: 去世啊，
0: 嗯，去世了。女人一辈子洗三次澡嘛，在那里一般都是说出生一次，结婚一次，
1: 离开
0: 一次，去世
1: 一次，
0: 对，嗯，三次。然后就是那个剧讲的，我就很感动，我都哭了。我就说，我就狠狠地带入那个小姑娘，我说你这个男生家里是这个情况，那我这小姑娘也是本地的嘛，都是本地的，我也理解家里这个情况，但是作为女孩肯定是想嫁到一个嫁出去，
1: 对，
0: 嫁一个有水的地方，
1: 嗯，
0: 然后但是最后这个剧肯定也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了，也是就是女孩子决定还是想要跟着小男孩一起把日子过好，
1: 就是。
0: 嗯，
1: 在剧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这种资源的
0: 匮乏
1: 或者是当时条件的限制，
0: 嗯，
1: 所以导致生活的不便，但事实上更深层次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是对于生产的影响会更大，
0: 对
1: 吧？对，
0: 一定是的。
1: 你缺没有水就没有办法发展农业，也没有办法发展生态，那就更不会有更多的投资来到这儿，
0: 一定是的，一定是的。所以当时这个剧就是为了让你直观的去感受以前的是没有水、缺水是个什么情况，包括他们身上衣服上都打满了补丁，
1: 嗯，
0: 然后平时吃几个那个土豆都是很珍惜的，
1: 嗯，
0: 那种。那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呀。
1: 现在什么生活？
0: 现在那是个景区啊，现在电商也做的特别好，他们那景区里也有电商那种平台在卖枸杞。
1: 对，宁夏中卫的枸杞很好的，
0: 对啊，红枣，
1: 哦，
0: 各种土特产，反正这些都做好了。然后包括现在他们光伏发电做得也很好，
1: 对，
0: 嗯，
1: 而且光伏现在还有个好处，就是如果你上面有光伏板，下面种地的话，能够还减少水分的流失。
0: 对，
1: 他们很多在光伏板下面做扣小棚，就是大棚的
0: 小棚，还能养鸭
1: 子，哦，
0: 做养殖业。嗯，然后哎，我们
1: 没有水的地儿现在能养鸭子，
0: 嗯，
1: 这个对比太明显了，
0: 养大鹅。
1: 我的天，这都是要是你
0: 养大鹅、养鸡、养大鹅，
1: 就是经常种地的朋友们
0: 都知道，
1: 就养殖业其实是对于水的需求很高的，
0: 嗯，
1: 就是水的稳定和需求是很高的。
0: 现在水已经不是问题了，
1: 根本不是问题，
0: 电也根本不是问题。所以我们去到一个村民家里，他家那个房顶上全都是光伏发电板，然后呢，这个大爷，
1: 嗯，
0: 他就纯靠这个光伏发电卖电的钱就够了，够生活了。
1: 哦，就是电
0: 他什么都不用做了，对。不止，他什么都不用做，日常生活开销都就是他自己用自己的光伏发电，完事之后他把剩下的电卖出去。
1: 对，就是他的电上网了，对吧？
0: 对，
1: 上电网，
0: 对，
1: 然后把电价卖出去。
0: 嗯，然后就完全够了，自己什么不用干，平时在家他喜欢捣鼓那些电器，
1: 嗯，
0: 小收音机什么的，自己做小电器，就捣鼓那些就行了。
1: 哇，这个真的是基建带来的改变哈，
0: 啊，
1: 发展的乡村的变化。你说这个电它能上网，你说咱要没有那个特高压输电的这个技术，
0: 嗯，
1: 这电就不一定有那么大的作用，
0: 嗯，或者就浪费了。
1: 对，
0: 嗯，
1: 哎呀，
0: 其实变化非常非常大，其实去了看一下还是蛮震撼的。
1: 再一个，它就是因为你像你刚才讲的，像一进一开始，它的逻辑特别的顺畅，他先给大家讲这儿有数据中心，然后告诉大家他们能卖电，
0: 对，
1: 是因为那个数据中心它需要电，它需要大量的电，
0: 对的，
1: 也就是你家门口这个东西就能上网，就能够有销路，
0: 对，
1: 就像大家卖东西一样，就是我有农产品，我现在产出来的大枣，然后电商物流就在我村里面就有这样的物流站，
0: 嗯，
1: 电商就能卖得出去。
0: 是的，是的，
1: 旧貌换新颜哦，
0: 完全是。我觉得这俩地儿就是有共同点，就是一个是艺术村嘛，
1: 嗯，
0: 一个这个西海固，在西海固这边讲变化的时候，也是一个作家带着我们去转的，
1: 嗯，
0: 也是他是以文学的作品，他也走访了2年的时间，记录了西海固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写的是季栋梁老师写的《西海固笔记》。啊，他也是走访了一段时间，然后记录了这些变化和情况，然后这次也是带着我丰盛体验官来村里了解一下情况，来这个镇上看看变化，
1: 嗯，
0: 其实都是有区别。一个是因为文化让村庄整个村民的精神面貌改变了，另一个呢是因为文学作品它的反应，然后让别人关注到这个地方，然后了解到这里的变化，其实有共同点，然后区别也是蛮大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算力，一个是纯文学，文艺风，
1: 产业振兴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那你会不会觉得，如果是平常去做新闻的话，可能更关注的是这儿的一些，比如数据的变化，
0: 嗯，
1: 对吧？就是大家的收入有多大的改变，然后
0: 对的，
1: 这个对比有多明显，几倍啊，什么这种区别？
0: 对的，就是如果是去福建这边的话，会更关注到说农民这个生活现在变化化了，他是怎么从做产业转变到做艺术的，是艺术又是怎么变现的，
1: 嗯，
0: 可能会去关注到这些。
1: 但是录风吻的话，我们会真的是让大家有更多的感受。
0: 对，就是体验观，体验观嘛，
1: 嗯，
0: 就还是多一些体验在里面，就是成为了他们的一环。
1: 嗯，
0: 就是我们上来就是朋友。我们去到那儿之后，村民都很热情啊，就是拿你当朋友，就跟你讲他的故事啊什么的。其实，场景更多，体验更丰富吧。
1: 嗯，
0: 包括吃喝玩都包括了，还挺好吃的豆腐丸。
1: 你都吃什么了？
0: 就吃了那个豆腐丸，它那个是用豆腐做的，像橄榄形状的，然后里面包了一块小里脊肉，没吃过吧？很奇妙吧？听着。
1: 我靠，这两个都是我爱吃的，豆腐我本身就爱吃。
0: 它豆腐打特别细。细腻，然后他再用那个熬的猪骨汤做汤底，就吃馄饨那种感觉，但是它里面是豆腐丸儿。
1: 这是在哪
0: 馋了？这是在福建浦城，
1: 就有点像泉州牛肉丸是那个那种泉州，就是那种小细条的那种，是吧？
0: 橄榄形状的，差不多。
1: 嗯，对对对，
0: 大概橄榄形。嗯，你等着去吧，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嗯，就是不要在夏天去，有点太热了。咱们录文艺节目的时候，第一次是穿那么艺术的风格的衣服，
1: 嗯，
0: 那平时做记者都穿个小 polo 衫啊，穿个小冲锋衣啊之类的，
1: 嗯，
0: 那这夏天一般都是穿短袖和 polo 衫，但是咱们去拍文艺节目的时候啊，要求的是那个小衬衣，长袖小衬衣，咔咔把袖子挽上来，然后再整一个小披肩挂脖子上，可能最近流行这吧，我虽然年轻，但也很老。嗯，所以就是
1: 年轻的老同志，
0: 对，要这个风格这么一穿，然后牛仔裤、小白鞋，人是看着很精神了，但是人也很热呀。
1: 嗯，那是必然的，
0: 非常热。我那小披肩搂起来，里面都湿透了，贴在身上。
1: 哇！
0: 但是镜头里可看不出来啊，一滴汗不带淌的。
1: 大家可以在镜头里捕捉一下啊，就一针一针的锅到底有没有汗没擦干净的情况。
0: 对，而且是五分钟一补妆，然后我也是特别能出汗的那种体质。
1: 嗯，
0: 特别热。黏黏糊糊的，
1: 这就是今年作为丰收体验官在这两个地方体验到的东西。
0: 对，确实确实。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丰收的内涵从来不只是粮仓充盈、五谷满仓，物质富足之后，乡村精神生活的丰盈同样是丰收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今年中秋佳节，您打算如何度过呢？按传统就是合家团圆、赏月、吃月饼。但回溯历史，古代的中秋习俗和我们今天的认知其实有不少差别。中秋因何而来？月饼又是何时走入大众生活？古人祭月祭拜的对象究竟是谁？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月老师聊聊古人的中秋风俗。
5: 我从小到大就一直有一个疑问，中秋节古人给它起名字的时候是因为就是中秋这一天正好是秋天
1: 的中间吗？
6: 那肯定不是。这个古人讲中秋并不是说它就在正中间那天，因为我们知道古人历法他自己还变呢。你这秋天没准一个闰月闰出一个月的，那中秋节怎么在中间？
5: 哦，那它为什么叫中秋呢？
6: 哎，很简单，是这个最早呀，古人对秋季它是分成三段，孟秋、仲秋、季秋。哎，基本上我们看古人其实对四季啊，他都这么分的。
5: 嗯，
6: 他是四季以每个季拆三段，拆一年拆十二段。
5: 十二段。
6: 哎，所以呢，这个孟秋、仲秋和季秋，它在仲秋这个里头，因为有秋分嘛。
5: 嗯，
6: 对吧？它连着秋分，它在仲秋这儿就有一个节日，
5: 叫中秋。
6: 哎，仲秋时候过的节，逐渐演化，演到中秋节。
5: 哦，
6: 住在古人那儿，中和仲这个呀，很多时候都是通用的。伯仲叔季那个仲和这个中呀，它有很多写法写的是一样的。
5: 哦，是一个读音的演变。
6: 哎，对，所以这个我们看这个，周礼，他原来有写说什么，说是中春昼，鸡土谷，就是中央的中，春天的春，中春。你咱们现在什么时候听说还有中春节没有吗？但是古人有仲春之月，这整个话，这个说法，所以中和仲在这儿是通的。白天敲鼓敲打鼓，哎，以逆暑，就是迎接夏天准到，因为春天过了一半了，夏天马上就来了， 仲春之月过去，到了季春之月就春末，就是你就要准备迎夏。下半句呢，就是

0: 中秋夜迎寒亦如之。中秋就是最早什么，基本上就是中国中秋这俩字最早可见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说这个中秋夜肯定不是咱们现在中秋节8月15这个中秋，他就是指这个仲秋之月，它中间的那天差不多就秋分，其实是那个时候它要迎寒，因为秋天过了一半，马上要转冬天了，所以也有敲锣打鼓，就是迎寒，哎，唱歌跳舞，说哎，冬天到了，就是这样的。
1: 发现了，古人真的是瞅个节日就过节呀、啊，找个节点就庆祝
0: 对，
1: 就干
0: 所以
1: 饭。
0: 你想这个仲春仲秋，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尤其仲秋可能在农历，我们现在阴历农历上讲，整个8月都算仲秋。那就搁古人那儿，你就意思就是8月你随便挑哪天都能过节，你要是家里富裕，整个8月你都过节都行。
1: 那也太富裕了。
0: 啊，是啊，那这我们说古人有，比如古代有一个习俗叫中秋献凉球，仲秋秋天过了一半，开始天气转凉，给老爷送皮袄，送大皮球。哎，貂皮的、兽皮的，反正送这个。你说这人不富裕，他能献这个玩意儿吗？
2: 就跟咱现在秋天要提前买冬装一样，
0: 对，你买冬装、买羽绒，人家买冬装、买貂。
1: 我都搁夏天买这玩意儿，便宜
2: 还是你会过？
0: 对，
1: 这是大家在那古人过中秋节，是不是有比较多的习俗啊，或者是一些仪式
0: 那
1: 啊？
0: 很多，那很多。
1: 我知道有一个，哎，分月饼。
0: 嗨。
2: 我以为你想说做月饼，
1: 分月饼真是分月饼，就是那个会有那个大月饼。
0: 啊，对对对对，
1: 特别大的月饼，然后这个月饼呢，家里有几户人家，比如说有几个兄弟姐妹，就要分几份儿。然后有些人呢，就是赶不回来团聚，就是中秋你必须得，你不管你搁哪，你就在海南，你也必须得回哈尔滨。对，就是你得回哈尔滨，然后去分这个月饼，就是一家一角，比如大姐一家一角，二弟一家一角，就大家分，谁要没赶回来，就留一角那个月饼给他，在那留着。
2: 万一他过年的时候才回来，
1: 那就等到过年。
2: 风干月饼
1: 月饼这种高糖的食物啊，
2: 可以风干。
1: 对，可以风干。
0: 你可以剁碎了泡粥里嘛，就跟那法棍一个吃法。
1: 因为我被留过这一角，
0: 那你牙口挺好呀。
1: 我被留过，然
2: 你们
1: 后，
2: 家仪式感也是很足。
1: 对，就是我妈妈他们那一家的兄弟姐妹特别多，所以我的这些姨姨啊，这个舅舅啊。然后包括我的这些哥哥姐姐，超级超级多，所以给我留了一大角，留了一大角，留了一大角。等我过年回去的时候，那一角还在，就还在那个供案上，在那放着呢。对他这事儿，你就当你看到这一角的时候，我就理解为什么留这一角了，就你会觉得特别愧疚。
2: 怎么我没有回
1: 对，
2: 来？
1: 这就是大家都团圆的时候我不在，然后你会觉得一方面是有点愧疚没见了，另一方面就是好像没有感受到当时大家的那种氛围，因为小时候是会在那儿，比如说在三姨家的院子里面，他种石榴树。
0: 哦。
1: 到秋天的时候，看那个石榴就熟了，我就抢那个石榴。就是你突然会回想起来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就说如果我那天回来的话，也许分月饼的时候看着石榴，然后在这个院子里分月饼，我就会很快乐。啊，我好像就生命中、人生中就缺少了这份快乐。他是会特别鼓励你明年赶紧回来的。
0: 从这个王老师这个话往出延展啊，就是刚才他提到两点要素，第一，就是分月饼，一定要留一角给这个没回来的人。咱们反推啊，这事儿打哪儿来的？
2: 我就特别想问，吃月饼这个习俗是怎么来的？我见过一个最离谱的，就小时候看的一个电视剧，那时候还没有觉得哪里不对，说嫦娥在家里做月饼的时候，那个坏人闯了进来，然后他不就吃了那个长生药，飞天了吗？飞到月宫里去了吗？所以他当时做的那个饼就流传成了月饼。现在想想好像哪里不太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首先回答一个问题：今天的月饼和今天的中秋节，它俩出现是不是一块儿出来的？
1: 我盲猜，肯定不是。
0: 没错，甚至月饼这个东西本身就不是为了中秋节做的。哎，我
1: 纯为了好吃，
0: 哎，还真是，
1: 是
0: 真是，
1: 吧？
0: 哎。我们现在看这个关于月饼这个名称呀，甚至包括就是我各种文献记录上，就类似于这个东西的食物，比较早的是宋朝，宋朝之前的我还发现的好像几乎还没有，主要是宋朝，宋朝这个《东京梦华录》啊、《孟良录》啊这些，也都是北宋中晚期这种社会生活的，它反映说北宋的这个食品店里做这种小点心，也不能叫小点心，可能甚至说就是一种主食，就一圆饼。这里头也甜馅儿的也有，不甜馅儿，死面饼子也有，发面饼子也有啊。反正

0: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跟月饼有关的文献记载，最早是在宋代。
1: 对，
0: 至少现在还没有发现宋代以前的。
1: 我们不敢严格上说一定没有，但是确实还见的是很少。
0: 哦，所以我小时候看的那个电视剧《嫦娥》在做月饼，肯定是不对的。
2: 他是在做饼，可能是对的。月饼这个是
1: 哎，
2: 咱说
1: 对，
2: 跟月饼的事儿。
1: 刚岔开的，岔的月饼岔开的，你看这为什么说一到秋天的节日，大家伙儿先讲吃喝，其他都是次要。咱们刚开
0: 那刚才说的那个宋代记载的月饼，它是油皮儿的还是白皮儿的？白皮儿的吧？
1: 那可能白皮的多，因为那会儿认为它是一种蒸食，就
0: 哦，
1: 这是蒸出来的。如果太油的话，就不太像蒸的。当然也保不齐这个当时可能有比较
2: 改良
1: 先
2: 一下。
1: 进的技术，跟现在粤菜似的隔水蒸，也没准儿。
0: 哎，那古人吃的月饼是不是都是白皮儿的？因为我记得清代好像说慈禧太后吃的那个月饼也是白皮儿的。
1: 那未见得。就是我们现在讲，就是酥油这种东西，靠面糊、热油泼面糊调酥，或者是用鸡蛋糊、鸡蛋酥，这种东西在古代技术也是很成熟的。那个宋元的时候就是有过相关的这种技术，所以油，你说这个月饼它刷没刷过油酥，或者外头刷一层鸡蛋，有这种鸡蛋糊这种鸡蛋壳，也有可能，它也不一定完全就肯定是白皮。
2: 古人会做着呢。
1: 技术很，这个很发达的技术，而且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的这些都是北方吃法，南方人那这个，
2: 月饼得是鱼香肉
1: 哎，
2: 丝儿馅的。
1: 那就不好说了，那就南方朋友，我们都知道这个粤菜、淮扬菜，这都是以技法精良著称的这种菜品，人家是发明点什么新吃法，你可能猜不到，甚至说可能文献上都没有记载，你可能这个到时候真有，这也说不准。
2: 刚才这是您说的第一个要素，得有月饼。
1: 刚说王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一个是月饼，月饼我们刚才说在中秋节它受到欢迎，是因为它跟月亮有关。刚才王老师说他家里有一供案，那供那拜拜谁呀、
2: 总不能拜玉兔吧？
0: 刚想说拜嫦娥。
1: 啊？那还真是拜玉兔，嫦娥不重要，拜玉兔，拜月亮。我们知道，
2: 一兔捣药成。
1: 哎，问言与谁餐？他捣的药，为什么要跟要白兔捣药？你为什么要他找他要药呢？他倒那是仙药，你吃了长生不老，
2: 祈求健康长寿。
1: 对吧？你拜嫦娥，他不给你要，他自己吃的；你拜玉兔，他负责倒药，他分你点儿，你成了。当然你拜蛤蟆也行，
2: 月宫蟾蜍嘛。
1: 啊，你拜蛤蟆也可以。不过相比来讲，你这个可能拜玉兔可能好看点，拜蛤蟆，拜
2: 这
1: 蛤蟆
2: 相
1: 可能
2: 比于多才多艺
1: 为发财。
2: 和身体健康，我选择先身体健康，后多才多艺。
1: 你要住海边拜螃蟹，也许也可以。螃蟹也有发财的意思嘛，对。
0: 咱们说的是认真的吗？古人真的还会拜蟾蜍和螃蟹吗？
2: 拜蟾蜍是肯定
1: 拜
2: 的。
1: 蟾蜍有啊，就我们现在看好多公司门口摆那大金蟾。
0: 那中秋的时候，古人不会有特定拜的这个？
1: 月亮，哎，主要就是拜月亮，祭月这个事儿啊，还我们之前也说了嘛，也是天子的东西到老百姓这儿，《礼记》里我们看这个有专门有一篇叫祭义，就讲祭祀的道理，祭祀的活动，祭日于坛。祭月于坎，那
2: 月
1: 个
2: 坛、
1: 天
2: 日
1: 子
2: 坛。
1: 哎，对对，所以这个春秋两季，很多时候就是同时也是日月两季，但是一般认为呢，就是你要祭日，于坛就起垒土台子往高处祭，祭月为什么于坎呢？就得在稍微低一点的地方祭。史记啊，我们看讲封禅，它就有封禅书，说讲祭日祭太阳要用什么呢？要用牛，祭日以牛。哎，祭月以阳至特，
0: 这就是猪，
1: 对，
0: 特。
1: 特就是那个也是一种牛，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小牛吧那种类似，拿长寿的最好的牛祭日，然后用猪羊祭月亮。
2: 所以古人过中秋的时候，是一方面大家要吃好吃的，然后去观景，然后大家聊天聚会；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祭祀的节日，祭祀的节
1: 天
2: 点。
1: 子祭，老百姓也就学。但是在老百姓这儿更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刚才你
2: 团
1: 说的，
2: 圆。
1: 对，团圆。团圆这事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家里老人在，团圆。家里老人很多时候，老人一没，这个基本大家伙想再聚就很难再聚起来。这个《礼记·月令》这篇就讲，仲秋之月有一个重要的事儿是干嘛呢？天子要执行一个重要的叫德政， 养衰

0: 受击杖，就是要供养老人，慰问老人，赐给他们击杖，就是这个拐棍儿。
1: 嗯，
0: 然后呢，
1: 这个是一个凝聚力的体现，
0: 还要就是施舍，要布施，给他发粮食，
1: 哦。
0: 给慰问品。说白就是这种天子对民间老人的慰问，当他演变到老百姓这儿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呢？我敬仰自家老人，我总不能给自家老人好，我也送你个拐棍儿，我给你送点米面油粮，不能光干这个呀！你又不是天子，你跑来慰问了。对自己老人最好的孝敬就是多陪伴。
2: 哦，
1: 对，
0: 大家伙聚齐，然后
2: 大家从四面八方
0: 回对
2: 到
0: 回
2: 家，
0: 对围着老人。
1: 感觉上，对于统治者来说，如果大家能真的是天天都能够重视围绕在老年人的身边，这是一个很能够让国家长治久安的方法，就是大家很有凝聚力。
0: 所以这是一种既符合这个人的自身的情感需求，也符合这个社会发展规律和统治秩序的这么一种协调的习俗的演化。
1: 嗯，
2: 那怎么感觉古人的中秋节敬老这个传统有点像现在的重阳节呢？
0: 是，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古人讲的是仲秋之月，他不是在8月15，他整个这一个月，整个农历8月份都有可能干这个事儿。现在讲的中秋节8月15祭，实际上是对古人就是原来那套礼制规范下的秋分祭月的一个变通。
3: 回望中秋习俗千年的演变，我们看到这个节日的内核很早就根植于敬老与团圆，流传至今。过节的许多仪式虽然慢慢简化了，但中国人心底期盼亲人相聚、感念长辈的这份情感始终不曾褪色。乡土的情感藏在岁时节令里，也藏在普通人落笔成文的字里行间。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听友的来稿。灵性的乡野，
4: 灵性的乡野，作者傅飞。枫林北部群山是一朵莲花，湖是花托，山峰是花瓣，山峦交错横斜，形成一个本斗形的洼口，积水成塘，遂称破塘。20世纪70年代，村民在破塘筑坝蓄水，有了一片深湖，湖深约10余米，翠绿如洗。入了冬，红嘴鸥在湖面终日盘旋，雕食浮鱼。山谷由北向南绵延5华里，两道山梁如一对青鲤在天空之下畅游，里背幽青，似乎还裹着水苔。山沟收集了山中所有的泉水和雨水，在八步岭汇流成溪，走沟淌壑，注入湖。湖尾有数亩山田，因洪水年年冲刷，山田被掏空，只剩下石头垒砌的田埂，马口、鲫鱼、白条便在田窟窿安生了下来，吃虫蛾，吃腐植物，吃死鸟。2015年，忠臣开挖机掘土填石，砌起了西墙，填了一半山田，建了2栋土房子，养了鸡鸭和鱼。一栋土房关鸡鸭，一栋土房开农家乐。附近村子的食客都喜欢来破塘吃饭。鸡鸭是自己放养的，鱼是野生的，蔬菜是自己种的，酒是自己酿的，菜是富人自己烧的。食客来得早，还可以坐在湖边钓鱼，入锅先煮。餐馆开了3年，便歇手了。客人常醉，万一掉下湖，就是入了鬼门。忠臣天天提心吊胆，还是关门为好，专心养鸡鸭。一日，我从八步岭出来，看见坝下溪涧边散乱了鸭毛。我给忠臣打电话：“你的鸭子被人偷吃了，坝下有好多白鸭毛。”他还在睡午觉，懒洋洋的，说：“是野猪吃的， 野猪每个月都要吃几只白番鸭。野猪从山坞跑出来，突袭鸭群，嗷嗷嗷叫，鸭子受了惊，四处乱飞，有落入溪涧的便再也飞不了。溪涧被灌木、芦苇遮蔽得严严实实，野猪跳下溪涧追赶鸭子，鸭子被野刺挂住，入了野猪之口。山谷多了鸡鸭，也多了鹞子，鹞子就是雀鹰，在空中滑翔或盘旋，发现了猎物潜入林梢，静静观察，在猎物毫无发觉时贴地飞行，悄无声息，拐弯或直飞猛扑下去，抓起猎物飞走，落在高树或山崖上，拔毛啄头撕肉，剩下一具骸骨。有一次在养鸡场院子和忠臣说话，一只鹞子直扑过来，等我反应过来，鹞子叼着鸡飞走了，鸡群乱作一团，咯咯咯，鸡飞惊叫。过了几分钟，鸡群安静了下来，继续啄芒草根部找昆虫吃。鸡群忘性太大了，才一支烟的时间就忘记了同伴被掳走，被鹞子饕餮。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作为食物而存在于世。院子四周长满了芒草，芒草是不死草，一粒种子发一根芽，长出了草茎，根须分裂发育出一丛。一个草兜发育得比箩筐大，火烧了芒草叶，来年春又发出嫩苗。鸡可以啄死芒草，芒草根部滋生昆虫，也是蚯蚓、蜗牛、岩油、蜥蜴、盘古蟾蜍的藏身之地。鸡只有啄烂了杆，才可以啄到蚯蚓、盘古蟾蜍吃。鸡天天啄杆，堵堵堵，芒草发不了叶，烂了根就彻底死了。无事的下午，无论晴雨，我都去湖边，湖水荡漾，小屁梯踏水追逐，掠起水，建起一条水路。水映着山影，也映着飞鸟，湖边长满了芒草、香樟、桂花、杨柳，倒映在水中。有一次，我请大毛来钓鱼，他开着拖拉机一样的皮卡来了，搬出两大件钓具，有模有样地钓起鱼。鲫鱼浮满了水面，巴掌大，他坐了一个多小时，一条鱼也没钓上来。他跟我抱怨，这里的鱼不吃食，你叫我来钓什么鱼？青山见我真好。青山是一种开端，我见万物，万物见我。我曾说，自然对我们的内心越来越重要。自然之所以越来越重要，是因为我们需要自然不断的启迪和滋养。山谷就是一种诱导，诱导我进入无限的时间之中，去认识无数的自然生命。始于田野，终于

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今天咱们要去一座城市，它有江南小邹鲁的美誉，还保存着一段被称为江南八达岭的古城墙。这个地方说的就是浙江临海。说到临海，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熟悉，但我跟您说一个名字，您肯定知道，戚继光。当年他在台州抗倭，九战九捷，临海就是主战场。后来他奉命北上，还从临海带走了3000名江南士兵和工匠，把在这里修城墙的经验带到了北方，用在了明城墙的修缮上。所以您看，临海的古城墙和北京八达岭还真有一段特殊的渊源。临海古城不大，但特别有味道。紫阳街上海苔饼的酥香，蛋清羊尾的软糯，乌饭麻糍的 Q 弹，闻着就让人走不动道。古城里还住着28000多位原住民，老街上的铺子照常开着，日子照常过着，这种主客共享的感觉让临海特别的真实，特别有温度。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临海逛逛古城，尝尝小吃，听听这座千年府城的故事。
3: 临海享有江南小邹鲁和千年台州府满街文化人的美誉，1994年被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其保存完好的古城和山环水绕的格局闻名，堪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迎城智慧的珍品。今日的临海既承载着江南长城雄姿、紫阳古街烟火的千年文脉，又焕发着非遗市集闹、灯光秀影新的现代活力，是融合历史厚度与生活温度的浙东文化地标。
4: 你可能不知道临海，但你肯定知道戚继光，他在台州取得了九战九捷的战绩，临海就是主要战场，这些战绩为他日后成为军事奇才和民族英雄奠定了基础。你可能不知道临海，但你在中学时期一定读过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他在临海短暂停留9个月，用一篇《匆匆》提醒人们要珍惜时间，有所作为。临海在历史的变迁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积淀，见证了岁月的沧桑，如今它在保护和创新中焕发着新的活力。
3: 临海古城位于浙江省台州市的中北部，始建于晋，兴盛于唐宋两代，明洪武年间被确立为台州府城。在浙江，两宋有10余州府留存至今，既有州府又有城的唯有临海古城。陈夏南，一位00后的临海人，在他的记忆中，最令临海人引以为傲的是临海古城作为曾经的台州府城，其府城墙被誉为江南八达岭。
4: 那我们何老师能不能给我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八达岭和北京的八达岭有什么关系呢？
5: 江南八达岭它并不是我们自己讲的，它是由原先的长城学会的会长罗振文先生给我们认定的。那这个其实还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历史啊。 那我们都知道临海有一位在地的古建专家黄大树先生，他的去北京长城考察的时候呢，然后就在那边发现了，有一些明代的这个记事碑，就讲到了戚继光在我们这个地方完成抗倭之后转战北方，他去带去了3000的江南士兵和工匠，按照在台州府城墙修缮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就也同样的修缮了北方的明长城。
3: 临海古城府城墙现存约5000米，保留有4道城门和瓮城以及空心敌台。历史记载，明代武将戚继光驻守临海期间，为增加城墙的防御性能，做了一些精心设计。首先，瓮城内侧建造有天井，可对敌人进行滚石圆木攻击，增加了城墙的防御深度和复杂性。而城墙上建造的空心敌台，就是其享有江南八达岭之美誉的最好见证。大部分长城上的敌台只有一层，而临海府城墙的空心敌台为2层，第一层可屯兵屯粮，第二层可以瞭望传递信息。
5: 等于说它是进行了原先传统的烽火台的2.0版本
6: 啊，
5: 所以呢，因为有着这样的一段历史，罗振文先生就说了，我们的台州府城墙是北方八达岭等处明长城的示范和蓝本。
3: 临海古城面积3.12平方公里，至今仍完整地保留了唐宋时期便形成的里方制格局，而方墙是唐宋里方制格局的建筑体现，也是古街上的标志性建筑，从古至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临海古城保留着悟真方、奉先方、迎先方等8座保存完好的方墙。
6: 那这个仿墙从过去到现在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5: 其实仿墙它在古代的时候，它是一个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网格化管理一样。具体的仿墙呢，它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火
6: 啊。
5: 我们这个老街上都是以前都木结构，
6: 对，是的。
5: 你一旦发生火灾的话呢，这个后果
6: 非常严重。
5: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仿墙它是高出屋顶的，它其实是起到了一个隔断的作用。
3: 古城格局、标志性建筑得以留存至今，源自临海人对家乡的守护与热爱。2003年。临海市成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心，按照小规模渐进式的思路，对古建古街进行微改造式的修复，让古城重新焕发了新生。
6: 临海古城是我的家乡，在过去它是台州府城的所在地，如今呢，它是一座5A级景区。作为一名临海人，在我的眼里，它不仅仅是一座主客共享的城市，同时呢，也是一座有着左手书卷气、右手烟火味的魅力之城。
3: 主客共享是临海古城最大的特色。临海古城在原住民的迁与留之间，选择留下原住民。目前古城内生活着2.8万原住民，大多居住在西门街。紫阳街为商业街区，全长1080米，拥有500多家店铺，其名字以北宋道教南宗始祖张伯端而命名，繁盛于宋代。1996年，紫阳街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门街与紫阳街的交叉口名为十字街，自古至今，这里始终是临海古城最为繁华与热闹的场所。前铺后宅的木结构民居，顶上铺木船盖泥瓦的江南传统建筑，以及街面的青石板路，一同构成了古城文化的血脉，成为古城遗志的缩影。
5: 那我们现在整个的古街上面也是这样子，就是在你不管是修缮也好，或者做调整也好，你不能自己擅自去动它，你要先经过这个名城保护中心这边他要先看过你的一个改造修复的一个方案，你要符合我们老街的原来的历史风貌，你不符合一些消防啦、安全之类的要求的之类的东西是不行的。
6: 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这些石窗就是古代建筑里的眼睛。在台州府城的街巷里藏着一些隐藏彩蛋，就是这些精美的石窗，它们花纹各异，但是每一个石窗都是精美且实用的存在。来台州府城，一起和石窗打卡拍照吧。
3: 紫阳街 北段保留着很多精美的石窗，因为沿海多雨，木窗容易腐烂变质，而石窗经得起风吹雨打。明清时期，石窗艺术在江南一带逐渐兴起，它们融入了绘画、建筑、雕刻、宗教和民俗等文化内涵，采用线刻、浮雕、圆雕、透雕等工艺制作。石窗上的图案和雕刻反映了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延寿纳福、驱妖辟邪等内容。石窗的收集工作主要通过考古发掘、民间收集和政府收购等方式进行。在不被人注意的街巷里，石窗给单调的墙面平添了许多生机和灵动。黄大树，临海人，古建筑领域专家，承担过湖州飞鹰塔、奉化雪窦寺等多处中国古建筑的设计与施工。据他介绍，修复古城的第一步就是挽救损毁严重的府城墙。唐宋以来，不同朝代墙砖的材料和施工技术大不相同，如何在保留原貌的基础上让城墙和墙砖更为牢固呢？
7: 我们搞古建文物的建筑的要求，原材料、原工艺、原银器都要以传统的历史的东西去恢复它。所以我们的砌筑不能用水泥，我们用刻灰。
3: 砾灰是一种神奇的粘合剂，早在水泥问世之前，中国古人用牡蛎壳制成了天然的粘合剂，其使用历史已有上千年。先将牡蛎壳高温煅烧，冷却后泼洒水或糯米浆，最后捶打细磨，得到灰白色的灰浆。这种灰浆粘性极强，在古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都使用这种天然粘合剂，它是中国古人建筑智慧的重要体现。
7: 经过我们修复文物、保护文物、古建筑上面呢，发现了这个刻灰比水泥强度、耐久度都好。水泥呢，固一定是时间它要风化，越来越松。它这个呢，通过化学的反应，它越来越硬。
3: 临海古城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近些年小规模渐进式的微改造修复，保留下临海古城的历史风貌，提升了街区品质，也为古城里的新生活、新业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走进紫阳街，美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临海地处宁波与温州这两大浙东美食重镇的交汇之处，饮食文化风格独具特色且多样，临海美食有上百种，以鲜香软糯著称，融合了山海风味与江南特色。
6: 这个呢，就是我们临海的特色美食海苔饼，它外面是酥皮包裹的，咬上去啊非常的酥脆，里面呢是甜口的海苔馅儿，口感呢非常细腻独特，好吃又便宜，推荐。这就是蛋清羊尾，是不是长得特别像羊的尾巴？这里还有一个小揪揪，让我尝一口什么味儿。软软糯糯的，真的是糯叽叽美食的代表。这个呢就是叫乌饭马糍，它是我们临海的另一道特色美食小吃，据说啊它是为了庆祝牛的生日而制作的。咬上一口呢，感觉口感非常的 Q 弹，而且你能够尝到乌饭叶淡淡的清香，甜而不腻。
3: 品尝完美食，不要忘记来一杯临海特色的饮品。草湖是临海人消暑解渴的本土饮料，也是临海人的家乡记忆。
6: 看，这个就是仙草，它的学名呢叫做凉粉草，它呢就是制作我们草湖的原材料啦。
3: 因其独特的制作工艺，草湖被列入第八批临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先将凉粉草清洗干净，放入锅中熬煮3-4个小时，过滤掉杂质以后，捞出汁液，加入适量的红薯粉，小火搅拌10分钟，再用大火烧开，待其冷却凝固之后，加入冰块或椰奶，一杯口感清凉的草湖就制作好了。
6: 这杯呢就是牛奶草湖，喝上去啊有一种牛奶的自然香甜味，口味非常绵软。这杯呢就是椰奶草湖，喝上去啊有一种椰风袭来的感觉，两款都值得一试哦。
3: 草湖是临海人的传统饮料，咖啡是现代年轻人的最爱之一。传统和现代之间需要做出选择吗？ 临海的一位年轻创业者认为，与其选择不如结合，他将草壶与咖啡相融合，制作出具有临海风味的咖啡饮品。采访当天，尽管店主人并不在场，但并不妨碍我们品尝一下他的草壶咖啡。
6: 喝上去呢，你能够感受到草壶带来的 Q 弹，而且非常的顺滑，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咖啡带来的醇厚口感，整体口感也是非常具有层次感的。

0: 来到临海，如果你想要一杯解渴的饮品的话，草湖咖啡和草湖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1: 古城中，无论传统美食还是现代化的潮玩空间，都隐藏在木结构的老屋中。一巷一名，一步一景，古朴的老街让人重返慢生活的场景，也为游客打卡留念提供了更多选择。金山塔群，临海古城的标志性建筑，与古城相映成趣。东湖，北宋时期的水军基地，景台州郡守钱轩的书摊拓建，演变为一处美丽的园林。街区转角处，有关朱自清落脚临海，通过文章来抒发家国情怀的表演会定时上演。临海古城内，木结构房屋密集，人流量大，消防安全成为守护古城的重中之重。近几年，面对景区内5000多个居民电表箱和电线，临海市不仅完成了3线入地的升级改造，也在改造过程中守护住了古城风貌。
0: 我有发现我们景区的这些电表箱都做了特别的设计，您能不能详细的为我们讲解一下？
2: 咱们紫阳街的电力改造呢，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改造两个方面。那看得见的改造啊，比如我们旁边的这个电表箱，我们在电表箱的外面装上了木栅栏，配合上绿植灯笼，这就变成了古香古色的入户门啊。除了我们看得见的改造，我们还有非常多看不见的改造。那我们通过3线入地改造这个工程，将我们的电力设施从明处转到暗处。
1: 平时裸露在外的电力设备箱，经过装饰与改造，变得既美观又安全，主客共享的城市形象也有了新的提升。
0: 哇，这幅画真的好美啊，就是一种江南水墨画的感觉。
2: 对，你看到上面这根电线没有？这根电线咱们原本来是要拆掉的啊，是一根老旧电线。那我们通过在上面画了几只小燕子，远远看去呢，就像小燕子在电线上栖息。通过把我们的电力设施，通过电线把我们的紫阳街链接起来，让紫阳街更加美丽。
1: 当质朴安逸的古城与新潮的创新业态交相辉映，吸引的游客越来越多。仅2024年，临海古城的客流量就达到2000多万人次。随着游客增多，近几年一些临海的年轻人返乡创业，他们通过微改造的方式赋予老建筑新的生命，创造出既具有古城特色又不失现代舒适感的住宿体验。渔丰里坐落在古城的闹市街区，将书店与住宿相结合，入口处的读者书店很是吸睛。
3: 这家书店呢叫做浦东读者书店，是在于同芬当铺旧址上建的。我们于同芬当铺旧址呢差不多100多年历史了，是民国初期的一个建筑。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保留的这些柱子啊，以及我们地上这石板都是当时留下来的，我们并没有做太多的改变。但是呢，我们在设计上呢，我们采用了一个新旧结合的一个设计理念，所以可以看到啊，我们这院子比较通透，因为我们用了大块的落地玻璃。那很多民宿呢，它也有书的元素，那它可能只是一个书墙或者一个阅览室，但是我们呢是正儿八经的当做一家书店来运营的，我们呢有书差不多20000余册。
1: 这家民宿重新演绎了前店后宅的建筑形式，前有书店，中间是天井院落，后面原本是3个不同年代的工业厂房，在不改变外观的前提下，内部改造成客房。和渔丰里不同，达达民宿的前身是一家书店，如今几位年轻女性合力打造，将书店爆改成为城墙脚下的民宿。朱志奇是本地人，负责文创产品的二次包装和手办礼的推广，希望通过这些本土特色的文创产品提升游客对临海的记忆。刘婷婷来自外地，负责客房的整体设计和运营，他亲手绘制壁画，为每一间客房起了一个临海特色的名字，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为游客提供一个简单和谐的居住环境。
4: 古城的旅游人次在逐年的增加，都印证了我们的想法。是对的。
5: 就是对于我一个外地人来说哈，首先我是看中了就是临海的这个地理优势，它是一面就是靠江，然后三面

0: 就是环山嘛，包括我们就是后面的那个露台，就可以看到整个紫阳街古就是古城更
1: 原生态。
0: 对对对，
2: 可以在上面可以有小伙伴一起喝茶，看看日落，还有包括我们还组织了屋顶的音乐
0: 会。
2: 音乐会。

0: 临海这座千年历史的古城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让游客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临海创办了16家非遗体验馆。
1: 我们临海呢有一种拳法叫做缩山拳，据说啊这7家拳也深受它的影响。虽然说呢我从小到大没接触过这缩山拳，嘿，但是我身上是会那么一点功夫的。今天啊我就要找这位会缩山拳的樊老师，我们切磋一下。樊老师，樊老师。
0: 7公祠内设有缩山拳非遗体验馆，樊坤是缩山拳传承人。缩山拳是浙江地区最古老的拳种之一，创于元末明初。台州临海一带山多水多，空间狭小，缩山拳的打法特别适合在山地间、舟船上等狭窄空间施展，颇具实用性，故传承至今。
1: 樊老师请赐教。
0: 缩山拳属于偏向进攻型的功夫，基本功是蹲马步，一般要练习半年左右，然后要掌握拳、掌、勾手3种手型。练好基本功以后，分3个阶段学习。第一阶段适合5到8岁的学生练习。
2: 第一招，单手虚步，啪嚓，嚓，哎，对了啊，很好。好，第二招，四平马，
1: 好，
2: 哎，马步啊。第三招，反手，缩山肘，哎，嚓，扎拳，
1: 嚓，
2: 哎，对了啊，因为这个拳呢、啊、是一种船拳，它要在它的步伐要非常低，它在那个船上才能站得哎、左右不能这种移动，啊，扎得很稳。
1: 所以是，
2: 震击那个船，把那些海盗都把它震下去那种感觉。
1: 所以说在这个船上空间也非常狭小，所以我们这也非常适合在这种狭小的区域去进攻。
2: 狭小的，
0: 第二个阶段不仅要练习拳法，还有脚步动作的规范。出拳的同时，脚步要不停变化。连贯动作比第一阶段多，适合9到10岁的学生练习。第三阶段适合11到13岁的学生练习，难度更高，尤其是拳法与脚法的配合。3个阶段总共15招，想要练好需5到6年的时间。缩山拳不仅有拳法，还包括刀、棍、剑等器械套路，具有极强的实用性，与台州人坚忍不屈、刚直不阿的精神特质相吻合，尽显台州市的硬气。白天的临海古城热闹非凡，夜晚同样迷人，充满互动乐趣的宋韵巡游，流光溢彩的花灯展示。历史上临海文风鼎盛，有小邹鲁的美誉，曾走出进士368位，其中文状元4位，武状元1位。这段人文荟萃的历史如何突破文字的桎梏，成为活化的人文表达？为此，当地专门策划了一场夜场好戏。这是好事来临微空间实景演绎楼秀的表演现场。故事以明代状元秦明雷的传奇人生为基础，讲述秦明雷如何找到爱情，并在新婚不久便奔赴战场的感人故事，从亲情、友情、爱情，最终上升到家国情怀。
1: 哇，老师，我刚刚看您真的表演得太棒了。哎，那目前也听说你们正在策划这个情景打卡活动，能不能详细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就是到了现场之后，会有我们的更加沉浸式，让游客参与到我们的演出当中。
1: 好，那你能不能教我几个动作，我也跟你学一下？
3: 可以的。
0: 第一场戏是明代状元秦明雷洞房花烛夜的舞蹈动作，对于初学者来说难度不小。
4: 首先，我们第一个动作要表现害羞。男生伸手往你脸上伸的时候，往后躲，然后欲拒还迎，再摸到他脸上，一起绕头，一起相视看，起，好，这个动作就结束了。
1: 让我来学一下。
3: 1、2、3、4，不动，5、6、7、8开始，1、2、3、4，走，5、6、7，摸，2、2、3、4，绕头，5、6、7，眼神看，
0: 成功。第二场戏，新婚不久的秦明雷主动参军奔赴战场，夫妻在离别以后， 通过一场穿越时空的邂逅，完成彼此在心灵上的牵挂和记忆中的永恒。
4: 很好。
0: 夜幕下的临海古城，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浪漫与神秘，古老的城墙在诉说它的历史，热闹的街区在展示它迷人的风采。这座千年古城以其独特的魅力，将现代与传统、自然与人文完美融合，让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生活的温度与城市的温情。
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刚才呢，咱们在临海古城逛了一大圈，这座城最大的魅力就是它没把自己当成一个仅供参观的景区，而是把日子过在了里面。好，接下来咱们换一换口味，从江南的温婉跳到重庆的火辣。说到重庆啊，您第一反应是什么呢？火锅、小面。今天我要跟您聊的是重庆的江湖菜。什么叫江湖菜？我给您打个比方，就像武林里的野路子，不按常理出牌，但招招都能打动人。比如毛血旺，名字听着就很随意。毛在重庆话里是毛糙马虎的意思，但是您别真以为它做起来马虎。这道菜讲究起来，刀工啊，能把黄瓜切成两米长不断，猪腰子能在方寸之间悬空运刀32次。还有一道叫鸡豆花的菜，明明是鸡肉做的，看着却像是一碗清水里的嫩豆花，吃到嘴里不用嚼就化了。这可是传承了100多年的功夫菜。接下来咱们就去重庆的街头巷尾，尝尝这些看着粗犷实则讲究的江湖菜。
6: 毛血旺，川渝食谱上必点的一道经典美味。毛肚、黄喉等肉类边角料为主料，生血旺现烫现吃。可您知道毛血旺的毛字是什么意思吗？咱们听听网友怎么回答。
7: 这个还真没想过。
8: 毛肚呗，那还能是啥？
9: 是不是姓毛的人发明的呀？
6: 咱们再听听制作毛血旺的高手大厨王青云怎么说。
10: 割去我们这里卖肉的，卖剩下一些杂碎、猪血啥的，于是后来卖肉的店家想出个办法，把这些杂碎猪血一锅煮了，卖起来了杂碎汤，做法毛毛草草、马马虎虎的，毛血旺这个名字慢慢就叫开了。
6: 原来重庆话里的毛就是毛糙、马虎的意思。菜若其名，毛血旺不仅在食材选择上粗犷随意，吃起来也是酣畅淋漓。
11: 它那个不光是麻辣鲜香，还有一点稍微的甜在里面，
12: 所以停不下来嘛，对不对？
6: 那么这道看起来马马虎虎的毛血旺是如何从众多美食的重庆渝中区脱颖而出，成为回头率最高的美食

0: 之一的呢？王青云是一家酒楼的行政总厨，毛血旺就是他的拿手好菜。他说，别看毛血旺有个马马虎虎的名字，其实是个最讲究刀工的精细菜。
1: 这个毛血旺所有的每一道食材啊，它都经过什么精细的刀工处理。
0: 一根黄瓜，一把刀，下刀的力度、位置、方向全在方寸之间。只有两掌长的黄瓜，上切120刀，下切120刀，就可以拉出2米多长。这种刀法被称为蓑衣刀法。
2: 哇，您这个好刀工啊，我想跟您学一下，行吗？
1: 好的，可以。这个刀呢，我们以刀尖到砧板来控制它的那个深度和它的那个均匀度，而且切了之后还要反个面继续用同样的那个切法啊，然后就这个蓑衣黄瓜就算是完成了。
2: 我倒想看看是不是达得到。哎呀，好像操作起来还是有点困难啊。
1: 有点困难啊。
2: 好，断了。
1: 断了。
0: 王大哥说，只有学会了这样的基本功，才有资格做毛血旺。王大哥来到了他的老家。
2: 王叔，还是您想的周到啊，知道咱们来您老家，这个酒是先给老乡喝的。
1: 对，哎，这个酒啊，拿到农村来呀，我就是想换一点什么，换一点好的食材。
0: 王大哥说，这次要寻找的食材就在田间地头，而且几乎不用任何工具，徒手就能将它收入囊中。
2: 哎，咱们这正好有，看到有师傅现在。哎，
1: 这个正好一个
2: 那个大
1: 多少没有？
2: 有吗？
0: 原来这位大哥正在捉黄鳝，此时稻田刚刚收割完，四处觅食的黄鳝正是最肥美的时候。不过徒手怎么捉黄鳝呢？
3: 看一下，正在往外冒泡，感觉这里会有，我找一下。
4: 这里。对。哎，像这样。
2: 这您一扣就扣住了，我看看，像这样。
1: 我来试一下。
2: 好，您试一下。
4: 对。
2: 哎，您也会，我看看。哦，在两个手指中间。
1: 对，按着头这里。啊。一掐。
2: 按着头一掐。
1: 对。哎。对，这样。
2: 扣住了。
0: 黄鳝的表皮有一层滑滑的粘液，正是这层粘液让黄鳝难以掌握，但当地人这种极富智慧的中指扣就可以牢牢锁住黄鳝。
1: 哎，过来，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叔叔到底今天抓了多少黄鳝。叔叔，好多黄鳝，你抓了好多黄鳝。
4: 有很多。
2: 我先提提看哈。哇，挺沉的，不少啊。
1: 不少。
2: 哇，这条最大的你看都在里边，
4: 对，
2: 是挺不少的哈。
4: 啊，送给你们，
2: 都送了，谢谢您，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收获了食材，接下来就是刀工的展示了。黄鳝去骨，用刀反复敲击，使黄鳝内侧肌肉松散起绒，最后切成鳝片，这样可以方便黄鳝在之后的烹饪中更好地吸收油脂和汤底。这是凤尾腰花。毛血旺中最重要的食材之一，王大哥上来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处理腰花的小诀窍。
1: 那我们就从猪腰开始吧。
2: 好，
1: 刀尖稍微在这里划个口，然后把那个膜打开。哦，
2: 整张膜就可以去掉了。
1: 对，
2: 还真的是。
1: 啊，整张膜一下。
0: 去掉猪腰表皮有韧性又难嚼的薄膜。片去猪腰上腥味最重的腰骚，此时才可以对猪腰进行精细加工。
1: 啊，那个刀一定放平，
2: 放平
1: 啊，月靴啊，15度啊，这样的话就不会伤到手。哎
2: 呀，看到没有，王厨这个手法，左手随着右手一直在往前挪。
0: 看着王大哥的刀有规律地在薄薄的猪腰上划过， 仿佛蓑衣刀法又一次展现。

0: 在眼前。手指随着刀的快速移动，迅速平行向后，有规律的方寸之间悬空运刀32次。
1: 下一步，那我们就开始切凤尾啊。哦。啊，凤尾，凤尾要什么？啊，3刀1断，但是我们要断掉的是属于什么？1/3，留下的是1/3，然后这个凤尾就出来了啊。
0: 将猪腰斜刀切完后，打直刀。一刀切下，保留1/3不断，每隔3刀切断1次。看到这儿，一个疑问慢慢浮现：为什么要把腰花切得这么好看呢？是噱头还是确有实用价值呢？
1: 刀工它有一个基本功能，第一是便于入味，第二个就是受热均匀，第三个就是为了美观了。
0: 毛血旺在烹饪上以烫煮为主，片好的凤尾腰花和处理好的其他食材要在沸水中迅速汆烫，防止变老。当在烫煮猪血时，王大哥又给我们展现了另外一个烹饪小妙招。
2: 我跟大家说，这个血放在手上，这个手感真的特别好，特别舒服，有点像果冻，特别的弹啊，软软的可以，
1: 有没有感觉？
2: 有感觉，轻轻地碰到了一下手指。
1: 再来一下，哎，有感觉没有？啊，
2: 有感觉。
1: 有感觉啊，你再试一下，你再试一下。
2: 哎，有感觉没有？哎，有感觉。
1: 有感觉了，哎，对了啊。
2: 咱们得让它赶紧的落入到这个滚水当中。
1: 不能滚，80-90度，让它什么，一定不能开。保持它的平静，这样的那个煮出来的血才是属于什么，不烂而能也不气泡啊，吃起来能够达到滑爽啊而不老。
0: 王大哥说，沸腾的水会将软滑的血块冲散，还容易在短时间内让血块迅速煮老，水温太低，血块又不容易凝结，让水温保持在80-90摄氏度时，是让血块保持嫩而不老的最佳温度。吃毛血旺讲究鲜嫩脆爽，腰花、黄喉、毛肚等食材肌理纤维韧性十足，水煮断生后还要调出麻辣汤底，再把所有食材倒入其中，简单烹煮，淋上热油就可以上桌了。
3: 太麻，太辣了，太刺激了。
4: 够麻够辣，吃起来很爽。
0: 猪腰、猪血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食材，被重庆厨师施以妙手，让原本颜值平平的食物赢得鼎鼎大名。来到重庆，不得不提火锅。重庆人对火锅的热爱近乎疯狂，一座山城，火锅餐厅遍布大街小巷。
3: 啊，我现在已经等了2个多小时了，就是还在犹豫要不要走，因为现在也很晚了，就是
5: 现在等了大概1个小时吧。
6: 我不想他们的厨师太火了，晓得不？我差不多来了1个多小时了，老板还要去打我？
5: 还有一个。
0: 重庆人到底有多爱吃火锅？
7: 你甚至说明天要去医院，要去肛肠科了，闻见火锅的味道，你还是会想再吃，想再吃。
8: 现在就怀着宝宝，我估计他以后，出来以后也特别爱吃这里的。
0: 重庆火锅对于外地人而言，更多的是大开眼界。
9: 从海南过来这边，
10: 从安徽芜湖来的，
11: 浙江过来的。
0: 重庆火锅里到底隐藏着哪些惊喜和惊吓呢？吃火锅居然要拼桌？
12: 1、3，请您用餐了。
2: 哎，这又到我了，我的号啊！
13: 我的朋友
14: 拼桌啊，这次拼桌，
2: 只能是拼桌了是吗？
15: 这咱们坐一个桌上，是只有一个放锅的位置。您这已经占了，我这锅往哪放啊？
16: 我们这个叫9宫格啊，中间我们共用，这4个你用，这4个我们用。
15: 哦，所以按照您这个说法的话，咱们这拼桌又拼锅。
16: 对。
0: 拼锅吃火锅，可不仅是因为重庆火锅火爆，自打火锅在重庆诞生起，就有了拼锅吃火锅的传统。
17: 水八块，快快下。

0: 猪天堂，
1: 哎，
0: 也是咱们涮火锅会用的食材。
1: 对头。
2: 邓小宁在渝中经营着一家洞子火锅店，有趣的食材也是他的火锅店吸引顾客的秘诀之一。每天火锅店的生意结束后，宁姐都会来菜市场选购食材。没有想到宁姐一出口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这猪天堂是什么呢？
0: 你好老板，哎，问一下咱们家有没有那个叫猪天堂的？
3: 有啊，这里的
0: 这个就是猪天堂、
3: 啊、对对对，
0: 很像咱们爬的那个梯子似的。这个到底是猪的哪个部位啊？这个能好吃吗？
1: 我说了的话你可能不敢吃，猪的上我。
2: 猪天堂其实就是猪的牙梗，是猪的口腔内上颚连接牙龈的那块肉。严格来说，这块肉其实是一块软骨，一头猪身上只有这一块，所以在市场上比较紧俏。那么这个让人有点犯密集恐惧症的特殊食材是什么味道呢？宁姐说别急，因为食材还没有备齐呢。
1: 鸭肠。
0: 哦，这是鸭肠，
1: 正宗鸭肠。
0: 哦，这还是中间对折了的，对吧？
1: 哎，对折了。
0: 哦，这是对折的，所以如果完整的一根这个肠子拎起来的话，我估计得有两米多。
1: 哦，
4: 肯定比两米多，
0: 两米多，比我人都高，
4: 起码是两米五吧。
0: 两米五。
2: 其实除了牙梗、鸭肠什么的也还好，不至于不敢吃。但是接下来宁姐要买的这个食材可真是有点吓人了。
1: 老板来点脑花噻。
5: 吃脑花，没错，脑花确实是挺美味，但还是比较小众，看来还是我太草率了。
2: 猪脑花其实是有微微的腥味的，不是其他猪内脏的气味，而是专属于猪脑花的味道，挑战它需要一点勇气。就连处理它的方式也是很特别，据说得打巴掌才行，这是什么神奇操作呢？
1: 拍打。
0: 哦，拍打，为什么要拍？
1: 拍打，因为它上面有层膜罩到猪脑子的。
0: 哦，罩着这个猪脑的一个膜。
1: 哎，
0: 您这
1: 拍了过后的话，它就方便那个膜都好
0: 好
1: 好起，哎，好撕起来。
2: 将整个猪脑放在手心，逐一拍打。拍打的过程中，空气进入，最上面的一层脑膜变得松动，以便于在下一步的处理环节中撕掉它。
0: 这个地方，
1: 哎，
0: 它很薄啊，一下子就撕起来了。这一片，这些都是不能要的。其实在此之前啊，我从来不知道，就是哎，原来这些脑花呀需要这样子去处理。我以为基本上买回来清洗干净就可以往上盛，就端到食客面前了。其实不是的，原来背后有这么多繁琐复杂的工序。
1: 哎，
2: 猪天堂和猪脑花一样，外表都有一层细薄如纸的薄膜，影响口感，要小心翼翼地把这层膜去掉。新鲜的鸭肠气味浓重，要仔细清洗才能端上餐桌。华灯初上，涮火锅的高峰如约而至，宁姐要请吃一顿食材地道的重庆火锅，这是一场惊喜与惊吓并存的挑战。
0: 哇，咱们这个地道的正宗的这个重庆九宫格火锅，太香太辣太辣了。
6: 改良跟哪个火锅？
1: 可以尝一下吗？
0: 好，我尝尝看。嗯，好香啊。
1: 哎，这个牙床差不
0: 多。如果从自己头上开始站起来。
1: 哎呀，你看方便叫啊。
0: 到了啊。好，太好吃了。
7: 你是多久我的朋友都喊我火锅的话，重庆火锅number one。
2: 在万物皆可涮的重庆，人们用各种有趣的食材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食客。有人在这里谈成了生意，有人在这里交到了朋友，真是应了那句话，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此次重庆渝中区的寻味之旅，还有一道菜可谓让人大开眼界。您觉得这个是什么？是茶还是水？

0: 都不是。那这个呢？如果您觉得它是豆花，那就又错了。那这个像水不是水，像茶又不是茶，碗中又宛如是一块豆花的美食是什么呢？
1: 新春赏金
2: 照，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0: 张永岩从厨有一手好绝活，不过我们此次的任务是找菜呀。张大哥为什么约在茶馆呢？
3: 小哥，哎，给你准备好的茶汤，你尝一下这个。
4: 这和我之前喝过的茶都不太一样，
3: 对，
4: 有点鲜，我不知道能用这个字形容吗？这我头一回用这个字形容一个茶。
0: 这道鸡豆花中既有豆花的神韵，又有浓浓的肉香味。那这鸡豆花中如此清亮的高汤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鸡肉又如何能做成质地这样绵密的鸡茸？这一次就是来一场鸡豆花的全程大揭秘。
3: 小哥，哎，今天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4: 交给我个任务行吗？您说。
3: 买一块那个砧板，我需要的这个砧板呢、要软。
4: 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您确定菜市场一定会有？
3: 一定会有。
4: 行。
0: 案板怎么会是软的呢？不过张大哥既然说了菜市场里会有，那我们就先去菜市场里卖厨具的地方碰碰运气。
4: 我找一个那个菜板，就是这种，但是要软的，咱们家有吗？
5: 里面有，
4: 里面有，里面有，您递给我看看行吗？这也不软啊，这个和这个一样的材质啊，这个
5: 不一样，那个是好的，那个是好的。
4: 咱们还有吗？
5: 咱们有了，咱们有了，就这种了。
6: 说的就是塑料菜板什么的。
4: 哦，塑料的，这个算软吗？
3: 不算软，
4: 这个也不算软。
0: 这案板怎么会是软的呢？
3: 要不我们去中路部看一下。
4: 帅哥，我想买一个那个软的砧板。
5: 有，
4: 这个就是软的砧板。它怎么就成了您剁菜切菜用的这个砧板了呢？这就是肉啊。
3: 我主要是要用这个猪皮。
4: 哦，用底下的猪皮
3: 对
4: 做砧板，真的是片完一整张薄薄的皮。
0: 用猪皮做案板已经够神奇了。接下来张大哥还要用这么多肉熬一锅清汤。
4: 这么多准备的食材都要用上？
3: 都要用上。
0: 这又是牛肉又是棒骨的，甚至还有瑶柱，真是地上走的海里游的全占了。味道调查员很好奇，明明在鸡豆花里看到的只有一碗清汤和一整块豆花，怎么会用到这么多食材呢？
3: 第一步是我们要先吊高汤，第二步就是我们的清汤了、
0: 原来烹饪鸡豆花中像白开水一样的清汤总共分为两步，简单来说就是首先熬制高汤，然后再进行绍汤，将浓浓的高汤变成像白开水一样透明的颜色，将汆过水的筒子骨、牛肉、鸡肉、火腿冷水下锅，无火烧开，然后用文火慢慢熬，熬四五个小时，保证食材中的精华全部进入到汤里。等待高汤慢熬的间隙，我们马上就要准备绍汤的食材。张大哥又会用什么来把这浓浓的高汤变成像白开水一样透明的颜色呢？
3: 一般掉出来的汤啊，它就看起来就不清亮嘛，不透彻。
4: 对，
3: 那最后我们就要用这个牛肉和这个鸡胸肉，来把它清成清汤。
4: 有这种清法吗？
0: 单凭几块肉就可以将一锅浓汤变成清汤吗？张大哥已经准备好了那张特殊的案板，这案板又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3: 先从牛肉
4: 啊，先从牛肉开始。
3: 哎，就把它剁碎。哦，我们以前用的这个木头的砧板呢、拿去剁那个肉的话，就会很多杂质。
4: 木质的菜板和砧板里边的一些木屑呀、什么的会剁出来，
3: 对，
4: 跑到咱们剁的这个肉蓉里去。
3: 对对。
0: 鸡脯肉也用同样的工序敲成肉糜，四五个小时下来，用来绍汤的肉末已经剁好，锅里的高汤也煮得差不多了。
3: 这个汤鲜味是够了，但是它的颜色还不够。
0: 张大哥说，面前的这锅汤虽然鲜味十足，但现在还只能算是毛汤。难以想象，仅凭这几种肉末就能把眼前这锅浓汤变成清汤吗？
4: 那大概要搅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
3: 这个搅散了就行了。
4: 这样搅散了就行了。
7: 全部都放进去，
3: 全部都放进去。哦，嗯，这个肉末浮上来就可以了。
7: 肉末浮上来的时候就可以了。哎，
0: 好。牛肉末在沸腾的高汤中翻滚，一点一点地吸附着高汤中的杂质。随着牛肉末漂浮了上来，清亮的汤逐渐展现在眼前。
3: 这是第一步，这步还要白肉加重下去的清澈垫底。
0: 牛肉末烧过一遍汤后，再将鸡脯肉的肉末倒入汤中，再烧一次。这一次汤已经彻底清澈见底了。
4: 看不出来是咱们刚才加了好多种这个肉的食材熬出来的高汤。
3: 对，
0: 前后十几个小时的炖煮，终于成就了这锅汤色清亮的高汤。那这宛如豆花一般的鸡豆花又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制作鸡豆花也是要选用老母鸡的鸡脯肉，因为鸡脯肉粘性好，肉筋少。将鸡脯肉先切丝再切丁，然后再用刀背剁。比起烧汤用的鸡脯肉，制作鸡豆花的肉蓉要求充分细腻，越细越好。加入蛋清有助于鸡豆花凝结，最后加入豆粉和盐调匀。
3: 先成为漩涡状再倒进去。
0: 在沸腾的清水中倒入鸡蓉，调至小火，等鸡豆花慢慢成熟。
7: 嗯，放在嘴里几乎舌头都不用搅动，都不用抿，它就自然而然地化开了。
0: 100多年前，大厨运用智慧成就了一道经典，并由一代代像张大哥这样的厨师将这道形如豆花、汤清如茶水的鸡豆花传承至今，穿过人间烟火，留下风情万千。王大哥依旧每天在天台上练习切蓑衣黄瓜，他认为刀不离手，基本功才不会荒废。宁姐的店里依旧排着队，脑花、猪牙梗这些卖得最火，敢一起尝试的都是难得的缘分。张大哥最近正翻阅古书，他打算研究另一道经典菜——开水白菜。重庆江湖菜看着粗犷，实则细腻，杂和碎都是相对整体而言，但在烹饪中却从不多余。从厨房到餐桌，他们完美逆袭。
8: 朋友们，咱们今天从浙江临海逛到了重庆的灶台边，一个是江南古城的慢生活，一个是山城江湖的麻辣鲜香，这跨度足够大吧。从江南到山城，从古城到灶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味道，但都是中国人认真过日子，认真做饮食的样子。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0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到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法护少年心，今天播出司法护航迷途少年。法律讲堂今天讲讲错爱他人妻。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法护少年心，以真实案例为切口，为每一个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成长阵痛的少年撑起一把看得见的法律保护伞。2021年刚读初一的小豪辍学在外游荡，结识了一名被一众少年称作老大的20多岁男子。仅仅几顿饭，几句口头承诺，14岁的他就被诱骗出境，被困电诈园区长达3年多。2025年初，小豪与其他被困人员冲破封锁逃离，被当地警方抓获后移交回国。因涉嫌诈骗，案件交由上海闵行公安办理，随后移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一起来听司法护航迷途少年。
3: 如今已经成年的小豪仍清晰地记得14岁那年，他曾跟着一个所谓的老大在山里走了3天3夜。
4: 当时我们中途本来想回去嘛，那蛇头直接走了，给我们丢在山里，我们又不认识路，我们说报警啊，我们老大又不愿意，然后我们老大就是找了个最高的地方跟他那边又联系上了，叫他安排另一个蛇头。
3: 那是2021年，正读初一的小豪读了半年多就辍学了，整天在外晃荡。不久他认识了一位20多岁的男子，当地一众少年都尊称其为老大。
4: 也对我们好嘛，经常就是带我们吃饭了，然后我们就很信任他了嘛，别人对我们好我们肯定就跟着他了，他们又说什么能挣大钱，去那边又好玩。
3: 小豪所说的去那边，实际是去境外参与电信诈骗。14岁的少年就这样被人用几顿饭几句承诺推出了国门。直到真的踏出国门，残酷的现实才摆在眼前。小豪先后被送往多个诈骗园区，而所谓的能挣大钱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发送涉诈信息。
4: 经常也被打，因为做不出来东西嘛，他就高压你啊，就是让你不睡觉啊，打你啊，后面跑又跑不掉。
5: 小豪因为冲动去了境外，这多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很多未成年人误入歧途甚至违法犯罪，就是因为一时的冲动。为什么在这个年龄段更容易冲动呢？背后有哪些生理和心理的原因？
3: 小豪被人骗到境外从事电信诈骗，事先被许诺的挣大钱没实现，反倒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困了3年多。2025年初，小豪和一同被困的几十人突破封锁逃离园区，被当地警方抓获，经移交后回到国内。因小豪涉嫌诈骗，该案被指定由上海闵行公安侦办，之后移送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官最想弄明白的就是小豪怎么就贸然去了境外。梳理原因后发现，家庭缺位与不良朋辈引诱是小豪走向歧途的原因。小豪父母早年离异，他名义上跟着父亲生活，实际上养育他的是他的爷爷奶奶。在出国前，小豪甚至没有跟家人说他要去哪儿，就说出趟远门。关于整件事的细节，后来小豪也和办案人员说过。
6: 带他去玩，陪他吃啊喝啊，给他做朋友，给他温暖，然后他感觉这些人好像跟他是一起的，哪怕知道过去可能会有犯罪，但是还是愿意相信他们，然后就跟着他们走了。
7: 我家庭也有一把，也有推的力量，包括不良的朋辈，他们也有拉。这种一推一拉之间，他其实就非常容易滑下深渊。
3: 小豪告诉办案人员，其实他刚到境外就后悔了，也找到了机会和他的父亲联系上，并请求帮助，但后来家人没对他施救，这让小豪很失望。和父亲之间要说有什么大的矛盾，小豪也说不出来，但他说一直有隔阂。
4: 你像我爸，我从小到大我叫他爸我都叫不超过十句，因为我小的时候嘛，可能是在他的理念中，他就是能觉得棍棒出孝子，天天就打我，所以我小的时候就很抵触他。
3: 像小豪这样童年得不到关爱，等进入了青春期，亲子之间只会筑起厚厚的高墙。专家指出，要形成好的亲子关系，关键在于尽早开展有效沟通。
8: 你给他养成一些比如定期谈心的习惯，聊的时候要正式一些，点杯奶茶，然后坐那儿，这一周怎么样？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也要把自己的一些烦恼也要说一说，让孩子来去给他建议。这样的话，孩子会感到平等，而且呢，他会觉得很信任自己。
3: 发现了小豪父亲监护缺位后，检察官向小豪父亲发送了一份督促监护令，要求他配合家庭教育指导。同时，检察官认为，小豪虽然在境外时间较长，但他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系初犯从犯。综合评估后，检察院对小豪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考验期9个月。
7: 他的帮教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结交不良朋辈，包括涉及犯罪的时间比较长，家庭链接功能比较弱。但是呢，我们又考虑到因为他的一些犯罪还是有一些偶发性，包括他年少无知，那么还是有挽救的可能性的。
3: 针对小豪的社会关护工作也就此展开。早在2004年，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率先构建了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关护体系，联动社会企业共建关护基地，通过行为矫正、法治教育、岗位实训等，帮助迷途少年习得技能，回归正轨。历经20余年发展，这套帮教模式成为涉罪未成年人矫治帮教的特色路径。小豪则被安排进了一个关护基地学习保安技能。基地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每日固定出操、列队、训练等，作息严格。
9: 刚开始是不适应的，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就是做思想工作、沟通，还有什么，后面也慢慢的也适应了。
3: 在保安基地生活期间，一件意外的事让大家看见了小豪心底的善意。2025年12月的一天，小豪下班回宿舍，在路上看见了一个喝醉的男人站在河边崩溃痛哭，还嚷嚷着说要轻生。小豪和另一个同伴当即上前将男子从河边拽了回来。
4: 他说他创业又失败，老婆也走了，他说不想活了。当时我们就想着，我们穿的是保安衣服嘛，那个责任感就上来了，直接也不管了，直接给他拽了，先拽下来再说。
3: 小豪施救后给基地的负责人汇报了这件事，
9: 打电话先告知民警，然后我让他们在就在那个男子周边看着，就是如果他有什么轻生的举动就及时制止，然后等到民警过来带到派出所之后，他们就返回宿舍了。
3: 回宿舍后，小豪并没有说起这个义举。几天后，当社工和小豪谈心时，小豪才说起了这件事。
6: 问他，那你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事情？他说没想那么多，可能觉得我不帮他，那他可能真的跳下去，那一条命就没了。他对生命有了重新的理解。
7: 我觉得可能他真的是出于一种本能，出于一种他自己内心的善意去救了这个人。
3: 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这证明小豪已经有了成长。但心理修复、亲子和解不会一帆风顺。2026年春节假期，小豪告诉办案人员，他很想念爷爷奶奶，想回老家。在征得同意后，小豪返回了老家，但是他和父亲之间多年积攒的心结依旧没能消解，因为回到老家，父子之间的接触多了，潜藏的矛盾反而更容易显现。
7: 然后跟我们抱怨，觉得我受不了爸爸对我的责骂，我怎么感觉在他心目当中永远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孩子，就是爸爸可能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一方面是爱孩子的，他是想弥补这几年爱的缺位，那然后一方面又在这个教育的管教的手段方面就显得比较简单粗暴。
3: 2026年3月，小豪原本和办案人员约定好了日期返回上海，回到保安基地，但就在返程途中，小豪突然告诉办案人员说他已经中途下车不来了，
6: 手机也快没电了，然后就几乎快要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然后问他怎么来了，他就来一句我不想回来了，去找他跟他聊啊，才知道他是因为跟家里发生冲突了。
3: 要知道附条件不起诉是法律给小豪的珍贵机会，如果通过考验期，案件会做不起诉处理，就不会留下犯罪记录。可如果他此时放弃，案件会重新移送起诉，他将要承担刑事处罚。这些利害关系，检察官此前早已清晰地告知过小豪，但这时他被负面情绪彻底裹挟，全然顾不上了。
10: 你们起诉我吧，又想到一推一拉嘛，我就想，这个时候你不能跟他置气啊。
3: 好在当晚10点，小豪主动联系了办案人员，他说他进行了反思，自己的确有点冲动了，他已经买了第二天最早的车票返回上海。同时小豪父亲也联系了检察官，说他很担心孩子，希望能一起谈谈。第二天小豪和他的父亲都出现在了检察院，只是亲子矛盾一时难以化解，没说两句小豪又和他的父亲吵起来了。
10: 那这个时候他的本质的诉求是什么？他是觉得我要对抗我的父亲，我要对抗这个管束我的机制，我要去证明我自己。那么如果理解他这个底层的逻辑之后呢，我觉得说那就是从这个方面突破嘛。
3: 检察官认为过去几个月小豪在保安基地的表现整体不错，这次风波根源还是他与父亲沟通不畅，他内心积压的负面情绪无处排解，更侧重纪律约束的保安关护基地已经难以疏导小豪的心理状态。检察官想到他们还有一处特色关护基地33宠物公益服务中心，那么给小豪更换关护基地会不会更合适？
7: 这个基地就是针对于他们本身情绪心理啊有一些小问题的未成年人，通过宠物疗愈的这种方式去降低他的一些防御的功能啊，让他学会去沟通。
3: 检察官马上联系了33宠物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翟江，翟江一口应承下来，因为他相信走偏了的少年能在小动物的陪伴下完成内心的治愈。
11: 不是光是去改造他们，我们要让他心里啊，首先要心里让他得到温暖。
3: 最终小豪走进了33宠物公益服务中心，开始第二次关护。到基地的第二天，小豪就主动做了一件事，他看到基地里有条老年犬身上长了脓疮，喂食一次就要耗费1个小时，小豪不声不响一口一口地喂他。翟江看见了心里很触动，
11: 每个人都有内心都有一个善良，但是善良比恶少了一点，所以说他才会去做恶事，现在他的善良慢慢的慢慢超过恶了，他就会把恶踢掉。
3: 在基地生活了一阵，小豪也袒露了心声，他说过去几年他时常觉得没人真正关心他，但在这里小豪学会了去关心比他更弱小的生命。除了主动照顾老年犬，小豪还积极参加基地组织的陪伴自闭症儿童的公益活动。小豪带着疗愈犬和那些特殊的孩子互动，他写下了一段话，他们的世界安静又孤独，他们每个人会的才艺也很多，走进他们内心，用温暖治愈陪伴。
6: 那我们去说教肯定不如他跟孩子去接触，孩子来一句大哥哥啊，你帮我一下，这种更让他有触动，他做的这些事情让他感受到了自己的这个价值。
7: 在一场场的公益活动中他表现非常好，而且受到很多人的赞赏和肯定，他也看到了自己的价值，看到了自己的闪光点。
3: 2026年4月底，小豪迎来了他的19岁生日，经过这一年，小豪褪去了稚气，迎来了成长。
4: 非常的感谢潘姐，也感谢老板和老管家，还有王叔，还有阿姨，多谢。
3: 检察官特意订了蛋糕，翟江也准备了一桌菜，大家一起给他庆祝。
11: 最终，我是认为他还是缺爱，缺关怀。 也不是说靠我，这是靠大家的，也包括他自己。
3: 鉴于小豪在考研期内表现良好，检察机关决定将原本9个月的考研期缩短1个月。2026年5月，小豪的考研期正式期满，检察机关依法对小豪做出了不起诉决定。他写下了一封长信交给检察官，有一段话让检察官很感动。曾经我也是深陷迷途犯下过错的人，更能理解人在低谷时的无助与绝望。伸手救人的那一刻，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善意的力量，也体会到被人需要。一个被忽视的人学会了善待别人，这就是疗愈的闭环。
7: 你所做的每一个善举都是能够被看见的，我们司法处理不但是有刚性，而且是有温暖的。
3: 小豪如今离开了上海，不过时常和检察官分享他的新生活。他说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六一那天他还捡到了一条流浪狗，蓝眼睛，很漂亮。他给自己的新伙伴取名叫做六一。
10: 他说我现在也想好好工作，好好工作养六一。我觉得就是也成长了吧，这就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能够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是最好的了。
5: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从宇老师。你好，王老师。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例当中的小豪是因为缺少家庭的关爱，然后轻信所谓的大哥，偷渡到境外，参与了电信网络诈骗。那么您认为哈，就是这类未成年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因为诱惑啊，仅凭冲动就踏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那学校家长该做些什么来阻断这种被诱骗的风险？
12: 首先呢，这是青少年阶段的一个特点，青少年他的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善，一些高级的认知执行功能，特别是冲动控制能力还在成长当中，而且他的价值判断和自我认同也还没有成型。当他来做出行为决策的时候，他就更容易被一些眼前的因素所影响，比如说当下的情绪和好奇心，即刻的刺激和反馈，还有身边的同伴影响。第二个原因就是小豪和父母的关系长期失和，也让他的情感需要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这就是导致他容易受到不良同伴的拉拢，也就是检察官所说的一推一拉。所以我们要阻断这种被诱骗的风险，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要让孩子在健康的关系当中去体验到自己被认可、被支持和有归属感。如果我们发现孩子正在被诱骗，我的建议是不要着急去跟他讲道理。我们常常会认为只要把道理讲透了，别人就应该听进去，但实际上大量的干预沟通研究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关系要走在说服前面。如果我们发现孩子正在交一个不好的朋友，不要一上来就跟他说你不许跟他来往，我们还是可以去先问问他什么地方吸引了你。我们要先理解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他具体在想什么，这样有助于打通一个沟通的渠道，而且后面的说服也会更有针对性。
3: 小众爱好让少年误入歧途，
4: 比较难买的，或者说就是压根是买不到的。
3: 多方联合帮教将他拉回正轨。
13: 奉献不分大小，重新出发不分早晚。
3: 暑期特别策划之司法护航迷途少年正在播出。
5: 法律给了小豪第二次机会，他也抓住了。如果说小豪是因为被人诱骗走上歧途，接下来的这个未成年人将他引向歧途的竟然是他自己的爱好。
3: 2025年8月的一个深夜，派出所民警敲开了小林的家门。
4: 晚上来的家里，当时挺紧张，害怕拘留啊或者坐牢之类的。
14: 不知所措，民警到家里把情况说了的，是因为什么原因把他带走，要去配合调查。
3: 原来几天前17岁的小林盗窃了通信基站的电源模块。那么小林为什么要偷这些东西呢？小林从小就迷一些电子配件，还在网上建了个群，群里有100多个天南海北的网友，小林是群主，这些电子发烧友每天都会讨论这些东西。
4: 有时候有一些新奇的玩意儿会发到群里面，跟他们一起看看讨论一下之类的。
3: 2025年3月的一天，小林偶然在路边看到有个通信基站的机房门没锁，他拉开了柜门，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型号，拿回家开始研究。
4: 比较难买的，或者说就是压根是买不到的这种，所以一时冲动就做了这种违法犯罪的事情。
14: 就是觉得家里东西多起来，就放在他自己房间嘛。也问他了，他没说实话嘛，就是说跟别人交换了碗，因为之前他也这样。
3: 这次盗窃行为发生后，公安机关很快找到小林，对他做出了行政处罚。小林的父母也批评了他，但那时所有人都没重视。几个月之后，2025年暑假，小林放假回家，又有大量时间研究电子配件，他又动了偷窃的心思。这一次，小林专门骑车前往更远的区域作案。短短几天，小林就实施了多次盗窃。
4: 后面有那个侥幸心理，感觉不会说每次都被发现。
3: 经调查，小林先后8次盗窃基站电源模块，涉案总价值5000多元，已经达到了刑事立案标准。

0: 先被移送到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官梳理案情后，发现小林和其他的盗窃犯罪嫌疑人有着明显不同。
1: 第一个呢，就是他的主观恶性上面，他的犯罪动机呢，跟我们普通的这个牟利型盗窃不一样，他其实是出于一个拆解研究的目的，是出于兴趣爱好，而不是说他去为了获利，为了销赃，所以他的主观恶性呢就比较小。第二个呢，是他的行为方式上面，他是在不破坏这个原有设备的运行基础上，窃取他感兴趣的一些配件，他的这个行为方式是有所收敛的。第三呢，就是没有那么高的社会危险性。
0: 综合考虑之后，检察院对小林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检察官发现案件背后暴露出小林父母教育的缺位，于是向小林的父母发出了督促监护令。小林母亲坦言，小林进入青春期后不愿和父母沟通，他也很苦恼，有时多说几句孩子也会很反感，
2: 还是有点太沉浸在自己世界，可能尤其是关于法律法规这一块吧，平时可能在家里讨论的也比较少，因为也没想到孩子却会犯这个事情。但是就是出了这个事情以后呢，也是他自己也得到了教训，我们家长也吸取了一定的教训吧。
0: 开始帮教后，小林首先来到了惠山区专门的关护基地。这个基地针对罪错未成年人精心设置了六大课堂：思政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技能培训、心理课程、家庭教育。在关护基地，让小林印象最深的是一堂特别的课，授课人是一个农民苏大伟。苏大伟坚持30年无偿献血，也是全国最美志愿者。苏大伟用自己的故事告诉孩子们，人要实现自我价值，要学会融入社会，关心别人。
3: 我跟他们说，就是奉献不分大小，重新出发不分早晚，只要他们能迷途知返，全社会都会给予关心和帮助。
0: 看见坐在前排的小林听得格外认真，苏大伟后来还跟小林单独说了一句话：
3: 你再喜欢也不可以伸手，不是去靠盗窃，而是通过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才是有本事的人。
0: 在基地里，小林还上了无人机课，喜欢技术的小林在这堂课上格外认真。这些特色的课程立足惠山区本地资源，同时精准抓住了孩子们的兴趣点。
1: 在这个技能培训也要更加贴合我们未成年人的一些兴趣爱好，以及结合他们的这个特长个性，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帮教吧。
0: 一周的学习历练让小林完成了心态上的转变。在关护基地进行学习后，针对小林的帮教还有日常一点一滴的指导。社工说，小林的性格相对内向，而且正值青春期，对管教十分反感。小林就跟社工抱怨过这样一件事：
4: 爸爸妈妈问他晚上回不回来吃这件事，他觉得很烦。但是我们就是告诉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你回来跟不回来烧的菜是不一样的，你们一直在管控我的感觉。但是我会告诉他，这不是管控，这是家里的规划。
0: 在和小林打交道的过程中，社工发现小林缺乏同理心，所以过去他和父母的沟通也不顺畅。依靠社工建立起了沟通的桥梁，小林才慢慢理解了父母的难处。
4: 他会跟我们抱怨某某某小朋友，他父母给他零花钱有多少多少，就没有上限，随便花那种，还经常请他们吃饭什么的。我们会跟他分析每个父母的能力，我说你要求父母，那父母也要求你呢，父母就说人家能考年级第一，你为什么考不到呢？你相互之间的要求要符合实际。
0: 为了进一步打开小林的眼界，学会换位思考，社工又带他参与帮扶困境儿童的公益实践活动。半年下来，小林的转变很明显。2026年暑假刚开始，小林就告诉了办案人员一个好消息：期末考试他在班级里考了第二名，同时他还主动写了入团申请书。
1: 我想我们给他一次帮教比给他一份有罪判决书，对他的个人成长以及对我们社会的这个长远的发展是更好的一件事。
0: 暑假期间，小林又有了很多时间，这次他和父母进行了充分沟通，说明了自己的兴趣需求。当父母表示小林想买的东西超过了预算后，小林决定利用空余时间在一家奶茶店做兼职。
4: 那么苦那么累， 再给他。

0: 伙他都很认真的，请个假他都要考虑再三，他的目标还是很明确的，还是没有变，但是他的方法变了。
1: 帮教不是否定热爱，而是帮他们找到实现热爱的正确路径。如今小林的考验期已经过半，他说他已经慢慢学会换位思考，敬畏法律，在剩下的考验期里，他还会踏实改正，靠合法方式追求自己的爱好。
2: 王老师，我们看到哈，未成年人小林因为喜爱这个电子配件，但是一时没能克制内心的这个占有欲，冲动也是触犯了刑法。这类青春期的孩子有爱好特别好，但是这个爱好如何正向的去引导啊，避免像小林这样越界呢？
3: 我觉得怎么引导，我们首先其实要改变家长对于爱好的一些看法。如果一个孩子能够在自己的爱好上持续投入，形成能力，做出作品，积累经验，那这份爱好可能能帮助他未来跳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走出自己的一条成才之路。比如说这个喜欢电子元件，那如果引导的好，是可能发展出电子信息自动化或者精密仪器等领域的专业技能。一个孩子他一旦体验到我很擅长，我能做好，这种自我效能感和自信是能够推动其他方面的发展。只有我们认可了，孩子才会积极地来找我们商量，而不是瞒着我们自己去想办法。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当然要给一些具体的支持，比如说帮他一起去找一下正规的渠道，或者说给他一笔合理的预算，还有也可以给他设一个项目，能不能做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来。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再喜欢也不能擅自拿别人的，再想要也要用合法的正当的方式去得到。
4: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花店女老板与小伙相恋却拒绝结婚，原来是因为她是有夫之妇。这名女老板遭丈夫家暴多年，决定离婚时竟被丈夫发现她与小伙的恋情，丈夫愤怒不已，并且扬言要报复小伙。小伙非常害怕，东躲西藏，最终却导致她的父亲丧命。这是为什么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错爱他人妻。
2: 这一年的春节刚过，南方一家建材厂的大门前，大红灯笼是依然高高挂起，红色的福字依然贴在传达室的玻璃窗前。本该是喜气洋洋的开工日，却突然传来了声声凄惨的叫声。这尖叫声打破了春节的喜庆祥和，人群瞬间炸开了锅。循声望去，只见建材厂大门内侧的空地上，一位50多岁的男子面朝下瘫倒在一片殷红的血泊之中，鲜血还在顺着地面的缝隙往外蔓延着，染红了他灰色的工装裤，场面呢，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杀人了，杀人了，快报警，赶紧拨打120。这声声的呼喊像唤醒了大家的理智，人们纷纷拿出手机开始拨打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不一会儿，救护车赶到，倒在血泊当中的男子被送往医院，而随后警方在建材厂带走了一名男子。春节本该是家家户户团圆和睦的日子，开工第一天，为何在这家建材厂会突然发生如此惨烈的人命案呢？这场悲剧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恩怨纠葛？这一切呀，还要从倒在血泊当中的那位男子说起了。被送往医院的男子名叫曹大旺，今年56岁。熟悉的人都知道，曹大旺是个命苦的人。年轻的时候呢，和妻子因为感情不和离婚，之后啊，就一直单身，一个人可以说是辛辛苦苦把儿子曹小光给拉扯长大了。曹大旺为人忠厚老实，干活勤勤恳恳，从不与人发生争执，在厂里头也是大家公认的老好人。不管是领导安排的工作，还是同事请他帮忙，他从来都不会推脱，总是乐呵呵地答应着，手脚呢也算麻利，厂里面的重活累活他都抢着干，所以呀，在厂里的人缘一直都很好。大家怎么也想不明白，他究竟是招惹了什么人，竟引来如此杀身之祸呀？一切呀，都是因为他的儿子曹小光，因为曹小光的一段孽缘而起。半年前的一天，23岁的曹小光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以后呢，就在小区门口的快递站取了快递，正准备回家的时候，结果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给堵在了半路，雨势太大了，根本没有办法冒雨前行。于是呢，曹小光环顾四周，哎，看到路边有家小小的鲜花店还开着门，所以啊，就赶紧跑了过去，躲在门口的屋檐下避雨。这家鲜花店啊，叫遇见花店，店面不大，但是啊，收拾得很干净。花香混着雨水的清新气息，让人感觉很舒服。曹小光躲进花店避雨，还顺手呢在花店买了一束很便宜打折的花。可曹小光怎么也没有想到，那天大雨里的一场邂逅，让他的情感和命运都发生了改变。花店的老板娘叫张丽丽，不仅没有因为曹小光买的花便宜而怠慢他，还给他倒了一杯热茶，招呼他等雨停了再走。曹小光被张丽丽的温柔细致所吸引，往后的日子里买花 似乎就成了曹晓光光明正大的去看张丽丽的理由。每次走进花店，迎接他的都是张丽丽弯弯的笑眼和热情的招呼。一来二去呢，曹晓光对张丽丽越发的有好感，于是呢，对张丽丽展开了热烈的追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的心啊，慢慢的走到了一起，正式的谈起了恋爱。之后的日子里，曹晓光几乎把花店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他经常来花店帮张丽丽干活、搬花，还给张丽丽送饭、请她看电影，一切都是那么的幸福温馨。曹晓光觉得，他和张丽丽的感情已经稳定了，是时候更进一步了。于是呢，他向张丽丽提出想去他的家里拜访他的父母。曹晓光满心期待着能进一步走进张丽丽的生活，可是每次曹晓光提出想拜访张丽丽的父母，丽丽呢总是不正面的回应，不是说家里面太乱了还没有收拾，你去怕你笑话，就是说我妈最近身体不太好，先别打扰她休息了，就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这些借口听起来似乎很牵强而又苍白无力，既然两个人已经谈起了恋爱，那张丽丽为什么不让曹晓光去见她的父母呢？
0: 张丽丽的态度令曹晓光十分不解，他感觉张丽丽似乎在掩饰着什么。为得知真相，他干脆直接问张丽丽为什么不带她上门见家长。在曹晓光的不断追问下，张丽丽终于说出了一直藏在心里的惊人秘密。
2: 原来啊，张丽丽的心里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她根本不是单身，而是有婚姻有丈夫啊。曹晓光不敢相信张丽丽竟然已经结婚了，他很震惊也很生气。张丽丽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拽着曹晓光的胳膊，一边哭着一边和他讲述着自己的过往。张丽丽告诉曹晓光，结婚之前呢，丈夫其实对她特别好，可结婚之后，她似乎变了一个人，一喝多了就打她骂她。张丽丽实在受不了了，所以呢，就每天这样躲在花店里面，根本不想回家，直到遇见了曹晓光。说着，张丽丽撸起了袖子，胳膊上的伤满眼可见。原来呀，张丽丽从小父母离异，她是被奶奶拉扯长大的。父母陪伴的缺失，让她从小就十分渴望被爱和被关怀，渴望有人能够真正的对她好，爱她，呵护她。王鹏比张丽丽大了十来岁，张丽丽之所以选择和王鹏结婚在一起，一开始呢，就是考虑到王鹏既然比她大，那生活里面自然会让着她，懂得关心她。可是呢，张丽丽怎么也没有想到，结婚之后这王鹏啊，就像变了一个人，他脾气暴躁，不再像结婚之前对张丽丽那样好了。他整天除了打牌就是喝酒，每次喝完酒稍有一点不高兴就打骂张丽丽，还会打砸家里的东西。

0: 不仅多次殴打张丽，还扬言要狠狠报复曹晓光。
1: 他还多次找曹晓光要钱，要精神损失费，并威胁曹晓光，如果不解决此事，就把他和家人都杀了。
0: 面对王鹏的步步紧逼，曹晓光一再躲藏推脱，他的退让能平息王鹏的怒火吗？错爱他人妻正在播出。
1: 而其实和曹晓光交往以后，张丽丽的内心也特别的矛盾和挣扎，她时常在想，要是自己没有结婚，那该多好啊。此时张丽丽蜷缩在曹晓光的怀里，低声哭泣着说，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每次想起你对我的好，我还是不忍心放下我们的感情，是我背叛了婚姻，却又贪恋你对我的好，我是不是太坏了？曹晓光看着张丽丽，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自己心爱的女人。经过内心的一番挣扎，曹晓光最后还是心软了。不得不承认，曹晓光是爱张丽丽的，他只恨自己在张丽丽的世界里出现得太晚了，让张丽丽受了这么多苦才遇见他。他还是想继续和张丽丽在一起，继续保护她。就这样，两个人依偎在一起，敞开心扉地聊了很久，最终决定还是不能分开。张丽丽也坦言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要离婚，彻底摆脱家暴的丈夫，和曹晓光在一起。而曹晓光也相信了张丽丽的话，她愿意等张丽丽和丈夫离婚以后，两个人要光明正大的在一起生活。
0: 张丽丽跟曹晓光坦白真相后，两人的感情更加甜蜜了。她满心期盼这样的日子能长久，因此她想尽快摆脱暴力的丈夫王鹏。可如果自己提出离婚，必定免不了遭到丈夫毒打。就在她内心纠结的时候，丈夫却发现了她与曹晓光的恋情。
1: 这天，曹晓光像往常一样来找张丽丽，却发现这花店竟然大门紧锁。透过花店的玻璃门向里望去，花店明显被人砸了。曹晓光赶紧打电话联系张丽丽，可是呢，一直联系不上。他隐隐约约感觉到出事儿了。直到当天晚上，张丽丽也没有回到店里。后来呢，他偷偷地用别人的电话和曹晓光通了话，说前几天丈夫王鹏在他的手机里翻到了他和曹晓光两个人的合照，那是曹晓光帮他在店里拍的，背景呢是鲜花店的货架，但是在镜子里反射出了曹晓光的身影。王鹏从照片里发现不对劲儿之后，也偷偷的来到花店几次，看到妻子和曹晓光有说有笑在一起干活，他敏锐地觉察到曹晓光肯定不是店里的服务员，而是妻子的情人。前一天晚上，王鹏本来想来花店堵曹晓光，但是那天曹晓光刚好有事儿，没有在店里。王鹏呢，就在和张丽丽的争吵中动手殴打了张丽丽，还砸了鲜花店。张丽丽报了警，警察赶来以后，王鹏才终于消停下来。
0: 警方接到报警，迅速赶到花店，将王鹏带到派出所做笔录。民警得知这场冲突的起因是一场家庭情感纠纷，便对王鹏进行了训诫，之后就让他回家了。王鹏当着民警的面承诺不再滋事，心里却并不服气，他暗自发誓绝不善罢甘休。
1: 此后，王鹏长期随身携带一把折叠刀，预谋用这把刀报复曹晓光，来发泄心中的恨意。曹晓光和张丽丽的婚外情暴露之后，两个人再也无法回到之前的甜蜜时光了。张丽丽被丈夫王鹏折磨的是身心俱疲，连花店也开不下去了，也无法和曹晓光继续来往。曹晓光依然十分挂念张丽丽，怕张丽丽被王鹏伤害，多次想找张丽丽见面，可是 都。

0: 没有结果。但从那之后，王鹏便缠着曹晓光不放，他多次偷偷地跟踪曹晓光，还去他家里吵闹，骂曹晓光破坏别人的家庭，勾引有夫之妇，扬言要杀了他全家。他还多次找曹晓光要钱，要精神损失费，并威胁曹晓光，如果不解决此事，就把他和家人都杀了，逼得曹晓光只能到处躲着他。
1: 王鹏找不到曹晓光，竟将怒火发泄到曹晓光的父亲身上。
0: 是你儿子勾引我老婆，此事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准备好10万块钱，不然我把你全家做成肉泥。
1: 面对王鹏无休止的纠缠，曹晓光父亲忍无可忍的一句反击，竟引来杀身之祸。
0: 鲜血瞬间喷溅在王鹏的脸上和身上，曹大旺晃悠的两下就倒在了血泊当中。
1: 王鹏持刀捅刺致人死亡，却辩称只是伤人，并不是杀人，他的行为究竟该如何界定？错爱他人妻正在播出。
0: 王鹏见曹晓光一直躲着自己，于是啊，便将矛头对准了曹晓光的父亲曹大旺。王鹏砸了曹家的窗户，在曹家的墙上泼油漆，曹大旺这才知道儿子惹了大祸，并且啊，已经到了这般不可收拾的田地。王鹏还变本加厉地开始跟曹晓光的父亲曹大旺要钱，疯狂地给曹大旺打骚扰电话，发辱骂和威胁的信息。他在信息里面说道，是你儿子勾引我老婆，此事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准备好10万块钱，不然我把你全家做成肉泥。曹大旺劝儿子啊，赶紧跟那个有家室的女人断了，那女人是有夫之妇，说了让你不要招惹她，你就是不听。王鹏那可是出了名的流氓无赖呀，这你能惹得起吗？后来曹大旺索性带着儿子来到了郊区的一家建材厂工作，想躲一躲这个王鹏，不让王鹏找到他和儿子。没想到王鹏经过多方打听，还是打听到了曹晓光工作的建材厂，于是呢，就想再次对他们实施报复。这天他带着那把折叠刀，骑着摩托车就来到了建材厂。在厂里面啊，转悠了好几圈，终于在一间厂房里面找到了戴着安全帽正在干活的曹晓光。王鹏上前一把就拽住了曹晓光的衣领，把曹晓光给薅了起来，又开始愤怒地殴打曹晓光。曹晓光呢也不甘示弱，两个人啊就这样互相厮打了起来。王鹏一边打一边骂，好啊你破坏我的家庭，居然还敢还手，今天就是你的死期。说着王鹏一下就掏出了那把明晃晃的折叠刀，准备刺向曹晓光。曹晓光见状，不顾身上的疼痛，赶紧跌跌撞撞地跑到了另一个车间躲藏了起来。王鹏拿着刀就开始四处追找，可是呢，车间堆满了建材，错综复杂，王鹏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曹晓光的身影。
1: 王鹏不甘心就这样放过曹晓光，他骑着摩托车又在厂区里找了几圈，还是一无所获。然而就在他骂骂咧咧准备离开的时候，竟迎面碰到了曹晓光的父亲曹大旺。曹大旺看到阴魂不散的王鹏，是怒火中烧，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
0: 曹大旺看到王鹏又来找儿子闹事，怒火中烧，就质问王鹏，你还有完没完啊？你还到这儿来找我儿子，自己的媳妇儿你管不住，天天到这里来找我儿子闹事，你阴魂不散，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些话就像一根导火索，一下子彻底点燃了王鹏的怒火。他猛地骑车掉头，摩托车轰鸣着朝着曹大旺直冲了过来。曹大旺见状赶紧慌忙地躲避，同时呢，伸手把王鹏

连人带车的推倒在地。王鹏爬起来以后就和曹大旺相互推搡了起来，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过程当中，王鹏彻底的失去了理智，拿出折叠刀开始捅刺。混乱当中，曹大旺的左胸被王鹏刺了一刀，那把冰冷的弹簧刀刺穿胸膛的瞬间，曹大旺不可置信地低头去看，发现自己中刀了，鲜血瞬间喷溅在王鹏的脸上和身上，曹大旺晃悠的两下就倒在了血泊当中。现场人员见状，将王鹏手中的折叠刀夺下，并且拨打了110、120。可是不幸的是，曹大旺还是经抢救无效死亡了。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王鹏拿着刀捅人之后，看着满地的鲜血和倒在血泊之中的曹大旺，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呆愣在原地，一直站着没敢动，直到警察到现场以后把他带走了。闻讯赶来的曹晓光得知父亲被王鹏杀害，悲痛欲绝，他哭着说着一定要让王鹏杀父偿命。王鹏持刀捅刺曹大旺致其死亡，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特征，但在庭审中，王鹏辩称说自己没有想杀害曹大旺，他只是在打斗的过程当中一时冲动用刀刺向曹大旺，自己当时只是想吓唬吓唬曹大旺，没有想真的杀害他，因此呢，他认为自己应该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那么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之间有什么区别？王鹏的行为又该如何定性呢？我们一起来看本案的法律点，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区别。在法律的范畴中，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犯罪行为，尽管他们最终都导致了被害人死亡的悲剧结果，正确区分这两个罪名对于准确量刑至关重要。第一，主观故意内容不同，故意杀人罪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他人死亡的后果，并且呢希望或者是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行为人主观上仅有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对于死亡的结果发生是出于过失，即应当预见自己的伤害行为可能导致他人死亡，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已经预见但是轻信能够避免。二，行为表现不同，故意杀人罪往往使用更为激烈直接足以剥夺他人生命的手段，比如说持刀刺向心脏、颈部等要害部位，或者使用枪支、爆炸物等危险物品直接针对他人生命实施侵害。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通常是在伤害故意的支配下实施的暴力行为，手段的强度相对具有一定的节制，比如说用棍棒击打身体非要害部位，用拳脚殴打等，但因伤害行为导致他人死亡。第三，侵害的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害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生命权是公民最重要的人身权利，一旦被剥夺不可恢复。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侵害的客体是他人的健康权利，即对人体组织完整性的破坏或者对人体器官正常机能的破坏。在司法实践当中，判断这两个罪名需要综合考察案件的起因、双方的关系、行为人与被害人平时之间的交往情况、犯罪的工具、打击部位与力度、行为有无节制、行为人对造成死亡结果的态度以及事后表现等多方面的因素。本案当中，王鹏固然是在盛怒之下拿出折叠刀捅刺了曹大旺，但从整个冲突的过程上来看，他并没有一开始就抱着非要置曹大旺于死地的坚信念头。这场冲突啊，更像是双方情绪极为激动，肢体冲突不断而升级导致的。王鹏瞬间丧失理智做出的冲动之举，他当时更多的是想通过暴力手段来发泄怒火，报复对方，

0: 而不是在有预谋的非法剥夺曹大旺的生命。在这起案件当中，曹大旺的死亡是王鹏故意伤害行为导致的严重后果，加重了对王鹏行为的量刑情节。最终，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王鹏犯故意伤害罪。鉴于其在行凶以后主动留在案发现场等待警方抓捕， 并在落网以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属于自首，可以从轻处罚，最终判处有期徒刑14年8个月。这起案件呢，深刻地警醒着我们每一个人。王鹏因为在婚姻当中的矛盾与愤怒失去了理智，从言语威胁演变为暴力犯罪，不仅毁掉了曹大旺的生命，也将自己送进了监狱。 这起案件的主人公张丽丽长期遭受家暴，却未能及时寻找有效的帮助。曹晓光在明知对方已婚的情况下，依然深陷情感之中。这些都反映出了当事人法律意识的淡薄和自我保护能力的缺失。家暴不是家务事儿，婚内出轨也不仅是道德的问题。我们应该增强法律意识，严守道德底线， 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积极利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尊严，以法律为准绳，规范自身的行为，共同守护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丰收的喜悦是靠每一位农民一步一脚印在田间洒下辛勤的汗水换来的。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就是那双支撑我们走过田间地头、承载了全年辛劳的双脚。俗话说人老脚先老，我们的足踝作为身体连接大地的根基，默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个小小的脚踝问题，如果忽视不管，可能会引发膝盖、髋关节甚至腰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为此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足与脚型外科副主任医师魏方远医生，来到农民朋友身边，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足踝健康这件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事儿。我们将通过村民的真实案例教大家如何自测足踝健康，同时呢，也会教大家崴脚之后正确的处理方法，一起来听听看。健康生活方式要关注我们的足踝健康，为什么要关注它呢？因为我们每天行走的时候，我们的足踝这个关节其实负重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的农民朋友要老

0: 劳作需要用到我们的足踝，还有我们的膝盖。我们的上班族呢，每天奔波劳累，哎呀，我们每天做的是这个腰酸背痛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足踝关节的健康。邀请到了两位我的朋友，一位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足与脚型外科副主任医师魏方远医生，欢迎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朋友们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足与脚型外科的魏方远医生。那么我的专业呢，就是帮大家解决足踝的问题。
0: 很多朋友呢觉得脚痛、腿痛跟我们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那个致命，
1: 对，
0: 这个它不致命，
1: 对，
0: 这个疼啊，大家觉得好像可以忍。
1: 对，
0: 您对于这种观点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常见的观点，
0: 嗯。
1: 在门诊来找我看病的好多患者，都说我这个脚踝啊，疼了好多好多年了，我这个脚腕子不舒服啊，30年前就有了啊。
0: 哦，
1: 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刚刚做了腰椎手术，那腰椎的这个大夫说你还得看看脚，我又来找您看了。其实好多时候，我们的脚踝在默默承受着我们的负重啊。我们说负重前行，说的是这个脚踝哈。因为我们的脚踝是我们的身体连接这个地面大地的一个支点，是吧？所以我们真正接地气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脚。我们说人要接地气，我们说要基础要稳，根基要打扎实啊，我们的身体才好啊。
0: 朋友们，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啊，经常看我们节目和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我姥姥，我又要把我姥姥搬出来了。我姥姥今年91岁了，大家都知道哈，她可能这个人上了年纪之后，膝关节呀、足踝关节可能都会有点小毛病。最近几年呢，毛病有点严重了，就发生什么呢？她很难下楼了。一旦老年人没那么容易下楼了，你就会发现他的心情变差了，他对于生活不像以前那样充满希望了，所以朋友们，你就说我们的这种膝关节的健康、足踝的健康、腿的健康，对于人来说它到底有多重要？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当中对于生活最充满希望的那一面，因为你必须要出门去看外面的世界，你才会觉得人生是丰富多彩的。
1: 对，脚一疼我们就走不了路了，
0: 你
1: 走不了路以后呢，我们的心脑血管就会出问题，我们的体重会增加，我们的血糖会高，我们的肌肉反而会丢失，我们的骨头反而会变脆啊，所以它这个都是一个连锁反应啊，足踝的重要性太重要了，实在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魏主任和张翰医生
1: 对
0: 请到现场来，给大家好好的去谈一谈足踝的这个问题。
1: 对，
0: 那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吧，今天我们谈足踝到底要具体给大家解决哪些问题？
1: 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足踝健康，可能我们眼睛看的是足踝，其实我们想要大家全身健康，是吧？我们护脚踝其实是守我们什么？我们全身一生的行走能力，一生的通向幸福的能力啊，其实都在我们的脚踝里。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一个就是我们要讲一讲脚踝和膝关节、髋关节、腰有没有什么联系哈。第二个，我们会教大家几个自测的动作，我们测一测我们的脚踝是不是健康。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想给大家分享几个常见的足踝疾病。
0: 好的，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我觉得现场咱们就来做一个小小的调研吧。就是我们现场现在有5位村民朋友们，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现在有谁脚不舒服，走路的时候有疼的感觉，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做某一些动作的时候有难受？举个手示意一下我。
2: 我有。
0: 怎么称呼？
2: 我叫郭延奇。
0: 今年多大？
2: 我今年17。
0: 哦，这么小啊。现在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跟我们讲一讲。
2: 我是脚有时包括我生活中还有运动会疼，因为我的脚右脚是第5趾骨应力性骨折。对，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请魏主任来帮帮你，看看你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啊。
2: 没错。
1: 让我想一想，您当时是喜欢跑步是吧？
2: 对，我是
1: 喜欢运动。
2: 对
1: 对，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某一次崴脚，
2: 对，
1: 而是，打了一段时间的篮球，突然之间觉得，哎，我就怎么这个脚，第五个脚趾这个后方这个外侧这个地方越来越疼，
2: 对，
1: 然后去医院一拍片子，发现，哎，怎么骨折了，
2: 嗯、
1: 是吧？然后您脚踝已经打了钛板，但打完钛板以后，您是不是发现，在后来在运动的时候，这个脚腕还是不太舒服，
2: 对，
1: 脚踝还是有要。容易崴脚的这种倾向是不是？
2: 我的活动度受限，
1: 活动度受限了。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可能，我们首先要看他的一个致伤的机制，他是什么原因让他受伤的？他一定是在一个脚经常处于一个内翻的应力过程当中出现的应力性疲劳的骨折，因为我们的第五折骨基底它可能是个受力点，当你在内翻跑步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应力大，所以它久而久之水滴石穿，这个地方就会容易出现骨折。但是骨折完了以后，你只是用钢板把这个骨折给它固定了，你没有解决它造成骨折的原因。这个骨折的原因是因为你累翻跑嘛，你这个地方受力大嘛，所以为什么你把骨折解决了以后，你打了钛板，骨折可以恢复得很好，但是你仍然觉得，哎，我这个跑步不得劲儿啊，我这个还是可能容易崴啊，我这个脚腕子不舒服啊，
0: 嗯，
1: 这些。
0: 还有其他人有足踝方面的问题吗？
3: 我有一个问题。
0: 好，怎么称呼您？
3: 我姓潘，叫潘新一。
0: 嗯，您哪方面有问题？
3: 我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我的左脚脚踝在旋转到某一角度上的时候，有一个点它就会疼。
0: 嗯，平时没事儿。
3: 对，平时正常走啊跑啊都不会，没有这个感觉。
1: 有多久了？这个疼痛？
3: 感觉应该2年左右了。
0: 今年您多大？
3: 22岁。
0: 那就20岁开始。
1: 嗯，你崴过脚吗？原来？
3: 在足球训练里避免不了，就是会有即停即转啊，
1: 对，
3: 会崴一下。
1: 就是这只脚崴的，是吗？
3: 对，左脚嘛。
1: 你除了这个脚腕不舒服，其他地方还有不舒服吗？
3: 就有的时候
1: 膝盖、髋关节、腰会有不舒服吗？
3: 膝盖会不舒服，有的时候那个脚掌抬不起来很多。
1: 嗯。那这种其实在运动损伤当中也比较常见。
3: 嗯，
1: 我们说这个足球运动员经常要去带着球跑步的时候，他一旦是崴脚，也是一个内翻型的崴脚。
3: 嗯，
1: 那么经常最容易受伤的就是外侧的韧带。
3: 嗯，
1: 脚踝外侧的韧带，距腓前韧带。一旦距腓前韧带受伤了以后，脚腕不稳定。
3: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一个就是你在运动过程当中牵拉到这个损伤的韧带，它会疼痛。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脚踝不稳定引起来的周围的结构的撞击的疼痛，都可能会有。如果我们不管它，像你都有2年了，是吧？
3: 嗯，
1: 那么可能慢慢的你的膝盖就会出问题。因为我们在跑步的时候，你看如果是外侧韧带很稳定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可能脚踝很快就能回正。但是如果你外侧是不稳定的，外侧是松的，我们在跑步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个旋转的动作，我们的小腿会有个旋转的动作，为了维持脚外侧的应力。
3: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旋转呢，就会导致什么？小腿一旋转，膝关节就会跟着动。
3: 嗯，
1: 我们的膝关节的内侧就会受到强有力的挤压，所以我们地面给我们的脚的一个反冲力就会跑偏，本身应该是在膝关节的中间，
3: 嗯，
1: 它可能会跑到膝关节的内侧，
3: 嗯，
1: 所以你在这样的活动过程当中，长长久久的这样的反复的动，膝关节的内侧承受了过度的应力，
3: 嗯，
1: 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膝关节的疼痛，
0: 嗯，
1: 半月板的蜕变损伤。
0: 而且我猜一下，是不是如果他某一次运动不小心的时候，可能也会像我们刚才17岁的这位小朋友一样，有可能会骨折，是吧？
1: 对，有可能会骨折。但是有的朋友没有骨折，他也可能会有其他的损伤。踝关节周围的损伤太常见，而且它涉及到的部位、涉及到的解剖结构可能是很多的，跟你每一次损伤的机制、损伤的方向、力的方向、脚的方向 可能不一样，都不一样。嗯
0: 嗯、所以他们两个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关注自己的
1: 脚踝的健康。对，我建议
0: 健康
1: 这位足球运动员还是需要到足踝外科的门诊去做一个仔细的评估。
0: 嗯，那有一句话叫人老脚先老，就很多老年人觉得说

0: 说好像我上了年纪，
1: 嗯，
0: 腿疼、脚疼很正常，
1: 对，
0: 是这样的吗？就是真的，就是上了年纪之后，我们这个脚足踝关节肯定会出问题吗？
1: 您的前半句是对的，
0: 嗯。
1: 就是说他人老脚先老啊，经常我们衰老的时候，我们的脚踝会疼痛，但是后半句不对，不
0: 嗯，
1: 正常，这个不是一种正常的状
0: 不是所有人都会疼痛。
1: 态。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足踝的疼痛。足踝的蜕变，它跟年纪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很多年轻人也会啊，
0: 嗯，刚才我
1: 像
0: 们
1: 运
0: 现
1: 动
0: 场
1: 员
0: 最
1: 是
0: 年
1: 吧？
0: 轻
1: 像
0: 的
1: 运动
0: 两
1: 员
0: 位，
1: 也会，
0: 对。
1: 所以很多的老年人他正确的用脚，他比较注意脚踝的健康，他也八九十岁了，他也脚不疼了，所以我们说疼痛是个标签儿，
0: 我们就问问我们现场的于奶奶，今年81岁了，
1: 对。
0: 您脚疼吗？
2: 我脚不疼，我膝盖疼，走道走多了，膝盖疼。
0: 您判断一下，他有可能是脚不疼，但是有可能脚是有问题的，是吗？
1: 原来有过，膝盖的扭伤或者是脚的扭伤，有没有受过这样的伤呢？
2: 原来那时候才40多岁，在昌平瞧的，他说是，就走道多了，把你个膜给磨什么了。
1: 是脚还是膝盖？
2: 膝盖
1: 膝
2: 没
1: 盖，
2: 敲过脚，
1: 膝盖。
2: 嗯，
1: 它如果是膝关节炎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哈，因为你的这个膝盖疼痛的时间比较长了，是吧？
2: 嗯，
1: 那么但是膝关节的关节炎呢，它有很多的原因，它立线不正，就是因为脚踝来的立线不正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啊，也有可能会有其他的因素。
0: 我在网上经常能够刷到小视频啊。比如说，有的朋友扁平足，他就号称说，你只要用了我这个鞋垫儿，你这个扁平足就能够恢复正常啊。就还有一种叫拇外翻矫正器，我在网上也刷到过。就这些所谓的矫正器，就是我只要在鞋里放个什么东西，在脚上佩戴一个什么东西，就能够让你的足踝变得健康，靠谱吗？
1: 我们从足踝外科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这些产品，我们不能只是看广告，我们不能只
0: 但那
1: 看
0: 广
1: 广
0: 告
1: 告。
0: 特别吸引
1: 对，作为矫正鞋垫，要不要用？
0: 人。
1: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分年龄阶段啊，有的孩子可能从1岁到8岁之间，他的足弓还在发育，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有的孩子要到10岁以后，这个足弓才能够形成。那么在这个足弓形成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没有症状的扁平足，没有症状的扁平足，孩子也不疼，没有任何不舒服。我们不要想着我们要给他一个矫正鞋垫。如果你买了矫正鞋垫以后，你带着这个所谓可以撑足弓的鞋垫，反而会抑制他的足底的内在肌肉的发育，可能会对我们的足弓形成是有副作用，那么对于年长一些的朋友，如果是脚疼，我们也要看他到底脚有没有畸形啊，有没有畸形。他的脚疼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他是扁平足导致的，我们足踝医生会去检查，他是一个柔软性的扁平足，还是一个僵硬性的扁平足？僵硬性的扁平足经常都会有一些关节的蜕变、关节炎的表现，那么它是僵硬的，那么这种鞋垫基本上会不能说是没用，可能甚至还会增加你的痛苦。买了这个鞋垫以后，那么对于柔软性的扁平足，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解决它的疼痛，会缓解疼痛。但是我们就像我给大家一个比喻，就像我们在眼睛老花了以后，我们希望戴一个老花镜，我们就能够看清楚东西。但是我们那个鞋垫就有点像老花镜啊，我们穿上鞋垫以后，我们觉得可能我们的
0: 舒服
1: 脚
0: 一点
1: 踝也舒
0: 了。
1: 服了，我们的膝盖也舒服了，我们腰也可能也没那么疼了。但是我们拿掉这个眼镜呢，老花镜也拿掉，你仍然看不清东西。鞋垫也是，我们把鞋垫拿掉以后，你仍然会觉得很不舒服啊。所以它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是还得分人、分场景、分病来用。
0: 这个东西最终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矫正的方式，其实还是需要医生专业的检查和判断才能够对症。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对症，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办法判断我的这个疼到底是因为我的扁平足，还是因为我走路的姿势有问题，还是因为我的鞋有问题。
1: 对，您刚刚还说到一个拇外翻的矫正器，是吧？拇外翻的矫正器现在市面上的这个产品啊太多了。其实好多时候我们觉得拇外翻，我们在接诊患者的时候，我们就看两个，一个就是他的畸形的情况，一个就是看他的疼痛的情况，他有没有疼痛。如果单纯只有畸形没有疼痛，像老年人根本就不用治，就穿一个宽松的鞋子就行了。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农村里面的八九十岁的老大爷老太太，有的就畸形很明显，但是没有症状，不疼痛，那需要治吗？根本就不用治，是吧？只要一双合适的宽松鞋子，不挤脚就可以。但是有一些有症状的患者，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他如果不愿意做手术，如果是个骨性畸形，我们用矫正鞋，我们用那个拇外翻的矫正器的目的，只是给他一个分开脚趾的作用，像一些硅胶垫，在第一和第二之间垫硅胶垫，那个就是一个隔离分开脚趾的作用。但你把这个硅胶垫一抽掉以后，它拇指外翻还会出来，还会存在。所以这个时候更多的我们可能会让他去选一双好一点的鞋子。如果是症状严重了，可能需要评估要不要做手术的问题。那对于儿童来说呢，儿童我们说如果是特别小的孩子，他的这种拇外翻，比如说1到5岁的这个拇外翻，一般来说随着他的足弓的发育成长，逐渐他会消失的，所以小孩的拇外翻也不一定要去干预。10多岁的孩子这种拇外翻，那么有可能我们通过一个带一个夜间的夹板，我们说不要白天带哈，夜间夹板睡觉的时候套一个拇外翻的矫正器，它能够起到一定的延缓畸形发展，松解我们的痉挛的拇指外侧肌肉的作用，有一定的作用。
0: 我们接下来分场景来说吧，因为我们在场的都是村民们，他们像奶奶，我刚才问了一下，奶奶现在还干农活呢是吧？还在那个大棚里面就帮儿子干点活是吧？他们其实都还有一些这种务农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包括村民们确实常年的在村里面劳作，可能多多少少他的踝关节啊膝关节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
1: 对，
0: 但是疼也分很多，哪儿疼，疼到什么程度，我需要到医院里面去就医，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需要您来跟大家明确一下，因为确实大家都太能忍了，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疼我忍一忍就过去，我贴个膏药就过去了，甚至可能我到村里面的卫生室烤个电扎个针灸是不是就能过去了，能过去吗？
1: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先去自己测一下，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疼，我们这个疼痛是因为什么原因疼，我们是一个固定的位置疼还是一个不固定的位置疼，我们是双侧对称的疼还是只有单侧的疼痛，我们是劳动多了疼累了酸疼，还是我不动我睡觉我也能疼醒啊？这个是分场景的。如果是那种相对来说疼痛位置比较固定的，或者我们在做某一些特殊的动作，比如说像那位我们足球运动员，他只要在
0: 某一个角度
1: 在站立或者在跑动某一个角度就能诱发疼痛，那么这种情况应该毫不犹豫地去看足踝外科大夫，足踝外科大夫就能够精准地判断你大概是一个什么问题。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是因为劳累哈，我们的双侧对称的这种肌肉酸痛，腰背部的酸痛膝盖的酸痛经过休息以后很快就缓解， 这样的情况不用太担心。
0: 但如果刚才您说的连晚上睡觉都能疼醒的，
1: 睡觉疼醒肯定要去看医生，肯定要看医生。
0: 那我们把视线回到城市里面，
1: 嗯，
0: 说实话现在城市里面的年轻人也挺不容易的，
1: 嗯，
0: 虽然可能不像咱们的村民们需要干重体力活，老在地上蹲着去干农活什么的，但是老在办公室里面坐着也挺难受的，那大家平时上班的时候肯定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啊，走也疼，坐也疼，怎么都不舒服。那么城市里面的这些年轻人，大家的这种疼痛，
1: 嗯，
0: 我是忍一忍，还是说我稍微有点不舒服就赶紧去医院看？
1: 其实。

0: 这也是分场景。如果
1: 嗯。
0: 是我们伏案工作的时间太长，或者用电脑的时间太长，那么这种疼痛呢，如果是我们休息休息就能缓解，这个倒不一定马上就要去医院。
1: 嗯。
0: 但如果这种疼痛持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反复的疼痛，通过我们的常规的休息不能明显的缓解，那么这种情况还是需要来医院就诊。
1: 嗯，而且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工作起来是这样，我好多同事也是这样，就是大家忙起来会忘记站起来活动一下，可能坐在那儿一坐坐7、8个小时，甚至可能连上厕所都忘了，就完全坐在那儿。你时间长了，这个对于我们所有的关节可能都不太好。
0: 我们一定强调不能久坐久
1: 嗯。
0: 站啊，都不好，一定要一段时间就要起来活动活动。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吧，就是有一个动作其实会非常伤我们的膝关节和足踝关节，就是下蹲。奶奶，您肯定干农活的时候经常需要蹲下，对不对？
2: 蹲不下，
1: 现在已经蹲不下了。嗯，你看，
2: 蹲不下。
0: 嗯，
2: 可是我这腿可没少花钱瞧，
0: 嗯，
2: 瞧了半天不管事儿，当时管事儿，
0: 嗯，嗯。
2: 可是停了要20来天就又疼。
0: 嗯
1: 嗯，奶奶现在到81岁，
0: 嗯
1: 她一直没干预，就或者是没有干预的特别好，到现在已经就蹲不下去了。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要下蹲的时候，怎么样最不伤我们的关节？
0: 对，平时我们在蹲的时候，我们在蹲和起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些技巧啊。我们干农活，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长时间的下蹲，是吧？但是这种蹲呢，其实长时间的蹲是不好的。我们
2: 蹲
0: 还
2: 不
0: 是，
2: 了，多少年都蹲不了。
0: 对，我们从年轻的时候，我们下蹲就要注意，一个就是下蹲的时候要慢，一个就是站起来的时候要慢。我们下蹲的时候不要歪着蹲，我们一定要挺直了腰板蹲啊，挺直了腰板蹲。然后我们在蹲的时候，我们尽量能够保持我们的膝盖和我们的小腿和我们的脚在同一个方向，不要歪着蹲。如果是我们正着蹲蹲不下去，那有可能说明你的膝踝关节、脚腕子上勾。可能会有阻挡啊，我们说背身受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不要强蹲，我们需要给它稍微分开一点，我们成一个外八字一样的这样的蹲下去。然后蹲的时间不要太长，蹲一段时间就要起来活动活动。
1: 就有一
0: 是
1: 些
0: 这
1: 可
0: 样。
1: 能干重体力劳动活的朋友，就经常需要蹲着的时候，是不是能建议大家旁边放一个小马扎
0: 支
1: 呀、
0: 撑物啊，或者
1: 小
0: 是
1: 板凳
0: 对
1: 啊？
0: 有板凳最好，如果没有板凳也最好是旁边有支撑物，你能扶一下啊。
1: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像咱们北方地区，其实还是以平原为主，所以大家其实干农活的时候都是在平地上面干。那有一些像南方的丘陵地带的时候，干农活还需要爬上爬下，
0: 对，
1: 它需要爬坡。爬坡这件事情时间长了，其实对膝关节、对足踝的伤害也挺大
0: 对，它是伤踝、伤膝、伤髋、伤腰，就爬坡，特别是不正常的、不正确的姿势，
1: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下蹲的时候应该要直上直下，不要这个膝关节或者足踝有角度的偏离。那咱们爬坡的时候呢，也是这样
0: 爬坡
1: 吗？
0: 也是要，而且我们就是在我们爬上去的时候相对还好一些，很多的损伤其实是在我们在下坡的时候容易出现损伤。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在上下坡道或者在走田间的路的时候，我们尽量去走我们熟悉的路面啊。上下坡道的时候，特别是在下坡的时候，一定不要玩手机，不要分神啊。
1: 哎呀，这个太重要了。
0: 对，我们在门诊看到好多患者崴脚的都是下楼梯啊玩手机，
1: 踩
0: 没注
1: 空
0: 意
1: 了。
0: 踩空了啊，所以要特别小心。那么我们在上下坡，特别是如果是又下过雨，像今天这样的天气，我们特别注意要防滑啊，要防滑。在走路的时候，一个就是我们穿鞋子，我们要穿那种刚刚说的，要鞋底要纹路比较深的、有防滑纹的这样的鞋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下坡的时候，我们最好是成一个之字形，去 Z 字形或者去下坡，侧着身去下。我们不要去直接的直上直下。这样也容易摔倒，容易摔倒。
1: 嗯，就是大家如果爬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上坡容易下坡难。
0: 嗯、
1: 下坡的时候，只要你直着下，你一定膝关节疼。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但是你这样侧
0: 着
1: 下，
0: 侧
1: 着
0: 下，
1: 对，就会稍微好一点。但是最好是减少这种爬上爬下啊。
0: 对，最好有一些辅助的工具哈、啊
1: 嗯，
0: 我们的双拐也很重要。有的时候在爬山的时候，
1: 前面于奶奶也说了、
0: 嗯，
1: 说鞋都是家里人给买的，平时自己不太决定说我穿什么鞋、
0: 嗯、
1: 买什么鞋。今天回去之后可以跟家里的子女说一下，
0: 嗯、
1: 就给您买那个脚底的纹路深的，
0: 嗯，
1: 然后稍微别那么软的鞋。
2: 一般都是防滑的，
1: 对，防
0: 滑
1: 很重要啊，
0: 老年人特别重要。
1: 很多人会选择按摩呀。泡脚啊、
0: 嗯、
1: 等等这些方式来保养自己的这个脚。如果说不舒服的话、
0: 嗯、
1: 我们可能到了您那儿摸一摸、
0: 嗯、
1: 动一动看一看、
0: 嗯、
1: 就能够知道说我们的这个足踝到底有没有问题。魏主任，我知道您那边有一个五步自查法、
0: 嗯、
1: 就是通过这五步就能够判断我们的这个足踝是否健康，对吧？
0: 对，这么五步自测呢、我们是想教给朋友们，因为它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记啊。那么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看，我们要看我们的脚，经常拿着我们的脚去把弄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在洗脚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们洗脚的时候，我们就要看我们的脚趾缝有没有破溃，我们的脚趾缝有没有一些足癣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脚有没有明显的畸形啊。我们哪儿有没有疼痛啊？我们的指甲怎么样？有没有这个明显的一些甲沟的一些变形啊？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要想知道的。
1: 嗯、
0: 我们的脚腕有没有肿胀啊？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1: 对，我自己其实就明显的看到我姥姥在泡脚的时候，
0: 嗯、
1: 我就看到她脚有点肿。其实就是在他泡脚的时候发现的，
0: 对，
1: 稍微摁一下发现，哎，一个坑，半天起不来。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自己去洗脚去看，有可能不一定能看清，不一定能发现，
1: 嗯，
0: 可能其他人旁边的人能发现你的脚踝有问题。
1: 对、
0: 嗯、
1: 第二步呢？
0: 第二步就是比，第一步要看，第二步要比，比一比，就是我们在看这个脚的时候，我们不要只看一只脚，我们要看两只脚。我在我的诊室也是，好多时候患者说，哎，我要右脚疼，我说你把两只脚都要脱下来给我看一下。那患者说，我左脚不疼，你干嘛要看我左脚？我说我们都要比一比啊，我们要看一看正常和异常的区别。比如说有的人他两只脚都有拇外翻，但是为什么只有一只脚疼一只脚不疼啊？我们就要找找原因，是吧？所以比这个很重要。
1: 嗯，第三步，
0: 动。第三步就是要动一动，我们要活动一下我们的脚踝，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脚趾有没有问题，我们的脚踝，我们上下勾、左右动、绕圈有没有什么诱发的疼痛、
1: 嗯？
0: 会不会一转圈就疼啊？会不会一转圈哪就响啊？会不会我就往上勾它勾不上去啊？我往下压的时候它压不下来，
1: 就
0: 有
1: 可能活动会受限啊。
0: 对，活动有没有受限，有没有伴随疼痛，有没有伴随异常的响声啊，这些都是我们想知道的。所以
1: 动也很重，
0: 这个是动啊。那第四我们说要稳。什么叫稳呢？我们说我们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两只手要扶稳啊，去检查，我们不能单脚站着，我们不能有一些危险的动作啊，所以这个稳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站立的时候，我们要看脚踝，我们也会让这个患者朋友要去用手去扶住旁边的一些支撑物，一些栏杆啊、一桌子啊什么的，就是要防摔防跌，这个理念很重要啊。
1: 第五步，
0: 那么第五步是记啊。我们刚刚已经查了那么多东西了，我们要准备一个小本子。有的时候有的年轻朋友就用手机，是吧，就要把一些异常的情况要按照时间的顺序要给它记下来啊。我什么时候哪一天发现了我的脚上有什么问题，我哪儿疼，大概的是在哪个位置啊，我持续了多久，这个疼痛是什么样的疼痛，是一种刀割样的疼痛、针刺样的疼痛，还是酸疼，还是麻疼，有的人去形容啊，这些都能够给我们的足踝医生提供一些线索。 那么通过五步自测呢，如果发现了问题，拿着这些记录下来的东西去找足踝大夫，足踝大夫就能够从这些蛛丝马迹当中去找到你引起足踝疾病的原因，就像我们的警察在破案一样的。
1: 很多得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朋友都特别关注自己血压每一天的变化，血糖每一天的变化，他都会专门的去记录。但是有多少人会去记录我的足踝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今天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就是想给大家普及一个这样的常识，如果你的足踝已经有不舒服了，可以按照刚才魏主任提到的这五步自测的方法去像记录血压和血糖一样，
0: 对，
1: 记录我们足踝健康的变化。这样的话，我们当一个好的病人到医院里面见到医生的时候，给医生提供足够多的信息，那么实际上就能够帮助医生快速的去判断我们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能够找到那个病因。
0: 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在临床上不是说每一个疾病我们都要去做那么多的检查，我们要拍片子，做核磁，做 CT， 其实有的时候这些小的细节可能对于我们诊断疾病更加的重要。
1: 好，我来问一下我们现场的五位村民，崴过脚的举个手示意一下。
3: 应该都崴过。
1: 你除了奶奶没崴过，其他四个人都
0: 崴
1: 过
0: 脚。 我自己也崴
1: 过。您也崴过脚？
0: 经常崴。对对，肯定
1: 崴脚这个事情确实是看起来非常的普遍了，几乎大家都崴过脚。
0: 对，
1: 但是呢，有些人的状况就比较糟糕了，就是同一侧同一个部位会反复崴脚。
0: 对，
1: 前一阵我还真有一个朋友问我说，我这个地方老是反复的崴。但是呢，我也觉得好像崴了一下，过两天它恢复了，没事儿了，我就不再关注它了。过一段时间同一个地方又崴了，他问我说，我这个需要去处理一下吗？我需要去看一下医生吗？如果不管的话会发生什么？
0: 我们在足踝外科大夫，在足踝外科工作的医生，我们能够看到由于崴脚以后的整个的变化都能看到。有年轻的孩子崴脚的，有崴过脚十多年的一个脚踝的问题，有崴过脚三十多年的出现的一些问题都能看到啊。可能有的患者，我们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就能把所有的这些所有的崴脚后的后果都能看全啊。所以其实我在临床上我的感觉经常让我觉得让我触目惊心的，就是原来崴脚的危害那么大，而老百姓呢却那么的不重视啊，那么的不重视。
1: 我们问一下大家有多不重视，大家就一目了然，谁因为崴脚去医院看过医生？举手示意一下。你看零人。
0: 对，
1: 我们五个村民里面四个人崴过脚，但是没有一个去医院看过医生。
0: 这个是我们的说明，科普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是吧？所以这个脚踝呢，崴了脚以后啊，如果我们不管它，它就会出现韧带的被拉长，有的时候韧带断了，韧带断了你通过休息以后韧带也能够修复，但它修复可能不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修复，它可能会在一个被拉长的状态下修复，那这个时候韧带就松了，就像那个橡皮筋一样，拉断了以后松了，松开了。那么我们的韧带的作用是什么？我们的韧带的作用是维持踝关节的稳定，不要让这个踝关节乱动啊。如果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就像那个足球运动员在打足球急停急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踝关节能够起到它的很好的作用，是它很稳定，因为我们的韧带在束缚着，我们的外侧有外侧韧带，内侧有内侧韧带，束缚着踝关节的过度的活动。如果韧带一断了，韧带的功能不好了，这个束缚一解除了会发生什么问题？我们的距骨在踝穴里面会乱动。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解剖模型，踝关节的外侧有距腓前韧带、跟腓韧带、距腓后韧带，踝关节的内侧有三角韧带啊，比较强大。那么这两边的韧带都能维持我们的踝关节的稳定性，一个是维持内侧稳定性，一个维持外侧稳定性。一旦崴脚以后，我们的外侧的韧带比如说断了，那么距骨就会歪成这样啊，正常情况下是这样正的啊。那么歪成这样以后，我们再下一次走路跑步，那么我们看 我们的脚踝的内侧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会容易顶到我们的胫骨，就是一个歪斜的状态。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走路跑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重量完全压在这么小小的一块距骨的面积上，
1: 嗯，
0: 大家能知道，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这个方寸之地这么小的一块距骨要承受多大的重量吗？体重您知道吗？
1: 应该比我们体重要大吧。嗯，
0: 对，大多少，嗯，
1: 这个很难猜，两倍三倍有吗？
0: 对，您说的对，
1: 哦，
0: 在正常走路的时候是两到三倍的体重啊，压到我们小小距骨上。那么如果是我们在跑动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打篮球的时候落地那一瞬间，知道可能最大能够到多少倍吗？
1: 那我觉得肯定是得翻到十倍二十倍了吧，会吗？
0: 十倍，对，十倍。我说的这个十倍还是在我们的脚踝关节稳定的状态下。如果我们的脚踝关节不稳了，我们刚刚说这个朋友说他的这个外侧韧带如果不好了啊，那么我们看他的这个受力就不均匀了，在一次跳跃下来负重的时候，可能不是整个距骨在负重，它就距骨的内侧这么一小片在负重，那么可能更小的面积，非常小的面积就承受了十倍以上的公斤体重，那么这块骨头很快就会被磨坏，一旦磨坏了以后就会出现距骨软骨的损伤，就会出现后续的骨性关节炎，距骨可能会坏死。所以我说如果一次崴脚不重视，可能会发生为习惯性的崴脚，如果习惯性的崴脚不重视，可能将来距骨会坏死，会出现骨性关节炎，将来可能需要踝关节置换。但是更有甚者，我们的脚踝的损伤不单单只损伤我们脚踝，我们还会损伤我们的膝盖，因为我们的膝盖受力会受影响，我们会损伤我们的髋关节，一旦膝盖出现了膝盖内侧肩室的过度应力的时候，我们的髋关节也会受影响，因为髋关节也会伴随着旋转，一旦髋关节伴随旋转以后，我们的骨盆就会出现倾斜，
1: 嗯，
0: 骨盆出现倾斜，这种都是一些代偿性的改变，骨盆一旦倾斜就会出现一个我们说继发性的长短腿，两只脚走路一只脚高一只脚低，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腰椎就会受影响，因为我们的腰椎是放在我们的骨盆上面的，骨盆相当于是腰椎的一个基座，基座歪了以后，你的这个腰椎还要想保持一个正的位置，那这个时候腰椎的一侧就会出现异常的应力，那么这种异常应力就会导致我们一侧的椎间盘膨出，那么就会出现腰椎的一个椎间盘膨出蜕变腰疼。
1: 所以朋友们，看看一次崴脚我们没有去解决，继而造成以后有可能反复崴脚，最后呢就可能引发刚才魏主任说到的这一连串严重的后果，我觉得真的不是今天的节目要吓唬大家，是真的魏主任在临床上面就看到了这么多的患者因为一次崴脚没有好好处理引发了这些问题。那我能不能理解，就是第一次崴脚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关注和处理？
0: 没错
1: 嗯，
0: 我们说在处理我们崴脚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几个原则，我们有五点原则想教给大家啊。五点原则是护、动、冷、压、抬。对于一个急性的踝关节扭伤，如果是已经排除骨折了，我们说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崴脚啊，不是一崴了脚以后你马上看到有这个畸形出现啊，肿胀的非常厉害，就是大家平时容易来那么一下这种崴脚啊，那么这种崴脚了以后，你可能很多时候你还能够走两步，起来以后你的脚踝可能会肿会疼，我忍着疼可能还能走两步，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一定注意，就不要马上走，不要马上走，应该把它保护起来，护动冷压抬的第一个字是护，保护起来。如果我们有踝关节的靴子，就是我们说是踝的充气靴，像一个靴子一样里面有充气气囊啊，可以充气， 买那个东西，
1: 其实就像我们骨折的时候打一个石膏一样，其实就让它固定起来。
0: 它那个可能比石膏还好，因为它那个气体可以调节嘛，你可以充气，可以放气，是吧？
1: 嗯，

0: 都需要适当的应力，
1: 还是要锻炼它的，
0: 要动，要动，断了以后也要动，保护好，保护好以后做一些适当的运动，那么这个是互动冷压台的动，冷就是局部的冰敷，冷敷啊，可以用冷水毛巾，可以每次敷个10到15分钟，在伤后的48到72小时可以去做。
1: 压呢？
0: 压就是加压包扎，加压包扎，因为我们可能在急性崴脚的时候，我们的毛细血管啊会破裂，我们的韧带周围也有很多的这个血管组织，会出血，会有渗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弹力绑带给它绑起来啊，给它轻轻的缠绕起来。那么轻轻的均匀加压啊，不要去瞎揉啊。有的人就喜欢崴了脚以后喜欢
1: 去按摩，
0: 按摩用什么药酒啊，用什么东西去拼命的弄。那其实是不好的，对韧带是不好的。
1: 好，最后一项呢？
0: 抬就是把脚抬高啊，尽量把脚抬高。一般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必须要抬高啊，我们要抬高到高于心脏平面。
2: 庆祝丰收是感谢土地的馈赠，而呵护好我们的双脚，则是为了更有底气的去享受这份丰收的喜悦，去迈向更幸福的未来。希望大家从关注自己的双脚开始，走出一条健康幸福路。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皓月凌空，秋风送爽，又是一年中秋月圆时，在这里我们首先祝愿所有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岁岁安好。是的，团圆佳节寄托着归乡的期盼，也藏着最浓的人间温情。而在所有团圆仪式里，烟火美食永远是最温暖的底色。我们常说，乡愁藏在风物里，思念藏在味蕾间，最想念故乡的瞬间，往往就是想起一口熟悉的家乡味道的时刻。正值金秋丰收时节，各地秋味上新，时令分成，餐桌

0: 来让我们一起在四时风物之中解锁一个团圆佳节，寄托着归乡的期盼。
1: 各位听友好呀，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
2: 我是韩晓。
3: 大家好，我是这里的常客江叶龙。
1: 江老师，我们准备了三道在文学作品里出现过带有强烈故乡印记的食物，想请您来尝一尝。我把它端出来了，哎，您猜猜他们是分别出自于哪部作品？
3: 我不知道是小说还是散文呢，我看散文比较少，希望是小说吧。
1: 散文
3: 有点难呢，试试看。
2: 没事，我来，我先出第一道啊。第一道是这样的，用开水一泡马上就可以吃，在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时候泡一碗可带早晚茶，来了平常的客人泡一碗也算是点心。
1: 哎，
2: 是什么？
1: 对，
3: 哦，这就没有了吗？听起来好像方便面啊。
2: 方便面。
3: 对，但我知道肯定不是，因为您这边说了是有强烈的故乡印记，那方便面这种普适性的东西它有点太工业化了，应该不是。这样我问一个提示吧，作者是哪里人呢？
1: 我看你也需要给你一个提示，作者是江苏高邮人。
3: 江苏高邮，那就是江浙沪一带。那我盲猜一下啊，我猜是藕粉，因为藕粉是用开水冲调的，一边冲一边搅，然后最后就是那种半透明的糊状。浙江一带也会用藕粉来待客呀，点鸡啊。我记得有朋友是在浙江，他家里来客人或者病人吃不下饭呢，都会撑一碗藕粉，有的地方还会加一些桂花呀、白糖，还有什么浆果碎之类，所以对不对？
1: 不对。
2: 再猜猜。
3: 不对是吗？
1: 不对，再猜猜。
3: 要么湖南、江西，但是可能更加偏南一点，还有一种擂茶，也是把茶叶呀、芝麻呀擂碎，然后吃的时候用开水冲泡，也会有加一些炒米呀、花生啊这样的东西。擂茶对不对啊？
1: 擂茶
3: 是不是太小众了是吗？
1: 擂茶不对，但是你刚才念的加入的这些东西，
3: 是炒米。炒米是吗？
1: 对。
3: 这个真没想到，我一直以为炒米就是那种辅助型的，比如说像喝一些海鲜粥啊会加一些炒米。
1: 因为咱们这个问的是文学作品里的美食嘛，所以韩晓出道题念的那个题面儿是出自于汪曾祺先生的故乡的食物。
3: 对对对，江苏高邮。哎呀，你说江苏高邮我应该能反应过来的。
1: 哎，他这段描述的就是炒米。
3: 对对对，炒米炒米。
2: 太对了，太对了。
1: 行吧。
3: 太难了，这个太难了。
1: 好宽松啊，这就算猜对了。
2: 哎呀，快快乐乐的嘛。
3: 确实感觉难度有点高。
1: 那么到了第二题了啊。接下来这道题呢，其实有比较难和简单两个版本，你想听哪一个版本的题面？
3: 那先试就先试难的呗，不行我再换吗？
1: 行吧，男版啊，男版的谜面是这样的，这个食物有一股特别的草木清香，它出自一位女作家的散文，她说，几十年来，一想起它的香味，就神往童年与故乡。我朗诵的差点意思，但是您有方向了吗？
3: 猜虽然比较难猜，但是方向我是有的，而且有三个。因为您刚刚提到了草木清香，对不对？
1: 对。
3: 那草木清香嘛，它要么来自于植物中的味道，要么就是碱的味道。所以我现在大概能猜到三类。第一类就是直接用植物的叶片包裹之后进行蒸煮啊、烤制啊，比如说像粽子、竹筒饭，还有叫花鸡。那第二种呢，就是用草木灰水浸泡或者煮制的，比如说有些地方会用草木灰水泡米磨浆，然后做成糍粑啊或者米糕。那还有一种就是直接用植物的汁液，比如说我们常吃的青苹果或者青团，它用的就是艾草还有鼠曲草的这种汁。所以我才不管它是谁，它肯定是这三种美食中的一个。
1: 还真是这三种美食中的一个。
2: 挺聪明。
1: 对，
3: 主要是范围太大了，
2: 有推理有方向。
1: 我刚想说他足够聪明是因为他把方向搞得足够大，所以总能囊括进去，对吧？
3: 对的。那给我一个简单版本吧，也许我就能猜出来了。
1: 哎，简单版的啊，这个题面就是作家的原文片段他这个原文是这么说的，那股子特别的清香是其他

0: 啊，粽子所不及。
1: 哎，我那我猜对了。
0: 几十年来，一想起灰汤粽的香味儿，就神往童年与故乡的快乐时光。
1: 所以你相当于把答案都告诉我了，这不是简不简单
0: 哎，
1: 的问题，你是开卷儿。
0: 对，所以。
1: 对，就您提的这个灰汤粽，它其实既是用草木灰水浸泡过的，又是后来用这种植物叶片包裹之后蒸熟的，其实它是有双重 buff，所以它也比普通的粽子做起来更麻烦。
0: 嗯，这个就像刚才你没吃过擂茶一样，其实我也没吃过这灰汤粽，
1: 哦，
0: 你以为我吃过吗？
1: 其实南方有很多地方都是用这种草木灰水先浸泡那种米粒，然后做出来的那个粽子，它就是你哪怕不加任何的馅料，它都是有点泛咖啡色的。
2: 哦，原来如此。
1: 因为我是从小生活在江西，江西的这种灰色的粽子比那种剥出来是白色的粽子其实更多。
0: 哦，
1: 对，
0: 好。
1: 所以我们就说江西老表，江西老表嘛。如果是本地江西老表做的这种粽子，十有八九就是这种灰的。但是相对北方一点的，它可能就是白色的了。
0: 好，姜老师给我们提
1: 嗯，
0: 供了一个线索，我们俩就要去搜这个草木灰粽子尝一尝哈。那姜老师，虽然你说江西啊，还有很多南方地区有这样的灰汤粽，但是其实在北方还是比较少见啊，没有说
1: 对的，
0: 大范围的流传。那您觉得就是有些食物，
2: 它之所以没流传这么广，
0: 对，是因为做法太复杂呀，还是因为做它的人少了呢？
1: 其实每个时代它都有这个时代所对应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古人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那从某种角度来讲，古人的时间就不那么值钱。但是包括粮食在内的这种物质储备啊，它是比较值钱的。所以古人他会在食物上花了很多这种精力啊、想象力啊。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是属于物质极大丰富，时间反而变得很值钱的这样一个时代，就这是我们面对的客观事实。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嘛。就把这个事实简单化了，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总觉得古人更懂得生活，更有创造力，因为他们是不依赖于现代科技的，所以大脑没有变懒嘛。但是古人他有很多奇思妙想，我们现代人一样是有的，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化的一个时代，我们的食物它是一种商品，而商人其实是任何一个时代下他都最有创造动力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创意菜呀、融合菜呀，花样百出。其实创新的程度比古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那为什么我们老是觉得有些传统的烹饪方式失传了呢？其实答案是处境不一样。对，就比如说您刚刚说的这个灰汤粽吧，它大概率不是古代某一个聪明人一拍脑袋想出来的，是古人在日常生活中意外发现，然后发现这个方法比较好，然后再保留下来的。你看啊，首先草木灰水。是古代我可以称之为万能水了，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钾，本身就被广泛用于洗衣服啊、去油污啊，你可以把它当做古代的最天然的洗衣粉，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对有些缺盐的地方，它是可以把它当做盐分的平替的，你有的时候就放在灶台边，就随手可得嘛。所以古人也知道这些东西它基本上是无毒的，你拿它用来煮食物，顺手舀一勺灰水来煮，这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然后就会发现，用这种水煮出来的粽子颜色又好看，口感呢会更软糯一些，然后还能放得更久。那因为我们现在身边不可能出现这种草木灰水了，所以我们现在倒推去思考，古人好像是一定要很聪明的想到这个东西能用，然后提前一天泡米呀、烧稻草啊、过滤碱水啊，其实不是的，因为古人了。他们的生活里面就有这些东西，但我们现在的厨房一般放的都是一些工业制成品。我想我们不太可能一拍脑袋，哎，我今天做饭的时候用的洗洁精，好像不太可能有这样的常识，对吧？对，所以有一些但是能吃的东西，我们现代人的携手法子其实一点都不少的。比如说我在一些社交软件上，看到一些用碳酸饮料做柠檬鸡爪的，用一些酸奶做叉烧包的。还有那种懒人饭，就是电饭煲里一锅出，像豆角啊、西红柿，而且还是不切的，一整个的西红柿洗一洗，或者这种生面条全都扔到电饭煲里，然后直接煮饭，出锅就是焖面啊！而且这种方法还能做什么地三鲜呐、糖醋排骨啊，甚至意大利肉酱面，全程还没有油烟。所以，我们说有些食物消失了，其实也不是现代人变懒了，他们的消失本身是一种。主动的消失，不是说是我们被动的遗忘了，而是我们选择另外一些比较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一些烹饪的方式。
0: 天哪，这么一听我感觉古代人对于烹饪哈是特别特别细的、嗯、然后到了咱们现代就是特别特别糙、哦、
1: 哎，你要这么想，就是也许第一个使用草木灰水来淘米的人在别人眼里也觉得很糙，你怎么不用干净的水，你用这种水，后来发现哎歪打正着更好吃，
2: 哎对
0: 哦、嗯、也有可能哈，
2: 所以这也算是意外送给了一份美食的礼物、
1: 嗯、是的是的
2: 嗯, 嗯，好，那咱们来出第三题吧。
0: 嗯，
1: 好。
2: 第三题是这样的，姜老师，
1: 嗯，
2: 说看起来呢，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水煮豆子，但是呢，鲁迅先生说过啊，他后来再也没吃过这么好的豆子。他这个原文片段是这么写的，说离平桥村还有一里模样。
1: 哦。
2: 这回想出来的是桂生，说是罗汉豆正旺相。柴火又现成，我们可以偷一点来煮着吃。
1: 好，非常感谢韩老师给了一道送分题。
2: 他不优先。
1: 我终于听到一篇我读过的文章了。其实你一开始说到鲁迅先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鲁迅的社戏结尾那一部分。
2: 对，是的。
1: 对吧？对，所以这里的罗汉豆就是蚕豆。
2: 哎，
0: 答对。
2: 对，答对，非常
1: 棒。终于对了一道。
2: 嗯。
1: 嗯，
2: 我也有一点不太明白，就是他说的纳叶的好。它这个到底好在哪儿呢？
0: 嗯，是豆子本身好呢，还是那个晚上好啊，还是和他度过那个夜晚的那群人好啊？
1: 我记得原文里面说过，就是里面的六一公公之后就听说了鲁迅偷吃了他的豆子，
2: 嗯，
1: 然后第二天呢还特意送了一碗给他，但是他就觉得没有昨天晚上偷的那个豆子那么好。
0: 嗯
2: 嗯，
1: 对，其实白天正经煮的豆子肯定是比夜里的要更好吃的，所以豆子本身就不是关键了，关键还是当时那天晚上鲁迅和几个小伙伴看戏的那种状态。因为他们说是看戏，其实戏本身我记得文章里也说了不精彩的，他主要怀念的还是在月夜里面行船呐、啊，在归途中偷豆子煮豆子这件事儿，还有整个夜晚的那种自由和野趣。而且鲁迅先生写的文章但凡是牵扯到他童年回忆，其实都有和那种少年闰土一样的，就是成年了好像再也遇不到那些没有算计没有隔阂的童年的小伙伴了。对，所以是不是那群人好呢？我倒是想用蒋勋的一句话作为你这个问题的回答。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跟你介绍的巴黎绝对不是客观的，因为我25岁在巴黎读书，我介绍的巴黎是我的25岁而不是巴黎。在我的口中大概也没有巴黎不美好的地方，因为25岁的世界里面很少会有不美好的东西，即使穷得不得了都会觉得那个日子很明亮。所以我想说的是，鲁迅在那个时候他的生活也是很明亮的。
2: 确实是，就是一个豆子哈，它其实怎么煮它都是差不多那个味儿，它也不能煮出花来。所以就是像这个蒋勋说的，他说25岁的巴黎是美好的，其实美好的是他的青春。嗯，这个鲁迅他说这个豆子再也没有内叶那么好吃了，他其实想说好的是他的童年，他的玩伴。所以怎么说呢，食物有的时候它的美好不是来自于它的味道，而是来自于它背后的那段岁月
1: 承载的故事，对，
2: 它的烟火气，对不对？
1: 对。
2: 嗯，那我们在我们的中文里面也有一篇我记得啊，它就叫烟火厨房。
0: 嗯，
2: 咱们可以来听一听。
1: 好。
3: 烟火厨房，作者云舒。旁人总把厨房当作烟火琐事的方寸之地，与我，这里是独属于我的维也纳大厅，一方静心修行的道场。我喜欢下厨房，最爱干的是切土豆丝，菜刀一起一落，刀刃碰在案板上，当当当，枪枪枪，当当当当，枪枪枪。长短错落，轻重相宜，自成一曲天然打击乐。急切时急促铿锵，慢片时舒缓沉稳，一刀一落皆是节拍。没有谱子，不用伴奏，全凭心意掌控快慢，舒畅心底快感。小学时学校运动会我打大鼓，小学初中到大学 那套古朴已刻进了骨子里，如今不必持鼓槌，一把菜刀便是乐器。案板是鼓面，刀是鼓槌，翻炒的滋滋声，水流哗哗声，瓷碗轻碰的脆响，全是天然和声。烟火厨房里，随手就能奏响一段生活乐章。旁人只看见我低头切菜，却听不出刀声里的半声积蓄。那些藏在心底的思绪，沉淀多年的感悟，无处倾诉时，尽数化作起落的刀声。每一次下刀的节奏，都是内心无声的抒情，像把白天的烦心事慢慢摊平，又像少年时那段压箱底的古朴自己跑出来，不向外求共鸣，只在烟火里给自己搭个台子，不必与人言说，只有我自己懂得这铿锵声响里藏着的温柔与坦荡。常想起老子那句，治大国若烹小鲜。方寸灶台藏着世间大智慧，切菜讲究分寸火候，待人处事亦要张弛有度，把控刀下快慢，如同把控内心心绪。袁枚在《随袁食单·火候须知》里说得更透，熟物之法，最重火候。思楚者能知火候而仅次之，则基于道矣。不急躁，不慌乱，顺着节奏从容行事，烹调三餐与走过人生长路，原是同一支曲子。尼采讲过一句狠话，没有音乐，生命将是一种错误。他说的音乐未必是厅堂里的交响，而是心甘情愿为之燃烧的那件事。与我便是这案板上的切菜声。世上万物皆可入药，人间万般声响都是乐章。入药讲火候，乐章看节奏。有火候是药，无节奏只是噪音。舞台之上的演奏固然动人，厨房案板间生发出的节奏也是贴心的旋律。不强求别人能不能听懂这刀下韵律，只要我能沉醉于这烟火节拍就好。一刀一韵，烹煮平淡日常，抒发胸中万般情愫。别总问日子有什么意思，土豆丝里有骨点儿，黄瓜里有脾气，蒜臼子里有白噪音。柴米油盐不是消耗，是你终于拥有的一小块，完全由你决定快慢的领地。切菜如击鼓，烦了来一段，刀落心就静，饭菜喷喷香。愿你我灶台有拍，日子有光。
2: 哎，江老师，刚才那一段文字啊，写的是这个厨房里的声音哈。我注意到啊，您在自己的这个文章里面也写过很多的食物，那有没有哪一道菜啊，是让您觉得，哎，我怎么写我都写不够的？
1: 哦，那太有了，但是也不是一道菜，它严格来说是一种小吃。
2: 嗯
1: 嗯嗯，就是我小时候最常吃的凉皮。
0: 哎，我也喜欢吃。
2: 哦，凉皮儿。
1: 但是我喜欢吃的凉皮肯定和你喜欢吃的不一样，因为我背后真的是有一段很长的故事的。
2: 哦，您讲一讲。
1: 我细细道来，就因为我刚刚说我是南方人，但实际上我住的那个城镇吧，它是三线企业，就是当时有一批基本上成立在东北和西北的，然后聚集了 全国一些工人阶层啊、技术工程师啊，辗转到西北之后，组建了一些有色金属啊、什么重工业这样的企业。因为那个时候，企业基本上到一个地方，它就在平地上起了一座城市，可能建了围

0: 墙里面有一些子弟学校啊、子弟医院呀、啊，还有一些子弟商店呢，就全部都是企业为主，然后新成立的一个城市。然后我的第一代人就是建立在甘肃、兰州和嘉峪关两个地方的一个企业。然后等到上个世纪，我忘了是70年代还是80年代，当时江西就发现了亚洲最大的露天铜矿。所以，我们那个企业的第二代子弟就来到了江西。那我作为第三代，肯定就生在江西了。但是第二代的子弟，他从西北到江西的时候，就带来了一款当地的小吃，就是凉皮。对，所以我们的凉皮，你说从起源来说，它是来自于甘肃，但是甘肃有甘肃自己的风格。所以我从小吃的凉皮是不放黄瓜，不放豆芽呀、胡萝卜呀，什么都没有，一点点菜都没有，但是会放一种黄芥末的，而且醋是很多的，大概是这种一个办法。我原来一直以为这就是凉皮，或者凉皮就应该是这种形式，直到我之后读书出去了，才发现我自己吃的那款凉皮有多小众。
1: 就是没
0: 对，
1: 听您讲之前，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款凉皮儿。
2: 确实是，对，所以您说您就是怎么写都写不够的，就是这个凉皮儿，是吧？
0: 对，一开始我只把它当做一个故乡的小吃，然后后来其实发现它背后是有一段的新中国之后的工业史的。对，而且它给我带来的另外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我原来一直觉得自己是没有故乡的，但是当我说出三线企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原来全国各处都有散落在很多不起眼的角落里面都有三线企业，就忽然间我的故乡虽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但是又变成了
1: 一
0: 就
1: 个
0: 是
1: 地
0: 三
1: 方，
0: 十满天星的那种感觉。
2: 所以这个一个凉皮，它后面也承载着你的乡愁，可以这么说。
0: 对，虽然这个乡愁是没有实体的。
2: 明白。
1: 姜老师怎么写都写不够的，是一款小吃凉皮儿哈。
0: 嗯，对。
1: 其实啊，在我们的征稿中也发现，很多听友写食物写的呀，还真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儿。像冬瓜呀、咸菜啊、土豆丝啊，反而比大鱼大肉更容易打动人心。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0: 其实，我就忽然想起来。也是之前曾经在一篇散文里面看到的，就是人永远爱着自己少年时期喜欢的人，其实也会永远爱着自己少年时期喜欢吃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小时候喜欢吃的凉皮，理论上因为凉皮它是一个爽口性的食物，所以放黄瓜肯定会更爽口，因为这本就是一个以爽口为第一追求的美食嘛。但我就是不喜欢。
2: 明白，是
0: 对。
2: 因为放黄瓜的凉皮也挺好吃的，但是它可能不是你小时候记忆里的那个味道。
0: 对，它勾起不了我的回忆，所以我会忽然想起周星驰有一个《食神争霸》那部电影，他最后问鼎冠军的就是那一碗黯然销魂饭，其实就是一碗很普通的叉烧饭。
2: 是这样的，其实我
0: 对，
2: 们看很多这个美食题材的电影，最后打动那个美食家的，往往都是一个特别平常的一道家常菜。
0: 对的，对的。
1: 那姜老师，您觉得回家吃饭这件事儿，对一个成年人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0: 如果把视角锁定在成年人的话，我就不是很喜欢过分美化"家"这个概念了。因为其实对于很多成年人而言，家是另外一个战场。可能我说这一个话题，他会比较丧气，但是成年人的世界确实没有轻松二字。所以我想换个说法，就是我希望每一个成年人回家吃饭的时候，都像是鲁迅回到了看社戏的那个晚上时候的那般快乐，希望大家可以放下工作啊、通勤啊、KPI 啊、人情世故啊，就回到那种最单纯的被爱这件事情本身。
2: 哎，是的，就是吃饭这件事情是绑着很多美好的回忆的，所以，不管你有多不顺心的事情，一定要记得好好吃饭。
1: 给自己做顿好饭
2: 对，
1: 啊，
2: 是的，
0: 对。
1: 哎，那姜老师，您有没有因为嘴馋而闹出过什么童年的趣事儿？
0: 其实我不是一个馋人，虽然我写过很多美食，但是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就特别胖，应该是我们那个年级里面最胖的几个人之一。然后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开始减肥。在高一的时候，其实就减得很瘦很瘦了，当时我应该是1米65，但是减到了117斤。所以直到现在，我对 美食还是抱有很大的克制的，所以要说馋的话，可能我唯一戒不掉的就是辣，因为江西人确实最能吃辣啊。当然，我不知道这句话会不会引战啊，像贵州啊、湖南啊、四川人呢，都觉得自己很会。

0: 对，吃辣椒，但是我是生在江西的，我们那边是连锅呀都带着辣味，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炒菜就会放那种干辣椒，然后久而久之，这种干辣椒的辣就粘合在锅上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炒的菜没放辣椒，但是它还是会有那种很淡淡的辣的味道，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底色吧。所以直到我现在已经在上海生活十几年了，但还是吃不惯上海菜，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没有辣椒。
1: 哎，这么多年了，这个老口味还是改不了哈。
0: 对，
1: 确实是。
2: 哎，你说在上海吃不惯上海菜哈，这其实还有一些菜，不是因为换了地方，可能确实也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们就再也吃不到了。那您的记忆中有没有一道已经消失了的菜呢？
0: 我会想到我一个比较私人的，就是我小时候，我爷爷每年就会把橘子皮。切成细丝，然后放在一个大的瓶子里面腌制成咸菜，就是就着粥吃的。那因为小时候其实我们都不太喜欢喝粥的，越小的时候越喜欢吃那种味道比较重的呀那种东西。因为不想喝粥，所以连同就粥的这个咸菜也是挺讨厌的。后来就和爷爷分开了，爷爷每年还是会给我们寄两瓶这种咸菜，就是那种很大很大的塑料瓶。因为小时候我爷爷比较喜欢。吃桃酥就是装桃酥那种大的塑料瓶，他自己扔进去。对对对，其实是塑料桶了，就用桶可能更能形容一些。对，就是他自己可能留一瓶，然后寄给我们一瓶。然后爷爷过世了，我就再也没有吃到过了。但有的时候我回想起这种往事，我觉得其实这样也好，因为我会觉得有一种味道是因为我爷爷的出现而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然后也因为他的离开而消失了。那这个世界上不仅仅只有被记住。才是一种纪念，其实遗忘也是一种纪念，而且很可能它是一种更高级的纪念。就有很多执念啊，都是像我现在已经人到中年了，就会渐渐的有所领悟。就是我觉得我爷爷的离开，他带去了一种咸菜的味道。这种人的消失和这种感觉的遗忘，它是一种很般配的怀念。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其实很多作家他都写过类似的情节，就是回到老家，然后发现以前的这个味道不在了。您刚才说就是这种味道不在，他也是一个人，他带着这个味道来，然后又带着这个味道走，哈。那您会不会觉得就是这个人他带走了这个味道的同时，有一种乡愁也消失了？
2: 你就是说，您觉得这是不是乡愁的源头？
0: 或者是因为菜的那种味道消失，其实和菜没关系，而是因为那个做菜的人消失了，对吗？
2: 对。
0: 会有这种感觉，因为过去肯定已经不在了，所以过去的味道也一定是不在了。我就想起王菲的《匆匆那年》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匆匆那年，我们见过太少世面，只爱看同样一张脸"。那么莫名其妙，那么讨人喜欢，闹起来又太讨厌。其实这个歌词它不仅仅用于爱情，用于美食也是一样的。因为说到底，可能也是因为我是三线企业人，我是一个没有真正意义的故乡的工业时代的孩子，所以，我从小其实就生活在异乡，再加上之后学的又是法律，受了太长时间理性化的学术训练，我对于乡愁的这种理解。就是能理解，但是不可能亲身体会。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啊，就是在这个缺乏幸福的世界，因为说，不如意是十之八九嘛。但在这个世界里面，乡愁应该是会被列为最幸福的那一种情感之一吧。因为当你有乡愁的时候，它代表你有一个值得回忆的幸福的童年。而一个幸福的童年，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但你肯定有一群又爱着你，然后他们自己也值得被爱的人，他们才能构成。一个值得回忆的童年。那如果恰好你曾经和这样一群人一起吃过什么东西啊，喝过什么饮料啊，那这些食物就构成你的乡愁了。所以我倒有一个另外一个相似的经历，它可能不是故乡的乡愁。就是我刚刚读大学的时候，小时候其实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嘛。后来出来上大学，就和一个女生一起约饭。他请我吃牛排，那个时候我是没吃过牛排，没吃过西餐，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眼前这一块肉。然后那个女生其实看出我的窘境了，因为她的家境是比较好的，所以她就自作主张的把她面前的牛排就先切好了。我以为她是给我做示范，结果没想到她切好了之后，就直接把她那一盘牛排推到我面前了，就是这一份给你吃，让我不要嫌弃的刀工不好。这一份善意其实让我记住了很久很久。 后来我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尤其是那些因为不熟悉这些环境而比较窘迫的那些陌生人的时候，我就更愿意表现出更多的善意。当然我现在可以说，现在吃牛排也吃不出那一顿的味道了。一个是因为这种我的阅历也在变深，我也没有那么多年轻时候青涩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遇到这种善意的机会也确实不多，所以很多愁绪啊、情感啊，它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综合性的结果。那乡愁呢？我认为就是一个人和一个地方，还有那个地方上的一群特定的人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最后的结果。
1: 是这样。就是之前我跟我妈妈去云南的时候，也是，我记得我们在那个云南的古城里面吃了一个土豆饼，然后感觉特别的好吃。然后后来我又去了很多次云南，古城也去了几次，每一次去古城还是能那个找到就是土豆饼，但是每一次吃都没有就是当天我跟我妈妈在吃的那个味道了。其实后来我想一下，就是那天我跟我妈妈去玩，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很远的地方玩，所以那天晚上我吃的那个土豆饼，它其实是我感觉一段很快乐的一个回忆，所以我才会觉得那个土豆饼很香。
0: 所以那个土豆饼就是韩老师心中25岁的巴黎了。
1: 是这样的，
2: 那个就是韩老师心中童年的罗汉豆。
1: 对，而且就是刚才姜老师您讲那个，就是您爷爷那个，您就说，您说就是有的人他走了哈，然后他就带走了一种味道，其实这样也挺好的。这个其实我也挺有感触的，就是我的姥姥她也是，就是她活着的时候，然后她每到这个初一十五，她都包饺子，就雷打不动的初一十五就包饺子。然后她包的饺子呢，其实我吃着还好，但是我妈妈和我的舅舅他们俩就觉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他们觉得别的饭店都包不出来这个味道，
2: 全世界最好吃的
1: 对，
2: 饺
1: 最
2: 子。
1: 好吃的饺子。然后我姥姥去世之后，他们呢就想要复制这个饺子。然后他们最开始的时候让保姆去学，但保姆学不会，因为他是南方人。然后后来又让我舅妈去学，然后我舅妈学的也不是很好，然后我妈妈又去学，就是到最后。其实三个人都没有复制出来这个味道，但是唯一留下的一个传统就是初一十五还要吃饺子。对，所以就是像您刚才说这，我也挺有感觉，就是有一个味道，你说你想留住它，其实是不可能的，它肯定有一天它会随这个人的去世，它就消失了。但是这个人他可能他留下的那个记忆，或者说他传承的某种一种仪式吧，他可能还会留在下一代的心里和他这个生活的这个轨迹里。
3: 韩晓，你刚刚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姜老师一直没说话。他虽然没说话哈，但是他一定会非常的感同身受。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呢？是因为啊，答案就在姜老师专门为我们这次征文创作的文章《四季八八》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四季八八》，作者姜引龙。小时候，在景德镇昌江边的一个小镇里住了很多年。镇名鲶鱼山，但我没见过鲶鱼，山也不多。爷爷是镇上小学的校长，分的校舍在校园里，一间平房，中间垒起半座墙，分出客厅、卧室。门前一口井。既是水源，也是冰箱。江桶顺着轱辘浸在井水中，水不要没过桶的边缘。无论多热的天，肉放在里面一晚上都绝技不会坏。小镇周边皆农村，村民们的食谱构筑了我最初的记忆。印象最深的是粑粑，一种米粉制成的吃食。清明有清明粑，秋天有碱水粑，冬天有饺子粑，夏天没有粑。立夏时，村里家家都会做米粉蒸肉。大米是流淌在江南人血液里的，就算是肉食，也少不了米粉。 只是米粉蒸肉里的米粉是炒香的粗粉，用于增香，而八

粑用的是细粉，用于成型。当然，这些我都是听村民们说的，没有亲眼见过。我不是村里的人，只是恰好在村边的小镇上住，连小镇都不是我的家。父母在另一座城市工作，忙，顾不上我，于是把我寄在爷爷身边。那些日子，校门如同家门，出门向左，走不了一会儿，全身心就进入农田连缀而成的世界。田埂上有野草，四季开的花儿大约不同，白紫黄色错落，但我记不分明。再往外走是昌江，水清时能看见底下的卵石。江对面有了山，都不高，层层淡下去，淡到天边只剩一道灰影。出门向右几百米外就是铁轨，铁轨两旁散落着狗尾巴草和蒲公英，风一吹，白绒子就飞起来，可以一直飘到火车站月台的缝隙里。那时的火车站不封，沿着铁轨走就能绕进月台。这些我每天都能看见。我不下田，不放牛，不插秧，我能认出油菜花和鼠曲草，但分不清水稻的品种。村里人大多数我也叫不出来名字。田里的活是别人的，我只在田埂上走过，让野草在小腿上划出一道道痒。父母偶尔来看我，坐火车，我跟着爷爷在月台上接他们。父母每次来都会带两个巨大的包，我已经记不清究竟是什么能撑起那么大的包，只知道包里一定会有几本书。那些年我在月台上收到了几十本书，大多是文学名著，苏联文学偏多，复活、白痴、红与黑，还有尝试过很多次都读不下去的《百年孤独》。直到今天，我还是没看完《百年孤独》。那些年，我喜欢坐在田埂上看。书里是巴黎的教堂、伦敦的凶手、彼得堡的枪声，眼前是电线杆上排成一排的燕子。春天，油菜花开成一片黄，黄的晃眼。花谢之后，结出细长的荚。农人会割下来晒在场院上，用镰夹轻轻拍打。秋天，稻子熟成金浪，农人的镰刀在稻杆根部发出刷刷的声响，一捆一捆扎起来，意味着丰收入仓。我在这片金浪里读很远很远的地方，上一眼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号子刚刚响彻顿河，下一眼稻田、江水和铁轨扑面而来，两个世界我都接不住。我能接住的只有农人们送来的那些各式各样具体的、温暖的、可口的粑粑。

爷爷拿了半辈子粉笔，时间一到便有人送粑粑来，大多是爷爷以前的学生，如今也已经成为学生的家长，一个个拎着篮子站在门口喊一声校长，爷爷接过来道谢，把人送走。我掀开篮子的盖布，白气扑在脸上，勾连起季节的味道。春天是清明吧，鼠曲草二月前后刚冒出来时最嫩，把茎掐断渗出青汁，洗净捣烂揉进米粉，面团就成了绿色。

如同盛下半个春天的雨水。馅儿有春笋、腊肉和各种野菜，但最重要的是辣。干辣椒碎藏各式馅儿料里，吃了几口才会从舌根慢慢泛上来，那时已欲罢不能。秋天是碱水粑，新稻进仓用的是今年新打的早稻草，烧成灰，泡出碱水，浸米一夜，磨浆蒸糕，出来最纯粹的金黄。碱水粑是菜，爷爷收到后要自己切成薄片，和青蒜、红椒、腊肉一起旺火快炒，碱香被热油一逼出来，吃到嘴里微微涩，又回着甘，

用米搓成小丸子，煮了排骨汤，放了豆芽、香菇和笋丁。米丸子软软的，汤也鲜，味道如同蝉声还没响起的五月，舒缓有余韵。后来阿姨再也没有做过，也可能做了，只是没再送来。那些青的、金的、透亮的、厚实的粑粑，一轮一轮来了又走，我一个一个品着味道，把日子翻走。直到有一天父母不那么忙了，就把我接走。走的时候，爷爷到月台送我，月台缝隙中依然有飞起来的蒲公英子。汽笛声响，火车启动，驶向一个没有蒲公英的地方。那之后，每年一到时令，家里就能收到爷爷寄来的粑粑。我算着数量，知道爷爷自己没留下几个，大多数都寄给了我。只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这些软糯的吃食再也提不起兴致。爷爷不理解卡路里，正如他其实也不太理解那些吃食。他是个只拿过粉笔的知识分子。后来我去了上海，读书、工作、安家。清明前后，城市里满街长出青团，也是绿的，也是米粉做的，也包着馅儿，只是咬下去甜得齁人，皮也没有韧劲儿，馅儿更少了那一丝慢慢泛上来的辣。很久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其实少的也不是辣，而是甜梗、熟曲草，还有江水清澈的波浪。乡愁就是这时候来的。我掀开时光的盖布，白气扑在脸上，勾连起回忆的味道。爷爷走的时候，我没有赶上。父亲发来一段视频，临终前拍的。我点开看了一眼，就关掉了。视频在手机里存了好些年，我都没有再打开。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回到鲶鱼山。直到有一年，连除夕都是在上海过的。在手机上刷着年货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长江边上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人，拎着各式各样的粑粑经过我，像火车经过鲶鱼山火车站。

0: 刚刚咱们聊了很多菜哈，都消失了，但是有更多的菜正在这个秋天等着我们。时光不待，四时轮回，
1: 欢
0: 就
1: 乐起来了。
0: 是 像车轮不停地往前赶。但是呢，大地从未对人们停止馈赠。所以我想啊，如果那些菜有生命，他们大概不会希望我们一直停在原地，他们更想让我们看看此时此刻大地正在长出什么。
2: 我来翻译一下刚才陆老师的话，就是秋天来了，这个时候好吃的最多了，
0: 哎，
2: 该贴秋膘
0: 对对，
1: 好好好，
2: 对，就是这节目播出的时候哈，正好是这个中秋前后哈，就各地的这个时令风物哎也陆续登场了。那姜老师，这个季节您最惦记的是什么呢？
1: 如果让我分享的话，我会分享一个比较有时代特色的饮品，就是桂花拿铁。
0: 我是真没
1: 对，
0: 想到会分享拿
1: 对，
0: 铁。
1: 但是，对，如果我说桂花酒，你可能会觉得。

0: 觉得很正常，但是桂花拿铁还是有些太现代化了，对吗？其实它对我来说最迷人的地方是桂花这种清甜啊，它又能够很巧妙的中和咖啡本身的那种微苦，所以喝起来就既有醇厚，又多了一种很温柔的那种中式的花香。因为我每天是要喝2杯以上的咖啡的，所以到了中秋时节，我院子里又有很浓的桂花香，我就特别想做一些桂花拿铁来喝。
1: 那您刚才咱们说喝的，说您最喜欢的是这个桂花拿铁哈，那这个拿铁它是不是也得配点点心更好？
0: 用
1: 在
0: 拿
1: 中
0: 铁
1: 秋节的时候，
0: 配月饼，我觉得是绝配。
1: 对，月饼，对，所以咱们中秋节期间这个月饼是一定会聊的。您最喜欢吃什么味儿的？
0: 吃的比较多的是粤式的豆沙馅儿的，
1: 啊，就是豆沙馅，还挺传统的，
0: 对，就是最普通的那种豆沙馅
1: 嗯，嗯。
0: 儿。因为我后来到上海了嘛，我是来上海之后才渐渐的看身边的人比较喜欢吃苏式的那种，就是有酥皮，然后一咬下去可能很多皮就往下掉的那种月
1: 嗯
0: 饼。
1: 嗯，
0: 但其实我还是觉得粤式的那种月饼一口咬下去，你不用担心它往下掉，也会比较干净一些。
2: 软糯的那种，
0: 对，其实可能还是我，因为我比较懒吧，我不想每次吃月饼的时候还得用一只手接着，或者用盘子来接着。我觉得粤式的又好吃，吃起来又方便。
2: 哎，我这里有一个问题问问你们俩哈，就是吃这个粤式的月饼啊，你们怎么吃？是把它切成小块儿，一点儿点儿拿着吃呢，还是把整个月饼拿起来咬着吃？姜老师先回答。
0: 其实是看小时候，因为大家都不太喜欢吃什么青红丝的呀那种月饼。就如果说是每一款只有一种的话，我们就切开，然后让每个人每个月饼都能尝一尝。但如果都是同一个味道的话，那肯定一人拿一块就自己吃了，那还有什么好切的？
1: 哦，是这样，所以
0: 对，
1: 就是那个现在网上说南方人都是把这个月饼给切开的，这个其实也不一定哈。
0: 我没有，我们家至少没有。
1: 哦，原来如此。
2: 你呢？你怎么吃？
1: 我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就肯定是希望一个人吃一块，一个人吃一盒都行。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反倒会把它切开，因为现在大家都吃得太好了。然后就会觉得怕胖嘛，所以反而会把这个月饼切开。是这样。而且呢，现在的月饼它跟以前的不一样哈，它什么形状都有，而且呢什么馅儿都有。对，它有鲍鱼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2: 榴莲的。
1: 榴莲的。然后
0: 对，
1: 我今年看我还买到了一种那个，就是您说那个咖啡的。反正就是各
0: 咖
1: 种。
0: 啡流心的，我也买过，
1: 对，是的，就是各种口味的都有。
0: 还有冰激凌月饼，
2: 嗨，我以为你们说什么豆角的月饼什么之类的。
1: 奶皮子月饼，内蒙古来的。
0: 对对对，有的有的。
1: 对，所以真的是天南地北的这个月饼，然后都汇到一桌上，把它切开了嘛，大家都尝一尝，也是尝咱们来自天南地北的这个中国的味道。对，就是在一个中秋节期间，我们可以通过月饼吃遍大江南北。
2: 包罗万象的月饼，
1: 是
2: 对
1: 的，
2: 吧？其实中秋节前后，各地的时令风物，像水果什么的，也陆续登场了。那个姜老师，您有没有觉得啊？咱除了刚才说的月饼、点心这些东西，中秋节前后还有哪些东西是过了这个季节就没有这个味儿的了呢？
0: 要我选的话，可能中秋节前后吧，吃的比较多的是柿子。
2: 哦，我也喜欢吃。
0: 对，柿子又好看，但是我只喜欢吃那种脆柿，就是种在树上，它可以自然就脱色了，摘下来可以直接硬着吃的那种。对，还有另外一种，我们小时候是叫它老柿子，就是成熟之后它是很涩的，就必须经过处理之后才能吃。我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这两种不同的柿子，就一个软一个硬。
2: 应该是都吃过。
1: 其实像我小的时候只吃过那个软柿子、硬柿子，还有包括现在那个火柿子，特别甜的那个火柿子，
2: 火
1: 都
2: 晶
1: 是，
2: 柿
1: 对，
2: 子。
1: 火晶柿子都是这两年才吃到的。对。
0: 那我小时候就吃过，因为那种软柿子好像里面就有一些籽啊，你一口咬下去，我先不说涩不涩的问题，一口咬下去好像就有浓有淡，有些就是聚集在一起，但是有些又比较稀，整体那个时候我是不太喜欢吃这种柿子的。
1: 我想说一个，就是刚才就路飞问这个问题哈，就是有没有这个中秋节前后过了这个季节就没这个味儿的东西？我突然想到，我说在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可能还真的没有，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社会真的随着大棚技术的发展，随着各种这个科技的发展，真的是就咱们在什么样的季节都可以吃到不同的水果啊、美食啊，而且还可以吃到来自这个天南地北的各种各样，包括这个柿子，现在也脆柿子、软柿子、火炬柿
0: 对，其
1: 子
0: 实一
1: 都有
0: 年四季
1: 了。
0: 都能吃到了。
1: 对，真的是，所以我都已经有点觉得你这个问题问的 有一点点不
0: 马
1: 是
0: 老
1: 问。
0: 师说的这种感觉就刚刚我们聊到的同一个话题，就是有些记忆就是因为它会消失，所以才显得更加宝贵。其实吃的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比较好的食物的话，其实它就没有这种时令的感觉了。很多东西其实不是因为我吃到它而开心，而是因为我只有那个时候才能吃到它，我才会开心。
1: 但是现在也是有了更多的选择嘛，
0: 对。
2: 哎，那我来总结一下二位刚才的意思哈，就是说这个味道不再消失，而是在流动、在交融、在新生。
0: 对。
2: 然后呢，以前我们的味觉是乡土设定，就是说我在我的老家才能吃到老家那个味道，但是
1: 对，
2: 现在呢，我们可以在城市里吃到山海四季、南北风物，
1: 是这样，
2: 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对，
2: 哦，那到了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想请姜老师用一句话给正在这个秋天等着我们的时令风物，咱写一封信，行吗？就是写给你正在惦记的这个秋天，你
0: 感
2: 会
0: 觉陆
2: 说
0: 老
2: 什
0: 师就
2: 么？
0: 是来给我出题的 一句话可能不够，我就随便聊一聊自己的想法吧。因为我们之前之所以盼望秋天，尤其是中国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农业大国，那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嘛，所以很多味道确实只有在秋天才能够品尝到。但是我们现在呢，确实是可以在城市吃到像您刚刚所说的山海四季啊、南北风物啊，其实都是盘中餐了。所以物质极大丰富之后，我们就会回过头来想，是不是秋天就不那么重要了？
2: 然后就像刚才韩晓说的啊，
1: 是的。
0: 对的，对的。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引用一句话，就是人一生会动情两次，一次是未经世事，一次是饱经风霜。那未经世事的我们呢，就好像春天，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对未来抱有期待，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换回成果。所以那个时候的我们是有一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儿的，有一种本能性的热爱。那饱经风霜的我们呢，可能就有点像秋天了。就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见识过一些人生的悲欢离合了。那有些人也因此不再有一些情绪了。但是我还是想说，因为我们见多了世界的无常，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还选择去爱的时候，这种爱才会显得更加深沉与可贵。我们爱这个世界，不是因为这个世界足够好，而是我们自己想要当一个美好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人生不值得，对吗？人生可能真的不值得，但是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值得这个人生。所以，我正好也是人到中年，大约就处在人生四季中的秋季，这就是我从人生的秋季中领悟到的，也算是我给秋天的一封回信吧。
2: 真的太好了，我就觉得有点说到我们心坎儿去了，就是我们想当一个美好的人啊。我们要让自己值得这个人生。
1: 是的，
0: 对。
1: 是这样的。哎，我们今天从美食聊到，
0: 所以确实是美食是一个很深沉的话题。
1: 美食是一个很深沉的话题，是的。
2: 今天节目的结尾啊，我这还有一份比较特殊的山野来信。除了文章，我们在投稿的邮箱里还发现了一首歌。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啊，都是刘德金。刘德金是一位大学教授，当年在云南支教的时候，被西双版纳的风土人情所打动，于是写下了这首《请到西双版纳来》。其实我们提笔书写的那些土地，有时候未必是出生长大的地方，有一些是曾经挥洒热爱、默默奉献的地方，有一些呢，可能是一眼相见就让人心生欢喜、忍不住想分享给更多人的远方。
1: 你看这片治愈人心、承载热爱的土地，它就变成了流淌的动人旋律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伴着这首歌，和姜老师，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再见。
0: 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我相信我们还真的会再见的。

0: 今天我们跟江引龙老师的分享，从文字里回望故乡，在秋日风物中读懂收获。其实世间最动人的味道，从来不是珍馐美味，而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暖记忆，是四季轮转、山河馈赠的烟火温柔。愿我们不负秋日丰收，不负人间烟火。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1: 北京时间8点整。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中秋节正是吃螃蟹的好时候，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大美西北的贺兰乡野，解锁戈壁荒田逆袭蜕变的丰收密码。养蟹达人吴英婷深耕稻蟹种养产业，优化品质包装，拓宽全国销路，带动农户增收。90后新农人赵凯返乡逐梦乡土，巧用北斗科技赋能农田，创新彩色稻田景观，打造稻鱼稻鸭共生模式，盘活土地资源，深耕农旅融合发展，让四季农田不闲置，土地效益最大化。从靠天种地的传统农耕到种养创新本旅赋能的多元增收，贺兰农人凭着敢闯敢试、深耕不辍的韧劲儿，在塞上田野书写乡村振兴答卷。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
1: 这里呢是被誉为塞上江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的贺兰县。收获的季节到了，今天啊我特意邀请了我的同行贺兰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张航给我们来做向导，带我们看一看大美西北贺兰县的丰收盛景。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可爱的家乡美丽的贺兰县。说起丰收季啊，我们贺兰县其实可说的特别多，
1: 是吧？
2: 但是作为咱们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渔业第一大县啊，今天我想先带大家去看看我们这里的大闸蟹。
3: 秋风起，蟹脚痒。当江南的大闸蟹还在汲取最后的能量时，远在宁夏贺兰县的螃蟹已经跃跃欲试。一大早，蟹农们就陆续把捕捞上来的螃蟹送到集散中心，一天的忙碌开始了。
2: 这边啊，就是咱们贺兰县的那个虾蟹集散中心。每天早晨呢，就是蟹农把那个螃蟹收来之后，就在这儿进行一个集中处理。你看多热闹！
1: 对呀、啊，这一盆一盆的往里倒啊，这又是一桶，是吧？
4: 对，哎呦，
1: 看得心满意足的，真的是丰收了。